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服务已经逐步回复正常。港铁较早时公布，一只马骝闯入观塘线九龙湾站附近路轨范围。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行经有关路段的时候，一度需要慢速行驶，整体行车时间要额外5至8分钟。天文台话，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的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这些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在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2点，升7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09美元，卖出4,13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

0: 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铁先啦，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较早前啦，有关动物咧就已经系离开咗路轨嘅范围啦。观塘线嘅服务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啊，喺7:33，观塘线嘅服务咧已经系开始逐步回复翻正常啦。咁另外较早前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近住康城花园噶，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里面。坏车就已经拖走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着康城花园，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兴田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着兴田村那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咁繼續提一提大家電車啦。咁由於係有路軌急收，東行線即係筲箕灣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灣總站，同埋西行線即係堅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灣總站至到海富街嗰段咧，服務仍然係暫停嘅嚇。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咧，除咗將軍澳隧道比較車多，咁其餘嘅隧道暫時都係正常。路面方面，在新界區粉錦公路去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北區醫院一段慢車，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紅橋一段就擠塞，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5: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1: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2026年7月23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周五生效。高院法官陈家信再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受培训。荃湾四名男童涉嫌向途人投掷物件，被警方以普通袭击拘捕。伊朗议长称，只有在美军不存在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时间嚟到8:09啊！喺7月23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关于咧呢个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咧，就喺今个月31日起咧会生效噶啦。咁会即系确立啦，预设医疗指示啦，同埋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嘅一个法定嘅框架，咁让到年满18岁而且系精神自主嘅市民咧，可以预先咧以书面嘅形式啦，咁啊列明咧喺一啲嘅情况，譬如系咪已经身患一啲末期嘅疾病啊，好似一啲晚期嘅癌症啊，持续植物人状况，同埋系不可逆转嘅昏迷啊，已经系患上呢啲末期嘅器官衰竭等。

0: 等咧，呢啲情況之下咧，可以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嘅項目，包括譬如話一啲心肺復甦術啊，即係 CPR 啦，用到一啲嘅人工呼吸機啊等等咧，咁有關於呢一個嘅情況，其實個條例咧就喺2024年11月已經係獲得立法會係三讀通過嘅。咁當時咧局長咧盧寵茂咧都有提到話會設一個18個月嘅過渡期，咁亦都會即係期間會做一啲深化生死教育嘅工作啦。咁整體成個情況咁啊。今個月31日起咧，這個條例就正式係生效嘅時候，有啲乜嘢過去呢段時間係做咗啲嘅準備咧？咁嚟緊又會有啲乜嘢嘅唔同咧？咁請李嘉賓同我哋傾下。醫院管理局新界東醫院聯網舒緩治療聯網統籌莫嘉偉醫生，早晨。
1: 係，早晨。
0: 你好，你好。咁啊，先講下其實喺呢一個叫做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喺即係今個月底生效啦。整體嗰個條例嘅內容同埋呢段時間就住嗰個條例有啲乜嘢嘅準備工作，醫管局都係做咗咧。
1: 咁其實正如頭先所講啦，條例嘅精神咧，佢就係想允許香港咧係一個有精神行為能力嘅成年人咧作一個自主嘅決定嘅。咁當佢將來病情轉差嘅時候，冇一個精神行為能力嘅時候，喺一啲特定嘅先決條件底下咧，病人係可以去拒絕一啲嘅維持生命嘅一啲治療嘅。咁其實條例嘅成立咧，可以話係香港晚期照顧一個踏出咗一大步啦。咁正如頭先所講到11月啊，2024年去到今天咯，我哋今個月嘅31日生效啦，當中過咗大概20個月嘅時間。咁醫管局咧，其實喺呢段時間裏面咧，係就住個法例係修訂咗同埋更新咗咧相關嘅一啲嘅指引同埋表格嘅。亦都做咗唔少嘅宣傳工作啦，同埋亦都係為個員工咧做咗一啲培訓同埋教育嘅工作，去準備咧呢個法例嘅生效嘅。
0: 有冇都睇到其實即係喺講即係啲準備工作同埋嚟緊嘅工作之前咧，都講下譬如近年咧有冇話醫管局簽發嘅一啲預設醫療指示啊，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嗰個嘅數目啊，或者趨勢方面係點？睇唔到一啲嘅即係升幅咧又？
1: 其實醫管局早在2012年開始已經是即係做咗呢個嘅預設醫療指示或者係不作心肺復甦術嘅一個簽署噶啦。咁過去咁多年，2012年去到今天啦，其實我哋見得到咧，每年嘅簽發數字咧都係一直上升緊嘅。咁譬如去到2025年計啦，我哋簽發出嘅預設醫療指示咧係已經多過2000份。不作心肺復甦術咧，嗰個嘅指令咧係多過5000份嘅。咁其實一路上升嘅時候咧，係代表住大家對呢樣嘢預設醫療指示嘅認識咧係不斷提升咯。同埋亦都反映咗嚇公眾喺呢方面咧嘅認受性應該係一路提高緊嘅。
0: 但又講到有關於預設醫療指示同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其實兩者其實最大分別係啲乜嘢？或者喺日後如果真係有人想訂立啦，個訂立嘅過程有冇啲乜嘢唔同咧？
1: 我哋主要睇緊兩類嘅病人嘅。第一類就係個病人本身係一個有精神行為能力嘅成年人。咁呢啲嘅病人咧，我哋當然直接會同病人自己去傾啦。但在討論的過程之中，我們會鼓勵家人一起去參與的。如果病人是有一個明確的一個自主的決定的話，這個病人他可以自己簽訂一份預設醫療指示。在指示當中，因為他有個先決條件，而當中那個先決條件在那刻醫生認為是已經是符合了的，醫生亦都可以就住他這個簽訂了的預設醫療指示呢去發出一個不作心肺復甦術的命令的。這些是第一類的病人。另外還有第二類，就是呢個病人是一位成年人，但是呢他是缺乏一個的精神行為能力的，例如一個比較嚴重腦退化的病人，又或者個病人本身是一個未夠18歲的未成年病人啦。咁呢一类嘅病人咧，佢自己系不能够订立一个预设医疗指示嘅，因为佢哋甚至乎不能够咧去参与一个嘅我哋叫做预作照顾嘅一个讨论啦。咁喺呢啲情况咧，医生就会邀请病人嘅至亲即系法律上我哋叫做责任人或者系有资格行事嘅人一齐去讨论嘅。而醫生是會根據病人最佳利益的前提下呢 去有適合的說話呢，是會發

0: 法例上咧係冇禁止一個健康嘅病人去設定一個預作醫療指示嘅。
1: 嗯。
0: 咁但係咧喺個即係定立嘅過程之中咧，其實因為醫生亦都有責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傾啦。去明確咧，個病人係理解佢每一個指令背後咧，可能會帶出嚟嘅一個結果。咁當你面對一個健康嘅病人嘅時候咧，其實佢能夠將會可能發生嘅嘢，實在太冇一個根據去傾啊！即係可能喺呢個情況下，我哋就 A， 呢個情況下就 B， 因為太不明確嘅情況下咧，其實簽署出嚟可能頭先所講啦，真係要去到嗰、那個先決條件符合咗嘅、醫生先會簽發嗰個不作心肺復甦術嘅命令。但係當中，如果你話簽定咗個預設醫療指示，相隔咗成十年、二十年，甚至乎更長嘅時間。我哋先去到嗰一步，係可以考慮簽發個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嘅話咧，咁當刻嘅醫生係有，我相信咧係會有機會係會對於之前嘅討論咧係有一定嘅懷疑喺度。咁所以健康嘅人咧唔係即法例冇話唔可以，但係喺嗰個定立嘅過程咧，其實有幾多嘅不確定性喺當中咯。
1: 咁但係因為呢個都係法例賦予噶嘛，咁日後如果真係一個健康嘅人定咗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其實喺啲醫護人員或者前線嘅急救人員係咪都要照係遵從咧？
0: 在個法例底下啦，當佢簽署嘅過程裏面咧，其實醫生真係有一個責任，要去確保咧病人係明白嗰個條例嘅性質，嗰、那個簽署咗指令嘅性質，同埋佢如果當日他日執行呢個指令嘅時候，佢會帶嚟嘅乜嘢嘅後果嘅。
1: 嗯。
0: 咁如果病人真係清晰呢啲嘅情況底下，而佢。亦都係符合咗嗰啲先決條件，醫生發出咗不作心肺復甦術嘅指令嘅話咧，理論上當刻我哋係需要尊重翻嗰個嘅不作心肺復甦術嘅指令嘅。
1: 另外都講翻呢一個即係預設醫療指示啦。咁我見你哋都係話一個法例都係話叫做慎入而出嘅方式嘅。咁如果個病人日後係想即係撤銷嘅指示，可以係點樣做嘅咧？
0: 病人是很靈活的，他可以不同的渠道去撤銷他的指令。當然他今天的簽署，他會有一個手持著一個紙板的文本，亦都法例生效之後，他亦都有機會是會訂立了一個電子的一個文件在個醫健通裡頭的。如果病人他是要撤銷的話，他可以純粹將他手頭上那個的紙本查咗去撕爛去，總之毀滅咗嗰份嘅文本係可以啦。佢可以書面自己定名嘅，話我今天想撤銷嗰個預設醫療指示。又或者佢喺預設醫療指示底下有一個叫做第五部分，其實有一行字係可以容許病人咧簽署咗指明咧，話佢係要想撤銷呢份嘅預設醫療指示嘅。咁又或者佢喺純粹係嗰個預設醫療指示文本上，佢係揾原子筆揾筆查咗去。咁又或者啦嚇，佢係將佢嘅意願講俾佢身邊一個有精神行為能力嘅成年人咧，佢都已經係可以算係撤銷咗佢嘅預設醫療指示噶啦。
1: 但就算佢譬如有個紙本啦，佢撕爛佢或者毀滅咗佢啦，又或者同咗嗰個一個成年人一個見證人講話佢可能想退出啊撤銷嘅指示啦咁。咁但係咪去到前線醫護人員都係跟到嗰、那個即係呢個人士最新個意願咧？即係佢可能都係繼續睇翻電子文件，有佢個記錄嘅喎。咁即係點樣確保嗰、那個即係救護啊醫療人員都知道佢最新近嘅意願咧？
0: 我哋喺簽署嘅時間咧，我哋係會教育病人同埋即係屋企人嘅，就係嗰、那個預設醫療指示。佢將來要撤銷嘅時候咧，佢係點樣樣去做？當中咧係會包括佢需要係以第一嘅時間咧去話俾醫護人員知。咁希望咧有個系統上有個明確嘅一個記錄啦嚇，話個病人係真係撤銷咗嘅。咁佢將來即係當然佢手版文本佢可以去即係毀滅或者係整爛佢啦。咁至於嗰個電子。平台上面嗰個嘅電子文本咧，病人或其實佢係可以咧將嗰個電子文本咧係攞翻落嚟嘅。咁呢啲亦都係我哋簽。

0: 住嘅时候需要做嘅一啲教育工作俾佢哋咯。
1: 嗯哼嗯哼，有冇话都要确保即系佢撤销指示嗰阵嗰个人士嘅状态啊，精神嘅状态点样嘅？
0: 嗯，这个都是重要的，因为唯独是个病人他都还是在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状态之下，那位的病人是可以撤销自己签署的预设医疗指示。当那个病人如果他日他真的失去了一个精神行为能力的了，所没即法例底下没有人包括医生包括即所有的医护或者至亲的家人呢，大家都是没有权去推翻病人之前所订立的一个指示的。
1: 在条例生效之前，有些人已经订立了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命令的病人，需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步骤的？
0: 在7月31号法例生效之后，原有的预设医疗指示只要他签署的项目是符合了法例底下给我们的一个我们叫做标准表格，咁佢係唔需要更新佢嘅預設醫療指示嘅，唯獨是嗰個不作心肺復甦術指令嗰份嘅表格，法例係賦予咗我哋一份嘅法定表格，我哋係需要將所有嘅舊有嘅表格咧，係更新到呢一個嘅法定表格，到法例生效之後咧，先至係能夠執行得到嘅。咁所以喺呢段期間咧，喺舊年嘅2025年嘅12月開始，喺醫管局底下咧，我哋已經陸續將病人咧手頭上舊有嘅不作心肺復甦術嘅表格咧係更新咗噶啦。咁去到今天咧，理論上更新嘅過程咧都係大致完成咗。咁當然有啲病人佢離開咗香港嘅，長住譬如內地嘅，佢唔再翻嚟嘅，咁嗰啲我哋係執行上即實際上咧就真係冇辦法幫佢哋更新得到啦。
1: 有冇话喺订立咗预设医疗指示之后，其实有啲情况都可能即系前线嘅医护啦，都仍然会为病人做一啲嘅即系急救啊、心肺复苏啊等等，系咪都有啲咁嘅情况嘅？
0: 喺嗰个预设医疗指示底下，病人咧理应系好清晰定明咗咧，佢系俾咗我哋三个即系唔同嘅先决条件嘅。剛才提及到末期病、持續植物人狀態不可逆轉昏迷的狀態，還有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生存受限的一個疾病的。醫生如果基於他這個預設醫療指示發出了一個不作心肺復甦術的指令的話，代表了醫生是認同了病人已經是

0: 符合了这些先决条件的
1: 了、
0: 嗯、但是如果一个救护员施救者面对着一个、就是、昏迷了的病人，这样计啦，他有理由相信当刻的状况和他签发的那个预设医疗指示的先决条件是不符合的、
1: 嗯、
0: 例如什么呢、哦、例如病人基于一个末期病去签署了他的预设医疗指示，但当刻很明确的、个情况是基于一个意外而出现的一个情况，咁救护员当刻就可以咧，有个怀疑喺度咯。咁我哋个指引就话、嗯，如果你一有怀疑嘅说话咧，就系、是、救人为先嘅。
1: 嗯 ，OK。另外都想讲有关于预设医疗指示咧，因为都话要有两名嘅见证人在场啦，咁亦都有一名系要系注册医生嘅咁。但其实就冇讲话嗰个医生系嚟自系咪譬如医工局嘅医生，定系其实去私人机构。任職的醫生噶嘛，系咪咁樣嘅？
0: 嗯，係嘅。
1: 咁如果市民去私營機構嗰度訂立咗個指示，佢臨終之前又喺公立醫院嘅時候，其實醫管局會唔會都先確認嗰個指示嘅真確性，係咪真係由個醫生係作為一個見證人去定嘅咧？咁會唔會做呢啲工作嘅？
0: 喺香港嘅醫學專科學院啦，係出咗一份嘅實踐指引俾全香港嘅醫生，包括咧。非公立即係非醫管局嘅醫生在內嘅，咁根據其實指引裡面咧，醫生喺訂立嘅時間咧，佢係有佢一定嘅責任要去解釋清楚個情況，亦都係喺合適嘅情況之下咧，同個病人去簽署嘅。咁所以如果我哋醫管局嘅同事佢係見到病人一份唔係喺醫管局底下簽署嘅預設醫療決定咧，佢係會係評估翻嚇嗰份嘅指令咧，係咪一個叫做有效嘅指令？包括佢係咪所有嘅簽署啊、日期啊，亦都好清晰明確佢即係寫低咗佢嘅先決條件係乜嘢，同埋病人咧佢想拒絕嘅維持生命治療項目係乜嘢嘢嘅？咁當然亦都係即係同時係會喺當刻係評估咗有效，同埋咧係適用嘅底下咧，大家先至會去繼續去執行呢一個嘅指令嘅。
1: 即係包括埋嗰個核實嗰個見證嘅醫生嘅身份係咪都？
0: 理論上香港佢係冇定名係一定醫管局嘅醫生啦，亦都冇定名邊一類嘅專科醫生嘅、
1: okay ，
0: 只要係香港註冊嘅醫生咧係可以做呢一個嘅簽署嘅。
1: 嗯。最後都想問在執行呢個指示嗰陣，會唔會都擔心個病人家屬會有一啲嘅爭議咧？仍然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
0: 嗱，指引裡面咧係好清晰強調咧一個溝通嘅過程咯。
1: 嗯。
0: 咁喺簽署之前啦，我哋係會希望喺病人同家人之間咧係一個溝通，同埋達成咗一個嘅共識嚇，基於一個明白尊重咧去做一個嘅共識，我哋先至去簽署呢份嘅文件嘅。
1: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莫家偉醫生。莫家偉醫生咧就係醫院管理局啊，新界東醫院聯網舒緩治療聯網統籌嘅咁。我哋又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即係做呢一類嘅即係叫晚期嘅即係治療啦，包括預設醫療指示啊等等咁。過往都有一啲嘅機構咧，有啲嘅計劃咧，都幫一啲嘅長者或者家屬去做一啲規劃或者叫做全人關顧嘅服務嘅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救世軍完善人生計劃。创越综合服务项目经理，亦都系注册社工陈浩光，早晨。
2: 早晨，主持人
1: 你好，你好。喺呢一个叫做维持生命治疗预作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就7月31号就正式实施啦。咁、其实对于一啲即系晚期嘅病人嚟讲咧，条例嘅实施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做一啲嘅生死规划咧，或者点样向到一啲即系晚期病人都有一啲支援喺当中咧？
2: 其实所谓晚期病人的一些生死规划呢、都包括很多不同范畴，包括财务上的安排、后事意愿等等。其实临终医疗上的决定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和部分。咁因為咧就係、列明咗咧，如果即係一旦患上咗末期疾病啦，咁並且病人都失去咗正常行為能力嘅時候咧，咁預先咧即係都講低咧自己接受或者拒絕咧邊一啲維持生命治療嘅項目。咁所以對於我哋嚟講咧，覺得即係一個生死規劃咧，第一就要全面性啦。咁唔單止係我哋成日都接觸話要平安紙等等，咁其實呢啲臨終醫療上面決定都緊要。咁並且咧，其實呢一個嘅立法框架咧，其實都俾咗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大家咧其實我哋都要把握嗰個時機，其實都要及早表達自己意願啦，同屋企人做好一啲溝通。 咁同埋咧，預先簽訂咗法律文件咧，

0: 其實唔單止幫到佢哋表達自己真正嘅醫療意願，咁亦都喺生死嘅一刻咧，其實都減少咗屋企人咧要承受作出決定嘅壓力嘅，咁從而避免咗病人咧因為一啲即係不必要嘅入侵性埋身治療啦，而帶嚟嘅一啲痛苦咯。
1: 嗯，以你哋為例咧，如果要幫一啲即家屬啦，又或者當事人啦，去做一啲晚期即係嘅支援咯，其實會有啲咩提供俾佢哋咧？
0: 其實咧，我哋喺支援佢哋嘅時候啦，社工有個好重要嘅角色咧，其實都要協助個病人咧首先就梳理咗自己一啲嘅價值觀啦，喺即係一個冇壓力嘅環境之下咧，其實都要表達翻一啲真實嘅諗法，講緊一啲價值觀咧，就譬如係到底對病人嚟講啦，點樣先算係一個有尊嚴嘅生活呢？咁譬如係當失去咗自理能力，需要長期靠儀器或者
1: 生命。陳浩光，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繼續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王毅说，在双方共同努力之下，两国机制式交往逐步恢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他又说，今明两年印中将会相继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双方应该加强协调合作，推动大金砖合作机制发展壮大，更好代表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新华社报道，苏杰生说，印方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尊重中方主权，亦都愿意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用好双边机制，推进贸易、人民等领域务实合作，维护边境和平稳定，妥善处理分歧。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翻嚟本港，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正式生效，末期病患、持续植物人同埋不可逆转嘅寿命受限疾病人士可以预设医疗指示，当特定条件之下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唔接受心肺复苏术同埋化疗等。医管局话，已经为注册医生和护士等员工进行培训，并会提供标准文件袋给预设医疗指示者，袋上列明授权救护人员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搜查那个文件袋，并需要尊重有关命令。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604点，升4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04美元，卖出4,131.5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3.12，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9，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

0: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著紅橋一段車多，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著福亨村。荃灣路出九龍近著進星工廠大廈一段就行車緩慢。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著迴旋處車多，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另外青山公路深井段去回九龙方向，现在近着碧堤半岛一段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着丽景港铁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就车多的，就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着丽景港铁站对出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而且一带就是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5: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5: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5: 星期四十八号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5: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5: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3: 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3: 2026年7月23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周五生效。高院法官陈家信再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受培训。荃湾四名男童涉嫌向途人投掷物件，被警方以普通袭击拘捕。伊朗议长称，只有在美军不存在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 剛才也講到有關於在7月31日就正式實施這個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那裡面都確立了一些的法定框架，就是有關於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就說年滿18歲精神自主的市民可以預先就以一個書面的形式列明，一旦是有一些的末期病患或者處於植物人狀態啊等等啦，咁就係、是、可以係叫做拒絕接受維持生命治療項目嘅咁。咁啊呢一個咧，頭先同醫管局嘅嘉賓之前傾咧，佢都話即係對於一個即係晚期照顧嚟講咧，係一個好即係重要嘅一步啦。咁過往都有唔同嘅機構咧，係做開或者係為一啲家屬啊、一啲即係病人啦、啊，係做一啲嘅或者長者做一啲嘅支援啦、啊，點樣佢哋一啲晚期上面嘅照顧啊，或者做一啲生死上面嘅規劃咧。咁繼續同阿陳浩光傾啊，頭先一路傾到一半嘅咁，佢係救世軍完善人生計劃創越綜合服務項目經理，都係註冊社工陳浩光，主持人。
9: 主持人你好，
8: 你好你好。首先问到一样嘢，就係、是以你哋嘅计划嚟讲啦，

0: 即係我見2010年已經開展呢一個計劃㗎啦。其實有冇話對於一啲參與嘅長者又好家屬又好，你哋最主要俾嘅支援係啲乜嘢？又或者喺即係你哋嘅經驗入邊啦，喺處理一啲晚期嘅病人或者一啲家庭嘅個案嗰陣，可能會面對一啲乜嘢嘅即係情況或者困境都有面對過㗎咧？
1: 其實社工我哋個角色咧，啱啱都提過，除咗即係幫病人去梳理一啲價值觀啦，咁亦都會做一個橋梁啦，即係安排一啲跨專業嘅家庭會議，咁俾病人啦同家屬就好好溝通嘅，咁亦都涉及到多即係跨專業嘅協調啦，考慮需唔需要醫生啊、護士啊、電語治療師等等團隊參與。咁過往一啲困境咧，其實就係都遇到咧好多溝通得太遲，或者屋企人之間意見分歧嘅個案。咁好多時候屋企人咧，其實對於疾病或者死亡咧，如果佢哋個接受程度咧唔係太高咧，往往都等到病人嗰個病情都惡化啦，或者喪失咗表達能力嗰陣時咧，先開始討論。咁呢個狀況底下咧，咁往往都唔知道病人真正諗法。咁亦都可能咧，有諗法會覺得，咦唔夠係咪等於唔孝順咧？咁啲心理壓力都幾大。咁都想分享一個個案例子啦。咁有位認知障礙症婆婆咧，其實一直香港咧個細女都係照顧者，但係咧佢都聽咗好多關於臨終醫療選擇資訊啦。其實都想盡量舒適餵食，唔想媽媽即係插胃口，但直到病情去到好晚期咧，一傾之下先發現咧，原來外國嘅哥哥咧即先係真正做決定嗰個，而佢最終就反對呢件事咧。咁原因係佢覺得媽媽其實都唔係咁差，因為佢都比較少見，咁所以最終咧其實都係插咗胃口，然之後都好短時間裏面咧，其實媽媽都真係辛苦地過咗身。咁呢個例子都反映咗啦，如果缺乏咗適當溝通咧，其實危急關頭咧，要做共識咧，都好困難
0: 嘅。但喺呢、這個而家有呢一個嘅即係條例生效之下，有冇啲咩唔同咧？係咪真係話即係家屬或者有一個家屬係反對嘅時候，就可以即係推翻嗰個決定咧？
1: 其實有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好重要一個概念，就係當呢份文件係病人自己去決定啦，同醫生溝通嘅時候咧，咁第一就係咧呢個屋企人咧，其實會更加清楚明白咧，咦爸爸媽媽當時有個咁嘅選擇咧，咁變咗佢哋唔係自己去承擔呢個決定嘅嗰個責任啦。咁往往就係佢哋都好考慮一點，就係我哋都想尊重即係病人自己意思個諗法。咁所以呢一個文件係重要。咁第二就係而家講緊即係立文件咧，其實都有一個溝通嘅過程。即係雖然屋企人唔參與即係喺要簽署嗰度，咁但我哋都一直就好鼓勵咧，其實屋企人一齊去見醫生啦，去聽病人嘅諗法啊，點解唔想插胃喉或者做一啲心肺復甦術等等咧？咁呢個溝通過程咧，其實就幫佢哋真正了解咗爸爸媽媽啦，或者屋企人咧，其實個諗法係啲咩？咁我相信係有好大幫助嘅。
0: 但現實有時即係溝通到啊，梗係最好啦。如果溝通，即係始終可能有唔同嘅家庭成員，佢哋嘅諗法係有唔同嘅咁。咁如果溝通唔到嘅時候，喺而家呢一個情況，係咪都應該或者係納到一個叫預設醫療指示當中咧？
1: 其實而家咧喺即係我哋都好建議啦，即係喺成個溝通裏面咧，其實都要拎到一個共識嘅。咁因為病人佢真係要決定一啲咁重大嘅醫療上面嘅決定啦。咁往往即係有一啲屋企人可能真係會反對。咁譬如啱啱提過啦，一啲喺外國嘅個案，佢真係個價值觀上面我真係好想飛翻嚟見爸爸媽媽最後入面。咁呢一個諗法咧，其實我哋就喺過往工作經驗咧，其實大家當真正嘅諗法咧講咗出嚟咧之後咧，其實無論佢最後簽定係唔簽都好咧，至少嗰個分歧咧其實係化解得到嘅。咁所以點解啱啱講咧，即係一啲家庭嘅會議溝通咧，即係大家幫助大家去諗講翻真正嘅諗法啦，或者期望。其實我哋成日都講緊咧，係唔單止係呢個醫療，而且咧係對成個臨終照顧咧。其實點樣陪伴住屋企人走最尾一段路呢？其實依一個點都重要咯。咁所以唔係話一定要簽定唔簽，但係至少佢哋能夠所以表達得到呢啲意願嘅。
0: 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希望可以即係梳理佢哋一啲諗法或者價值觀啦。喺開頭嘅時候，有冇話其實喺你哋即係協助病人訂立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嗰陣，仲會有一啲嘅咩支援咧？除咗話希望佢哋。

0: 可以有一個共識啊，溝通上面或者即係講到一啲佢哋真實嘅諗法之外，仲有啲咩支援嚟幫佢哋咧？
1: 其實我哋而家咧都會喺個過程當中咧，就會都幫一啲嘅屋企人啦，同埋一啲嘅長者啦，亦都會認識有關於成個預知療指示個框架內容啦。咁同埋裏面咧，其實都好多專業術語，即係維持生命治療啊，咩係心肺復甦術啦。咁並且可能對於佢哋點樣影響啦，其實佢哋亦都會要需要好多嘅護士等等去解釋溝通。咁另一方面呢，其實真係好個人化地呢去睇返個病人自己嗰個疾病嗰個歷程，即係喺唔同嘅疾病，譬如認知障礙症啦或者心臟病呢，佢哋遇到嘅醫療決定都可以好唔同。咁譬如一個腎臟病人，可能佢要考慮嘅係使唔使實。咁呢啲咁即係喺咁個別化嘅醫療決定上面呢，其實我哋都需要有專業團隊呢去做一啲嘅介入啦，咁同佢分析返其實成個病情個發展啦、預後啦會係點啦。咁最尾我諗就都係啱啱提過好多，就係即係家庭上面溝通啦，希望佢哋能夠可以尤其一啲緊急嘅關頭，我哋都經常喺醫院裏面以屋企人要好短時間裏面做決定呢，咁我哋都要做一啲好緊急嘅危機介入啦，咁去幫佢哋可能透過視像啦，或者真係透過電話打去外國一齊去溝通討論呢個預知療指示嘅。
0: 你覺得而家譬如坊間咧，對於設立或者即係做唔做呢個預設醫療指示，有冇一啲嘅誤解喺當中？又或者要推動一啲嘅教育啊喺呢一方面，讓到大家認識嘅時候，有冇都睇到一啲挑戰咧？
1: 我都觀察到咧，其實而家好多時候認識呢個條例咧，就真係一啲照顧者，反而一般市民對於相關內容嘅認識普及度咧，都係有提升空間。咁畢竟都依一個條例嘅通過多段時間。咁我諗最常見誤解就係預設醫療指示係咪等於唔夠咧？咁係咪醫生就普通藥物啊、止痛啊嗰啲都唔做咧？咁其實預設醫療指示係拒絕無效或者入侵性維持生命治療。咁我哋係都會即係都會講翻俾病人家屬知咧，呢啲係屬於順其自然。同埋係有尊嚴咁走完人生嘅旅程啊！咁事實上就醫療團隊咧係依然會提供一啲叫舒緩治療啦，咁減輕病人痛苦啊，症狀嘅控制啊，心理支持，其實唔等同放棄治療嘅。咁另外都見唔少人覺得仲健康，其實唔需要咁早簽訂有關臨終嘅醫療選擇嘅。咁我哋都會認為啦，有一啲嘅疾病，譬如認知障礙症啦，都會影響病人表達。或者精神自主能力，咁其實另外一樣嘢就係預設醫療指示咧，係都去到指明嘅條件，譬如主持人都提過啦，即係末期疾病啦，持續植物人啦，或者不能逆轉嘅昏迷先至親頭，咁所以我認為其實大眾都無需要太過擔心嘅。
0: OK， 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陳老光，多謝你。陳老光咧，佢係救世軍完善人生計劃創越綜合服務項目經理，都係註冊社工。咁啊，同佢傾到有關於咧係預設醫療指示啦，喺協助一啲嘅家屬啦，或者係長者啊、病患者啊，佢哋去計劃佢哋嘅一啲晚期照顧啊，或者一啲生死規劃等等嘅咁。1872311，休息一陣先。
2: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3: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2: 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3: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讲下有关于中医院的情况，下个礼拜一咧，即系讲紧27号起咧，就会展开即系两个嘅专病项目啊，分别咧就系中风后治疗同埋下腰痛治疗嘅。咁市民其实喺寻日起就已经可以预约噶啦。咁而呢两个嘅专病项目咧，系采取咧就系叫做中医为主嘅一个中西医协助项目嚟嘅，由中医师啦同埋西医咧系共同会诊。咁根据嗰个嘅诊断结果咧，系为病人做一啲嘅治疗啦。咁另外都会因应咧患者嘅临床情况安排是日间住院又或者门诊治疗的。那详细情况我们请来嘉宾一起倾下。有中医医院副行政总监张振海，早晨。
8: 早晨，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先讲一下先

0: 其实何谓叫专病项目呢？是什么一个什么定义来的？这个是
1: 专病项目呢，其实都是我们中医医院的特色之一啦。
0: 嗯
1: 啊、因为呢我们中医院呢秉持一个分科做专，专病做强啦。咁所以呢我哋喺中医嘅分科内外妇儿骨伤针灸嘅基础下呢，我哋根据我哋中医理论啦，根据我哋嘅循证医学，我哋嘅证据证明呢，我哋揾出23种嘅专病项目。咁呢係证明呢我哋中医为主导同埋中西协作係有优势嘅疗效嘅病种呢係服务市民嘅。咁我哋就将佢定为一个专病嘅项目。咁呢個專病嘅項目入面呢，我哋除咗會去揾出市民嘅需要啦，我哋中醫同西醫點樣配合一齊可以最好服務市民啦，再者嚟講呢，我哋會訂立出相關專病嘅治療嘅方案，而呢一個方案呢，我哋都會成立一個專病嘅專家組邀請返對應嘅專家，包括咗中醫啊、西醫啊、專職醫療團隊啊，甚至護理團隊呢，成為咗我哋嘅專家組成員呢，去審核我哋嘅治療方案，去優化配大化我哋嘅治療療效。咁呢啲咧就我哋集中叫做專病嘅計劃啦。
0: 咁譬如一般市民可能佢唔知道自己係咪屬於叫做需要呢個下腰痛治療嘅專病嘅項目嘅喎，可能佢去咗你哋中醫院嗰度門診嗰度求診或者求醫咁，會唔會會轉介過去啦？又或者嗰、那個醫嘅方法有冇啲咩唔同嘅？喺專病項目同埋喺一般門診都係面對同一個病嘅情況。
1: 嗱，咁其實專病計劃咧就係我哋集中去一個。集中處理嘅方案咧，我哋睇下點樣整合我哋所有嘅資源咧，去幫到嘅最大嘅市民嚇。咁我哋市民咧有幾種方法可以去做啦。第一種咧就可以聯絡翻我哋嘅專病嘅專線啦。咁佢聯絡專病專線嘅時候咧，我哋有專責嘅職員咧，都會解答翻市民對於專病嘅查詢亦都會做一個初步嘅篩查睇下佢適唔適合入我哋嘅專病計劃嘅。咁我哋院內嘅門診啦，或者我哋嘅間轉服務咧，如果遇到一啲合適嘅病人係參與專病項目咧，我哋都會作出適當嘅轉介。咁其實我哋都歡迎咧其他嘅醫療嘅使用者啦、醫療嘅人員啦，都轉介佢哋嘅病人咧嚟加入我哋中醫醫院嘅專病項目嘅。
0: 讲翻今次呢两个专病项目啦，咁点解会系中风后治疗同埋下腰痛治疗属于你哋嘅首批嘅专病项目咧？点样即系点解有个咁嘅决定嘅咧？
1: 咁其实我哋中医院啦入边咧，总共有而家初步设计咧有23种嘅专病项目啦，亦都分五年咧咁样系陆续分阶段咁推出嘅。其實咧，我哋首年咧係會推出12項嘅專病項目，而琴日啦，我哋就做咗一個第一次嘅發布會啦，首次首輪推出兩個就係中風後治療同埋呢個下腰痛治療。咁其餘咧，我哋嘅幾個月時間咧，都會陸陸續續咁推出剩餘嘅10個嘅專病項目嘅。咁我哋揀呢兩個，當然佢有嘅臨床需求啦，亦有我哋嘅治療優勢啦，所以我哋將呢啲專病項目咧係推出俾市民咯。
0: 臨床需求係點？治療優勢又係點？點解會係呢兩個因素令到即係變成首批咧？講緊中風同埋下腰痛嘅即係專病項目。
1: 咁我哋嘅治療上啦，其實香港市民都唔會陌生咧。原來中醫為主導，而我哋中西協作嘅情況下咧，喺中風嘅治療同埋痛症嘅治療咧，都有一定嘅優勢。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開院初期咧，都有唔同嘅市民咧，係嚟求診，因為中風嘅病人啦，因為痛症病人咧係求診，而對發現嘅需求都非常之大嚇。咁其實除咗呢兩個專病項目提過啦，我哋後邊陸續咧都會分別推出其餘嘅專病項目啦。咁其實佢哋需求都好大嘅，咁我哋係陸陸續續咁樣咧，會喺唔同嘅時段推出咁解。
0: 再仔細啲講下先，譬如以中風後治療嚟講，呢、這個項目即係呢個專病項目啦，係有冇話邊啲病人先至叫符合資格啦？係咪當中都再分兩類嘅？我見一啲就叫做一個叫後急性中風治療，一個叫做中風後遺症治療，係邊類型嘅即係病人係適合嘅咧？分別係？
1: 係啊，冇錯啊，咁我哋咧中風後治療項目入邊咧，總共有兩個計劃啦。計劃一咧係一個後急性中風嘅治療啦。佢針對咧係一啲中風發病之後一個禮拜至60日之內嘅患者啦，咁通常咧佢哋都一定係18歲或以上啦。我哋中醫診斷係中風，而西醫診斷係缺血性或者出血性中風啦。而呢啲病人咧係唔需要24小時住院啦，或者已經完成咗西醫嘅住院治療。佢哋需要長期唔需要長期卧床啦，具備有限度嘅活動能力啦，能夠自主或者協助下出行。咁而計劃二入面咧，我哋咧就係一個中風係後遺症治療啦。佢針對咧就係中風發病後60日之後至到3年之內嘅患者。咁通常呢啲診斷為呢個中風後遺症嘅患者比較多啲啦。 咁計劃一入面咧，如果係後急性嘅中風治療咧，

0: 我哋醫院咧係會提供啊連續三週每週六節嘅日間住院服務，啊每節大概四個鐘。至於計劃二入邊咧，集中係喺我哋嘅門診服務啦。我哋會提供啊連續八週每週六節啊嘅門診服務啦，而因臨床嘅需要咧，為病人安排咧啊轉介翻去我哋日間住院病房咧啊，提供一個密集式嘅治療。咁我哋希望咧集中幫助中風病人咧，改善佢哋嘅運動障礙啦、感覺障礙啦、言語或者吞煙障礙啦、認知或者情緒障礙等等。
1: 嗱，呢個就講緊中風後治療專備項目啦。另一個咧就係叫做下腰痛治療專備項目，都分咗兩個計劃嘅喎。見一個就係叫急性下腰痛治療，一個就係亞急性及慢性下腰痛治療。又聽個名都有啲分別嘅，一個急性就係、是、一個就冇咁急啦咁。但係具體嘅分別係邊啲病人係最適合，或者邊啲病人可以係參與呢兩個計劃咧？係
0: 嗱，咁啊下腰痛咧都有咧，又係分兩個計劃啦。計劃一入邊咧，主要係急性嘅下腰痛啦。通常咧針對就係下腰痛急性發作嘅少過六個禮拜嘅病人啦。呢啲病人咧通常就係急腰痛咧係急性發作啦，啊疼痛非常劇烈啦，佢哋活動不利啦，唔能夠正常咁彎伸腰部啦，甚至伴有一個啊下肢麻木啊，例如可能坐骨神經痛呢類嘅症狀啦。下腰痛咧會影響咗佢哋嘅生活同埋工作。至於計劃二入邊咧，佢係針對一啲亞急性同埋慢性嘅下腰痛治療。啊，通常咧，依啲腰痛咧係持續咗六個禮拜或以上啦，甚至或者持續咗三個月以上。依啲病人咧，通常佢腰痛咧就遇到啲天氣啊，即係嗰啲翻風落雨啊，嚇咁天氣會加重啊，啊持續腰酸背痛啊、腳臂啊等等問題嘅。而我哋針對急性痛，因為佢好痛嘛，我要盡快要幫個病人止痛咧，所以我哋會安排連續四個禮拜嘅日間住院服務啦。至於慢性嘅腰痛咧，我哋會安排連續四個禮拜啊，每週三次嘅門診服務為主。亦按翻臨床需要咧，可以轉介向到我哋日間服務咧，去做一個密集式治療。
1: 咁嗰啲嘅服務名額會係點啊？譬如你先講話慢性或者亞急性腰酸背痛，可能好多城市人都有嘅喎，好多人都有呢啲需求嘅喎。其實你哋個服務名額會去到點樣咧？同埋嗰個價錢又係點樣咧？
0: 嗱，咁我哋服務名額咧，其實呢兩個專病項目咧，都係醫院入邊而家目前整合而家嘅臨床服務，包括咗門診啦、日間住院服務咧，係整合而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喺我哋七月早期，七月四號啦，局長咧就宣布啦，中醫院再度加籌啦。咁所以我哋加籌入邊咧，亦都考慮咗我哋呢個專病項目嘅元素喺入邊嚇。咁我哋咧都用翻我哋嘅門診服務啦，同埋日間住院服務咧嚟服務我哋嘅專病嘅市民嘅。
1: 即本身嘅一啲位啦，或者床位啦，就叫做即整合咗出嚟，可唔可以咁讲？
0: 系，冇错，
1: 但具体个名额方面有冇一个数字可以讲到啊？两个项目。
0: 嗱，咁我哋而家咧，目前咧，门诊服务量啦，吓七月四号开始，我哋全年嘅门诊服务量咧，已经提升到去啊首年嘅全年服务量，门诊服务量咧去到14万人次。咁至於我哋嘅日間主服務咧，我哋每日咧就會有25張嘅病床啦，每個 section。咁所以一日咧就兩個 section。咁我哋加埋咧就有50張病床去做緊呢件事啦。
1: 價錢咧頭先都問到，係咪有啲係即係叫做資助服務嘅收費，有啲就唔係即係叫做市場導向嘅服務，可唔可以講下有咩分別？
0: 嗱，咁政府資助服務同埋市場導向服務咧，都係根據翻醫院目前收費嘅原則去做啦。咁政府資助服務咧，針對就係啲符合資格嘅市民啦，包括香港市民啦，同埋一個十一歲嘅一啲嘅符合資格嘅小朋友啦。咁市場導向服務咧，就針對所有嘅唔同嘅病人啦，無論係香港市民啊，又或者可能係我哋嘅海外嘅友人啊，都可以嚟到中醫院去求診嘅。咁個分別咧，就係政府資助服務咧，就係一個團隊式嘅服務啦。市場導向咧，個病人咧就可以指定相關嘅中醫師去服務佢嘅，係啦。
1: OK， 有冇整體今次呢兩個專病項目都係話叫做中西醫嘅協作項目啊嘛？咁具體係點樣醫啊？即係會譬如會用啲乜嘢嘅治療方法嘅咧？係
0: 嗱，咁其實咧兩種嘅項目咧都根據翻中風後嘅病人嘅情況啦，同埋呢一個嘅下腰痛病人嘅情況咧，去做出一個嘅治療方案。而我哋嘅治療方案咧，我哋都會根據翻病人嘅實際情況去作出調整嘅。咁我哋咧兩個項目都會有我哋嘅中醫師啦，同埋我哋嘅專科醫生啦，咁一齊去進行會診啦，咁繼而咧，我哋都會邀請我哋嘅物理治療師啦、職業治療師或者言語治療師咧，同埋護士咧，按需要係列席啦，參與喺我哋嘅評估入邊。咁兩個項目入邊咧，我哋都會跨專業去進行評估啦，去設定咗一個嘅即係針對性嘅一個治療方案啦。繼而喺呢個方案入面咧，我哋會做一個跨專業嘅治療啦，例如我哋中醫嘅綜合治療啦，包括咗內服中藥啊，我哋嘅針刺啊、艾灸啊、拔罐啊，我哋嘅分。

0: 蒸羊肉啦，都係中醫院嘅特色之一啦。咁繼而我哋有以針以穴啦，嚇呢啲綜合治療都會幫助市民。咁我哋嘅專職醫療團隊啦，嚇包括物理治療、職業治療、言語治療咧，都會按風中風嘅情況嚇咁嘅情況去調整啦。下腰痛我哋集中以物理治療先為主啦。而過程入邊咧，我哋嘅西醫咧亦都按需要咧可以處方西藥嚇，咁幫病人咧去解到一個更好嘅問題。咁繼而咧，我哋護士方面啊，就會擔任一個個案經理嘅角色啦。咁除咗做正常嘅日常嘅護理評估之外咧，其實佢都係一個 case manager 啦，佢管下咗個病人佢成個療程，安排佢嘅療程嘅銜接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先，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啊，張振海。張振海咧就係中醫醫院副行政總監，都講到佢哋下個禮拜一啦，即係27號起咧就有兩個嘅專病項目嘅咁，包括就係中風後治療啦，同埋下腰痛治療啦。喺兩個嘅專病項目之中咧，下面再下設兩個嘅一啲嘅計劃啦咁。市民咧其實喺尋日起咧就已經可以係預約噶啦咁。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与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都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三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出年6月1号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846点，升731点；港金报38,575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35.29美元，卖出4,135.6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9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0: 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教育局自去年起逐步将六所自资院校内地生嘅限额放宽至四成。根据各间院校嘅回复，2026-27新学年，树人大学、恒生大学同埋东华学院三所有提供实际数字嘅院校，已经收到近14,000份内地学生嘅申请。其中东华学院非本地生申请人数按年大增三成，恒大亦都预计新学年取录嘅内地新生人数会上升25%。各自资院校亦都正系加强住宿同埋奖学金配套，朝住40%嘅限额有序提升。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牙医学会公布一项调查，话200多名受访牙医平均每个月接获4宗境外睇牙之后需要翻香港跟进嘅病例，最多系涉及到植牙。学会早前亦都派员前往内地牙科连锁集团喺香港设立嘅咨询处放蛇调查，就发现有职员自称牙医为病人进行口腔内窥镜检查，但系现场系冇牙医执业证书。学会更加话，唔少境外牙科连锁店喺香港投放广告有夸大治疗成效之嫌，联同多个业界团体同埋内地代表联署促请特区政府同内地部门合作监管相关宣传资讯。医务卫生局同卫生署综合回复话，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非法提供医疗服务嘅人士向警方举报。卫生署已经同牙医学会联络，了解怀疑非法执业嘅行为，唔排除往后有执法行动。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公布下个星期一起推出中风后治疗专病项目同埋下腰痛治疗专病项目，两项服务都系属于中西医协作项目，收费将会按照政府资助同市场导向服务计算。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话，中风同下腰痛喺本港系普遍，而且治疗需求大。院方将会在今年之内陆续推出其余10个专病项目。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维持生命治疗预作决定条例下个星期五生效，市民可以透过法例定明的标准表格订立预设医疗指示，指定情况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医管局话，医生在条例生效当日开始可以将指示上载至到病人的医健通，但是仍然有待商讨几时可以直接在医健通订立指示。各方强调，除了患者之外，其他人是无权推翻指示。若果病人临终嗰阵有家人反对决定，医护人员会向家属解释病人的决定。明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本港正面对季节性流感和新冠病毒双重夹击，及早找出新兴的变异株至关重要。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团队是发现，如果在两个高度连通的国际航空枢纽，例如香港和亚联酋，加强对过境旅客的监测，是能够将全球新兴变异株的侦测时间提前大约3日，有助对病毒株风险评估，实施社区防疫措施，甚至生产药物。信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布，尽管航空燃油价格维持高企，公司在6月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国泰航空和香港快运在月内合共载客超过310万人次，国泰货运载货量就是大约145,000吨，客货运量都比起去年同期增长9%。他们对暑期旅游旺季的前景保持乐观，尤其是看好长途航线的表现。商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话，香港牙医学会的调查发现，误导性的行销手法开始在本港出现，部分境外牙科连锁店在未有充分了解病人的病历之下，提出进行高风险疗程。内地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只要市民选择合资格、具规模和信誉良好的医疗机构，北上看病绝对没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每个行业都有良莠不齐的情况，港府应该加强与内地部门沟通，做好监管。东方日报政论，
2: 文汇报社评，境外牙科连锁店的经营乱象，特区政府必须果断依法整治，堵塞监管漏洞，必须深化和湾区其他城市的合作，构建全面的跨境监管体系，持续深化医疗资源双向流动，既提升监管效率，更加充分释放湾区医疗协同的战略潜能。 文汇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就话，高等法院原讼庭法官陈家信再被揭发系判词司法抄袭，导致案件发还重审。照搬一方陈词，难免令人质疑法官有冇独立思考。基于尊重司法独立的原则，有关法官的表现不称职的问题，应该是由司法机构自行处理，外界不适宜就具体的处理方式施压。与此同时，司法机构亦都应该考虑社会观瞻，让公众觉得处理恰当。明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近期龙头 A 股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密集来港上市，本地公司和经迁拆公司总数都创新高，都反映香港经济持续向好。评论物要确保大量来港发展的企业能够留低落嚟活得好，仲需要未雨绸缪，主动革新。巩固提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在于一时的热闹，而在于基业长青和可持续繁荣。大公报社评。
3: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嘅快线咧，现时系有交通意外噶。咁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都系一大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大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另外西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咧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丁九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多车。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推荐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5: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8: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9: 18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10: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18区，
11: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2: 约定你。
13: 2026年7月23日。
12: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周五生效。高院法官陈家信再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受培训。荃湾四名男童涉嫌向途人投掷物件，被警方以普通袭击拘捕。伊朗议长称，只有在美军不存在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1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4: 講下關於咧係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機構 QS 咧有一個公布咗嘅最佳留學城市嘅排行榜，香港嚟講咧整體嘅排名咧係維持嘅喺第17嘅咁啊，當中亦都有即係睇到其他即係唔同嘅一啲細項啦，因為講緊最佳留學城市嘅嗰個排名都按唔同嘅範疇去睇嘅，大學嘅質素啦、城市嘅宜居程度啦、僱主嘅活動，咁仲有就係生活負擔能力。學生嘅群體多元化啦，同埋學生評價有六個類別去做一啲嘅評估嘅咁啊，當中咧都睇到某一啲嘅項目香港可能係好啲啦，咁但係有啲咧就即係相對跌咗嘅。譬如以大學排名嚟計咧，香港就比上年嚟講係升咗一位，去到全球第六嘅。第一個叫學生混合度啊，就排49，咁啊降咗兩位嘅咁。咁 QS 都提到就話香港咧係具備高度嘅非本地特色，咁但係講緊全球嘅多元化嘅程度咧就有唔足夠嘅咁。咁另外都話今年降幅最大嘅一個類別叫宜居程度啊，宜居程度就跌咗7位，去到第36位嘅咁。這個就即係呢個指標咧係結合咗學生調查，涵蓋到安全啊、廉潔啊、醫療、污染、氣候、工作時間、全球聯通性等等一啲嘅指數啦。咁另外生活負擔能力都是可以說香港來說在這個類別是相對是弱一些的，排到是150個城市裡面排86的整個這些排名，或者當中是不是都看到現在如果要發展香港的留學品牌，還有這個國際教育樞紐要推動這個定位的時候，當中有沒有什麼的弱點是要先處理了先的呢，才可以即可能更加進一步推動或吸引更加多的留學生來到香港讀書呢？請來嘉賓和我們談談，有團結香港基金副研究總監郭可傑，早晨。
15: 是，早晨。
14: 你好你好。先講先整體那個排名，它有排第17嘅咁，有冇都睇到話即係反映啲乜嘢啊？當中香港喺全球一啲留學城市嚟講，嗰個表現啊、水平係點啊？對於一啲非本地生嚟講，吸引力係在於啲咩咧？
15: 我諗第一樣。

0: 即係如果你睇翻 QS ranking for 即係大學嚟講，都唔係全世界最top 嘅大學嘅一啲地方，咁所以反而咧，其實嗰個大學排名咧，就只係其中一個指標嚟，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又唔使就覺得啊，我係咪即係出咗好大問題啊，吸引唔到學生啊，又唔使咁樣去即係去解讀呢件事，呢個第一啦。咁其實我哋睇翻嗰啲細項咧。有一啲係即係譬如話嗰、那個生活嘅負擔啊等等，咁我哋即係排得最差嘅位置。咁呢個其實喺全世界嘅一啲大城市，尤其是我哋就算同即係波士頓比咁樣，其實佢都同樣會有同一個問題，因為當你一個係一個國際大城市，尤其是係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叫做頂尖嘅大學去吸引全世界人才嘅時候咧，咁嗰、那個生活嘅可負擔性啊，佢嗰個物價一定係比較高少少，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呢、這個係可以咁講，就係話佢嗰個排名嘅細項有少少係不可兼得嘅，咁所以變咗你翻翻嚟香港咧，其實我哋又唔使一定要追求我哋每一個都即係叫做排名得最好啦。咁但係當然我哋都可以考慮嘅，就係話點樣去持續咁樣去進步嚇，即係譬如話學生個組成，咁我哋點樣可以更加喺國際上面更加多元化啦。咁喺宜居或者生活負擔上面，咁我哋係咪可以加快嘅我哋一啲嘅建設，或者利用我哋嚟緊嘅一啲北蘇大學城，去令到即係成件事咧，對於留學生嚟講，即係更加友好咁樣啊？
1: 嗯，你講到其實先其中一項啦，生活負擔能力咁，呢個就講先啦，因為就跌咗一位去到第86位嘅，咁但你都講到可能其他城市都面對同樣嘅情況啊，那個物價高啊咁。嗱，講到生活嘅負擔能力，佢都入面都再有起碼兩樣嘢講，第一就係一啲國際生嗰個嘅學費啦，咁就話講緊咧，其實年均學費咧係14.8万，喺東亞地區嚟講係最高嘅。咁另外除咗學費之外咧，另一個生活負擔咧就係講緊住啦，住宿嘅成本亦都話係為一啲非本地生咧係增加到個負擔嘅。咁呢個住宿咁可能都同本身嗰個宿位嘅供應有關係。如果佢哋即係學校嘅宿位住唔到，就可能要即係揾一啲私人市場。咁私人市場嘅單位就可能亦都帶，即係對佢哋嚟講個租金亦都係一個負擔啦。咁嗱，整體點睇學費同埋一啲住宿成本對於一啲留學生嗰個嘅影響，或者長遠嚟講發展，即係香港嗰個吸引留學生嗰個嘅即係品牌啊、吸引力方面有幾大影響咧？
0: 嗯。我諗先從學費嗰度去諗啦，學費高我覺得係正常嘅，因為我哋本身喺香港即係個物價就會比較高啦。如果睇翻我哋尤其是較少嘅大學咁樣，我哋嗰個單位成本啊，即係每個學生其實都超過300万嘅。咁所以其實如果我係拓展即係國際生嘅市場，咁近年我哋嚟講係即係加大咗 quota 等等咁樣啦。咁我哋本身都會希望就係收回翻個所謂嘅單位成本啦，就話我哋唔係收學國際生嘅時候，我哋唔希望補貼佢噶嘛，我哋希望係即係賺錢噶嘛，調翻轉頭。咁所以咁呢個係冇辦法嘅事。咁但係同時咧，我又唔覺得呢樣嘢會即係削弱咗叫做香港嘅吸引力，因為其實的而且確香港嘅大學咧。但到今日嚟講咧，係世界頂尖嘅，咁所以對於國際生嚟講依然有吸引力。咁就係同即係，所以變咗我哋比較嘅對象咧，就唔應該係東亞嘅其他城市啦，而係作為即係成個東亞嘅代表，或者作為亞洲嘅代表，去同譬如話美國啊、歐美或者係英國一啲嘅即係最出名嘅一啲留學府去比較嘅時候咧，其實咧我哋又唔算比佢哋貴。咁但係去到另一樣嘢啦，就係話嗰個住宿嗰個位置啦。住宿嗰度咧，我覺得的而且確我哋係有去進一步去處理空間，因為咧嗰個排名入面都有講到，就話咁校內嘅住宿的而且確一定係唔夠嘅。咁如果校內住宿唔夠嘅話咧，就只能夠係從即係私人市場去揾啦。咁我哋而家嘅做法咧，就係話我哋通過一啲即係城中學社等等嘅一啲計劃啦，希望係可以提供到一啲即係價錢相對上係可負擔嘅一啲住宿嘅選擇，可以俾到嚟到香港嘅學生。咁樣嘅話咧，就可以避免佢哋就係話啊，可能係住一啲質素，可能係劏房啊，等等嘅啲位置咧，或者要捱貴租咁樣啦。
1: 頭先提到咁都可以有兩個問題再問嘅。第一就係、是、首先啦，即係你話香港嗰啲嘅學費，因為都要收回成本啦，咁同埋整體嘅物價係貴啦，咁要比較唔係淨係比較東亞嘅，你話係咪比較埋其他啲即係出名多一啲即係著名學府嘅一啲地方，譬如英國、美國咁。咁但係就算個價錢上面比唔到英國、美國，但本身香港作為一個留學城市嘅吸引力，又係咪同到英國、美國嗰啲嘅即係學府啊或者？

0: 城市係即係完全可以直接比較啦。呢、這個第一樣啦。咁第二就頭先你講話即係住宿嗰個情況，城中學世計劃咁其實就即係講緊係鼓勵一啲市場將個酒店或者啲商廈啦改裝做大專生宿舍啦，希望可以填補到或供應到某一啲嘅宿位，但係講緊個數量又係咪真係？即係填補到嗰個缺口咁多咧，因為有啲報告之前都講到話，其實可能爭成十幾萬嘅咁樣。咁但係呢啲計劃係咪真係填到咁多咧？咁點睇兩個問題呢？第一就係同英美嗰、那個唔係淨係講緊價錢上面比，講緊嗰個學府上面嘅吸引力去比啦。香港而家嗰個嘅吸引力程度。第二就係城中學術計劃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完全解決到？
1: 好啊。首先就咁嘅。如果我哋係同即係個比較嘅對象咧。其實某程度上，香港都已經是亞洲代表嚟㗎啦。如果以即係高等教育嚟講，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就好難再話，咁如果我哋已經係 number one 嘅時候，咁你唔會下下都係繼續同我即係其他 number two、number three 即係其他人去比㗎嘛。咁所以變咗一定係喺全球嘅舞台上面去比，尤其是咧而家嘅成個地緣政治啊各樣嘅局勢底下咧，你見到其實我哋不時都有一啲新聞啦，我哋有吸引咗一個即係新科嘅一啲嘅諾貝爾獎嘅得主咁又嚟到香港嚟到亞洲咁樣，咁其實本身一啲即係全球最知名最好嘅一啲學者咧，都不斷咁樣嚟到香港，然之後係不斷亦都提升緊我哋嘅教育質素啊，同埋全球嘅認可啊、吸引力啊，咁而且咧亦都一啲一帶一路啊、東南亞嘅一啲國家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如果喺嚟緊係去歐美嗰個意欲係。即係減少緊嘅時候咧，咁其實香港亦都成為咗一個即係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啦。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哋從競爭方面去睇，或者比較方面去睇咧，的而且確係應該即係全球性咁樣去睇成件事。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嗰、那個宿位嗰個問題啦。嗱唔夠快係事實嚟嘅，因為嗰個缺口的而且確好大。咁所以如果話你話政府政策上點樣可以？即係配合去推動成件事，咁其實嗰個排名某程度上已經透視咗，就係話我哋其實可能做咗好多嘢，但係依然係唔夠快。咁QS 自己都走出嚟講話，喂，而家可能係一個容量嘅問題，即係我哋都即係希望就係話我嚟到香港，我俾到一個叫做比較好嘅一個體驗俾個學生，咁嘅時候咧，先至可以令到我哋繼續係一個好好嘅留學城市同埋品牌啦。咁樣嘅角度去睇咧，我哋係可以再思考點樣去加快一啲嘅。拆牆鬆綁啦，即係包括一啲唔同種類嘅一啲改建啊等等嘅時候咧，係呢個係一個方向啦。咁另一個就係話，我哋而家最如火如荼嘅一個大 project 就係北都啦，係咪？咁其實嚟緊成個北都大學城嘅建設咧，雖然話即係大家覺得做好遠，但其實已經慶慶幸幸開始做緊㗎啦。咁而幾即係喺不出幾年咧，其實。亦都會有一批落成咁嘅時候咧，係咪可以借呢樣嘢去繼續去持續擴大我哋嘅容量咧？咁呢啲都係我哋要思考嘅一啲問題。
0: 嗱，今次喺嗰、那個最佳留學城市排名入邊，其中一項咧都可以再抽出嚟討論嘅，就係嗰個學生混合度啊。講緊就即係同個學生嘅多元性嘅都有關係啦。咁佢就排49，就跌咗兩位。咁 QS 咧就提到話香港咧係具備高度嘅非本地特性，咁但係全球嘅多元化程度不足咁。咁睇翻一啲數字嚟講咧，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喺2月嘅公布啊，八大其實今個學年咧有大約係1.44万個內地生，按年增加2000人，佔咗非本地生嚟講，講緊係71.7%啊，七成以上啊咁。即係點睇嗰個學生混合度嘅情況，同頭先講話，譬如學費啊，又或者整體香港作為一個留學城市嘅吸引力嚟講，有冇一啲即係互為影響嘅關係當中咧？
1: 我諗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為。的而且確咁，即係我哋不能夠否認就係話咁香港咁作為即係國家嘅即係南邊嘅一個門户嚇，咁其實好多嘅一啲內地生咧都一定係會希望可以喺香港去進一步進修，咁呢個係個現實嚟，咁所以亦都喺即係香港對於佢哋嚟講又近又即係文化上面又會比較近啲嗰、那個語言上面可能亦都會容易啲，咁所以變咗。其實是必然有一個天然的因素咧，就是我哋嗰、那個即係非本地生啊個組成入邊咧，一定是以即係內地係佔咗多數。咁但係同時間咧，你見到近年嚟講，我哋都好大嘅一個即係無論係政策啊，定係大學上面嘅一個力量咧，都希望係拓展一啲東南亞或者一帶一路嘅市場。咁呢個亦都持續會係我哋嚟

0: 嚟緊嘅一個目標啦，就係希望，因為呢個對於喺香港讀書嘅一啲留學生嚟講咧，都係一個重要嘅一個事情嚟，就係佢嚟到唔希望係一個太清一色嘅一個環境，係一個即係多元文化嘅環境啦。咁樣嘅時候，亦都俾到佢一個即係更加好嘅一個體驗。咁所以的而且確係一個方向嚟。
1: 嗯，即係可能都有啲先天嘅因素啦。咁到時可能即係大部分嘅非本地生係一啲內地生啦，這個都理解嘅。咁但係你覺得有冇需要？尤其是而家講緊即係嚟緊一啲嘅非本地生嗰啲嘅即係自費就學嘅人數上限啦，會再增加啊等等咁，會唔會都可能要設定一啲嘅指標保障嗰、那個或者保證啦？國際生有一啲嘅比例係即係多元化啲嘅咧，令到個非本地生嗰個嘅來源係再多元啲，有冇需要定一啲咁嘅指標或者目標數字咧？
0: 我諗又好難有一個硬指標嘅，咁、但係我諗盡量就係、是、即係唔好再不斷咁提，即係去減少啦，即係非本地生入面嗰個比例，因為而家嚟講，即係正如你所講，可能都係即係唔到三成嘅一個即係非內地生嘅一個非本地生比例啦。咁、所以嚟緊嚟講，我哋都一定係不斷咁去加大力度喺即係做一啲推廣啦，因為始終。如果講一帶一路嘅沿線國家或者東南亞、中東啊呢啲咁嘅地方咧，其實你見到近年我哋就即係特首又去出訪啊，我哋唔同嘅官員啊，或者唔同一啲大學咧都做多咗呢方面嘅推廣。有啲嗰啲地方咧本身可能係對香港嗰個影響，或者對個香港嗰個認識咧係會稍為細一啲嘅。咁、
1: okay.
0: 透過呢啲推廣咧，其實可能係慢慢要。即係建立一啲口碑咧，就會慢慢多咗人嚟香港啦。咁一開始可能係要透過一啲獎學金啊等等嘅一啲手法，先至令到佢即係可以嚟到。咁然之後長遠嚟講咧，咁、
1: okay.
0: 我哋提供到一個好嘅體驗俾佢咧，就即係會越嚟越多嘅，相信係。
1: 嗯，喺排名入邊有一個類別叫移居程度啊，跌得最多嘅咁，你自己點睇咧？呢、這個度就可能涉及到學生對於譬如香港嘅安全啊、廉潔啊、醫療啊、污染啊、氣候、工作時間等等都有啲。睇法嘅，你覺得可能係邊啲位導致嗰個移居程度係下降半分鐘度啊？
0: 我自己睇咧就可能即係一啲安全啊、醫療嗰啲硬指標，我哋就未必會下降得好犀利。但係的而且確咧，可能越嚟越多我哋出現咗一啲容量上面嘅問題嚟講咧，可能嗰個學生咧對於香港就即係可能個評價係會出現咗啲問題。咁所以嚟緊我哋都要注意，就係話佢點樣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我哋都要提供一個即係比較好嘅一個環境或者體驗俾佢啦。一啲活動啊，融入，等佢幫助佢更加好咁樣，即係可以融入到本地嘅一個圈子上面咁樣咯。
1: 嗯，好啊，唔该晒郭海杰，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郭海杰咧就系团结香港基金副研究总监啊，讲到 QS 有关呢个叫最佳留学城市嘅排名啊，香港整体排名嚟讲系第17位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认为习近平的访问将会非常成功，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分歧，而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沙特能源部说，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今次将会是一项长达几十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美国企业和专家将会和沙特核能项目团队共同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

0: 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有批评人士担心协议可能为沙特发展核武铺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驳斥有关核扩散的担忧，坚称协议符合华盛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英超球会利物浦话，在和墨西塞德郡警方联合打击非法转售门票的行动中，警方检获120万英镑涉案资产，折合超过1200万港元。球会已经处罚432个涉案者终身禁止入场观赛，同时对115人作出无限期暂停买飞和入场资格的处理。警方话，今次系同利物浦密切合作嘅成功案例，目的系保障广大球迷同公众利益。强调警方会采取行动保护只系希望买飞入场支持球队，但系成为黄牛行为受害者嘅真正球迷。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5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7点，升1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4，升2.8；阿里巴巴112蚊，跌6；联想集团25.78，升1.68；友邦保险78.25，升1.35；盈富基金25.44，升1毫；汇丰控股161.6，升2.7；中芯国际72.3，跌6毫。建滔积层板42.1，升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81点，升665点，港金报38575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32美元，卖出4133.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海丽村。咁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海丽村。而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目前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过咗美孚新村。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过了美孚新村。而同时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场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的，一带都比较车多。咁就是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另外西隧九龙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元芳。 同时在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碧街。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都比较多车，龙尾现时

0: 排到去观塘码头。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3: 派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4: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3: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4: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生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5: 2026年7月23日，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周五生效。高院法官陈家信再涉及判词大篇幅司法抄袭，被严肃训诫并需受培训。荃湾四名男童涉嫌向途人投掷物件，被警方以普通袭击拘捕。伊朗议长称，只有在美军不存在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9:40，继续回来千禧年代的时间。在大角咀近日有两间的安老院舍分别爆发这个肠道杆菌和以念珠菌，共有12名的院友受到感染，年纪最大是去到102岁，全部人现在情况都是稳定的。其中爆发这个橙炭青霉烯霉肠道杆菌的院舍就在大角咀的叫救世军海泰长者之家。院舍过去两个月有9名的院友都是被证实带菌的。念珠菌那個大菌個案咧，就係喺另一間叫鳳凰奧運護老院，咁有三名嘅院友受到感染嘅。咁而呢三名嘅即係受感染嘅人士，都係經調查啦，就發現同之前喺廣華醫院相關嘅感染群組咧係有相關係嘅。咁衞生防護中心咧巡查之後咧，都話發現咧有院舍未妥善執行咧啲傳染病嘅預防同埋係控制措施，咁就即係已經提醒院舍咧係必須按照指引

0: 妥善進行一啲護理嘅程序啦，徹底做一啲清潔同埋消毒環境嘅。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安老服務協會永遠榮譽主席李輝，早晨。
1: 系早晨啊，萧立文。
0: 先讲下先，有两间院舍都有头先讲呢两只嘅即系菌啦，咁你了解有冇都了解过今次个个案严唔严重啊？又或者通常如果有呢一啲嘅病菌、真菌嚟讲，对于嗰个长者嘅风险又会系点咧？
1: 由于呢个抗生素即系咪近年滥用咗之后咧，就多咗咁多呢啲嘅恶菌。而呢啲惡菌咧，佢特別係嗰個碳氫煤烯煤腸道桿菌
0: 咧，產碳氫煤烯煤腸道桿菌係好有啲難度嘅。
1: 咁我哋就叫佢做 PEC 嘅，咁咧就比較容易啲去演繹咁長嘅腸道桿菌。咁近年咧確實係多咗嘅，咁啊多數都係由出院之後翻到院舍。咁樣，因為佢嘅培種呢一個嘅桿菌咧，佢需時啊，所以往往咧，當個老人家可能翻到院舍之後咧，先至被追 call 話佢有呢一隻菌身上帶住，所以院舍咧就必須要有一個嚴格嘅感染控制嘅措施去照顧。嗱，咁呢度咧有個時間差咧，就令到院舍可能院舍就唔係一個可以控制呢啲有傳染病、有傳染性嘅老人家嘅一個可控嘅環境或者係中心。咁所以當佢哋出院之後咧，佢又冇乜症狀，同埋咧亦都未即時通知到佢個身上帶呢啲菌，咁啊有好可能咧就好容易就造成一個傳播。咁、
0: okay.
1: 我哋。都有咁樣嘅經驗嘅，特別係呢一隻惡菌咧，佢停留喺個腸道嗰度咧，個時間咧最長嘅啲 case 咧係可以去到個幾月都未清零嘅。每一次隔一段時間再同佢培養佢呢一個腸道桿菌咧，佢都仲係陽性嘅，但係佢亦都冇任何嘅症狀。如果佢唔係免疫力低下，佢唔係有長期病患，佢唔係有傷口去感染呢一隻細菌咧，其實佢同正常嘅老人家冇異嘅，只不過係一個帶菌者。咁點解你要隔離佢喺院舍，唔俾佢行嚟行去，唔俾佢去要一個獨立嘅洗手間，所有佢用過嘅用品，你必須要係獨立處理咧？喺院舍係真係有一定嘅難度嘅。所以咧就以念珠菌咧近年都系有，亦都系一个抗药性。咁系咪喺即系多种抗药性嘅恶菌咧，院舍要去做到感染控制，无论系成本增加啦，每一次照顾完一个老人家，佢要着晒全副武装 PPE 啦，
0: okay.
1: 又要戴帽啦，又要手套啦，咁如果係員工冇嚴格咁執行呢啲抗感染嘅措施呢，如果佢戴住手套做完呢、這個去做第二個呢，就真係好容易傳播嘅。
0: 所以睇返轉頭呢，因為頭先你都講啦，就算有帶咗呢、這個譬如以念珠菌為例，咁帶菌者亦都唔一定會係出現咗一啲感染嘅病徵嘅咁。咁所以譬如今次呢個情況都涉及到有一啲菌係同醫院本身佢哋喺醫院出現過，跟住出完院之後返院舍嗰度呢一個嘅即係情況相關嘅咁，係咪真係冇辦法可以係再做多啲嘢咧？頭先你話可能涉及到成本啊，又或者即係要隔離啊、分區照顧啊有困難啊咁。咁針對呢個情況，仲有啲咩可以做，係避免喺院舍入邊有一啲大規模嘅傳播咧？
1: 因為我哋經歷咗 COVID 啦，咁我哋都要起一啲方艙啦，又將佢哋隔離，唔好翻到院舍去傳播啦。咁而呢啲帶有惡菌嘅傳染病嘅帶菌者，如果我哋香港政府係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嘅話，可唔可以設立一啲即係傳染病嘅一啲隔離中心呢？唔好俾佢直接翻去社區，而呢個社區全部住嘅都係一啲體弱、免疫力低下、多長期慢性病嘅老人家，佢同佢一齊生活呢， 嗱，呢個我哋真係要思考嘅喎。咁因為我哋冇，你如果要佢又冇症狀，又壓住醫院個床位，咁成本效益方面咧，醫院係救治一啲有治療價值、更加需要治療嘅病者啊嘛，唔係俾佢隔離啊嘛。咁但係咧，
0: 即係所以出完醫院之後就揾個地方專係隔離住呢班長者咁樣，呢班病人咁樣。
1: 我係啊，我覺得佢清零之後，你咪翻翻去院舍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喺院舍呢一班群居群體生活裏面咧，你話要做到好嚴格，唔俾佢出房門，又唔俾佢好人好者，佢又冇症狀，佢又冇發燒，但係你叫佢只能夠係某一個生活嘅區間，係有難度噶。
0: 本身又冇話呢啲出咗院嘅長者又好啦，可能佢哋病徵的確未必好明顯嘅。咁但係譬如職員都好啦，有冇啲乜嘢都會特別係留意住呢一班啱啱出院嘅即係長者嘅咧？
1: 一定要，因為咧員工係需要加強培訓，佢哋嘅意識覺得佢好似冇乜嘢嘅，食得行得走得，照顧上邊咧，我哋要求佢嗱，凡係有PEC。或者係
0: CPE
1: 係嘛？係啊，係啱我調轉咗講，咁樣咧就應該係照顧到最後嘅，沐浴沖涼亦都係最後嘅，分餐佢要獨立嘅一次性即棄嘅餐具嘅，咁你要做到呢啲咧，就我哋不斷去培訓啦，但係有啲貪方便嘅咧，覺得佢好人好者冇乜嘢。如果佢戴住個手套換片，特別係換片咧呢一個過程咧，因為片係帶有佢嘅排泄物啊嘛。咁如果唔係即棄咗掉咗嗰對手套先去照顧第二個老人家咧，其實真係好容易交叉感染嘅喎。咁你員工嘅培訓要加強啦，要講到呢一個惡菌。對於真係有免疫力低下、有本身有褥瘡、皮膚又唔好嗰啲咧，其實佢可以真係致命嘅喎。
0: OK， 好啊，唔該曬李輝，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李輝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永遠榮譽主席，都講到喺院舍爆發一啲頭先講到嘅醫療豬菌啦，亦都有產炭輕煤稀煤腸道桿菌嘅情況，都講到佢提到一啲啦，業界處理呢一類，尤其是喺醫院啱啱出嚟嘅即係病人啦、長者啊方面，佢哋喺院舍上面可能都有做一啲工作嘅，但係都面對一啲嘅即係限制等等嘅咁。傾到呢度先啊，轉頭翻嚟再繼續講其他嘅题目，休息一阵。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佢哋会有更多保障。
3: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3: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5: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4: 好霸道嘅总裁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7: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政府咧就系而家都推行咧呢一个即系数字教育啊。教育局咧就前日就公布有关于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入面嘅一个叫人工智能初探。嘅一個範疇嘅試行版文件啦，咁啊支援小學咧係及早推動咧 AI 教育啦，喺課程框架入邊咧都涵蓋到認識人工智能啦、認識基本運作嘅概念啦、應用同埋實踐啊，仲有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有好幾個嘅範疇嘅，列出咗好30多項啊，小學生應該要能夠學會嘅事。咁舉個例子就係譬如話，小學二年級咧就應該係認識到啦，過度依賴 AI 嘅影響啊等等。咁去到唔同嘅年級，有啲又涉及到點樣去寫 寫一啲叫 prompt 啊，即係叫提示詞嘅情況嘅咁。呢、這個時候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呢個人工智能初探嘅文件啊，有課程發展議會檢視小學階段科技教育專責委員會委員李安迪，早晨。

0: Hey, 早晨，
1: 你好，你好，都同大家讲下先，呢、這个试行即系框架嘅内容有啲咩重点，同埋涵盖其实系小学边一啲嘅年级嘅学生对象嘅。
0: 其實呢、這個整體嗰呢個課程咧，其實都係配合緊呢個數字教育藍圖啦，同埋以往嘅一啲我哋推動一個科技教育或者創新教育嘅經驗啦，去得出嚟嘅一個課程框架嚟嘅。咁主要咧，其實我哋涵蓋咧就係二至六年級啦。咁當然啦，有其他嘅範疇我哋未落實推出啦。咁所以咧，其實一年級都係包含嘅。咁喺人工智能範疇呢度咧，我哋就冇擺咁多嘅一啲內容落去啦，因為始終佢哋都係比較細啲啊。對於人工智能嘅認知咧，可能會係未咁早嗰個認知咧，可以學得好，所以就二年級開始啦，我哋就 basic 概念開始。咁整體我哋嘅推行都係配合緊教育局嘅一個課程嘅發展啦，立德樹人種啟迪啦，創造空間育傳人啦。咁我哋都係以立德樹人為行先嘅，即係由個價值觀咧或者個態度去推動先嘅。所以你見到整體嘅內容咧，大部分喺初小啦，甚至高小咧，其實佔嗰、那個對於 AI 素養嗰、那個對於個態度啦。正確運用啦，點樣為之叫做叫做合理啊，或者叫做合法去使用咧？嗰個叫範疇咧，會佔比較重嘅。至於你話應用嗰啲咧，其實都係一啲俾佢感受下，特別初小啦，都唔會話俾佢應用咁多。去到高小就反而係一啲一啲叫做等佢從做中去學習。咁主要個概念就會係咁咯。
1: 先講下初小先，究竟譬如小二、小三嚟講，佢哋即係個學生要學識啲乜嘢，要理解到有關 AI 嘅乜嘢，喺一啲教學活動上面又點樣配合到咧？又
0: 主要係認識嘅 AI 一啲基本嘅概念啦，嚟認識下哦，如果而家世界有啲乜嘢工作啊，或者一啲乜嘢工具係用緊 AI 啊，等佢有個對 AI 呢個世界有個基礎嘅認知，同埋咧 AI 其實係啲乜嘢嚟嘅，主要係一個普遍一個好普及現象，令到佢知道有呢樣嘢，同埋點樣為之正確使用，佢有啲乜嘢嘅利弊啊，其實呢度都會可能有一個初探咯，但就絕對唔會咁深入嘅，因為始終小二咧其實都係七歲嘅啫。你要去明白啊，點解產生幻覺啊？其實就未必咁可能，但係咧就會話俾佢聽咧，其實 AI 咧都會有幻覺呢樣嘢出現。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最終嘅目標就話俾佢聽咧，其實我哋咧從小要令佢知道咧 ，AI 俾你嘅答案咧，其實有可能會有錯誤嘅出現，或者有啲偏見嘅出現嘅。所以我哋就要核實，主要係呢種嘅態度去令到佢去從小建立個對 AI 嘅睇法為咁咯，同埋 AI 就唔係一個真人咯，係啦。咁因為我哋都驚小朋友就咁同 AI 傾偈咧，因為其實如果學校唔教咧，佢就咁攞個電話或者家長俾佢咧，佢就咁同佢傾咧，其實即係有機會佢唔當佢係一個真人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從小去建立翻佢一個正確嘅價值觀同態度咯。
1: 對佢哋
0: 學其實
1: 係，但對佢哋嚟講，即係如果即係我想即係打個叉先，因為佢哋未用啊嘛，你未教佢用或者未即係實際去落手用，好多時候都理解同知道或者認識佢有啲好同唔好嘅地方咁，會唔會好即係距離好遠咧？佢哋都未必知道，譬如你話佢哋真係用開同個 AI 傾開偈喎，咁我知道如果佢完全信曬佢嘅，就可能有啲係錯啫。但係佢哋可能都未用，又純粹知，其實係有知得幾多咧？如果咁樣。
0: 課堂其實都會俾一啲實際嘅操作佢咧，去感受一下咧，佢會唔會點樣會出錯啊？或者各行各業用啲乜嘢，其實都可能俾啲實際嘅現象去睇。因為始終咧，其實喺全世界，例如 UNESCO 啊，或者其他國家咧，其實都未必會咁早俾佢去用，佢直接有啲直禁或者唔教添。咁、但我哋嘅睇法就係因為我哋香港嗰個整體嗰個環境啦，我哋嘅資訊科技嘅流通啦，其實我哋都要俾佢去基本認知，因為太早用咧，其實對佢嗰個智能啊或者個認知發展咧。其實是會有影響，所以我們都是及早去建立一些即叫做俾一啲資訊佢先，俾咗一啲認知佢先。咁但係真正用咧，其實四至六年級咧，咁就有啲 tasting 嘅，俾佢從做中去學習啦。咁呢個都係按部就班去輸入，因為太早咧，我哋都唔建議俾佢去用嚟做功課啊，用嚟做探究啊。其實最主要係建立一個認知、普遍認知嘅現象俾佢嘅啫。
1: 四至六年級咧，點樣開始俾佢哋去運用 AI， 或者四年級去到六年級有啲咩分別咧？喺教學上面有啲乜嘢配合咧？又？
0: 其實最主要都係用翻我哋嗰、那個整體設計個概念啦，即係從做中學啦，又學中做啦，跟住學而思，思而創啦，咁樣去，因為所有四至六年級嗰個咧，其實都係一個從做中學嘅概念，例如話我哋學下machine learning 究竟係佢點樣去 train 啲圖train 啲電腦嗰、那個 AI 去認識呢只係貓呢只係狗，其實都有啲實際嘅操作嘅課堂嘅實驗啊，咁樣俾佢去操作嘅，咁佢從做當中咧就會明白，原來我標。

0: 示咗張圖係錯咧，其實佢就會認錯喎。從中咧，佢亦都學到一啲價值觀，所以整體個課程或者學習模式咧，就係佢從做中嘅學習，但學習當中咧又會掌握到一啲價值觀啊，一啲大態度咁樣。其實最終咧呢一科嘅目標咧，就係支援整個小學嘅教學當中嘅創新同解難，所以咧其實咧喺其他嘅學科咧都會去應用翻呢啲 skill 咧，去例如話某啲嘅 topics 啊，某啲嘅 project 咧，可能佢要用翻喺我哋電腦科呢一科嘅一個IT 啦，個創新科技科嘅一個學到嘅嘢咧喺嗰度應用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核心。掌握一啲知識技能態度，但係應用方面咧，其實各科咧或者喺其他嘅一啲學習活動咧，都係應用到嘅。但係我哋嘅概念咧，都係同老師講或者學生都係一樣嘅，適時使用，合適嘅時間咧，先至會應用，係啦。
1: 當中我見到話，譬如小六生咧係要即係應該能夠運用 AI 設計解難方案等等，即係具體係點咧？係咪都會有一啲嘅考試測驗，要佢哋用到 AI 去解決一啲咩難題咁咧？
0: 其實就未至於去到考試測驗嘅，因為一去到評估係另一個範疇嚟嘅。其實最主要咧講緊就係，因為其實小學有推行 STEAM 咧都有一段時間嘅啦。咁以往咧其實 STEAM 未普及咧，主要我哋涉及一啲叫做邏輯思維啦，或者係一啲工程學啦，或者係一啲嘅叫做編程啦，咁就冇 AI 呢個範疇落去嘅。咁如果咧喺我哋而家 AI 開始叫普及啦，咁我哋融入埋 AI 呢個嘅概念落去，喺佢嘅 STEAM 啊，或者唔同嘅一啲解難嘅方案嗰度咧，咦睇下佢會唔會用到喺合適嘅時間用，例如話當佢做緊一個 research 嘅時間，會唔會幫到佢可能整理啲資料咧？或者當佢一個初步嘅概念嘅時間，會唔會當佢交之前或者同學討論完啦，我哋有一個方案嘅時間，再俾個 AI 俾啲 feedback 佢，咁佢就透過再同同學商討，究竟 AI 俾個 feedback 我哋接唔接受啊？如果接受，我哋點樣修訂啊？仲有一個不斷咁嘅循環咧，令到佢嗰個方案咧盡善盡美，呢個其中一個概念啦。第二個咧就可能係做一啲模擬嘅推論啦，即係話我以前做一啲可能 prototype 咧都係比較複雜做唔到嘅喎，而家可能有 AI 咧可以模擬佢整體嗰個方案咧，究竟係咪實踐到咧？咁呢啲都係 AI 帶到俾佢哋嘅一個將嗰、那個叫 solution 啦方案嘅層次咧，去再提升一層，亦都令到嗰樣嘢咧更加接近現實世界嘅可行性。咁呢個就係最終嘅目標，但係就唔係做一啲咧非常複雜啊，非常即係叫佢做一個 predict 風暴啊、predict 水浸嘅一啲方案出嚟。因為其實我哋始終都係小學生，咁主要其實透過呢啲都係俾佢應用翻佢學到嘅知識技能態度咧出嚟嘅啫。
1: OK， 好啊，唔該曬李安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個先。李安迪咧就係課程發展議會檢視小學階段科技教育專責委員會委員啦，咁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教育局日前公布嘅呢個叫小學資訊與創新科技課程框架入邊嘅一個叫人工智能初探嘅一個試行版文件嘅。今日先進年代嚟到呢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态、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之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明撤销指令，司委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俾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有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说，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他认为习近平的访问

0: 民将会非常成功，又话美中系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喺经济方面，双方喺一啲领域存在巨大分歧，必须要努力解决呢啲分歧。而佢同王毅嘅职责就系管控分歧，确保唔会失控。鲁比奥认为两国喺一啲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而家到九月，双方需要做嘅就系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嘅国家利益，又话两人并冇讨论关于选举干预嘅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都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的选择。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美军连续第十二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一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在天气方面，富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十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90点，升198点，总成交金额6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9点，升4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7.4，升6.4；阿里巴巴114.1，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58仙4，升0.4仙。华虹宏力152.5，跌9蚊；盈富基金25.58，升2.4；智普1201蚊，升26蚊；中芯国际71.75，跌1.15；联想集团25.4，升3；建滔积层板42.2，升1.9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8，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39点，升523点。港金报3849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8美元，卖出4115.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啦，有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嘅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林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梧桐寨村嘅，就系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啦，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林锦公路啦，去翻粉岭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梧桐寨村。较早前连长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住海达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喺新界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增大屋一段慢车，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咁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两，
3: 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呢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欢迎收听7月23日星期四朝早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朝早的10:10，港股有一个反弹，收复回25,000点的水平，但是离25,000点就并不是很远，现在报紧25,018点，升126点，升幅就大约0.5%的，最高的时候就去到25,130点，科技指数报4,655点，就跌了大约0.3%。金融分类指数表现比较好，升紧咧就1%。其中咧就汇控方面咧都有一个破顶啊，而家升紧咧就大约1.6%嘅，报161.4，最高嘅时候咧就161.9。蓝筹股入边啦，除咗话汇控支撑个大市，仲有啲咩股份升幅比较靠前一啲咧？升得最多嘅系中国铝业，升紧超过半成嘅。联想集团升近5%，中国宏桥升超过3%。另外金沙中国咧出咗业绩啦，咁都有讲到咧第二季经调整，物业EBITDA按年系跌咗24%嘅，收入咧就净收入就系减少咗50%嘅，但个股价咧就先低后高，低位嘅时候守住咧就13元嘅水平，而而家咧报紧13.53嘅。蓝筹股表现最差嗰只咧就系农夫山泉，跌紧咧就近4%。百济神州、网易排后面，跌幅咧都系近3%。咁50大成交。

0: 亞股份第一隻騰訊控股，而家報緊445.4%，升1%，最高嘅時候咧喺個450蚊位咧，都好似未能夠突破得到啊，只係去到449.8%啊。咁騰訊咧，尋日就急挫7%啦，都超過一年咧嘅最大單日跌幅啊。南方恒生科技4.58跌咗0.3%，阿里巴巴113.3跌0.3%，XLE 南方海力士57.8升咗近4%，华虹宏力151.3就跌超过6%。晶片股今朝早都比较偏软一啲啊，除咗华虹宏力之外咧，排喺第八位嘅中心咧，亦都系跌紧2%，报71.4。盈富基金咧就系报25.54，升大约1%；智普1,185蚊，升大约1%；联想集团25.2，升超过4%；仲有第十位嘅咧就系建滔积层板41.64，升超过3%。咁数埋一啲咧比较特别啲嘅股份，地平线机器人咧就系跌紧近4%，报4.57。咁公司都公布咗咧会发行4.5亿美元嘅零息可转换债啊，个股价咧今朝有啲下跌啊。机器人股咧仲有一只就系微创机器人啊，预料咧首次录得中期盈利，股价有个上升，而家升紧50%。咁数股份嚟到呢度啊，今朝早咧就有证监会持牌人。印源世创家族办公室香港第一副总裁黄伟豪，早晨 Rafi。
1: 早晨。
0: 港股咧好似而家个局势咧日升日跌咁嘅样，收复咗25,000点之后咧，但其实系咪要再进一步向上，个力度又唔系好够咧？
1: 咁的确都要再多啲可能即系新嘅催化啦。始终呢一阵港股都由低位22,500啦，去到近期最高22,200左右咧，咁头达尾都升咗大概2,700点上嚟。咁而当中推动嘅都系啲大型嘅科技股，系有个即系领涨嘅情况啦。咁但系无论个指数或者头先讲紧啲大型嘅科技股都好啦，都去到一啲即系比较大嘅重要关口阻力位，譬如个指数都去到挨近100天线嗰啲位附近。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后边要再升上去嘅话，咁我諗一嚟真係技術面上有一個突破啦，二嚟主要頭先提到就係多啲實際啲嘅誘因再拱上去啦，因為過去呢陣追上嚟都係炒翻一個可能比較落後啊，或者稍為一啲股值收復啊，甚至乎係資金嘅輪動嘅情況。咁但係去到呢啲即係股值都已經追翻啲上嚟之後咧，後續我諗要望住就係先提到一啲個別股份嘅業績啦，究竟對於成個指數成個市咧有冇再進一步推動？咁我諗純粹從一個技術走勢上講咧，好睇就係短期後市大概100天線25,200。呢啲位咧，可唔可以真係突破企得穩喺樓上？如果可以嘅話咧，咁先再進一步望翻大概25,800左右嘅水平。咁但係反觀，如果即係100天線都真係突破唔到嘅話咧，唔排除短線咧，仲喺呢啲位可能25,000附近咧繼續反覆。咁甚至乎咧，但如果稍稍穿一穿25,000樓下嘅話咧，我覺得比較大啲嘅支持位都係望翻條50天線24,600嘅水平線咯。
0: 如果话睇啦，今朝早其中一个咧就系个油价，因为隔晚嘅时候咧，英美期油咧都系有个嘅急升啊。布兰特其实曾经都升穿过$96一桶嘅，个升幅都有2%-3%左右啦。纽约期油就逼近$89一桶啊。而家睇紧咧个油价飙得咁厉害，系咪都仲系受住中东嘅局势比较反复啊所拖累啦？同埋个布兰特期油。去下又去到差不多$100嘅水平啊，講美元計啊，咁其實會唔會話再進一步突破到呢個$100之後，又去翻邊啲位咧？
1: 係啊，咁啊，當然油價呢一陣又彈翻好多上嚟啦。咁譬如你紐約好啦，或者布蘭特橋都好啦，都由低位有個比較大嘅回升。最主要當然頭先提到啦，就係個地緣局勢啦，中東方面嗰個嘅變化啦，因為始終。可能2-3個禮拜前都仲係炒緊，即係會有個停火協議去談判去成嘅方向。咁但係過去呢個零兩個星期又突然間轉吹，又重燃戰火嘅一個情況。咁同埋始終去到近期見到啲消息都仲係似乎係繼續打緊。咁所以即係自然令到嗰個油價亦都係因為個電視不穩之下咧，又再係夾翻上嚟。咁所以你話後面嚟講個油價點樣睇？咁即係好直接地睇住成個電視點變化咯。咁如果你話好似而家排面上去睇比較係麻麻地嘅，咁自然當個油價都同意係有個再進一步夾高嘅條件，譬如可能布油話去翻100呢啲位附近，譬如紐油可能試翻90樓上，咁其實唔出奇。咁但係當然都要審慎翻少少去睇咧，就係正如頭先提到啦，就係油價嗰個變化啦，都好直接係受住成個局勢嘅一個影響。咁但係大家都知啦，即係逐中東嘅局勢，又或者特朗普嘅取態咧，其實成日都可以改變嘅。咁一旦突然間係轉出一筆好嘅話咧，可能油價又會出現。

0: 咁咧，當然咧，不嬲嚟講，即係三桶油對於個油價個關聯度咧，唔可以講話冇，但係就當然唔係話去到一斤，即係直頭跟得足嗰種情況。咁因為好多時其實內地呢三間油公司，大家特別喺股份層面上去揀咧，都會考慮埋嗰個嘅收息條件，因為本身個分紅係真係幾唔錯，咁同埋嗰個盈利穩定性都係高嘅。咁所以就算喺過去個油價大啲，或者係近期開始大升都好啦，其實油嗰個股價咧就唔係完全反映得跟得足曬。咁我覺得三桶油都係可以去留意嘅投資者。咁但係正如先提到啦，就可能用一個比較偏中長線啲嘅一個方向咯。咁同埋都係用一個比較中特股嘅概念，就係睇嗰個收息嘅因素啦。因為譬如你中海油為例，其實而家去到呢啲24蚊樓上都好咧，都仲有5厘幾股息率。咁其實放眼翻一眾嘅收息股嚟講咧，5厘領、6厘領其實都係算吸引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睇一個中長線都係不妨可以去考慮。咁但係如果純粹貨短期要跟個油價去做個即係部署嘅話咧，咁正如先提到一點啦，始終油價去到呢啲位咧，我覺得可能短期波動性會稍微增加一啲。咁所以即時再搏落去嗰、即係直播空間咧，就唔算話太高先啦。
1: 嗯，同埋好快問多個啊！金沙中國咧，見今朝咧個價啦都有個上升，而家都仲係升緊咧，就挨近大概2.5%啊，2.5%左右啦。但其實睇佢業績咧，就有個下跌，點解會咁樣呢？
0: 我諗業績當然係曳啦，咁但係我覺得調翻轉講，股價都一早反映曬好多啦。因為長期嚟講，股價都係一個行嘅趨勢，咁所以反而就係當個股價都跌咗比較多，調整得比較多之後咧，業績雖然唔好，咁但係可能稍稍地都覺得跌過龍啲啦，咁所以今日有翻啲嘅成日反彈。咁但係即使嚟講咧，我諗都要好睇住就係而家大概13.5嗰啲位咧，係咪可以企得穩？如果係嘅話咧，先逐步可能再步向上。即係有啲嘅反彈，咁、試翻上大概14蚊樓上水平先咯。
1: 好啊，唔該曬啊 ，Rafi， 你嘅分析頭先提過咧，幾個股份有冇持有㗎？
0: 冇持有嘅。
1: 好啊，唔該曬你。咁啱啱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印源世創家族辦公室香港第一副總裁黃偉豪嘅分析啊。再睇翻咧港股而家嘅表現，恆生指數咧報緊25,096點。啱啱轉咗25,099點，升207點，升幅係超過0.8%。科技指數報4,672點，升咗咧就唔夠0.1%。主板成交額超過726億元啊！咁呢一節嘅同金時間到呢度，中午再見，拜拜。
2: 本屆政府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同交通等範疇。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瑞文嚟紧8月，谂在边度旅行未啊？
4: 西结麦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3: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4: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3: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4: 吓、又系陈生？
3: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聪，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旅游乐园之
7: 西非探索之旅，
6: 旅游自由人 Pinky 最喜欢用背包形式去非洲旅行，他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去晒非洲54个国家，
8: 结果最后一站就是
7: 佛得哥，
8: 冇错，就是
7: 佛得哥。
6: 究竟这个因为世界杯而多人认识的地方，可以怎样计划行程呢？
8: 有什么旅游景点的呢？旅游配套完不完善啊？
6: 留意星期六下午5至7，
8: 是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流连欧海星香文加埋 Pinky
7: 旅游乐园见。

0: 好啦，成日嚟到10:23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吓，温度31度，相对湿度72%。早晨，今日系星期四，
1: 生日快乐！
2: 我发现我有新岗位啊，
3: 诶，
0: 喺即系抢咗米冠之后就有新
2: 喺香港电台有个新岗位，
4: 自己俾自己，
3: 自己俾自己，
2: 系咪好劲啊？系咪好担心？
3: 系咪同米冠差唔多个性质嘅？
2: 我而家变咗做呢、這、一个听众鼓励粉红泡泡
3: 吓，
2: 中心。即系
0: 你可唔可以自己谂清楚先讲啊？
2: 好长，因为简称即系叻咁样。
0: 咩叻
2: 咧？啲听众咧，好唔同节目嗰啲即系想留言俾嗰啲主持啊，问候啲主持嗰啲咧，成日都 through 我噶。即系我今朝又收到一个啦。米夏，可唔可以咧帮我代我咧同阿前辈兄前辈讲咧？今日佢系咪未好翻晒？啲喉咙嗰啲声咧？好似未得啊咁样，帮我鼓励佢啊咁样，
3: 系
2: 系啊，咁人又前排又有人，哎，你可唔可以帮我同广东广西咧阿苏式讲，
0: 叫阿苏式点？
3: 你系嗰个信箱啊？
2: 即系嗰啲系咪把声唔清啊？即总之就系嗰啲信箱咯。
0: 阿苏式把声唔清咩？我上次听佢好似几 OK 喎。
3: 今日有啲唔舒服。
2: 佢长期都唔清我话。嗰個係特色嚟㗎，
0: 係
2: 即係嗰個音域。
0: 唔係佢可能笑得太多啊，
2: 係啊，
0: 佢係即係又笑唔係又笑嗰啲嚟，同你一樣。
3: 揾到同號，
0: 好笑㗎喎，真係啊！
2: 阿彪笑得
0: 好輕鬆啊，
2: 清嘅。
3: 嗱又嚟啦，
0: 好真。
2: 唔係咁，我就覺得都幾好喎。第一當咗我咧，好似係
0: 咪好咯？
2: 一台嗰個
0: 唔係頭先你嗰個咩？你咪就係一台。
2: 嗱，你都講唔到
0: 咩？你可以短啲，你唔使咩抱抱咩乜，唔使咁樣。
2: 唔係，我想講就係咪全部正面嘅嘢，我意思係。
0: 哦。
2: 即係咧，我唔係講個大家。
0: 你可以，其實你五六個字已經搞掂咗呢個崗位啦。
2: 我啲文筆差嘛，出名嘅。
0: 你啲文筆唔係差，你文筆係盡量整到樣嘢好長。好 deep 咁样
2: 啊，长啲啫，开心啲啊嘛。唔系咁，我都开心嘅。之后咧，我不断大家 update 我其他啲主持啊，其他节目。
0: 但系冇人问候我哋咩？
2: 我哋就
0: 譬如阿彪咁样，
3: 有冇俾人虾啊？近排嗰啲咧，
0: 阿彪冇理由冇噶。
2: 通常都系叫你留下手啦咁。
0: 哇，
2: 睇下，
0: 咁都算系啦，都算系关心阿彪啦，
2: 关心阿彪。但系冇人关心我同埋你。
0: 系点解咧？我哋佢即系个底子。
2: 我哋嗰个角色扮演咧，几时可以转啫？呢个角色扮演。
0: 唔系
2: 我都可以俾人虾过。
0: 唔系啊，我哋系背人欢笑，对人垂泪嗰啲嚟噶嘛。即系我有苦自己知，系啦，系啦。咁所以冇人关心。
2: 听众都系关心我哋。但我想讲嘅就系大家唔系，跟住个听众就讲咗样嘢，就哎呀，因为咧我都老饼啊，咁样咧我就费事仲写信咁样啦，好似好旧咁。我想讲就系，其实真系唔会嘅，即系咧，
0: 我哋都有时收到啲
2: 台主持咧收到信咧，其实都系好开心嘅，因为即系呢啲反而好似越旧派老派嘅事情咧，其实我哋收到嘅时候就格外觉得即系珍惜咁。
0: 我记得以前即系做节目咧，系成日都收到信嘅，因为真系冇咁方便啊啲嘢。咁系
2: 当红 DJ 啊嘛，
0: 每一日都话有人成日，但系而家咧真系耐唔耐都有封信噶。
2: 系啊。
0: 系嘛？即系可能一年有三封，
2: 系
0: 啦，类似咁样。
2: 止
0: 有一年三四封啦。
2: 但系就礼物就唔好送上嚟啦，
0: 礼物
2: 卡啊信啊，咁我哋都会睇啊。
0: 系啊，米哈嗰啲礼物唔好送上嚟啦。我冇礼物，我不嬲都系你有礼物啫嘛。我有咩礼物？
2: 系嘅，多谢听众支持。
0: 系啊，大家都保重啦。因为即系有啲同事佢哋可能长期开咪咧，即系。好难用声啊！即系你有啲咩唔舒服咧，要痊愈或者根治咧，真
2: 系
0: 好难。
2: 但我发现嗰啲听众都好厉害，因为佢即系有啲听众咧，你 feel 到佢全日 mon 住噶，即系从一台到五台到普通话台，佢系24小时，跟住佢讲得出话，我嗰个主持咧，我谂佢应该未好翻，因为我见到佢头半段咧，嗰个嘉宾应该系访问嘅，跟住咧转翻嚟直播把声唔同咗啦，咁所以即系咁
3: 好细噶。

0: 好細噶。跟住又再問，哦，我想話咧，嗱，你呢個節目、嗰個節目、呢個節目咧，都播咗嗰首歌喎。嚇，係咪直播室擺住咗個碟咧？
1: 哦，
0: 嗱，呢啲又唔方便答你。我諗就應該唔係嘅。
1: 係，咁你有冇即係trap 佢啊？喂，我哋尋日試下發個錄音，你覺得點啊？咁即係你唔試下？
0: 你呢啲咧面就自己
1: 唔係啊！即係你咁講，然之後佢話：哦，你哋個錄音好似好真喎。
2: 你呃我，你點會錄音啊？
0: 所以咪就係咯，人哋答你一句。我唔听时日快乐，咁我点算啊？
1: 咁我成日揾你，点会唔听时日快乐啊？
0: 就
1: 系
0: 佢净系
1: 讲
2: 唔俾面，净
0: 系讲其他节目。
2: 我唔信。不过大家真系要保重身体，因为我都听到有啲朋友咧、
1: 啊、
2: 去完书展之后。因为可能真系太系啦，戴翻个口罩，因为嚟紧又动漫节啊嗰啲咧。
0: 哦，你去咩啊？
2: 我谂紧嘅。
0: 书展你冇嚟支持我嘅。
2: 乜
1: 我终于都讲啦，
2: 抽紧个时间，
0: 完咗
2: 啦，
1: 谂紧提咗你噶，
0: 抽紧下年，
2: 抽紧，
1: 我提咗你噶啦。
2: 跟住嗰个时间掹紧，嗰个 time slot 掹紧出嚟噶啦，掹唔到喎，哎呀，
0: 连胡世杰都有嚟啊！
1: 你咁我咩意思啊？咩叫连胡世杰都有嚟？
0: 即系其他监制咯，即系我自己个编导都唔嚟支持我，
1: 哦，
0: 真系令我伤感。
1: 系咁啊，
2: 支持
1: 嘅，知嘅，知嘅，知道心声嘅，听到嘅。我已经指派咗佢去啦，我指派咗阿彪去噶。我你话我冇，我话你快啲去啦，去买书翻嚟啦咁样。
0: 佢理解你，佢理解另一个意思。
1: 唔系另外那边厢有一位主持咁，佢又系即系出咗本新书咁样啦吓。咁又咁又咁啦，喺新闻度睇到咁。咁我就忍咗好耐啦。好啦，打电话俾佢啦。我话喂，你俾一本我啦，我俾翻钱你啦。咁跟住佢。唔系，唔好意思嘅，第一次出书系咪？阿米哈有啲唔同咯，佢成日都出书，佢日日出书咁，我搞唔掂噶嘛，即系长贫难顾。咁跟住嗰个同事就话：，我预咗送俾你哋噶啦。
0: 哦，
1: 咁我个心几开心。
0: 系咩？
1: 咁我咪扮阿彪嗰啲，唔好嘅，唔好嘅嗰啲咯。
2: 冇嘅，冇嘅。
1: 但两下之后我就算啦，
0: 多谢
1: 嗰啲咯，快啲签埋名嗰啲咯。
2: 学得几好，
1: 学得几好啊！唔好嘅，每日都要俾翻钱嘅咁样。
0: 好啦，唔得，注意身体啊，注意喉咙啊，
1: 咪注意身体吓。咁啊，即系又热又咩嗰啲时候就真系。好好扎使嘅，好，时间去到10:30，先睇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冇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系佢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嘅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嘅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明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俾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天文台表示，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个星期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较大机会移向广东东部沿岸一带，但是登陆位置和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受它影响，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另外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提醒市民慎防中暑。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逐渐转向西北偏北移动并减弱。

0: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6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83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6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98点，升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6，系升2仙；华虹宏力150.9，跌10.6；阿里巴巴114.3，升7毫；盈富基金25.66，升3.2；智普1,152元，跌23元；中芯国际70.65，跌2.25；联想集团25.28，系升1.1。建滔积层板41.36，升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4点，升308点。港金报38,490元，升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59美元，卖出4,11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而家林锦公路啦，近住坑下埔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但系后少少啦，林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林村嗰段咧都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梧桐寨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咧而家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登打士街。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喺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最后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头、水龙头、洗衣机等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字好买，咁就只悭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3: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2: 收到。
3: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哎呀，
3: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2: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4: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3: 米克、杜文慧、彪爷，
6: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

0: 不放弃。
1: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0: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嘢更多。

0: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1: 摩擦高中太残忍，做什么方可将我感情抱得稳？
0: 做歌 Lester Chang、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5: 写得真系好感人啊！
4: 喺商场发现一袋摆咗好耐嘅情信，理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6: 阿珠姐啊，你唔好喊成咁啦，你可唔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咧？
4: 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7: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8: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7: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其实呢好多同事呢都是面对緊即係一啲痛症啊或者咩其实听众们都应该关心多啲嘅。咁好似我哋係彪哥咁啊。
1: 係
0: 佢痛咗好耐㗎啦隻腳。
2: 係呀
1: 呢三个人里面最后生係佢。
2: 我因为我前排都系话
1: 保养最多系佢
2: 个膝头哥有啲嘅问题，
1: 周身唔舒服。
2: 咁我又谂紧咧，其实会唔会有啲服务，即系譬如去物理治疗嘅诊所咧，佢系可以有个
1: 隔音服务，
2: 唔系有个全餐。
1: 即系咩？
2: 因为咧，我哋都市人咧，去到一定嘅年纪，其实你可能你以为自己净系得个膝头哥有事咩？可能你条腰都有啲事未发出嚟，你个膊头有啲事，咁会唔会啊？如果有个全餐都好似幾好，
0: 叫全餐，我想
2: 即係會真係幫你睇
0: 曬所有。
2: 因為咧，通常而家你去睇物理治療，咁就算即係你有封轉介信咁樣啦，你話我右邊膝頭哥唔舒服咁樣，咁你順便有陣時都會講埋噶嘛。其實我腳踭咧都有啲，咁但係佢哋一般唔會好即時同你處理埋嗰度嘅，因為我唔知係咪程序上規矩上你轉介係轉介呢個部位，咁會唔會係需要你即係？咁樣啦，我唔係好熟呢啲啦。咁但一般嚟講，你冇理由佢你講五個地方，其實你都有問題。
0: 唔
2: 係
0: 喎，不過如果中醫嘅推拿有機會，佢係可以幫你即係做到話，即係 check 埋你。譬如話，因為有機會你頭痛，可能其實係你頸椎有事。我亂噏嘅咋嚇，即係可能係你其他位置有事，咁佢就會幫你做埋其他，係咪呢一度個痛？

0: 重點喺另外一度，咁即
1: 係
0: 可能會有啲咁樣。
1: 但係個常識就係、是，咁你 book 咗係一個 session 係處理一個地方，你講下講下有四個地方，但我要一個 session， 咁我點搞咧？
2: 咁佢有其他病人。
1: 係啦，咁你做緊邊度？做到嗰度先啦。係
2: 啊，最最
1: 再轉介啦。
2: 係最迫切嗰度咁樣咯。咁同埋我都係有個疑問嘅，究竟喺呢個物理治療診所嘅時候嗌咧？是不是可以好盡情咁嗌啊？
0: 咁你痛都要嗌噶，你忍住好辛苦噶、哦。咁啊，米克，你覺得即係係咪唔俾嗌？
2: 我覺得放低嘅男子氣概
1: 就要嘅，你都要嗌出嚟、啊。但我諗嗰、那個尺度咧，係擺喺即係外邊啲人聽到係唔會覺得要報警嘅狀態。
2: 嗯，
1: 即係你嗰、那個啊那個程度個控制啊。即系你要令到人哋觉得唔系有惨案发生紧，咁就 O K 咯。
0: 系咯，系咯。
1: 即系你控制少少，但系你都要放声嘅、嗯，即系你忍住点得啊？
0: 系、嗯、咯。
2: 因为咧，我都有啲挣扎嘅。咁喺拣唔同嘅物理治疗嘅选择嘅时候，我都知道有一啲嘅唔会系个痛楚嘅程度冇咁高嘅。有啲佢可能會用一啲機器啊，譬如幫你電下，幫你熱下，咁嗰啲其實唔會真係好痛嘅。咁、
0: 嗯、
2: 但係我就
0: 撳落去嗰下就
2: 係啦。咁但係有啲其實唔會點幫你好撳落去好多嘅。咁、但係我就揾咗一位比較經驗比較資深啲嘅醫師治療師。咁、佢本身就係好啲手法，佢係好鍾意幫病人撳好多嘅。咁、你又有啲矛盾啦。咁一方面你又想覺得用手法其實應該係會好啲嘅，即係我自己覺得。
0: 你又要唔痛，
2: 但
0: 又要好。
2: 佢真係鋸落嚟嗰下咧，
0: 係好痛。
2: 你係覺得佢只係放隻手落去嗰個位
0: 置痛啊嘛？
2: 我已經想嗌。
0: 唔係，即係好似我嗰陣時筋膜炎咁啦，我只要踩到張紙巾咋。
1: 係
0: 紙巾咋喎，
2: 係啊，
0: 即係你唔好講話廁所有條梁咁樣嗰啲位啦，你一踩落去就真係痛到咧係飆眼水嘅。嗰陣時筋膜炎都係好足底筋膜炎啊嘛，所以
2: 你掂到
0: 我明白你嘅感受嘅。不過你係真係可以嗌咯，
1: 即係文學嘅名句啊嘛，即係我虛弱到連羽毛都可以傷害到我，
0: 係啊，
1: 就係嗰個狀態係咁啦。即係你嗰啲按摩都係咁噶，即係有人話按摩好舒服咁啊，你試下你有啲唔舒服啊，成成咧，你即係掂下，你已經痛到我掂緊你啫喎。好痛啊！咁即系嗰啲，但我曾经有个铁打师傅咧，帮我捽，咁我后生嘅时候都多受伤。佢话：，诶，我捽得你唔痛，你又觉得唔好，你又觉得系唔好啊？即系咧，你系要痛，你先觉得会好嘅，冇办法咁样子。
0: 唔系有一种叫即系体育按摩嘛？系
2: 运
0: sports massage 系啊，有一间即系有，我谂有好多铺头嘅。咁我啱啱我同我嘅即系
2: 运动
0: 网球教练吓，咁佢讲开，佢就话佢耐唔耐都会做一次嗰啲体育按摩。咁佢就系点样咧？佢就即系唔系同普通按摩嘅分别，就系、是、譬如你有啲位劳损啦，其实你一嚿嚿实咗喺个膊头嗰个位，佢要推散开佢，至令到你就、因为你而家扯住紧咗嘛，佢要推散开你。咁你谂下，有一嚿嘢喺你个膊头度，佢推散开你，谂下几痛。佢唔系一下，佢要推到你散好啦。你嗌到，
2: 即系
0: 你咁啊喺度嗌啦，跟住咧，佢见你真系好痛苦啦。推下第二啲地方，
1: 哦，俾你舒緩下先。
0: 又推翻去第二度，所以之後一定目標就係推散你。
1: 學定嚟噶嘛？
0: 係咯，所以好都係心。你會唔會諗住帶一條即係蔗或者係柴類嘅嘢咬住喺個口度啊
2: ？OK， 咁之後可以睇埋牙醫啦，下次。
1: 哦，
2: 咬崩種牙，
1: 毛根咯，
0: 咬住先啊，邊度？
1: 但係所有嘅醫學常識請留意翻，
2: 整另一點
1: 嘅點。係啦，我哋係唔知嘅。
0: 冇錯冇錯。好，咁啊講下標題啦。我一提咁嘅，有流浪漢啊拾荒者咧入圖書館嗰度睇書遭投訴，館方嘅回應係咁嘅。
1: 哦，呢、這個聽下啦、哦。我題目係咁啊，有啲動物咧睇起嚟咧好得意嘅，好似阿標咁得意嘅。但系咧，唔等于适合带翻屋企噶噃，
2: 唔养得噶，
1: 养得，
2: 我啫。好啦，我标题，
0: 点养你啊？
2: 我标题
1: 阿妈养咗咁多年，
0: 养你唔起啊！真系。
2: 而家有啲条件啊，系。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真系同美剧一样啊！美国一位通缉犯咧潜逃咗20年，终于落网。咁佢喺潜逃期间咧出过书。仲做埋上市公司嘅高层，
1: 哦，咁有趣，
2: 真系好神奇呢、這个
1: 案，系当代故事嚟噶，
2: 系啊，啱啱捉咗只，
1: 真系啊，好啊，听你讲，
2: 静一听
1: 啊，好啊，猜啦，嗱嗱嗱嗱嗱，
0: 青春磨牙
1: 小
0: 剪，青春磨牙，
2: 我再揼
1: 嗱，我最咩啊？我最咩？我最咩？
0: 教叉烧
2: 包，你第一啊，依达。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数啊！咦，
4: 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

0: 我系、哦、大嫂，你又讲得啱、哦。
1: 快乐事、
2: 认真事、
3: 趣怪事、
0: 无聊事，
3: 有趣嘅都话你知，
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4: 时日标题党。
5: 咁話說杭州咧有一個圖書館啦，咁有一啲即係好似係流浪漢咁，即係你譬如你見到佢可能清潔嘅程度啊，或者佢著衫啊，有一啲可能佢係拾荒者，即係佢係比較即係受傷手會污糟啲啊咁樣。咁佢哋咧就即係入到圖書館咧，就喺度即係坐低睇書啊咁樣啦。咁就引來一啲即係大家都係共用圖書館嘅朋友咧，就即係投訴就話即係點解係？即係會咁樣啊！咁你哋唔注意個衞生嘅情況啊，咁等等啦、啊，咁樣。咁圖書館嗰個回應係咁嘅，佢話我冇辦法咧拒絕佢哋入嚟讀書，但係你咧有權咧選擇離開嘅。咁、圖書館咧係對所有讀者咧就只得一個要求嘅啫，就係、是、洗手。咁、或者咧即係我哋杭州即係唔係。呢、這個唔係杭州最好嘅圖書館，啊、但係一定係咧最温暖嘅圖書館咁、樣。咁佢話咧，讀書係高尚嘅，但係唔係高貴嘅。讀書咧係為咗令你明辨是非，唔係為咗咧你令你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嘅。咁呢一個係即係圖書館回應啊咁樣。咁而圖書館咧亦都放咗一個像啊，即係一個半身像。嗰、那個像咧係一位即係拾荒老人嘅一個半身嘅銅像嚟。咁點解有呢一位老人家嘅銅像咧？就話原來呢個老人家咧，佢係即係本身就是一位教书先生嚟，咁佢咧就退咗休之后啦，咁佢就有个退休金，每月佢有5000元啦，但系佢将个津贴咧就捐咗出嚟咧，就俾一啲小朋友佢哋冇机会读书，咁就俾佢哋去读书啊咁样，咁、自己咧就即系做咗一位拾荒者啦，佢叫做韦思豪啊吓，咁佢就跟住咧佢每一次咧都会入去图书馆睇书嘅时候咧，佢都会入去厕所好认真咁咧，洗到只手好干净好干净，咁、然后佢就坐喺一个角落度咧，就自己好即系。
6: 睇书
5: 好自在咁样去即系睇书咁样咯。咁即系我睇翻啲相就系系嘅，即系有一啲嘅朋友可能你会觉得啊，点解会即系咩？咁但系其实图书馆所讲嘅都系好啱啦，就系、是、其实咧你可以选择离开噶嘛，你唔系需要一定系咁样去选择。咁我即系我觉得即系好好嘅回应。咁当然网络上嘅朋友都系即系好赞赏啦吓。
6: 系我自己嘅都有个新嘅回应。如果你有看最近一套电影，他可能是天神的化身的、
7: 我都是想起这件事，因为呢讲起杭州嘛，杭州想起谁啊？济公
6: 哦，有把扇
7: 啊！你够胆死，即系好得彩嗰个古仔就系话，即系宙斯嘅嗰个其中一个法则就系、是，即系你对于一啲叫做系啦，即系陌生嘅老国人咧，你哋要礼貌系嘛、因为你唔知道边一个系即系天神嘅化身咁。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又系咯，即系以前嘅人用一啲叫做神话嘅方式去教导大家礼仪同埋即系尊重人嘅一个方式咁样咧。咁呢样嘢去到当代都系咁啊，即系我估。嗰樣嘢即係圖書館嘅立場點解受到大家讚賞，都係因為即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回應咁咯。
5: 冇錯，
7: 但我諗起就係咧，嗰陣時咧，因為書本身咧喺圖書館嘅書啊，書本身咧係污糟嘅，即係書啊，即係本書本身係污糟。咁嗰陣時咧，我記得咧，我去到喺大學教書嘅時間咧，有一年咧，突然間咧，圖書館有個德行，我覺得哇勁，
6: 係
7: 呢真係正，就係咧佢有部洗書機。
5: 啊，点样洗啊？
7: 系啦，咁当然佢
5: 干洗
7: 系
5: 咪？
6: 干洗，
7: 佢系我谂系用
5: 粉末
7: 光。即係咧，其實係消毒，
5: 我知道，知道。
7: 咁咧就係咧，佢咧就擺咗喺嗰個借書處啦。其實都自動化噶啦嘛，借書開始。咁借書處隔離有個箱，透明箱。咁你借完書之後咧，就將書擺入去，跟住就撳，跟住撳完之後佢就消毒咁樣。
5: 明啊。
7: 咁嗰個感覺係幾好嘅，即係咧，
5: 係咪 Covid 嗰啲時間啊？
7: 啊，可能係啦。
5: 係啊，因為我都有一部咁樣類似嘅光嘅機啊。
6: 因為咩都有嘅
5: 嗰陣時咧，Covid 咧咁就買一部好細部嘅，即係好似個暖爐仔咁樣咯。咁佢就嗰啲 warning 好勁嘅，佢就話我而家即將開始啦。咁咧佢生物如果佢有少少嘢飛過咧，佢都會停嘅。咁、然後你閂埋道房門，咁然後佢就會有啲強光咁樣去幫你消毒咯。
7: 消咗間房啊！
5: 你摆喺间房里边先咯，
7: 即
5: 系
7: 佢唔系向内，佢系向外，
5: 向外，所以要闩晒窗咁样咯。如果你突然之间有小朋友行去，就已经即刻停噶啦。咁我见佢几百蚊一个咁高嘅科技，
6: 几百蚊
5: 系，
6: 你又够胆用？
5: 咁冇嘢㗎，我嗰陣時覺得佢學係。

0: 即係佢牌子係出名嘅，嚇、
1: 哦、
0: 佢牌子本身係出名。咁、
1: okay,
0: 你嗰陣時成日覺得，哇洗唔乾淨咁啊，哇 cover 咁啲鞋嗰陣時著咗入屋點算啊咁樣？咁買部咁嘅機嚟試下咯。咁所以我而家都仲有嗰部機。咁、
1: 哦、
0: 我諗嗰部機就類似咩原理啊、哦？即係用一啲佢耳地嘅一啲強光咁樣、
1: 嗯、
0: 去令到你。即係啲
2: 乾淨啲，
0: 係啊，乾淨啲咁。
1: 我唔知道相關嘅資料，請揾翻消費者委員會啊。
0: 喂，唔係佢要洗曬書都幾大件事喎，因為咁多書
1: 幾大部㗎。唔係，咁你借嗰啲先咩啫？
0: 哦，
2: 掉咗未啊？部機咁
0: 喺度啊，
2: 我仲喺度，
1: 啱啱先講完。
2: sorry，
1: 到你
0: 咪想要啊？
2: 唔好意思，
0: 我聽日帶翻嚟俾你借俾用。
2: 我又唔使。唔使啦，唔該，
0: 試下嘛。
2: 係啦，好啦，到我標題講緊真係美劇一般啊，一名嘅通緝犯咧，潛逃咗20年，終於落網啊！期間咧仲做埋上市公司嘅一個嘅高層啦，咁樣。咁啊，講緊咧係其實係七月嘅發生嘅事啫，即係啱啱過去嘅一個近排嘅事件，就係美國嘅一名咧潛逃咗20年嘅通緝犯。咁佢本身咧個名咧叫做費舍爾啊，咁佢係一名70歲嘅以前係麻醉科。科医生嚟嘅，咁佢喺大概20年前咧就被指控啊喺自己嘅游艇嗰度咧就性侵咗一名嘅女子，咁佢喺临呢一个案件开审之后咧。接近尾声嘅时候，佢突然之间潜逃，咁跟住仲要send 咗封 email 俾自己个律师，佢话佢自己咧虽然知道好大机会会脱罪。但系咧都有机会会面临一个好严重嘅监禁啦，咁所以佢决定咧。就係、是、要有一個自由啦，咁佢就真係潛逃咗20年。咁、因為咧，佢本身應該係嗰啲帆船啊、遊艇嘅，即係佢自己識得操控嘅。
0: 哦，
2: 咁而家都係估緊佢呢十幾廿年會唔會都係去咗其他國家，或者係用遊艇嚟
1: 揸船走，
2: 係啦，揸船走嚟到即係避開咗呢個法律嘅嗰個制裁咧。咁咁、但係咧早幾年咧，其實佢翻咗去羅德島嗰邊嘅，甚至係用咗一個嘅假嘅身份啦，有啲嘅報道話咧，佢至少有17個假嘅身份，
0: 護照啊嘛，
2: 用咗17個身份，
0: 睇得多嗰啲，
2: 咁
0: 成個袋都係護照。
2: 咁佢就捏造咗自己係一個藥品嘅一個專家嘅一個新嘅名、新嘅背景，咁、然之後係有2間嘅上市公司咧，係曾經聘請過佢嘅，其中一間咧，仲要係喺佢被捕，即係喺早幾日被捕，佢先至出一個叫做。解雇嘅通知咁樣，咁嗰間嘅股市嗰、那個股價都受到啲影響啦。哇！點解會請到一個係個身份不明嘅人咧？咁樣咁佢中間咧仲有出過書添啦，嚟到去 sell 佢呢個重新建構嘅一個藥化學嘅一個嘅專家嘅身份。
1: 哦，即係佢用個新嘅身份去。有另一番事業，然後嗰個事業再出一本書，
2: 係啊，
1: 哦 ，OK，
0: 咁有人會肯同佢出書喎，
1: 唔係即係所以
2: 佢
1: 一定
2: 自知
1: 地位啦，
0: 唔係自知哦，
1: 咁但係佢都已經去到即係上市公司嘅高層，
2: 係啊，
1: 佢都已經係用個新嘅身份，亦都做咗一啲事情出嚟嘅，
2: 但即係犀利，你真係睇劇先知道原來哇，真係可以捏造到身份，
0: 咁佢唔出本書講下自己點樣捏造身份，
1: 之後
0: 會
1: 嘅
0: 領導。
2: 不過佢而家應該係面臨緊終身監禁嘅，即係嗰個刑期咁樣，咁可能都要喺獄中處理。
0: 我睇佢樣子都好咩下喎。
1: 點樣？
2: 你見到佢揾到佢樣
0: 啊 ？Google 到個樣
1: 咯。形容
0: 下。形容下就係應該係坐緊監嗰啲樣
2: 子。佢呢張應該被捕嘅時候影嘅。
0: 唔好意思，我好似以貌取人咁，但係個樣係真係連環殺手咁嘅樣咯。
1: 你係完全以貌取人。
0: 對唔住，唔好意思啊。
1: 睇張相。
0: 係啊，我陣間睇。
1: 但
0: 係
1: 不過的確呢個我諗第日都應該會成係啦，好啱。
0: 最少 Netflix 會拍啦。
1: 唔係你睇個樣子，你都可以想象到 Tom Cruise 戴翻個面具扮啊。
0: 我電影我諗唔會嘅。可能度橋會
2: 紀錄片啦，
0: 度橋可能有機會會喎。
1: 唔知唔知
0: 電影就要加好多嘢啦，係咪？
2: 係啊，但
1: 係唔係咁佢
0: 加好多支線啊？
1: 支線都唔係嘅，你都唔知佢點樣逃走，咁佢幾個島、啊然後嗰啲護照點樣嚟啦？邊個後面幫助佢啦？咁佢自己咪都真係個一個犯人，咁、但係然後又可以喺化學上面得成就。不過佢本身犯個案件就差啲、即係相關係係嘛？咁、就未必會拍啊真嘅，即係嗰個可能要改啊真。如果要改嘅，
2: 係啊，咁最好就係而家就係成之於法啦。
1: 冇錯冇錯，呢、這個重點
2: 呢、這個重點。
1: 我但係標題咧都同成之於法少少關係嘅，就係話説咧講開啊，就係有啲動物咧睇起嚟好似好得意啦，但係幾得意都好咧。都唔好帶翻屋企喎。咁啊，話説都係近排嘅呢幾日嘅新聞。咁喺倫敦咧有一架叫302號巴士。
2: 嚇！
1: 咁有個媽媽咧就推住個 B B 車，咁咧就諗住啊拍開佢啦。咁點知拍嗰個位咧， 有個好大個嗰啲洗衣袋咧，

0: 擋住咗嗰個位置咁樣。咁個媽媽就不以為意啦，就話誒喐唔到喎咁樣，咁啊叫嗰個司機幫一幫手，咁啊幫我搬走嗰個袋啦。咁係個司機一搬，
1: 係
0: 唔搬就冇事啦，一搬又自學。
1: 係
0: 打開見到只馬騮喎。
2: 是马骝，
0: 有一只有个笼啦，个笼里边咧有一只马骝仔咁，咁个马骝系特别品种嚟嘅，
2: 系 Michael Jackson 嗰只啊，定话系
1: King Kong 嗰只，
0: 唔系冇咁大只，系啦，咁但系咧就系一只马骝啦，咁当然系非法地即系喺度啦，咁
2: 系，
0: 咁然后就因为咁样嘅事件咧，咁呢只马骝就获救啦。即係去成為翻一個去保護中心照顧嘅一個即係靈長類動物啦咁。咁佢咧就幫佢改咗個名啊，大家就叫豪啊，
1: 豪
2: 生謝君豪個豪啊，定生豪
1: 生豪
0: 係因為咧倫敦嗰個卡通卡咧叫豪卡噶嘛，咁佢就改翻嗰個叫豪咁樣喺巴士雲度咁。咁就叫做解救咗佢啦。咁就當地人都開始去討論咯，即係話啊點解會咁啊？點解發生咩事啊？然後即係喺街度通街都咁樣咁。咁就開始追尋緊呢件事。咁但係大家就覺得好不可思議咯，即係巴士裏邊突然間行過路過，打開個袋。或者馬騮咁樣，咁就救咗佢啦。咁但係即係呢一個都真係令到大家去即係關心，即係唔好立亂去棄養啊！即係而家諗緊應該係個棄養事件嚟嘅，
2: 冇錯，
0: 即係有個人係即係
2: 唔要咗只馬騮啦，
0: 係啦。咁但係呢一個都真係啊！即係大家喺即係養動物之前真係諗清楚啦，即係如果搞唔掂嘅，
2: 同埋牽涉好多即係喺健康方面嘅問題
0: 啊
2: 嘛，即係譬如你點樣處理佢哋咧咁樣啊嘛，咁周遭嘅環境又會點樣俾你影響到咧咁？
0: 但我只係諗緊，如果我當刻打開個袋，
2: 見到只馬騮仔，
1: 馬騮，
0: 我會點咧？
2: 你應該唔會拎翻屋企嘅，
1: 我唔會點樣拎啊？
2: 拎翻電台，
0: 我覺得啊，會發夢咧咁樣，即都幾驚咁啊！
2: 都係報警處理啦，
0: 係啦，
2: 即係你一定係報警處理啦。
1: 不過真係好多嘅恐怖電影都係呢個開頭，
0: 係
1: 走失咗嘅馬騮。
2: 你講嗰個喪屍片咧，
1: 全智賢嗰啲，
0: 成日賴啲馬騮，
2: 好慘！啲馬騮就好無辜啊！啲馬騮。好啦，咁啊，時間去到11點，我哋先聽一節新聞報道啊，轉頭翻嚟繼續有事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是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的时候，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话可以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司委有关纸本亦都可以。病人作出决定嘅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人员，令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都要喺有精神行为能力嘅状况下，先至可以撤销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文立斌，祝贺对方就任英国外相。王毅说，在两国共同努力之下，中英今年以来开启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各领域交往合作呈现积极势头，愿意同文立斌保持密切沟通，用好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为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作出共同努力。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个士兵死亡，六个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日傍晚，泰国传媒报道，六个袭击者驾驶汽车到达那拉提雅府拉昂县一个检查站门口开枪并掟炸弹，之后揸车逃去。安全部门正是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

0: 理阿努廷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签署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沙特能源部说，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今次将会是一项长达几十年、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合作项目。美国企业和专家将会和沙特核能项目团队共同合作。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会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有批评人士担心协议可能为沙特发展核武铺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驳斥有关核扩散的担忧，坚称协议符合华盛顿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5点，升292点，总成交金额1,049.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58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1点，跌2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59仙二，升1仙二；腾讯控股447.4，升6.8；盈富基金25.68升3.4，华虹宏力147.5跌14蚊，阿里巴巴114蚊升4毫，中芯国际70.05跌2.85，智普1,170蚊跌5蚊，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2毫，系啱啱跳咗恒生中国企业85.8升9.4，建滔积层板41.36升1.1。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瑞士法郎9.637，澳元5.501，加元5.574，新西兰元4.559，欧元8.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3。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4点，升308点。港金报38,490蚊，升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3美元，卖出4,12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不过而家咧就现场就冇挤塞，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喺新界，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佐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国士道的中线就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方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全新节目阵容，
2: 每晚七点半，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0: 星期一看神州，
2: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0: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2: 星期四十八好时光，
0: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2: 星期六双城论坛。
0: 晚上七点半黄金时段，
2: 港台电视三十二
0: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有限通往无限，
5: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7: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8: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9: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让我们看远一点，
6: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11: 英国伦敦引入荷利之后，成功改善困扰多年的水浸问题。因为荷利会筑堤坝和挖水道，形成湿地，减慢水流，降低暴雨引发洪水的风险。自2024年起，格林福德一带再没有出现水浸，荷利亦都改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野生动物栖息。
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十万八千里。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同一条问题，700万人答，可能有700万种答案。
1: 快乐就是我想到想食咩，中意食嘅就去食。
2: 快乐是揽住只小狗一起瞓觉。
3: 快乐是同老婆睇一出戏。
4: 有工翻，有饭食。
5: 每日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咩都唔做。
6: 快乐是天气好。
7: 快乐是自在。
8: 快乐是人哋因为你而快乐。
9: 快乐需要经营，
0: 更需要 planning。
9: 一人一个快乐计划。
10: 在香港呢，要找到一个所谓安居乐业，一个好的安乐窝，其实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特别是对于一些无家者、低收入人士，或者他们本身是经历一些人生的低谷，可能他们真的要找一个的安乐的住所都不简单的。不过庆幸呢，我们社会上有一些机构，有一些社企都是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去帮一些的弱势社群去找到一个安乐窝的。我们今集呢快乐计划，我们请来社企好易住的创办人吴家荣 Leo 上到嚟同我哋倾偈嘅，早晨 Leo，
11: 早晨 Leo，
10: 早晨早 晨，
11: 早晨。好易住下个易咧，唔系话容易嘅易，系即系一个正义嗰个易吓。咁我睇翻一啲即系阿 Leo 嘅访问咧，都你本身都系从事地产行业吓，好多年系嘛？即系帮人嚟搵楼度，
12: 接近30年啦，
11: 30岁哇，
12: 爷靓岁开始做，
11: 咁所以即系你对于一个人应该有嘅一个即系住屋嘅环境嘅条件咧，咁你就好清楚系嘛，咁然后你当你见到有啲真系住得好个环境系好差好差咧，其实嗰个自己个感受系好深系咪啊？
12: 系啊，做地产代理嗰阵时，我谂。大厦睇楼啊，咁样其实我谂都系唔系唔知道社会里边有呢啲板房啊，或者恶劣区所存在。
11: 嗯，
12: 咁但系有因为自己身处嗰、那个即系可能自己工作个环境，亦都未必接触到呢啲睇到呢啲咁嘅楼。
11: 嗯，
12: 咁所以有时都系单凭可能系睇下报纸啊，或者系即系睇下啲短即系视频啊咁样见到。咁、但系开始点咧？我开始会有好大感动去尝试服侍呢啲人咧，因为其实。喺2019年嗰陣時咧，其實即係自己個工作嗰陣時都有啲即係因為社會運動嘅時間啦、其實自己個心情都係麻麻地。咁嗰刻有時都係不如行開一下啦，咁啊離開一下個嘅工作環境啦。咁嗰時係嗰個期間已經係自己開公司噶啦。咁同我 partner 講啦，其實嗰時2019年咧，其實雖然個即係社會混亂，但係咧地產好蓬勃噶。好旺噶，啊個個月生意真係唔錯噶，咁咁有見及此，可能我拍檔見到，咦你唔做啊，你肯俾我啊，咁我梗係要埋佢啦，反正都有錢賺啫咁樣。咁當時我就好大決定就，不如真係決定唔做啦咁樣。咁諗住係移民嘅，諗住係移民嘅，即係當時係諗住去台灣嘅。咁台灣嗰時係嗰啲投資移民就好簡單，好容易去到啊。咁卒之就即係 quit 咗盤生意啦，咁申請移民啦。啊，咁但系啱啱開始疫情嗰陣時咧，咁金鐘領事館就關閉咗，咁就嗰陣時就停止咗接受申請啦。咁就，咁生意又冇得做咯，咁就冇嘢做咁樣。咁嗰陣時咁啱咁巧咧，我教會咧有一個姊妹就介紹咗我認識基督教無家者協會。
11: 哦，
12: 嗰陣時啱啱開始咧就搞緊一個叫希房嘅即係嗰個計劃，咁亦都係目的係照顧啲基層或者係啲無家者嘅。咁我去到嗰陣時，佢點解我認識佢咧？佢話：，我有啲租務嘅法例想請教下啦，咁樣問啲即係專業嘅人咁樣問，咁問我得唔得閒啊？我上去傾下偈，咁收尾我好啦，反正我都冇嘢做，咪傾下偈咯。咁後期接咗呢間機構之後咧，佢就邀請我去做義工。咁如果你有時間，反正都冇嘢做，不如去探下露宿者啊，或者係探下板房啊，探下劏房啲居民啊咁樣。咁真係冇嘢做啊嘛，咁就應承佢好啦，冇所謂，行下啦，睇下啦。其實初初我都冇乜感動。咁后期咧，即系耐咗咧，当我大部分嘅精力摆喺探露宿者嗰阵时咧，咁我见到其实好多女人都有嘅，即系男人当然占大多数啦。其实我发现咧，好多露宿者咧，其实佢哋唔系我哋想象中嗰啲乞衣咁嘅。其实咧，原来我发现咧，好多喺公园瞓嗰啲咧，其实佢哋有工作嘅，佢哋有嘢做嘅。咁我认识咗都唔少嘅。咁啊，点解佢哋都选择瞓公园咧？原来发现佢哋。即係佢哋係負擔唔起，佢哋係負擔唔到即係市場上面嘅租金。哪管佢哋肯接受嗰啲稍稍惡劣啲嘅板房好套房都好咧，其實已經佔咗個人工起碼1/3至1/2咁上下。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如果預期我瞓得咁辛苦，上住板房，我不如揾個公園側邊有個廁所，俾我沖到涼， 有張凳俾我瞓好覺，我瞓醒就去翻工。咁好多都係做倉啊，做即係做管理員啊，好多都係呢類嘅人咯。咁就即係後期我發現，其實即係個社會上邊其實即係有一班人，始終社會嘅福利或者係佢哋嘅能力都好啦，佢哋真係未必可以揾到一個有尊嚴嘅地方去住。
13: 呢一個喺你即係我哋話接觸佢哋啦，通過接觸而認識啦，其實都係。打破咗少少我哋好多人對於無家者嘅一啲黑板嘅印象嘅，即係會覺得佢哋係唔努力啊，或者佢哋即係放棄咗繼續去生活啊、工作咁。但係其實好多係佢繼續努力緊，繼續做緊嘢，只不過真係嗰個客觀係嘛經濟條件上面佢哋揾唔到個即係居住嘅一個地方咁。
12: 係啊，即係我諗住佢哋如果攞兩三千蚊出嚟住間好惡劣嘅板房。唔难嘅，但系如果当你身处喺佢个环境之下咧，你都可能选择佢个方法咯。即系我宁愿，即系住板房嘅老友记，我相信有李杨识嘅话咧，佢同你讲五至十月嗰啲时间，多数夜晚佢唔会喺上面瞓嘅，因为上面系瞓唔到觉嘅，因为热啦，有湿啦，好多问题，
13: 都环境嘅问题，
12: 系啊，所以就呢班人都真系相对系真系好弱势，咁所以我对。佢哋探訪佢哋耐咗，我個心好大感動。咁啊，即係諗下，其實即係個社會裏邊有冇啲嘅方法，或者我哋用嗰啲嘅，即係我哋即係俾我哋經驗能力，可以幫到佢呢班人咧。咁我發現其實可以嘅，因為我哋喺坊間揾到一啲嘅單位，至於我哋揾到啲有心嘅業主咧，我哋可以改裝到一個即係理想環境嘅情況，亦都用一個去負擔到嘅租金租俾佢咧。其實佢哋願意。上去住嘅
14: 系
12: 即系冇人中意瞓街噶，
14: 系
12: 系啊！
14: 我见到咧，Leo 系将一啲嘅比较

0: 好靚嘅。
1: 係
0: 啊，佢一個大型嘅一入到門口已經係大型嘅弧形玻璃，嗰啲玻璃鐵窗嚟，好舊式嘅。一路咁樣彎過去咧，近住佐敦道咧，其實咧我咁樣目測計一計條數咧，佢起碼可以開到七至八間房嘅。
2: 哦，
0: 咁亦都可以開到廳，開到其他廁所位，亦都唔使特別大嘅改裝佢嘅間隔咧。所以就遇到呢啲單位咯。咁當然你啲單位通常嚟講係好舊好舊。我哋裝修佐敦嗰個單位，連拆窗簾、水電拉過曬啊，做好七間房，做好曬三個洗手間咧，都真係差唔多接近七位數字嘅。
1: 係啊，
0: 七位數字嘅，因為裝修大家都知道而家好貴。
3: 係喎，咁你嗰陣時嗰個有冇嗱，即係咁你有個咁嘅叫做感動啦，即係有個。你覺得我諗係信仰上嘅，我估係亦都同埋即係一個有咁樣關心啦。但係有冇諗過啊？我要即係、就是、要擺幾多落去？即係究竟我即係每個人嘅生活生命都有個計劃噶嘛？即係究竟呢件事佔咗你啊？我 second life 就喺呢度噶啦，落曬去啊？定係還是一個點樣嘅考慮嚟嘅？
0: 初初我諗開呢間公司嗰陣時咧，就冇太多諗法嘅。咁啊，都係希望即係可以啊。承載到一班我哋即係認為需要照顧嘅人先啦。咁啊，當然你話做一路做落去嘅時候，發覺啊，公司裏面有冇啲其他發展嘅空間咧、方向咧，其實係有嘅。咁啊，至於你話啊，我人生下半場係咪即係單一嘅侍奉呢、這個呢一、這個嘅啊希望，即係我哋做緊呢個希望嘅項呢個事情咧、我覺得又未必嘅，因為你啱啱講我信仰咧，我哋就會係睇。我哋基督徒，我哋即係所講我哋嘅召命咧，其實都係每個時間都真係有唔同，啊，即係上帝安排我哋喺一個地方，喺一個嘅範圍裏面嘅工作之後咧，當一個程序嘅時間裏面，可能有另外一個計劃出現嘅時間裏面咧，你可能係轉向另一個地方。
3: 不過無論即係有冇信仰啦，即係我諗個善意同埋你見到。即係當人，你見到社會裏面有人有需要嘅時候，咁我哋就會有一種即係好發自內心嘅感動啦。
2: 冇錯，咁啊，講到呢一度咧，提醒大家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係生效嘅，另外酷熱天氣警告咧都係生效。咁啊，呢度你即係嗰一刻你自己諗住去做呢件事，咁你都唔可以自己一個人做噶，你都要揾人幫你手做。嗰啲人係點樣揾翻你？
0: 嗰啲人其實咧，我教會好多弟兄姊妹好熱心嘅，咁知道我開間社企咧，咁啊知道我又冇錢賺噶嘛，咁
2: 個個嚟幫你手，
0: 你交埋租，咁你要收埋租，其實真係一個月係好唔多錢嘅情況，咁啊要會計，係咪？咁又要核數，咁又要揾人哋去揀啲簡單嘅啊，即係維修，咁又啊要搞 marketing 嚇，做網頁咁樣。全部弟兄姊妹真係拍心口㗎，所以個卡碌得好勁㗎。我呢近呢兩三年
2: 啲卡都爆曬。
0: 係啊，個卡碌得好勁，不過佢哋真係好願意嘅。嚇，佢哋都即係佢覺得佢哋可以幫到人，即係啊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
1: 係
0: 啊，
1: 係。咁我都知道咧，你哋嗰個其實係一個叫做係咪共住房嘅一個嘅模式，即係各位唔同嘅租客啦，就喺呢度住嘅時候都有翻啲common area， 有翻啲其他嘅設施咁樣。
0: 係。係啊，我哋用一個共住方法，即係我哋冇將即係變成一間套房或者一間劏房，咁我哋即係將佢間成七間嘅獨立房，咁另外就做有三個足夠佢哋分享嘅洗手間啦，有一個都幾大嘅客廳啦，同埋我特登做一個吧台添嘅，
2: 哇，
0: 四張吧凳咁樣咧，咁初初入去住嗰時候，我擺一個咖啡機喺度咧，我鼓勵佢哋出嚟傾下偈，
3: 係飲水嘅咁，吧台但係飲水啦，同埋咖啡咁。
0: 其實佢點解我哋要做共住呢？其實即係。喺板房佢哋以前嘅生活，或者係劏房好套房好，佢哋翻到屋企咧，佢哋閂埋道門咧，佢哋唔出嚟嘅，因為佢哋本身個原生家庭或者本身佢哋個 background 都係唔多朋友，都少同人接觸，少同人講嘢。如果佢翻到自己個家咧，佢都係咁嘅話咧，佢個生命好難改變嘅。咁所以咧，我哋即係一定係。用呢一個方向，一定係做共住方式，要佢哋翻到屋企，唔係淨係得間房，我要佢哋出嚟同其他嘅住客啦一齊叫做
3: 相處，
0: 即係有交流。
2: 係呢個先難，即係好多時你見到有好多爭拗，自己同嘅原生家庭都有好多爭拗。
0: 係㗎。
2: 咁然後譬如話你喺老人院，你都睇到好多即係新聞都係，哇！即係有陣時好容易就會有摩擦
1: 啦，
2: 即係嗌交啊咁樣。咁你即係一班譬如話你七個房咁樣，即係七個唔同，即係來自唔同背景嘅朋友咁樣住埋一齊，你仲要求佢哋一齊食飯，係嘛？即係大家會好似好有連結咁樣。呢件事真係～好難噶喎，
1: 你
2: 點樣可以做到嘅咧？
0: 其實我諗一步步啦。咁啊，即係我諗，如果人同人相處，我諗佢要建立到嘅關係，都係要時間。

0: 同埋都要彼此認識大家性格啦，避重就輕啦。喂，明知你都係炮仗頸容易着嘅，撳一撳就着嘅話咧，咁對方就會知道話你啲死穴喺邊度啦，係咪？喂，唔好講屋企人啦，咁樣係嘛？就唔好講屋企人啦，咁樣。係。咁啊，即係所以我哋初初去做呢一個佐敦嘅稀房嗰陣時咧，初初我哋就 start 咗個叫翻屋企飲湯嘅。
1: 哦，即係點啊？
0: 因為咧，其實咧呢班嘅即係住客咧，通常佢哋。我哋唔係通常，其實好多都比例上係冇屋企好耐㗎啦。因為佢離開咗個原生家庭，個家庭個情況關係唔好，或者係露宿咗一段長時間咁樣。通常咧，佢哋咧係唔會有機會飲住家湯嘅。通常都係最多都係飲啲燒臘泡嗰啲臘，即係嗰啲泥湯。
2: 未蒸到。
0: 我哋湯，我哋第一次煲上去咧，有一個住客咧飲飲下真係喊嘅。係
1: 咁淡嘅，
0: 你冇落鹽啊咁樣。佢真係喊。
1: 講笑講笑。
0: 啊，佢話啊，我佢話咩事啊咁樣，我真係幾十年冇飲過住家湯。
3: 家嘅味道啊，呢個
0: 家嘅味道。咁啊，我哋通常即係每個月都會煲一次湯啦。咁啊，有個家聚啦，每個月嘅第一個禮拜四翻嚟飲湯啦，咁樣。話管你可能你放咗工，有地方約咗人都唔好啦，約翻嚟即係翻屋企，翻屋企飲湯啦。咁同埋大時大節咧都有噶。我哋都有啲大掃節係啦。咁啊，做節我哋中國人更加啦，中秋啊，係咪啊？即係
1: 做冬啊
0: 咁樣啊，做冬啊，更加要翻屋企啊咁樣。所以呢一個概念咧，我哋係灌輸俾佢哋每一個住客咯。佢哋今日有屋企嘅。
3: 是
0: 他是要回家的做節的。所以他慢慢有這一種的情懷呢，他對身邊那個就算那個身邊那個點癌殘呢，有時候他多多少少都好像有些家人那個或者好朋友那種隱養。小即係嗰種咯，
1: 係啦，
0: 咁就慢慢建立一個關係，嚇咁同埋佢自己都會修練下佢自己，嚇修剪下佢自己啲即係啲
3: 脾氣啊，
0: 各方面啊，
3: 因為要同人相處啊嘛，
0: 冇錯。
3: 我睇訪問聽到你話，即係佢哋最得閒到感覺到隔離有一個人喺度，嚇，即係有啲咩事，隔離係有人可以支援到，係嘛？即係就最少都係佢知道係咩事啊。
1: 不過翻嚟飲湯呢句説話本身真係屋企嘅，即係你同事唔會同你講翻嚟飲湯啦。你嘅好朋友都唔會翻嚟飲湯。翻嚟飲湯就係一家人嘅一個可以聚到佢哋嘅。係
0: 啊，呢個多謝我太太㗎，我唔識煲湯㗎。
1: 你諗住講一句多謝就即係
2: 都係靠佢，
3: 好嘢，好趁趁機係嘛？係即係有啖湯飲下。佢哋會唔會都差唔多有陣時會自己食下飯？
0: 他們自己私下會自己煮飯，也都私下他自己約即係隔離間房嘅住客食下飯啦，聯誼下咁啦，咁啊佢哋知道喺度住，都起碼住一年啦，咁即係認識下都要啊，溝通下都要啊，都無可避免都自己主動接觸下其他人。
3: 咁我哋一陣間咧，即係聽首歌啦，咁啊，
1: 係啊，同埋跟住一樣嘢，剛才呢度提到嘅嗰個唔係領事館，係一個處理文件嘅辦事處嚇，翻嚟繼續講啦。
3: 好啊，好啊，咁我哋聽首歌咁啊，翻嚟咧，即係繼續講下當中有咩故事啦嚇，咁啊可以同我哋即係分享下，即係當裏邊嘅朋友有啲咩。故事吓，好咁啊！再一次提醒大家啦，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带嚟有呢一首阿 Lam 嘅《谁能明白我》。11:30新闻后翻嚟，继续有《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2.04%，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加幅相当温和同埋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同埋最低工资加幅。佢话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嘅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成为有困难租户，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系咪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话：喺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系管理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嘅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嘅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话：机制行之有效，暂时唔会改变。美军连续第12晚空袭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话，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3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和周边这类设施。伊朗军方回应话，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方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和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地星期3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在明年6月1日开始审理涉及马杜罗的指控。几十个来自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并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报道说，马杜罗和美国司法部在前一日共同提议将审理开始日期定在明年6月。美国在今年1月3日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干犯走私毒品等罪行。1月5日，马杜罗夫妇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提出的犯罪指控。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是

0: 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8点，升326点，总成交金额1211.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5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35点，跌2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04元，升2.4仙，腾讯控股449.6，升9蚊。盈富基金25.7升3.6，华虹宏力149.5跌12蚊，中芯国际69.9跌3蚊，阿里巴巴114.7升1，智普1148元跌27蚊，恒生中国企业86.06升2，美团88.3升4.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7，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7，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36点，升220点。港金报38,62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08美元，卖出4,13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林锦公路近住坑下埔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封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咁另外牛头角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5: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生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9: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8: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0: 今集快樂計劃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間社企嘅叫做好易住啦。咁我哋請嚟佢哋嘅創辦人吳家榮 Leo 上嚟咧，係同我哋傾偈。咁頭先講起咧，即係你哋好易住嘅一啲嘅計劃，好多時都係有一班嘅朋友會即係叫共住咁樣。咁即係正如我哋成日都話，即係相見好，同住難，係咪有咩嗌叫啊、拗叫啊，都會揾阿 Leo 嚟嘅？其實
1: 調停
0: 調停，即係有咩問題都 WhatsApp 你啊咁樣。
2: 我諗少少摩擦。sorry，
0: 系
2: 我谂如果少摩擦嘅话咧，我谂佢哋自己倾啦。
0: 系
2: 咁，但系有啲可能佢真系解决唔到嗰啲咧，就一定揾我嘅。
0: 嗯，
2: 啊，我试过一次系凌晨两点几钟咧收个电话咧，个住客打电话俾我喊晒嘅。
0: 嗯，系
2: 啊，咁咩事啊？
1: 咩事咧？
2: 哇，隔篱嗰个人啊，特登请我噶，特登又闩大大力闩门啊，跟住咧又夜晚开住个 YouTube 大大声咁样系咁播噶。
0: 嗯，
2: 总之咧就唔理我噶咁样。
0: 系啊，
2: 我唔知之前有咩得罪佢，咁讲大轮啫嘛。我话你冷静啲先。
0: 嗯，
2: 因为而家都咁夜啦，我都真系冇办法过到嚟。咁听日咧我就过嚟即系睇下个情况点啦。
0: 系，
2: 咁啊真系要帮佢哋去拆解呢啲问题咯。
0: 系，
2: 咁但系问我多唔多咧？唔多嘅。
0: 嗯，
2: 因为咧普遍佢哋都相对都珍惜喺个地方。
0: 系
2: 啊，因为佢哋用一个。啊，因為我哋收緊個租金咧，係講緊係當佢攞緊綜援啦。咁個綜援租金津貼係2520蚊啦。咁啊，佢我哋照收翻佢呢個錢嘅。咁如果呢個錢根本上出去板房都租唔到。

0: 所以一般嚟講，佢哋住客咧，有住咧，佢哋知道，因為佢住過啊嘛。
1: 嗯，
0: 所以一般嚟講，有啲嘢佢哋都會感恩啦，同埋有啲隱藏珍惜嘅。
2: 咁、但係嗱，你係一個有即係地產嘅背景啦，個訓練啦，咁但係你個專業就喺呢方面啊嘛，即係可能係管理啊，或者即係去揾屋咁先算啦。但係你真係唔係做調停啊，
1: 即係社工
2: 或者社工啊協助啊嘛，係咪？定係你都係呢個專業嘅咧？
0: 又唔係喎，其實咧地產代理嘅角色除咗議價嗰啲咧，其實咧即係佢因為捉人嘅心理啊，
2: 係
0: 因為你同業主同個買家去傾價錢，
2: 係咯、
0: 其實係捉對方嘅心理。咁、捉方對方心理就要識睇眉頭眼額啦，
2: 係
0: 係咪識睇佢反應啦，又點樣對答啦？其實都唔係㗎，其實地產代理都
2: 所以唔使一張證書，但係咁多年嘅經驗咧，
1: 實戰經驗
2: 已經撐得起嗰個
0: 冇錯。我覺得我經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嘅地產代理生涯，其實即係啱啱講啲睇盤，即係點開到職啊，點樣啲嘢，其實我諗。同人的溝通其實都是一個關鍵，
2: 都是真
0: 的。同埋去點樣去審，去即係初初見面，我點樣去接收佢嚟住咧？咁嗰刻短時間嘅接觸其實都係重要的。
3: 即係其實你都會揀選，
0: 要揀㗎，要傾㗎，要傾一，即係起碼傾一個鐘頭偈啊，知道佢有冇機會。同
3: 可以一齊共住，
2: 會傾啲咩咧？通常即係
0: 傾下背景先啦。咁願意講，佢講多啲啦。咁有啲可能都好多唔願意講太多嘅。咁純粹傾偈裏邊，即係自己去旁敲側擊一下啦。即係啊，有冇試過同人哋共住啊？即係其實自己，我覺得自己覺得自己脾氣好唔好啊？通常嚟講咩時間即係好容易會發嬲啊？
2: 自己覺得自己脾氣好唔好？你答
3: 唔答？
2: 好好啊！
3: 你
2: 我覺得自己脾氣係唔好嘅。
0: 即係咩情況之下，你有機會讓你自己覺得自己脾氣會唔好咧？會發嬲咧咁樣，即係時啲都係呢啲去透過呢啲去傾
3: 啊。係，不過我哋一路聽阿 Leo 講，即係好Leo 好專業嚇，即係從事地產。咁其實地產就好多時就係一門生意啦，係嘛？即係金錢掛帥好多時。但係而家 Leo 做緊嘅嘢就係即係用一個咁嘅租金係嘛？咁佢有陣時佢要改裝啲屋噶嘛？可能頭先都講啊，七位數字啦。咁然後要回本係幾年啊？十五年嚇。咁變咗即係我睇見你年紀都。系嘛？即系大家差唔多
1: 精壮年纪，
3: 精壮系精壮年纪啦。即系其实嗰件事系真系冇钱赚之余，系都辛苦啊！你又仲要处理埋人事，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当中我估都系好多满足感喺度，即系你帮到人。有冇一啲即系真实嘅个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当中系你感觉到你真系帮到一个人嘅时候，个感受系点样？
0: 呢几年我谂要讲一个 case， 其实一个 case 我哋好鼓励嘅。咁啊，当年咧。呢、這个朋友咧就应该五年前到啦，就喺观塘码头露宿嘅。
1: 系
0: 咁啊，当时就基督教无家者协会都接触过佢，咁就探访过佢。但系即系经过一段时间熟咗，先至慢慢即系有个关系。咁啊，接受咗帮助，咁啊上咗去协会里边一啲大型宿舍里边去住。咁、因为大型宿舍佢哋需要流转啊。不能俾佢住太耐，咁啊后期就即系转介咗俾我可以住，咁、就认识咗佢啦咁样，咁上嚟住，咁啊住下，收尾佢住到都未够两年咯租约，跟住就因为我都知佢 background 系咩嘅，咁啊有一刻同我讲话啊吴生我要搬走啦咁样，咁、我其实之前我都知道佢即系慢慢修复紧屋企嘅关系、希望，咁啊问翻佢点解你搬啊咁样。佢同我講話，太太接受翻我啦咁樣，因為嗰陣時咧，佢點解要露宿？
2: 係咯，
0: 搬塘碼頭咧，因為佢好難倒啊。
2: 哦，
0: 佢除咗輸曬啲錢之外咧，佢爭人好多錢。
2: 借錢，
0: 咁啊好多收數公司啊、財務公司上屋企
2: 拍門
0: 追數，咁啊驅使到佢太太本身有個小朋友，咁啊好驚，咁同埋就真係我諗佢都唔係一朝一夕噶啦，咁、所以太太都決定。即係斬攬啊！咁啊，我同你離婚啦咁樣。咁後屘佢真係因為呢個原因就露宿街頭啦。咁、後期就一路咁呢幾年啦，即係翻教會，佢都受一陣做嘢基督徒。咁喺信仰上面有力量啦，咁改變咗佢以前嗰啲惡習。咁又揾翻份工一個係咯、一個講唔講得
1: 職業啦，
0: 職業啦，個職業啦咁樣咁啊，有收入啦咁樣。咁出資就太太見到佢大改變。咁啊，願意接受翻佢，咁啊，翻屋企住，咁啊，佢走之前嗰晚，我哋都同佢喺屋上面 farewell 食飯啦，咁佢好感動，佢話我當年瞓街真係冇諗過今日可以翻屋企，即係佢覺得人生完㗎啦，完咗㗎啦咁樣，咁啊係咯，即係我哋覺得人都總有第二個機會，咁佢錯咗。

0: 至佢願意改變，咁啊亦都接受幫助。其實最緊要係願意接受幫助，係啊咁啊，經過自己嘅努力啦，啊即係其他身邊嘅天使幫助啦，咁啊一步步咁行翻出嚟。呢個係對於我哋嚟講係好大鼓勵嚟嘅。
1: 喺人混亂嘅時候，其實嗱，即係講落去，當然呢度做緊嘅就係好似提供一個叫做。瓦遮頭咁先算啦，呢個咁樣説法先。但其實佢係多於一個物理空間嚟嘅，即係佢喺人混亂嘅時候，其實有啲嘢要穩定啲，係嘛，安定啲，佢先諗到或者先處理到嗰個好混亂嘅狀態，去揾翻條路行出嚟。咁呢個可能就係嗰第一步，去令到佢可以有個改變嘅前提啦。
2: 咁呢個會唔會係都有一啲嘅譬如點樣幫助佢哋盡快係，因為你都唔會係希望有個空間你就可以喺度餘生都喺度居住咁啊。你都會希望佢係以一個中轉嘅形式去揾翻佢自己，去入翻個社會咁樣。咁有冇啲嘅計劃啊，有啲方法去幫佢哋呢樣嘢？
0: 佢之前咧都试过储钱嘅计划嘅，即系哪管佢攞综援都好，佢都系鼓励佢哋要储定一啲钱啦，因为都好话定俾佢听，其实呢个地方都系有时限嘅，你喺度唔会住到你终老嗰日嘅，咁可能你两年、三年啊，咁你终于出翻去个社会里边。都要接受翻市場上面嗰刻嗰啲租金水平，咁、所以呢一刻就算你冇工作又好，收入好低都好咧，你點都有啲積蓄咯。去到嗰刻真係到時你點樣唔夠錢都好，再諗到時嘅辦法。所以啱啱你講得好就係話，佢哋即係喺露宿街頭嗰一刻咧，其實我哋先要解決嘅咧就係真係住嗰個問題。因為佢即係佢屋太混亂啦。咁人要安定咗佢。即係住嗰個地方，先慢慢去搞即係內在個問題。即係佢心心靈要佢去改變嘅話咧，都一定要真係要時間。要佢強大翻個心臟咧，都真係需要好多嘅即係時間可以先改變得到
2: 嘅。係啊。系，咁喺成个嗰、那个，我见到头先你话太太都会煲汤啦，咁我见到咧有啲譬如团年饭嗰啲 moment 好好送噶，系咪都系太太？系咪都系太太负责呢啲？
0: 佢煲汤啦，主要
2: 系煮煲汤。
0: 团年饭就嗌啊，到会啊，斩下料啊。其实咧，我哋啲大节咧，团年饭咧，我哋会邀请咧啲即系捐助个。嗰、那個單位裏面嗰啲捐助人嘅，咁、我哋單位開屋嗰陣時咧，有啲小家電啦，冷氣機啊、床褥啊咁樣咧，都需要揾人幫下手啊嘛，咁即係始終都
1: 再捐陣，
0: 咁佢哋捐咗之後咧，其實咧我哋希望就係話佢哋唔同話捐咗俾啲慈善機構，定收翻張單，係咪都唔知去咗邊，咁啲錢都去邊啊？即係我哋好鼓勵就係話佢做咗一件事。佢哋可以翻到去嗰個地方，去見得到你用咗個即係你即係
1: 幫助啲咩
0: 啦，即係你個慷慨究竟幫助咗個咩人？
1: 係
0: 嗰、個人嘅生命裏面有啲咩改變？
1: 係
0: 即係喺你眼前可以出現，呢、這個係好實際，好即係好貼身嘅，好即係好感受得到你自己點去幫助咗一個生命
3: 嘅。咁你嗰啲圍台咪好多人？
0: 好多人㗎，有啲根本上係要企㗎。
3: 哦，係咯係咯係咯，
0: 所以通常我哋通常大致都嗌盤菜最穩陣。即系你唔使一定要位坐，
1: 真系以前我哋啲大家庭聚会咁咯，
0: 系啊，行埋嚟夹就唔使一定要位坐，
2: 系系。咁至于家务嗰方面咧，Leo，即系嗰啲厅嗰啲
3: 分担
2: 扫地啊，
0: 初期家务我好建议就大家一人一日嘅，咁但系因为咧有啲即系住客咧，其实本身身体上面都有啲问题，有啲中过风嘅，只手根本上揸筷子都冇力，你叫佢点样拖地咧？咁所以后期我哋即系都发展到就系话，而家我哋每个礼拜请个钟点咯，请个钟点咯，咁啊上去帮佢做清洁，做三个钟头，因为主要系清洁个厅厕所啫，
3: 系
0: 房就叫佢自己搞翻，咁啊做咗呢样嘢之后咧，大家就少咗个摩擦，因为喂你做咗噶啦。
2: 系，
0: 扫咗噶啦。
3: 呢个真系好难啊！即系譬如你叫阿彪去扫地，同啊
2: 扫咗噶啦，
3: 我去扫地咁样，
2: 扫咗噶啦，
3: 扫咗噶啦吓。你咁样扫咗噶，即系呢个系摩擦根源嚟噶嘛？
0: 系
3: 而家呢个咁啊解决咗个问题咯。
0: 系啦，即系慢慢演变出嚟，好多方法都系慢慢到后期演变出嚟。
3: 明白明白。
1: 营运上咧，其实嗱，头先你都鼓励即系你嘅案主去储下钱啦。你储够噶啦嘛？即系听落去都好多好多负担下。
3: 即系我头先问我话，喂，咁你话七位数字有个？即系要去，即系譬如装修，
1: 系咯，
3: 啲钱点样嚟啊？嘴夹咯。
1: 係咯，即係嗰個都
3: 係呢個答案嚟。
1: 個營運上面其實有冇一定壓力㗎咧？其實，
2: 嗯，
0: 其實如果租即係如果租曬七間房出去，如果以呢個單位為例，就冇壓力嘅。
2: 嗯，
0: 啊點都一個月有三幾千蚊剩。
2: 嗯，
0: 係。啊咁扣除翻啲清潔啊，其他點都有少少錢剩。
1: 係。
0: 咁當然你話嗰一百萬個本，你換唔換得翻咧？其實嗰一百萬就啱啱即係都同 Ada 講。攞預攞出嚟㗎啦，你唔會諗住攞得返㗎啦，因為點解呢，你好似講十五年回本，咁個單位我哋簽租又係簽三年咁續啫嘛，
1: 係喎，
0: 突然間三年佢攞翻翻嚟，咁你點樣攞得翻個本呢？
1: 又做咗新嘅裝修咁，
3: 係裝修就用去曬啦嗰啲，
0: 所以有時我哋都真係信心嘅咋，
1: 係
0: 啊，總之我哋認定嗰樣嘢啊係幫到人。要去做，咁個代價知道計算到個代價，自己負唔負擔得起？輸曬就係咁多，輸得起你咪去做咯，係咪？咁但係我覺得即係都係有陣時都話唔好講信仰，都要講啲，呢啲都係上帝包底嘅啫。
1: 但係個好消息就係你哋係可持續咯，即係起碼喺營運上面，嗰個係 break even 嘅，咁就可以繼續去做啲好事咁樣咯。
0: 係啊，
2: 係。咁喺未來咧，會唔會有啲乜嘢嘅計劃，或者係如果希望有更加多有心嘅業主？佢哋都希望去幫到件事定係點樣？
0: 其實我哋開屋最需要嘅資源就真係頭一炮嘅裝修資金，因為裝修真係好貴，好貴。就算我揾到一間，
3: 但你拍唔到膊頭係咪裝修？
0: 裝修就係冇辦法碌到卡嘅。咁你冇
3: 點解咧？我唔信你，
1: 我哋又幫唔到手，我哋就 book 到啲美紙俾你。
0: 你
1: 捱得好耐嗰啲裝修
0: 啊？喂，你
3: 樣嘢都會有嚇。
0: 你有冇散紙啊？十萬八萬車咁樣夾出嚟裝修幫下人咁樣，好難嘅今日個社會。
1: 係啊。
0: 咁所以咧，我哋個方向，你啱啱問就係話，即係我哋有冇個方向咧？其實我哋都真係想啊，諗下點樣喺即係社會上面有啲分定去着手咯。咁啊，但係第一步，我哋要今年即係諗辦法，或者係嚟緊嘅時間，你諗辦法點樣將間公司由一間社企變成一間即係有88牌嘅 NGO。
1: NGO
0: 咁有機會就去即係攞到啲分定啦，
1: 慈善機構，
0: 慈善機構啦，攞到筆錢，第一炮就做裝修。裝修起動得到嘅話咧，就冇問題噶。因為社會嘅即係需求好大，咁就營運嘅即係我哋都諗方法啦。即係今日得我一個啫，或者即係唔係即係可能我另外拍檔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哋有空間，如果即係有即係條件嘅話咧，我哋可以再請人幫手去延續點樣翻落去咯。
1: 係，你而家就係全男班噶嘛？
0: 你講咗
2: 租客
1: 係租客啊，
0: 全男班係
1: 啊。咁未來會唔會諗下都關心下另一個性別嘅？
0: 會噶，
1: 需要
0: 係啊。第二間屋我好希望真係開女士嘅，係啊，好希望開女士。咁但開女士咧，以我作為一個男士去服侍咧，就應該好危險啊，
1: 複雜啲咯，
0: 複雜啲。咁啊，所以咧我就已經物色緊，即係如果開到嘅話咧，有冇啲可以即係我哋即係認識到嘅朋友
1: 同事啦，
0: 幫手
1: 新嘅同事
0: 啊，都係碌佢卡。
1: 講到明，碌卡
0: 攞嚟噶啦，即係當然啦，我哋長遠希望都可以有少少即係資助啦，搭車食飯都要噶，
3: 明
0: 啊，但係都係一個即係本著。即係服務社會嘅心，
1: 有善意
0: 去幫手咯。
1: 好啊，
3: 咁啊，即係加油啦！即係我又幫唔到你。
0: 碌卡，
1: 佢連煲湯都唔係好識，即係
3: 冇意思。係啦，咁啊，即係加油！希望即係更多一啲住喺一啲惡劣環境嘅朋友，其實最重要都係 rebuild 嚇，即係重建佢哋心靈嚇，佢哋點樣去即係繼續佢哋嘅生活，呢個最重要。
2: 冇錯，
3: 好咁，今日咧多謝曬Leo同我哋傾偈嘅。
2: Thank you。
3: 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1: 生日快樂！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王毅同鲁比奥会谈，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就话，双方谈到习近平九月访美事宜。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署方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第三者保险。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今年10月起生效。详细的新闻内容，中美外长在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会谈，外长王毅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解决中方正当关切。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双方谈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又说他和王毅的职责是确保两国分歧不会失控。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面，在开放给传媒拍摄的环节，两国代表团已经就座，期间王毅和鲁比奥没有握手，亦都没有交谈。中方会后发稿引述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历史性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是中美两个大国在探索和平共处道路上取得的重要进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盼。王毅说，现在责任在于沿着两国元首设定的轨道，排除干扰，克服障碍，确保将领导人的共识转化为全政府各领域的共识和行动。王毅就近期美方一系列消极言行展明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尊重中国核心利益，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管控矛盾分歧，解决中方正当关切。鲁比奥会后向记者表示，会上深入讨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问美国的事宜，会谈是为习近平的访问奠定基础，又说美中是世界上两大强国，尤其在经济方面，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分歧，他和王毅的职责就是管控分歧，确保不会失控。
3: I think President Xi will have a very positive visit when he comes to Washington. Look, these are the two most powerfu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particularly economics.But also, we have to have a relationship. And obviously there are areas of great differences. Both sides will acknowledge that. We'll have to work through those. And I think these differences will exist for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nd our job is to sort of manage those so that they never get out of control.
2: 鲁比奥认为，美中两国在一些领域存在合作空间，所以由现在到九月，双方需要做的就是确定合作领域，强调华盛顿始终会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他又说，两人并没有讨论关于选举干预的问题。新华社报道，鲁比奥和王毅都认为今次会晤务实、积极和富有建设性，同意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推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实质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王毅昨日又和菲律宾外长拉扎罗会面，向菲方展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王毅说，每当中非要展开对话的时候，菲律宾国内就有人，特别是军警部门一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破坏对话推进。这些人居心不良，他们想的不是菲律宾人民的福祉，而是执行外部势力的旨意，亦是谋取个人私利。当前中非关系站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需要菲方作出正确理智选择。新华社报道，拉扎罗表明，菲方希望透过对话寻找涉海问题的妥善解决办法，争取实现改善两国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文立斌，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王毅表示，在两国共同努力之下，中英今年以来开启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各领域交往合作呈现积极势头，愿意同文立斌保持密切沟通，用好中英战略对话机制，为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应对全球挑战作出共同努力。 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外，亦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很难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候提供协助。陈乐谦报道。
4: 为了逐步落实施政报告和运输策略蓝图，为自动车发展定下无人化、规模化的目标，运输署至今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四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和车速提升。运输署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已经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5: 如果是真的发生的事故有什么情况，我想是难以一概而论，即是是哪一个的负责任。我们平时揸车行在道路使用都知道的了，不可以一概而论的。但是我想如果你刚才讲到对市民或者行人的保障最重要，就是我们是有法可依的。包括是要为每一架的测试的自动车呢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咁另外嗰个车上高呢亦都有呢个嘅电子嘅数据嗰个嘅记录仪啦。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呢，我相信呢营运商呢一定会系充分配合嘅。
4: 佢重申任何车种只要违法违规，运输署都会同执法部门跟进。百度集团旗下的罗巴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的牌照。百度副总裁杨楠表示，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幼态市场中首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开展商业营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 2.04%，金额介乎10蚊至到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话：今次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同最低工资加幅，形容相当温和同可以接受。任信希报道。
6: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今年10月起，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

0: 介乎$10到$128，平均上调的金额是$51。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委员都认同加幅，会议的过程有效率。他形容今次的加幅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
1: 是低过这两年那个连续的通胀，也都是低过这两年加埋嘅最低工資個加幅嘅，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呢個加幅係相當溫和，亦都係我哋見到上調嘅金額平均每一户咧係$51，最低嘅租户嘅嗰個金額嗰、那個即係個金額上調嘅金額係$10，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加幅其實係相當溫和，係其實係可以接受嘅。
0: 张仁良话：喺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4亿元，但系管理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嘅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嘅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话：机制行之有效，暂时唔会改变。
1: 喺嗰两年里边咧，每一个月咧，佢会抽2000户喺公屋嘅住户咧。去問佢哋嗰個收入嗰個變動嘅，揀一啲住户嗰陣時，佢哋亦都分一人户、兩人户、三人户、四人户、五人户，揀嗰陣時就將啲富户同埋啲綜援户咧係掹走佢。咁你話會唔會我哋改變個機制？短時間我諗呢個機制唔會改變啦。咁因為行之有效咧，咁你話將來下一次個租金檢討都係會用翻呢個機制。
0: 佢又話有特別經濟困難嘅租户可以向房委會申請，房委會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係咪給予租金寬免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下星期五生效，醫管局話法例並冇禁止健康人士訂立預設醫療指示，但由於訂立嘅時候要同醫生討論指令可能帶出嘅結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后要立即通知医护，让系统有明确记录。崔慧欣报道。
3: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号，即是下个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当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有严重认知障碍等，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4: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冇一个根据去倾啊，真系要去到嗰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但是当中如果你说签订了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了成10年、20年甚至乎更长的时间，我们先去到那一步是可以考虑签发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话，那当刻的医生我相信呢是会有机会对于之前的讨论呢是有一定的怀疑在这里。
3: 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预设医疗指示，莫家慧说有不同渠道撤销。
4: 他可以纯粹将他手头上那个的纸本查了去撕烂去，总之毁灭了那份的文本，他可以书面自己定名的。那又或者他是将他的意愿讲给他身边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呢，他都已经是可以算是撤销了他的预设医疗指示的了。他需要是以第一的时间呢告诉医护人员知，咁希望咧有个系统上有个明确嘅记录啦。
3: 莫家慧指出，2012年至今，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嘅签发数字一直上升，显示有关认受性提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呢个热带气旋会喺今个礼拜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 下周初该区仍然会有骤雨，

0: 內地中央氣象台就預測，熱帶低氣壓聽日穿過巴士海峽，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東北部海面，強度快速發展。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以颱風或者係強颱風級別，在廣東中東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帶沿海登陸。美軍連續第十二晚打擊伊朗，美國總統特朗普警告，伊朗每次在霍爾木茲海峽向船隻開火，美國就會摧毀一座伊朗橋梁或發電站。伊朗軍方回應說，如果美方打擊伊朗橋梁或者發電站，伊方將會報復性打擊區內和美方有利益關聯的基礎設施。張智恩報導。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半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星期四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伊方官员报道，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克边境口岸，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这类设施。对于特朗普前一日在白宫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具备打击豪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说，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被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出庭，法官定于明年的6月1日开始审理他涉及的走私毒品指控。辩方寻求撤销案件，理由是作为主权国家元首的马杜罗享有免被起诉的豁免权。法官将9月2日定为辩方提交寻求撤案申请的最后期限。英超阿仙奴后卫沙列巴出战世界杯期间背部受伤，需要长期缺阵。曼城中场霍顿就同球会续约4年。罗宇光在动感天地报道。
2: 动感天地，
3: 英超新一季联赛下月展开，不过应届冠军阿仙奴传来坏消息，就是后卫沙列巴为法国队出战世界杯期间背部受伤，球会确认他将会长期缺阵。这位25岁球员之前已因为受到背伤困扰，并带住痛楚参加世界杯，在法国队四强输给西班牙队的赛事当中，沙列巴出场30分钟就因伤退下火线，并错过季军战对英格兰的赛事。沙列巴返回伦敦接受治疗之后，确定不用做手术，但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康复计划。至于曼城就同英格兰中场球员霍顿续约4年，新合约去到2030年。这位26岁球员和球会的合约原本明年夏天到期，但他选择在后哥迪奥拿时代为新任领队马列斯卡效力。霍顿17岁就在哥帅麾下完成曼城一队处子之战，至今为蓝月亮出场369次，赢得6次英超冠军、1次欧联和2次足总杯冠军。由于上季表现不稳定，霍顿只在联赛正选上阵23次，并落选世界杯英格兰大军名单。
0: 重复新闻提要：王毅同鲁比奥会。

0: 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紫外线指数系十，强度甚高。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或以上。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五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五间财经，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重上25,000点以上，恒指反复做好，半日收市报25,227点，升334点，成交金额超过1200亿元。科技指数报4705点，升幅近0.8%。寻日显著下挫嘅腾讯反弹近2%，美团就升半成。AI 相关股份走势分化，大型嘅晶片股受压，中芯国际同埋华虹宏力分別跌超過3%至到6%以上。金融股上升就支持大市表現，港交所、匯控都升近2%。而個別的資源股急升，中國宏橋和中國鋁業分別升超過半成和7%，是表現最好的兩隻恆指成分股。至於內地股市方面，上證綜合指數報3859點，跌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4035點，跌26點。大市表現，我哋電話接通咗黃道資本及家族資產管理執行董事黃德基、黃敏石。你好 ，Michael。
3: 系 ，hello， 大家好。
2: 系啊嘛，见到个市咧，就今日咧又上翻去25,000点楼上啦。似乎港股即系呢几日表现反复之下咧，系咪都系偏向向好嘅一个状态咧？
3: 都会系反复向好啦。咁因为最主要有部分啲大价股嚟讲，咁同埋嗰个即系股份嗰个升势个板块都比较上拉阔。你即系之前比较集中第一轮推动就系啲平台经济股，而家嚟讲我谂接住就金融啊，或者有部分一啲比较落后嘅一啲大价股嚟讲都有个接力嘅情况，包括啲油股啦吓，虽然就唔系破位，咁但系都令到个指数嚟讲能够即系可以喺24,500个关口暂时叫做企稳支持之后咧，咁再进一步而家可以有机会再突破，而家睇一条100天线能唔能够企稳之余，就再睇条250天线，差唔多就去到25,700嗰啲水平咯。
2: 咁睇返呢啲 AI 相关股份啦，呢几日个走势都会比较分化少少啦。咁即係有传啦，就即係美国嗰边可能会即係有机会出手即係去打压中国一啲相关嘅 AI 大模型嘅股份啦。其实系咪都为个市场带嚟一啲不确定性呢？
3: 咁始終都會係啦，因為而家嘅不確定性有幾方面嘅。咁如果你話外圍方面就係、是、譬如好似南韓啦，咁會唔會即係嗰個市場方面都有你話打壓又好，對個行業方面亦都因為呢股份嚟講，之前個升幅比較大，咁會有啲供幹先話去供幹嘅效應啊，仲會繼續出現。咁成個如果你去到美股方面嚟講，亦都見到即係可能呢啲板塊會比較上係波動資金有個輪流一個板塊嘅輪動嘅。第三就睇到啲公司亦都正將公布業績，咁都要睇翻就話業績前後，同埋加上如果部分香港上嘅呢啲半身下就好解禁嘅影響，所以變咗其實個局面都仲係比較亂啲。我覺得成個七月份嚟講，可能對呢啲股份當然有貨嘅，亦都睇下點樣靈活啲部署。但係如果未有貨，咁可能真係踏入八月，佢哋睇埋啲業 績，我諗先至睇到嗰個股價或者市場對佢哋睇法嗰個估值嗰個意欲吸納意欲嚟講比較象徵度高啲咯。
2: 嗯，明白。Michael 頭先講到業績啦，嗱，今日咧就美股啱啱即係收市之後啦，今朝就公布咗兩隻大型嘅股份嘅業績啦，包括 Tesla 同埋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啦。嗱，大家就個焦點擺咗喺 Alphabet 啦。咁雖然咧佢部分嘅業績咧都做得幾好，個運特別係雲收入方面，但係個現

0: 樓咧就即係季度嚟講咧就變咗負值，係咪都令人幾擔心下？即係嚟緊繼續燒錢嘅時候嗰、那個現金情況咁樣咧？
1: 都系噶，即系睇到佢哋个资本开支都仲系比较大。究竟现有嘅业务啊，或者个推动啊，或者以譬如就算Alphabet 或者下底 Google 嚟讲，其实讲真都有好多业务其实都比较成熟，咁但系都面对咁嘅情况，都系要留意多啲咯吓。
0: 嗯，明白好啊嘛。今朝早咧同阿 Michael 你倾到呢度先。头先同我哋分析大市表现嘅系黄道资本及家族资产管理执行董事黄敏石。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5,227点，升334点，总成交金额超过1295亿元。恒指期货七月份报25,251点，系升33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9.4，升8.8；盈富基金25.72，升3.8；华虹宏力151.1，跌10.4。中芯国际70.4跌2.5，阿里巴巴114.5升9毫，智普1129元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1.2毫，美团87.85升4.2。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银建国际、联阳智能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华鼎控股、晋东控股、绿色能源科技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0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7，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系报38,620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4,128.42美元，卖出价4,129.06美元。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升到去超过6个星期嘅高位。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系升穿每桶96美元，而纽约期油就逼近每桶89美元，升超过2%。有分析话，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带动原油需求，都支持油价嘅表现。不过相信短期内唔会突破每桶100美元水平。任浩峰报道。
2: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亦都喺红海锁定油轮攻击，消息推高国际油价，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96美元，创超过6星期新高，纽约期油亦都升至每桶88美元以上。东亚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认为，下半年油价会继续高过美伊伊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但低过局势最紧张时期。他解释，除了战事因素，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欧美原油战略储备跌至低位，都支持油价表现。同时，原油供应链已经出现替代路线，依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运输的占比下降。
3: 就算这个战事有所反复，但是 OPEC 又好，美国的原油又好，其实生产的恢复程度是开始恢复的。所以我们觉得是油价是会有反弹，但是它整个的中枢价格是会比战事最紧张的时候要明显低，但是它亦都不多会低到去哪里。其实我们之前是看是75到95附近之間，可能再超過100，其實是非常之難的，但是要跌穿75亦都是相對比較難一點。
2: 彭偉偉認為，今輪油價上升會影響到全球加息預期，預料歐洲和日本受較大影響，油價或者推高當地通脹。他估計美國影響較小，由於有足夠原油供應，維持聯儲局下半年加息一次，加幅25點子的預測。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道。
0: 日元匯價繼續在接近40年的低位附近徘徊，對美元報163.08，每百日元對港元就報4.809。市場憂慮日本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壓，要求推遲加息。有分析說，面對日本的財政擴張政策憂慮以及中東局勢的影響，預計下半年日元會

0: 继续弱势，日元可能会贬值去到165对1美元的水平，央行先至会出手干预市场。刘伟豪报道。
1: 日元对美元一度由 163.2 的40年低位回升，1美元曾经见 162.8 日元。日元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超过 4%，每百日元对港元亦都跌至 4.8 的水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如果有必要，当局将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压制日元过度贬值。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指，日本央行对通胀上升的风险保持警惕，或者会导致未来加息的速度快过市场预期。投资者正是忧虑高市早苗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推迟加息。德意志银行认为，如果财政空间成为重要的政策考量，日本的政策重点或者会由外汇市场转向收益率管理。如果日本央行被迫通过恢复购买日本国债以支持债券市场，或者会对日元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黎雄预计，面对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忧虑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估计下半年日元会继续弱势。
2: 预测2040年的财年，日本咧累计会投入超过2.3兆美元去 AI 半导体同埋国防等等17个战略领域，明显放弃咗财政盈余目标啦。担心日本政府需要发大量嘅债券支持积极嘅财政嘅路线，就需要比较低嘅利率。美国同伊朗嘅战事冇完全改善，而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畅顺嘅话，如果个石油储备比较紧缺嘅状态，都会影响经济。工资方面的增长追不上通胀，就是面对加息但是货币不升值的这个樽颈位。
1: 汤黎雄估计日元或者会贬值至165对1美元的水平，央行才会出手干预市场。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韩国央行的初步数据显示，韩国第二季的经济按年增长 3.7%， 好过预期，数据按季增长 0.6%， 亦都高过预期。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有少少嘅挤塞噶，龙尾就排到去中人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佐敦道。咁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排到会场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屿干线巴士转乘站去机场，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6: 爵士普及学。
7: 咁譬如话，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萨克斯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啲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萨克斯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5: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欢迎收听中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中午的12:34。今天星期四会有嘉宾，就是洪丽萍 Conita， 然后节目尾段就会有上市公司专访。我们今集就找来骏景新能的行政总裁詹志豪，会跟大家讲一下他最近公司就在屯门环保园那里开了动力电池处理设施，而这个也是香港首间的同类设施。除了讲下一些回收的回收再生资源的业务之外，公司最近也有做些新收购，拓展去到算力租赁业务，稍后就要密切留意，会由张思文报道。讲回港股今天的表现，上午的时段升穿回25,000点楼上，相信大家都很关注今次会不会说真的可以站得稳25,000呢？最近都在25,000点的水平浮浮沉沉，但在半日收市的时候是已经叫做突破100天线，去到25,200以上的。收报了，中午报25,227点，升了334点，升幅是1.3%，主板成交额1295亿几。而科技指数就报4705点，升大约0.8%。其他的主要分类指数升幅就大约1%至到去接近2%。蓝筹股表现最好的头两只都是资源相关的，包括中国铝业和中国宏桥，分别是升了7%和超过半成。美团就紧随其后，升了亦有半成。金沙中国就升了超过4%。今朝它的股价在个业绩之后就曾经一度是微跌，去到13元的水平守住，然后就上回最高13.83元，中午就报13.78元。其次亦都要提到有啲嘅银行股啦，亦都係破顶，包括係中银香港同埋汇控嘅。汇控方面啊，阵间数股价嘅时候亦都会数到㗎，佢半日嘅时候呢就升咗呢就接近2%，最高嘅时候去到161.9元嘅，中午呢就係报161.8元嘅。而中银香港半日就报48.36元，亦都係升咗大约2%。蓝筹股表现最差就係农夫山泉，跌咗接近半成，排喺后面嘅仲有就係中心，跌咗就超过3%，同埋中生制药跌咗超过2%。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南方恒生科技4.61仙，六升咗0.8%。腾讯控股449.4，升大约2%。 曾經今朝早咧係翻翻去450蚊樓上，但未能夠企穩住嘅。450蚊嘅水平咧都咬住有一個比較大嘅增持，最高去到450.8。第三位嘅盈富基金25.72升1.5%。XL2 南方海力士59.82升超過7%。華虹宏力151.1跌咗超過6%。中芯國際70.4跌咗超過3%。第七位的阿里巴巴114.5升了大約0.8%，智普1129蚊跌大約4%，恒生中國企業86.08升了超過1%。第十位的就是美團87.85升了50%。咁數股份咧嚟到呢度，今日的嘉賓獨立股評人洪麗萍，你好啊 ，Conita。
11: 你好。
10: 咁其實咧，恆指咧升穿25200點嘅水平，會唔會話咧個形勢上好翻少少咧？
11: 其實個形勢上係好翻啲嘅嚇，而且咧睇到就係、是、即係呢一陣升上嚟咧，咁就輪流由一啲指數股帶翻上去。咁之前就騰訊、阿里巴巴啦嚇，呢兩日開始見到好明顯咧，就係、是、啲金融股同埋咧一啲高息股。咁即係話咧翻翻嚟一啲傳統股裏面啦。咁而呢，譬如話從正話提到嗰啲股份咧，其實喺指數裏面咧都佔比比較多嘅嚇。咁匯控你知佔呢個恆指成分股裏面都佔8%嘅比重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好似同之前唔同啦嚇。之前咧股份升嚇，啲人工智能股份升都好啦。同個指數就冇乜關係，但係今陣

0: 就呢啲指數股升咧，就帶動指數上升得比較明顯啲啦。
1: 嗯，我哋不如都重点倾下咧，即系银行股嘅一方面啦。汇控啊，头先你一提到啊，因为都重磅嘅蓝筹股啊，佢一喐嘅话，对个指数嘅影响系有喺度。嗱，见咧近日好似啲大行咧，对佢嚟紧下个月初咧公布嘅业绩咧，睇法咧都几正面咁，系即系受住个环境带动，亦还是系佢自己本身嘅业务都好咗好多啊，而收购咗私有化咗恒生之后啊，个业绩啊或者系前景都系会向好咧。
0: 其实呢个关键的，因为上一次公布季度业绩的时间呢都未能够反映到即是恒生私有化恒生之后究竟对他们有些什么的即是带动，或者有些什么的即是好处，或者是究竟会不会有些什么的成本啊等各方面的优势。但是今次的业绩呢，我相信怎都会有部分是反映到出来的啦。就算你说即是数字上不是很多会反映到都好啦，起码我相信管理层都会交代一下究竟私有化之后究竟产生了些什么作用咧，嚟緊喺嗰個策略上面又會點樣去做啊？咁呢個都係緊要嘅。咁相信就係近期咧，佢都消息一路都陰啲出嚟啦。咁就譬如佢重組一啲即係兩間銀行嘅一啲架構啊。咁我相信到時大家就睇下喺呢個業績嘅時間會唔會喺成本效益方面會反映到出嚟。另外咧，我諗最主要就係利息收入方面咧，我諗都係溫和增長嘅啫。反為就係非利息收入嗰方面，因為睇到整體個股市雖然咧港股指數好似比會麻麻地，但個成交都多嘅嚇，再加上佢哋喺個財富管理業務方面咧，我相信呢度咧就可以帶動翻整體嗰、那個即係盈利嘅增長啦。
1: 嗯，但你觉得咧会唔会话佢都上调指引呢？而家暂时今年嘅净利息收入指引咧就大约460亿美元啦。咁有啲大行就估咧可能都会轻轻向上调整一下，同埋大家都关注咧恢复嗰个股份回购嘅时机到底系几时咧？今次会唔会有可能系真系可以恢复回购咧？
0: 我记得佢之前都有个时间表嘅吓，咁、啊、所以即系如果大家跟翻时间表咧，咁我觉得就好似今次应该好似应该系两季吓、啊，自从私有化之后咧，咁会有两季都唔会回购嘅，如果冇记错吓，咁、啊、所以变咗咧，今次应该系即系睇下会唔会有啲公布出嚟啦。咁如果有公布嘅话咧，我谂起码反映就话，之前咧就话私有化啦，咁你私有化即系用咗一啲嘅资金，咁跟住啦会唔会真系嗰个发现就系你而家开始咧浮现到就话个资金。都足够，或者系对于佢嗰个回购方面咧，系可以做嘅。咁到时我谂都要留意翻，究竟同埋就算做都好啦，个金额系几多咧？咁呢个都值得留意嘅。
1: 但如果话啦，中东个冲突嘅影响又会系点咧？其实中东啲战事而家都未完啦，仲系比较反复一啲啊。对于话汇控，甚至乎可能渣打嘅，咁呢啲海外嘅业务啊，中东啊有业务啊，咁其实受到嘅冲击咧，会唔会话可能即系最大嘅嗰一阵已经过咗噶啦？仲使唔使做额外？撥備啊！
0: 我即係之前要做嘅咧，應該都反映咗啦。你見即係匯控啊、渣打啊呢啲咧，其實喺即係美伊戰事開始嘅時間咧，其實股價嗰下跌落嚟都跌得幾多嘅，亦都係可以咁講啦。係近期嚟講咧，佢係真係少有話即係跌咗成差唔多跌咗成兩成嘅咁、啊、所以係比較少有嘅。咁所以我相信咧，股價已經反映咗，而啲股價即係股價能夠逐步上升翻咧，我諗大家都係睇翻佢最大部分嘅業務，咁就喺即係香港啦，同埋亞洲區嘅業務啦。咁因為中東嗰部分業務咧，佢第一季都做咗少嘅撥備嘅，咁所以我相信第二季喺呢方面嘅影響就唔太大啦。反為都係睇佢亞洲區嘅業務，包括香港在內，咁同埋咧就睇佢究竟佢一路咧都係。大力咧都係推動緊嗰個財富管理業務嘛嚇，咁呢度究竟佢爭取到翻嚟嗰個 AUM 啊，即係客啊，同埋對佢哋嗰個利收入嗰方面咧係點樣咧？咁呢個就係最主要嘅關鍵啦。
1: 嗯，同埋头先 Conita 都有提到啦，就係呢私有化恒生之后啊，两间银行呢点样去做一个整合啊。市传呢就最近嘅市场消息就话汇丰呢会将旗下嘅汇丰香港啊同埋恒生呢七个职能嘅部门呢就逐步去整合喎。咁但係呢就开头通常大家都觉得话啊咁恒生系个仔啦，咁然之后汇丰就阿妈啦，咁系咪个阿仔要听阿妈嘅话？但发现呢就报道指啦，中后台嘅支援性质嘅呢啲職能部門咧，整合完之後咧，係個阿媽向個仔去匯報喎。你覺得呢個會唔會有啲市場上面覺得係有啲驚訝咧？
0: 其實我諗佢都係最緊要睇翻個人才嘅啫嚇，同埋究竟即係整合之後嚇、究竟恒生嘅即係原先恒生嘅主管啦。 還是係匯控嘅主管邊個適合啲咧？咁咁，我覺得就未必一定真係話誒過去通常就係話誒阿媽咁就即係主導翻啦咁。咁但係其實而家我諗咧有咁嘅做法其實係好合理嘅，因為其實恆生都唔係一間細嘅銀行嘛嚇，咁、啊、所以其實入邊一定有一啲人才，咁就所以變咗如果咁樣做咧，反而大家都會覺得佢真係即係從呢、這個即係人才或者係究竟喺而家個經營環境之下，究竟邊啲嘅即係主管係適合？即係喺而家呢個經營環境下做咧，咁所以我覺得咁樣反而係好事喎、啊、否則嘅話咧，大家都覺得即係純粹係一面倒嘅、啊、用翻佢自己匯控嘅人才咧，咁可能未必係好事咯、啊。
1: 嗯，但覺得咧匯控咧喺呢個嘅出清恆生嘅貸款嗰方面啊，講緊係啲房地產嘅壞帳啊，個步伐啊、進程啊，其實會唔會話都符合大家預算咧？定嚟緊可能有機會進一步去加快咧？估計有呢個方面嘅貸款質素嘅話，對於話市場上嚟講，係咪都會感興趣咧？
0: 我應該會有嘅，定興趣嘅，爭在個作價嘅問題嘅啫。咁同埋你知恆生佢私有化恆生嗰段時間咧，其實香港整體嗰、那個，尤其是商業房地產方面咧，都係真係差唔多接近係低潮噶啦。啊，咁而家就算唔係話即係反彈得好好都好啦，起碼大家咧開始覺得啊，有啲咧已經係真係慢慢咧係過咗個低點。咁所以對匯控嚟講咧，其實佢今次私有化恆生咧，可能著數咗啊，即係用咗個最低嗰陣時嗰個即係商業房地產嘅信託係最即係從商業房地產個價格係低潮嚟到去做私有化。咁而家就算佢可以即係將呢啲資產出售都好啦，起碼咧就可能唔好話賺錢，起碼唔會再咧喺呢方面再用一個更低的價來去買，那變成他處理這些資產的時間呢，我覺得就彈性大了。
1: 另外講一下另一隻的重磅藍籌股騰訊，昨日的時候跌得都比較厲害一點，單日跌了成 7%， 失守了個450元的水平，講的是昨日這個位置，其實是不是都一個比較關鍵的心理關口呢？而今天其實好像現在還在這裡有個比較大的阻力，騰訊自己本身是業務上有沒有什麼令人擔憂，抑或是現在市場的消息見到上季內地的公募基金大手減持，它是其中一隻影响到佢近日嘅表现啊？
0: 其实我谂琴日即系如果你话个股价下跌，市场上面讲嘅因素咧，我觉得有少少牵强嘅吓。一方面就话即系第二季嗰个游戏收入啊，个就唔系咁好，或者甚至乎担心咧暑假嘅时间究竟会唔会而家嗰对啲人啊啲年青少年。佢哋喺用手機啊、打遊戲方面嗰個限制，令到佢個收入會有影響咧。咁其實呢啲都唔係新嘅消息嚟嘅嚇。如果你話要跌咧，應該就係之前一路都反映緊啦咁。咁第二咧，我諗你話即係啲公募基金減持方面咧，其實第二季減持咧，我覺得有少少都係正常，因為你個股價下跌，咁同埋你如果喺第二季咧，好多時啲基金嘅處理方法就話，呢啲咁弱嘅股份咧，都唔想話喺半年結嘅時間俾人睇到出嚟，哇！你仲揸咁重嘅貨喺度啊咁，咁所以佢哋減持咧，可能有啲咁嘅技術原因都唔出奇，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呢兩個因素咧，有少少係即係牽強啲啦。咁究竟佢會唔會踏入第三季低位係買得翻咧？咁呢個唔知啊嘛嚇，咁所以我諗嚟緊可能。大啲嘅參考咧，就睇佢嘅業績啦。咁如果短期計咧，就可能睇下究竟佢喺個AI agents 嗰度咧，即係大模型嗰方面有啲咩新嘅進展啦。
1: 咁但係北水最近對於話佢嘅態度又點咧？係咪都持續喺度賣出啊？淨賣出？
0: 北水其實早前咧都仲係有淨沽出嘅，咁但係咧開始見到北水咧就冇之前咁樣一面倒，因為你喺上海同埋深圳咧兩邊佢哋嗰個淨買入淨沽出咧係有少少唔同步嘅，咁即係話其實都喺低位係有啲即係就算北水都好啦，係有買有賣就唔係一面倒嘅。
1: 同埋港岛个板块啊，资源股其实咧今日都做得比较好啲啦。咁部分嘅企业咧都近期有发盈起啊，包括好似紫金矿业啊。嗱，依锂业股方面咧，晋丰锂业同埋天齐锂业亦都有发盈起嘅。尤其是咧就晋丰锂业咧，预料上半年个盈利咧最多都升成近10倍，天齐锂业更加预料咧升超过49倍。资源股短线嚟讲个业绩向好嘅形势，能唔能够延续到下半年呢？
0: 業績向好咧，我相信呢一批資源股，包括埋呢啲有色金屬股咧，都係會即係業績肯定係好噶啦。因為上半年咧，呢啲價格係上升嚇，同埋個銷量亦都係即係個需求，尤其是譬如一啲鋁業啊，咁嗰啲因為即係兩伊戰事亦都影響到個供應啦，咁即係內地嗰啲即係鋁業股就可以受惠到。 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應該預咗呢啲係會有盈起嘅。爭在就好似你仲話問個問題啦，究竟佢下半年係咪可以持續到呢？咁

0: 相信下半年咧就要消化一下，即係未必會好上半年咁，因為上半年咧其實你咁大嘅需求咧，可能好多都已經係增加咗產量，咁所以變咗供應方面應該就平衡少少啦。第二咧，我反而覺得咧就話，即係呢啲股份近期升翻上嚟，除咗話盈起之外咧，咁反而我覺得最主要關鍵咧就睇翻佢哋個股值同埋個股息。如果你话即系金峰啊、天齐啊呢啲，我自己觉得就另类啦。吓，呢啲第一佢唔系派息股啦，第二咧就佢哋嗰啲价格嘅产品价格波动好大嘅，咁所以呢啲就另类嘢嚟嘅。咁如果你话真系睇翻譬如中国铝业啊，或者系甚至乎一啲煤炭啊等等呢啲咧，其实佢哋嗰个派息啊相对稳定啲，尤其是煤炭啊、电力啊等。咁我相信因为近期咧啲资金开始慢慢即系由呢个 AI 嘅股份咧翻翻嚟，开始会有啲咧就系会稳。翻啲穩陣少少嘅平衡翻個組合，咁所以我都係因為啲資金咧入翻啲高息股，咁所以對呢類股價咧都係有幫助，因為啲股價跌到落呢個水平咧，其實個息率就真係高咗嘅，咁所以今日見到整體啲高息股都係有個回升。
1: 好啊，唔該曬 Conita， 頭先我哋提咗幾多股份啊，包括匯控啊、騰訊啊，仲有一啲嘅鋰業股啊，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股份？
0: 都冇持有嘅。
1: 好啊，咁啱啱咧就系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大市噶。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3: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2: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4: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6: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起办公。
9: 上市公司专访。
10: 进景新能主力打造全球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体系，同步发展绿色能源基建服务。公司由能源再生、储存到应用，构建完整绿色价值链。位于屯门环保园的香港首间动力电池处理设施上星期四启用，项目由进景新能兴建和营运，由动土至获发牌照用了25个月，现时规划年产能10,000吨。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詹志豪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初期的规模可以满足香港市场需求。
11: 现在在屯门环保园呢，上的是我们第一期的设施，目前的设施呢是可以处理10,000吨的电池，也就是2万到3万组的退役电池，其实比较接近我们香港现在比较现实的一个回收率。香港目前也接近，按政府最新的数据吧，目前阶段应该是17万辆电动私家车。那换言之呢，这里面差不多有接近8.5万到9万吨的电池。我们按每一年10%的淘汰率呢，也就是我们初期的规模10,000吨呢，应该是可以满足的。
10: 退役电池可以转化成俗称黑粉的粉末，包括镍、钴、锂等战略金属。詹志豪说，黑粉作为中间物料，可以回到去电池厂生产流程，成为新电池的材料，同铝铁的应用场景就更加广泛。他又表示，希望做到本地废物、本地回收、本地处理，将资源做到本地循环利用，但是考虑到澳门的实际需求，屯门环保园设施亦都会处理澳门电池。他说未来会考虑同大湾区联动，公司同中资环国际、宁德时代旗下的邦普循环三方合资成立香港资环国际新能，会做相关探索，希望打造回收、拆解、再生应用的动力电池闭环产业链。
11: 中资环呢，是在前几年刚刚成立的，专门为了再生资源成立的新组建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央企。而邦普呢，其实它的这个母公司是宁德时代，也是现在电池行业的这个 number one。 我们其实要做这个电池回收，包括在未来的整个资源的整合，其实一定离不开第一个国家的支持。我们要做电池回收，也就一定绕不开宁德时代这个话题，所以呢，我相信在这方面大家的合作呢，除了信 信息共享，包括技术的这个共同去研发之外呢，在很多的这个地区的服务性上面，我们也会给包括宁德时代所在的类似的电池厂、主机厂，我们提供相应的服务可以给大家提供这方面的电池回收服务。
10: 政府正就生产者责任制扩展至电动车电池同埋塑胶饮料容器等咨询业界，预计今年内咨询立法会。詹志豪说，目前公司是本港唯一合资格的退役电池处理商，行业进入门槛较高，公司有一定的优势。他说，在本港兴建处理设施关键在于要找到合适用地，他又期望屯门的处理设施可以打造香港模式并输出至海外。
11: 我们希望给到其他国家输出的一个香港模式。那其实这个厂房 它的这个定位就非常重要了，因为香港是非常集中性的一个城市，它的厂房面积不能扩得非常之大所以我们在选取技术路线的时候呢，选择了一个欧洲非常现在比较先进的我们叫低温处理的一个方案，而这个方案呢，恰恰就解决到了一些问题例如污染然后危险，因为它整个过程呢它是非常低温的，所以只要没有高温的燃烧呢，其实就不太会有这个污染物，以及我们整体的回收率呢是非常之高，所以我们这个还是很有信心，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示范点呢可以给到世界，因为我们也是希望将这个示范点复制到世界的不同的这个地方。
10: 另一方面，骏景新能上个月底以最多25亿收购 YV Cloud Limited 同埋上海有夫云全部股权，被视为跨界收购云计算业务。詹志豪不认同这个讲法，强调并非见到 AI 热潮才拓展至算力租赁业务，而是公司希望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作更深入的报告。
11: 虽然我们之前是做绿色能源、绿色建筑，那我们现在去到这个算力部分，其实我们是想围绕着 AIDC 这个场景呢，我们从 AIDC 的从生到死，我们一条龙全部吃透，从这个 AIDC 的 EPC 工程建筑，到中间的算力服务提供，到这个清洁能源的供应，再到整个 IT 设备的这个生命周期的结束，我们进行回收，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了电池。针对这一个整个场景呢，我们把它吃透。那如果我们自己本身能够持有一部分的算力，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产业链上面，我们其实有相当大的一个话语权，那其实可以撬动我们前后板块的一个协同。
10: 他提到，刚刚公布的收购涉及的投入非常细，计划未来一至两年投入200亿至到300亿的资本开支，由于见到市场对于晶片需求好大。
11: 目前其实从我们本身这次这个交易来说，其实只是做了一部分非常小的一个部分投入，真正未来投入比较大的呢是对于算力芯片的采购，这个投入应该是以几百亿的港币的规模进行投入的。而这个我们其实跟下游的客户都有过这个碰撞也有过非常深入的交流，每一个客户给我们说的这个需求都是几万片以上的这个芯片的需求，而我们其实现在能够提供的这个数量其实连一家都不能完全满足。整个收入贡献来说呢，算力部分我们预计我们投入200亿的 CAPEX 呢每一年可以大概给我们带来接近50亿的回报。
10: AI 热潮导致晶片价格急升，现时做晶片采购可能会涉及好高的成本。詹志豪说，公司可以直接向 NVIDIA 拿到晶片，亦都正同国产 GPU 公司探讨未来合作。他较为关注大额资本开支会令到负债率大升。
11: 其实真正限制我们的是我们的一个负债率，但是呢，需求端呢其实是非常非常旺盛的，本身整个 CAPEX 投入是比较高的，等于说是呢，我们先要去采购这个芯片，然后对向下进行出租服务。基本上呢，在这个行业里面呢银行的借贷是一定占主要的部分，而且其实这一类的资产呢银行还是比较喜欢的。第一个，它也产生非常稳定的现金流，包括我们跟这个大厂的订单呢基本上是一个5年闭口的订单，所以订单的稳定性也是非常强的。像我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短期内可能涉及到200到300亿的 CAPEX 的投入，那其实会将我们的整体的负债率推得比较高，这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希望去平衡这两端的这个考量令这个负债率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现在公司的负债率基本为零，长期来说我们的目标是保持在70%左右的这个负债率。
10: 骏景新能用了5至6年的时间部署现时整个业务报告，詹志豪说，上层结构建筑工程和相关业务公司无意退出，反而会将业务升级，认为可以将能源方案融入至建筑过程。他预计算力业务每年的规模大概是50亿，回收再生资源业务就介乎50至100亿，AI 数据中心的 EPC 建筑业务亦都有近几十亿。直至到今年3月底止， 公司全年业绩扭亏。

为盈，赚6094万，收入急升1.8倍，去到24亿6千万，毛利率跌3.8个百分点，去到8%。詹志豪解释，受到之前收购毛利率较低的美国业务拖累，但是相信动力电池回收业务和算力租赁业务将会有助未来利率水平大幅改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右驾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的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中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说，昨天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而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个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和岐阜县等地昨天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都会达到40度或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进行户外活动。印度总理莫迪誓言要严惩参与试卷泄密的人员，是他第一次回应近期由年轻人发起的反政府示威。印度近期爆发大规模青年抗议活动，由最初抗议考试舞弊发展成为问责运动，诉求涵盖失业、年轻人机遇等议题。示威者大部分是年轻的学生，他们要求教育部长为试卷外泄事件辞职。几万个示威者日前游行到国会和警方冲突，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多人受伤。莫迪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没什么比青年的福祉和未来更重要，承诺设立快速审理法庭，惩罚试题泄密的人，已经指示相关主管部门和官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在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偏东大约860

0: 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6.4度、东经128.8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47点，升354点，总成交金额1,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2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6点，跌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8，升3仙8；腾讯控股449.2，升8.6；盈富基金25.72，升3.8；华虹宏力152.2，跌9.3；中芯国际70.45，跌2.45；智普1,120元，跌55元；阿里巴巴114.7，升1；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1.2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98，瑞士法郎9.644，澳元5.501，加元5.576，新西兰元4.563，欧元8.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1。日经平均指数报66,477点，升361点。港金报38,62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31美元，卖出4,122.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有少少嘅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柯士甸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在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4: 18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5: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18區，
6: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7: 约定你。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家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0: 我洗衣店爆咗水喉啊，好多水涌紧出嚟啊！
9: 商场嘅洗衣店呢一日发生咗小意外，呢个时候安保新落力相助。
11: 得，莫小姐，我同你过去睇下。
9: 究竟之后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12: 健康无分年纪，
13: 健康不论贫富，
14: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5: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16: 好快咧，嚟到7月23日星期四嘅时间啦！欢迎各位观众同埋听众朋友啦，收听收睇咧我哋精拎一点呢个健康资讯节目啊！今日节目主持有叶允儿同埋余一峰。Hello， 峰峰。
17: Hello， Vivian。
16: 咁啊，留意住天气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噶。星期四当然会有我哋嘅健康人物专访啦。今日带大家咧去吓呢一个梦想成真。喂，做人梗系要有梦想啦。咁但系原来咧，对于一啲咧即系患病嘅儿童嚟讲啦，梦想咧就唔单止我哋叫做咧，一定要俾自己能够希望可以逐一去实现啦。原来咧喺实现愿望嘅过程当中咧，都俾到佢哋好大力量啦，去对抗自己身体可能嘅病噶。
17: 系啊，咁当然啦，亦都系有一啲嘅有心嘅机构啦，帮呢啲小朋友去达成佢哋嘅愿望啦。嗱，佢哋嘅活动咧，我都参与过。我好记得就系咧，除咗嗰位嘅小主角啦，可以达成愿望之余啦，咁其实佢哋嘅做出嚟嘅成果，例如系一啲嘅表演啊，一啲嘅画嘅作品等等都可以俾其他人一齐欣赏嘅，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咧见证到成个咧即系梦想成真嘅诞生过程同埋个结果。咁究竟个过程当中有啲乜嘢特别之处啦、好玩之处啦，同埋系有啲咩难忘之处咧？阵间同几位嘅主角咧倾下偈啦。
16: 2点钟翻一台直播室，由医学会会诊日啦，讲下肺结核啊。咁啊，好多年前咧，大家可能比较听得多啲啦。咁但系而家就唔系喺香港绝迹嘅，只系比较少啫。咁我哋点样去留意呢件事？點樣影響住健康呢？有呼吸系統科的專科醫生在醫學會會診日會跟大家詳細講解一下。好了，事不宜遲了，帶大家一起去願望成真。
18: 每個星期一次健康人物分享，
19: 一套健康哲學，一點香港情，
20: 精靈一點健康人物專訪。
16: 嗱，依家咧除咗峰峰同我允兒之外咧，就有三位嘉賓喺度啦。一陣間咧，仲會咧有其他一啲嘅即係嘉賓啦入嚟咧，去到我哋呢一個即係節目當中分享。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行開，要黐到實啦。咪介紹下佢哋先啦，包括有願望成真基金嘅項目經理啦，吳家華 Kelvin 啦，仲有咧就係以晨爸爸啦，同埋以晨喺度嘅。Hello， 三位你哋好。
21: Hello， 你好。
16: 係啦 ，Kelvin 哥哥，咁啊講到啊願望成真基金啦，係咪就係好簡單？我哋去理解。帮呢一个小朋友达成呢一个愿望咧？
7: 我哋最主要嘅工作咧一樣嘅啫，就係幫患重病嘅小朋友實現願望嘅。咁我哋講實現願望咧，係成個過程嘅，即係由同佢去揾個願望出嚟啦，了解點解想做嗰件事啦，再慢慢因為佢嘅原因去 tailor make 一啲佢獨特嘅經驗，咁令到佢咧實現願望嗰一下咧，成個過程回想翻咧係最開心嘅。咁有時會作為一個醫療過後嘅獎勵啦，有時亦都會成為醫療當中嘅一啲幫助，鼓勵佢繼續面對即係艱苦嘅治療咁樣。
17: 咁相信透過咧，即係你哋幫助過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去講你哋嘅工作，就最會即係立體啦。不如又問一下醫生爸爸先啦。其實見到而家醫生非常之精靈啦，咁但係當然都有即係身體唔舒服嘅時候啦，仲要係幾非常之細個嗰陣時咯。嗰時嘅情況大概係點咧？
21: 其實 Eason 係一個經歷過骨髓治療、骨髓移植啦，同埋肝臟移植嘅小朋友嚟嘅。咁其實佢源於就係佢即係約一個半月嘅時候咧，就發現有一個好罕有嘅疾病，就叫膽管閉鎖。咁呢個疾病咧就會啲膽汁流唔到出嚟啦，就會令到個肝浸住，就會即係變壞咁樣。咁當然雖然即刻做咗一個好大嘅手術啦，疏導啲膽汁啦，咁但係到佢大約歲半嘅時候咧，其實個情況都唔係太理想。咁所以我哋跟住就即刻轉介咗去瑪麗醫院度，就準備做呢個肝臟移植嘅手術。咁術後都生活都唔錯嘅，咁但係好景不常啦。但係過三年之後咧，醫生就患咗一個好即係香港未曾經有過案例嘅一個疾病。
17: 係
21: 初時就以為好似一啲血癌咁樣嘅疾病啦，咁但係原來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即係醫生都話俾原來佢未發現過，原來之後就歸類咗佢一個淋巴癌嘅一種，咁係香港未曾經有過嘅個案嚟嘅。
16: 係話咁多一啲未知之數啦，發生喺一個咁細嘅小朋友身上啦。當時可能以晨仲好細，未必可以好講得俾佢聽，好明白地咧。究竟發生咗啲咩事？但係佢又要咧，即係面對住自己每次即係進出醫院啊各樣嗰時，即係爸爸媽媽咧，我相信係要處理自己情緒之外咧，其實亦都要簡單地將少少嘅資訊話俾以晨，至當時點樣去做咧？
21: 其實我都即係好細個咧，都盡量俾醫生知得到更多，即係起碼佢知得多啲咧，佢就冇咁害怕嘛。咁所以我哋就即係要計底要話俾個咁細嘅小朋友聽乜嘢係疾病啊、治療啊，其實個概念太抽象。咁好在佢細個有時都會睇下啲即係童話故事書咁樣。咁我哋就諗啊，童話故事裏邊有時會有啲乜嘢係覺得好似對人佢有傷害嗰啲咁樣咧。咁咪睇過一個白雪公主啦，咁佢嘅對對手梗係個巫婆啦。咁所以我哋就嘗試用一啲咁嘅形象化去解釋俾佢聽。可能你身體裏邊係有啲巫婆，佢可能有段時間會係傷害緊你身體，咁但係都希望佢記住就係、是、其實巫婆最終都會輸噶嘛。咁所以希望就係可以通過治療之後幫佢個身體回復翻正常咁樣咯，去用啲簡單方法解釋俾佢聽咯。
17: 咁巧嘅，我都好唔中意巫婆嘅喎。
16: 我都係啊，
17: 你都唔中意係咪啊？係啊，咁會唔會咧？嗱，頭先就爸爸就話啊，其實真係好叻啦，以晨真係都面對住挑戰啦，都逐一克服佢哋啦。咁你嗰陣時除咗諗住巫婆之外，係咪好多時都會諗啲關於音樂啊、跳舞、唱歌嘅嘢咧？因為我知道你個願望咧。都是跟这些方面有关的，你是不是很喜欢唱歌跳舞的？不嬲都
22: 是啊，
17: 是啊，
16: 一唱歌就很开心。
22: 是
16: 啊，那你的愿望不如又讲给我们听啊，其实当时你的愿望是想做什么啊？以晨
22: 想去迪士尼的魔法书房入面表演。
16: 魔法书房是啦，
23: 做主角添，
16: 不停止表演做主角。哇，但是做主角又要背台词，要记很多东西的、哦，是不是啊？
22: 是啊。
16: 那你用什麼方法，或者爸爸媽媽怎樣幫你去記台詞？
22: 媽媽幫我分開一些段落，一段一段這樣分開來記，那就容易一點了。
17: 是、
16: 你好厲害、
17: 上到台的時候有沒有很緊張或怕不記得東西、還是不是我已經是主角了，我當然什麼都是我說事的，台就是我的了嘛，是不是這樣？
22: 不是
17: 的，都是緊張的。那你怎樣令到自己沒那麼緊張、那時候
22: 想翻起爸爸媽媽同我練習嗰陣時，我哋冇咁緊張。
16: 因為其實已經做咗好多準備啦。以晨係非常之 OK 咁樣登上呢一個舞台。好啦，個出場方式我知道都好似好特別咁樣嘅喎。不如同我哋介紹一下，而家對見到喎，係啊，點樣入場嘅？以晨當時你係有啲，
22: 我係啲哥啲個姐姐帶我。由樓梯落去嗰個舞台嗰度，
16: 係跟住好多人同你歡呼啊、打招呼啊，你好叻、好靚啊，咁樣係咪啊？
17: 係，咁就大家見證住你個夢想成真啊！嗰一刻就係、是，因為我喺啲相度揾下見唔見到 Kelvin 先，因為我知道 Kelvin 成日都要緊密登場嘅，同唔同嘅小主角一齊去。你嘅角色通常係點樣嘅咧？喺佢哋嘅夢想成真過程。
7: 如果是呢一張相片咧，我就在最前面嘅，因為咧Eason上台驚嗰陣咧，我就在下邊提佢要笑啊，提佢幫佢打氣，做啲動作，幫佢一起做啊咁樣嘅。咁但如果你話成個實現願望過程嘅話咧，其實我哋就是幫小朋友去即係傾偈啦，了解家訪或者係即係見面就了解佢個願望係啲乜嘢。咁然之後就例如。

0: 我想問一下你啦，你見到即係另外一個活動裏邊咧，阿 Eason 都係有表演唱歌啊咁樣嘅喎，係咪真係令到你我哋正所謂叫好吸睛咧？
1: 係啊，我覺得一定係練咗非常之耐啦。我覺得因為喺主題公園，當然其他表演者都係訓練有素噶嘛，即係用好多年時間訓練。咁我心諗哇，呢位小主角都好厲害喎，即係已經同佢哋嘅專業級數已經可以睇齊，非常之勁咁樣啦。咁我想問一下爸爸啦，咁啊，我哋即係咁多即係咁多人一齊睇到阿 Eason 嘅願望成真啦，其實你自己對佢嘅寄望係點樣嘅咧？即係會唔會係即係一啲小事，一啲小事，例如啊，可以塑造呢個表演先，跟住至於係學業啊，或者其他嘢，就另外一種嘅計劃咁樣嘅咧？
2: 其實即係最簡單，希望就當然都係身體健康先啦。因為其實身體健康對可能好多人嚟講好簡單，但係如果你經歷過身體出咗毛病咧，就覺得其實呢啲有啲嘢唔係必然嘅。咁你要身體健康先至可以做到其他想做嘅嘢啦。咁呢個就短暫嘅目標。咁除咗目標，其實我想同Eason講就話。你有個身體，你就可以自己去探索個世界。我希望佢係用自己嘅身體行出佢哋世界度睇多啲，用隻眼去自己睇下，即係記住自己曾我哋雖然叫做有啲不幸啦，但係都依然好幸運。咁呢個世界上面其實可能有更加多不幸嘅人啦。我希望佢就係可以感受呢個世界，但係有機會咧可以幫翻啲有需要幫助嘅人咁。
1: 係，所以我知道即係例如Eason嘅表演啦，亦都會有好多其他有患病嘅小朋友都睇到噶嘛。其實係咪都有一個目標目的，就係等大家都見證住互相嘅夢想成真咁？
3: 係啊，其實我哋都想互相鼓勵啦，因為即係當日嗰個表演咧，其實有一啲係未實現願望嘅小朋友，有啲實現咗。咁Eason行出嚟就俾大家知道，哇！我係可以健康即係、就是、出嚟表演嘅咁樣，咁鼓勵一啲治療當中嘅小朋友，亦都鼓俾一啲實現咗願望嘅小朋友，其實有個 reunion 即係哇，因為佢哋會自己相識嘅，特別係小朋友自己之間可能係隔離病床咁樣，咁其實都係一個好開心大家互相聚會嘅時間。
0: 係，其實Eason你好叻啊！你已經咧打敗咗巫婆啦，你成為咗小天使啦，但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咧，喺之前咧，咁你做治療嘅時候啦，會甩頭髮啦，身體又好虛弱啦，企唔到起身啦，咁樣直情有時會屙血添咁。喺嗰個情況底下，你有冇喊過或者同爸爸媽媽講點解點解點解我會咁嘅咁樣啊？係咪問好多問題？問咩問題啊？你會問？
4: 點解我身體有巫婆咧？
0: 係啦，當呢啲咁多點解出嚟嘅時候，其實爸爸媽媽都要諗好多方法去即係拆解喎。係啦，當時頭先我講嘅Eason嘅狀況啦，爸爸媽媽其實都好擔心，點樣同佢一齊同行咧？
2: 其實最基本我諗就係要真係陪伴，真係好緊要。即係嗰啲時間，其實佢身體真係的確個狀況真係唔係太理想。咁我哋作為父母，即係我哋又唔可以將一啲驚慌再帶俾佢啦。咁盡量可能陪伴住佢啦，安慰住佢啦。咁可以盡可能嘅就係將一啲複雜情況，但可唔可以都解釋俾佢聽？咁希望佢個人即係安心啲。咁之後即係所有治療上面啊，所有嘅事情都比較容易啲去進行咁樣咯。
0: 係啦，見到你睇下，好可愛嘅Eason咧，望到咧畫面上面咧出現喎。不如呢幅相係咩情況底下影㗎？係咪表演嗰日啊？
4: 系啊，表演嗰日，
0: 系咪表演完定表演之前呢？记唔记得啊？
4: 唔记得啦
0: ，总之劲开心啦，系咪？
1: 哇，Eason咧，系咪唔止表演过一次嘅？因为你除咗有一次表演之外，系咪之后都继续有再表演噶？
4: 有
1: 啊。系啊，系咩情况嚟噶？个之后嘅表演系
0: 喺边度？
1: 喺边度啊？Kevin
3: 咁，佢实现咗愿望之后咧，系我哋啱啱因为系即系咁啱。今年是迪士尼20周年，咁所以佢都想揾翻過往有實喺迪士尼實現過嘅小朋友一齊就 gather 有個 party 咁樣，咁就其中一啲有表演才能嘅小朋友，咁嘅Eason咁樣，咁我哋就邀請咗佢上台再表演咁樣。
0: 係Eason啊，咁而家咧嗱，第一個我哋叫做呢一個願望咧，去到魔法書房做主角就已經成真咗啦。我相信你心入邊咧應該我又有另外一啲願望想做喎、咁樣，有啲咩願望話俾我哋聽？
4: 我想做太空人啊！你啊，
0: 哇！
1: 系点解有呢个谂法嘅？
4: 因为我从来冇去过太空，我想知道多啲啊。
1: 但应该我谂应该系比起去做一个表演更加困难、更加难嘅。但系你有信心要向呢个目标做噶啦？
4: 有信心。
1: 系啊，你而家会唔会已经有啲少少嘅准备喺做紧噶啦？有冇而家？ 未
5: 睇書啊，
6: 讀書同埋睇書係咪啊？
0: 對太空係充滿咗好奇係咪啊？你有冇話最想我想去火星定去邊度咁樣咧？未諗到，即係去咗太空先咁樣，慢慢一步一步再探索唔同嘅星體係咪啊？
1: 其實咧，即係聽以晨嘅諗法就知道，小朋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願望啦，但係有啲就可能好細個比較細。

0: 細個啲啦，又或者未必個個性格係咁樣嘅，可能要誘導下佢哋諗下自己想做咩嘅喎，會唔會都有咁嘅情況㗎？
1: 會啊，其實因為我哋即係接觸好多小朋友咧，特別係佢喺病人當中，可能情緒啊各樣，其實可能唔係咁想表達自己啦，咁所以同事們都會用好多方法同佢哋去破冰。咁我舉一個例子啦，咁樣有個我哋之前做嗰個願望，有個年青人咧就係佢我哋同事同佢傾咗幾次偈咧，都冇講過嘢嘅。即係全程都同時有自己講自己講，跟住有一次去佢屋企砌咗一個鐘砌圖，跟住個小朋友終於講嘢啦，跟住就講咗佢中意一個遊戲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咁我哋就開始同時就狂揾下個遊戲到底玩咩啦，咁開始同佢破冰啦咁樣。咁佢終於講咗個願望，就係佢個房間想要嗰個遊戲做主題。
2: 哦，咁其實可以真係俾到佢咧全程啦，喺自己房間嘅時候就投入咗佢嗰個夢想嘅世界裏邊喎。
1: 我哋都好，因為我哋係一個國際性機構啦，所以我哋有其他分會咧幫我哋聯絡到嗰個遊戲作者。咁有遊戲作者真係設計咗張特別嘅 poster， 就俾佢擺放咯，係讀佢獨有嘅係，所以好犀利，
2: 好珍貴嘅呢一個嘅禮物啊！咁嗱，以晨頭先就話咧，好想啦，第時就即係想去太空嗰度啦，做太空人啦。如果俾你揀，可以帶人上去，帶一個人，你會揀邊個人同你一齊上太空呢？
3: 小玉啦，因為佢係我朋友。
2: 小玉啊？哦，咦，小丸子个 friend 喎，咁你系咪小玉啊？哦，因为佢系你嘅好朋友，你都好想带埋佢一齐去。你有冇同佢讲过呢件事啊？若果我第时上太空，我想同埋你一齐。
3: 冇。
2: 哦，系啊。
0: 佢会唔会惊佢唔想上噶？同佢倾下。
2: 可能系。
0: 但系我想问下，小玉有冇嚟睇你表演先？冇啊！哎呀，我嗰日可能唔得閒去嗰日嚇。
2: 唔緊要，我哋咧可能咧遲啲有機會，你有表演嘅時候咧，邀請小玉嚟睇你表演，跟住話俾佢聽嗱，呢個咧就係我其中一個願望，我就好中意表演俾人睇啦。嚟緊我嘅願望咧就有埋你份嘅喎，咁樣咯，好冇啊？
0: 同埋上到太空咧，無重狀態咧，你可以跳得更加 free， 你可以乜動作都做到，
2: 做得多啲，輕身啲。好啦，爸爸啊，其實咧相信咧有一啲嘅即係同路人啦，而家作為父母嘅陪伴住仔女去行呢一個嘅旅程咧，呢個歷程啦。點樣可以能夠有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唔可以將自己嗰啲驚帶俾佢噶嘛？有啲咩重點可以同佢哋分享一下咧？
4: 其實即係作為父母咧，病痛父母其實好多時都會有啲無力感啊！即係好似做好多嘢，但係點解個事情嗰、那個環境冇乜特別改善過咧？咁我哋有時就即係會睇翻個小朋友啦。其實佢經歷過嘅嘢咧，比我一定人生裏邊成世人經歷過嘅更多。即係你見佢喺病床上面接受好多治療，可能有時覺得嗱插住啲可能啲喉管抽血嗰啲，其實都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咁我就會望翻，其實佢咁細個都可以克服到啲困難。咁我哋作為大人，甚至乎淨係佢嘅父母，其實有咩我哋係克服唔到、做唔到嘅咧？其實係冇嘅。作為父母，應該係所有嘢都可以為咗小朋友而去做。咁但係都要講翻就係、是，即係父母啦，其實自己都會好多有時負能量喺個心裏入邊。咁我哋即係嗰陣時就睇住人嘅時候咧，都會去識得即係揾人去傾訴。即係除咗話屋企人傾訴之外啦，我哋都有啲揾啲專業人士，即係我哋正正揾啲精神科醫生去傾訴。因為有時你真係有時積積埋埋唔知道，你要講出嚟同人哋分享咗，即係儘管對方可能未必完全明白曬，但係因為有個地方俾你去抒發咗咧，咁你個人就可以重新開始過，又再重新去照顧翻小朋友。
0: 是找專業的協助很重要，剛才帶出了。那會不會有些時候覺得小朋友除了面對即醫療上的即協助之外，這方面即心理質素方面可能都有些時候都要找專人幫手的呢？
4: 其實一定有的，即我很同意，就是醫生在病院的時候有位顧程我們說，其實即不要剝削了一個小朋友玩的權利先。因為其實玩其實可能中間會接觸很多人，即是在醫院裡面有其他的病童，也都有很多志願的機構不同的社工，通過這些互動其實他都個心情可以會放鬆了，咁令到佢即係可能喺治療上面冇咁驚啊，都幫助到佢好多嘅。
0: 係，醫生，如果有陣時可能要翻去復診啊，去到醫院啦，你會唔會其實都覺得唔係特別驚，覺得都係一個熟悉嘅環境啦，同埋可能啲護士啊、醫生哥哥姐姐都係你認識嘅人咁樣噶？
3: 會啊。
0: 係啊。
2: 係咪唔驚嘅啦？而家翻醫院冇咁驚，係咪啊？
0: 會唔會仲有機會可能見到其他小朋友跳陣舞俾佢睇下咁樣咧？不如你行，我提議你可以咁樣做，可能令到佢哋可以幫你打下氣咁樣
2: 啊
0: 嘛。
2: 係啊，可以同佢講，因為你而家已經係小天使嚟噶啦嘛，你就可以將你嘅力量咧，你嘅正能量咧，將佢傳遞俾其他小朋友同埋大朋友。我諗咧，佢哋感受到你嗰份嘅即係彩虹嘅心啊，咁佢哋咧都會更加有力量咧，可能面對自己嘅病痛咯，好唔好啊？加油喎，繼續努力啦！期唔期待住升小二嘅呢一個旅程啊？
3: 期待
0: 比較期待係個暑假，頭先佢話好多活動，
2: 好多嘢玩，
0: 畫畫啦、跳舞啦，好多嘢玩，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也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南表示，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油价市场中首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登陆位置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计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会有骤雨。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之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与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赵显就说，韩方将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06点，升314点，总成交金额1,50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4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54点，升9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1仙6，升3仙6。盈富基金25.7，升3.6。腾讯控股447.4，升6.8。华虹宏力153.6，跌7.9。中芯国际71.05，跌1.85。智谱1,187元，升12元。恒生中国企业85.92，升1.06。阿里巴巴114.2，升6毫。美团87.75，升4.1。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7，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8点，升563点，港金报38,620元，升130。

0: 元。倫敦金每安士賣入 4126.93 美元，賣出 4127.72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佐敦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士道嘅中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牛头角道现时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在跟指示牌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能留在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5: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4: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试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0: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9: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精靈一點啊！今日節目主持有余日峰同埋葉允兒嘅，咁啊，去翻咧另一個部分啦，請嚟嘉賓朋友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呢個願望成真嘅故事嚇。咁啊，介紹翻先，有願望成真基金嘅項目經理啦，吳嘉華 Kelvin 啦，今次咧就換咗 Ernest 啦，同埋 Ernest 媽媽喺度啦。Hello， 你哋好啊，係啦。咁不如咧，媽媽咧又同我哋講下啦。其實Ernest 當時嘅身體狀況幾多歲發現咗有啲嘅健康問題咧？
1: 嗰次2022年突然之間發現嘅，係好突然嘅，即係佢唔舒服啦。咁本來就平時就去 check 一啲正常嘅 check up， 因為佢都比較細粒嘅，由細到大。咁啊，唔知佢係咪有問題啦？雖然 check 得好密嘅，我都咁嗰陣時就帶咗佢去做一個 growth check 嘅時候咧，就睇到佢血壓好高
0: 哦，
1: 高到好得人驚嗰種啊，即係百七啊。嗰啲啦，咁跟住醫生就即刻，哇唔得啊，百七係唔 normal 嘅，咁跟住咧就即刻 send 咗，即係佢哋唔知點樣搞啦，就 send 咗佢去兒童醫院，好快嘅，即係可能第二日咁樣咧就去 check 個心嘅，開頭係 check 個心，咁後屘 check 個心，佢哋因為之前亦都喺醫院照咗一啲嘢，咁後屘就發現唔係心係個腎咯。係啊，咁就跟住唔知點解咧同步，因為可能其實佢已經發病。同步嗰日咧，佢唔俾佢走嗰日咧，佢都開始嘔喎。
0: 嗯，
1: 係啊，即係症狀都出嚟啊。
2: 咁即係好突然啦，成件事嚟得。
1: 哇，係冇心理準備完全。係。
2: 咁當下你記得最緊要處理嘅係乜嘢咧？當下嗰陣時。
1: 啊 ，blank 咗其實。
0: 空白咗成件事。
1: 空白咗係啊，但係就跟住
0: 醫生嘅指示。
1: 係啦，因為當其時真係空白咗，依家諗翻有段記憶冇咗，太 shock 啊，因為係啊，咁。但兒童醫院嗰陣時好多醫生幫手，因為可能佢哋都即係經歷過好多嘢咧，佢識處理我哋啲情緒啊。咁我又要處理佢咧，係因為我都驚佢驚噶嘛。但其實當其時佢唔知咩事，我哋冇俾佢知咩事。但係佢唔走得，佢都驚啦。
0: 嗯，
1: 係啦。咁同埋唔走得又要做好多嗰啲抽血啊，又
0: 好多醫療
1: 係啊係啊。佢亦都好驚嗰陣時好驚，佢有嗰啲叫做 needle phobia。即係好驚打針抽血嘅嘢嘅，由細到大都係噶啦。咁你再韞住佢做呢樣嘢，簡直係嚇死佢啦。咁同埋嗰晚咧，我記得應承咗去迪士尼，係全部 cancel 曬啦所有嘢。咁佢你好，即係佢對佢嚟講，佢就梗係唔知咩事，就喺度嘈啊、喊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我就 blank 咗啦，唔識點做啦。咁亦都唔知咩事啦，淨係知一定係嚴重咯。咁隔咗可能十零個鐘咧。醫生有結論嘅時候咧，就成班即係捉咗我去開會。咁另外有啲醫生就去 take care 佢，安撫佢，話佢短期內都唔走得，因為當其時一 confirm 呢個病係已經好差，即係個 condition 其實係好差。只不過我哋睇病徵唔知，即係我哋普通人唔識，係啦。佢可能佢話佢會暴斃嘅當時，即係因為佢個血壓高到咁。如果我仲帶佢迪士尼。又跑下曬下，
2: 其實動都唔適合啦，係
0: 咯，進入醫療
1: 係啦。你冇，但係你細路仔唔會無端端度佢血壓噶嘛，係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嗰刻，依家再諗翻係好彩嘅，係啊。因為如果唔知咧，你真係好危險咯，
0: 危及性命添。
1: 係啊，咁當其時佢直情話啊，你唔走得㗎，好危險㗎。跟住我哋要即刻緊急做手術，直情當其時。咁點解要做手術咧？佢要插條喉喺個頸嗰度做洗血。因為那些叫緊急洗血咧，就喺個頸嗰度做嘅。哇！我哋從來未做過呢些手術，我哋大人都未做過啦。咁都我都好驚嘅，但係你都要做咯，同埋要解釋俾佢聽，佢要做手術咯。但其實所有快到咧係24小時內，所以其實佢 break down 咗嘅啦已經。我都係其實 break down 咗，但係已經太快。咁但係好多人支援，所以好多謝醫院啲。
0: 所有醫護人員
1: 好好，佢哋真係做得好好啊！佢哋無名英雄啊，香港嘅，因為乜人，即係佢哋又唔會平時又唔會走出嚟講啲乜嘢嘢啊！但係佢哋默默喺度幫咗好多人咯。
0: 明白。
2: 咁 Ernest 嗰陣時係後屘係媽咪之後話翻俾你聽發生咩事，你自己先至知道自己身體經歷咗咁多事情。你當時嘅感記唔記得個感覺係點樣？
1: 即係第一下
3: 覺得好驚訝，
1: 好驚訝。
0: 同埋身體係咪都真係嗰刻出現咗好多唔舒服呢已經
3: 係間唔時會頭痛啊、嘔啊，
1: 係一食嘢就嘔咯。
0: 係咁經歷咗頭先講嘅，好快就即刻要做手術啦咁樣。咁做完手術啦，諗住啊一切都應該係穩妥噶啦，係咪跟住好快又 成日好多一啲消息啊，迎嚟好多挑戰。
1: 不過其實唔係穩妥嘅，其實佢嗰個只係一個緊急
2: 救
1: 翻，即係叫救翻佢嘅手術，因為佢嗰陣時咧已經係中毒嘅，叫做即係佢哋俗稱嘅中毒啦。咁因為個腎其實係 drop 到去已經 function
0: 個功能已經係近乎零啦。
1: 咁所以你全個身體都係毒素，咁佢嘅毒素令到佢嘔啦，所以佢不停嘔咯。你食咩都嘔嘅。咁跟住佢要解釋俾佢聽，其實仲有好多手術喺後面嚟緊，係啦。但係當其時係逐步咯，因為佢已經好 breakdown。咁我哋都冇即時話俾佢聽，其實醫護人員都冇好。即係佢其實都係每一個 step 嚟話俾我聽，佢冇講曬嘅，因為佢都驚我 handle 唔到。咁我哋逐啲嚟咯。咁譬如做咗呢個要洗咧，又即係譬如佢洗血係清毒素啊嘛，又唔可以一次過喎。佢又要逐啲做，因為其實好辛苦嘅。因為你中咗毒，你如果突然之間洗曬咧，又個人輕即係承受唔到噶。咁所以佢又要逐啲。咁佢去洗個過程好辛苦，一路嘔住洗，即係。因為仲係中毒啊嘛，咁係不停嘔啊，嘔到好辛苦。我記得哇，我未見過人嘔到咁啊，全日喺度嘔咧，係啊，飲水又嘔，飲食嘢又嘔啦。咁其實佢已經辛苦到冇力講嘢。其實講真的，真係其實佢就算好驚，都冇力反抗。
2: 頭先媽咪就話，即係好多一小步一小步要行啦，咁即係都係逐即係見步行步啊，可以話當時
1: 當其時係啊，
2: 而當中最重要嘅一步。

0: 一定是这个移植啦，就
1: 是、移植是哇，这个是很又很神奇的，又是很突然，半夜三更收到个电话，咁就话你哋准备啦，要凌晨五点翻到去，咁、你睇下用咩方法氹佢翻嚟啦，因为佢会惊有咩事，佢因为细路仔咧
0: 有啲抗拒啦，
1: 梗系抗拒啦，因为知道可能系要做手术啊嘛，咁梗系惊啦，痛噶嘛，咁而且呢个系一个大手术，一早咧医生都 brief 咗佢，呢个手术会系经历啲乜嘢，我哋会全力帮你，我哋知道你会好惊，咁但系我哋会令到你个惊减到最低，咁就确保咗，即系其实之前都 brief 过佢有呢个机会准备。但嗰陣時係每年，我諗佢哋即係 regular 都會做嘅呢樣嘢，即係預備定嚟幾時一嚟你就要咩？因為佢話一嚟嘅機會咧係好短時間要做嘅，
2: 係好快。
1: 咁你冇得喺度拖延啊、唔做啊、扭計啊、喊啊、唔即係反抗，冇時間俾你搞呢啲嘢。所以咧，佢哋就話要一早 brief 咗，咁啊 brief 咗佢 ，brief 咗我。咁我大致上知道，如果有呢個事嚟咧，係會發生咩嘢？咁但係呢件事又嚟得冇，即係比我 expect 快好多，即係好好彩咯。
3: 係好彩其實。
0: Aris 嘅溝通入面會唔會其中一個工具用到，就係話你快啲要好啲嘅健康嘅身體，就可以做到你心目中一啲嘅願望想做嘅嘢？會唔會嗰陣時
2: 主題樂園
0: 都係咁樣？
2: 係咪啊 ，Aris？ 你
4: 係
0: 你自己最大嘅興趣就係攝影啦，由細到大都係啊？定還是係某段時間開始
4: 嘅？某段時間開始嘅。
0: 係幾時開始嘅嗰個係？
4: 初頭入迪士尼都冇乜興趣想影啲人物嘅，突然之間有一日見到好多人拎住啲相機猛咁影，佢哋就開始有咁嘅。
1: 見到啲姐姐哥哥係，
4: 即係開始有少少想影。
0: 所以你嘅願望成真咧，就係咧喺樂園度影咗好多嘅卡通人物啊咁樣啦，係咁跟住就係咪有個機會即係俾到其他朋友睇咧 ？Kelvin
3: 係啊，其實佢個願望我哋嘅見面都巧合嘅，因為我哋喺即係兒童醫院派聖誕禮物啊，我記得係咁啱見到佢，跟住之後有個姑娘話：，佢啱㗎啦，佢叫佢申請啦，咁樣跟住就㧬咗佢過嚟，跟住一傾偈發現，哇，佢好中意迪士尼喎，咁咁啱我都亦都同迪士尼準備緊，即係我哋喺願望月嘅一個大型活動咁樣，咁咁啱知道佢中意迪士尼，咁就即刻捉實咗佢啦，咁樣跟住我哋傾下點樣有咩可以一齊做啦，咁樣，咁佢就。後尾再同我哋傾偈，就想講佢又啊，我想其實我想要部專業級嘅相機，因為佢可以影多啲靚相咁樣。咁我哋通常去實現一個願望咧，即係如果小朋友想要某啲嘢咧，我哋就唔係淨係俾嗰樣嘢咁簡單嘅。我諗啊，點要嗰部相機點樣可以令你個經驗再開心啲咧？咁樣咁就同個迪士尼夾，迪士尼就揾咗即係一位好出名嘅攝影師咁樣，就教佢咧去點樣影相，教佢點樣執相。咁啊係啦，咁跟住當日咧，亦都佢可以喺 park 嘅開放之前嘅時間咧，就冇人入去同啲 character 影相。
0: 係
3: 咁，所以就成個準備願望嘅過程經歷咗個好特別嘅體驗。之後佢個成品就有個相展喺度開放俾大家睇。
2: 我係諗翻起呢一個時刻咧 ，Ernest 係咪超級極度勁開心咧？咁但係你覺得咧，透過你自己揸住部相機個鏡頭下嘅一啲主角人物咧，有冇同平時唔同咗噶？
4: 有少少嘅，好似側邊冇曬啲其他賓客。
2: 係，
0: 得翻佢唔使 P 圖 P 走其他人，就直接可以影到好靚嘅畫面啦。
2: 頭先講咧話咧，即係佢哋都邀請咗一位即係好專業級嘅攝影師教你啦。咁你聽到個教導之後，你覺得對你嘅攝影技巧咧最大嘅提升係啲乜嘢啊？
4: 就係點樣揸實部實相機啊？點樣影多啲即係比較 quality 會好啲嘅相啊？
0: 會唔會其實你自己揀題材嗰陣時咧，即係目標就係呢啲咁嘅樂園嘅人物，定還是其實你想影嘢都好廣泛嘅其實？
4: 都係冇咁廣泛嘅。
0: 係，因為你由細到大都係好中意嘅，目標喺度。
2: 係你最中意嗱，一定有排名。我相信有好多即係迪士尼裏邊嘅即係角色，你都好中意啦。有冇排名榜？你頭三位係邊個咧？
4: 米奇、同埋普魯都。
0: 但我想問咧，做攝影師有個煩惱啦，就冇得入鏡噶嘛，即係你只可以影佢哋噶嘛。你會唔會都諗辦法自己可以同佢哋一齊影相咁樣嘅咧？
4: 有時咯，
0: 有時呢個唔係嘅重點，你係要有好嘅攝影作品專業。
2: 是因為一個專業的攝影師最緊要拍到他眼中的東西出來，將他的視覺最漂亮的就帶給我們、觀眾朋友嘛，是不是？在過程上有些什麼還需要去配合的呢 Kelvin？
3: 配合我諗要同

0: 即係同小朋友，即係同 Ernest 一齊去夾啦。因為咧，佢都少少怕醜嘅。其實佢係你見佢而家啊，好勇敢咁講嘢。咁但係其實因為我哋話啊，擺個攝影展，即係要俾好多人知道啦，即係俾好多人嚟睇啦，佢要分享啦。咁我哋都做一啲即係同佢去 briefing 啊，去介紹啊咁樣。咁同埋陪住佢啦，我諗最緊要嘅，我哋工作就係陪住佢同人分享。咁等佢好有信心去同人講。咁其實當佢行出嚟好有自信去講自己嘅相嘅時候咧，其實即係我諗身邊嘅人都會好感動。
1: 係，其實媽咪啊，好多人話影相咧就先入咗個坑咧，就揀咗部簡單啲嘅相機先。咁第一步係咪都係由你拎出嚟俾阿 Ernest 去試下先㗎咧？
2: 係，我自己買咗一部，其實我都唔係好識用嘅。最 basic 可以換鏡頭嘅相機，咁我自己平時就好少用嘅，即係淨係影下啲小朋友啲 special event 咁樣啦。咁佢突然之間有一日翻嚟，我可唔可以借部相機俾我？咁我話嚇你，咁我以為係嗰啲普通傻瓜嗰啲，話好借俾你。跟住佢話唔係啊，我要
1: 你收起夾萬嗰部啊，
2: 換啲鏡頭嗰啲。哇嚇！我開頭都驚佢唔識用同埋會整爛嘅，我話你唔識用過，佢話我識用噶啦，我可以問人咁樣。咁佢就帶咗一部，從此就冇還俾我啦。
3: 同埋我諗佢入坑之後，你都有好多時間去咗户外。其實我諗要影到靚相，一定係風和日麗、好天氣嘅啦。你基本上都係鏡頭後的女人嚟嘅咯。你係咪？
2: 開頭嗰係啦，即係開頭佢去嗰陣時細啲啊，尤其是佢住院嗰陣時，佢都去得好密嘅嗰陣時。咁嗰陣時就真係要陪。後屘依家慢慢就佢有啲識得嘅人。咁都唔使我點陪，其實佢都唔自己要趕住去影佢自己嘢。
3: 其實你覺得咧，即係小朋友有呢個興趣啦，咁專注喺當中咧，對於佢可能去面對病情啊，或者面對一啲即係大人都覺得咁突然難以 handle 嘅挑戰咧，會唔會都係一種幫助、一種寄託，或者一種原推動佢去即係達成自己想要做嘅願望咁樣嘅咧？媽咪
2: 係，梗係好啦，即係有一樣佢可以即係其實發掘興趣都唔容易，我覺得係啊。我同埋有時好多時候，我哋俾好多機會佢試唔同嘅嘢咧，佢都未必中意。係呢樣嘢自己佢仲係自己發掘出嚟嘅。咁同埋佢自己真係會一有興趣嘅嘢，佢會自己去鑽研下咯。係啊，咁啊，今次嘅機會好難得啦，又可以跟個大師級，我真係冇諗過呢個。又是一個 bonus 啊！一開頭冇諗過，哇，可以咁搞咁多嘢嘅咩？跟住佢話：係啊，我哋諗咗好多嘢，因為今年20周年啊，想做得佢特別啲。咁哇，這個體驗我諗佢一世都唔會忘記。
1: 係咁啊 ，Ernest 由你把口講下俾我哋聽啦。今次做咗呢個展覽，又影咗咁多相，又得到大師級嘅即係指導，你自己個感覺係點啊？
4: 非常開心和感恩，願望成真可以幫我達成這個願望。
1: 咁你自己呢會不會嚟緊都仲有其他願望想達成？是不是都全部關攝影師嘅咧？
4: 有啲是關攝影師，有啲未，不過全部都有關迪士尼。
3: 即係可能要去世界各地唔同嘅樂園度影咁樣，我哋去影啊。OK，
2: 真係大 fans。
3: 係好多時咧，啲攝影師都話咧，我嘅作品咧，即係除咗要靚之外啦，有啲信息喺入邊噶嘛。Ernest 有冇諗呢樣嘢㗎？影相嗰陣時，
4: 有時
3: 係會係啲乜嘢咧？會唔會可能已經諗到啊？呢批相咧，例如會喺活動中咧，會同其他病童都會睇到啦。咁可能佢哋亦都見到你可以做到你心目中想做嘅嘢，會唔會都係一種鼓勵嚟嘅咧？
1: 同埋我覺得喺相裏面咧，我都見到有好多開心嘅感覺、喜悦嘅感覺。其實本身樂園就帶俾大家好多開心喜悦嘅氣氛啦。咁所以你都已經達成咗㗎啦。咁下次咧又可以再定其他唔同嘅主題或者感覺一啲嘅信息，可以從你嘅作品裏面帶俾我哋，好唔好啊？好啦，又問翻 Kelvin 先啦。其實有啲乜嘢嘅即係情況底下咧，會唔會有啲難度挑戰？就係、有啲願望咧，可能真係要微調嘅，就未必直接講出嚟咁樣，真係就可以直接達成到噶啦。
0: 都有噶，有啲係即係小朋友講完之後，我哋可能都要 fine tune 一下，或者係諗方法幫佢變咗做一樣小朋友可行嘅，同埋佢喜歡嘅嘢咁樣。咁即係例如我哋有個小朋友之前佢係想打鼓表演嘅，即係開 concert 嘅咁樣。唔係佢初初想打鼓表演，就多謝身邊嘅人咁樣。咁我點樣可以揾到個平台俾佢可以做呢件事咧？咁樣咁同埋點樣可以將佢一步一步達成？咁其實成個過程我哋都花咗好多功夫，又要揾即係啲專業嘅人士去教佢啦，等等咁。咁其實成件事最終，我覺得對佢嚟講最特別咧，佢覺得自己好似一個明星咁，慢慢去，即係佢唔係單單去一個表演。

0: 佢咧，即係好似一個演唱會咁嘅感覺咁啊。咁當然有好多呢啲好似好特別嘅願望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好普通嘅願望咧，背後都即係好即係令人感動嘅。有時好多時候都會。
1: 是 Ernest 媽媽咁經歷咗即係陪住阿仔咁多高山低谷咁樣，全部都嚟得好快咁樣啦。你自己有啲乜嘢嘅即係心情啊？即係去面對住呢件事嘅時候，而家仲有好多父母可能同你當時一樣噶嘛？有咩説話想同佢哋講？
2: 都好多嘅其實，不過但係如果精簡啲，我會覺得其實即係都有好即係有希望嘅。
1: 嗯，
2: 因為當其時我都不敢想最後會怎樣，因為其實移植是一樣不一定會有的事會發生的。現在還在醫院還有很多識得的病童呢都是等緊的，那香港可能捐贈器官呢又不是那麼熱烈，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希望大家會即是捐贈多一點，即是簽那個捐贈卡呢去同意捐呢，因為其實真的幫到很多家庭。
3: 是
2: 啊，因為同埋有啲小朋友亦都好叻啦，即係好堅強嘅。其實個個都咁同啲家長講係一定有希望，唔好放棄。
1: 係、
3: 其實喺等待嘅過程入面，當然啦，即係心理上嘅支援都非常之緊要啦。咁可以透過即係可能有病嘅小朋友嘅家庭互相去傾下啦，又或者一啲嘅機構啦喺當中俾一啲 support 佢哋都係非常之重要。
1: 係啊，正正今日啦，兩位同我哋分享嘅時候啦，即係佢哋見到自己面對住個病情嘅時候，哇！咁但係亦都可以行到去願望成真嗰條路喎、都喺個過程裏面接收到好多正能量去對抗呢一個病魔。今天多謝咁多位嘉賓同我哋分享
3: ，thank you。
4: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他又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但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有关成本。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如果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严重认知障碍等特定条件下，可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他认为医生面对健康人士时欠根据讨论可能发生的情况。被问到若果病人日后想撤销指示，莫家慧说可透过书面定名撤销指令，撕毁有关纸本亦都得。病人作出决定时候要第一时间通知医护，让系统有明确记录，病人亦要在有精神行为能力状况下才可以撤销指示。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时候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与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与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与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赵显就说，韩方将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持续受热浪侵袭，部分地区气温预计高达摄氏40度，47个都道府县当中的39个发布中暑预警。东京消防厅话，寻日一共有453人因为高温天气入院，创下2010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一人死亡。三重县、静冈县同岐阜县等地寻日录得40度或以上高温。预计名古屋市、岐阜市、甲府市同京都市的气温星期四亦会达到40度或者更高。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惕，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99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165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8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80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南方恒生科技4.6毫领先六，升2仙6；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7蚊，升6.4。华虹宏利149啱啱跳咗150蚊，跌11.5；智普1171蚊，跌4蚊；中芯国际70.2，跌2.7；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1.08；阿里巴巴114.6，升1蚊；美团87.9，升4.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01，瑞士法郎9.642。澳元5.499，加元5.578，新西兰元4.565，欧元8.9635，每百日元对港元4.8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5。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8点，升263点。港金报38540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06美元，卖出412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沙田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钟，直至下昼4点钟，原本北行去大埔墟方向，近住丽平路至到大学道嘅最右线啦，系分段改为南行去九龙噶。咁期间啦，车辆系禁止由翁雅山右转大埔公路南行，受影响嘅车辆可以左转去大埔教花园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另外就是电车的消息啦，由于有路轨急收的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是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这段的服务啦，仍然是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那边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景隆街。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贵村。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比较车多，龙尾过咗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比较慢车，龙尾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过咗丰盛苑少少。另外在屯門的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都車多，龍尾就排到去騎術學校。最後是有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做個精明的駕駛者，見到道路工程的箭嘴指示燈閃動時，就要專心留心，不分心，適當減速，依照箭嘴的指示小心行駛，這樣才是好心態出行。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多谢你。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4: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再留。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呢，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翻身超过道理尽头。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呢，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定是真正的自己。在原地卷曲的我，生过后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有限通往无限，
3: 现在开拓未来。
4: 未来无限。
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6: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系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个感觉系一流咯。
7: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让我们看远一点，
4: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留意住天气啦，各位听众朋友，室外气温咧32度，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转头咧，我哋有医学会会诊日啊，今集讲下呢个肺结核，有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李明生医生喺度噶，咁啊讲下咧，究竟而家咧香港咧仲系咪好多人有呢个肺结核咧？咁啊，大家如果想留意翻整个情况嘅话咧，记得黐住啦。峰峰啊，咁啊，我哋翻到嚟咧，都系职安精灵学堂嘅时间啦，噃咁啊，今集咧嚟到星期四嘅时候咧，讲下呢个哇，必须要话道路上边啊，其实好多人咧喺个驾驶方面嘅态度都系争啲嘅，咁我哋希望咧大家留意专注多啲咧，安全驾驶同埋卸货嘅。
1: 冇错啦，咁啊，今日嘅故事咧就讲到货车司机成叔同老友聚餐，讲起啦，佢之前曾经咧喺仓度卸货，因为同跟车工人嘅沟通不足啊，而差啲被货物撞亲嘅经历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今集主题系安全驾驶及卸货。
4: 成叔，做咩今日食饭系咁叹气，仲面青青咁嘅？
5: 唉，辉仔，咪提啦，前几日开工啊，差啲出事啊！
4: 吓？唔系啊嘛，你出咗咁多年车，平时出车前唔系做足检查嘅咩？
5: 出车前我当然有做足啦，我每次开车前都会检查清楚啲货有冇绑好，又会扎实帆布防止飘起，仲会确保所有栏板、尾门或者尾板都锁好锁实，先至出车啊。
4: 咁你即系喺马路出咗事，有货跌咗落街？
5: 路上都好顺利，行得好稳。我一向好小心咁揸车嘅，时刻同前车保持足够距离，又会温和咁控制油门，维持稳定车速。尤其系转弯、上坡或者下坡，我一定系会收慢嘅，确保条车胎找实个地。不过我有个伙计之前试过行车嗰阵有货跌落嚟。其实指引都有讲啊，如果万一真系啲货物跌咗落马路，一定要喺安全同可行嘅情况下，将架车停喺安全地方，先好试图移走货物。如果冇办法迅速安全清理现场，就必须谂办法。

0: 法警告其他道路使用者同即刻寻求协助，千祈唔好夹硬嚟。
1: 冇错啊，但成叔又唔系跌货，又唔系冇检查，究竟出咗咩事啊？
0: 唉，就系衰喺去到目的地同跟车伙计沟通不足，冇做好风险评估。平时指引写到明啊，去到目的地一定要先做好风险评估，考虑落货地点嘅环境，仲有货物嘅体积、重量、重心同埋稳定性，先好落货。我嗰日啊，一去到同跟车阿强就冇夹好，佢急急脚自己徒手去扯件重货，佢又唔知件货嘅重心已经歪咗，结果佢一拉，成件货向我呢边冧落嚟。好在我闪得快，如果唔系啊，压落嚟我对脚实断啊！
1: 哇，咁真系好险喎！所以话咧，开车稳阵之外，卸货前嘅评估同两个人嘅沟通，真系一啲都唔可以少噶。

0: 万一不幸发生货物从货车掉落于主干路、快速公路、隧道区及管制区，应立即通知警方或隧道区及管制区控制中心，切勿试图自己捡回货物。
1: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2: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新疆回忆，
3: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医学会会诊日啊，峰峰同埋允儿咧，请嚟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李明生医生嘅。Hello， 李医生。
1: Hello， 两位。
0: 你好啊。头先咧，我哋开节目嘅时候都话啦，肺结核呢个病咧，我记得好似细细个嘅时候咧，听阿妈妈讲话，以前咧阿婆嗰个年代就应该多啲嘅咁样，而家咧就好似少咗。但系峰峰又话，咦系、啊，之前都见到政府有啲宣传咧，系叫人哋要留心，佢唔系绝咗职噶。
2: 未绝职噶，咁所以。可能喺大眾嘅意識當中都做啲誤解喺度，不過唔緊要，最緊要搞清楚佢啦。咁啊，不如請李醫生同我哋講下啦。其實而家即係肺結核咧，喺香港嘅情況係點樣嘅咧？
1: 其實啱嘅，其實肺結核咧喺近年咧係個病發率咧係比以前低咗好多嘅。記得我啱啱出嚟做啦，即係二三十年前啦。咁當時嗰個病發率每十萬個香港人咧，大概接近100個病例嘅每一年。咁其實近年最新嗰個數字咧，就係每十萬個人咧，大概去到40個左右。咁係隨住個社會比較富裕啦，人對健康啊、衞生嗰、那個認識越嚟越多啦，個病發率係低咗。咁但係你見到個數字啦，其實十萬個有40個。咁其實每一年都大概都有三四千人，咁所以又唔係即係好似大家印象中以為好似冇曬咁樣，咁因為其實每年我哋見即係就算我本身診斷到嘅新症咧，都有一定數目嘅。
0: 系，但系咁样听落咧，就系话哇，每年都有三四千人，又真系比我哋想象之中嗰种嘅以为零星个案咧，其实都撑住一截嘅、哦。
1: 都唔系零星嘅，
0: 系咯，原来真系唔系零星
1: 的，都系有一定数目嘅病人嘅。
2: 嗯，同埋系咪有另一个误解咧？可以话就系、是一听到肺结核啊、肺痨啊，咁就觉得即系纯粹系呼吸道嘅感染，其实佢影响紧嘅地方唔系咁少。
1: 其实肺痨病咧都唔系淨係肺部會受到影響嘅，基本上全身嘅器官咧都有機會感染到肺痨菌嘅，而會令到致病嘅。咁包括譬如我哋有腦膜炎啦，有

0: 為有兩個原因啦。第一，香港始終一個國際城市，人流都係比較多，而我哋香港嘅居民700,000啦，咁都居住環境都幾擠迫啦，生活上都成逼車啊咁。因為咧，肺癆菌係一個空氣傳染嘅細菌，咁所以咧都容易係即係會沾染到肺癆菌嘅。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其實好多每年發病嘅肺癆病裏面咧，好多都唔係初接觸嘅肺癆病菌，而係一啲我哋叫隱藏性嘅肺癆菌喺個身體裏面咧再發翻出嚟。咁所以變咗咧，即係呢兩個原因咧，令到肺癆菌肺癆病咧就唔可以完全喺香港度絕跡啦。
1: 嗯，咁如果佢系属于头先提到即系隐藏嗰个阶段啦，喺个身体度咧，系咪就完全冇病征，完全察觉唔到嘅？
0: 系啊，其实咧，如果佢真系隐藏，而你身体本身嗰、那个免疫系统系一个好强壮嘅，咁好可能咧，你可能永远都唔发觉你真系有啲肺癆菌匿咗喺度。咁但系往往就喺一啲情形，例如随住个年纪身体弱咗啊，或者你本身染咗病啊，或者要服用一啲免疫系统抑制剂啊，令到身体个免疫系统差咗咧，其实呢啲情形咧都好容易引起呢、這个病即系再发翻出嚟嘅。
1: 系，但系如果佢系属于隐藏阶段咧，咁好啦，对嗰、那个当事人本身可能健康冇乜太大嘅影響，或者見唔到有咩病徵啦，但有冇傳染嘅能力嘅咧？已經
0: 其實喺嗰度咧就冇傳染嘅能力嘅、
2: 嗯，
0: 因為咧喺佢可以話真係瞓咗覺喺我哋個身體裏邊，所以傳染性或者佢嘅致病性都冇嘅。
2: 系，咁但系如果喺呢一啲嘅情况底下，我咳啖痰出嚟，我走去验下，咁又会唔会验到出嚟？系咪咳啖痰去验嘅咧？
0: 其实咧咁用普通驗痰方法咧就驗到啦，因為如果驗到痰都有菌咧，其實真係當一個係活躍嘅肺癆去醫噶啦。咁如果我哋要診斷，要揾出呢啲隱藏嘅肺癆咧，有兩個方法嘅。第一種咧就係用一個皮膚嘅測試方法。咁可能你哋有啲都自己親身試過嘅，喺皮下嗰度咧注射一啲類似肺癆嘅抗原。咁睇睇我哋身体嗰个免疫反应系点样？咁如果个免疫反应咧系比较活跃嘅，咁系一个征象系可能真系有隐藏嘅肺癆。咁另外而家比较新啲嘅方法咧，我哋可以验血里边个干扰素嗰个水平。咁一个高即系高过标准嘅水平咧，亦都系可以揾到呢啲隱藏性嘅肺癆出嚟嘅，
2: 係
1: 做呢啲嘅測試啊檢查嘅重要性喺邊咧？因為你其實嗰一刻啊，又好似冇發病，又係咪驚緊可能第時年紀比較大嗰時先嚟病就會影響大，定係點樣嘅？
0: 其實嚟講咧，驗呢啲咧就唔係話所有，即係如果咁講，所有病人都要，所有人都要驗啦，係啦。咁但係我哋主要有幾個目標嘅群組嘅。第一，譬如係接觸過活躍肺癆嘅病人啦嘅人啦，譬如佢哋嘅屋企人啊，或者喺工作環境嗰度好親密接觸過嘅人啊。第二，譬如佢哋係一啲有一啲長期病患，令到個抵抗力差咗嘅，甚至可能佢哋要接受一啲好強嘅藥物，去會影響到佢哋免疫系統嘅。咁我哋通常嚟讲都会做呢啲测试咧，就可能预先医治咗呢啲隐藏性嘅肺癆先，以免佢容易喺以后发展成为一个活跃嘅肺癆咧，就个病情会更加严重。
2: 系，李医生啊，头先你咪提过咧，真系呢一个结核菌咧，同呢个咩脑膜炎啊、淋巴啊、肾骨啊、肌肉啊都有一啲相关噶嘛。咁系因为佢有肺结核菌而导致头先，譬如肌肉啊、骨啊、肾啊呢啲有问题出现，定系佢有问题出现咗之后，先至有其他嘅状况同个肺结核菌系有关联咧？
0: 其实系可以直接感染到嘅，
2: 哦，
0: 系啦。都可以直接去引起肺癆嘅脑膜炎啊、肺癆嘅肾炎啊，系可以直接感染到嘅。
1: 系，咦？咁换句话讲，如果病发咁样讲啦，系唔系都未必一定系先会咳啊成，而系头先身体其他部位出事先？
0: 系啊，其实睇下你边个器官受影响。当然啦，最多嘅仍然都系肺嘅。咁但系如果喺有啲情形下，真系要临床医生都要有一个警惕性，可能即系。譬如一啲脑嘅象征嘅病人，可能系脑膜炎，系肺脑膜炎。

0: 炎都唔定嘅，咁所以都系可以，即系唔系肺，唔系一定系咳嗽一个典型呢啲病症系会出现嘅。
1: 系，但系咧嗱，老实讲，我亦都试过咧，被怀疑咧有呢一个肺结核菌咧，就系、是、无啦啦对脚咧生晒啲一嚿嚿嘅结节。咁、跟住咧，佢哋即系医护人员就同我讲咧，就话都有咁样嘅怀疑，照张 X 光先个肺就，跟住其他咧就要再验各样这样那样咁样啦。咁呢一个即系喺个脚里边有一啲结节嘅肿块出现嗰、那个，系咪都系有结核菌嘅？其实一个其中一个病征嚟噶，
0: 呢个咧就系、其实以前就比较多见，其实而家都比较少见啲，都系一个结核菌刺激到我哋身体嗰个免疫系统，引起一啲现象嚟嘅。咁、但系、其实近年都比较少见噶啦，呢、这个咁亦、都佢除咗肺痨之外，都有其他原因引起嘅。咁、当然我谂、都系要排除肺痨呢个可能性啦。
1: 系知道，咁大家咧，如果想了解多啲啊，整个即系譬如我哋关注话肺部 X 光片啊，系咪一睇都有阴影嘅话，我哋就要惊咧。同埋头先讲咗噶啦，如果一个潜伏性嗰个时期嘅时候咧，又冇痰又冇剩嘅话，咁系咪就等于唔使关注？或者喺个检查里边或者恒常检查啦，发现咗一啲嘅即系我哋叫蛛丝马迹，咁跟住落嚟我哋应该点样去部署，点样去做咧？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李明生医生喺度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上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自动车无人驾驶测试中的新标识。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同时车上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有需要时提供协助。百度集团旗下的罗伯快跑获得今次无人驾驶测试牌照。百度副总裁杨楠说，今个月将会启动全球油价市场中第一次无人驾驶测试，下一步将会加速实现无人化、规模化，尽快展开商业营运。港大医学院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的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以识别高风险人士并转介家庭医生再作评估，进行骨质密度检查和诊断。港大药理及药剂学科今年头五个月联同四间社区药房提供骨质疏松症分层风险筛查服务，接触过千个骨质疏松高危人士，包括70岁或以上男士、65岁或以上女士等。港大话，当中大约60%人接受评估，发现大约20%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甚高。有参与计划的社区药剂师话，不少长者定期到药房买钙片、维他命 D 等营养补充剂，可以由此引导他们接受骨质疏松评估，同时提供保持骨质密度的饮食和运动建议。泰国南部有不明身份人士在一个检查站开枪，并投掷管状炸弹，造成五个士兵死亡，六个平民受伤。事发在当地昨日傍晚，泰国传媒报道，六个袭击者揸车到达那拉提雅府拉昂县一个检查站门口开枪并掟炸弹，之后揸车逃去。安全部门正全力追捕疑犯，同时下令在有关地区采取最高级别保安措施，指示所有检查站保持高度警惕。总理阿努廷敦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日涌浪。下星期一同二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7点，升324点，总成交金额1,77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60.6仙，升2仙6，盈富基金25.7，升3.6，腾讯控股446.4，升5.8。中芯国际70.1跌2.8，华虹宏力149元跌12.5，智普1,178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5.98升1.12，阿里巴巴114.7升1.1，美团88.1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瑞士法郎0.814，加元1.407，人民币6.77。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422 点，升307点，港金报38,54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4美元，卖出4,12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

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去到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桥面灯位。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山顶道上行就近住安宁台比较车多，龙尾系过咗马纪仙峡道交界处。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繁忙，龙尾去到制冰厂。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嘅分叉位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衣北岸公路啦有道路工程噶，直至下昼嘅五点钟，去机场方向介乎水泥厂至到青衣西北交汇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喺跑马地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礼拜二嘅下昼，成和道去马场方向，跟住荷塘苑嘅部分行车线，以及系荷塘道嘅部分行车线，分别都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Kell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5: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3: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6: 四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0: 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1: 派恩在《火生石》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呢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呢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12: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11: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生石》，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3: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佢哋点解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咧有医学会会诊日啊，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李明生医生咧讲下呢个肺结核嘅咁啊。除咗李医生喺度咧，当然有我同阿峰峰啦。Hello， 峰峰。
1: Hello，
0: 李医生啊，头先我哋讲紧咧呢一个即系数字上边咧，原来就唔系咁少嘅啫。每年咧可能都仲有三四千人咧，即系确诊咧有呢个肺结核嘅。咁我哋嗱喺个检查上边啦，咁除咗头先我哋有提过嘅一啲之外咧，我咪话咧啊，照个 X 光片咧睇下。有啲人话，见到有阴影啦，就等于有肺结核。其实有阴影系咪有好多原因，未必一定系肺结核嚟咧？
1: 咁我谂，即系如果肺照 X 光有个阴影咧，亦都唔一定系肺结核嘅。咁都可以有好多其他原因嘅。咁譬如一啲严重啲啦，好似肺嘅肿瘤啊，咁又亦都可以系肺积水啊，或者系肺嘅一啲旧嘅发炎嘅痕迹啊，所以都唔系话一定有阴影就系肺痨嘅，咁我哋都要配合好多嘢先至去诊断到一个肺痨出嚟嘅。
2: 系咁诊断嘅过程会牵涉边啲步骤咧？
1: 啊，其实我谂如果我哋话诊断一个活跃嘅肺痨，当然由个症状开始啦。咁虽然我点话有好多唔系肺嘅肺痨，咁但系其实肺痨影响嘅肺病都系最多嘅。咁最典型嘅症状就系一个好一个控制唔到嘅咳嗽啦。咁譬如好似其实政府新闻都有嘅宣传都有讲啦，咳多过一个月以上嘅就要去照肺啦。咁一个发烧啊，或者飲食不振啊，咁或者甚至咳出嚟嘅痰有血呢，都系一啲症状呢，系要去排除咗个肺痨嘅感染嘅。咁跟住个步骤我谂系一个肺部嘅显影啦，显影啦，例如X 光片啊，或者电脑扫描啊，咁通常嚟讲一啲活跃嘅肺痨咧，喺呢啲检查里边咧都会显示出嚟嘅。咁而最重要咧就系要喺个痰嗰度去揾就冇见到肺痨菌啦。咁通常活跃嘅肺痨咧都可以喺个痰里边咧见到有肺痨菌嘅。
2: 嗯，问多少少嗰个咳嗽嘅情况啦，就话系持续一个月啦。咁其实咧，嗰种咳咧会唔会都有啲特征嘅咧？同埋系咪一定会有痰，定系都未必嘅咧？
1: 嗱，其实又冇乜特征嘅，基本上因为都系一个普通同普通人其他病嘅咳嗽咧，都冇乜太大分别。不过如果咁讲，加上如果有发烧啊，或者个痰里边系好浓啊，或者系好似黄黄绿绿，好似人哋叫浓痰啊，甚至有血啊，咁嗰啲咧就我谂更加要快快脆脆去排除有肺痨呢样，即系有活跃肺痨呢样病啦。
0: 咁若果啦确定咗之后啦，咁因为都话啦，肺痨嘅话咧，你其实系个传染性好高，空气传染噶嘛。咁同一时间系咪需要 call 埋啲同住人啊，咁样即系屋企人咁样去做一啲检查噶？
1: 通常嚟讲咧，就以而家香港个法例嚟讲，所有同住嘅人咧都會係安排檢查嘅，咁可以佢哋自己私家出面檢查，或者其實佢哋胸肺科可以安排檢查，咁以排除有冇染上咗肺痨菌。咁工作同一個工作環境咧，其實就唔一定需要嘅。咁不過咧，有啲特定嘅工作環境啦，例如譬如老人院啊，譬如喺醫院啊，或者係監獄呢啲比較人多嘅地方，比較擠迫嘅地方咧，佢哋都會將都會安排嗰啲工友啊，或者譬如好似老人院啲老人家啊，都會安排去做檢查，排除佢哋會染上肺痨嘅。
2: 系咁，如果一个可能家人系已经系确诊啦，系活跃嗰种即系肺痨啦嘅病啦，咁其实万一佢家人去做检查嗰阵时咧，会唔会见到？如果真系都做埋招嘅，都系种活跃嘅肺痨，定还是可能系一种潜伏嗰种？好似我哋第一次所讲嗰种噶。
1: 其实可能佢哋会揾到系潜伏嘅肺痨。
2: 系咁，使唔使处理嘅咧？嗰批
1: 嗱，佢哋而家最新嘅指引咧，都会俾佢哋食藥嘅，
2: 係
1: 啦。咁但係個食藥就同活躍肺痨有完全唔同嘅，
0: 食少啲，
1: 即係食少啲，短啲，簡單啲，係啦。
0: 係咁，如果真係譬如活躍嘅肺痨咧，就係咪要一次過食四種藥咁樣啊？定係多於呢個數目？
1: 係啦，如果活躍嘅肺痨咧，最典型嘅治療咧就係六個月。咁通常頭嗰兩個月咧係我哋叫做一個比較密集期嘅，咁要食四种嘅肺痨药。
0: 系
1: 咁，如果顺利嘅， 咁跟住嗰四個月咧就可以食少啲啦，食兩隻肺癌藥。
0: 係。咁但係個過程咧，頭先你講嘅頭兩個月密集啲啦，食四種，咁會唔會就係食完呢兩個月嘅密集期之後，就需要去再做一啲嘅檢查，睇下嗰件事嗰個進展去到邊咧？
1: 啱嘅，其實成個療喺個治療過程咧，都會要一路會監察住，譬如佢個肺 X 光片嘅進展啦，個病徵嘅進展啦。嗯，對啲藥就冇副作用啊，或者有反應啊，咁所以成個療程都可以，即係最可以會變得好複雜嘅。
2: 係嗰個療程當中，會唔會都要睇埋咧嗰個肺癌菌咧，會唔會去咗身體其他部位？因為頭先講緊佢識感染唔同地方噶嘛，例如係腦膜炎就比較即係棘手啲啦咁。
1: 當然啦，其實如果真係有腦膜炎，個病徵都會嚴重啲嘅，甚至可以去到神志不清呢個地步嘅。咁所以即係成個治療過程都會睇住佢嗰個病情個進展，係咁同埋佢食咗藥之後個反應係點樣？
0: 係。始終咧，一聽到嗱六個月啦，頭兩個月又密集式啦，
2: 仲有啲反應咁樣。
0: 係啦，咁啊啲人就會哎呀食食下，又可能會唔食啦咁樣。嗱唔食，除咗對控制病情有影響之外，會唔會都出現有啲可能我哋叫耐藥性嘅情況咧？
1: 呢個絕對係嘅，因為如果食食下突然間停咗咧，其中除咗對自己嘅身體唔好之外咧，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就係好容易會產生耐藥性嘅肺癌菌，咁呢個不但係對自己啦，甚至係對周圍嘅人，甚至社會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就絕對唔鼓勵大家要停，即係會自己停咗啲藥去。
2: 係，咁但係的而且確喺頭兩個月密集式嗰個食藥嘅階段咧，都可能想了解到啦，會唔會啊身體有啲副作用啊啲狀況，即係。要了解到先至知道咗，先就唔会话中途放弃啊嘛，都
1: 系啦。通常系啦，即系你讲得好啱嘅。我哋俾病人食药之前咧，都会详细解释咗，因为即系嗰啲副作用咧，我哋见过都可以好严重嘅。
2: 哦，
1: 咁最常见咧就系其实系作呕作闷，因为你其实你谂下要食四种药，其实啲粒数都几多嘅，每一次食，咁所以肠胃个反应有时都会有啲病人可以几紧要嘅，可以呕吐啊，作闷啊，影响个胃口啊，咁不过好彩呢啲症状咧，多数病人随住食惯咗之外咧，就会适应到嘅，咁当然啦，如果严重啲，譬如其中一个副作用咧就系对个肝，即系会引起肝炎嘅，佢里边啲药。咁如果真係有呢啲有肝炎咧，其實個症狀咧可以變得好嚴重嘅。咁所以如果佢個嘔吐或者喺佢嘅消化系統嗰個反應好大咧，我哋都會同佢驗血。

0: 睇下個肝嘅酵素會唔會好高。咁如果真係好高咧，甚至要停藥，跟住我哋要再調整過曬啲藥去噶啦。
1: 係，咁若果本身病人佢係乙型肝炎大菌，佢食緊一啲即係乙肝嘅藥物，咁如果佢染上咗呢個肺結核，件事係咪變得麻煩咗咧？可唔可以咁講？
0: 嗱，其實咧又唔係特別好麻煩嘅、
1: 嗯，
0: 只要你個肝酵素唔係即係本身個肝功能冇問題，
1: 嗯、
0: 其實當然啦，即係有研究指出，如果有乙型肝炎帶菌咧，係會比較容易有肝即係有肺癆藥引起嘅肝炎發生。不過咧其實好多病人我哋只要好密切觀察住佢食藥個反應咧、
2: 嗯，
0: 都好順利嘅，可以食得，又唔係話特別太擔心。不過咧就一路要密切去觀察住咯。
2: 嗯，咁好啦，乖乖食藥完成六個月嘅療程，其實嗰個目標會係將嗰個菌清零啊，定係點樣嘅？
0: 其實最理想咧，因為點解要食四隻藥咧？就係、是、其實裏邊咧有啲藥係對活躍嘅肺癆菌咧，就去消滅。有啲係揾出嗰啲匿埋嗰啲肺癆菌去消滅，因為肺癆菌咧佢可以匿得幾入嘅。所以點解要食四隻藥？咁所以最理想咧就係將佢完全消滅啦。係啦。
2: 咁但係會唔會都好容易第時又唔知邊度惹翻嚟？定還是
1: 有抗體？
2: 係啦，六個月咁辛苦都捱過啦，俾翻啲抗體嚟啦咁。
0: 嗱，其實咁講又冇特別抗體嘅，
2: okay.
0: 有機會會再惹過嘅。咁亦都個醫治未必個個病人可以完全消滅，有啲真係變咗隱藏性嘅肺癆都唔定嚇。咁、我哋都見，尤其比較老一輩嘅病人啦，佢哋都幾多係因為呢啲情形去將個病情會發翻出嚟嘅。
1: 嗯，咁但係咧，如果咧真係病人咧確診咗佢有呢個活躍性嘅肺癆嘅話咧，咁去到醫院做一啲嘅即係醫治嘅程序啦，係咪需要隔離去做噶？
0: 其實如果初診斷到出嚟，而病人仍然要留院嘅咧，其實就係要隔離嘅。
1: 嗯，
0: 因為而家嗰個隔離指引咧，就活躍嘅肺癆咧需要隔離嘅。咁但係其實亦都唔使太擔心，因為咧如果食藥開始咗療程，如果食得順利嘅，其實大概一至兩個禮拜到咧，嗰個傳染性咧都好低噶啦。咁、如果你话翻到屋企，即系因为唔系所有病人都喺医院治疗嘅，咁好多都喺屋企嘅。咁喺屋企里边咧，初期嚟讲咧，其实而家指引咧都系戴一个外科嘅口罩就足够噶啦，又唔需要话戴 N95。不过咧就尽量将屋企嘅空气流通啦，开多啲窗啦，同埋对于一啲比较抵抗力差嘅，譬如老人家啊、小朋友啊，就暫時唔好作一個好親密嘅接觸啦。咁、不過如果食藥真係食得順利嘅，其實一至兩個禮拜到個傳染性咧就好低噶啦。
2: 係，如果喺呢個階段會唔會可能有啲事情，例如係流感針啊嗰啲都要特別即係關注到咧，因為都會影響到呼吸道啊等等。
0: 其實又冇話一定係唔打得流感針嘅，不過通常嚟講啦，咁講初期食藥。咁都有幾多副，即係有機會出現副作用啦。咁嗰啲副作用可能同打流感針所產生嘅反應咧，有可能有啲相似嘅。咁通常嚟講，我哋都唔會鼓勵佢喺嗰個時候去打針啦，係啦。咁可能食完藥或者佢食得穩定嘅先至去打，咁又冇乜特別太大嘅
2: 呢樣就可以同醫生去到慢慢傾一個時間表出嚟啦。頭先咧就講緊即係長者固然係要特別小心啦，因為可能會導致幾嚴重肺部嘅感染啊後果等等。小朋友如果真係 B B 啊嬰兒嗰啲又點處理呢？因為你叫佢要服用一個六個月嘅療程，聽到都辛苦。
1: 同埋嗰時咧，我見過一個報道嘅個案咧，就係、是、小朋友點解會染到肺結核菌啦？就係、是、因為咧。上一代啊，麻麻地咧，即系老好老嘅老人家，佢喂嘢食嘅时候咧，好中意含一含，即系惊辣亲佢啊！
2: 我以为吹痛啲就算啦，
1: 唔系真系咁样含一含咁，跟住先至喂噶。
2: Okay,
1: 即有一个年代嘅人系会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做法嘅部分吓。咁跟住原来最后点解会见到个小朋友有肺结核菌呢？原因揾咗出嚟就系咁样咯，系咯。其实呢个系我哋即呢个年代应该好少嘅。
0: 個治療方法咧，其實都係類似嘅啫，都係藥，都係嗰啲藥嚟噶啦。不過當然啦，那個劑量一定要計翻去體重嘅。咁同埋可能真係要用啲方法。咁其實嗰啲藥咧，好多都可以用藥水嘅形式出現嘅。咁、
1: 哦 okay.
0: 可能喺小朋友裏面咧，就會容易啲俾佢哋食咯。
1: 系，但系都系要六个月嘅，
0: 一
1: 样
0: 其
1: 實一
0: 样嘅啫，
1: 系即系头两个月都系要密集嘅，
0: 系啊。
1: OK， 好啦，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啊，最后问下李医生，我哋点样去预防呢件事？即系咪即系人多挤逼嘅地方，我哋戴翻口罩咁就会安全啲咧？
0: 我谂其实你讲戴口罩呢个问题一定系啱嘅，尤其而家除咗唔好讲肺痨啦，即系近来都好多流感啊。或者新冠啊，咁所以人多戴口罩，呢个系一定喺呼吸道嚟讲嘅疾病嘅防治咧，一定啱嘅。咁其他嚟讲就系个人要注重卫生啦，保持自己身体健康啊，饮食啊，休息啊，嗰啲要足够啦。咁有症状嘅就早啲去揾医生做检查。咁如果知道，譬如真系屋企人唔好彩染到嘅。咁譬如喺初期就可能作出適當嘅隔離啦，咁我諗呢啲生活上都可以幫助減少染到肺痨嘅機會。
2: 係，同埋想問埋喺療程當中會唔會都繼續係咳足六個月，定還是都已經會停咗咳？因為喺度諗，哇咁咳法即係對於個喉嚨又好，個肺都好傷。
0: 其實如果食藥，療程順利咧，好快個症狀都控制到嘅。咁唔係想象中咁難搞。不過最緊要即係對啲藥嗰啲副作用冇走出嚟，
1: 係要密切監察住。好似頭先你咁講，萬一真係如果身體有可能乙型肝炎啊嗰啲肝酵素嗰啲嘢，可能喺嗰、那個位置裏邊嗰啲指數咧，就由醫生去幫手睇緊啲啦。咁病人就要乖乖地聽醫生講煙從時間去食藥啦。係好，今日多謝曬咧，唔該曬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李明生醫生 ，thank you。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与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

0: 連貫性和穩定性的表態，希望英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維護兩國關係政治基礎，並為在英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避免將經貿問題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和英國新政府密切高層交往，鞏固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作，推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持續向前發展。新華社報導，文立斌表示，英國新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會繼續與中方構建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樣符合雙方的戰略利益。英中作為具有重要影響的世界大國，應該繼續加強在全球安全、衛生、發展問題上的合作。到馬尼拉出席東盟外長系列會議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會談，討論烏克蘭戰事和美俄關係正常化。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兩人討論到俄美外交使團工作條件正常化的問題，雙方仲商定繼續透過外交部門保持接觸，包括在國際組織框架內溝通。拉夫羅夫就前線局勢和魯比奧溝通，重申俄羅斯願意透過政治和外交途徑解決烏克蘭衝突，並強調繼續向基輔輸送武器是不可接受。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天文台預計這個熱帶氣旋會在本週後期進入南海東北部並逐步增強，週末期間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但是登陸位置和本港的距離仍然存在變數，預料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廣東沿岸風勢頗大，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下週初該區仍然有驟雨。內地中央氣象台預測，熱帶低氣壓聽日穿過巴士海峽，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東北部海面，強度快速發展，星期六晚至到星期日凌晨以颱風或者強颱風級別，在廣東中東部至福建南部一帶沿海登陸。港大醫學院推出由社區藥劑師主導的骨質疏鬆症篩查服務，以識別高風險人士並轉介家庭醫生再作評估，進行骨質密度檢查和診斷。港大藥理及藥劑學系今年頭五個月聯同四間社區藥房提供骨質疏鬆症分層風險篩查服務，接觸過千名骨質疏鬆高危人士，包括70歲或以上男士、65歲或以上女士等。港大話，當中大約六成人接受評估，發現大約兩成患骨質疏鬆症的風險甚高。有參與計劃的社區藥劑師指出，不少長者定期到藥房買鈣片、維他命 D 等的營養補充劑，可以由此引導他們接受骨質疏鬆評估，同時提供保持骨質密度的飲食和運動建議。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至東北偏東大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预测大致天晴，下昼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在氣温33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177点，升284点，总成交金额1,90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

0: 份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6，升3.2；腾讯控股444.8，升4.2；中芯国际70.5，跌2.4；华虹宏力148.7，跌12.8；智普1186元，升11元；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2元。阿里巴巴114.6升1元，美团88.75升5.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27，澳元5.491，加元5.576，新西兰元4.558，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540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3.98美元，卖出411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咧车龙就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柯士甸道。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晚晚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晚晚鬼友一定罚。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3: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2: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3: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2: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4: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响变局中揾机遇，响挑战中求转变。
4: 逢星期五晚上7:30，
5: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6: 色无限，
7: 蓝色，
6: 色无限，蓝地球。
8: 空气污染，好多人都以为是肉眼见得到一片灰蒙蒙先算有危险，但其实日常在大家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一直潜藏住肉眼完全察觉不到的健康隐患 PM2.5。PM2.5 是指空气内直径细于或等于2.5微米的悬浮粒子。可以空中漂浮数十日不会沉降，一条头发的厚度都可以排到30粒 PM2.5， 还能够避开人体呼吸道天然防护层，属于对人体威胁极高类别空气污染物。专家指出，长期处于含 PM2.5 环境，患癌风险上升 11%， PM2.5 浓度增加每10微克，整体死亡风险大约上升 8%。PM2.5 主要来源包括有路面交通、汽车燃烧燃油释放微粒子、工业设备、发电厂、地盘建筑粉尘，以及食肆油烟，亦会透过大气化学反应生成二次 PM2.5。室内二手烟、家私挥发物等都是污染源。季节风向转变时，邻近地区若有污染物被带入，容易形成烟霞，亦都可以令 PM2.5 浓度明显提升。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暴露浓度。世卫组织2021年更新空气质素指引，将年均安全上限从2005年每立方米10微克收紧至5微克，幅度达到 50%。 全球多个城市都有见到超标，例如印度德里年均达到每立方米80微克，英国伦敦市区背景监测站年均约有 8.2 微克，新加坡年均约13微克等。如果居住环境邻近马路，家中有长者、孕妇及小朋友，或当遇到烟霞天气，考虑添置空气清新机的时候，需要留意机款的滤网等级，最好配备医疗等级高效能粒子过滤网，即 HEPA H13 或者 H14。 平价机型过滤效果有限，部分更可能释放副产物影响健康，选购时应要谨慎注意。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香港出發，以知識研究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梁禮勤、譚偉權、馮蓉蓉，
2: 港式生活館。
3: 好熱啊！晏晝時間啊，嚟到三點十二分啦，33度嘅室外温度，相對濕度64%，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黃色工作鼠熱警告亦都喺3:10嘅時候生效。大家好，
4: 你好啊！哇，好熱啊！真係，
5: 大家好。
3: 係啊，頭先我翻嚟嗰陣咧，係曬到咧。是你覺得個頭是會出煙的那一隻水準嚟嘅。
5: 不過我是太陽的寶寶，所以我覺得有太陽好過落雨。
4: 嚇！咁當然啦。
5: 咁你咪落雨先濕啊嘛！嗱，而家有太陽咧，最多穿小布啲啫，但係起碼可以靚啲啊嘛，唔使即係就住有雨靴又剩啊嘛。
3: 但係咧，其實係嗰種熱咧，我覺得係熱到咧有少少。
4: 危局，咪一暈暈地
3: 咁啊！係啊，嗰啲因為真係好高熱咁樣射落嚟。嗱喺呢一啲咁樣嘅狀況之下咧，即係有啲朋友就係咧，可能真係會頂唔順嘅。係
5: 啊，大家要多留喺一啲陰嘅處地方啦，同埋擔遮，
3: 同埋出入嗰啲冷氣地方咧，係特別容易
4: 濕親
3: 嘅。
4: 係啦，冇錯，飲多啲水咯，
5: 出一身大汗啦，跟住然之後入翻啲商場嘅時候，其實真係會覺得凍一凍啦。係啊，大家都要小心。我自己咧就有少少，即系我自己呢几日咧都觉得好似有啲边缘要作感冒嘅感觉咯，系啊，所以我觉得大家
4: 唔系食翻啲有营养啲嘅嘢咪得咯，
5: 食翻啲有营养啲嘢，
4: 含有啲维他命 C 嗰啲食物啊，嗰啲咁样咯，
3: 够唔够？唔系够唔够得翻先？喺一个你感觉到
4: 即系临作病个感觉系嘛？
3: 系啦，出现咗嘅时候，我食维他命 C 够唔够得翻先？
4: 嗱，通常你哋个感觉系点样嘅先？即系如果你开始觉得你自己有少少唔妥，你会唔会瞓觉嘅时候有少少即系寒寒地，好似唔够暖咁啊？成日都即系好似打冷震咁啊？
5: 嗱，我就一時時嘅，但係咧，我係好矛盾嘅，就係咧，因為而家天口熱啊嘛，咁究竟夜晚開唔開冷氣咧？開到一半咧，我就會通常熄咗佢，但係熄完之後咧又太熱喎，咁跟住我就咧喺一個夜晚晚上就係一個無限嘅循環咁樣啦，即係可能開到開冷氣啦，開到瞓著咗，跟住可能兩三點就醒咗，就太凍啦，咁啊熄咗佢，跟住到朝頭早咧，可能個太陽啱啱出嚟嘅時候6-7-8點嘅時候咧，我又要著翻啦，因為開始即係有少少醒瞓嘅狀態啦，咁又覺得開始熱啦，跟住又著翻啦。其實嗰啲時間咧係最容易咧有一種想攝親嘅感覺咯，跟住我就要飲一個好暖嘅暖水咯，即係偏熱
4: 跟住又瞓覺，唔係飲水
3: 救得翻嘅係嘛？
5: sort of 好似感覺好啲，但係咧就好似即係如果用中醫嘅學説就好似清唔到底咯。但係我戒糖咯，我唔敢食甜嘢咯，即係因為我硬係覺得一食甜嘢

0: 嗰啲咧，就好容易咧令到即啲痰啊、剩啊嗰啲就出曬嚟咯。咁我就盡量而家淨係食鹹嘢，唔食甜嘢。
1: 係嗱，我自己咧就係、是、通常如果 feel 到就感覺到自己好似差唔多有少少唔係好舒服，好似作病啊咁樣。我通常第一樣嘢，我就會 feel 到我自己吞口水咧、會唔會有少少揞住咁樣？咁、如果冇嘅話，
2: 唔係喉嚨痛嗰只，
1: 因為通常咧病菌即係都會經過你嘅呼吸道啊，即係口或者鼻噶嘛。咁如果我鼻又冇傷風又咩嘅時候咧，咁通常都會係吞口水有少少喉嚨痛啊，或者有啲痕痕地啊嗰、樣嘢，跟住咧就會開始咧就。又會第一就開始痛咧，咁就真係病啦。咁、但我第一時間咧，我就會即刻拍兩粒維他命 C 嘅。
2: 但係得嘅，
1: 係得嘅，跟住飲多啲暖水。同埋最緊要咧就係瞓覺，你做乜咁笑？
0: 唔係因為呢件事咧，即係成日坊間流傳就係啲男士咧同啲女士成日都係講話，你有咩唔舒服啊？即係無論不論任何病徵，都係話飲多啲暖水。
1: 係啊，飲暖水係好噶，唔通你飲凍水咩？叫你
2: 不過飲，我真係個飲暖水咯。我成日都覺得點解我哋其實中醫嘅角度啦。通常都會叫大家飲暖水咧，我覺得呢個同我哋點樣長大係有關係嘅，因為大家細個嘅時候，其實阿媽開支奶俾你又好，你食媽媽嘅奶都好，都係暖噶嘛，即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哋係由暖去培養長大，所以我哋個底咧係需要暖嘅。
0: 係，我都認同嘅，因為我琴日咧就其實有少少，甚至乎作偏頭痛啦，跟住因為我平時咧，因為就身材管理嘅關係啦，就盡量減少食。即系食好多即系啲凉嘅，即系沙律啊嗰啲啦，仲要唔食淀粉质啦、我琴日咧推翻我一贯嘅作风啦，我食咗个汤面，
1: 系，
0: 跟住个感觉很良好，好满足，同埋嗰个温暖咧，系觉得啊，嗰一刻我觉得我自己个身体健康咗，
1: 戒咗好耐咩？因为你
0: 成个身体好似完整咗嘅感觉，
2: 系咪？喂，但系即系讲到食咧，大家、即系阿 Ruby 其实寻日都有同我哋讲啦，即系有冇一啲咩？食嘢嘅特別嘅習慣，會唔會都係同即係呢一樣嘢有關，同你自己嘅生活習慣？
0: 我覺得嗱、如果因應個病即係容易病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啦，女性嘅體質啦，用中醫嘅角度嚟講咧，就真係少啲食生冷嘢嘅。所以我自己咧有陣時咧就會每隔一段時間，即係又要 balance 翻個身材管理咧，就沙律啊或者啲少啲飯氣咧，就會盡量以可能七成嘅時間都係咁樣。但係我有留翻兩至三成嘅時間咧，就會食翻呢啲暖身啊，同埋一啲叫做澱粉質嘅嘢，就等嗰即係可能個身體有陣時覺得特別虛弱嘅時候咧，就強一強壯。
1: 食翻淡飯，
0: 有飯氣到肚啦。但係我有一個都幾有強烈嘅堅持咧，就係、是、即係雖然我往緊身材管理啦，咁我有時都會即係大家都會食完鹹嘢想食啲甜嘢，寡即係好寡口噶嘛。咁、我咧係一定要。就算嗰一日我好想食甜嘢啦，我点样都一定要食晒咸嘢，我先会食甜嘢嘅。即系嗰一餐我唔可以，即系有啲人系可以噶嘛，即系生果，即系甚至乎生果都得啦。即系
1: 唔系你食自助餐都系咁样个 random 系咪乱嚟？系啊，不停转换噶嘛。
0: 系啦，即系我就算连生果呢只果糖嗰只甜味咧，我都一定要留喺个餐后正餐后，所有咸嘢食完我先至食甜嘢。因为如果我食完甜嘢咧。我就會冇咗嗰個食鹹嘢嘅胃口咯，大家有冇呢個狀態？
1: 係，
2: 嗱，我又好似冇特別去留意呢樣嘢，但係對我嚟講咧，如果我肚餓嘅話咧，
1: 就乜都食啊？
2: 唔係，我一定要食嗱
0: 鹹嘅，
2: 係啦，我一定要食咗鹹嘢之後咧，先可以止到個肚餓嘅。如果我食甜嘢咧，可能嗰一刻你會覺得啊，好似有啲嘢到咗肚，但係好快就會冇咗。咁所以我真係肚餓咧，我係必須要食鹹嘢咯。
0: 咁哥哥咧？
1: 我自己就真係冇所謂嘅。不過咧，我戴翻個頭盔，唔係戴翻頭盔先，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啲人成日教我就話，如果你食咗鹹再食甜再食鹹咧，就會生痱滋噶啦，
0: 係咯。係啊，我都有聽過。
1: 咁但
0: 係
1: 真係要真係會嘅喎，即係我真係試過，我真係試過喎。係啊，我以前真係試過嘅喎。咁但係。即係當然一次兩次就唔可以話作準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冇科學根據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就係都係啱嘅。即係如果你亂咁樣，即係又鹹又甜，又鹹又甜咧，你都會令到你自己嗰個食嗰個味道嗰個感覺咧係冇咁 enjoy 嘅。
0: 另外我仲想問大家有冇另外一個奇怪嘅習慣啦？就係咧又唔可以話奇怪嘅。嗱，我自己就偏向係咁樣嘅，就係咧如果有即係一圍菜入面啦，有好多隻唔同嘅餸菜啦。 咁你會唔會留最中意嗰碟？嗰碟餸

0: 啊。嗯，即系当你系好想食嗰嚿嘢嘅时候，你嗰个胃里面系有位去装佢嘅时候，我觉得吓，佢系可以将佢嘅好食系发挥到极致。
1: 系，
0: 但如果我自己已经饱咗大半啦，先再食佢咧，就争咁啲。
2: 哥哥咧，
0: 而家我系咁样。
1: 我就反而咧，就算点样摆到最后前后都好啦，我而家有一种食法咧，就系我屋企人教我就系话，无论你点食都好啦，你都要唔系卡拉食，你点都要嗱，都要分次序。菜跟住肉，你点样都好啦，你淀粉汁一定要摆到最后。
0: 哦，系啊，
1: 系啊，
2: 哦、即系你系跟而家最新嗰只
1: 我屋企人话俾我知啦，
2: 营养金字塔。
1: 佢话你要去 keep fit 或者你要食得健康咧，你任何嘢都好啦，你摆淀粉汁一定要摆到最后先食。咁我哦咁样啊，
0: 咁即系嗰碗饭摆到最尾先食噶咯，
1: 系啊，
2: 咁食最少咯，所以佢
1: 因为你食菜食肉已经饱啦嘛，嗰、那个质量，咁、你个淀粉质其实冇乜特别用噶嘛，你即系如果你过多嘅时候都系
2: 跟得好贴啊，跟得最嗰、那个营养金字塔而家最新嗰个更新嗰个版本最贴，
1: 其实基本上我有阵时都系会一齐嚟食噶嘛，
0: 会唔记得？
1: 你有阵时有啲餸你唔加啖饭落去，你又真系争啲噶嘛，
0: 系啊，你冇理由梅菜扣肉咁样系咪先？
2: 我会拨。即系我会将嗰嚿饭咧系拨开，净系食嗰一嚿咁多多咯，就限制自己咯。哦、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对自己嘅守行为嘅状态。
0: 系啦，咁至于我哋嘅同事啊，对于食嗰方面咧，又有啲乜嘢嘅问题出现呢？听一下先。
3: 头痕头痕，你屋企有咩咁头痕？
4: 有啊，
5: 有啊，
4: 好头痕啊！
6: 点算好呢？我成日喺网上咧见人推介呢个微波炉神器。我可以将一块生牛扒摆入去，之后车落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对我呢啲好夜放工仲想带饭翻工嘅人嚟讲咧，真系好吸引噶。不过我又好介意安全问题，微波炉翻热系咪真系可以令食物嘅中心够热？呢、这个神器整出嚟嘅牛扒又会唔会只系表面够暖，肉入面其实未熟？
5: 我近排咧，通常都系用冷盘做 lunch， 即系做主餐啦。跟住我觉得都几方便嘅。咁我呢排咧就系、是、收工之后，咁就切好啲椰菜丝，咁就将罐头吞拿鱼，咁就拎干咗啲油份先，跟住就捞落啲我煮好咗嘅通粉度，就加少少沙律酱啦，同埋啲青柠汁去调一调味，再将啲椰菜丝咧，我会铺面嘅，因为咧我惊啲吞拿鱼啊，同埋通粉咧，佢有少少水分啊嘛。咁如果直接将椰菜丝 mix 埋落去咧，我惊啲椰菜丝会出水，咁所以我就系将啲椰菜丝系摆喺啲吞拿鱼通粉嘅上面。咁全部算好晒，第二日咧，我拎翻公司就食得噶啦。不过我又喺度谂啦，如果带饭咧带冷盘，有冇啲咩特别要留意嘅地方咧？咁例如系，其实嗰啲罐头吞拿鱼打开咗之后，系可以放几耐嘅咧？同埋椰菜丝如果仲系有啲水喺度咧，会唔会系会影响嗰个卫生嘅情况呢？本身已经系捞咗啲沙律酱啊，同埋挤咗啲青柠汁落啲吞拿鱼通粉度啊嘛。咁其实会唔会容易啲变坏，定系会加啲柠檬汁反而会保存得好啲嘅呢？
4: 咁我咧就差唔多晚晚十点几啦，先至翻到屋企嘅。咁好自然咧，就会想谂住煮多啲嘢食啦。咁第二日就可以带饭翻工。咁样又悭钱又健康，不过咧就成日有一个疑问啦。如果喺安全嘅角度嚟睇，隔夜餸可以放几耐咧？咁有啲人话雪柜放一晚就冇问题嘅，咁又有啲人话放最多两日，咁有啲咧就甚至话超过24小时就唔建议再食噶啦。咁另外仲要分肉类啦、蔬菜类啦，同埋冷盘咧，各自又有唔同嘅标准嘅。咁加上咧，有時我會煲定一啲汁啦，即係好似咖喱汁咁樣，想分幾餐食，但係又驚翻熱得太多次會唔好。咁搞到而家咧，喺煮嘢食之前咧，都會諗埋食物保存嘅時間啦。我唔想因為好似帶飯健康咗，但係反而食到自己肚痛。
7: 收工之後，通常我都會前一晚煮定一個主食，一款係容易翻熱嘅。例如是炖番薯又或者是焗杂菜，另一款呢就是冻食都得嘅。设计餐单嗰阵啊，我会谂好多嘢噶，就好似啲菜隔夜会唔会变色又变味啦，有啲餸呢又好似唔适合翻热多次噶。其实有冇啲方便带饭嘅餐单呢？又想好味，又想健康又营养。

0: 样，最好仲可以放到靓靓咁，可以用嚟打卡嘅。
1: 微波炉神器系咪一个好嘅选择？
2: 因为夏天咧，我通常食啲冷盘咧，就好似清爽啲嘛，又开胃啲。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又好担心嗰个卫生同埋保存时间嘅问题啊。
3: 我唔想因为好似大饭健康咗，但系反而食到自己肚痛。
4: 夜深想起我心爱的梦，在心当天意会。

0: 嚟自 Rova 嘅初级大人啊！哇，讲到呢个叫大饭事件，大家有冇大饭嘅经验嘅？以前
1: 我有啊。
2: 大飯我都有噶，我
1: 即係帶三。
2: 一排戲嘅時候，我就會帶飯，即係去一啲即係上山排戲嘅地方咧，我就會帶飯嘅。
0: 係啦，帶飯呢單嘢就真係可以好好講啊！轉頭翻嚟咧，會同大家繼續講，我哋都有專家同我哋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

0: 上调金额$51，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加幅相对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4亿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外长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言论以来，日中政府之间的对话几乎中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人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会上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韩国外长赵显表示，韩方将会透过恢复和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53点，升260点，总成交金额2,056.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6，升3.2；腾讯控股442.4，升8；中芯国际70.5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85.78，升9.2；华虹宏力148.4，跌13.1；智普1,173元，跌2元；阿里巴巴114.5，升9毫；美团87.75，升4.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1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7，人民币6.770，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415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62美元，卖出4,10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呢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呢比较慢车，龙尾啦现时去到花园道；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香港大会堂。 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过了佐敦道。而同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

近住北京道一带都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最后提提大家啦，就是佐敦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各市道的中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3: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2: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4: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3: 好霸道嘅总裁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哈、杜文慧、彪爷，
6: 是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7: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竹印展，
9: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谭伟权、冯蓉蓉，
2: 港式生活馆。
3: 好啦，我哋再跟进翻我哋呢个大饭嘅事件先，讲多两句。你哋系啊 ，Gary 哥哥就系话，即系如果要彩排啊，
4: 要彩排咧，我试过咧去一啲远离市区嘅地方，一要上山嘅。
3: 哦，因为买唔到嘢，所以就大饭去食啦。
4: 系啦，所以一定要大饭。我即系每一晚夜晚都要谂咧，头痛究竟我听日食咩饭？
3: 哦 ，OK，
4: 即系整多啲咁啊，就带咯。
3: 好，阿蓉蓉咧，
5: 哥哥你嗰啲大饭咧，使唔使要整翻热噶？
4: 要叮翻热噶。
3: 吓，咁喺嗰啲偏远嘅地方都有。
4: 咁佢哋有即系劇團本身是有個 pantry 的，只不過我們沒辦法落街吃，因為附近沒得吃嘛，
5: 哦，即都可以翻熱的，
4: 可以翻熱的，
3: 哦，好。那蓉蓉大飯呢？
5: 我的大飯經歷呢，就是因為呢，無論我以前呢在外國讀書的時候呢，就即做回 intern 呢，定是我回到香港打工的時候呢，我都是呢是因為避了要排隊去那個微波爐那裡叮，因為即個 pan 即整間公司只有一個微波爐，跟住你要大家排隊嚟叮，
3: 即冇錯，排隊叮飯都是一個
5: 一件事嚟噶，
3: 相當麻煩添啊。
5: 係啦，咁為了避免呢件事咧，我就通常淨係帶三文治或者沙律。
3: 哦，
4: 又健康啊。
5: 咁係啦，咁我就避咗呢，這個微波爐，因為我覺得哇排隊又要等，咁我又唔好意思，好似好想快啲叮喎，咁通常都好禮讓咁樣就。啊，同事先啦，同事先咁啊，等到可能过咗，即系可能一个钟头嘅 lunch time， 有半个钟头都系等呢个微波炉，跟住
4: 真系有可能噶喎，
5: 系啊，
3: 我自己咧其实就试过翻学嘅时候试过有一段好短嘅时间大饭，然后以前翻工都试过大饭，目的系咩咧？其实就系悭钱嘅。因为大饭真的可以悭翻好多钱。
4: 我想问两位，你哋通常大饭是带一啲好传统嘅一个长方形嘅盒啊，定系带一桶咁样成个？
3: 哦，长方形嘅盒，长方形嘅盒。
4: 哦 ，OK，OK，、okay, okay、
3: 系啊，一桶嗰啲比较上难搞，即系饭壶嘛，
4: 系啊，饭壶系啊，以前嘅饭壶。
3: 至于我哋今日嘅呢位专家，究竟佢有冇带过饭呢？请佢出嚟同大家讲下先。
4: 好啦，就系、是、香港营养学会嘅会长啊，丁浩欣 Terry， 你好 ，Terry。
6: Hello， 咁多个主持人主持好。
3: 系啊 ，Terry 啊，你有冇带过饭啊？
6: 哇！帶飯我哋定係專家啦，
3: 係咩？
4: 咁犀利，
6: 係啊！
3: 咁你會帶啲係你會帶啲咩餸咧？通常都
6: 哦，通常係咁嘅。你見我哋醫院嗰啲同事咧，個個營養師帶飯，健康啊嘛，又慳錢又環保咁樣。
3: 係係係。
6: 咁我通常帶中式嘅，咪例如琴晚啲飯餸菜剩翻，咪好好地雪住佢，第二日就拎翻去。叮啦，或者微波炉叮，或者系有而家啲蒸笼啊，蒸翻热佢咯。
3: 哦，
6: 咁啊都 OK 噶，都系啲传统嘅广东菜咯。
3: 系嗱，头先你讲咗话即系可能之前一晚啦喺屋企咧食剩，即系唔好话食剩啦，即系特登留起一部分啦。有啲菜啊，有啲肉啊咁样啦。菜咧，即系呢一样嘢咧，头先我同阿蓉蓉咧私底下都有讲，菜究竟可唔可以？留聽日，然後叮翻熱佢嘅咧。
5: 我都聽過好多個學説都係話，菜咧淨係可以食一餐嘅啫，唔可以翻熱嘅，係唔係嘅咧？
6: 其實唔係嘅，嗱，我就冇咁好彩嘅，我都係啲屋企人食剩啲嘢俾我，我照帶嘅，雪住佢得啦。菜嗰個問題咧，其實早一兩年前消委會做咗個大型嘅研究啊，都發布過啦。咁如果你話即係正常。整完兩個鐘頭內，你好雪早喺雪櫃，即係五度留下噶啦。跟住咧，你唔好儲存多過兩至三日咧，其實咧就係安全嘅。
3: 哦，
5: 嚇，咁但係我有 on top 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咧平時咧，即係我哋好多時啦，我相信即係聽眾們啊，或者頭先我哋 segment 嘅同事們啦，通常都係話啦，食飯即係晚飯咧就同屋企人一齊食啦，咁跟住可能剩咗嘅飯餸就變咗第二日嘅 lunch 嘅嗰個飯盒入面嘅菜式啦。咁但係嗱，可能我哋一家人食飯嘅時候，有陣時會有公筷，有陣時又未必有公筷，係咪筷子夾過有咗口水之後，其實夾過嘢又係唔好嘅咧？
6: 係啊，你講得好啱啊！嗱，其實我哋煮完啲食物啦，即係如果温度夠，其實細菌都即係殺得七七八八嘅。咁但係經過如果你有口水、筷子掂嗰啲食物咧，其實嗰啲細菌就開始多，開始滋生㗎啦。咁如果你擺咗食物食完，你都當你半個鐘頭先食完，跟住再多半個鐘頭先擺喺雪櫃咧，其實嗰啲菌量都高。我要知道咧，擺雪櫃咧，其實佢唔係即係殺菌㗎。佢係等啲細菌唔好生長得咁快嘅咋，咁所以咧佢一樣係滋生緊細菌。 咁所以你話第二日食，你又即係再佢徹底翻熱啊安全嘅話，我就覺得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話依個擺幾日先食，咁就唔係好建議啦。
4: 係，咁即係話 Terry 係咪即係話，如果我哋真係有餐飯夜晚有啲餸菜喺度，如果我諗住聽日係帶飯嘅，咁我係咪即係大家唔好食住啦？我夾好咗我嗰份出嚟先，咁就唔會掂咗口水啦嘛？係咪咁樣會好啲？
6: 係啊係啊，夾定出嚟先咯。即係如果你預咗帶飯，你就煮多少少嘅，咁你咪夾咗出嚟先咯嚇。咁啊都幾健康㗎，就減肥一流添啊！如果帶飯嘅話，好快減到肥。
3: 咁咩先？點解咧？
6: 因為戒飯咧，嗱，你始終知道我哋戒飯咧，我哋屋企又冇咁多油啦，份量唔會咁多啦，份量又唔會太大。有時你出到餐廳咧，嗰啲油啊、醬汁啊、煎炸嘢，甚至乎個份量都大啲咧，其實係好難避免嘅。所以如果你能夠帶即係午餐嘅話，係一個減肥嘅即係上策啊。
3: 哦，原來係咁啊！我冇諗過添，
5: 係咯。嗱，另外咧又仲有一樣嘢喎。嗱，我哋屋企煮飯啊，我媽媽煮飯咧，好中意整埋曬啲芡汁嘅嘢。咁芡汁類呢啲嘢咧，嗱，譬如我哋一個飯盒，咁可能未必有個分格，或者極其量係可能得兩至三格啦。咁你有陣時真係不得已咧，就可能嗰幾個餸咧要撈埋一齊，咁有啲汁又掩住隔離一啲嘢食材啦，
4: 可能淋上面添，
5: 淋上面啦，係啦，咁浸住嚟隔過夜，第二日先至翻叮又得唔得嘅咧？
6: 嗱，其實咧，即係如果開頭嘅程序處理衞生咧，醬汁咧隔夜翻叮，如果係叮得夠熱咧，即係佢哋要講緊中心温度75度嘛，即係你掂到裏面都係75度，或者熱辣辣辣手嘅，咁應該問題不大嘅。不過醬汁就麻麻地健康啦，因為醬汁能量同埋鹽分都好高，即係一湯匙嘅醬汁差唔多等於兩湯匙飯嘅能量嘅，十分之即係容易致肥嘅。
3: 嗯。
5: 咁嗱，
6: 安全冇問題嘅。
5: 如果講緊夠熱啦，咁我哋其實有冇話一個即係基準話，即係可能我哋點樣先知道佢大概夠熱咧？因為我平時咧就最多係攞隻筷子插喺中間，跟住摸一下隻筷子，啊個好似熱熱地啦，咁就係。
3: 即係啲銀針試毒咁樣嗰啲啊嘛，係
5: 啦係啦。其實係咪有冇一啲叫做可以參考嘅方法？
4: 即
5: 係
4: 可能個表面出曬煙，但係其實裏面都仲係暖暖地。
3: 因為你叮好多時都會咁，冇錯啦。
5: 同埋我哋即係始終都可能係即係之前嗰晚嘅飯餸嘛，即係而家講緊係嗱，我哋入定落去擠入個雪櫃，但係佢嗰個雪櫃位都係只可以叫做保存佢個細菌嘅滋
4: 生
5: 速度，
4: 係
5: 啦。咁但係其實殺唔到菌噶嘛，我哋反而喺個叮叮嗰度又係。即係最多75度嘅時候，又係殺唔到菌嘅喎。咁我哋可以點樣可以叫做令到佢最健康嘅方法翻熱？
6: 嗱，如果翻叮嘅話，就係翻叮得好咧，你唔好叮兩分鐘啊。通常啲飯都起碼3-4分鐘啊。咁咧，其實佢如果温度咧，食物即係個飯盒中心或者底層，你摸到佢咧，又去到即係用嗰，如果係到75度咧，其實係安全殺咗菌嘅。嗱喺啲即係食物工廠裏邊咧，我哋會用啲針啊，即係插到啲食物度睇下夠唔夠。
4: 真係插針
6: 真係插針，但係日常裏面唔得嘅。我覺得可以咁樣嘅，例如你有餸噶嘛，你咪有塊豬扒，你咪咬落去睇下佢裏面夠唔夠鹽，或者你揼下飯個飯盒裏面中間嗰啲飯，睇下你拎出嚟夠唔夠鹽。咁如果夠熱嘅話，其實都某程度上安全嘅。
3: 哦，咁樣咧，嗱，即係頭先咧，阿 Terry 都有講過咧，即係我哋點樣將啲飯盒整翻熱佢咧？有兩個神器嘅，一個咧就擺落微波爐叮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有嗰啲爐去
4: 蒸
3: 嘅，
6: 蒸爐啊，
3: 係啦。咁其實咧，邊一個係會相對地健康啲咧？以你嘅角度去睇。
6: 嗱，佢成日都話啲微波爐即係唔好，有啲咩有啲影響啲健康問題。但係蘇花我就冇見到啲研究講嘅微波爐唯一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叮起上嚟咧，即係佢將佢食物嘅水分煮滾嘛。其實好難好完全咧，好完全即係全部食物都係同一個温度。咁所以時間一定要耐啲嘅。咁但係蒸嗰個咧就簡單啲啦，蒸個爐咧就比較健康啲啦，冇咁多即係我哋擔心嘅即係問題啦。咁但係其實我睇兩樣嘢都唔大。分別嘅，冇話邊樣健康唔健康啲嘅，
3: 係
5: 啊，冇國根據咯。講起呢個蒸爐啦，咁我咧就諗起啦，我平時屋企咧如果煮嘢食啦，蒸嘢嘅時候咧，嗱我揭咗，即係有陣時嗱，大家一定會裝一裝個食材咁樣噶嘛，蒸嘅時候，咁你裝完一次冚翻埋佢，咁就冇事喎。但係如果裝第二次嘅時候咧，啲菜係會變色嘅。
3: 哦，
5: 係啦，咁 其實
4: 反而叮就即係用微波爐叮就好少變色，個蒸就反而會變色。
5: 係啦，係啦，嗱，有入廚啊，哥哥。咁嗱，呢啲情況，譬如即係我哋見到食材變色，其實究竟有冇話有個基準又話啊，其實變咗色就唔食得？但係又嗱，咁我諗揭兩次蓋呢一隻應該唔係變咗噶嘛啲嘢食。咁但係係咪都即係個感覺又好似見到佢變色，又好似
3: 唔開胃啫？
5: 係啦。咁其實有冇話喺個營養學上面咧係點樣去睇啲變色嘅食材？或者其實某一啲食材，
4: 我諗主要都係菜多啲嘅，啲肉嗰啲好少會變。
6: 個樣又唔係好啫，係啊。咁營養方面就冇問題嘅，喺 browning 嘅即係 reaction 嚟嘅。咁你高温或者水蒸嗰個會出現呢個問題咯。咁但係咧就其實變色咧個菜唔代表佢唔新鮮或者唔健康嘅，不過嗰啲綠色嘅色素轉咗黃色咁解嘅啫，所以營養各方面就冇乜太大問題喎，不過樣唔好咯。即係如果你開兜飯出嚟係黃冚冚嘅菜，你自己嘅即係感覺都麻麻地咯。
5: 嗯，嗱，除咗菜就變色啦，咁有陣時咧，我哋翻熱一啲嘢食咧，就變咗咧個口感係變咗，即係譬如啲肉咧，可能越叮就越腍咁樣樣啦，或者可能甚至乎係冇咗個肉質嗰個口感嘅，咁嗰啲其實係咪某程度上亦都係一個指標話我嗰個肉已經變咗咧？
6: 唔係，如果肉真係變咗嘅啦，你會食到一啲即係即係唔健康嘅味道啦。咁如果你叮到佢係乾嘅話，其實佢啲裏面啲水分冇咗咁多啫，佢裏面嘅營養咧，啲纖維啊或者蛋白質啊，其他維他命礦物質咧，都依然都可以保存到嘅。咁所以唔使擔心。咁有時你就係、是、如果你話我飯都我唔帶飯，我出去食嗰啲食物，可能即係醬汁啊、油份啊、煎炸，可能唔健康嘅情況仲差啲添。
3: 咁嗱，面对饭盒呢样嘢咧，其实系咪真系建议要整翻热佢？即系咪应该咁讲？如果我大饭翻公司食，系咪都系建议可以带一

0: 帶一啲可以翻熱嘅多過唔翻熱嘅咧？即係咩叫唔翻熱咧？例如可能有啲人咧就會帶沙律啦，咁、沙律係唔使叮噶嘛，係咪？咁、另外咧就係、有陣時候我哋咧上網咧都會睇到好多咧，有啲人咧教你整飯盒咧。咪整得好靚嘅，砌咗成個樣出嚟啊！然之後咧，嗰啲紫菜唔知點樣剪咗啲眼耳口鼻啊，即係整到好靚啊！呢啲飯盒誒，放啲小朋友啊咁樣，嗰啲飯盒其實佢係即係佢 assume 你係就咁食而唔使整翻熱佢噶嘛。咁如果我自己喺屋企整咗呢啲飯盒之後帶翻公司食，咁佢唔使叮嘅喎。咁係咪盡量唔好整呢啲飯盒咧？
1: 是啊，其實咧，嗱，我哋即係你就算喺有冷氣嘅温度，可能21、22度先算啦。其實咧係中意即係令到細菌滋生嘅。我哋叫嗰個叫英文叫 danger zone 啊，危險嘅位嘅，就係咧4度以上60度樓下，咁啲細菌會滋生得好快好快。咁最理想就2個鐘頭裏邊將啲食物食咗啦。如果咧多過4個鐘頭咧，其實好容易會有食物中毒嘅情況。咁你頭先講嗰啲情況，如果你個飯盒一早整好啊，咁咪翻工可能1.5個鐘頭、1個鐘頭，跟住即刻翻到公司擺喺雪櫃，跟住咧拎翻出嚟凍食又得，你整翻熱又得，咁就會好啲咯。咁當然啦，如果你整翻熱咧，嗰啲細菌咧都殺得七七八八咧，咁你冇咁容易有啲嘅食物中毒啊、細菌感染嘅風險㗎。
2: 哦，咁即係換句説話講咧，即係除咗我哋帶飯啦，可能有陣時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咧好多興趣咧，即係中意去一下啲咩郊遊啊，跟住要帶啲即係去野餐嗰啲咧，咁咪會冷盤啊、沙律啊嗰啲咩飯團嗰啲，其實基本上所有呢啲食材呢類型唔使即係叫做可以室温食嘅食材，其實可能我哋要喺準備到進食
3: 4個鐘，
2: 一定要2個鐘。
1: 2個鐘之內係咪？是啊，咁衛生署都建議最好就2個鐘頭食用嘅。咁就係、是、例如你帶出去食嘢咧，你又諗下喎。你如果你水果咁梗係唔驚啦，蔬菜佢冇乜其他嘅蛋白質脂肪喺度咧，只要你用熟水洗乾淨咧，其實個風險係低嘅。咁但係如果啲食物例如有肉啊、有醬汁啊、有脂肪、有糖分嗰啲咧。即係例如你帶個蛋撻出去，係嘛？你等2-3個鐘頭先食咧，個風險就會好高啊！因為嗰啲食物嘅營養咧就好啱啲細菌食噶，佢一有細菌喺度咧，佢一食到啲糖分、脂肪、蛋白質咧，佢就滋生得好快。咁其他安全嘅食物，例如你帶啲沙律係冇乜即係醬汁你先頭先落嘅，咁其實風險唔大嘅，都係咁講。如果你係切咗，例如個番茄仔切咗啊，咁你咪可以即係嗰啲營養咪接觸到空氣細菌咧，呢啲就要小心啦。
0: 哎呀！
2: 好啦，我哋讲完呢啲室温嘅冷盘啦，咁我又都想知道咧，譬如我哋其实好多时咧，我谂即系华人家庭啦，好中意即系煮完餐饭咧，嗰个嘢食，尤其是可能一啲咧，即系嗰啲炆嗰啲好大煲嘢嗰啲咁嘅饭餸，即系嗰啲咁嘅餸菜咧，其实可能会煮几餐嘅。咁我有冇话一个基准话可能唔可以煮几多次咧？因为嗱，我成日上网见到一啲学说就话啲隔夜饭送咧，就可能你最多煮2次就唔好再煮啦，全部
0: 再整翻热佢唔好啦。
2: 系啦，因为嗰个只不过系得翻个食物嘅形态，所有营养已经煮走晒噶啦。咁但系嗱，即系因为可能嗰啲炆牛腩啊，嗰啲我哋嗰啲有
0: 或者羊腩煲嗰啲
2: 系啦，嗰啲真系炆好多次噶嘛。咁其实有冇话一个基准系究竟我哋要点样去处理呢类型？大型炆嘅餸菜咧，
1: 其實你睇衛生署建議咧，都係如果你醬汁個食物咧，你煮一個一次之後咧，就盡量都唔好再翻熱啦。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咧，你翻熱過之後咧，啲醬汁裏面嘅油分咧，其實咧翻熱再翻熱咧，會變得冇咁有益嘅油分、對身體心臟差啲啦。咁啊，發身體發炎症有機會大啲。第二咧就係佢個衞生情況啊，即係佢係咪確保到你真係即係你啲醬汁咁有好營養喎？咁你攤凍咗啲細菌好多嘅喎，你係咪翻熱殺得曬細菌咧？嗱，殺得曬細菌唔緊要，原來咧食物中毒有兩種嘅，第一種係細菌感染啦，第二種係啲毒性嘅 toxin。原來啲細菌咧會產生一啲毒性嘅，呢啲毒性咧啲毒性咧其實用高温煮唔壞，咁所以都會有食物中毒嘅風險。咁所以就算係翻丁，我覺得最多一次半次好啦，即係整完整翻熱佢食一次。如果第三、第二、三次，我覺得就要即係小心啦。如果唔係咧，就即係腸胃炎就麻煩好多噶啦。
2: 嗱，咁所以如果我哋真係要整嗰啲咩咖喱牛腩煲啊、羊腩煲
0: 喺屋企食算啦，咁
2: 係啦，
3: 食幾多整幾多，盡快食曬佢。
2: 咁嗰啲醬汁可能煮完第一次，我哋就將佢分咗唔同份數，跟住然之後每一份就擠入冰格，每一次淨係用一個，咁樣得唔得咧？
1: 不过你摆入冰格之后咧，嗰啲肉类咧，佢会即系变咗质嘅。再煮熟咗个肉类，冰咗之后再整嚟食咧，个口感啊 texture 会争好远噶。
2: 啊，都新鲜嘅，
1: 系啦。即系如果我觉得最好咧，即系我都会咁做噶。例如煮得即系多咗，咪摆喺雪柜，摊冻摆喺雪柜先。第二日食埋佢系咁多啦，煮到真系要够热咯。即系有时我哋可能会咦见到个啲嘢滚热地又食，最好就煮到佢好似即系水煮咁样啊，啲即系过100度咁啊，有啲就会好啲咯，水滚咁嘅情况。咁咧，你就確保其實啲細菌都死曬，因為你諗下，如果你煮到嗰啲汁係滾嘅，其實佢都已經過100度啦，啲菌嘅70-80度已經開始死嘅。咁但係你唔好留好多日咯，留好多日就頭先我講嗰啲毒性啊，啲 toxin 會喺度出現。
0: 嗯，好啦，最後啦，不如 Terry 同我哋講下我要帶飯啦，講最安全嘅 menu 可以帶啲咩咧？最安全、
1: 哦這個、問題問得好啊！嗱，好簡單嘅啫，你個飯餸咧，只要係乾身嘅、例如你菜心牛肉啊、肉餅啊，係咪？呢啲咁樣咧，咪豬扒冇乜汁嘅乾身啲咧，咁咧就係實安全嘅。係，最緊要翻熱得夠嚇、你要多醬汁嘅話咧，就醬汁唔即係容易滋生細菌啊，好營養嘛。咁咧你就要少啲醬汁咯。咁當然啦，蔬菜我都係覺得一日嘅，因為佢如果擺得耐咧，啲細菌會將硝酸鹽變咗亞硝酸鹽，就會有啲唔健康嘅情況。所以你一日內邊食咗咧，係絕對冇問題嘅。
0: 嗯，多謝曬 Terry。
3: Thank you。
0: 知道啦，知道。喂，因為咧有陣時咧會諗啊，會唔會如果即係？你多啲醬汁，你就會好味啲啦。咁但係原來咧，倒翻轉頭多啲醬汁咧，你嗰、那個即係危害你健康嘅風險又會高啲喎。咁啊，大家自己諗清楚啦。多謝曬 Terry，
3: thank you，
0: thank you。好啦，咁啊，講到呢個叫大飯呢個事件咧，我以前細個咧，我係好憎嘅，讀書年代我係好憎嘅，因為咧大飯係冇得同身邊嘅同學仔一齊出去食飯。
3: 哦，
0: 系啊，我系好憎嘅。咁但系咧，但系后屘咧，之后到真系出咗嚟做嘢嘅时候咧，就好中意啦，因为真系悭钱。
2: 哦，
0: 系啊，
2: 我就调翻转啦，我系因为咧读书嘅时候咧，嗰间学校咧真系比较偏僻，所以全部人咧都一定要留喺学校食饭。
0: 哦，
2: 系啦，你一系咧就叫学校嘅嗰啲供应商啦，咁一系就自己带饭。咁所以咧，我调翻转咧就翻工嘅时候咧，相对地咧就中意咧系借啲椅就唔带饭，
0: 系
2: 就可以同啲同事联谊一下，
3: 即系出去食饭啦。
2: 系啦，咁样即系总系。點樣都要一個禮拜，起碼有一兩餐味精先至覺得個人心安理得。
0: 唔係，同埋咧有陣時誒，啲咁講啦，即係儲錢就當然要啦，即係可能。有陣時你真係帶得多咧，你都會食到個口好寡嘅，同埋間中咧。你真係 lunch hour， 你係要放空自己，
3: 要
0: 離開公司，冇錯，離開公司即係出去咧見下陽光咧，你個人先會開心嘅。
2: 係啊，可能一個禮拜揀一兩日咯。
0: 係咯，好啦，咁啊，
3: 揀啲唔好咁多汁噶啦。
0: 冇錯啦，好，今日我哋節目時間嚟到呢度，聽日就交曬俾你哋啦。
3: OK，thank you，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是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

0: 至到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加幅相当温和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纳宾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和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正午12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下午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下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3点，升280点，总成交金额2,248.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3.4，升2.8。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一蚊，系升一蚊两仙。中芯国际70.6，跌2.3。华虹宏力149.2，跌12.3。智普1,174元，跌一蚊。阿里巴巴114.8，升2.2。美团87.1，升3.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6，瑞士法郎9.626，澳元5.49，加元5.573，新西兰元4.549，欧元8.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

0: 市买入4093.45美元，卖出409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时代广场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兆辉台。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柯士甸道，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友爱村。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7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香港旅检大楼嘅路肩同埋右线系封闭紧，揸车朋友啦系要使用中线同埋左线啦，同埋记得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好，
3: 喂，多谢你。
0: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他的信任。
0: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半，
5: 港台电视三十二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黄超雄、
6: 李丽。
8: 好啦，嚟到星期四嘅动力四射啦，咁提提大家，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啦，以及呢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当中噶。如果大家喺呢个户外工作嘅话咧，咁真系需要留意一下，要注意补充水分啦，同埋适当时候咧，要揾一啲阴凉嘅地方暂避。Hello Lily，Hello
9: Jackie，
8: 系今日咧，我想开一个题目咧，就系、是、原来我哋喺香港咧都有机会见到 NBA 球星。
9: 系啊，冇错，仲可能咧唔一定系要去睇比赛啦，喺一啲嘅篮球场馆都有机会撞到他。
8: 佳欣就讲紧呢个应届嘅呢个 NBA 选秀状元 AJ DeBanza 呢个巫师队以呢一个状元签拣咗嘅呢一位叫做超级新星啦。佢啱啱咧就喺寻日啊咁就嚟咗香港啦。本身就唔系话香港系个最终嘅目的地，咁佢去呢个中国之行啦，应该系有一系列嘅商业活动嘅。但佢就喺香港停留咗一日，佢又唔单止去咗呢个九龙城嘅体育馆嗰度咧，都叫打一阵波啦。之后下一站咧系好令人瞩目，
9: 系啊，冇错啊。咁佢喺九龙城体育馆咧练完波之后咧，佢可能咧都想体验一下咧香港嘅地道嘅文化啦，同埋系街市文化。咁咧就有啲网民咧就见到，咦，佢系经过咗街市，亦都系咧系喺啲鱼档里边穿梭啦。咁、那个画面咧，我觉得都几有趣。
8: 不过睇佢时间好似都有啲匆忙啊，都系即系路过啦，望咗两眼啫。否则咧应该要推介佢就喺啲鱼档度啊，就买啲海鲜，然后再去熟食中心嗰度咧，系啦、
9: 啊，
8: 就即刻即系。炒翻兩碟小炒咧嚟食一食啊！咁佢亦都去到呢個尖沙咀嘅尖東海旁啦，亦都去呢個李小龍先生嘅雕像嗰度咧，就去影幅合照嘅。都睇得出咧，佢應該都係呢個 Bruce Lee 嘅 fans 啊，都模仿咗佢嘅招牌動作。
9: 嗯，亦都可能咧係香港電影嘅一個 fans 啦，因為當年咧亦都有好多嘅電影咧係咧去到荷里活或者外國咧，好多人都會中意啊。
8: 係咪嘅咧？即係以我所認知啦，即係我身邊一啲即係喜愛運動嘅即係男士啦嚇，即係當年就男生们啦，男孩子们啦，细细个嗰阵都系中意睇啲动作电影。

0: 的，女仔会不会都是的呢？
1: 其实我自己都很喜欢 Bruce Lee 的，因为呢、啊、我记得以前呢会常常重复播放 Bruce Lee 的电影，我是每一次见到都会看的。
0: 嗯，所以李小龙先生呢绝对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可以说象征式的人物。不过 AG DeBanser 呢很快就会离开香港，就启程去这个中国的这个不同的一个商业的 tour 啦。不过在他去搭飞机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他不如再提早多几个钟咧，就唔好咁问水先去机场嗰边啦。皆因咧，佢都可以去亚博馆嗰边咧，去睇下唔同嘅比赛啊。
1: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亚博馆咧而家咧就系举行紧咧2026嘅剑击嘅世锦锦标赛啦。咁咧呢个锦标赛咧，其实系由7月22号咧至到30号咧，已经系喺呢一个亚洲嘅国际博览馆1号同埋2号展馆里边举行。咁亦都系香港咧首次主办呢个咁国际嘅盛事。
0: 系啊，咁啊，寻日就已经正式开始咗噶啦。咁同大家稍稍回顾一下，即系寻日嘅一啲比赛嘅情况啦。咁寻日咧系举行咗呢一个男子花剑以及系呢个女子重剑嘅叫做资格赛或者叫做小组赛。咁系喺呢一个叫首日嘅呢一个分组赛入边啦，要打得好嘅成绩咧，先至可以进入去到之后嘅淘汰赛阶段。咁我哋港队其中一位嘅小将何成谦啊，咁喺小组赛咧系六战全胜嘅，咁啊总成绩系第六名。咁大家可能会好疑问，点解佢六场都赢晒，但系都唔系排 number one？咁佳欣其实就分咗好多个唔同嘅小组啦，咁、例如佢嗰个组佢要打六场嘅话咧，换言之佢嗰个组有七个人，咁可能系会计埋佢咧嗰个即系每一个小局入边嘅一个得失分啊，咁可能佢系赢，咁但系唔系赢5-0啊，唔系赢呢个5-1呢啲比较大嘅分差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累计嗰个得失分咧，佢就系以第六名嘅资格咧入到去正赛。咁至于师兄梁千羽咧，咁喺呢一个第13组呢个小组赛咧，只系得到三场嘅胜利，而喺呢个初赛咧。就是位列第56名，所以他嚟紧咧要在呢个外围赛128强就开始打起啦。咁当然嗰个晋级嘅路途咧就会显得艰辛一啲啦。
1: 冇错啊，咁啊，咁佢喺128强咧就面对埃及嘅选手啦，咁啊以15-10咧击败咗对手，但系咧好可惜啊，喺64强咧对住法国嘅斯道啦，咁啊梁千羽其实咧喺一度领先之下咧，最后咧以11-15咧就不敌对手出局，咁就未能够晋身正赛。不过喺星期六嘅正赛咧，张家朗咧首圈嘅对手咧就啱啱好咧就系法国嘅斯道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帮队友咧报仇啦。
0: 嗯，都绝对系一个看点啦。咁另外喺女子重剑方面咧，咁我哋。几位嘅剑手啦，包括系朱家望、陈慧玲同埋呢个吴海泰咧，都喺小组赛系顺利出线嘅，可以喺呢一个128强度开始打起啦。咁我哋都望到就系呢个朱家望同埋吴海泰咧，都系先后击败咗对手，可以晋级去到星期六举行嘅呢一个正赛。不过陈慧玲就稍微有啲可惜啊。
1: 系啊，冇错。咁啊，陈慧玲咧喺最后一轮嘅淘汰赛啦，就以咧7-8啦，一剑咧就输咗俾乌克兰嘅剑手啊，咁啊未能够晋级正赛。咁佢亦都表示咧，其实屋企人咧特登咧由新西兰飞嚟香港睇佢比赛，好可惜咧就唔可以俾佢哋睇到咧佢晋级啦。
0: 嗯，咁啊，女子重剑都系特别系重剑呢个项目啦，咁其实嗰个分差咧通常都系会比较细，并且节奏会比较慢啦，所以哪怕系需要打到15分先至系叫做胜利都好啦。咁但系好多时咧，其实一场重剑嘅赛事可能都系呢个7-8啊、10-9啊呢一啲嘅分数咧就会系结束啦。好，咁啊回顾完寻日嘅比赛之后咧，咁今日咧我哋有呢一个男子重剑同埋女子佩剑都系个人赛嘅小组赛，咁我哋港队总数8位代表咧，全部都有好好嘅成绩，都可以出线晋级去到初赛嘅淘汰赛。咁当然啦，去到淘汰赛阶段之后咧，都需要起码赢到2场先可以系进入到之后嘅呢一个正式嘅淘汰赛阶段。
1: 系啊，冇错啊，咁希望佢哋咧都可以晋级到啦。咁其实咧佢哋除咗喺个人比赛方面咧，其实之后咧亦都会准备团体赛噶。
0: 冇错啊，咁今次呢一个喺亚博嘅赛事咧，就1年9日进行啦。咁头6日咧都系进行呢个个人赛，咁之后3日咧咁就系总共6个不同项目嘅团体赛赛事啦。咁我哋都好开心啊，咁揾嚟其中一位我哋港队嘅剑手咧，就系倾过偈嘅。咁就有中国香港嘅剑击代表啊，男子配剑队嘅成员陈乐希阿 Royce 啊，咁啊好想知道阿 Royce 咧，其实就年纪好轻嘅啫，咁今次咧系喺呢个主场打世锦赛，心情会系点咧？咁同以往其他嘅赛事会唔会都显得好唔一样呢？
2: 今次喺主场出战世锦赛，我嘅心情系特别兴奋啦。咁首先我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同埋第一次喺香港参加一啲国际嘅赛事。今次嘅比賽同以往嘅賽事都唔同啦，咁首先就因為喺香港啦，咁我

0: 就可以唔使调教 jet lag， 同埋可以食自己中意食嘅嘢，对于比赛嘅发挥都可以好啲。
1: 嗱，咁今次咧就有主场之利啦，而今次嘅赛事咧亦都会系先进行呢个分组赛啦，之后咧再进行淘汰赛，可唔可以同我哋咧介绍一下呢个赛制呢？
0: 先会由分组赛隔三日再打淘汰赛。咁分组赛嘅时候，头16名嘅打得最好嘅选手咧就可以直接去到第二日啦。唔系头16嘅选手咧就要打15分嘅赛事，最少都要赢两场先可以晋级到三日后嘅淘汰赛嘅。
2: 咁呢个男子配剑嘅个人赛赛事咧，就会喺听日啦，星期五24号正式展开噶啦。咁但系以我所知咧，好似其实整个男配队啦，星期三四都显得几忙碌下噶，有啲咩要准备嘅咧？
0: 男配嘅比赛就系星期五24号开始嘅，但系咧我哋星期三同星期四咧都要做好准备啦。咁我哋首先星期三咧就要入住酒店，同埋去场地度试。即系 test 下个场地啊，适应下周围嘅环境，然之后星期四咧都系一样，一啲轻松嘅训练啦，同埋要 check 装备嘅。
1: Royce 目前咧，你就喺港队男配入面咧，世界排名51啦，亦都系我哋港队入边咧世界排名最高嘅一位剑手啦。今次比赛咧，为自己定咗啲咩目标咧？
0: 咁我今次定落嚟嘅目标都系尽情享受嘅比赛啦，始终都系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同埋希望团体方面可以同我一班好嘅兄弟攞一个好嘅成绩。我哋而家男配队咧个气氛就十分之团结啦，咁有大师兄何思朗去 lead 住我哋一班后生嘅师弟一齐去打咧，我哋打嘅时候都会放松一啲啦，因为我哋知道师兄会帮我哋追分啦喺后边。
2: 咁你会觉得目前呢，虽然就即係20岁出头啦，而家嘅你呢算係一个累积经验嘅阶段啦，定係已经係时候要即係搏杀要出到成绩㗎啦。咁至于整队男子配剑队又会系点嘅情况呀？
0: 我认为自己而家处于一个都唔算係累积经验嘅阶段。我觉得我同我嘅队友喺训练嘅时候嘅水平其实都已经可以同世界级嘅选手打到5波咁，但係就要喺比赛时候发挥到练习练到嘅水平出嚟啦。咁我哋团队方面都要慢慢一步一步咁嚟啦，但係我哋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8强嘅成绩啦，咁我觉得其实我哋都个实力喺度嘅，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嘅成绩啦。咁目前年龄会有啲咩优劣势，就係我哋年龄可能比较年轻啦，咁都好想去冲击一啲好嘅成绩。咁至于劣势就係可能经验方面未足够啦，比起其他剑队。最后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同埋睇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2: 我哋一定系会支持嘅，咁亦都好开心啊，可以喺度啦，同阿 Roy 都倾咗好几句啦。喺度再一次多谢中国香港剑击代表男子配剑队嘅成员陈乐希啊。
1: Thank you 晒。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黄超雄、
5: 李丽，
6: 动力飞射。
2: 咁啊，再提提大家啦。咁目前咧，而家嘅天气系33度啦，而相对湿度系65%嘅。咁要留意就有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以及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嘅。咁所以再提提大家啦，如果系有需要出外嘅，喺呢个室外嘅地方，无论去行街啊玩又好啦，特别可能系工作嘅朋友，就更加要注意啊，一定要补充水分，同埋要适当嘅时候咧。

0: 在第一局咧已经系落后过3-6啦，之后咧曾经一度系反先呢个7-6啦，咁但系之后咧又要再一次陷入呢一个嘅劣势，咁最终都系未能够追上啊！佢哋以16-21咧就系先失咗第一局嘅。
1: 系啊，咁至于次局咧就完全咧可以话系落于下风啦，咁啊连失8分之后咧落后至1-10啊，咁咧喺2-11嘅时候咧就叫咗一个技术暂停啦。咁双阳配咧虽然咧都曾经试过连取四分，但系最终咧都系以11-21咧就。再失一局，咁啊力战咗40分钟之后咧，直落两局咧都系败阵啦。
0: 咁啊，随住呢个双阳配啊，杨配嘅出局咧，亦都系表示港队所有参赛嘅代表咧，都已经喺呢一次嘅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咧系悉数毕业啦。咁啊，虽然港队嘅成员咧就冇办法就继续即系延续佢哋喺呢项赛事嘅征程啦，不过即系呢一个超级1000嘅赛事咁作为羽毛球其中一项最高水平嘅比赛咧，都系值得大家之后去继续留意一下嘅。不过讲到要留意嘅，或者应该话嗰个嘅余韵。仍然喺度嘅就一定系世界杯啦。寻日咧，我同阿 Jacko 又倾过下啊，要拣边一个入球作为呢一个世界杯嘅最佳金球。而今日咧，我见到一班嘅网民们咧，又拣咗佢哋最喜爱嘅11球员。
1: 系啊，冇错啊，就叫做咧世界杯梦幻11啊。咁呢个最佳阵容到底啲网民系点样拣嘅咧？咁啊，首先门将咧就系佛德国嘅。和先下啦，咁至于后卫系边个咧？
0: 后卫方面咧就有两位系嚟自呢一个嘅西班牙嘅，分别系佢哋嘅左右二闸啦，左闸嘅古古利拿以及系右闸嘅帕杜珀路啊，咁两位都系英超兵啦。咁而一批嘅中坚位置咧，分别就系法国嘅球员乌帕米卡路以及系呢一个利申道马天尼斯啊，咁所以都系一啲比较大家熟悉嘅，亦都系喺即系欧洲顶级联赛度效力嘅球员嚟嘅。中场方面咧都好大名气。
1: 嗱，中场方面咧就由西班牙嘅洛迪啦，有法国嘅奥利斯啦，同埋有英格兰嘅祖迪比宁咸啊。
0: 至于前线咧，就系即系三大神锋，
1: 一定识噶啦，大家都
0: 分别就系呢一个美斯啦，破咗呢一个即系世界杯决赛周呢个历史总入球纪录嘅球员啦，亦都有呢一个法国嘅基里安麦巴比，以及系挪威啊，咁喺呢一个世界杯期间咧，经常带领队友带领佢哋挪威嘅球迷一齐去挖呢一个维京战舰嘅呢一个嘅夏兰达。咁不过大家要留意嘅呢个就系网民票选出嚟嘅，佢哋认为最好嘅一个嘅阵容啦，就并唔系 FIFA 咧佢正式公布嘅嗰一个嘅最佳阵容。不过我相信，即系绝大部分嘅球员啦，都系喺今次赛事有好好嘅演出嘅，
1: 有好出色嘅表现啦。咁啊，当中呢个焦点咧就系费德国嘅门将和先下，咁佢咧系力压咗今届嘅金手套奖得主嘅，即系西班牙嘅门将乌尼西蒙入选啦。咁其实咧呢一位咧40岁嘅和先下咧，佢喺世界杯之前咧仲系处于一个失业嘅状态啦，咁但佢今届咧嘅表现真系太出色啦，有18次嘅神级扑救，仲要咧系守和咗西班牙啦，亦都系将阿根廷咧系逼到加时，咁所以呢两战之后咧，大家都将佢封神啊，真系。
0: 咁所以咧，佢而家喺社交媒体上面嗰、那个即系追踪嘅粉丝数目咧，开赛前咧都叫做小有名气啦，都有50,000个即系 followers 嘅，咁但系
1: 而家好夸张，
0: 而家就多咗即系计几多倍咧，都要用计数机先得啦，
1: 要除一除啊，
0: 接近3000,000嘅 follower 就2,940,000啊，亦都系超越咗即系西班牙一代嘅传奇门将卡斯拿斯啦，已经系成为咗全球最多呢个追随者嘅门将位置嘅足球员。
1: 系啊，冇错。咁其实再讲翻费德国呢一场波咧，我觉得都好神奇，因为咧佢哋将西班牙最后屘系世界杯冠军嘅队伍啦，佢将佢逼和咗，今日亦都系将阿根廷逼到加时。咁我真系觉得哇，好犀利啊！呢一个即系只系非洲嘅一个小岛国家啦。
0: 系啊，可以话即系一个梦幻嘅剧本嚟嘅，咁啊完全系冇人想象得到嘅，亦都好坦白讲啦，我相信即系全球90%以上嘅球迷咧，都本身对呢一个嘅地方啊，对呢支球
1: 队
0: 就冇太多嘅了解啦。即系好话唔好听，佢唔系入到去决赛周咧，我都未至于话真系认识呢一个佛德国呢三个嘅名，即系呢个名字。以往咧即系非洲，
1: 我同你一样，
0: 即系非洲嘅世界杯外围赛咧，就相对冇咁即系受主流嘅嗰个视线嘅注视啦。咁所以都真系唔认识嘅，哇！今次真系一鸣天人啊！咁啊，讲完世界杯啦，咁啊，最后咧，每一次同 Lily 你做节目咧，我都好想同你倾下赛车嘅。咁啊，上星期你都好似唔算挨夜嘅，我记得即系正赛系喺我哋香港时间
1: 星期
0: 日夜晚9点开始嘅。 嘅呢个 F1 就系比利时 SPA 嘅赛事。
1: 系啊，冇错。咁我星期日亦都系特登出咗去同一班朋友一齐睇呢一场 F1 啦 SPA 啦。咁咧，我记得咧一开始咧，其实正赛嘅第二圈咧，咁啊平治嘅 Russell 咧就已经系出咗啲意外啦。咁佢事后。

0: 咧就话觉得系架车嘅动力有啲问题，令到佢有啲故障啦，咁出现咗啲失控嘅。不过我自己嘅睇法就觉得，其实嗰个意外系或者可以避免嘅，因为我见到佢都有少少刻意咧将条线咧个 racing line 收窄咗啦。咁当然咧，可能佢就想防守啦，就挡住后面嘅 Hamilton， 但系咧呢一个举动就令到咧佢就撞咗出去啦。
1: 亦都可能系咁嘅原因啦。间佢都仍然喺嗰、那个叫做比赛之中咧，佢系稍为领先啦，亦都系占咗条 racing line 嘅。虽然你话佢一度封闸咗啦，咁但系佢都冇一个明显嘅违规嘅动作。咁所以最终咧嗰个碰撞之下，咁啊 Russell 架车咧就即系故障啦，咁就要退赛啦。咁咸美顿咧都系食咗一个五秒嘅一个惩罚嘅，
0: 冇错。
1: 要喺即系换胎嘅时候咧，要先静止，就暂停咗五秒先，然后工程师们咧先至可以换胎。咁对上嗰场 SPA 咧，呢一个可以话系即系其中一个最大嘅看点啦。咁而最终胜出嘅就系一度皆因呢个安全车出动而俾呢个法拉利占咗先机嘅情况之下咧，呢、這个平治车队架车就真系好强。
0: 系啊，冇错。
1: 呢个 Kimi 仔咧又赢啦。
0: 咁啊 ，Kimi 仔咧，亦都系由后边又再追翻上去啦，咁啊追过咗 Charles Leclerc 啦，咁啊见到其实佢嗰、那个即系平治车队咧嗰个车嘅技术咧系真系比起其他车队系有个优势喺度啦，咁啊其他车队咧都见到其实有明显进步，但系始终好似咧有一个差距喺度。
1: 咁啊，而家阿 Kimi 仔咧，即系安东尼尼咧，目前都系喺呢个车手榜度领先嘅，亦都系暂时唯一一个啦，系突破咗200分积分嘅车手，目前系有204分。第二名就系咸美顿159，而第三名咧就系平治车队嘅另一位车手阿 Russell 啊，咁佢又系攞到154分嘅。咁嚟紧呢一个嘅周末咧，就去到即系另一个嘅场地啦，就系、是、匈牙利大奖赛啊。
0: 冇错，咁啊，匈牙利大奖赛咧就会系位于呢个咧布达佩斯市郊呢一个嘅赛道啦。咁啊，全长咧大概就系4.3公里左右啦，有14个弯。咁咧呢个赛道嘅特色咧就系好短，但系咧有大量嘅弯道。咁所以咧啲人咧成日都会将佢咧同一个小型赛车嘅赛道咧去相提并论。咁、那个难处系乜嘢呢？就系、是、因为咧全长唯一嘅直路就系 T14 去到 T1 之间，即系话咧起点同终点咧就系唯一嘅直路啦。其他地方咧都好难超车啊。
1: 咁嘅情况之下，换言之，排位边一个做得好咧，就一定系会占有呢整场比赛嘅先机啦。咁至于呢一场嘅比赛咧，因为弯道系比较多啦，咁喺过往呢一个半个赛季嚟睇咧，暂时喺弯道表现比较突出嘅平治当然系啦，佢哋领先紧啦。咁法拉利都唔错嘅，咁都系急起直追啊。咁睇下又会唔会喺呢两大车队喺匈牙利大奖赛咧会有好嘅表现，睇下佢哋嘅竞争情况系如何啦。咁我哋动力四射嘅时间就嚟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预计这个热带气旋会在本周后期进入南海东北部并逐步增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但登陆位置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预料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广东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下周初该区仍然有骤雨。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测，热带低气压听日穿过巴士海峡，星期六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以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在广东中东部至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两点半，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有日本传媒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他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短时间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日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接触交流，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面的安排。另外，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10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2,3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5.2，升4.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2.15；博控宏力149.4，跌12.1；智谱1,171，跌4；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跌系升3.6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42，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8，人民幣6.771，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日經平均指數報66,422点，升307点。港金報38,260元，跌22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2.56美元，賣出4,093.3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喺荃湾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近荃青交汇处。咁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有意外啦，快线封闭咗，车龙排到接近荃青交汇处。隧道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是稍为多车，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的车龙排到恒益村对开。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比较繁忙的，龙尾接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一段的车龙去到屯门市广场。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这一段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境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瑞文，嚟紧八月，谂住去边度旅行未啊？
3: 西结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2: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3: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2: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3: 吓、啊，又系陈生？
2: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4: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5: 欢迎收听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38。除了我之外，还有星期四的嘉宾，独立投资策略师陈俊文。你好啊 ,Norman。
6: 你好啊方嘉莉，大家好。
5: 系咁啊！见咧港股今日啦，有个嘅上升反弹，恒指上翻系25,000点楼上啊，更加升穿咗25,200点添啊！收市咧就报25,210点，升咗318点，升幅系大约1.3%噶。而睇咧科技指数咧，亦都有个向上嘅，不过就喺咧4,700点水平度咬住增持啊，收市报4,698点，升咗0.6%啦。主板成交额咧全日咧就唔够2,335亿，只系得2,334亿8,000几万啊！数一数嘅话咧，原来系5月5日以嚟最低啊！5月5日当时咧个成交就得1,222亿啦。阿 Norman 啊，其实咧个港股上升啦，反弹翻上去啦，又叫上翻25,000楼上，但系成交咧就减少咗咁多，甚至乎去到呢一个水位，有冇话点样去睇咧？
6: 我觉得就个成交咁唔配合咧，有啲失望嘅。咁虽然个指数升幅唔错啦，咁但系始终成交方面嚟讲嘅话咁薄弱咧，同而家一般港股嘅成交水平就相差得比较远啲。所以我啲担心咧，今次一个反弹方面嚟讲嘅话，持续力度未必太强。见到买盘方面嚟讲，并唔系好踊跃咯。所以因此都系要观察下，未必能够可以好快肯定咧，佢可以做得好嘅。
5: 嗯，同样如果讲话钱嘅话咧，啊就真系想揾你咧讲下咧 AI 算力方面嗰啲嘅开支啲钱咧，嘭嘭声咁嚟，其实已经咧不断地见佢哋嘅几间咧大嘅科企咧系上调嗰个嘅算力嘅开支预算啊，资本开支嘅 capex 啊，但好似咧都冇底咁样嘅，因为有啲人直情形容埋呢个简直犹如就好似一啲咧资本开支嘅军备竞赛添，系咪都仲未见到极限啊？
6: 我觉得就应该未见到极限嘅。当然你见到而家譬如好似昨晚 Alphabet 啦 ,Google 嘅母公司啦出咗嚟讲个业绩。除咗话个每股盈利稍微低于市场预期呢係影响到个股价嘅表现之外嚟讲过呢，我諗其实就最重要都系个资本开支比较大。因为本身个营收方面就唔错嘅。虽然每股盈利2.85%，比市场预期2.89%系轻轻低咗少少。咁但营收方面嚟讲去到1,198亿呢，呢个比市场预期1,169亿呢系明显比较好啲嘅。咁再加上就系话最重要嘅 AI cloud、AI 云端方面嚟讲嘅生意咧，系急速增长。咁啊，见到咧去到升咗成82%，去到248亿。呢个比市场预期嚟讲嘅话，高出得几多啊？因为市场预期都系75%至78%顶晒笼。咁所以80%嘅增长去到248亿美金，呢个 Google 嘅 AI 云端嘅收入方面嚟讲嘅话，系非常之唔错嘅。咁但系问题上就系市场暂时咧都仍然系非常之可以话系非常之过分担心咧呢个AI 嘅有关嘅基建啊，同埋一个资本开支方面啊，最主要就系话佢哋点样可以再投资 AI 嘅基建，令到佢增加佢哋一个 AI 嘅所谓叫 compute 嘅一个供应量。咁呢个咧，市场方面嚟讲，仍然都系有少少。

0: 可以话系过分嘅担心喺度嘅。咁好正常，你见到啊业绩其实增长得咁好啦，因为即系云端方面嚟讲，业绩增长82%，增长82%，一个好高嘅数字嚟嘅，亦都高过公司本身之前嘅指引，亦都高过市场嘅预期。咁啊，整体营收方面嚟讲嘅话，亦都去到成22-23% 嘅增长啦。咁样咁大公司去到即系讲咧，接近1200亿一季嘅美金嘅营收，其实嗰个增长速度都好快嘅。咁当然，其实好多时你做生意嘅话，就需要投资多啲成本啦。咁呢啲云端服务公司就好简单啫嘛。你做 AI cloud 嘅，其实讲得简单啲嚟讲，就好似包租公咁样。咁你起多啲楼啦，咁你租客好多啦，咁你咪租出去咯。咁而家你觉得租客多到咧供不应求嘅，因为供不应求情况去到点样咧？以 Google 为例啦，第一件事就系话，其实同好多其他微软啊公司嚟讲嘅话咧，都一样噶啦。Google 最出名就系近期咧就同呢、這个SpaceX 方面嚟讲嘅话 ，SpaceX 收购咗 XAI 啦，上市之前，咁啊 XAI 咧就有比较多嘅算力嘅剩余嘅，咁啊就向佢哋租咗好大量嘅 SpaceX 嘅 XAI 嘅一个算力。咁嗰度講緊係講緊成9亿美金一個月嘅，跟住除咗呢個 SpaceX 之外嚟講嘅話，其實好多唔同嘅公司啊，啲所謂 New Cloud 啊、CoreWave 啊嗰啲公司方面嚟講嘅話咧，其實佢都一樣係租咗好多算力嘅，即係證明佢自己本身係唔夠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佢已經盡量咧就話：喂，我係一個包租公，但我啲樓唔夠喎，已經問埋其他啲業主咧攞埋啲樓嚟到去再承租咧，做一個二房東嘅情況啦。咁所以因此佢哋覺得就係話，而家嗰個算力嘅需求咁大，佢哋見到可見將來算力需求都好大嘅話咧。佢哋當然就即係盡量去增加佢個投資嚟到去達到到市場預期啦。咁但係我諗其實好多嘅例子啦，另外仲有譬如前兩個禮拜嚟講我咧 ，Google 亦都通知咗 Meta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Platform 就話：喂，你用得太多啦！雖然你係一個俾錢嘅客户，但你用得太多，我唔係好夠算力，我要俾個上限你封頂，唔俾你用咁多。喂，佢俾錢幫襯嘅，佢都係唔俾佢用咁多。你可以睇到佢哋個算力嘅供應不足嘅情況係幾咁嚴重。嗱，上一季度咧 Google出嚟咧，喺个业绩之后嘅记者招待会啊 ，analyst meeting 方面嚟讲嘅话咧，俾人问到最后一句就系话：喂，有啲咩最令你系好担心，令你系可能夜晚瞓唔着觉嘅？话暂时嚟讲，我最担心系算力不足，
1: 算力不足呢个问题
0: 系啦，就话一听就系话，我而家咩都我唔担心需求，我担心供应不足，我担心我冇咁多算力俾到你。咁所以呢个就係、你无论见到台积电嘅业绩啊 ,ASML 业绩啊跟住落去我哋见到可能係即係跟住落去 Microsoft 啊 Amazon 业绩方面嚟讲嘅话呢睇返上季业绩嘅话全部都话俾你听就 AI 需求暂时可见将来就好强劲嘅。只不过就係、是、当然啦你永远都可以话而家强劲啫唔代表一年后两年后唔会諗。咁呢一个諗法呢就我喺呢刻嚟讲冇办法证明你係错嘅因为未发生㗎嘛。咁但係呢一个想法就係、是、同时间你諗下就係话而家个需求咁强劲，而家见到 AI 方面嚟讲嘅话，其实人类用 AI 个依赖程度越嚟越多。我唔知你啦，我本身嚟讲我咧，而家基本上每日用 AI 咧，就可能即系我算用得少啦。我教
1: 你用嚟做咩先？你用 AI
0: 有好多唔同嘢嘅，可能会用嚟做一啲做研究啊，个 research 啊，做 fact checking 啊，最快啦。甚至你 fact checking 之后嚟讲嘅话咧，可能再揾佢想 elaborate 啊，喂，做下啲股票嘅 modeling 啊。咁呢啲以前你要揾个员工帮你做嘅，而家唔使咯。而家你揾 AI 嘣一声就将你成个Google 嗰个 financial spreadsheet 啊，帮你 model 晒啊，咁样系嘛？咁呢啲都係好方便啲，我已經用得簡單啲㗎喇。譬如話我有啲屋企人嘅話呢即係可能每個禮拜都用佢寫程式啊做功課啊
1: 用佢做功課。
0: 系啊系啊，好多好多学校咧，大学咧已经系当然系容许用 AI 做功课啦。
1: 但用 AI 做功课一阵小心一阵又话抄咗啲错资料喎。
0: 唔系，
1: 佢会 screen 到嘅，不过
0: 系啦，咁当然有 screen 到嘅，同埋有时 AI 你都明白就系话咧有唔同嘅 AI 嘅版本嘅。
1: 哎呀，我觉得呢个太难啦，因为 AI 啲版本而家成日不断佢哋咪越出越新嘅。好老实讲。Gemini 3.0、3.5 啊，定点跟住 GPT 5.5、5.几嘅，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知佢到底每餐个零点几有啲咩分别咯。
0: 分别都几大噶，譬如好似之前咧呢、這个Gemini 其实3.5出嚟嘅时候咧，好多人都话非常之咁 impressive。咁当然啦，跟住落去其他对手亦都追近咗，甚至追过咗啦。
1: 太快啦，佢哋出得。
0: 系啊，咁而家 Gemini 已经系讲紧话，除咗啱啱出咗呢个3.5 Fresh 啊，其实三个平价版本之外啦，嗱、你明白，其实每一代。嘅大语言模型咧，无论 Gemini 或者系 ChatGPT 或者系呢个 Anthropic 嘅 Mythos， 呢啲Claude 呢啲咁样嘅大语言模型咧，其实每一代嚟讲嘅话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价钱嘅。你有啲免费版，有啲平价版，有啲中价版，有啲贵价版，即系免费版就免费啦。 啊，平价版嘅有啲可能系讲紧咩廿蚊美金个月啦，中价版嘅可能去到50蚊美金月啦，贵价版可能100蚊、200蚊美金个月啦。咁啊 subscription service， 咁佢哋嗰个能力咧好唔同嘅。譬如你话即系养龙虾啊 ，AI agent 啦、直情嗰个电脑帮你做晒成个股票分析，写埋 report 出嚟啊，嗰啲就当然会贵少少啦。咁有啲啊，直情帮你写埋电脑程式出嚟啊，直情帮你改善啊，甚至帮你自己去不停咁样改善啊。那個軟件系統啊，咁呢啲又會再貴少少咯。
1: 但係而家最新唔係話有啲咧 AI 佢自己識得咧越獄啊，去到第二個平台度嗰啲，咁而家點樣防範佢哋先？而家問題係 AI 個好似而家有啲叻得滯咁啊嗰啲。
0: AI 叻得滯呢個可能性永遠都有嘅、你見到喺譬如話好似呢、這個Anthropic 啦，佢出呢、這個Mindful 之前嚟講嘅話咧，係出完之後突然停咗，就覺得咧要去審核下先。啊！淨係俾政府檢查一下，又同其他人通報一下，就延遲推出，以免太強勁，令到有部分人咧利用嚟咧作啲即係非法嘅用途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個政府監管機構需要去諗辦法點監管嘅。咁但係喺投資角度嚟講，我咧就我哋未必去擔心到個監管咁多啦。咁啊，見到公司方嚟講，盡量用合法程序咁做啦。但最主要嘅情況就係、你見到佢需要監管嘅，即係佢個能力好大啦。冇能力嘅，帮唔到手嘅，就唔需要监管啦。你几时见过微软嘅视窗会有人话需要监管嘅？
1: 用咗咁耐都好似冇乜啊！真
0: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
1: 是、但佢反而就惹嚟好多攻击咯。通常都听见 Windows 嘅 system 好易就会惹到好多嘅。
0: 嗱，咁呢个一件另一件事啦。而家问题上就系话，即、就、系、是、你当你见到点解一个软件嘅大语言模型要有咁多人，包括行内人士话需要监管嘅，就证明佢哋嗰个能力好强咯。咁、能力强嘅需求大，好多人觉得好好用。啊，实际上嚟讲嘅话，如果用开人嘅话，觉得喂，而家呢啲最新嗰啲 Mindful 咧好强劲，劲过晒以前嗰啲，咁所以令到需求会越嚟越大咯。因为好现实讲嘅就系呢啲 AI 咧，基本上嚟讲就是电脑嘅加强版。以前电脑啊，帮你做到呢啲少少嘅嘢，而家唔系咯，而家好似一个人咁样，真系差唔多夸张啲讲，除咗洗衫煮饭唔得之外嚟讲嘅话咧，帮你做功课啦，帮你做文件啦，个个只做 PowerPoint 啦，甚至帮你有啲人用 AI。做埋呢个网上即系直销传销噶啦嘛，系嘛，仲叻过啲 KOL 啊嘛，有啲话出嚟嘅结果，
1: 系真系唔知道要做啲咩好。
0: 仲有好多公司，香港上市公司都有用 AI 嚟研发制药噶嘛，而家制药嘅能力都好强啊嘛，因为 AI 可以好快速运算，甚至亦都可以向啲好特别嘅方向嚟到去检查，所以有好多上市公司，包括一啲已经系签咗美国大药厂几十亿美金嘅公司。啊，包括有啲系已經俾香港中國大藥廠入股咗公司，佢都係做 AI 研發藥物，所以 AI 方面嚟講，我咧其實嗰個能力係好強嘅。不過係等於電腦加強版，但你平時用嘅電腦，佢個能力可能加強咗十倍、一百倍、一千倍。咁呢個就係佢個咁變咗就好似你睇電影咁樣，喂，嗰啲有 AI 嘅電腦，你同佢講嘢得噶咯，我想點做點做，佢就幫你計好曬啊。當然你要俾個方向佢，要俾個 prompt 佢。咁所以呢個就係 AI 嗰、那個增長。而好自然，我哋見到咪台積電咁好生意，講2027年再加價10%，係啦，上季度盈利增長70%咁嘅情況，呢啲都全部顯示緊 AI 毫無疑問啊，完全冇疑問，而家嘅增長，而家嘅需求咧係好強勁嘅。當然你話要擔心 AI 泡沫、AI bubble fear 嘅，
1: 係啦，我都想問你有冇去到臨界點先而家？
0: 我覺得就離開甚遠嘅。而家未見到頂，
1: 因為佢開支太大啦。而家除咗頭先講 Google 公布業績嘅時候，佢上調咗佢嗰個嘅資本開支預算，去到咧就最高2050億美元啦。呢、這個數算細啦，而啲市傳 OpenAI 嗰個嘅資本開支啊，算你方面嗰啲開支咧，去到7500億美金喎，美金喎。
0: 嗱，我覺得咧7500億美金咧 ，OpenAI 呢刻嚟講話未必有咁樣嘅資金去做呢個開支嘅，呢啲
1: 係
0: 傳啫嘛。系啦，
1: 佢
0: 實際上佢有冇咁嘅資，咁嘅7500億美金咧？喺呢刻嚟講嘅話咧，我極度懷疑 OpenAI 冇呢個錢嘅。佢冇呢個錢，佢又點做呢個開支咧？嗱，如果佢做呢個開支係唔使錢嘅，係人哋分俾佢嘅，咁另外一件事喎，係咪？即係 OK， 而家我起樓好叻，我租樓好叻。有人話：咦，你起樓咁叻，租樓咁叻，不如我同你合作啊！你唔出錢，我出錢，幫你起呢啲 centre， 然之後嚟租出去，我哋分帳。咁你使乜擔心？咁呢個都唔係佢自己拎自己錢出嚟。
1: 但佢而家咧，好似都要自己自建數據中心喎。
0: 當然有啦。
1: 即係點解你覺得佢點解要做埋呢一步？其實係咪即係有啲人就形容話啊，佢係咪由租客變成想要做房東咧？咁同埋另一樣嘢就大家關注，會唔會由輕資產變成咗重資產咧？因為你真係孭住咗嗰啲數據中心建設嘛。
0: 喂，當然有啦。大家明白就係話，而家數據中心嘅建設咧，可能係嚴重不足嘅。嚴重不足意思，啲大公司 Anthropic 啊、OpenAI 啊，或者甚至 Google 啊、Amazon 嗰啲嚟講，我咧，佢哋 今日上嚟讲就系已经系尽量做到咧，即系个现金流容许，甚至轻微负现金流容许之下嚟讲嘅话咧，嚟到去投资。
1: 嗯，
0: 但系有一样嘢就系话，究竟系咪话？

0: 一个泡沫嘅话咧，我其实讲嚟讲有个 argument 好简单嘅。而家你见到全世界嘅顶尖嘅科技嘅 CEO 管理层，全部都增加紧个 AI 嘅开支。
1: 嗯，
0: 唔系一间半间啊，唔系两三间啊，系基本上
1: 几次业绩都喺度增加添。
0: 系啦，基本上每一间，实质上而家增幅又亦都唔系太夸张啊。虽然同上一季有少少增幅，数字好似好大，去到2050亿。中位数计嚟讲嘅话，其实1850亿上到2000亿，增加咗8%。啊，系咪一个好夸张嘅数字咧？其实佢哋都已经尽量务实噶啦。但问题上就系现实情况嘅，你见到佢而家要出边租咁多其他嘅 data center， 跟住要同个大客仔讲唔可以俾佢用咁多，即系话俾你听个需求好大，佢严重系供应不足。
1: 即系租得嚟嘅话，不如系咪自己拥有会好多？
0: 亦都会有啲人咧系话，既然我用咁多啦，即系呢个必然存在噶。你做生意嘅时候，喂，既然我要租几十等写字楼啦，咁我梗系考虑下自己起啦，系咪？
1: 咁你都要有本钱起先得噶嘛？如果唔系嘅话，个个系咁租嘅时候，佢都要有能力先至可以起到噶呢啲嘢。
0: 咁呢啲当然系有能力嗰啲人起到啦，无论系人哋借钱俾佢起又好，或者佢自己有钱起又好。Entropy 呢啲公司嚟讲嘅话咧，你知道佢哋一个增长系几咁得人惊。佢哋上次讲出嚟嘅增长，佢哋一年年比年率增长咧，系增长咗好似唔知30倍。
1: 嗯，
0: 系啦，佢哋话希望增长10倍嘅。
1: 嗯，
0: 但系揿唔住。
1: 唉，听落去呢个好似有啲自负咁啊！呢个评论真系。
0: 唔系呢个真系一个现实情况嚟嘅，唔系自负，佢就嚟上市噶啦，佢唔可以同马总讲大话。
1: 佢系咪真系可以喺今年内上市啊？你觉得？
0: 嗱，佢可以。
1: 因为 SpaceX 个时机而家，你见到佢个价都去到。
0: 可以嘅话咧，我会估计佢系可以嘅。会唔会选择咁做咧？我就唔知啦。
1: 系咯，因为都要睇下个形势噶嘛。
0: 唔系，佢有阵时会选择就系话，因为每一间公司上市嘅时候，佢会选择一个最适合嘅时间噶嘛。
1: 系啊，
0: 个市嘅情况其实算系颇理想啊。个市虽然有少少调整，但未去到个好差嘅情况啊。
1: 嗯，
0: 系啦，咁个市嘅情况嚟讲嘅话咧，可能会选择嘅。但问题上就系话，如果我暂时个增长仲系可能好强啊，或者我其实喺个私人资本方面嚟讲，仲有好多嘅资金继续流入啊，我未必需要咁快上市啊。佢会选择我未必喺今年上市，因为而家去到七月底啦，离开今年上市嚟讲，我剩翻5个月时间，咁有冇必要话喺2026年上市咧，或者2027年上市又如何咧？
1: 等下啦。
0: 所以我觉得，我认为咧，我估计嘅话咧，佢能力系有嘅，可以上市嘅。佢会唔会选择呢个时间上市咧？我就唔知啦。
1: 佢亦都有能力可以等下
0: 啊。系啦，佢亦都有能力可以等下啦。咁同埋我谂最重要就系话，算力开支方面嚟讲嘅话咧，其实你好多地方见到就系、是，当然每一间公司好似微软、亚马逊或者 Google， 佢哋全部都有自己嘅 internal 嘅 GPU。一样啫嘛，我既然每年要使几百亿，真系讲紧几百亿美金啊，数以百亿美金嚟买 GPU 嘅，我梗系尝试下自己做啦。虽然我揾 Broadcom 嚟帮我 design， 虽然我揾台积电帮我去制造，但始终我自己做嘅话咧，除咗话平啲之外嘅话咧，其实又可以令到我更加 tailor make 更加适合我嘅做法。跟住我啲客仔要用咁多嘅 data center 嘅时候，当然我又会嗰啲客仔亦都考虑下就话我自己起啲啦，唔好完全依赖晒人哋啦。或者有阵时有啲情况就系你用人哋嘅 data center。虽然可能各样嘢你已经用咗大橛啊，一个大客仔啊，你都仍然有少少个 security 嘅 concern 喺度噶嘛？
1: 如果俾人哋揸住个颈，
0: 唔止唔会周围揸住个颈噶，你唔会担心俾人 hack 到啊？如果你有 OK， 每间公司都会噶。如果我有啲最秘密嘅嘢，我做紧研究用 AI 做研究嘅，我希望呢个 AI 嘅 data center 嗰个 server 个 rack 啊，成个 center 嚟讲嘅话咧，可能系 offline 嘅，可能系根本上你喺要佢系 hack 唔到嘅，系啦。咁呢啲都咁嘅需要噶嘛？咁所以就再嚟讲，我觉得就系话你睇翻每间公司嘅盈利情况，睇翻佢哋而家佢哋既然已经系做紧一个 cloud service provider， 仲要问人。人哋买其他人嘅 capacity， 仲要叫啲大客仔唔好用咁多。嗰、那个 AI 嘅需求强劲嘅情况嚟讲嘅话咧，系完全系好清楚噶啦。只不过就系话你系都要讲紧担心佢将来两年后、三年后会爆嘅。咁呢个就冇办法可以话你错嘅。
1: 唉，咁市场总会有咁嘅担心嘅。
0: 但系最重要嘅地方就系话，当你见到全世界嘅顶尖科技企业都不断增加紧一个资本开支嘅投资，不断增加 AI 投资。是不是全世界 CEO 管理层一起做错决定呢？嗱，我当时个别公司一间半间 CEO 做错决定，我哋的而且确有可能兼且见过啦。但是不是说全世界的顶尖的几十年经验的科技企业都会一起做错这个决定呢？我哋咪先相信佢哋呢啲集體嘅科技嘅，即係可以話係頂級嘅 CEO 啊，頂級嘅management 啊，多過我哋喺度 second guess 佢哋有冇做錯決定呢樣嘢咧？我
1: 緊要啦，我哋自己都可以 guess 下嘅。不過另外仲有一樣嘢啊，因為阿 Norman 你頭都話想要講嘅就係 AMD 嗰個嘅 AI 大會啊，今個禮拜咧舉行嘅，其實會唔會話呢個大會有啲咩嘢亮點，係咪最重要啲信號可以釋放出嚟咧？會唔會話 Entropic 嗰個咧同 AMD 簽嗰個50億美金個投資協議？ 是其中一个亮点啊。
0: 啊，系啊，其实呢个系即系已经宣布咗啦。咁啊，当然

0: 应该已经系未正式佢哋公司宣布嘅，但我相信佢哋可能呢个会大会度会正式去official 宣布啦。咁但系我谂最重要嘅地方就系话咧，喺雕见到咧 AMD 咧以前同其他嘅譬如 OpenAI 嘅话咧，就要俾股权佢啦。相反嚟讲嘅话，而家譬如 Anthropic 呢啲更加即系可能而家更加当红公司方面嚟讲嘅话咧，帮衬 AMD 咧就唔系 AMD 俾股权佢咯。相反嚟讲就 AMD 可以投资 Anthropic 而可能有机会赚钱咯。咁而家嗰个供求情况咧，买家同买家情况方面嚟讲嘅话咧，似乎就系越嚟越咧系供应AI 基建嘅公司咧有多啲话事权啦。以前 AMD 仲系比较细嘅时候咧，OpenAI 帮衬佢咧，就要俾个 soft option 佢，可能可以即系接近免费俾10% 股份佢噶嘛。如果佢达到到佢嘅要求嘅话，而家相反嚟讲嘅话就系唔系咯 ，Anthropic 帮衬 AMD 咧攞唔到 AMD 嘅 soft option 咯，反为就 AMD 系可以投资喺 Anthropic 度啊。嗱，你见到 Google 寻晚出嚟公业绩咧，其中一个亮点就系因为 SpaceX 同埋 Anthropic 嘅股值上升咗，未上市都可以上升啊。佢哋有一个投资喺呢两公司嘅收入咧。呢一季度系$990，系啦，咁呢啲都在就显示咗嘅话，其实投资呢啲咁嘅新嘅AI 嘅未上市公司嚟讲嘅话，一样都可以好赚钱。咁喺呢个deal里边嚟讲嘅话，我觉得除咗话见到 Anthropic 继续需要用唔同公司嘅 AI infrastructure 咧，亦都睇到就系话，而家系 AI infrastructure 啊 GPU 嘅 supplier 咧，系有高啲嘅议价能力咯。
1: 但如果话咧，即系 AI 发展未来几年最大樽颈，会唔会都仲系 GPU 嘅产能咧？定系嗰个供电能力啊、冷却技术等等咧？
0: 我觉得几样嘢啦，GPU 啦、CPU 啦、记忆体啦、光纤啦，
1: 好多样嘢，唔知几样喎、啊。呢度听落去全部嘅、啊、真系。
0: 其实好多繁数，因为点解咧？你个 AI data center 咧，系可能需要数以倍数嘅增长。即系夸张啲讲嘅话，甚至系可能啲原材料都唔系好够嘅。你見到而家好多嘅商品價格都上升緊嘅，
1: 但係原材料嗰啲嘅話咧，嚟緊可能你講頭先以上嗰堆嘢嘅話，去到出年都仲係夠唔夠啊？
0: 暫時嚟講，2027年咧好多範數咧，譬如話喺呢個尤其是記憶體方面嚟講嘅話咧，儲存啊、hard disk 啊、光纖嘅話咧，其實都仍然係明顯 shortage 嘅。
1: 咁即係等住繼續加價啦。因为中端用家都系等加价啦，即系变咗。
0: 冇错系噶，呢个即系 AI 通胀嚟讲嘅话咧，系完全不能避免噶啦。
1: 咁可能我哋都仲要再观望下。不过咧，大家唔紧要啊，等到嘅话咧，其实啲产品嘅话都可以咧，唔系咁消耗性，可以等下先啦，唔使咁急啊。今日唔该晒咧，独立投资策略师啊，陈俊文咧，同我哋分析咗好多啊，讲咗咧即系 Alphabet 嘅业绩啦，仲有就系 Anthropic 嘅大投资啊，或者有个美国嘅科技啊，好多咧都喺度争相咧做紧一啲嘅资本开支嘅上调，嚟紧啊会唔会话系真系 AI 嘅行业可以继续个热潮持续去到咧今年都未完，甚至乎去到出年？唔该晒 Norman。
0: 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话，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竞争事务委员会下午开会，首次设有公开部分给传媒列席旁听。竞委会主席翟绍棠在会上表示，公开部分会议内容是希望给公众知悉竞委会的工作。他说竞委会的工作部分涉及机密，不能够公开，但亦有部分可以在公开会议探讨。他向委员表示，如果委员认为有任何可以改进的意见，委员可以提出。在今日会议的公开部分，行政总监李晓亮简报竞委会向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的陈词内容，包括竞委会对于大型楼宇复修是否

0: 存在违标的睇法，现有法律规则是否具有阻吓力，以及将来改革等的内容。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右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2:30，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并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0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2,33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控股445.2，升4.6。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2.15；华虹宏力149.4，跌12.1；智普1,171元，跌4元；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升3.6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488。瑞士法郎9.629，澳元5.493，加元5.572，新西兰元4.548，欧元8.9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2。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2点，升307点。港金报38,260元，跌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14美元，卖出4,098.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葵涌公园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主要是反方向去屯门，跟住荃青交汇处呢一段咧系稍为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跟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多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去港岛管道入口比较多车。

0: 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较为繁忙，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略为车多，龙尾断断续续接近中港城。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的快线封闭了，一带是比较多车的。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龙富路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清屿干线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08，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2。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興路嘅快線啦，係有交通意外，一帶係車多。咁就係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興路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帶係比較多車噶。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啦。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1: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环天下事，
1: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1: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1: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1: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4: 理财新世代。
5: 北部都会区和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是不是可以消化到呢？
6: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专才搬去北都。
1: 星期六早上9:30，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港台电视32，
4: 理财新世代。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言不尽，风不息，
9: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7: 主持李文、何巨业。
10: 时间到咗下昼嘅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今日嘅主持咧由我李文同埋何巨业嘅，何巨业好，
11: 李文你好，大家好。
10: 系咁啊，今日咧我哋节目一开始咧，不如讲下呢个龙翔道吓个路面嘅翻修工程。
11: 我成日都行过喎，要。
10: 啊，你系揸车人士？
11: 系啊，揸车人士，因为我喺新界区出嚟，差唔多日日都经过，唔系经龙翔道就行上面天桥，所以都龙翔道都系我哋即系常探访嘅一个路段。
10: 咁你都咁多啦，我相信都好多驾车人士都应该咧。如果系话行经呢个九龙嘅话，难免就会经过呢一个可以话系交通要道。
11: 系啊，
10: 咁当然系正由于可能使用量比较多咧，咁所以咧个龙翔道嘅路面啊，嗰个损毁嘅程度呢都比较严重啦。啊，成日都俾人投诉话，哇，啲凹凸不平啊，
11: 好嘈啊，
10: 好嘈添，
11: 系感觉到个碌咧摩擦嗰、那个。颠波加噪音，
10: 系
11: 啊，所以嗰个碌要求高啲。
10: 咁当然咁啊，亦都系有鉴于此咧，其实路政署咧喺即系日前咧，亦都系向呢个黄大仙区议会提交文件，就话咧，咁随住咧最近咧中九龙嘅干线。

0: 啟用之後咧，龍翔道嘅車流量係下降，咁所以咧，咁啊路政署就會利用呢一個嘅嚇，可以話係好好嘅時機，咁啊打算喺七月中開始咧，會喺龍翔道東行一段，大概係900米嘅路面咧，就會係做呢一個翻修嘅工程。咁今次咧就會諗住咧鋪一種新嘅立青嘅物料啊，咁啊佢嘅名叫做高性能超薄磨耗層啊，呢個新嘅呢一個立青嘅物料，咁希望可以改善咧路面嘅狀況嘅。
1: 嗯，又要超薄，又要耐耗，又薄又襟。喂，好啦，即係薄即係意思可能慳啲料，又可能鋪得快啲。
0: 係。
1: 咁啊，又唔使改動咁多路面，其他嗰啲高差咧，即係做高咗又要配合附近好多啲渠口啊嗰啲嘢嘅，即係我都係建築工程入邊，
0: 所以冇錯，你係專家，
1: 唔係專家認識啲，所以係煩啲。咁你薄啲嘢易搞啲咯，我估係最緊要耐磨，係襟啊。
0: 咁我當然即係如果大家知嘅咧，其實原本咧龍翔道嘅路面係用嗰啲即係嗰啲普通嘅混凝土啦。
1: 係係啊。
0: 咁所以換之新嘅物料究竟係即係點樣去改善嚇、啊，或者係咪令到佢個損耗咧冇好似而家咁快咧啊？係會唔會去耐用啲咧？
1: 係、
0: 當然我相信好多人都會關心個工程嘅問題。
1: 係
0: 即係會唔會對因為始終係交通嘅樞紐嘅要道咧對個交通會唔會係？有影響咧，又或者喺附近啲居民又會擔心，會唔會有啲噪音啊，會影響佢哋嘅休息啊咁。
1: 不過咁重鋪路面香港經常都會做噶啦。其實所有道路路面都差唔多，啲立青面都必須要做。不過問題就係、是，即係喺一個咁長路段或者最繁忙嘅路段，其中一個比較繁忙路段，整體影響點咧？又會唔會要分期又要做得好耐咧？咁呢啲可能都大家關注嘅。
0: 冇錯，
1: 係啊。
0: 所以如果係各位聽眾，如果你想對呢一個問題發表意見嘅，甚至喺附近住嘅居民嘅話嚇，對可能個工程對你嘅影響係有啲關注嘅話，你都係歡迎你打我哋嘅熱線電話1872311 1872311。咁而家我哋電話係接通咗咧，係觀塘區嘅區議員柯創成嘅。柯議員你好，
2: 兩位主持聽眾大家好，
1: 係柯議員你好，
0: 嗱，首先我想問一下柯議員嚇，其實而家你哋嚇即係以你所知咧，究竟嗰個工程咧係咪已經開始咗咧？又或者係幾時會開始？呢個未開始嘅話，
2: 根據我哋同路政署咧一路有互動咧，其實整體嘅工程咧就將會喺七月底就開始噶啦。咁目標咧就係今年第三季咧，即係希望爭取九月底度完工啦。咁呢次重鋪呢900米咧，其實基本上咧都係車或者居民咧係經常用到嘅。如果大家知道，其實龍翔道咧都作為我哋東九龍一個重要嘅交通幹道啦，連接黃大仙啊、鑽石山啊、牛池灣往返觀塘一帶咧，其實過往嘅車流咧同埋個即係都非常之密集。其實今次呢一個重鋪咧，其實都係體現咗咧，即係要長遠去做一啲改善。往時咧，路政署咧就透過一啲唔同嘅即時維修或者小修小補去處理，都未必能夠咧係對症下藥。所以其實今次呢個安排咧，市民啊或者議會咧都係支持嘅。
0: 我想问多一句吓，你正话讲系即系你路政署嗰度攞到个招式嘅就系七月底啦，有冇讲系具体系边一日咧？
2: 佢具體咧就會都按翻個天氣情況咧係作出係公布嘅，咁但我哋掌握得到咧，其實目標都係七月底咧就要開工噶啦，咁而開工時間咧都會係喺夜晚嘅九點啦，到第二朝六點啦，希望咧就將而家繁忙嘅龍翔道呢一段咧都減低對市民或者對行車車主嘅影響咯。
1: 嗱咁呢個就開工即係嗰個工期一個好重要考慮啦，咁但我先唔好講啊工期，想問下你。所知咧，路政署有冇發表過或者俾啲消息咧？就係佢用咗啲新材料啦，啲新材料有幾好咧嚇？點解咁標榜呢種新材料咧？
2: 路政署今次咧就用一隻高性能超薄磨耗層咧，就作為一個新物料啦。咁呢個新物料咧嘅好處咧，就係話佢本身咧散熱快，同埋咧施工時間咧相對較短，都咧好能夠咧就係降低行車嘅噪音，比我哋以往現時嘅普通混凝土啊或者立青咧，其實起到一個叫做改善嘅作用嘅。咁亦都希望咧就頭先阿國業講啦，喺工程上面咧都方便咧做好現時嘅對接啦，所以就叫鋪設啦。 咁其實呢隻物料咧都唔係一個新嘅即係技術，過往都有用過嘅，喺柴灣嘅盛泰道啊，同埋黃竹坑天橋咧，其實都係有用過嘅。我自己觀察咧，其實呢隻物料咧應該係能夠咧切合我哋而家農場道咧個需要，因為其實農場道嘅周邊嘅噪音咧，其實市民都緊張嘅。咁頭嗰個新物料嘅話咧，希望能夠令到工程快啲啦，另外亦都可以減低行車對市民影響嘅噪音滋擾咯。
1: 喂，以你所知咧，唔好意思，想問下咧，即係附近嗱，而家佢係混凝土面啦，我知即係所俗稱石屎面啦，係嘛？咁係咪因為呢種石屎面令到個噪音特別大，所以變咗嗰個區域，佢特別要用呢段呢個路段，再用呢個物料即刻去重鋪佢？因為香港咁多路面都要重鋪嘅，點解特別又先揀選呢、這個？其中係第三個啊，譬如你頭先你提過其他有兩個例子以外。
2: 其實咧，我覺得呢個係與時並進嘅體現啦。因為如果大家記得嘅話，農場道咧當年嘅設計咧，行車咧只係一隻五十嘅啫。咁而家咧就因為佢行到七十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其實而家現時嘅混凝土或者瀝青咧，基本上咧行過咧總係有啲噪音嘅。
1: 係
2: 咁而啲噪音亦都係確實影響到咧農場道周邊嘅居民嘅。咁所以其實佢今次用呢個物料嘅話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嘗試啦，令到我哋嘅周邊嘅街坊都即係減低噪音嘅滋擾嚟咧，亦都加快个工程。不过而家我最担心系乜嘢咧？嗱，政府咧就定出咗话今年第三季咧九月就完工啦。其实好多时咧，佢就仲要分两个阶段，而施工期间咧就系夜晚九点到第二朝六点啦。其实最受呢个影响咧，我觉得就系个天雨嘅影响，因为都明白到其实譬如近呢段时间咧，我哋嗰个天雨咧都系起咗啲唔同嘅变化嘅。咁所以呢个位咧，我相信路政署或者相关政府部门咧，应该要系谂下有啲咩嘅方法。咁而家好啊，好在咧，佢夜晚施工，亦都对于行车线咧保留翻相对嘅行车线咧，系方便啲车。咁对于平日嘅影响系减少，因为佢系即第二朝六点咧，佢就会系恢复翻条路咧，系按翻条路咧就俾翻啲车主或者居民用嘅。咁所以就用一个朝航晚拆嘅形式咧，应该咧都系较为理想嘅。
0: 嗱，我见咧就今次咧就路政署讲咧，佢哋要翻修嘅咧系大概九百米嘅路面啊。咁以你所了解，其实呢个九百米系咪一次过做咧，亦或系分期咧、分阶段嚟做咧咁样？
2: 嗱，其實呢九百米咧，佢基本上咧係會分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嘅五百米咧，就會喺荷里活廣場啦，去到虎山道東行嘅位置咧，就會先做。咁呢個按個計劃目標咧，就希望八月咧已經係可以處理到啦。咁第二階段嘅四百米咧，將會由虎山道就往牛池灣村嘅方向咧，就會係再做嘅。咁其實佢咁樣分咧，我覺得都係合理嘅，因為避免咗咧同一時間一次過封曬咧，就會影響到咧就係嗰個嘅工。工程以至乎到萬一有啲咩特別嘢嘅時候咧，個應變咧就會有少少擔心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咧，其實都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幾個關心啦，第一個關心就係我哋見到咧，其實農場度咧平日咧都有做維修保養嘅，
1: 係咯，
2: 都有做啲小修小補。其實年中梅都有做嘅，不過咧就正如我所講，係小修小補。
1: 嗯，
2: 其實今次啲九百米咧，我覺得係好嘅開始。反而我就想提醒路政署嘅同事咧，係咪都應該咧係將農場度咧？是要分阶段去做这个铺设工程，因为农场到这么长，其实你铺完九百米之后，市民的期望或者车主的期望就是希望能够喂我要是分阶段去做，我觉得这个要求希望路政署的同事是听到的。
1: 那是你做得效果好，喂，梗系嗰个选，点解其他唔做啊？一定系咁噶咯，呢个有预期。不过头先啊，我议员讲咧，我又想突然间谂起小修小补，其实要啲九百米同步，会唔会做埋少少一啲？而家路面下边有啲嘅必须维修先咧。如果你做完新立青，咁咪好大件事。
0: 系。
2: 嗱，我哋見到呢啲九百米咧，其實路政署嘅同事都好好嘅。佢之前咧就做咗好多唔同嘅事前嘅工作啦。咁其實睇到咧有啲咩問題咧，都會同步去一併處理嘅。咁但係始終佢都一個鋪設工程啦，都係以一個叫做鋪設為主要嘅介紹啦。咁同埋其實過往咧，佢喺黃大仙區議會啊，或者唔同持份者咧都有溝通嘅。不過我想借呢個節目咧，就提醒路政署同埋相關部門咧，我擔心幾個關注嘅。第一個咧，我就期望咧佢個資訊咧要 及早全面发放，因为始终咧你用晚间工程以至乎朝航晚七嘅形式咧，其实可能好多突发事件咧，我哋要清晰，要尽快话俾市民听，等大家有所准备嘅。第二个咧就系工程期间咧，特别夜间工程咧可能会有噪音嘅，希望佢能够咧根据环保署嘅标准啦，如果真系有噪音嘅话，要同周边持份者保持紧密嘅沟通啦，减低对居民嘅滋扰啦。第三个重要啦，就应该建立一个叫做应变机制，当中系包括有路政署啦、运输署啦、警方啦，要紧密联系，即系万一发生啲咩事时候咧，可以即刻调整安排。我觉得呢几点咧，其实都要听到，同埋工地管理咧都要做得好嘅。如果唔系嘅时候咧，都好难咧，即系。

0: 術咧，係將嗰個工程時間縮短嘅同時咧，你都將可以將個駁位可以同時去即係處理埋咧，其實咧都係切合到居民嘅需要，減低路面嗰個叫做發生嘅一啲不可預期嘅情況咯。
1: 嗱，我知道咧，就路政署就话，好似正话你咁讲咧，就系、是、这个工程咧，主要系夜晚进行啦，即系大概系夜晚九点至到凌晨嘅六点。咁你咁，但系喺呢个工程未开始之前咧，可能八点几就可能开始要布置啊，将啲线咧就由原本系三线啊，咁佢就会缩到系一线。其实呢个时间系咪 OK 咧？即、就、系、是、会唔会系八点几嘅时候，其实个龙翔道嘅交通都仍然好繁忙嘅咧？以你所知。
0: 多謝阿文哥你嘅回應。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我同你一樣有擔心嘅。即係當呢個工程喺九點鐘開始咧，事實上佢可能喺八點鐘佢就會做一啲前期嘅工作啦。其實我亦都提醒咗路政署呢個位上面咧，係咪都應該要審時度勢，同埋按實際交通情況。佢哋之前做咗啲交通評估嘅，覺得喺呢個時段嘅車流咧，相對繁忙時間係會少嘅。咁所以咧，我亦都即係請佢留意一下咧，就面對喺個風扇嗰度咧，都應該係要做啲嘅前期評估。咁佢都好好，路政署都話俾我哋聽，可能首階段咧都會係減低而家現時三線咧，可能都會係留翻兩線咧，係俾啲車咧係通行往觀塘方向啦。咁但係如果當個工程開展到有啲位嘅時候咧，就可能就會由三線咧就變咗單線，或者深夜時分咧，可能有機會面對呢個情況。我覺得整體其實今次嘅重鋪咧，今次嘅鋪設咧，係體現咗咧，即係政府同地區同市民嗰種嘅聯繫啦。因為其實呢個重鋪呢、這個鋪設咧，我哋過往都講咗好耐。當時政府就提出，喂，我好擔心，如果龍翔道有啲咩即係特別嘅情況嘅時候咧，就往新界方向就會出事啦。咁其實今次咧，油麻地段開咗咧，應該係一個好嘅契機，
2: 疏導咗好多啦。
1: 好，唔該曬你。以上係觀塘區區議員柯松成。
3: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嚟自呢本书嘅散文
4: 《豆腐妈妈》，作者黄静婷。
5: 十八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三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十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支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
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而有我李文同埋何巨业咧，同大家主持嘅。咁正话咧，我哋系同呢一个观塘区嘅区议员柯创成咧，系讲下关于龙翔道啦吓东行线咧，咁有一段咧900米嘅一个路段，咁将会咧系进行呢、这、一个吓就是、新型嘅沥青物料嘅路面翻修工程嘅。咁当然今次咧又讲话就用新型嘅物料啦，
2: 系啊，
1: 咁所以我哋都揾啲专家嚟解释下，其实呢个物料有啲咩特别之处，同埋有啲咩好。好处或者咁讲，
2: 系啊，好啊，
1: 吓咁啊，电话系接通咗香港工程师学会材料界别咨询委员会主席卢耀博士，卢博士你好，
7: 即系你好啊，主持
2: 系啊，卢博士你好，
1: 嗱，首先想问一下卢博士吓，即系今次路政署就用呢一个新嘅材料吓，即系号称叫做高性能超薄磨耗层啊，新型嘅沥青物料，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其实呢一个物料其实系咪新嘢嚟嘅咧？啊，即系当然喺香港就用得少啦，咁但系咪其他地方都用得好多下嚟嘅？
7: 据我所知咧，即系国内都有用嘅，系啊，咁香港梗系冇乜经验啦。咁所谓新高性能。咁啊，新型咁，你喺香港用嘅系新型啦。高性能咧就好视乎嗰只物料嗰、那个设计，我哋嘅需求系乜嘢？咁嗱，如果今次佢讲紧嗰个重铺个路面咧，希望系能够耐用啲嘅时候咧，其实个物料主要咧就系话佢点解可以耐用啲咧？就系、是、个物料可以磨，即系耐磨啊，耐磨性强啲啦，梗系吓。咁嗰隻嘢耐磨性強啲嘅時候，佢咪可以薄啲囉。咁咁所以相輔相成嘅，佢薄咗其實代表呢嗰隻物料呢個硬度係高啲嘅。
2: 係囉。
7: 咁據我所知呢，佢係因為 普通嘅路面嘅瀝青咧，佢係用緊我哋傳統嘅花崗岩做啲骨料咧，即係石仔，我哋
2: 係啊係
7: 石仔，我哋叫技術上叫骨料啦。
2: 嗯嗯。
7: 咁花崗岩。

0: 其實都好堅硬㗎啦。咁基本上香港全部都係花崗岩嚟嘅。
1: 係。
0: 咁但係而家佢嗰隻咧係應該係用一隻叫做輝綠石啦，輝綠岩石啦。咁佢係比較硬啲嘅，所以咧佢可以能夠trip到即係耐磨咁嘅性能咯。
1: 嗯，嗱咁样就我哋理解啦，佢耐磨啦，因为用咗呢个辉绿岩石咧，佢硬过花岗岩添啦。咁嗱，咁襟啲啦，即系当佢。咁但系点佢又有要薄啲啦？另一个问题，有另一个问题。咁样佢粒石，佢啲骨料硬咗，喂，咁啊对于会唔会对啲车胎咧个磨损又会大咗咧？佢襟啲，人哋冇咁襟咧。咁我听下啫。我谂科技梗系唔系咁简单嘅，梗系可以有啲两全其美嘅。啊，卢博士有冇啲可以分享下？
0: 嗱，咁其实佢系咪会影响个车胎咧？咁啊，其实未必嘅。咁其实我哋着紧咩皮鞋，行咩路，嗰、那个路鞋啲，我哋只鞋食力啲。
1: 系
0: 啊，只鞋食力啲，你就行得好啲。理论上系咁噶嘛，即系唔会因为我攞只鞋去磨而唔行嘅。
1: 系当然啦，
0: 咁噶嘛，我哋行噶嘛，咁所以你个摩擦力系帮到你向前行嘅。
1: 系
0: 吓，咁、啊、所以我相信对于嗰个车个影响唔系太大嘅。
1: 明白明白，好。
2: 嗱，如果系除咗呢、這个即系、就是、材料本身之外咧，我想问一下，其实即系而家我哋即系喺嗰个路面嘅铺设啦，除咗呢一种之外，以你所知系咪仲有啲其他啲嘅又好又平又薄又耐用嘅咧？
1: 系啦，香港而家用开嗰啲所谓沥青系同佢有即系最大就系粒石仔唔同啊，定系有其他唔同添咧？嗬，
2: 系啊，
0: 啊，其实沥青嗰个 composition 嗰个成分其实都唔系好复杂嘅，其实主要系沥青油啦，同埋佢一啲嘅石仔，即系骨，我哋叫骨料嘅配比啊，
2: 系，
0: 即系嗰啲石仔有大粒。
2: 啊，卢博士啊，可能时间关系，我哋而家要听听呢个新闻同埋交通消息，咁跟住咧，我哋再继续倾呢个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天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说，星期六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说，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以及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外长王毅昨天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

0: 海的主流叙事，将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将军澳道通去茶果岭道嘅支路系有交通意外，亦即系观塘裁判法院对开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兴路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噶啦，现时主要就系较前位置近住新墟嗰段啦，系稍为行车缓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仍然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在新界区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大涌道回旋处的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比较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狮隧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鱼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亦都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10000步最多可以减少大约1.8公斤碳排放。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6: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7: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8: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6: 怎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7: 米哈、杜文蔚、彪爷，
9: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0: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 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 主持：
12: 李文、何巨业。
13: 时间到了下午5:37，欢迎大家回来了，自由风，自由风，有我李文和何巨业同大家主持的。就话在新闻和交通消息之前，我们同大家谈关于这个龙翔道，东行有一段是900米的路面，将会进行这个路面的翻修工程的。正话我们都是电话接通了香港工程师学会材料界别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卢耀博士。卢博士你好。
14: 你好，
13: 咁啊，多谢你继续同我哋倾下。咁啊，正话我哋喺新闻之前咧，就问紧你咧，就其实呢个材料系咪真系啊？即系除咗内容啊，除咗呢一个即系可以话系啊比较系坚硬之外咧，其实系咪即系而家我哋可以揾到系可以话最好嘅材料？其实有冇其他嘅材料？甚至可能吓，即系我唔知呢个材料系咪贵添吓？有冇平啲会更加好啲嘅材料咧？
14: 其实。材料冇咩好嘅，最好啊，永远可以有最好噶啦。但系一个即系而家讲紧一个新型嘅材料咧，佢一个其实都系一个试点嚟嘅，即系我哋要试过先至得嘅。咁国内有用啦，咁香港用嘅时候咧，都睇香港嘅天气个影响嘅，因为材料咧好睇。天氣嘅，
13: 係
14: 咁國內啱用或者歐洲啱用，係咪香港都啱用咧？我哋要試。咁喺香港咁嘅濕度同埋温度嘅底下，咁呢、這個我相信呢個900米咧係一個嘗試去睇佢嗰個耐久性。至於佢嗰個有幾耐久性嗰、那個用途咧，係要時間去驗證啦。
13: 係
14: 咁。一个新型嘅材料嘅时候咧，喺呢度咧，其实佢点解会加强咗咧？好明显，头先就话我哋用咗一个比较耐磨嘅一个骨料，即系石仔去处理。但系其实香港嘅沥青路咧，其实佢系一层层噶嘛。即系而家我哋最多出现嘅问题咧，就系、是、嗰个沥青面同下边个底座嗰啲石屎，中间一个剥落。咁我相信用咗咁嘅新型材料嘅时候，佢嗰个两个材料中间嗰、那个嗰、那个磨合嗰、那个接驳位咧系改善咗嘅。如果唔系，佢唔会可以有一个耐久性。咁所以呢个咁嘅嗰个薄口，即系两层一个混凝土同一个沥青面呢个咁嘅。嘅 interface 個薄口咧，有幾耐用咧，係要時間去驗證。
15: 我想問阿盧博士，你所知咧，嚟緊呢個新型嘅沥青材料咧，佢有幾厚度咧？我睇啲資料就好似話唔係太厚嘅啫，係嘛？
14: 呢個我冇乜資料喺度，因為係啊。
15: 明白明白，所以如果好薄，佢话超薄啊嘛，
13: 系超薄，
15: 不至于，我唔知有几薄，太薄又会唔会真系掉转头？你即系下边嘅石屎面，如果你有啲好凹凸不平咧，你个磨即系你嘅接合，有阵时又要使乜处理好个石屎面先接合得好？即系你我做建筑都系嘅，个底嗰啲位置唔准备得好，面嗰啲饰面材料就黐唔实嘅，有几好都唔掂。睇呢个施工难度会唔会系有高啲噶啦？以你所知。
14: 施工是其中一个问题啦，但在材料本身呢，它今次是个石仔是用了较耐磨的材料呢，而那个沥青呢，它都是一个叫即是高黏性弹性的材料呢，其实在这个沥青材料呢，马路的材料呢，它最容易它会有叫deterioration 或者
15: 即系老化
14: 咧，
15: 系
14: 其实主要系个水个渗透性，
15: 系
14: 咪落到个底影响咗几个材料个粘结？
15: 系
14: 咁，如果呢只嘢系个缩水能力比较强啲嘅，即系可以啲水冇咁容易去到个底部，
15: 即系冇咪积喺个底咁多，或者缩得走快啲。
14: 系啦，佢缩到水第一个问题，第二咧就系、是。佢能夠同下面嗰個混凝土層個黏結性係強，以至到啲水落唔到去咧，嗰、那個係重要過你嗰個材料本身嗰個磨 耐磨性嘅，因為佢兩個材料黏合到嘅時候咧，佢就冇咁容易甩皮。
15: 明白，明白。
14: 而家我哋香港最容易甩皮啊嘛，所以耐久性喺個。

0: 喺個黏貼嗰個位同埋嗰個疏水個性能嗰度。
1: 嗯，明白。
2: 阿陆博士咧，正话提到个天气吓，
1: 系啊，
2: 都顺便都问一下，就系话，咁啊，你话天气嘅，即系佢铺完之后咧，可能嗰个香港嘅天气啊，雨天比较多啊，潮湿啊，可能会影响佢。咁我想问一下，铺设嘅时候会点样咧？即系例如而家系夏天啊嘛，咁啊，而家香港嘅夏天都雨水都比较多啲，会唔会系对于佢个铺设？咁由於下即係落雨比較多咧，都會有啲影響噶啦，對個工程。
0: 哦，呢、這個絕對有啦，因為鋪設嗰陣時咧，其實係個要一個高温嘅，同唔係普通落石屎噶嘛。
1: 嗯。
0: 佢同埋咧，佢要一個乾爽啊嘛。所以如果落個雨咧，佢要有一段時間要等嘅。
1: 係。
0: 即係等到一個合適嘅乾度咧，佢先能夠做呢個鋪設工程。
1: 咁啊，黐唔掂啦。
0: 所以係啦，所以如果我哋天氣而家經常落雨咧，其實喺個工程嘅進度上面咧，係有好大影響，因為要等、
1: 哦、
0: 等一個合適嘅温度去做呢個鋪設工程。咁、而嗰個耐久性咧，仲有一樣嘢係就話你鋪咗落去有幾耐時間去護養咧，即係我鋪咗之後要幾耐先開翻條路俾啲車行咧？
1: 係喎、
0: 哦，呢、這個都重要喎、
1: 哦。佢唔等得嘅喎、哦，要好快要開喎、
0: 哦。係，即係所以佢依一個係一個試驗。
1: 嗯、
0: 我相信佢做咗好多嘅 trial 咧，即係嘅嘗試咧，係唔同嘅配方、唔同嘅温度，做到一個最好嘅效果咧，先至能夠可以做一個咁嘅工程嘅。
2: 好，
0: 咁做咗呢個 trial 之後咧，喺實現場做埋呢、這個900米試點之後咧，嗰、那個穩定性咧先能夠驗證到，我相信。
2: 好，唔該曬你。咁以上係香港工程師學會材料界別諮詢委員會主席盧耀博士。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上一集蕭叔叔同大家輕輕講過廣東話同英文點樣去處理，我哋一個好長嘅一個名詞，或者嗰個名詞咧，我係加咗好多附帶資料嘅時候咧，我哋英文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用 relative clause。廣東話咧，我哋有時用乜乜乜乜嗰個咧，或者乜乜乜嗰支筆咧，或者乜乜乜嗰間餐廳。咁你之前嗰抽嘢咧，就係乜乜乜乜乜，就係攞嚟形容嗰個事物。今日再俾多個例子大家，希望會再講得清楚少少。譬如個例子係嗰、那個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啊，佢今日咧終於俾人拉咗啦。咁我點講咧？如果廣東話咧，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俾人拉咗。如果你跟翻呢個次序咧，做翻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 咁。咁啊好奇怪嘅。英文咧，我哋係。嗰、那個名詞走咗喺前面先 ，the man 跟住加一個所謂 relative pronou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咧就會好正常啦，係咪？呢個係一個比較英文嘅講法，就係用一個 relative clause。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咧變咗一個前面一個好長嘅一個 noun， 跟住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就知道個 main clause 咧就係 A was arrested， 而呢個 A 咧就係包含咗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就係呢個 A 啦。希望會解得再清楚少少。今日講到嚟到，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5: 我真的很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多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仍有我李文同埋何巨业咧，同大家主持噶。房委会嘅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咧，今日咧就通过咗2026年公屋租金嘅检讨结果。根据房委会嘅发言人话咧，房屋嘅呢个公屋嘅租金咧，将会系由2026年啊，即系今年嘅10月1日起咧，会上调咧2.04%嘅。
1: 哦，咦，好单丁、哦。其实呢个2.04%又睇落唔系高啊，
0: 系啦，
1: 因为我所知咧，六月份一啲数据就话嗰个通胀咧，就大约系2%度啦，百分比系大约2%咁样，咁其实咪真系好相若嘅啫。
0: 系，咁如果睇翻咧就即系房委会就话咧，其实今次当然系同以往一样吓，就根据呢个房屋条例吓里边所定嗰个机制咧，就每两年咧系检讨一次公屋租金嘅。
1: 系，
0: 咁佢检讨嘅方法咧就系计呢两年里边咧嗰个收入指数嘅变动。咁所以換之咧，今次咧亦都係由於嗰個收入指數咧，佢哋係做個統計，咁發覺啱啱就係2.04%增加咗，
1: 即係同2023年
0: 係
1: 對於佢哋個比較係咪用2025年一啲嘅數據出嚟？
0: 冇錯冇錯，
1: 咁就係兩年嘅對比就得係2%。
0: 係啦，
1: 咁頭先我講嗰個係一年都已經通脹2%喎，咁啊即係咁計數，佢咪即係又未必追到通脹喎。
0: 咁啊咁，
1: 係咪咁咧？
0: 你呢個係收入指數。
1: 啊，都系啊，
0: 咁我系通胀指数，佢可能价指数，
1: 其实佢就其他消费开支可能大咗啦，
0: 冇错。
1: 咁佢哋系咪真系真实？佢收入又就算多咗啲啦，但系咪真系又可以足够去俾呢个租，即系仲有宽裕多啲啲去俾呢个租金咧？嗬，
0: 冇错。咁当然咧，就今次咧，房会就话咧，咁其实因为嗰个增幅咧就唔系好高吓，
1: 都系。
0: 咁所以咧就唔系好似往年啊，即系例如上一次咁咧、
1: 啊，
0: 有所谓嘅特别嘅租金嘅补贴。
1: 哦，上次个百分比都高喎，好似
0: 因为上一次应该系
1: 10%，系啊，折合10%，
0: 冇错冇错。
1: 所以就有啲宽免啦。
0: 系啦系啦系啦。咁、
1: 哦、
0: 所以咧就呢一个亦都吓，即系大家当然系香港呢个公屋嘅嗰个租户咧好多啦，所以大家都好关心。咁
1: 都系嘅，
0: 同自己个家庭嘅开支就好有影响啦。
1: 系，
0: 所以而家我哋电话系接通咗公屋联会主席文裕明嘅。文主席你好，
2: 系啊，主持人好，
1: 系文主席你好。
0: 嗱，首先问一下咧，就正话其实啊，我佢亦都讲啦，就听起上嚟就好低嘅。其实呢个增幅咧，其实系咪近几年嚟讲系算系比较最低嘅其中一次咧？
2: 从嗰个加租嘅历史上面咧，特办地佢相。應該講都係比較低，但係正如頭先兩位討論嗰度咧提出嗰個咧所謂家庭收入嗰、那個，亦都係相若呢個數。咁如果我個人認為咧，如果係剔除咗個通脹因素咧，即係同個通脹因素對比咧，我哋嘅基層市民嗰個實質增長似乎係抵消，甚至乎係抵消唔到呢個通梯。即个实质工资增长实际上是被抵消了，甚至乎是减低了那个实际收入添。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当然那个按照法例两年检讨一次要加租，那今次相对是温和了，这个要承认。但是反为我们公屋联会想提出一个问题呢，好啦，那有加那会不会减呢？通胀或者人工加了你会加呢？那但是问题通缩又如何呢？通缩你系咪会回，即系会减翻租金？
0: 减租金啦，系道理。
2: 减租金俾我哋嘅基层市民咧，咁呢个原则我觉得应该充分讨论吓。即系当然我哋比较呢一次嗰个加幅相对地温和咧，我谂市民嗰个意见未必有咁强烈啦。但系我哋从检讨嗰个原则问题上面咧，我觉得即系当政者系可以作更多嘅思考咯。
1: 呢、這個都係我理解，我記憶中咧，以往都有啲時間試過一啲好多寬免嘅，因為考慮一啲嘅經濟因素啊，都做咗一啲寬免嘅。其實我都睇到房委會都幫緊好多公屋居民嘅曾經。咁問題就頭先你提過一個，而家個機制係咪可加可減，定係有加或者係唔加，但係就唔會減嘅咧？
2: 嗱，但係我哋睇到其實只有加冇減啦，其中有一個啦。讲翻嗰个宽免嗰个咧，我觉得系一个恰适嘅措施嚟嘅。
1: 系。
2: 咁但系问题就你每年加嗰个数大概10%啦，但你咧宽免翻一个月或者更多， 咁嗰個你實際上好似係抵消翻咗當年嗰個加幅，但係你浪高咗個基。

0: 做啦，呢、這個好多居民都係咁樣批評。咁所以我會覺得從一個根本上係應該從整個嗰個租金機制上面去做一啲更徹底嘅檢討改革咧，可能係更貼近我哋居民個即係社會發展嗰個需要咧。尤其是呢幾年，即係我哋睇到個社會經濟情況都唔算係太理想，尤其是係基層居民嘅收入咧，似乎都唔係咁乐观咯，佢更加需要去做翻呢个工作，我谂会比较好一啲。
1: 阿文生，咁如果咁，我问你啦，即系如果系即系建议系改呢个机制嘅话，你会建议点样改咧？有啲乜嘢嘅因素吓？而家冇考虑到漏到啦，咁而家你想加落去咧？
0: 嗱，其实我哋公屋联会早期都提过几个意见嘅，比如话就按居民嘅收入或者按区域。能唔能够去到咁细呢？咁呢个可以讨论嘅。比如话我哋新界东北或者系九龙东嘅居民收入会唔会有距离？咁喺个租金设置上面就唔系全港性啦，就设得个细块啲。当然呢个会可能会比较复杂啲。但系我比如话有啲即系我哋要睇翻嗰个我哋嘅基层市民嗰、那个有啲行业嘅收入啊，剩呢啲可唔可以作为参考？这个指数呢，我諗要从更多方面去将我哋嗰个计算上面去细化咗，可能会更真实反映到我哋基层市民居民嗰个收入囉。
2: 但我哋
0: 厘定个租金咁、可能会更加科学一啲囉。
2: 明白。我都理解佢都係用实质上嘅啲嘅调查数据嘅，睇返而家佢啲公屋居民本身佢抽样啦，睇下佢啲实质上嘅收入嗰个水平㗎嘛。其实呢个系咪都已经系都几科学化，反映到呢班公屋居民嘅实际收入啦？你反而问全港，其实意义未必好大噶。
0: 唔系，意思嗱，当然佢个抽样佢有一定嘅科学嘅代表性嘅，但系譬如话将个样板再扩大啲，咁会唔会更真实啲咧？咁我相信呢个可以大家可以集体即大家各方面都去讨论嘅，将嗰个样板做唔系2000个啦，可能系更多啊，5000得唔得，或者更多得唔得？咁我谂呢啲方法上嘅讨论其实可以嘅、
2: 哦，
0: 因为我觉得个样板越大咧，你个科学性就越高。
2: 系，
0: 唔系全港啊？全港冇可能做到，
2: 系
0: 比较好困难做到。即系呢个就应该实事求是咁讲。
2: 系
1: 嗱，讲到机制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实佢系。话一噶嘛，咁即系根据个收入指数啊，就好似今次咁，因为个收入指数咧计出嚟咧系增加咗 2.04 吓百分比吓，咁跟住咧就亦都决定根据呢一个百分比咧，就将呢一个嘅加幅咧就定喺咧2.04%。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今次嘅公屋租户里边吓，其实都有唔同背景嘛，即系例如吓，举个例子，有富嘅。其实系咪应该都可以考虑吓，即系富嗰度吓嗰个嘅增幅咧？虽然佢交嘅租金系比一般租金系多嘅吓，几两倍啊、三倍咁样，咁但系佢个本身嘅比例个增幅咧，系咪都可以系特别高少少咧？
2: 我哋补贴下系嘛？
1: 系啦，
0: 我反为唔系好同意呢个提法。
2: 哦，系啊，点解咧？
0: 嗱，富户本身当然佢嘅收入可能就都系比较富裕。即係超出個標準，所以佢亦都要交一個若干倍嘅租金啦。呢、這個已經係喺個處理上面有一個處理，但係一個加租上面呢，其實我會覺得喺佢呢個基礎上面再加上佢呢，對佢哋本身就未必係太公平，因為佢已經有一個富戶政策規範咗佢去交一啲嘅若干倍嘅租金。咁呢個已經係一種措施咯，唔應該喺呢個情況底下再加，我就覺得唔係太合理咯。
2: 嗯，但係我想問一下文書，喺你理解咧，嗱而家嘅富户嗰個羣體或者個數目佔緊而家所有公屋比例多唔多？其實就即係房委會有冇個迫切性，或者再要加把力用啲方法，令到一班即係都有相當嘅能力嘅富户。一系貢獻多啲，一系就即系離開騰空一啲嘅單位俾其他啲即係需要嘅基層市民咧。咁呢個位置會唔會即係有啲利用呢個所謂嘅財務安排嚇，可以加強下呢個力量咧？
0: 嗱，其實我覺得據我所知咧，就而家交倍半變兩倍租金嘅户數咧，就會相對比較多一啲嘅，但係整體嘅富户咧比例上面就唔算太高， 都唔算太高。但係而家呢個富户政策呢，其實都係促使我哋一啲嘅富户街坊呢都諗辦法去綠置居啊居屋，咁呢個已經係產生咗效果嘅、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值啊，我支持佢哋，即係因為呢個政即係個呢個富户政策令到佢哋要諗住上樓呢，我反而覺得係因為嘅呢、這個係加速咗我哋公屋嘅流動，我覺得呢個措施已經係比較足夠咯，就唔好再喺其他方面再增加一啲嘅額外嘅嘢俾佢哋咯。
2: 明白。
1: 嗱，好簡單講一個問題就係、雖然今次個加幅比較低咧，咁但係會唔會對於個別低收入家庭咧，都係有個即係額外嘅負擔咧？
0: 嗱，我覺得嗰、那個呢次嘅加幅算，老實講，我個人都覺得比較溫和嘅，但係會唔會造成有啲困難？都有困難咧。我覺得係會嘅，但係我哋亦都要客觀啲講翻咧，房委會本身有租援政策噶嘛，咁佢哋都可以去申請嘅。
1: 唔該曬你。以上係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咁、今日直播時間都差唔多啦。李文學嘅葉同家講聲再會，
2: 再會。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将军澳道通去茶果岭道支路嘅意外，整个场嘅咧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来回方向近住红棉路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怡和大厦和接近演艺学院。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在锦田河桥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的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少棠表示，競委會維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競爭條例的建議，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目標。商務部表示，中美就貿易理事會架構職能等保持密切溝通，中方亦正就相關降稅安排徵求意見。詳細新聞內容，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是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科学主任胡卓权表示，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
2: 咁我哋而家預料咧，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熱帶氣旋會係聽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且係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嘅。咁到時咧，天文台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咁按照而家嘅預測路徑咧，那個熱帶氣旋係會喺週末期間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步增強嘅。咁而家嘅評估係較大機會喺惠州至到汕頭一帶登陸，但係同本港嘅距離仍然係存在變數嘅。咁我哋預計星期六嘅初時，本港天氣仍然係酷熱嘅，但係稍後咧就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本地嘅風力係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會增多嘅。咁天文台係會視乎熱帶氣旋嘅強度變化、佢嘅強風區同本港嘅距離，同埋本地嘅風力情況，評估係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後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咁另外星期六係海會有湧浪嘅，咁市民請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嘅水上活動啦。咁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預料星期日本港繼續係有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湧浪。咁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啦。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2.04%，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系51蚊，十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今次的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形容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任顺希报道。
3: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今年10月起，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到128蚊，平均上调的金额是51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委员都认同加幅，会议的过程有效率。他形容今次的加幅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
4: 是低过这两年那个连续的通胀，也都是低过这两年加上的最低工资的加幅的，所以我觉得即我们这个加幅是相当温和，也都是我们看到上调的金额平均每一户呢是51蚊，最低的租户的那个金额，即个金额上调的金额是10蚊，所以我觉得这个加幅其实相当温和，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3: 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4亿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的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说机制行之有效，暂时不会改变。
4: 在那两年里面呢，每一个月呢他会抽2000户在公屋的住户呢，去問佢哋嗰個收入嗰個變動嘅，揀一啲住户嗰陣時，佢哋亦都分一人户、兩人户、三人户、四人户、五人户，揀嗰陣時就將啲富户同埋啲綜援户咧係掹走佢。咁你話會唔會我哋改變個機制？短時間我諗呢個機制唔會改變啦。咁因為行之有效咧，咁你話將來下一次個租金檢討都係會用翻呢個機制。
3: 佢又話有特別經濟困難嘅租户可以向房委會申請，房委會會根據實際情況決定係咪給予租金寬免等。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競爭事務委員會主席翟少棠表示，將維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競爭條例的建議，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目標，並建議將有關最高刑罰定為監禁7年，甚至提高至10年，以加強阻嚇力。競委會今日亦都首次公開部分會議，俾傳媒列席旁聽。翟少棠表示，係希望俾公眾了解競委會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來會考慮分享更多資料，包括競委會工作喺執行上嘅經驗同困難。陳曉慶報導。
5: 競爭事務委員會下晝開會，首次設有公開部分供傳媒列席旁聽。歷時大約45分鐘，主持會議的競委會主席翟少棠向委員說，公開部分會議是希望給公眾了解競委會工作，增加透明度。
6: 在可行的範圍之內，都可以是一個公開的部分，讓公眾是會知悉委員會做的一樣工作。當然是委員會的工作裏面有很多都會牽涉到有機密的情況的，那些當然我們就不方便公開，但我們會選擇呢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們的工作呢，是可以在個公開的部分呢在這裡跟大家去探討。
5: 在公開會議部分，競委會簡報了向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的陳詞內容，同時介紹了競委會即將推出的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翟少棠在會議後見傳媒，被問到修改競爭條例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進度，以及是否會等到獨立委員會發表報告之後才出台，他回應說委員會目標時間不變，仍然維持9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議，目標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
6: 我哋嗰个时间表就冇改变嘅，好似我哋自己本身预计喺九月之内咧，系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嘅改例嘅建议。刑期咧，我哋觉得系需要有一个相对系严重嘅情况之下咧，系有相对嘅刑罚嘅。但我哋相信我哋会建议咧，系起码系7年啊，甚至系10年。
5: 翟少棠又鼓励公司型界别采用競委會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加入法定声明，确保投标者在监誓人员见证下签署证明标书是独立已备，过程中没有合谋行为，否则将要承担法律后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等保持密切沟通，中方亦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地方政府等的意见。另外，商务部说，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意见。
8: 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7: 商务部表示，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目增长 5.3%， 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上半年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强调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孟华庭说，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8: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 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
7: 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次元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至于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早上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卢子清报道。
9: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石果累累，惠及双方二十几亿民众。林健又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
10: 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9: 林健又说，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

0: 议朝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韩国外长赵显在会上说，韩方将会透过恢复和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另外，日本共同社引述茂木敏充说，他昨天和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和日方会面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与英国外相文立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立斌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在本港，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营办人要为每一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都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陈乐谦报道。
2: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4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巴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3: 安全咧系首要的考虑要求。嚟紧嗰个测试系再要测试多几耐啊？甚至乎可能有朋友问啊，又要测试多几多公里啊？呢、这个咧我哋喺牌照条款咧系有写清楚嘅。但系即使系满足到佢嗰个嘅公里里数咧，唔系代表咁就一定系合格。我哋系每个月会睇营办人交嘅嗰个嘅报告啦，另外亦都系我哋有实地要落去睇清楚嗰个嘅遥距嘅控制中心佢嘅运作。
2: 对于发生事故嘅责任问题，谢咏仪表示难以一概而论。
3: 平时揸车行喺道路使用都知道噶啦，唔可以一概而论嘅。但系我谂，如果你头先讲到话对个市民啊或者行人嗰个保障最紧要咧，就系每一架自动车测试嘅自动车咧都有一个有效嘅第三者嘅风险保障。另外嗰个车上高咧亦都有呢个嘅电子嘅数据记录仪啦。咁喺有需要嘅时候咧，我相信咧营运商咧一定会系充分配合。
2: 他又说，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形容，测试进入无人驾驶阶段是意料之中，认为今次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一阵的新闻特写环节会听下张欣宇的提法。

0: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下星期五生效。醫管局表示，法例並沒有禁止健康人士訂立預設醫療指示，但由於訂立時需要同醫生討論指令可能帶出的結果，健康人士日後情況不明確，有欠討論根據。醫管局又說，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銷指令，當作出決定之後要立即通知醫護，給系統有明確記錄。崔慧欣報導。
1: 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今個月31日，即是下個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訂立預設醫療指示，在特定條件下，例如當處於植物人狀況、患末期病或者有嚴重認知障礙等，可以拒絕維持生命治療，例如心肺復甦術等。醫管局新界東醫院聯網舒緩治療聯網統籌莫家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有關法例並沒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2: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冇一个根据去倾啊，真系要去到嗰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但是当中如果你说签订了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了成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先去到那一步是可以考虑签发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话，那当刻的医生我相信呢是会有机会对于之前的讨论呢是有一定的怀疑在这里。
1: 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预设医疗指示，莫家卫说有不同渠道撤销。
2: 他可以纯粹将他手头上那个的纸本查了去撕烂去，总之毁灭了那份的文本，他可以书面自己定名的。那又或者他是将他的意愿讲给他身边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呢，他都已经是可以算是撤销了他的预设医疗指示的了。他需要是以第一的时间呢话给医护人员知。咁希望咧有个系统上有个明确嘅记录啦。
1: 莫家卫指出，2012年至今，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同不作心肺复苏术嘅签发数字一直上升，显示有关认受性提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12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朗军方回应说，如果美方打击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将会报复性打击区内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基础设施。张子欣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5: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星期四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处遭到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传媒引述伊方官员报道，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克边境口岸，造成至少2人死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会轰炸并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这类设施。对于特朗普前一日在白宫和黎巴嫩总统奥恩会谈时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具备打击豪山地下核设施的能力，但是否打击要权衡利弊。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未来几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以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说，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豪山地下核设施。伊朗武装部队警告，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阻

0: 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不过载客涉及交通政策，估计社会要进一步讨论。记者陈乐谦访问咗张欣宇，听下佢点讲。
1: 呢一个项目咧，佢本身系即系 under 我哋一个自动车测试嘅牌照嘅。咁而嗰个牌照咧，当时批出嚟嘅时候咧，计划系好清楚嘅，就系、是、呢一款车咧，或者呢一个路线咧，将来系做一个全无人化嘅一个运输嘅经营嘅。即系佢唔系一个科研嘅项目嘅，佢系一个应用嘅项目嚟嘅。咁所以咧，行到一个全无人，连个司机都唔喺车上面，或者安全员都唔喺车上面嘅一个测试阶段，然之后再去到可以载客阶段咧，呢、这个本身就系批呢个牌照嘅时候，好清晰知道一个目标。咁可以话咧。去到今天呢一个无人测试阶段咧，反映咗即系香港对于呢个自动驾驶呢个行业啦、呢个产业啦，真系今年系算系一个加速嘅一个年份嘅，系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啦。但系亦都系意料之中嘅一个安排嚟嘅。
2: 今次嘅无人测试咧，会唔会喺机场岛嗰度当中都会遇到啲咩挑战咁样咧？
1: 香港机场岛啦，佢存在嘅挑战咧，系整个油太市场啦嘅其实存在嘅挑战嘅。首先即系而家世界上比较领先嘅无人车或者系自动驾驶技术嘅公司咧，佢哋嘅发源地全部都系左太市场嘅，无论喺内地啦或者美国啦。咁啊嚟到香港咧，其实佢首先即系喺个交通规则方面咧，佢哋要需要去做一个重新嘅适应啦、学习啦同埋个调整啦。咁所以其实喺机场岛嗰度，包括我哋嘅回旋处啦，包括可能即系路面不断有施工咧，呢啲都系自动驾驶技术，讲真喺其他国家同埋地区已经有应对过嘅，不过嚟到香港咧，系需要一个本地化嘅一个学习同埋个训练啦。咁所以点解我哋即系成个呢个有人监督下呢一个过程都做咗成就受费两年啦，一年半以上啦。咁去到今天，终于即系都觉得有信心同埋有个标准可以做翻一个全无人嘅。咁即系代表其实呢啲技术问题已经系全部解决咗嘅。
2: 你估计咧今次嘅测试咧需时几耐咧，同埋将来嗰个商业营运方面咧可以几时先可以做得到咧？
1: 呢两方面嘅，一个就技术啦，一个系政策啦。喺技术层面咧，我相信呢个就唔会再系一个数以年计嘅一个时间表啦，应该都系数以月计嘅一个时间表啦，即系喺技术层面啦。咁下一个就系讲紧即系个商业经营啦，即系载客服务啦。咁我谂呢样嘢咧，佢就唔系一个技术问题，反而会系一个交通运输政策嘅问题，佢需要考虑平衡嘅。就是、你用咩牌照啊？咁同埋当地嘅交通需求系点样啊？同埋都要平衡翻唔同嘅持份者啊！咁嗰个可能要社会上进一步讨论啦。
2: 假设啦，万一发生咗事故嘅话咧，责任问题咧，大家都比较关心啦。运输署都有讲到咧，就系话要求营办商咧都要去买有效嘅第三者保险啦，同埋亦都有一个叫做车上面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啦，有需要嘅时候可以配合到啦。你认为足唔足以可以保障到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呢？
1: 保险一定是最基本的，保险就是个经济方面的保障。如果对一架自动车来讲，它可能去到一个阶段，譬如现在去到无人化测试的阶段，它车上面没有一个司机的这样的类似的角色在这里。咁、那个司机嘅定义系边个呢？咁所以呢，我哋当时做呢个法例嘅时候呢，系将司机嘅定义系扩阔咗嘅。咁对于一个无人车嚟讲呢，视乎返嗰个实际嘅情况，远程嘅个操作员啦，或者系甚至乎车队嘅经营者呢，即系我哋都可以认为佢系当时操控呢架车嘅一个司机嘅。咁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变咗呢，如果真系有啲咩交通法例相关嘅刑事嘅责任需要追究呢，其实我哋都可以精准揾到嗰个需要去付出责任嘅人嘅。咁所以呢样嘢喺立法嘅时候已经考虑咗嘅。咁另外一个当然咧，最关键都系讲紧技术，应该要做到即系唔违反交通规则，同埋有个足够嘅应对能力咧。咁呢个先系我哋希望达到嘅目标啊嘛。咁而家根据翻香港啲数据嚟睇咧，包括全球无人化自动车佢跑出嚟一个表现咧，咁整体上个安全表现已经系超过人类司机嘅。咁所以我谂呢个都系点解全球嘅一啲监管都越嚟越即係有一个开放嘅一个心态咧，係俾啲无人车去试运行啦，甚至乎载客运行咧。咁背后都系技术已经去到一个比人类更加安全嘅一个水平。咁另一方面，我哋喺法例方面、喺保险方面咧，都有一个本身人类司机相约嘅一个保障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方面已经系一个比较全面嘅一个应对嘅方案喺度啦。
0: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少棠表示，競委会维持在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 商务部表示，中美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等保。

0: 持密切溝通，中方亦正就相關降稅安排徵求意見。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3至4，健康風險都是低至中。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明天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都是低至中。預測明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11，強度屬於極高。副熱帶高壓脊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和酷熱的天氣。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溫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至東北偏東大約7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港股结束两日的跌势，重上25000点的水平。恒生指数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升幅近1.3%。主板成交额接近2335亿，较上日少两成半，创咗超过两个半月以嚟最少。科技指数在4700点水平上落，报4698点。ATMXJ 升近1%至到超过4%，以美团的升幅较大。能源和资源股做好，中国铝业升超过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中国宏桥和新澳能源就升了超过3%。金融股向上，中人寿升近3%，汇控和友邦升近2%或以上。至于晶片股和部分消费股下跌，华虹宏力跌了超过7%，农夫山泉就跌近6%。多个大型新盘部署推售，涉及超过4000个单位。汇德丰地产表示，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商对于市况有信心，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亦都期望加快北部都会区内农地转换发展。集团相信下半年楼价升幅较上半年温和，维持全年楼价升10%的预测。由罗伟浩报道，
3: 多个大型新盘正系部署推售，包括汇德丰地产喺古洞嘅住宅项目，两期合共提供781伙，系该区首个私人住宅项目。新地嘅锦田项目以及华润置地海外嘅长沙湾项目，就分别提供超过560伙同埋大约2200伙。香港兴业同埋中信泰富嘅御景湾项目就提供490伙。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话：最近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但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期望趁机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农地转换发展。
4: 每一个月都不止一个盘可以推售，通常都是大家觉得个市好咧，就会觉得有信心去推盘。近期准备有几个盘发售嘅，其实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定位，应该市场是有能力可以消化的。睇翻我哋一啲查询里面都发觉咧，客源都好广泛，不同的地区都有。嚟紧成个北都，包括古洞北咧，仲有好多发展的土地嘅。
3: 根据物业顾问同埋地产代理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本港楼价的累计升幅介乎大约7%至到超过10%。黄光耀估计下半年的升幅会较上半年温和，维持今年全年楼价升10%的预测。他认为中东局势的影响慢慢减退，美国息口未见上升的风险，同时本港经济向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认为楼市稳定吸引资金流入，带动投资者入市。 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日元汇价继续在接近40年低位附近徘徊，最新是报 163.36 日元对一美元。市场忧虑日本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推迟加息。有分析指，面对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忧虑以及中东局势的影响，估计下半年日元会继续弱势，日元或者会贬值至165对1美元的水平，央行才会出手干预市场。再由罗伟浩报道。
3: 日元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累计下跌超过 4%。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如果有必要，当局将会采取果断的行动压制日元过度贬值。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指，日本央行对通胀上升的风险保持警惕，或者会导致未来加息的速度快过市场预期。投资者正是忧虑高市早苗政府可能向日本央行施压，要求推迟加息。德意志银行认为，如果财政空间成为重要的政策考量，日本的政策重点或者会由外汇市场转向收益率管理。如果日本央行被迫通过恢复购买日本国债以支持债券市场，或者会对日元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黎雄预计，面对日本的财政扩张政策忧虑以及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估计下半年日元会继续弱势。
5: 預測2040年的財年，日本累計會投入超過 2.3 兆美元去 AI 半導體和國防等等17個戰略領域，明顯放棄了財政盈餘目標，擔心日本政府需要發大量的債券支持積極的財政的路線，就需要比較低的利率。美國和伊朗的戰事沒有完全改善，而導致霍爾木茲海峽通航暢順的話，如果個石油儲備比較緊缺的狀態，都會影響經濟工資方面的增長追不上通脹，就是面對加息但是貨幣不升值的這個瓶頸位。
3: 湯麗雄估計日元或者會貶值至165對1美元的水平，央行才會出手干預市場。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人民幣對美元收市微升，報 6.7706 對1美元，較上日收市升34點指，中间价报 6.7906 对1美元，创近三年半新高。市场人士表示，美伊局势重新升温，避险情绪支持美元，同时中国贸易顺差维持在高位，人民币中期向上的前景未改，短期将会维持在区间上落走势，并关注联储局加息预期的变化。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国际油价升幅一度扩大至大概4%至到大概5%，伦敦布兰特期油一度逼近每桶$99，升至六月初以来的高位。至于纽约期油就曾经突破$90，创六星期的高位。有分析表示，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带动原油需求，支持油价表现。但相信短期内不会突破每桶$100的水平。由任浩峰报道。
6: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也门胡塞武装亦都在红海锁定油轮攻击，消息推高国际油价。东亚财富管理处首席投资策略师彭伟伟认为，下半年油价会继续高过美伊伊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但低过局势最紧张时期。他解释，除了战事因素，全球制造业表现强劲，欧美原油战略储备跌至低位，都支持油价表现。同时，原油供应链已经出现替代路线，依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运输的占比下降。
7: 就算这个战事有所反复，但是 OPEC 又好，美国的原油又好，其实生产的恢复程度是开始恢复的。所以我们觉得是油价是会有反弹，但是它整个的中枢价格是会比战事最紧张的时候要明显低，但是它亦都不多会低到去哪里。其实我们之前是看是75到95附近之間，可能再超過100其實是非常之難的，但是要跌穿75亦都是相對比較難一點。
6: 彭偉偉認為，今輪油價上升會影響到全球加息預期，預料歐洲和日本受較大影響，油價或者推高當地通脹。他估計美國影響較小，由於有足夠原油供應，維持聯儲局下半年加息一次加幅25點子的預測。香港電台記者任木峰報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咗318点，总成交今日有2,334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197点，跌咗1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61系升3仙，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445.02升4.6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60.05升4.74，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跌咗2.15，华虹宏力149.4跌咗12.1，智谱1,171跌咗4蚊，阿里巴巴114.9升3。美团87.3升咗3.65。今日升幅较大嘅股份：新纽科技、合丰集团、环球华商俱乐部、联阳智能控股、新城市建设发展。今日多只跌幅较大嘅股份：量化派、滨海泰达物流、天使耀十一、中国口腔产业、东源人资服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87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23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39，瑞士法郎0.815，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港金报38,2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25元。伦敦今日安市买入4,088.75美元，卖出4,088.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下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咯。龙尾就分别去到鲤鱼门道近住汇景花园，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排到去近兴田村。另外反方向啦，观塘绕道东行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嘅车龙啦，系一路排到过去近住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噶。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法国医院对出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山东街是有交通意外，这一段的全线是封闭了的，就是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山东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西。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行去红隧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住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北区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相当之繁忙的，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百和路至到松柏朗车多，反方向去元朗近住 回旋处呢一段，跟住大头岭回旋处呢一段嘅车龙啦，去到鸡岭回旋处。咁另外，宝石湖路同埋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分别都系有啲挤塞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近龙日村，还有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出九龙近住马湾是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过了转车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了，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了前途，值得吗？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ESG 融资其实都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我们今天就请来星展香港企业及机构银行可持续发展金融执行董事麦楚韵 Serena 和我们一起谈谈这方面的话题。你好 Serena。
6: Hey, 大家好。
5: 其实 ESG 融资如果说看回今年香港企业对于这个范畴的态度，那个取态是怎样呢？还有企业在推动绿色转型的步伐，有没有说因为宏观经济的变化而有受到影响呢？
6: 其实这样看，这几年香港企业对于 ESG 融资又或者我们叫做可持续金融这件事的接受程度其实明显提高了。以前大概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加分的选项，现在越来越多机构将它视之为日常常融资和营运决策的一个部分。咁其实我哋最近见到咧，有啲企业咧会为自己定立年度嘅 ESG 融资或者可持续金融嘅目标，即系好似话喺未来几年咧，将某一个比例嘅贷款啊、债券啊、贸易融资啊，将佢同绿色同埋可持续发展挂钩，咁啊当系佢哋推动转型嘅 KPI 咁样。
5: 嗯，但如果话咧，即系宏观经济，因为今年我见咧中东局势啊都好反复啦，甚至乎系咧 IMF 有下调啊，全球嘅经济增长预测啊，对于咧即系啲企业嚟讲啊，佢哋喺考虑做唔做 ESG 融资嘅时候，要唔要话都睇翻宏观环境嗰个因素个影响层面几大啊？
6: 其实当宏观经济波动啦，或者有其他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咧，反而咧，我觉得更加凸显咗咧，点解要做好 ESG 管理的重要性。因为你合规要求做得好啦，咁你做得 ESG， 你就会留意翻你个供应链有冇佢嘅韧性啦，即系啲货喺边度嚟，要点样出啦，等等啦。咁、其实都增加营运稳定性嘅。咁当然我哋成日见到越嚟越频繁嘅极端天气啦，最近天气好热，其实喺某啲工厂啊、某啲地方咧，都会影响到佢哋嘅 production 嘅，都系可持续发展嘅一个部分啦。咁所以无论佢宏观系点样都好咧，做好咗 ESG 对佢哋个企业嚟讲都系好。咁所以我哋见到无论大啦、中啦、小企啦，当佢哋有海外客户啊、比较长嘅供应链啊等等咧，佢哋慢慢都意识到咧 ESG 融资呢样嘢咧，其实可以帮助到佢哋咧同佢哋嘅客户啊、投资者啊、持份者啊，咁啊讲下佢哋喺 ESG 方面做得有几咁好，佢哋几咁留意呢样嘢，咁点样帮到佢哋喺营运上面增加稳定性。咁所以我哋见到以前啲客咧就会问啊，我可唔可以点样去做一个绿色贷款呢？咁样，而家佢哋就问啊，我而家咧已经有一个整体嘅转型计划啦，我哋要低碳转型啦，你点样可以从银行嘅角度用融资嚟配合我呢？咁样，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心态嘅转变都几明显。
5: 嗯，你都提到咧银行嘅角色上面啦，其实银行咧点样去帮个客户去制定一啲可持续发展嘅绩效指标咧？因为好多时候咧 ESG 嘅融资俾大家嘅感觉咧会系有啲嘅指标咧挂钩啊，而呢一方面咧，其实银行点样可以令到个客户可以咧指标系切实可行之余咧，亦都可以防范到佢哋唔会出现一个漂绿嘅现象咧？
6: 咁樣制定呢個可持續發展績效指標或者 KPI 呢個方面啦。咁我哋通常會同客户一齊咧，用佢哋嘅行業特性啦，同埋佢企業嘅轉型目標去出發，咁啊揀啲真正有重要性、有前瞻性嘅指標。所以每一個機構或者每一個客户咧，做出嚟嘅指標都

0: 未必一樣。咁當然啦，有啲比較常見嘅例子嘅，譬如能源效益啊、碳排放強度啊、綠色建築啊、安全記錄啊等等啦，咁都視乎翻佢哋行業同埋公司嘅實際情況，跟住再作配合翻一啲當然佢哋有個社會啊或者管治等等嘅指標啦。咁呢啲指標我哋通常咧都希望佢係量化噶啦，因為佢唔量化，我哋好難計算到佢嘅績效啦同埋個表現啦。咁當佢可以量化嘅時候咧，有數據來源清晰，有系統支持，最好咧就連接到國際框架。咁呢啲指標咧，我哋通常都會要求個客户咧去攞一啲第三方嘅驗證啦，有定期嘅披露啦，同埋有明確咧喺個 ESG 融資入邊嘅獎罰機制。咁咧，我哋當然最尾咧都係通常鼓勵佢咧將 ESG 指標同埋佢嘅商業策略係掛鈎，咁先可以最體現到呢個貸款嘅價值咯。
1: 或者我哋逐啲咧再讲多少少啦。第三方验证嗰个啊，其实会唔会话可能有阵时啲企业啊新嚟嘅时候，我未做过 ESG 融资，我实在无从入手，咁都唔知要揾边方去做。其实银行会唔会话系帮佢哋可以接触得到呢啲相关嘅研究方啊，或者系验证方咧？
0: 其实当然会有啦。坦白讲，企业做ESG 或者可持续转型，核心嘅原因唔系因为佢想借钱或者要做绿色金融，核心嘅原因系因为可持续发展呢件事令到佢竞争力增加、品牌好同埋长远风险有管理啊嘛。咁所以其实佢哋最大嘅挑战咧就系点样去攞数据。咁所以攞咗数据之后，譬如呢啲我哋讲嘅第三方啊，或者系验证啊等等，其实个市场上面亦都有一啲我哋都认识嘅一啲 provider， 其实系可以介绍俾佢哋啦。当然，咁但系归根究底都系要睇翻佢哋个机构本身，佢哋核心嗰个 ESG 目标喺边度，咁跟住从个目标出发去做个绩效指标咧，咁样系最切实可行。
1: 同埋头先你讲到咧，有一个系奖罚嘅机制啦，所指嘅会唔会系一啲嘅罚息嘅机制？即系可能譬如嗰个企业啊达唔到咧预设嘅 ESG 目标嘅时候，会唔会话啲贷款利率啊就会有个上调咁样咧？即系市场上系咪有呢个做法噶？
0: 其实咧，银行产品啦，包括我哋譬如可持续金融咁样啦，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咁个工具咧，其实系帮管理层咧用啲一个比较有纪律嘅方式咧，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嘅呢件事量化啦。咁啊，当佢同融资条款挂钩嘅时候咧，咁就有一个额外嘅诱因咧，再做好啲，做多啲。咁啊，呢个挂钩嘅定义当然系希望佢哋可以做得好啲啊嘛。咁就有咁嘅灵活性喺度咧，的确系有一个我哋叫做可加可减嘅机制啦。咁但系无论佢加又好，减又好，主要个目标咧都系希望咧个 ESG 嘅表现咧，同埋个融资成本咧产生一个透明同埋可预期嘅关系，咁啊鼓励个管理层继续改善，咁所以其实个指标合理、时间表现实嘅，咁我哋当然都唔希望咧 set 一啲一开始就会达到嘅标准啦，亦都唔会 set 一啲嚟紧太长远先至会达到嘅目标，咁所以其实个切实可行性系好重要咯，咁我哋都唔会希望个机构话，譬如啊我达唔到标，咁系咪罚款咁就唔系咁好咧？咁啊，咁其实主要都系希望佢有个空间去检讨啊、调整下，就唔系啊我咁啱今年做得唔系咁好，或者今年有其他嘅 priority 冇做到啦，咁样咁就俾人标签咗。咁其实亦都唔系做 ESG 贷款或者融资嘅主要目标咯。
1: 头先我哋都讲到咧，即系 ESG 融资咧，其中一个难处可能系企业咧初接触嘅时候咧，唔知道到底点样去做一个数据嘅收集啊。不论银行啊，或者系企业佢自己本身啦，点样可以利用一啲嘅 AI 啊等等嘅科技咧，提升得到咧嗰个数据嘅透明度同埋可信性咧？
0: 其实企业做 ESG 咧，最大挑战我真系觉得其中一个就系数据咯，因为好多资料咧分散咗喺唔同嘅系统啊、唔同嘅部门入边，咁可能职场嘅男女比例啊，或者营运嘅指标等等，都喺唔同嘅部门嗰度嚟，咁质量又未必一致啦，行业嘅标准都仲喺演化当中，咁所以其实无论大中小企，其实净系收数据或者去分析数据呢件事咧，我都能够感受到个压力。咁当然佢收集到个数据之后，后边有个流程之后，亦都可以便利到佢哋做譬如我哋做融资贷款成为绩效指标一个部分啦。咁所以其实系一举多得。我哋其实都见到啦，譬如香港交易所咁样，佢2026年就要希望大型企业咧有 IFRS 嘅 S2 啦，即系咧就要做可持續發展準則嘅披露，我哋覺得咧係呢個要求咧係會令到個而家嘅數據質量啦，或者嚟緊個數據嘅細緻度會提升啦，咁都自然而然咧可以促進到譬如 ESG 貸款啊、融資產品等等。但係講到頭先 Carrie 你講 AI 啦 ，AI 咧其實係可以幫我哋做報告、睇報告、做分析啦，咁可以幫到個客咧一齊去設計啲有針對性嘅可行嘅指標同融資方案。咁對企業本身嚟講咧 ，AI 已經可以好幫到手啦。譬如我哋講嘅自然語言 處理啊、機器學習啊，去自動抽取報告、自動抽取營運系統入面嘅相關嘅 ESG 數據，咁就唔使人手做，直接可以 AI 做清洗、做分類、做分析。咁其實呢個效率高咗咧，亦都會幫助到佢哋咧提升佢哋管理嘅質素。
1: 嗯，讲返呢嗰个市场嘅情况啦，咁其实呢部分央行喺近期呢都有掉头加息啊，咁市场亦都观望緊啦，到底美国喺今年之内呢会唔会话重启加息喎、啊、其实你睇呢嗰个嘅利率走势嘅情况为点啦，同埋息口变化点样呢影响到 ESG 嘅融资呢？
0: 其实大环境嚟讲啦，利率变化当然就会影响企业嘅整体融资成本。但系无论息口系点样咧，真正推动企业投资喺减碳啊、能源效益啊、ESG 啲相关表现咧，都系从一个商业嘅机遇同埋风险嘅角度去考虑嘅。所以无论息口系点咧，其实 ESG 我觉得都系同佢哋息息相关啦。咁从银行嘅角度，我哋当然系希望可以从我哋嘅可持续金融嘅产品嘅设计去配合加速佢哋做紧嘅 ESG 嘅一啲好嘢啦。咁當然，如果佢哋嘅企業表現越好，而佢哋已經有 ESG 掛鈎嘅融資嘅話咧，當佢哋達成呢啲 ESG 嘅目標咧，喺某啲結構入邊咧，其實都會享受到相對上比較有利嘅定價。咁呢樣嘢其實係一個正向嘅循環嚟。咁所以我哋都亦都希望咧，客户從佢哋自己嘅ESG 嘅願景當中咧，去揾一啲目標出嚟咧，可以將佢擺合去融資嘅結構產品入邊。
1: 嗯，如果咧系讲到咧，即系如果息口上升嘅时候啊 ，ESG 嘅贷款咧，嗰个利息嘅定价优惠咧，占佢个融资成本个比例咧，自然就相对有个下降啦。会唔会话就会削弱咗企业去做 ESG 贷款嘅诱因啊？
0: 咁其實可持續金融呢件事喺香港同埋亞洲咧，前幾年啦，可能叫做比較新型嘅產品啦。咁而家已經大約係變成咗市場嘅主流之一啦。無論我哋見到係貸款啊、債券啊等等咧，都開始見到 ESG 嘅元素融入喺入邊。咁對企業嚟講咧，除咗嗰個息口或者嗰、那個加減機制嗰樣嘢之外咧，其實嗰個融資本身咧係對佢哋嘅幫助咧係。從投資者啦、客户啦嘅角度嚟講咧，呢啲指標咧幫助到佢哋咧去理解個公司自己嘅低碳轉型，佢哋嘅 ESG 表現，令到佢哋更加能夠清楚咁睇到咧佢哋嘅長遠風險同機會喺邊度。咁所以當然我哋都希望個客人係可以獲得一個正向嘅循環，即係佢可以攞到嗰個ESG 達標嘅一個利息嘅優惠啦、利率嘅優惠啦。咁但係比較重要對我哋嚟講，其實係 ESG 貸款點樣可以幫到管理層咧？將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呢融入到他們的日常的營運和融資上面，幫到他們怎樣可以更加好跟他們的持份者去溝通，去解釋為什麼他們要做這件事。
1: 咁但係呢讲到刚才你话呢都 ESG 嘅贷款成为咗市场嘅主流啊，但其实你会唔会觉得有一种呢就感觉就係呢一种嘅贷款变成咗呢好似不得不做嘅贷款类别呢，因为越嚟越多嘅国际机构都会将 ESG 元素呢纳入去一个风险控制嘅指标度。
0: 係啦，即係頭先我哋講到港交所，咁其實佢哋都要求大型企業有呢一個可持續發展或者 ESG 嘅報告啊、披露啊、準則啊咁樣啦。咁所以其實當佢哋對於呢啲數據啊、披露啊有一個不得不做嘅要求嘅時候咧，將呢啲咁嘅數據咧轉化成為貸款嘅一啲條款啊、一啲獎罰機制咧，係一件好自然而然嘅事嚟嘅。其實我哋都希望呢一啲數據嘅披露嘅要求咧，慢慢都會更加正向咁樣帶動到個可持續發展金融嘅市場。
1: 但其實咧，如果唔達標嘅時候咧，其實會唔會呢一類型嘅貸款咧，即係可能減碳做唔到個指標？咁會唔會話本身個機構都會面對到一啲氣候風險嘅溢價咧？即係個資金鏈會受影響咧？
0: 可以將呢件事咧分開去諗嘅。我哋頭先喺度講啦，譬如天氣好熱嘅，咁某啲工廠入邊可能啲員工都翻唔到工嘅，咁樣其實喺佢哋嘅營運上面已經會受到影響啦。氣候暖化呢樣嘢咧，其實直接就影響到唔同機構佢哋自己嘅運營嘅。咁所以當你影響到佢嘅運營，影響到佢嘅產業鏈或者影響到佢嘅供應鏈嘅時候咧，直接就會影響到佢嘅財務嘅表現。咁所以當佢影響到財務表現嘅時候，當然再下一步就會影響到佢嘅保險成本啦、佢嘅融資成本啦等等。咁所以顧問論佢有冇做 ESG 掛鈎貸款啦，咁呢樣嘢就算全球氣候暖化或者佢哋冇去留意氣候風險呢件事咧，喺長遠嚟講咧，對於佢哋個營運係應該會構成壓力同埋風險嘅。咁所以如果啲客户而家已經去留意翻佢哋個氣候風險嘅話咧， 咁我哋就可以睇翻，譬如同一個行業入邊，有啲公司已經好清楚知道自己有啲咩減碳路線，有啲咩風險噶啦，有啲咩安排，咁亦都有融資咧去支持佢嘅轉型。而同一個行業嘅另外一個公司咧，又冇方案，又冇路徑，亦都冇話俾你聽佢點樣去處理佢嘅氣候風險。咁當你兩者相比較之下，佢嘅融資成本、客户選擇方面咧，慢慢就會拉開距離咯。咁所以呢樣嘢其實我覺得都係佢哋應該要留心嘅將來嘅營運風險，大家客户都需要好好咁控制。
1: 嗯，聽來其實咧，即係 ESG 啊、環境啊、氣候嗰啲風險啊，其實好多嘢都係環環相扣啊。咁可能咧，大家而家嚟緊啊，越嚟越多會關注到嘅咧，就係 ESG 咧變咗一個，尤其是對企業嚟講話咧，不得不留意嘅範疇啊。今日唔該曬咧，星展麥楚韻啊 ，Serena 同我哋咧分享咗啊，關於咧銀行業界點樣去幫助客户做 ESG 融資，同埋咧企業啊點樣去留意相關嘅指標咧，達唔達到標？如果達唔到嘅時候，點樣影響？翻个自身经营啊！唔该晒 Serena，Thank
0: you。
1: 呢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听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这个热带气旋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有变数。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给系统有明确记录。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香港是国家唯一实施普通法的地区，与内地的法律制度不同，但是彼此有共通语言，就是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律制度是发展和稳定的基石。他将会继续和议员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特区的立法质量和效率，与内地立法机关多交流多沟通。李慧琼在社交专页又表示，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宪制职能，既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参考国家经验，加强新兴领域的立法工作，以加快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有美国白宫官员指控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窃取美国 AI 初创公司的大语言模型。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国 AI 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亦都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林健强调，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 AI 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九龙面粉厂嘅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而家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丽港城将军澳道下行伟发道同埋鲤鱼门道嘅龙尾就去到油塘电话机房对开。较早时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圣德勒萨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 较后位置，太子道东天桥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大系比较繁忙噶，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山东街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而家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加上较早时近住水渠道曾经有另一宗意外，所以弥敦道南行是比较多车，龙尾是塞到去界限街。邻近的街道去弥敦道都是比较多车噶，龙尾分别去到太子道近。龙尾分别去到荔枝角道近住太子道西，同埋亚街老街近住怡安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军器厂街。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繁忙。伟业街东行去敬业街，龙尾近考明街。观塘绕道东行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 Megabox 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柯士甸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一段比较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

0: 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你好，
3: 喂，多谢你。
4: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5: 中东人咧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4: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6: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7: 除了2元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8: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9: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健康咯。
8: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區，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2: 各区准备好未
13: ？Ready，ready，3, 2, 1, go！
1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14: 十八好时光
15: 嚟到今晚嘅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16: 有我开开心心李万芬，
17: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5: 系啦， yeah！ 今日咧就7月23日啦，对我哋嚟讲都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噃，
16: 冇错，
17: 重要日子。
15: 系点解？点解？
17: 喂，我哋听到仲睇得到添，
16: 冇错，因为我哋十八好时光嘅电视版咧今晚首播啊，
15: 冇错， yeah！ 几点钟啊？
16: 系啊，7:30啊，我哋跳出收音机啦，走埋入去公仔箱啊吓。咁我觉得大家一个好好嘅训练，一心二用嘅。一方面咧可以听咗我哋节目啦，另外一方面咧可以睇住电视噶。咁当然，如果你觉得有需要嘅咧，你可以重温、重播、再重温、再重播噶。
15: 系啦，电视方面咧就系7:30嘅港台电视32咧就同大家见面啦。主持方面除咗有李万芬之外，仲有吴文生啦，有文生哥哥。
16: 今集系特别嘉宾啊，
15: 系
16: 小女啊，
15: 系
16: 谭在心都出镜啦，
17: 耶！诶，
15: 咁唔单止万分民生，仲有一位嘅朋友添嘅，同啊当然啊 Fanny 嘅小女啦，仲有阿雨仔呢位朋友仔
16: 啦，
15: 系啦，咁佢哋咧就会同大家走入各区啊，同你睇一睇一啲各区嘅有趣人同事啦，发掘翻香港人创新、传承、勇于挑战同埋互助互敬嘅特质嘅，好有意思嘅一个节目噶吓，
16: 系啊，我就好俾咗好多心机落去噶，
15: 系啦，咁啊当然啦，系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听我哋节目，同时间咧，如果真7:30唔知点好的话，做一样先，另一样可以重温嘅。
16: 系啊，
15: 系啦，我哋讲咗咁多之外，咁今日咧，我哋依然有好多精彩嘅环节送俾大家噶。
18: 十八俱乐部。
15: 系啦，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去茶餐厅嘅咧？我有阵时咧系中意啊嘛。对于我嚟讲咧，我间中一个人食饭，唔知道去边度好的话，都会想去茶餐厅嘅。而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对茶餐厅咧，咦，做埋个专题研习添。今日咧，我哋就请嚟两位中学生啊，同我哋分享一个同茶餐厅专题有关嘅专题研习报告啊。佢哋早前咧就参加咗消费者委员会同埋教育局合办嘅中学生消费者教育活动。自省消费学堂消费自尊研专题研习比赛嘅，哇！真系可以用一个好有智慧嘅一个做一个专题研习，关于一个消费新闻啊。
16: 系啊，呢个比赛咧就系鼓励啊青少年以多角度嘅思考唔同嘅消费嘅议题啦，认识啦，同埋探讨本地嘅消费文化啦，同埋消费者嘅权益噶。
17: 系啦，咁我哋今晚咧就请嚟拎到咧呢个专题研习比赛初级组冠军兼最具话题流行消费奖嘅队伍。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咧研习嘅成果噶。
15: 嗱，佢哋研究嘅题目咧就系效率与传统的博弈，探讨预制菜嘅出现对香港茶餐厅人情味嘅转变。
16: 嗯， 掌声啦，欢迎基督教女青年会邱作荣中学嘅黄家宝同学 Jaden 啦，李贤君同阿 Chloe， 仲有指导老师庄俊毅老师庄 Sir，Hello，
15: 三位你哋好
17: ，Hello，Hello，
16: 系啊，好戥你哋开心啊！嗱，先问下 Jaden 先啦，你点解会咧选择研究预制菜呢个题目嘅咧？你哋最初探讨咧预制菜咧有关边一方面嘅资料噶？同埋啦，做呢个专题嘅时间，你哋对预制菜有啲咩印象嘅先？
2: 咁我哋揀預製菜係因為無論近年出街食飯啦，就係叫外賣啦，都越嚟越常接觸到預製菜呢樣嘢。咁但係社會就對佢嘅評價就似乎有啲兩極啦。咁樣最初我哋就淨係想分析預製菜呢樣嘢有好同埋唔好，即係佢嘅利與弊啦。但係咁樣我哋發覺佢就太過膚淺或者太過表面啦。咁所以我哋就將呢個焦點就收集到香港茶餐廳，咁樣就探討翻預製菜點樣改變人情。味，即係包括廚師嘅手藝啦、店員同埋食客嘅互動，同埋每間茶餐廳都獨有嘅鍋氣同埋味道。咁喺做研究之前，我哋常啲人對於預製菜呢樣嘢都比較負面啦。咁樣正正係因為有咁嘅印象，咁樣我哋就想用證據去論證，而唔係單憑一個主觀嘅感覺去做一個專題研究嘅。
17: 非常好啊！咁我都同咧 Chloe 咧傾下先。知道咧你就住咧預製菜咧都做咗個問卷調查啦。咁你哋有啲咩特別嘅發現呢？
3: 喺今次嘅問卷調查咧，我哋一共就收集咗104份嘅問卷，就有81.8% 嘅受訪者就認為自己係一食就知係咪預製菜，或者係大部分嘅情況下都可以分得出預製菜嘅。同時都有71.2% 嘅受訪者就認為，如果一碟現炒嘅乾炒牛河賣60元，咁轉做預製嘅話，就應該要低過50元。咁呢兩項嘅數據咧，就反映出食客介意嘅可能就唔淨止係味道，仲有住價錢同埋知情權。大家会觉得咧，即系现炒嘅价钱就系包含住师傅嘅手艺同埋镬气啦。咁如果预制菜用咗预制菜，就应该清楚咁样交代，定价都要符合翻我哋消费者嘅期望嘅。
15: 嗱，咁我又想同阿 Jaden 倾下偈啦，问翻 Jaden 先。嗱，我知道咧，你哋都邀请过同学做一啲嘅 blind test， 一啲盲测，去睇下预制菜嘅梅菜扣肉啲同学可唔可以分到？究竟即系同学做完呢个嘅盲测之后，个结果系点样咧？分唔分得到边啲系预制菜咧？
2: 咁樣其實我睇翻個問卷，就有成80%人都話自己係試得出預製菜呢樣嘢啦。咁樣我哋就想試翻佢哋嘅自信同埋實際嘅表現有冇落差，咁所以我哋就用咗預製菜同埋現炒嘅梅菜扣肉去做一個盲測啦。咁樣就我哋都大家唔講係邊一碟打邊一碟，仲調轉咗佢哋嘅包裝盒先。咁樣就減少咗預製菜呢個標籤帶嚟嘅心理偏見啦。咁樣中間有5位同學。4位其實都分辨唔出嘅，咁樣事後問翻佢哋啦，佢哋都係話估估下嘅啫。咁樣其實呢個樣本數唔大啦，咁樣都未必代表到所有消費者。咁但係呢個小型實驗都提醒咗我哋，其實大家對於預製菜嘅抗拒就未必完全源於味道，咁亦都有可能係因為健康嘅顧慮啦、價值嘅期望同埋資訊嘅唔透明有關嘅。
16: 咁啊 ，Chloe 啊，喺今次嘅专题研究入边咧，你哋都亲身咧访问过一间本地餐厅嘅老板啦，同埋都实地考察咗唔同嘅餐厅嘅。咁就住预制菜呢一个题目啦，你哋最后咧有咩研究嘅结论呢？
3: 咁呢间餐厅嘅老板就同我哋讲，佢面对住香港嘅租金啊、人工同埋人手短缺呢啲问题咧，都为佢带嚟好大嘅压力嘅。咁如果所有嘅菜式都现洗现炒嘅话，咁一碟干炒牛河可能就要卖到70元先可以维持到运营。所以部分嘅预制食材咧，对商家嚟讲可能系一种求生嘅方法。而喺实地考察嗰方面咧，传统餐厅出差嘅时间咧就大约需要11分钟。店员都会推介一啲菜式。都会揾去小饭小汁咁嘅，咁连锁餐厅咧出餐嘅时间就净系需要9分钟嘅，咁主要就系数码点餐，互动就比较少嘅，咁呢个个案咧就显示住预制菜虽然可以提升咗效率，但可能都减

0: 少咗客制化同埋人情嘅交流。
1: 嗯，
0: 所以我哋咧就主张去全面，我哋就唔会主张全面咁反对预制菜嘅。
1: 嗯，
0: 而系建议用一啲混合嘅模式，即系招牌菜就保留住原制，而部分嘅菜式就运用预制嘅流程。
1: 嗯，
0: 但同时都清楚咁样提供一啲资讯俾消费者去选择嘅。
1: 嗯。
2: 咁啊，跟住啦，同指导老师啊，庄 Sir 咧去倾下啦。庄 Sir 你好，咁啊，你喺指导咧同学仔做呢个专题研习嘅过程里面啦，有冇发现到佢哋有啲乜嘢嘅困难咧？佢哋点克服噶？
3: 系咁呢个专题研习，我谂最大困难就系时间。咁因为咧，我哋交完计划书咧，到完成呢个研究咧，大概得三个月时间。咁咁啱就撞正咗中间要佢哋预备一啲上学期考试啦。咁但系同学系要同时喺呢一段时间入边就要做文献整理啦，做104份嘅问卷啦、访问啦、实地考察啦、盲测啦，同埋数据分析。咁我覺得中間都幾多工作佢哋要完成嘅。咁最重要，我覺得佢哋咁即係咁成功嘅原因就係佢哋分工好清晰，同埋主動去補充一啲資料咯。咁佢哋會有啲同學咧就負責係做問卷啦，有啲就係聯絡餐廳，咁有啲就做考察同埋一啲整理數據。咁當佢遇到一啲研究嘅漏洞啊，佢哋就要去查證啦，又要再修正啦，同埋去問我哋老師同消委會一啲專業導師嘅意見。咁所以我覺得中間最值得欣賞嘅就係佢哋唔係為咗交功課而去做咯，係、真係想將成個問題去研究清楚。
4: 係啦，咁啊又問下莊 Sir 啦，今次同學好好成績啦，攞到消費至尊研呢一個嘅研習比賽嘅初級組冠軍，同埋最具話題流行消費獎。你覺得同學仔啊拎到咁好成績嘅關鍵喺邊呢？
3: 咁其實我覺得最關鍵嘅位就係有系統咁培養，同埋俾佢哋有真實嘅探究嘅。咁我哋學校咧喺由第一屆呢一個嘅消費自尊研習入邊，我哋都有參加呢個比賽。咁今年係第三屆。咁、我哋嘅策略就係先俾全級嘅中三同學都提出一啲生活化嘅啲問題先。咁我哋就會喺全級入面去揀一啲貼近生活啦，同埋有時事性同埋研究價值嘅啲計劃書。咁我哋老師就會逐組去到提供一啲指導。咁呢組嘅冠軍組嘅優點就係佢哋時足個好強，佢哋冇停留喺預製菜好唔好食呢一個諗法度，佢哋會用問卷啦、訪問啦、考察啦、盲測啦，去分析一啲效率、成本、消費權益同埋茶餐廳文化。咁我相信呢一個都係一個幾深入嘅一啲探討嘅主題嚟嘅。咁其實我哋今年仲有另一組係季軍嘅組別。佢哋都攞咗呢個從服務到租務嘅主題入面去諗消費者一啲促銷心理啊、過度消費啊、碳連結、碳排放一啲連結啊嗰啲思考嘅角度嘅。咁所以我諗兩組冠軍同季軍嘅組別，最主要就係用一啲生活嘅問題出發去做，去揾啲證據同科技去提出一啲回應。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今年學校攞到好成績好關鍵嘅位嚟嘅。
5: 叻啊！你哋支持你哋啊！
4: 係啊！咁喺度咧就再次恭喜啦，基督教女青年會邱助榮中學嘅老師啦，同埋同學嘅，亦都唔該曬佢哋接受我哋訪問啦。
2: 多謝。
4: 係啊，好犀利啊！咁同埋咧，真係預製菜都好似越嚟越常見啦，都無可避免嘅。咁但係啦，究竟真係食唔食得出咧？可能真係我都要試下先試
5: 啊！
4: 係不過傾住咁多先啦，而家送上嘅有周吉佩嘅《單眼皮愛大眼睛》。
6: 经典戏翻看都类似雨下，骗我时面容极外扮，挨着我喊却。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本地乐队 Locksmith 开锁佬，五位成员性格大不同，他们会分享音乐创作过程中是怎样沟通。
0: 星期一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3: 系啦，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食面啦？嗱，对于我嚟讲咧，每隔一段时间咧，都会想食翻碗云吞面啊、虾子面咁啊。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一碗弹牙爽口嘅面啊，背后其实都藏住一门传统嘅工艺咧？
4: 冇错啦，传统嘅制面工艺啊，师傅会坐喺好粗嘅呢一条竹竿嘅另外一边啦。咁利用身体嘅重力啦，同埋呢个杠杆嘅原理，上下弹跳，反复咧压打嗰嚿面团噶。呢一种工艺咧，可以令到嗰个面咧面条出嚟咧，完全逼出啲空气啦，打造出具有弹性啦、爽滑啦，而且咧要浓郁蛋香味嘅口感，呢一种面咧就叫做竹升面啦。
5: 嗯，咁而呢一项嘅技艺咧就喺二十世纪初咧传入香港噶，咁由街边小贩啦发展去到大排档同埋面铺啊，咁但系咧到近年咧就好多时改咗用机器去做面啦，手打竹升面咧就越嚟越少见啦。咁啊，而家咧已经系列入咗去香港非遗清单项目噶。
3: 嗱，为咗加深公众对呢一项非遗嘅认识咧。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啊，就同文化葫蘆合辦師傅道系列節目，揾嚟咧香港一間超過100年嘅粉面廠第三代傳人劉大光博士咧，親自分享竹升打面嘅歷史噶。
4: 冇錯啊，劉大光博士就話啦，呢一項嘅技藝咧，其實喺二十世紀初咧就傳入香港嘅，由街邊嘅小販啊，一路發展到大排檔啊、面店咁。到近年啦，大家都改用機器去製面啊嘛，手打嘅竹升面咧就越嚟越少。呢一种手艺系易学难精噶，目前已经列入香港非遗清单项目啦。
6: 打面嘅技术二十世纪已经传入咗香港，广州嗰个传入嚟。早期咧，好多铺头都喺街边嗰度咧整云吞啊，之后咧就变咗面铺啦。
7: 竹升面咧系传统咧好耐之前咧做嘅，就系、是、用嗰支竹，跟住用个人成个人嘅力去压个面，压扁佢就切翻，跟住就俾人食嘅，嗰啲就叫竹升面。
6: 材料煲羹、鸭蛋、鸡蛋、碱水，平均就一斤就用一只鸭蛋、一只鸡蛋啦。打粉最紧要系啲粉靓，那个技术就系、是。你反复地压个面，你越压得多咧，佢就越靓。你压完之后咧，就要摆喺度一阵，等佢个面身咧有翻啲空气喺里面嘅。如果唔系咧，啲面咧就会有水气嘅。其实做面咧系真系好易学难精嘅。以前啊，你想打面啊，你最少喺间面厂做5年到10年啊，师傅先俾你去打面嘅。
7: 同埋我哋以前用蒸炉，火候要控制好好咯。咁而家唔系啦，成个炉抌入去，蒸得好均匀都会。
5: 嗯，传承呢一项传统手艺咧，面对住咧乜嘢嘅困难咧？嗱，我哋一阵间咧新闻同交通环节之后咧，继续会有刘大光博士咧同我哋继续分享噶。系、啊，咁其实讲起竹升面啊，我细个，我谂起我细个咧，我屋企人咧又带过我去一个uncle 嘅面铺。咁咧嗰阵时我唔知系竹升面啊，我净系咧个记忆就系、uncle 喺一支竹上面咧，佢会。

0: 难啊！
1: 系啦，咁我细个咧童言无忌啊嘛，我每一次都会咧问爹哋，我话吓、啊、叔叔唔攰嘅咩？乜佢咁会舒服嘅咩？咁
2: 舒服就一定唔舒服噶啦。不过佢可能痛，亦都冇话俾你知咁解咯。
1: 所以而家大个知道发生咩事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咧整呢啲竹升面咧真系好犀利。你谂下个体力啦，你个力度啦，
0: 拿捏得好准啊！
1: 系啊，你不停地要个动作 keep 住去做。
2: 所以而家亦都好难揾到人入行啦，或者好少见到仲有竹升面添啦。不过想了解呢一行嘅文化咧，当然啦，可以继续黐住我哋收音机吓。咁我哋喺达半新闻之后，继续会同大家介绍噶。转头见，
1: 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7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2:30，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报警，受伤女乘客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蚊至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有日本传媒引述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他昨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与中国外长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中日外长在马尼拉是否有接触交流，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同日方会面的安排。另外，王毅缺席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由于日程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10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讲挤塞的位置，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有交通意外，现时是全线封闭紧，龙尾是排到过去面包厂的了，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屯门方向左转落去深井的支路挤塞了，龙尾是过了丁九交汇处。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楼，要行青山公路朋友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海丰园少少。喺九龙方面啦，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就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仲有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噶。至於較早前彌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山東街的意外清咗場噶啦，仲有就係太子道東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的交通意外都處理好，兩邊嘅交通同樣回復正常。轉睇睇隧道情況啦，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橋面燈位。紅隧嘅九龍入口啦，車龍就排到去理工大學灣位。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龙尾接近中港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去到怡安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就近住加道里道至到窝打路道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都有啲车龙噶，龙尾排到去屯兴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思瑞入口方向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方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的，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的时候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喺七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5: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6: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7: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5: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7: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6: 好霸道嘅总裁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哈、杜文慧、彪爷，
9: 生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ready，3, 2, 1, go！
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林永文，
9: 十八好时光，
12: 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
6: 有我醒醒神神李万芬，
12: yeah，
13: 有我林永文 Phoebe 喺度，
12: 系啦，两位拍档，而家睇睇个钟，都7:37啦，
6: 系，
12: 肚唔肚饿？使唔使煮个面你哋食咧吓？
13: 我梗好啦，
6: 系咪嘛？系咪你下厨师？
12: 哎嗱，你真系谂得太多啦，我都想煮，但我能力做唔到，
13: 点解啫？我为咗我哋而煮
12: 啊！啊，麻烦，搵日啦，搵日啦吓，系啦，不过咧，即系面咧就煮唔到俾你哋食住啦。不过咧，面嘅历史或者一啲面嘅介绍咧，依家都可以送俾大家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2: 是啦，咁啊真係啦，香港製造嘅傳統味道好值得大家嘅支持㗎嘛。新聞交通環節之前啊，我哋就講緊一啲打面嘅技藝啦。香港有一間嘅百年歷史老字號嘅粉面廠咧，一直堅持每日都出爐新鮮嘅蝦子面㗎噃。
6: 係啊，經歷三代嘅傳承啦，現任掌舵人劉大光博士咧，大概喺20年之前咧就接手家族嘅生意，之後咧就以現代化管理結合傳統嘅工藝啊。
13: 咁佢話咧，除咗承傳家族粉面廠之外咧，亦都希望可以推廣呢一種嘅飲食文化。咁佢咧仲特別咧為咗咧傳統蝦子面製作技藝咧，成功咧申請咗入去咧非遺名錄。

0: 我是佛记第三代传人，对102年历史，我是心理学的道，跟住回流香港呢就接手返家族生意啦。不过我一返到嚟都唔係做啲啲嘅，我做银行同埋做电信公司嘅，直至20多年前呢，我爹哋呢就话佢坐骨神经痛啦，唔做得啦。跟住我就觉得80多年好可惜，咁所以就接手埋，跟住就做咗20多年啦，就102年历史。中间都好辛苦，因为要从头所有嘢都学过嘛，唔识识做面，唔识做我份，自己肯定要识做，先可以改良啲嘢。咁我叫啲师傅教我做，就 upgrade 咗机械，嗰啲面嘅手法都系一样，加啲新面落去啦，辣面嘅味啦。其实我有谂过培养啲后生嚟做嘅，我嗰度有个都算后生嘅，咁但系佢都唔肯去学。翻工时间太长，河粉就3点钟做到夜晚3点钟，面咧就朝头早7点钟做到晏昼3点钟。我试过就系喺间厂度3日3夜都冇走，因为夜晚师傅又话放假，所以就你要自己落手落脚去做咯。因为我哋都好体力劳动，一包粉都50磅咯，日日夜夜都放好多包，所以就几考人做嘅一样嘢。都继续落去啦，咁可唔可以做到耐啲啦？同埋成全个手艺落去，所以我先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系等多啲人识咁样咯。
1: 成日都讲粥粉面饭，面咧都占据住我哋饮食文化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噶。咁多种面，由虾子面啦、碱水面啦、河粉啦，佢哋嘅制作方式有咩唔同呢？
0: 对香港嚟讲，其实粥粉面饭啦、直粉文化系非常之好嘅。一开头嘅虾子面咧，就系主要系俾水上人食嘅，而家咧就变咗个奢侈品嚟嘅。条配方阿爷嗰度传落，首先咧我哋会做熬汤啦，用好多种唔同嘅海鲜啦嚟熬汤，跟住放啲虾子落去，放完虾子落去之后咧。我哋摆落去嗰个打滚筒咧，叫做，跟住就面团同埋虾子同埋汤底打咗入去个面嗰度，会有啲甘甘地嘅味咯，但系就唔会腥味咯。碱水嘅作用咧，就我哋将个面咧做到爽身啲啊，同埋我哋用几种重筋粉面粉咧去 mix 埋，做到嗰个有口感又嫩滑。要爽口弹啊，少碱水味，要个师傅睇得啱。如果师傅睇唔啱咧，就嗰个面一系就淋得滞，一系就生得滞，都系唔好食嘅。河粉就系用3种浆嚟做嘅，一个米，一个系炖面，同埋一个咧叫做粟粉。因为如果咧你就咁一种粉。其实佢凝唔结唔到咧，佢会断晒落去嘅。同埋啲米咧要新旧去沟，如果全部新米或者全部旧米咧，啲粉唔好食嘅。
2: 系啦，对于大家嚟讲，中意食边一种嘅面啊，或者粉咁样啦。
3: 哇，原来整粉面都咁多嘅技巧，好粉要3个浆先至系整到，
2: 真系唔系讲少噶呢啲。
1: 我基本上咩面都中意食噶，
2: 系嘛，
1: 真系噶。虾子面啦，你清汤又得，蚝油又得，跟住你牛腩捞面加腩汁又得。
3: 哇，正啊！
1: 正，仲有你咧，你中意咩
3: ？Fanny， 你好衰啊！
1: 做咩？
3: 未食饭啊！
2: 咁系咪流晒口水咧？而家
3: 梗系啦，
1: 云吞面，
3: 我自己哦，好中意食云吞面，但系我系幼面，
1: 幼面
3: 系啦，你因为有幼面同埋粗面啊，
1: 系我要粗面，
3: 系啦，我细个中意食粗面，因为有咬口，但系大个咗咧就中意弹牙，即系年纪唔同，跟住之后自己又会唔同，咁但系我自己个感觉好似咧粗面而家少见咗，定系纯粹我自己感觉咧？
1: 都唔系太多地方有嘅，都要贵夹。貴夾有字號嗰啲就有啦，70多元一碗嗰個咪有咯，嗰間。
2: 不過對於我嚟講，我就本身咧我就中意。呢一個河粉嘅，但係後屘知道原來河粉都幾
1: 肥
2: 膩的話，
1: 肥
2: 的就真係少食咗嘅，因為真係可能本身因為佢有油，所以先至好食啦，好味啦。

0: 但有阵时真牛腩河咁嗰啲好顺口就会叫咗出嚟噶啦嘛，
1: 系啊，
2: 濑粉啊，仲有
1: 仲有人参粉啊，
2: 系啊，濑粉我又系以前成日食嘅，但系咧而家食少咗。
0: 诶、欸，点解咧？
2: 我自爆，我衰，
1: 点解懒？
2: 因为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个感觉，其实濑粉系好
1: 好
2: 食，系啊系啊，但系咧夹嘅时候咧，佢成日垂咗落去，
1: 有啲技巧，
2: 系啦，同埋食嘅时候咧，我每一次咧夹完，我要摆落只匙羹嗰度啦，咁跟住先摆落口啦，咁我就觉得好似好多步骤咁，同埋咧通常食咧我就好肚饿啊嘛，咁你唔可以啜啜啜啜啜，你每一次咧都要多一个动作摆喺匙羹嗰度咧就啜啜啜唔到，咁我有阵时就
1: 话
2: 系啦，咁呢个我自己嘅问题。但是我觉得奶粉呢即是配这个烧味呢我一直都觉得是绝配
1: 的。是的还有这个以前酒楼的银针粉呢硬是有个透明的玻璃碗跟住倒回到个碟度给你的嘛。
2: 是
1: 的你不你不真的懂搞开心我觉得你有点怀疑你有没有见过
2: 的不是你知不知道 Fanny 讲什么东西
1: 就是一个传统的有喝茶那种有玻璃碗吸落个碟度有个好似拱形嗰个饭倒转咗个银针粉，鲜虾银针粉，好，我确定佢真系食嘅。
0: 银针粉我食过嘅，系但又未专话特别中意、特别想食咁解。
1: 我中意食嘅呢个系我个 comfort food 嚟噶。
0: 哦，系啊。
2: 不讲起面铺咧，譬如捞面咁啦，
0: 系
2: 你哋会唔会真系用嗰碗汤系捞落去嗰啲面度咧？
0: 系呢、這个也一个对我嚟讲一个迷思嚟嘅，我永远都唔知道个正式嘅步骤。或者应该点食先至啱嘅？有冇啱呢一样嘢？
1: 我唔知啊，但系通常咧，啲人食完先要饮嘅，因为嗰个面咧好重碱水味啊嘛。
0: 系，
1: 嗰个汤系俾你，我觉得系俾你稍受个口嘅之后。
2: 我自己咧都系之后先至饮嘅，就算咧系捞落去咧，即系可能半羹咯。因为如果你摆好多落去，咁咪唔系捞面
1: 咯。系咯，咁何必要叫捞面咧？
2: 系
0: 咯，不过系啦，我呢一方面啊，有机会的话，我都请教下专家都好。
2: 好啊。
0: 有机会先啦，咁呢个时候咧，啊头先讲咗咁多做面啦，呢个时候咧，咦呢位朋友唔系做面啊，想做个 beat， 有应志月嘅 beat maker。

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 呢、這个名字我就系比赛嘅时候咧，因为大豆哥阿飞有参加过嗰个比赛，而我又赢咗嗰个比赛，咁啊媒体就帮我安咗个咁嘅名字。
2: 佢系港版大卫高柏飞 ，Louis 恩泽权。
1: 佢当然系一个好伟大嘅魔术师啦，佢到而家都系噶，即系全世界每项地方都会认识嘅，都系得佢一个佢叻嘅地方咯。佢将魔术带翻入去一个大众嘅视野入边咯。
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3: 十八俱乐部。
4: 嗱系啦，寻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咗一班初中生就住自己社区、共融等等唔同方面嘅观察，就以创意科技构思咗一啲嘅解决方案啦
5: 吓。系啊，佢哋都系香港学生挑战赛2026得奖嘅同学嚟嘅。呢、這个比赛咧就系由摩根大通同埋青年成就香港部合办嘅，为初中学生而设嘅一个创科研习比赛。
6: 系啊，咁佢哋希望咧推动年轻人发展创意思维，提升解难能力，加强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启发他们发掘兴趣。
4: 今年有超过300名中二至中三的同学组成了42队参与，当中亚军队伍就留意到听障人士由于听力受限，往往就未能够及时察觉闹钟响起，所以就会出现迟到的情况。
5: 他们很有心制作了一个仅仅是依靠震动和加热提示的无声闹钟，不单止不会影响其他人，更加能够为使用者带来便利啊。
6: 是啊，好犀利啊，同埋好有意义添啊。咁我哋今晚好开心啊，请到咧今次比赛嘅亚军队伍，嚟自观塘马利诺书院嘅李建伟老师同中三同学仔啊姚其智咧 ，Sunny 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产品嘅设计理念噶。
7: Hello，
6: 两位
7: 好。
8: 大家好，
6: 好先同咧 Sunny 倾下偈先，恭喜你哋咧攞到亚军啊！咁啊，先讲下咧，分享一下点解会特别留意到咧听障人士咧需要留意时间咧呢一个需要咧？
8: 首先多谢主持先啦。咁首先就因为我点解会留意到佢有时间需要咧，就系、是、我哋组嘅其中一位同学，因为都有即系自身都有呢个经验，佢系真系要带助听器去。才可以聽到嘢嘅，咁我哋就從佢自身嘅經驗同埋一啲網上嘅資料，都發現到其實聽障人士其中一個困擾都係一啲起身嘅問題。即係正所謂時間就係金錢，即係你連如果連起身呢一步都有困難嘅話，咁我覺得你成日嘅工作上面或者成日嘅行程安排上面都唔會順利咯。同埋我哋呢個无声的闹钟呢个 idea 主要都是想到，因为即使连一个我或者你们的正常的都市人都不可以日日地靠一个正常的闹钟起到身的话，那些听障人士听不到声，那他们怎么
4: 行呢？所以呢也都要问一下 Sunny， 你们这个无声闹钟是怎样运作的呢？
8: 那我们这个无声闹钟主要就有两个功能，因为我们留意到人类的五感里面触觉都是比较 sensitive 啲嘅，主要
5: 比较敏感啲，
8: 所以就有震动同埋发热呢两个功能咯，主要。同埋呢个无声闹钟就系贴喺身上边啦，咁佢系对比起其他出面嘅智能手表，会比较舒适同埋轻便咯，因为有时你智能手表戴起嚟瞓觉嘅时候，佢好似摁住摁住，有啲唔舒服咁样
5: 啊嘛。
8: 而且佢亦都唔会发出一啲噪音，咁即使你同瞓同一间房嗰啲，你都可以自己起身，但系唔会吵醒你哋。
5: 咁问下李 Sir 先 ，Hello 李 Sir，
9: 系啊，大家好。
5: 以你嘅观察啦，同学仔喺设计同埋制作嘅过程之中嘅最大嘅难题系乜嘢咧？咁佢哋用咩方法嚟克服呢？
9: 如果以我观察嘅话咧，就佢哋最大嘅难题，因为其实佢哋有一个好好嘅一个谂法，但系其实以我哋中学生即系同学仔们嘅一个现有嘅资源咧，其实唔能够将佢哋一啲嘅谂法变成一个产物出嚟，因为真系可能话真系要有相关嘅技术啊，要制造到一个可能有识震动啊、发热，就系一个有可能又要有。

0: 拗到嘅時間幾時會震呢啲功能呢、
1: 嗯、
0: 其實我相信即係對於可能中學生嚟講，或者可能我哋學校資源嚟講，應該普遍中學嚟講應該比較難做到嘅。咁、
1: 嗯、
0: 當然佢哋用咩方法呢，咁當然最後我哋都冇做到件產品出嚟嘅、
2: 嗯
0: 我哋做都係基本上用其他點，我幾佩服佢哋嘅創意嘅，就基本上都可能係盡量用一啲可能幫佢哋去向人哋解説翻佢哋產品嘅時候，嘗試用一啲嘅圖像啦，甚至可能用一啲嘅啲嘅指示牌啊等等之類啦，去同人講翻其實佢哋自己嘅理念同埋佢哋嘅產品。佢哋都有嘗試上網揾到一啲相關嘅技術，不過佢哋即係而家呢一刻佢哋個能力未必將能夠呢啲技術融合喺個產品出嚟啦。但係我覺得佢哋用佢我，但係佢哋用咗好多時間去揾資料啊，然後用佢哋嘅創意嚟表達出嚟咯。
1: 都知道咧个比赛咧都成差唔多半年噶，有冇睇到同学仔咧有冇啲咩转变？例如喺个团队合作啊、创意思维啊、自信心啊各方面咧，呢一啲有冇转变啊？
0: 你问我，我会觉得最大嘅感受系佢哋有一个好似唔系好敢喺一大班人面前表达自己咧，即系可能演讲啦呢一样嘢，咁即系而变成有一个勇气去上台去向住一大班评判啊，或者系成三百几个同学仔去面前讲佢哋自己呢个谂法，佢哋呢个创意出嚟。咁因为你问我都教，即系由我谂就啱教佢哋一年啦，初初接触佢哋，我觉得佢哋几怕丑下嘅。咁就但係見到佢哋慢慢地就開始透過呢一個活動裏面呢，有一啲嘅無論係嚟自 JP Morgan 嘅導師啦，以及一啲大學生嘅義工啦，教佢哋點樣去做演講啊，亦都有一啲嘅訓練俾佢哋啦，嘗試下啦，咁令到佢哋越嚟有信心。最後我都覺得見到佢哋即係能夠係幫住一大班面人面前去到係講佢哋自己一個諗法，然後都有獎攞，其實我覺得都幾有成功感嘅件事。
3: 贏咗㗎啦，其實真係。
2: 咁我再問下 Sunny 啦，真係參加完呢個比賽之後啦，對共融公共空間呢一個嘅主題有冇一啲唔同嘅諗法呢？
4: 即係我覺得以前就係覺得點解即係公共空間，即係代表住有啲人係一開始已經要一啲協助，有啲嘅缺陷啦。但係我覺得點解有時有啲要就佢哋整啲嘢出嚟，去令到佢哋都可以，即係佢哋因為佢哋同我哋本身正常人係有啲差異，有啲分別啦。
1: 嗯。
4: 咁有時都會自然咁樣去有個 sensor 去有啲同佢哋隔絕咗，或者
3: 有啲隔膜係咪啊？而家就可以動用啲啦。
4: 即係當我同發現身邊嘅同學或者朋友都有啲咁嘅問題嘅時候，咁我覺得其實應該係要幫助佢哋咯。
3: 咁我問下你啦，新年你覺得呢次比賽你自己最大嘅得著係乜嘢呢？你最希望大家關注共融邊一個部分啊？
4: 我覺得希望佢哋關注多啲就係一啲嘅視像或者一啲殘疾嘅人士啦，因為有時喺地鐵站可能都見到一啲人，尤其是一啲視像嘅人，咁篤住支棍咁樣行，但係有啲人就即係避開佢咁樣，有啲鄙視嘅眼神。咁所以我覺得有時我見到有個人嘅時候，都應該去幫助佢哋咯。
2: 係啦，咁亦都或者問多次啊，李 Sir 啦，今次你哋學校有咁好成績啦，你會唔會嚟緊咧都想繼續參加呢一個比賽咧？如果繼續有的話，
0: 咁當然都希望啦，因為其實就而家即係我諗，即係講就係同啲學生，其實都唔能夠話淨係齋讀書嘅，因為而家個社會有急速嘅變化，咁都希望能夠透過呢一啲嘅唔同嘅活動咧，都希望佢有接觸多咗啲而家可能啲最新嘅科技啊，而家我都講 AI 咁都希望佢哋可以諗到多啲，就係喂，除咗 AI 俾佢哋遇到唔同困難問之外，其實都可以利用 AI 嚟可能發揮佢哋自己一啲嘅創意啦。 咁以及其實呢度都有好多啲嘅啊呢、這個活動嘅，例如可能教你點樣去做演說啊，啊等等呢啲，我覺得啲技能嚟講，其實我覺得係對於個同學仔面對住將來個佢哋嘅職場嚟講非常重要。
3: 係，
0: 咁我都希望其實誒唔單止呢個活動啦，希望呢、這個社會都有多啲呢啲活動俾同學仔去參與。
2: 係啊，咁喺呢度咧就再次恭喜啦，觀塘買利樂書院嘅李 Sir 啦，同埋姚同學噶，咁亦都多謝你哋接受我哋訪問嘅。
1: 多謝兩位，
2: 係啊，好犀利啊，
3: 好細心啊，
2: 同埋即係佢哋亦都即係有呢個諗法，可以幫到自己嘅同學啦，咁又或者即係佢哋可以亦都，我相信好多朋友可能亦都有呢個需要嘅，咁佢哋一個好貼心嘅設計啊，
1: 好希望咧，即係將佢哋個意念咧，不久將來快啲啦，可以真係咧成為一個產品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咧用到呢一個產品啦，咁啊幫好多嘅有需要朋友咧都可以解決到佢哋本身問題，
3: 或者啲好難瞓。嗰啲老公咧都需要，
2: 同埋佢呢個設計幾好噶，唔會影響其他人啊嘛。喂，不過我哋講住咁多先啦，聽日再見，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话，将会维持在九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甚至提高至到十年，以加强阻吓力。竞委会今日亦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俾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话系希望俾公众了解竞委会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资料，包括竞委会工作喺执行上嘅经验同困难。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冇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同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的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循不同的渠道撤销指令，当作出决定之后需要立即通知医护，令到系统有明确记录。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右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2:30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的时候，车长接获乘客通知，说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工作暑热警告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跟着下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26.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

0: 必大。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这节新闻和云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最挤塞嘅位置，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现时系全线封闭，龙尾系塞到过去海尾湾噶啦，咁亦都影响到啦屯门公路屯门方向左转落深井嘅支路挤塞啦，龙尾就过咗丁九交汇处，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车龙就过咗青马大桥少少，重复多次挤塞嘅位置啦，就系青山公路青龙头段去屯门方向，跟住浪翠园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塞到过去海尾湾，影响到屯门公路左转落深井支路挤塞，龙尾过咗丁九交汇处，丁九桥去屯门方向，龙尾过咗青马大桥。要行青山公路经深井入屯门嘅朋友啦，最好就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就一啲清場嘅意外啦，就係較早前長沙灣道去美孚方向，近住界限街嘅意外清咗場啦。西九龍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西九龍政府合署嘅意外都處理好啦。仲有喺港島嗰邊，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北角碼頭嘅意外都清咗場，三個位置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将军澳的影业路啦，嚟紧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今晚的11点直至听朝6点，影业路北行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宝良局甲子河玉清中学呢一段系全线封闭，车辆禁止由常宁路或者宝宁路来回方向驶入去影业路。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来回方向。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不难的，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不要长开水喉洗碗和解冻食物，只要肯做悭水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
6: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斌，
8: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9: 仲有我宇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7: 约定未？
6: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
10: 精灵一点， 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强仔，摆货物上车的时候要小心啊，轻的放面，重的放底啊。
12: 放心啦，你睇，我唔知搭得稳阵，仲会用固定带绑到实一实噶。
11: 仲要一阵留意车速，咁样货物就唔会咁易移位啊。
12: 冇问题啊，咁我出车先啊。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有限，通往无限。
14: 现在开拓未来。
15: 未来无限。
16: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7: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系一流咯。
18: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让我们看远一点，
20: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好，星期四晚的手下留情啊，呢度 FM 926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咦竟然是小弟开始先喎，咦刘旅行去咗边啊？
1: 直播室的点解得两个人嘅？
2: 唔系旅行，匿埋咗啫。
0: 啊，使唔使交代下咩事匿埋咗咧？
2: 因为小弟咧就身体有啲抱恙，咁我无谓翻嚟咧就传俾大家啦，即系你知啦，大家都一家大细系咪？今日匿埋好啲嘅吓。
0: 系啦，咁啊，我小弟就大概晏昼两点零钟就收到啊一张相嘅。嗰啲十合一檢測包嗰啲，哎呀，兩條線啊，
3: 兩條線啊，
2: 唔好講呢啲啦，冇病，世界都知啊，唔係我點出嚟行啊，係咪先？
0: 咁啊，最緊要即係身體平安啦。咁啊，最近亦都
2: 真係㗎，因為咧嗱，即係老老豆豆今日咧，我去睇醫生嘅時候，發現咧，哇，醫務所好多人啊。咁我諗呢段時間呢，即係無論感冒啦，即係各樣嘅病情都係好活躍嘅，所以大家多多保重啊。
0: 係，因為小弟身邊都不乏有啲朋友係甲流啊、COVID 啊，跟住之後再手足口病都係 keep 住中嘅。其實嚟自幾個唔同朋友，咁所以大家都有一啲即係叫做暑假嘅即係一個病嘅高峰期，咁大家即係小心留意啦。咁有好多朋友，咁保持身體健康同埋注意自己嘅衞生嘅。咁開始呢個之前咧，咁有啲人關心一下阿德仔嘅一個上次嘅的士嗰個合格咧。
3: 的士合格就合格咗噶啦。咁上次就上回啊，講到就要上一個的士課程，就要係16个钟嘅，咁就分咗兩日。就上个礼拜咧就上咗8个钟啦，咁今个礼拜咧即系今日啱啱咧就上埋嗰8个钟啦，咁咧亦都嗱老应该平安 pass 咗嗰、那个即系上完8个钟嗰个小测验嘅，
0: 系即系今日嗰个都 pass 嘅应该，
3: 应该系，除非唔系下个礼拜一收到电话就大件事啦，
2: 系咁依讲下考啲咩，即系有啲咩题目系我哋平时唔知啊，即系冷知识啊嗰啲咁噶。
3: 今次咧就稍微系讲一啲的士入边嘅嗰啲譬如嗰个气泵啊，点样用啊，又系用翻嗰、那个上次就系嗰个油阀啦，今次就系的士同埋一啲巴士甚至小巴嘅一个课程嚟嘅，因为佢呢个系系。
0: 公共服務車輛
3: 係啦，一個公共服務車輛嘅概括啦，咁、就係一個職前嘅課程，咁啊咩都有嘅，即係譬如巴士咧，原來唔係碟剎嘅，原來係氣剎嘅，我哋一啲巴士
2: 咩叫碟剎？咩叫氣剎啊？
3: 碟剎咧就係、是、平時我哋車輛咧就會用嗰、那個剎車咧係用一個鐵嗰、那個
0: 鐵片
3: 夾住，咁就摩擦個胎咁就去 double brake 啦。
2: 即係啲人咧，成日話咧，即係譬如咧，成日換壁拎起咧，
3: 係啦，
2: 因為磨到只碟，即係碟，所以叫碟剎，
3: 係啦，磨蝕咗。咁咧，我哋正常嘅車啊、的士啊，都係碟剎啊，小巴都係嘅，
0: 係。
3: 但係巴士咧就氣剎嘅，即係佢用氣體一啲，你會聽到巴士剎車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碟剎，佢係用一啲氣體咧去令到佢
0: 停低嘅減速，
3: 係啦，減速嘅。
0: 哦，咁但係你要學埋巴士啲嘢㗎，會考埋㗎。
3: 依、這個會考埋少少嘅。咁、哦、啊，但係個小測入邊就冇概括咁多嘅，
0: 係係
3: 一兩條咁樣
0: 咯。好啦，咁啊，德國人就今日就上堂考試啦，即係關於佢嘅的士牌啦。咁啊，隊長就喺屋企休息啦。
3: 係。
0: 咁啊，究竟小弟今日下晝做咗啲咩咧？嚟咯。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好啦，话说小弟呢，其实今日有一个任务嘅，就是要陪阿水水去复诊啦，因为佢出世嘅时候呢，就首先有啲湿疹啦，咁再加上佢曾经有段时间个生长线，即係嗰个身高体重係唔合标准，咁就定期要去医院嗰度复诊，咁所以今日呢就预咗呢成个下午係陪佢嘅。咁之前试过係可能连埋攞药啊 ,Kitty Quala 搞到5-6点。咁所以计过哦，如果5-6点我喺东区医院翻嚟电台嘅个时间都系凸凸冚嘅啫，因为你又要喺个山上面落地铁站啊。咁亦都有试过哦，可能5点几会完嘅，咁但系都系即系4点零5点呢啲时间完，咁但系都唔系叫特别充裕啦。咁所以咧，小弟今朝一早咧系提早起身咧，就做晒一啲工作上嘅嘢啦，即系例如一阵间我哋玩游戏嘅嗰个答案啦，又或者要交嘅剧本啦，同埋可能有啲剪接嘅嘢，其实一早做好晒，就预咗今日咧就系、是。成个下昼陪阿水水去睇医生嘅，咁今日2:30佢要去复诊啦。 两点半复诊登记完之后，两点四十分就入去度高磅重，咁啊之后通常等个几钟啦。哦，今日咧十零分钟就睇完咯，
3: 诶，
0: 即系换言之，我三点前就离开咗东区医院啦。咁送埋阿女翻屋企嘅时候都系三点半，咦？咁之后忽然有个下昼冇嘢做、啊。
2: 哇！你个人咁嘅，你应该翻公司工作啊嘛！我同你老细讲啊
0: 嗱，因为我系请咗全日假期嘅，剧本又交咗啦，咁所以咧我就谂紧，咦，系咪应该即系自己搵啲嘢消磨下咧？咁当然，
2: 你上咗深圳啊？
0: 哦，嗱，转头可以讲啦。究竟系咪去咗深圳？因为华强北呢件事啊，历即系咩念念不忘啊，
1: 历在目。系啦，又走咗半粒钟去，唔知做咩啊？
0: 好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即系自己喺度盘算下啊，做啲咩好咧？系咪即系喺屋企即系照顾小朋友啊？咦，唔系，屋企又唔系大，长老又喺晒度，咁其实系冇我喺度嘅需要噶、
3: 啊。系啊。
0: 咁跟住又諗啊，係咪出去做個 gym 呢？因為最近都繼續減緊肥㗎嘛。咦，唔係喎，尋日做完，今日要俾肌肉休息一下。啊，咁一係去我哋香港嘅華強北啦，即係去深水埗嗰度兜個圈，睇下有冇啲即係風扇啊、電子嘢買下，兜個圈都好啊，或者比較下兩邊啊，咁耐冇去深水埗，啲嘢會唔會唔同呢？咁樣。咁但係又覺得啊，冇理由又使筆錢㗎嘛。結果我望住個窗出面。见到一个太阳，我就谂啊，不如今日去晒太阳咧。咁小弟咧就即系嗱，谂咗几个地方啦，即系一系就去沙滩啦，基本盘啦。咁、啊、但系即系三点零钟，我就特登搭车入去嘅话，其实已经即系日落噶啦。其次有谂过啊，会唔会去啲即系好似九龙仔公园嘅嗰啲泳池，咁可以摊喺个沙滩脊嗰度噶嘛？咁但系又好似好大费周章。咁最尾我揀咗个地方嘅，我最尾係揀咗边度呢，就係、是、呢、這个北角嗰个东岸嗰个公园嘅其中一个堤坝。咁、如果大家喺东隧红隧后一出呢，会见到一个橄榄型嘅嘢。
1: 係啦係啦。
0: 係啦、一个其实应该係隧道嘅通风口。嗰、那个位呢有啲长凳啦，咁亦都有啲bench 咁样。
2: 走去嗰度，嗰度好晒喎。
0: 嗰度好晒嘅，但我决定起行嘅时候呢，其实已经差唔多四点几㗎啦，即係换言之已经过咗最即炎热或者最暴晒嗰时间，咁就即系准备咗件背心啊、太阳眼镜啊、拎埋条毛巾啊，即系一身好似即系准备去沙滩去超下嘅状态，就去咗呢个嘅东岸公园嗰度就摊咗喺度。咁一摊咧，你问我，我觉得系几舒服嘅，即系当然系热嘅。我睇住个温度三十零度，但系因为佢喺嗰个海边，咁有啲海风咧，你会有种好热，但系又会有凉风吹埋嚟嘅感觉啦。再加上摊喺度嘅时候咧，你望住个天空，
1: 有冇嘢睇下噶？即系有冇啲靓女啊？
0: 我冇，好专心晒太阳，就有啲蓝天白云，就真系望住，即系谂住放空下自己个零钟，咁然后望住个蓝天白云，见到啲云啊，哦，云聚云散。好有诗意，仲开始觉得即系拣一首自己中意嘅歌啊，听下老爹啊，听下陈奕迅啊，俾自己即系休息一下。仲开始摊咗，我谂摊咗两三分钟之后咧，直情啊，开始有啲睡意添啊。

0: 大家可以去社交平台嗰度睇啦，就係今日呢個咁嘅藍天白雲，聽住類似呢啲歌，好似好放鬆啊，好超啊，好悠閒嘅嗰種感覺啊！唔知大家而家八點幾會唔會都感受到個氣氛啦、啊？咁啊，大概我就即係望住個藍天白雲，戴住副黑超，攤咗大概十零分鐘之後。我覺得好無聊啊！我開始覺得哇好悶啊，同埋開始熱
1: 熱啊，
0: 熱到有啲頂唔順。
1: 其實今日真係熱嘅，跟住又酷熱天氣警告，係真係有少少大件事。
0: 係啦，然後望一望隻錶，諗諗下，嗯，我都係去翻適合我嘅地方。最尾我都係去咗深水埗，去咗嗰啲特賣城。
1: 有冇执到平嘅又？
2: 真定假啊？系咪真系去嗰度啊？咁你冇好多地方去。
1: 系咯，深水埗，
0: 我买咗300几蚊嘢，买咗啲追踪器啊，买咗啲 SD 卡啊，
1: 追踪，
0: 唔系即系嗰啲行李追踪器啊，嗰啲 tag 啊
1: ，tag air tag，
0: 系啊，所以都系嗰啲地方啱我多啲。唔好夹硬做一啲唔啱 feel 嘅嘢，我哋都系回归深水埗啦。

0: 呢个故事教训我哋啊，如果你唔系嗰啲即系平时 relax 开嘅人，夹硬去做一啲唔啱你自己嘅节奏嘅嘢咧。可能你是会失望的是啦。而当我去回华强不是华强北，去回深水埗这个香港华强北的时候，发现哇好啱 feel 啊。我亦都见到我哋在华强北见到的那些风扇啦。大家不遑多让咁啊，所以小弟都即係本住支持我哋嘅经济啊，即係奉献咗三嚿水。买你见我拎住一袋嘢，德国人见我拎住嗰袋嘢，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我就
0: 系
1: 嗰啲
0: 买咗好多啊，手机支架都买咗两个啊，
1: 咪正啲嚟啊。
2: 你买咁多支架嚟做咩？
0: 咪而家公司有位啊嘛，即日头间公司
1: 哦，
0: 咁然后咪摆个手机支架咯，一个系磁吸，一个唔磁吸，我分唔到买磁吸定唔买磁吸好。跟住望一望个价钱，嗯，两个买晒啦。
1: 唔系你磁唔磁吸，但系你部机磁，
0: 我部机磁吸嘅，
1: 咁都好啲。
0: 系啦，但有时又唔想磁吸啊嘛。
3: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0: 好啦，今日咧继续会有我哋呢个嘅环节啦，
1: 系
0: 叫咩名呢？
1: 慈善星辉重温夜啊，
0: 系啦，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咁我哋玩咗几日啦，咁今日咧唔排除啊，可能系即系暂时嘅最后一晚，咁、
1: 哎、
0: 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啦。咁、
1: 哎、
0: 啊，今晚咧，咁希望大家可以即系继续咧，我去到我哋嘅 outhk.hk 啦，又或者我哋嘅apps 啊 outhk on the go
1: 随身听，
0: 系啦，咁啊即系继续揿多啲手下留情嚟听啦，揿一次计一次嘅，系啦，揿两次计两次吓，
1: 揿三次就计三次噶啦，
0: 同一部电话都可以揿几次噶，系啦，揿完之后咧，仲可以下边俾五星星，俾个即系 comment 我哋吓，
1: 俾个赞啦。
0: 系啊，咁啊，希望所有嘅善长人翁集腋成裘啊！即系正所谓
2: 多
0: 多
2: 益
0: 善，
2: 少少无区啊！
0: 系啦，好啦，咁啊，阿德仔今日系有咩题目同大家玩噶？
1: 系啊，俊豪，今晚题目咧就不得之了啦，仔
0: 俊豪，
1: 阿俊豪咧就系喺劈价专家老何啊！我哋揾翻老何出嚟。
0: 寻日讲起啲劈价嘢，
1: 寻日讲起劈价嘢，所以咧就揾翻劈价专家老何，根据佢啊。计完运费、人工等等嘅成本之后啊，而家佢一见到啲货品嘅价钱，阿老何佢个脑咧就自己会运算嘅。
0: 系，
1: 究竟咧佢运算可以讲到几多价咧？
0: 系啦，即系咧老何即系作为呢个劈价专家啦，佢寻日有同我哋分析咗，即系佢话中环咗呢个华强北同埋香港唔同嘅市场咁多年咧，佢话而家一眼睄咧。个脑就计咗个可以讲到几多嘅价出嚟嘅，
1: 系啦。
0: 咁佢系俾咗一个答案我哋咧，系两个嘅份数嚟嘅，
1: 系
0: 两个嘅份数。咁大家咧就去重温啦，重温边个时段咧？
1: 重温咧，如果喺 app 嘅话咧，就去到一个钟头29分钟，
0: 系
1: 嗰个左右啦，
0: 系一个钟头20分钟，
1: 系啦。跟住另外咧，如果喺网上重温版啊，就喺第 part two 嘅34分左右，
0: 系重复多次，
1: 系啦。如果喺 app Undergo 个随身听就系1分29分钟，喺 web part 啊就系喺呢个嘅网页版咧就系喺34分钟嗰度。
0: 系啦，咁啊听下老何话佢究竟呢一刻运算到可以同个商家讲价，大概系你见到嘅标价嘅几多分之几可以劈落去咧？讲咗两个嘅份数啊！
2: 可恥啊！連聽翻都覺得
0: 唔係喎，我尋日聽咗幾次啊，其實我尋日聽
1: 咗
0: 幾次，我覺得係學到嘢噶。
2: 你今日喺香港華強北有冇試過佢嗰招啊？
0: 冇啊，我今日冇啊，唔敢啊，佢
1: 唔敢
0: 啊，嗰個享負盛名嘅嗰個鋪頭，我唔係好敢，因為太多人啦。我有啲懷念喺華強北嘅劈價。
2: 如果大家咧即係揾到答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与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和三扩展至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说，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的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会提早至到晚上8点闭馆。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继续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他将会继续和议员共同努力，提升香港特区的立法质量和效率，和内地立法机关多交流多沟通。李慧琼又说，立法会肩负基本法赋予制定法律的宪制职能，既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底下由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宪制秩序和原则，亦要在行政主导体制底下积极配合特区政府，参考国家经验，加强新兴领域的立法工作，以加快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5: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4: 收到。
5: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6: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4: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克、杜文慧、彪爷。
8: 四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
10: 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俾于心底唔想顺从、为诺嘅本质，亦都讲出成长过程中嘅自我觉醒以及挣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摇滚曲风嘅作品，唔系改变自己，而系做翻自己。
1: 面对路途极黑，命途极差，就地冲开它。
0: 作曲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小狼》。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晚上时间8:36，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
1: 是咁有听众啊话哦，可唔可以重复多次个个重温夜嘅 tips 咧？嗱，小弟重温多次啦。
0: 好，
1: 咁就系呢个 apps 啊 ，RTHK on the go 咧，就系1:29。
0: 系
1: 网页版就系 part 2嘅34分钟。网页版是 part 2的34分钟，你会听呢前后个分零两分钟啦，你会听到老可讲咗两个份数嘅，
0: 系
1: 咁就系我哋今晚嘅答案啦，清楚啦吓 ，OK，
0: 咁啊，继续就多多无拘啦。吓、啊，跟住就多多益善啦。
1: 系啦，咁大家可以，但可以先玩咗我哋，即系系啊，大家可以先玩咗呢、這个，即系今晚夜唔夜先。
0: 系啦，
1: 一阵播新闻先至再抽空。
0: 冇错，大约9:30啦。而家就听听。
2: 问咧，究竟？不如听日问阿德仔，究竟佢讲咗咩无区啊？
1: 啲人话估下究竟阿一喺香港华强北系买咗啲咩，同埋买咗几多钱嘅？
0: 哦，系、哦，都得、哦。
1: 咁啊，啱啱先同文杰讲，我买咗两个追踪器。
0: 咁佢点噶？文杰话，
1: 佢话
0: 借嚟
1: 啊，都抵啊，都抵啊，
0: 唔系300蚊都抵、啊。你又有两支支架，跟住有两个
1: 追踪器，仲有风扇咯，买咗个风扇咯，
0: 系，
1: 跟住再买咗张 SD 卡啊，剩啊，好多嘢噶，其实。
0: 啊？哦。咁啊嚟㗎喇喎。
1: 嚟啊。
0: 咁啊嚟啊。我哋今日就第二个话题啦。真係去返搵返 Cathy 出嚟啊。註冊營養師呢就同我哋讲返啲營養嘢。咁啊大家食唔食得多雞胸或者雞髀嘅呢，想問兩位。
1: 係阿劉生係咪呢排。
2: 一哥成日食啦，一哥好多存貨㗎，佢成日都係唔知收埋喺啲暗格啊，唔知櫃桶啊 ,locker 啊。雪柜啊，无端端出嚟，喂，刘生食唔食啊？咁样样嘅，一哥真系好坚持，为咗要即系增加呢个蛋白质啊，所以咧佢系狂劈嗰啲鸡胸肉啊，咁样样嘅。我就随缘嘅，即系我唔会特别应该咁讲，即系我唔会特别去啊，为咗要增加蛋白质咧，去买鸡食啊，或者食啲鸡胸啊。但系咧，如果譬如屋企，即系举个例啊，譬如屋企煲汤咧，其实咧我系特别即系情有对于嗰啲煲完汤嘅鸡肉咧，我系独钟嘅。通常我成碟劈嘅，我会因为屋企冇其他人唔食嘅，系我食嘅。但系我系好中意食煲完汤嗰啲汤渣，尤其是系鸡肉嘅。
1: 系，因为咧嗱，小弟就因为呢3-4个月减肥啦，我前前后后计过，我应该食咗过百块嘅嗰啲即食鸡胸噶啦。即係因為以前翻電台，如果要買嘢食咧，可能都只係買飯團啊，或者去啲點心啊，即係買叉燒包啊、菜肉包嗰啲地方啦、啊，即係都係一啲叫精緻麵粉同埋即係可能會比較高納嘅一啲即係食品咁樣啦。
0: 係，
1: 咁但係因為要減。

0: 肥咧就咦又冇時間喎，咁不如就決定大落貨咧，見到有特價咧，即係例如平時可能廿幾蚊一塊嘅，咦特價十幾蚊一塊咧，我就一次過買二三十塊擺落卡嘅。
1: 哦，係喎、哦，即係平時我見肚餓嘅時候，一般真係會攞個雞胸出嚟。
0: 我同啲同事講，即係同阿拔斯啊、PAU Ficky 話，哦，我落卡有雞胸啊，你肚餓隨時可以攞去食嘅。咁所以我計過。
2: 但係咁，我一個啊，
0: 係。
2: 但你嗰啲雞胸咧，我都食過嘅，即係點解我耍手零頭咧第二次？我就發現你嗰啲即係即食雞胸咧，其實都好高鈉啊！因為咧，首先佢都係一啲即係要保存嘅，譬如佢裏邊入邊有包唔知鹽水啊，定係咩咧浸住嘅。咁我都覺得幾鹹㗎喎，咁你又覺得冇問題㗎？
0: 我所以我都係一日一塊嘅啫，即係如果啲即食雞胸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呢度我覺得有個問題可以討論嘅，你哋係雞胸派定雞髀派啊？
1: 係啦，
0: 假設啊，嗱，第一就係食嗰個上教炸雞。啊，唔系，上教炸鸡嗰其实系上髀嚟嘅，
1: 上髀
2: 有两种嘅，有两种鸡胸嘅，
0: 系啦，又或者烧味食炸子鸡、油鸡呢啲，
1: 系
0: 你系鸡胸派定系鸡髀派先？
2: 我一定系鸡胸嘅，因为咧我唔中意抡骨嘅，所以咧譬如有阵时，我记得我哋上次上华强北咧，我哋一坐低咧，咪食嗰啲咩烧鹅奶粉嘅，你记唔记得？
0: 哦，系。
2: 咁啊，唔知系边个就阿的神讲就话，喂，梗系食鹅髀啦，咁样样。跟住咧，其实反而我系唔中意嘅。第一，我就即系我觉得啖啖肉，唉，即系嗰啲鹅胸一嘢劈落去就最好啦。同埋咧，我唔麻麻地，即系譬如你食嘅髀咁先算啦。咁你好多时候又要用手啊，咁你跟住咧，可能你又会整个块面成面都系汁啊。咁所以我系有啲嫌麻烦，我系宁愿食胸嘅。
0: 系。德國人咧，
1: 我咧都係食雞胸嘅。我喺屋企咧同埋親戚嗰個羣入邊咧出咗名咧唔識揀嘅，因為咧啲親戚啊、叔啊、即姑媽啊，
0: 個個都話要雞髀
1: 嘛，係啦，個個都話，誒點會唔揀雞髀？你走去揀雞胸，但係因為我覺得真係好似隊長所講，
0: 雞啖啖肉喎、啊，你就搣咗下面嗰嚿骨。就成嚿趴入口嘛，
1: 系啦，即系稍微有时佢哋嫌就系、是、啊鸡胸肉会鞋少少，但我觉得 O K 喎，啖啖肉
0: 系啊，
1: 好正啊，
2: 我觉得鞋
0: 喎，
2: 系啊。
0: O K， 咁我哋下次去珠海可以唔使遇的神啊，佢系鸡髀派嘅，
1: 冇错啦。所以而家条问题咧，就问一下究竟啊，你哋觉得鸡胸定系鸡髀系健康啲咧，定系冇分嘅咧？第一条问题嚟啊！坊间有人话鸡胸一定健康过鸡髀，因为起码冇嗰层皮，油都少啲啊。究竟大家又觉得呢个 statement 正唔正確呢？ A 冇错，喺营养师角度出发，鸡胸又低脂又有营养过鸡髀，而且鸡胸是白肉嚟嘅，鸡髀是红肉。 B鸡胸同鸡髀咧冇分边样健康噶，两者营养其实各有不同，都有需要食。C 鸡髀点解唔健康？因为打得多荷蒙啫，打针通常打喺颈同埋髀位，所以真系要少食鸡髀啊！究竟三个选项边个系正確嘅呢？
2: 我哋又用排除法啦，我哋又用排除法啦。A 肯定唔啱嘅。
1: A 肯定唔啱啊！
2: 因为点会系一只同一只动物，佢有分红肉白肉嘅啫？
1: 哦，咁又唔系咁讲
2: 喎。有啲、啊、我要认知，你譬如你牛肉就系红肉，咁你成只牛都系红肉噶啦，你唔会话嗰个牛胸系白肉噶嘛？系嘛？
1: 唔系，但系其实红肉同白肉之分咧，系纯粹睇下佢有冇多唔多铁质嘅啫。如果某个部位咧系多铁质嘅话，佢就称之为红肉噶啦噃。
2: 系咩？
1: 系噶，嗱，可能呢个都系 fake 噶。
2: 一哥你评下道理啦，你觉得
0: 咧？首先咧，排除法啦，我哋用第一时间系 fold 咗 C 嘅
1: ，C 啊，反而
0: 嗱，首先虽然都有经常听嗰啲打针鸡啊、激素鸡啊、
1: 鸡翼尖，
0: 咁系打落鸡翼尖同埋打落条颈噶嘛？你点会打落？点会打落鸡髀嗰度咧？我未听过打落鸡髀。
1: 你跟住之后咧，打喺边啊？
0: 手臂咯，咁都系手臂。鸡髀系脚嚟噶嘛，手臂系鸡翼噶嘛。
2: 喂，有嘅嗱，即系 B B 仔，譬如一哥今日带阿水水去，以前细个咧，我记得阿 留包包啊、留饅頭嗰啲咧，即係譬如唔敢打，因為打大髀遠啲啊，即係冇咁睇到啊。咁啊，即係打手臂咧，佢哋好驚嘅。所以細個咧，我依稀記得咧，佢哋係有打過大髀嘅。
0: 係
2: 打 pat pat 附近，
0: 有打大髀嘅，但係咧。聽過都係話，即係唔好食咁多。嗱，有啲人坊間説法啦，坊間説法啦，話唔好食咁多雞翼，同埋嗱豬就係話打喺頸嘅，係因為所以唔好食咁多豬頸肉，係啦呢個坊間説法。
2: 豬頸肉有啲淋巴啊嘛，因為係嘛。
0: 啊，總之好多呢啲都係啲激素啊、荷爾蒙啊影響生長嘅嘢啦。
3: 咁點解咁
0: 所以
3: 剖絲啊？
0: 所以剖絲咯，因為唔係打雞髀位噶嘛，係打喺啲血管，因為要近血管噶嘛，
3: 係
0: 冇理由打落啲肉嗰度，要打落血管嗰度噶嘛。咁你啲嗰啲嘢先至會傳輸到其他地方。
3: 嗯、
0: 但 A 咧。嗱，我都懷疑紅肉白肉我係有糾結嘅，但係我有聽過雞髀同雞胸係有微妙嘅分別，因為咧我嗱即係小弟咧，而家通常食晏晝個餐咧都係基本噶啦，一定係雙餸飯炒蛋加一個雞扒，咁但係有時雞扒壽慶咧，我就話哦咁滷水髀啦，我有問過 AI。我话如果假设我都系食鸡髀或者食鸡扒，我两个都系去皮啦，我净系食肉，有冇分别呢？佢话都系有分别嘅，鸡胸或者鸡胸扒系健康过鸡髀，因为鸡髀肉嘅脂肪含量系比起呢个嘅，
2: 呢个我都好似有听过，
0: 系啦，比起鸡胸，
2: 你睇下就知噶，即系咧你有时食髀嗱，你搣咗层皮啊，佢嗰啲。雞髀肉咧喺佢呢個教位嗰度咧，其實佢隱藏咗少少脂肪喺度嘅。
0: 係，同埋
2: 我都贊成係有少少成分上係有少少唔同嘅。
0: 係啦，咁如果我哋作為食家嘅話，就係 feel 到你即係嗰啲雞胸咧，你嗰一絲絲嘅纖維你好 feel 到嘅。但雞髀嗰啲肉咧係嫩啲咧，
2: 滑啲嘅，
0: 滑啲就應該係多啲脂肪。但係我就亦都同意阿劉生講，就冇理由係紅肉白肉。但啱啱德國人佢又兜到紅肉同白肉，就係個鐵質分別。係
3: 啊，
0: 又真係好似食雞髀，有時啲雞髀肉好似紅些少咁樣。
3: 係噶。
0: 好啦，
3: 究竟 A 定 B 啊？如果幫你摟埋絲啦，
2: 雞胸都會紅少少啊，啲雞絲。煮唔熟咪红咯、
0: 啊。好啦，阿 B 土师傅系拣 B 嘅，
3: 系拣 B。
0: 阿刘生你咧，
2: 我都系 B，
0: 都系拣 B。好，我都系拣 B 嘅。
3: 哦，好嘢啊！大家都拣 B 啊！咁啊，听下正确答案究竟系咪 B 啦？正确答案系 B 啊！虽然鸡髀真系红肉，鸡胸又真系白肉，但都冇话鸡胸。是真的健康的雞髀的、哦、兩者其實都有他們的營養，我們一起聽下 Cathy 講一下他們分別有什麼重要的營養，以及究竟吃雞吃不吃雞皮有沒有分別的呢？
4: 其實是 B， 即兩者都要有不同的營養都要吃，其實雖然是一隻雞啦，但不同部位有不同的營養的、哦、但是我也想 highlight 下這裡有個位置，就是雞胸好，我們只是吃雞胸，這個就反而是偏食這樣咯。另外就是、雞髀其實它一些熱量高都不是，搣了個皮其實跟雞胸比較呢，其實每 100g 都是多16個卡路里的、
3: 嗯、
4: 再者呢雞髀呢其實它屬於紅肉來的、
3: 嗯哦、雞髀是紅肉啊，
4: 是啊，
3: 即反而雞胸就是白肉，
4: 是、哦、是啊，為什麼雞髀是紅肉呢？就是、因為它很高鐵質的，還有呢有一個生長元素是很重要亦都幫助抵抗力，它就是有鈃這個元素，是一個礦物質叫鈃的、就是嗯、那其實是雞髀是很多的、
3: 嗯、
4: 即所以呢那些年輕人發育啊小朋友啊
3: 就吃
4: 雞髀 啦就因為呢、嗯、就是、我們幫助它生長的、嗯、也都防止貧血樣咯。雞胸、當然都很好的，因為它都是有很高的蛋白質很低的脂肪啦、
3: 嗯、
4: 它都是雞肉都有升的，但是就不夠雞髀多咁樣，咁啊兩者都可以嚟減肥。咁滑溜嘅雞髀有人中意，鞋嘅雞胸都有中意，咁變咗兩者大家都可以溝嚟食嘅。因為唔同嘅食菜式應該用唔同嘅部位都會有唔同嘅效果，咁大家都唔使啊好刻意話一定要用雞胸咁樣咯。
3: 嗯，好啦，咁頭先阿 Kathy 就講到紅肉同白肉啦，我聽即係上一輩講咧，即係好多人都話咧。红肉就毒啲嘅，因为咧唔好嘅，一定系唔好嘅。白肉就好嘅，食多啲白肉咧冇咁毒嘅。究竟喺营养师角度啊，系咪真系？
5: 毒啲嘅咧？紅肉
4: 呢、這個問題又係好好啊！咩叫毒啲咧？我哋話即係呢個 definition 係乜嘢？啲定義係咩嚟嘅咧？咁樣即係嗰個蛋白質嘅含量太高就會叫做毒咯，因為佢好容易引致敏感啊，或者消化不良。咁、譬如筍咁咪好毒嘅，
5: 嗯嗯嗯，
4: 就係因為筍呢樣嘢個蛋白質係好豐富嘅，咁好容易咧引致我哋敏感啊，係啦，咁就叫毒咯。譬如鴨肉啊，咁都會可能有機會係毒啲啊，咁、樣係咪？咁又係因為佢嗰個脂肪含量啊，而且嗰個蛋白質係好豐富。咁有啲人消化唔到，即係譬如以前咧，咪話啊，如果你想即係低調地宮廷計嗰啲
5: 咁，
4: 係啦，簡單啫，你日日俾燒鵝俾佢食啦，咁、樣。咁咧就其實就因為即係有啲部位比較肥膩啊，難消化啊，太高蛋白質，所以就係毒啲咯。
5: 有冇話咁就要睇自己嘅身體質素，睇下邊啲對邊啲蛋白質敏感啊？定係最好都唔好食紅肉啊？定係其實冇乜點分㗎？
4: 其實紅肉就係顧名思義，佢係有好多鐵質。
5: 嗯。
4: 咁而白肉就顧名思義係冇乜鐵質。
5: 嗯。
4: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兩樣都會食嘅。
5: 嗯。
4: 爭在咧係即係食幾多份量咯。咁我哋每一餐咧，其實即係唔好磅住幾多 gram， 我想講。
5: 嗯。
4: 因為磅住咧實在太難計，你唔會帶埋個磅去街咁樣。係。咁咧就大家食手心嗰位一餐嘅肉就差唔多同手掌一樣厚嘅。
5: 嗯
4: 係啦，咁其實已經係好足夠噶啦，即係唔使話計得太辛苦啦咁樣咯。咁至於紅肉、白肉，我哋都需要食。咁唔同嘅年代都係一模一樣嘅，只不過因為啲新聞啊或者風向啊，而家 social media 都比較豐富啊咁樣，咁有好多人講唔同嘅嘢，咁我哋千祈唔好俾人帶錯風向啊。咁因為嗰排興一啲點樣誇張嘅言論，就會大家跟住啊、跟風啊咁樣咯。咁即係以前咧就係、我哋。小小個讀的教科書都叫我們不要偏食啦，而我們都可以留意一些醫管局、或者世衛的標準會比較好一點。我們、看 social media 的時候都要留意，因為很多不同的人自己說自己的經驗認為對的那些都要再深思一下的，
5: 甚至是要問一下專業的營養師好像 Cathy 這樣的意見，如果真的不懂的話。
4: 我們自己做了很多年讀這一科，讀了幾年啦，即是都是、跟回標準，我們自己都是跟回標準去看的。
5: 如果我真的想吃多些肉的話，會不會說是、我要吃多些白肉就會好一點，其實都是好像剛才所說就沒有分別的，紅肉白肉都要吃，總之均衡飲食啦。
4: 為什麼當時會有紅肉白肉的分別呢？就是因為紅肉通常都會帶著多些脂肪，白肉呢通常的脂肪含量比較低，即例如魚、魚肉、或者雞胸肉、這些好像低一些脂肪，我牛扒、那些可能高一些脂肪樣咯。所以大家吃紅肉的時候只要是看下哪個部位，譬如筋骨或者部分，譬如牛肋骨這樣、牛仔骨這樣，它那些肉的脂肪含量是可能是會高一點啦、但是你可能西拉牛扒那個的熱量，即那個脂肪就會是低一點這樣。就算魚腩都會高一點、魚頭都會高一點、但是魚的背或者是尾就會比較低脂一點、雞肉都是啦，這樣其實剝了一些肥膏，其實全個身的肉都是不肥的，這樣你不吃雞屁屁就行了這樣咯。咁但係即係基本上，如果你問我白肉紅肉嘅話，其實都係咁好嘅咁樣咯。
6: 所以咧，雞肉同雞髀咧都需要食嘅，因為佢哋咧各自有唔同嘅營養。咁、
0: 雞屁屁，
2: 多謝 Cathy 啊，真
0: 係係多謝 Cathy，
2: 真係長知識喎。因為我真係從來都唔知道，頭先用冷靜話一隻雞點會有紅肉白肉，咁原來真係雞胸就白肉。雞髀嗰堆就係紅肉啊，同埋反而其實而家 Cathy 講完咧，我仲更加唔識分啊。咁牛有冇白肉噶？
5: 牛就應該冇白肉啦，反而因為
0: 蹄子有白肉，係咪啊？白肉蹄子有冇咁嘅品種啊？
5: 好似係，但係因為牛係即係鐵質比較豐富啊，所以佢部好多部分都係紅肉嚟嘅。
2: 哦，
5: 係啦。咁啊，
2: 真係長知識啊！
5: 係啦，長知識之餘咧，下一個咧都會長知識嘅，因為又係關於一啲都市傳說啊。聽下第二條問題先。
7: 又有都市傳說話啊，
1: 有食物咧系负卡路里嘅，食咗反而会消耗更多热量。哦，大家又知唔知究竟有冇负卡路里嘅食物嘅呢 ？A 真系有负卡路里嘅嘢噶，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0: 严格规管咗，系唔可以随便食用，要经认可先可以食得。B 呢个世界冇真正负卡路里嘅食物啦，点会有啊？如果有啊，一哥就唔使减肥减得咁辛苦啦。C 绝对系冇负卡路里嘅，不过有零卡路里嘅食物噶。究竟三个选项边个系正確嘅呢？究竟三个选项边个是正確的呢？
1: 等先，重复多次三个选择先。A 就是有，不过要细位啦。我 B 同 C 不是好分得清楚。
0: 是啦，嗱 ，B 呢就是呢个世界没有真正负卡路里的食物嘅。如果有啊，即系一哥就不用减肥减得咁辛苦啦。即系冇负卡路里嘅食物嘅。好啦 ，C 是多一个 option 啫，冇负卡路里，但系有零卡路里嘅食物。
1: 哦，
0: 即系原来有一样食物咧，系得零卡路里嘅。
1: 水算唔算食物咯？
0: 哦，你咁样嘅定义，唔通个答案就系咁样？究竟系咪咧？我哋听翻首歌先。但系你唔系，但系你哋系估咩噶？暂时
1: 要思考下。
0: 要思考下。
1: 我有听，系啊，因为我有听过系。其实冇零卡路里添啊，
0: 系
1: 即系冇一个叫理论上嘅零卡路里啊，只不过佢嗰个唔知几多一百 gram 入边佢只系几多 percent， 所以咧喺个商品条例上可以咁样 claim 嘅啫。
0: 哦，
1: 所以其实冇一样嘢叫零卡路里嘅，但系水系水度。
0: 突然之间你水之后，
1: 水就一定系零卡嗱。如果撇除水，即系例如你食蒟蒻面。或者食一啲嗰啲咩蒟蒻咁樣，應該好似啊大部分青瓜呢啲，但其實佢都係自己係接近零卡路里或者無糖汽水咁樣，
0: 係
1: 佢都係接近零但唔係真正零啊
0: 嘛。其實都有啲熱量噶嘛。
1: 係啊，
0: 哦，
1: 我聽過個版本係咁，所以咁樣計嘅話，我反而覺得 B 係啱嘅。
2: 不，但係佢頭先咧講到一個啊，即係又攞世衞啊，又話即係神秘物質啊，又成啊呢啲。反而我覺得佢無厘啦，即係德仔平時唔會作呢啲答案。
0: 咁啊，
2: 舉個例啊，譬如原來飲強水係會減卡路里嘅，咁即係舉個例啊。咁係咪所以世衞就唔俾你飲強水啦？即係會唔會其實係有一樣咁樣嘅嘢喺度嘅咧？
0: 哦，
2: 有呢個可能性。佢咁樣
1: 嗱、啊，我有聽過一個負卡路里嘅説法係咩咧？就係、是、你食落去嘅嗰樣嘢，例如你食落去係二十卡路里，但係你消耗佢或者你消化佢咧。要用四十卡路里嘅热量去消化，先至可以消化得晒，所以反而系负咗嘅，即系你即系等于人哋泛气攻心，消化系要能量噶嘛，
0: 系，
1: 咁所以就系咁样对冲咗咯。嗱，我唔知边个啱定假，所以要思考一下。
0: 俾一首歌同一个新闻时间，大家估一估啊！究竟边个答案先系真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三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到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到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的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同三扩展至到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30%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点至到晚上9点，下星期二就会提早去到晚上8点闭馆。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公屋租金上调2.04%，金额介乎10蚊至到128蚊，平均上调金额51蚊，今年10月起生效。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话：加幅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加幅。他说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亿4千万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有上升，估计加租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喂，多谢你。
5: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6: 中东人有一样嘢同我哋中国人好似，好讲信任。咁所以咧系需要花啲心机，花啲精神，取得佢嘅信任。
5: 主持林建峰，逢星期五晚上7:30，
7: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72小时之为他人作洗衣裳上集，
10: 写得真的很感人啊！
9: 在商场发现一袋摆了很久的情信，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打开其中一封信一睇，百感交集。
11: 啊，珠姐啊，你不要喊成咁啦，你可不可以喊得细声少少呢？
9: 之后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2: 有限通往无限，
13: 现在开拓未来，
14: 未来无限。
15: 中大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文嘉琪，
16: 珍惜个机会，因为呢个是一个挑战，同埋当我哋得到好大嘅发现，那个感觉系一流咯。
17: 逢星期六上昼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18: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9: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0: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轻轻讲过广东话同英文点样去处理，我哋一个好长嘅一个名词。或者那個名詞呢，我們加了很多附帶資料的時候呢，我們英文很多時候呢，我們會用 relative clause。 廣東話呢，我們有時候什麼什麼什麼那個呢，或者什麼什麼那支筆呢，或者什麼什麼那間餐廳，那你之前那抽東西呢，就是什麼什麼什麼，就是拿來形容那個事物的。今天再給多個例子大家，希望會再講得清楚一點。譬如個例子是那個昨日跟你打架那個人，他今天呢終於被人拉了，那我怎麼說呢？如果廣東話呢，昨日同你打交嗰個人被人拉咗。如果你跟返呢個次序呢，做返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咁好奇怪嘅。英文呢，我哋係嗰個名詞走咗喺前面先。The man, 跟住加一個所謂 relative pronoun。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was arrested yesterday， 咁咧就會好正常啦，係咪？呢個係一個比較英文嘅講法，就係、是、用一個 relative clause。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咧變咗一個前面一個好長嘅一個 noun， 跟住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你就知道個 main clause 咧就係 A was arrested， 而呢個 A 咧就係包含咗琴日同你打交嗰個人就係呢個 A 啦。希望會解得再清楚少少。今日講到嚟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0: 晚上时间9:10，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今晚有睇你今晚知唔知，就是揾 Cathy 出嚟拆解一下一啲关于营养嘅知识。上回咧讲到啊，头先问咗个问题嘅，就系、是、有冇啲食物啊系负卡路里嘅咧？咁啊 A 系真系有负卡路里嘅食物嘅，不过咧世界卫生组织就严格规管咗，所以咧唔可以随便食呢样嘢嘅，要经过即系医生嘅批准啦。
1: 即系我食个举一面要揾世卫咁样。
0: 系啦，可能呢样嘢唔系一个食物咧，可能系一个药物咧。
1: 咁佢就唔叫食物，佢就叫药物啦。
0: 唔系，因为我呢个问题嗰个答案系真系有负卡路里嘅嘢。
1: O K。
0: 嘅嘢就唔系就唔系食物，系系有得拗一拗嘅，
2: 即系有物质就有反物质系嘛？
0: 系啦，冇错。跟住 B， 究竟呢个世界啊，系呢个世界系冇真正负卡路里嘅食物嘅。如果有嘅话，一哥就唔使减得咁辛苦啦，就系、是、直接了当啦。定系 C 系冇负卡路里，但系有零卡路里嘅嘢咧？三个选择开始，大家
2: 我想讲一样嘢咧。咁话说咧，我啱啱咧。去即係美國生活嗰陣咧，啱啱上埠，我亦都聽過一個江湖傳聞嘅。咁咧，唔知大家有冇記唔記得咧？我曾經喺手下流程講過啦。咁當地嘅中式茶樓咧，除咗提供啊，即係嗰啲普洱啊、香片啊嗰啲之外咧，仲會好喜歡提供冰水嘅。就因為好多外國人咧，即係譬如佢哋又飲唔慣中國茶咧，咁佢哋就中意嗌 ice water 咁樣嘅。
0: 嗯。
2: 好啦，有一次我記得我坐低咧。就飲茶啦，咁我個同行嘅朋友咧就係、是、好似一哥咁，就係嗰啲即係貪靚啊，中意減肥啊咁樣。咁咧佢一坐低咧就叫個伙計就淨係上冰水。咁我就問佢啦，啊你做咩要飲冰水？佢話你知唔知啊？偉恆飲多啲冰水可以減肥嘅。當時咧我係曾經信嘅喎，嗱佢話你諗下，你個身體係用啲熱量去溶啲冰嘅。
0: 哦。
2: 嗱佢咁講啊，嗱佢咁講，所以我一路都話啊，究竟呢個世咁冰水啊，算唔算係一卡路里嘅飲品咧？如果咁講嘅話，嗱，即係我舉一個例啊，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我純粹嘅臆測嘅啫，不過我都係唔揀呢個答案嘅。
0: 係，咁一個咧，
2: 我覺得係 A， 我都係覺得 A 嘅，即係得仔出呢條題目咧。有啲蛊惑嘅，佢可能係有啲嘢嘅，
1: 有嚿嘢啊，
0: 有嚿嘢啊。
1: 好啦，司徒师傅係古诗嘅，系冇负卡路里，但有零卡路里。啊、我係觉得係直情连零卡路里都冇嘅，
0: 系
1: 即係如果你同我讲话水咁样，咁我认输啦。咁但我觉得食落去嘅大部分嘢应该都係有佢嘅一啲卡路里，即多与少
0: 一定有熱量，
1: 系啦系啦，
0: 嗯。
1: 咁盐有冇卡路里嘅呢？
2: 梗有啦，盐
0: 系咪噶？都应该有喎、
2: 啊，梗有啦。
0: 哇，呢个问题又可以问
1: Anyway， 我觉得大部分都有卡路里嘅，都系有热量嘅，因为你都系可以吸收到一啲嘢，所以我会觉得系B， 哦，即系我哋 A、B、C 就包晒。
0: 包晒、啊，好啊，睇下最后我俾多次机会大家，最后答案嗱，一哥系 B 啊嘛，
1: 系。
0: 系，跟住队长系信我，因为
1: 世界
0: 冇可能会无啦啦揾世卫出嚟嘅，
2: 你好世卫出嚟啊！
0: 跟住思考师傅就系冇负卡路里嘅，得零卡路里。究竟正确答案系咩？我哋揾 Cathy 出嚟啊！正确答案系 B 啊！其实真系冇零卡或者负卡路里嘅食物嘅。虽然坊间有人标榜芹菜啊、花椰菜系叫佢哋做负卡路里嘅食物，纤维素亦都真系冇卡路里或者能量嘅价值嘅，但系即系芹菜、花椰菜都有其他部分会有热量噶嘛？咁究竟啊，点解啲人话佢哋系负卡路里咧？听下 Cathy 嘅拆解啊！
3: 应该就系 B 啦，如果系我嘅角度嚟讲就系、是、咁。负卡路里咩叫负卡路里？即系佢个意思，即系话，喂，你食嘅食物嘅热量咧，就系、是、比你消化要消耗嘅热量咧，仲要少。

0: 到咁樣啦。咁大致上即係你可能日日有西芹咁樣咯，餐餐。咁你可能就會都會係好少熱量嘅 intake 咁樣咯。咁但係咪去到負咁，咪未至於咁，你都生存得到喎。
1: 係，因為你始終食物即係有卡路里嘅一定。
0: 咁如果有我就發達啦，即係冇肥人啦咁樣係咪？我都想啊咁樣啦。咁就但係其實就係佢嗰個意思就係點樣個消化究竟佔我哋一日幾多嘅熱量呢咁樣咯。咁其實佢都係新陳代謝嘅一部分咯。因為新陳代謝個意思即係咩咧？瞓喺度唔喐，咁你都會有心跳、有呼吸、有消化、有血液循環咁樣。咁你要幾多熱量呢咁樣咯。咁一個成年人嚟講，女士可能都要1300-1400個卡路里，男士就可能要1700-1800個卡路里咁樣。咁就一日。咁所以個消化係其中一個部分，你好難話啊，即係計到負卡路里。不過呢個真係好氹得到人嘅咁樣咯，呢個說法咁樣咯。咁不過我哋都係講緊你食嘢係唔可以低過你個新陳代謝咯，因為低過嘅話，即係代表咗咧你營養唔夠啦，咁可能咧你就會身體要付出一啲代價，例如甩下頭髮啊，抵抗力啊差啲啊，甚至女士會月經會容易失調啊咁樣咯。
1: 咁所以芹菜啊、西芹呢類就並唔係負卡路里嘅，純粹個機制令到佢消耗咗更多熱量咁樣啫。
0: 係啊，即係啲人覺得，總之佢好低卡，低卡到好似連個消化嘅熱量都 support 唔到咁樣，就叫負卡路里，實在即係冇呢樣嘢咯。
1: 咁好啦，即係講到朋友仔要食西芹啊、芹菜都係想減肥啫。咁究竟減肥啊，係咪真係個捷徑就係、是、喂我唔食嘢？
0: 你因為一個人你。即係如果你 theory 梗係咁講，你即係饑餓自己斷食咁樣重負卡路里添咁樣。但係即係話唔會可以做到永遠都唔食嘢，即係我哋人我哋嘅本能係要食嘢嘅，食嘢係會令到我哋愉悅嘅喎，因為你愉悅先會再揾嘢食，先會生存到啊嘛。咁所以呢個天生嘅機制你係唔會違反得到嘅。習慣上面咧喺正念飲食嘅諗法就唔會非黑即白咁樣一食一係唔食咁樣咯。咁我哋應該話點樣食先係啱翻做一個人嘅需要啊咁樣咯，係啦。咁其實就係好老土嘅喎，大家都唔會中意聽嘅食物金字塔咁樣咯。咁而家又話調轉咗金字塔咁樣，嗰、那個就唔係世衛講出嚟嘅嚇，要留意翻。世衛從來都冇變過啦，食物安全中心都冇變過啦，跟住醫管局都冇變過嘅咁樣，所以大家要留意呢啲正確嘅資訊係邊一度嚟嘅，你嗰個資訊又係邊度嚟嘅咁樣咯。咁食物金字塔，你大約係一日要食到你正常需要嘅，即係基本代謝率啦。即係頭先講，即係可能女性嘅話咧，就係、是大約1300-1400個卡路里啦，1500個卡路里啦。咁咧男性就可能1600-1700個卡路里咁樣啦。咁咧就乘以你個活動量喎、哦，你個活動量咧就係、是、文職工作就係1.1啦成嚇。咁、如果你係中度強度嘅活動量嘅工作咧就係、是、1.2。高強度嘅活動即係擔嘢啊、抬嘢嗰啲咧就係、是、1.3咁樣咯。咁好啦，咁其實即係大部分都係1.1-1.2之間啦咁樣咯。咁腦都需要消耗嘅，咁樣一日嘅消耗1/4，咁所以咧嗰、那個坐 office 唔一定係消耗量係極低嘅。咁呢個嘅計法嘅熱量再跟食物金字塔嗰個嘅比例咧就係啱噶啦。咁所以就我換算翻咧就係、是、大約呢一餐咧女士咧都要食翻可能一碗飯啊，跟住手心咁大嘅麻雀嘅肉啊，有一碗菜啊，個菜起碼有一茶匙油至兩茶匙油擠落去啊，咁然之後再加個生果食一餐啊。男士咧就要碗半飯啦、咁仍然都係男士嘅手掌心咁大嘅肉啦，咁啊亦都係一碗菜一個生果加茶匙油至兩茶匙油落去個菜裡面啦，咁呢個咧就係、是、一個最適合嘅份量同埋配搭啦咁樣。
1: 咁減肥係咪就食少過一個最適合嗰個卡路里嘅份量就已經叫做係減緊肥啦？定係其實一個減肥人士都要食翻 即係譬如我係1300嘅卡路里嘅一日，咁我係咪都要食翻1300嘅？
0: 減肥咧就唔好戒澱粉質喎、哦
1: 嗯，
0: 因為會唔夠飽啦。跟住轉個頭攞薯片嗰啲都係澱粉質嚟嘅，其實
1: 咁樣把鬼啦。
0: 係啊，咁咧就其實喺個正餐度咧。原本剛才我們說加兩茶匙油左右落個菜就變成一定是一茶匙油啦，
1: 嗯，
0: 那揀啲瘦啲嘅肉嘅部分啦，嗯，就唔好揀咁樣腩啊，或者係可能啲骨附近嘅肉啦，咁然之後咧飯咧其實就食少兩啖咁就得㗎啦，但係點解唔好食少咁多呢？因為咧你唔襟飽咧，咁轉個頭又係會揾嘢食㗎啦，
1: 適得其反
0: 啊，咁其實額外嘅嘢先係最高熱量咯。因為那些呢通常是加工食品來的、
1: 嗯、
0: 因為你開一餐飯出來吃那些呢就一定是呢新鮮的健康食品來的，即變成了加工食品就是你隨手拿到那些、麵包又好、餅乾又好、薯片又好、朱古力都好、雪糕又好，都 是額外的、嗯、另外最重要就是看著飲品啦，很多人都會說戒糖，戒糖究竟在哪裡呢？就是在飲品那裡、
1: 嗯、
0: 還有可能在零食那裡，或者是一些蛋糕糕點那裡，那這些都糖分才高的嘛、
1: 嗯、
0: 糖分是指即是 simple sugar， 即是白色的砂糖，就不是說飯、啊、那些東西、嗯嗯、
1: 是啦，所以剛才聽到一個很重要的資訊即是曾經有一個學說就說、食物金字塔倒轉了，但其實 Cathy 就即係講翻就話，其實咧係啦，要即係、就是、要了解多少少，即係喺網上嘅資訊咧就唔好全部盡信，因為而家咧世界衛生組織啦，同埋美國嘅醫學聯會啊嗰啲咧營養學家咧都認為咧食物金字塔仍然係傳統嗰個嘅，係啦，就唔係倒轉嘅，咁、嗯、大家就要了解多少少啦。好啦，
2: 嗯、
1: 跟住咧。就第三条问题差唔多你㗎喇，大家。
3: 係咪就係讲美或戒糖嘅嘢呀？
1: 差唔多，但係呢就唔係关戒糖事。戒糖呢就可能下个礼拜、哦、再下个礼拜。但今次呢就係、是、正正呀，係一哥都有少少关心嘅。就係、是、关于蛋白质。
3: 哦、
1: 究竟係咪食得多蛋白质就好嘅呢？
2: 哇，正啊呢条。
1: 一哥个人你觉得係咪要食多啲蛋白质呢？
3: 应该唔系啊，我有听过咧，嗱，但都市传说啦，我唔知真噶，即系大头盔啊，食得太多蛋白质咧，会有蛋白质尿啊嘛，
1: 哦，
3: 即系会起泡啊，咁你就系代会影响个肾啊，即系蛋白质太多会影响个肾，
2: 消化唔到嘛，
3: 系啊，消化唔到啊，咁、所以应该就不
2: 是，但系又唔可以太少喎、啊，系啦，因为咧，你每一日咧，即系其实你我唔记得咗几多，唔知60定100个 gram 嘅蛋白质咧。就為之足夠嘅，尤其是譬如我哋呢啲年紀咧，而家咪好興食蛋白質，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呢啲50歲樓上嗰啲咧，就話啲肌肉會流失啊，即係咩呢樣嗰樣啊，咁所以咧，而家大條街咪特別興嗰啲 protein meal 啊，就是、一哥食嗰啲咩雞肉啊，就因為想盡量吸收翻即係合份量嘅蛋白質。
1: 誒、哎，冇錯啦。咁究竟啊，即係有咁多派嘅學說，咁多嘅唔同嘅答案，邊個先係真呢？第三條問題就係、是、考下大家依個。近年咧就好興高蛋白飲食，蛋白質咧食得越多就越好，對身體一定有益。究竟呢句嘢又係咪真嘅呢 ？A 係真嘅。蛋白質咧係唔驚食得多嘅，因為食得多嘅話，最終只會排出體外，係唔會影響到身體狀況嘅。B 錯啊，食得蛋白質多咧，其實對身體都有風險嘅，大家，而且仲係會長遠喺身體狀況反映翻出嚟添嘅。定係 C， 其實食蛋白質嘅多少咧，係要視乎運動量嘅。你運動得多咧，就要攝取更多嘅蛋白質。人做得多健身啊、体力劳动啊，就要食翻相对应嘅蛋白质，补充同埋修补翻肌肉去增肌嘅。究竟三个选项边个系正确嘅呢？系啦，究竟三个选项边个系正确嘅呢？
3: 系重复一次，
1: 重复一次啊！系 A 咧就系真嘅，蛋白质食得多冇问题噶，因为最终咧都会排出体外嘅啫。定系 B 错，食得蛋白质多系绝对对身体有风险，而且喺长远嚟讲咧，身体状况会慢慢浮出嚟嘅啲问题。定还是 C 系要视乎运动量嘅，运动得越多，你就要食越多嘅蛋白质；
3: 系
1: 运动少啲，就可以食少啲。 咁你要相对应翻自己体力劳动啦。
2: BC 都好似有啲道理喎 ，BC 啊。
3: 系，因为啊你未讲 C 嘅答案嘅时候咧，B 土师傅已经冲咗出嚟啦。
1: 系 B，
3: 系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系 C 嘅，因为小弟咧咪话用 AI 去。

0: 先至系叫增肌嘅，
1: 系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 C 嘅。
1: 嗱，一哥就系 C 啦，
0: 因为你都会原料去补充你嗰啲蛋白噶嘛，
1: 系
0: 肌肉，即系例如你撕裂咗要再重补嘛。
1: 究竟 AI 能唔能够尽信呢？
2: 我估 B 啊，我估 B。
1: 队长估 B， 即系保守啲，即系点都对身体有风险嘅，食得多。
2: 太多一定系唔好噶啦，太多乜嘢都唔好噶啦，系咪？
0: 太多钱就 OK 嘅，
1: 太多钱。听首歌先啦，转头翻嚟。
0: 太多牛奶味啊！
1: 咁啊，朱古力味冇定期噶啦。

有李克勤嘅《饥饿的毛毛虫》啊，除咗新闻嘅时间去估一估头先嗰条问题嘅答案之外咧，最重要嘅嘢嚟啦！我哋嘅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大家亦都可以喺新闻嘅时间咧打电话嚟1872311咧，会由一哥咧嚟接听嘅。咁啊，重复一下个问题先。咁啊，问题就系、是、啊，究竟啊，琴晚啊，老何啊。就讲咗一个问题嘅，就根据佢计完运费、人工等等成本之后，而家一见到货品嘅价钱，佢个脑自动会运算到一个价格嘅。究竟个价格系咩呢？系两个份数嚟嘅。嗱，就可以喺 App 度咧，一个钟29分钟揾到个答案。如果系网页版咧，就喺 Part 2嘅34分打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是仍办

0: 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一架往石排湾方向的城巴七号巴士有座位藏有一支针，一名29岁女乘客受伤。城巴表示，下午大约2:30，巴士驶至香港大学西闸时，车长接获乘客的通知，话上层中排座位发现一支缝纫针。车长随即按既定指引通知车务控制中心，并且报警。受伤的女乘客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城巴表示正是配合警方的调查。伊朗传媒引述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继续打击区内的美军目标。较早时，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革命卫队的声明强调，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是这两个国家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约旦武装部队就表示，在24小时内击落来自伊朗的3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行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6点，跌5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3点，跌7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79，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47美元，卖出40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4: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5: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6: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4: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8: 是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9: 文化可以有好多定义。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文化是相当之流动性的，不停在变化，就好像一煲汤咁样咯。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材料在那个城市的文化里面。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定义文化和它的价值。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9:35，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今晚有今晚睇你知唔知？咁啊，头先个问题咧就问到啊，究竟啊高蛋白嘅飲食系咪真系越多蛋白质就越好嘅咧？咁啊，一哥就话系。
1: 唔係嘅，我話因應嗰個叫做
0: 運動量，視乎運動量，
2: 係啦，
0: 係啦。而隊長咧就話食得多蛋白質係有身體有風險㗎，而冇人揀嗰個咧係 A， 即係蛋白質啊，食得多嘅話係最終會排出體外啊，唔會影響到身體。咁究竟正確答案係咩咧？我哋又揾 Kathy 出嚟解答一下啦。
3: 正確答案又係 B 啊！
0: 因为蛋白质咧过多嘅时候系要分解同埋会用到肝同埋肾，如果长期食太多蛋白质，令到肝脏同埋肾脏过劳咧，系会长远影响身体嘅。过咗中年之后咧，问题就会浮晒出嚟啦。我哋一齐听下 Kathy 拆解一下啲蛋白质嘅迷思啊！
4: 咁其实系 B， 系啦，因为。嗰、那個蛋白質係咪你運動量多啲係需要多啲咧？就唔係嘅，係、
0: 哦、
4: 啦，
0: 係
4: 啦。咁我解答一下呢個部分，即係好多謬誤嘅呢個位置、就係即係好似要做完 gym 一定要拍翻粒雞蛋咁樣咧，或者食嚿雞胸咁樣。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就算拍嚿雞胸，你啤出嚟嗰個雞胸咧，大家都成日講究有冇激素啊，究竟佢個衞生狀況係點？因為好多時誒雪藏就咁唔加熱就即係食啊。咁其實都有食物風險啦，同埋你哋 concern 嘅可能一啲佢嗰個來源嘅風險啊，即係佢究竟有冇一啲激素或者係一啲抗生素啊咁樣，咁、都係大量嘅就咁嘅凍肉啊整出嚟噶嘛，因為要留意翻，咁佢唔係真係新鮮一隻雞咁樣整出嚟。咁當然啦，新鮮一隻雞你都要睇下個來源。咁你可以再 source 嘅話，梗係有啲好啲嘅 source 咁樣嘅。咁點解咧？運動量增加唔係一定要增加蛋白質咧，就係應該係增加熱量啫。因為你增加咗運動量，即係消耗量高咗啦。咁你消耗量高咗，你唔夠你肚餓咯。咁你肚餓，咁你就 intake 翻一啲有質素嘅食物嘅熱量咯。咁你唔一定係蛋白質嘅，唔係咪會做完運動即刻拍翻個雞蛋就即係拍翻啲肌肉落去就增肌咧？咁都要留意，唔係嘅，因為佢都係仍然一個熱量嚟嘅啫。咁其實就算我諗有啲職業啦，要用體能嘅，譬如消防員啦、或者係有啲體力勞動嘅工作嚟講咧，嗰啲嘅人士咧，佢應該係消耗量更加高，用肌肉更加高，但係佢哋都係食翻一個正常嘅飯餸，但係可能多啲。咁其實佢都爆到肌嘅喎。點解呢？因為你用咗嗰個肌肉，佢就會自然身體咧係需要做多啲肌肉，而基本香港你嘅營養都係足夠嘅，除非你好特別話食素啊，咁我哋要留意點樣食咯。係啦，咁另外咧就係、我哋覺得過量嘅肉類係有問題嘅。因為過量嘅肉量係身體儲存唔到喺身體裡面嘅。咁儲存唔到嘅肉咧，係會去咗邊嘅咧？咁樣將嗰個蛋白質斬件，正統嚟講唔係蛋白質，係氨基酸。氨基酸就係做蛋白質，即係蛋白質含有好多氨基酸，要21种嘅咁樣。好啦，嗰啲氨基酸係一個最細嘅 unit 去吸收，俾我哋個腸道吸收入血嘅。過多咧就將佢斬開兩橛，一橛咧就係叫 carboxyl group， 即係話一啲澱粉質類嘅，有 carbon 嘅。跟住咧另一邊咧就係 ammonia 嚟嘅。啲 ammonia 咧就係會喺個腎嗰度咧溶落水，再經過尿液排出嚟嘅，就叫 urea， 跟住 urine 咁樣啦。咁我肝咧就要做呢個叫做 deamination 嘅 process， 將呢個嘅氨基酸斬件呢個動作排毒。咁所以咧，我哋只會咧係食多咗一啲蛋白質咧，就會係增加咗肝腎嘅負擔。咁而結果咧，我哋 突然間負擔即係用多咗啦，咁咪快壞啲咯。加上你知年紀個個都可以增加到好，即係可能100歲命咯，大家。咁你就要慳住你個肝同個腎嚟用㗎啦，咁樣咯，係啦。咁咩叫過多咧？咁樣咁我頭先講個一餐咧，其實係食手掌心咁大咁厚度嘅肉啦，就已經足夠啦。多過咧都係叫做多嘅。係啦。
2: 即是多過一塊肉的蛋白質已經是多了，
4: 是啊、
2: 哦、有沒有分即叫做幾多 gram 咁嘅一個
4: 有嘅、如果我哋講 kg 身體，一 kg 嘅重量咧，我哋要0.8 kg 嘅肉類，即嘅蛋白質。咁每個食物，即譬如雞蛋咧，佢都唔係40 gram 有40 gram 嘅蛋白質嘅、真真正正要計就要計得好仔細嘅話，係可以跟住個表計，但係其實咧就好複雜，亦都計唔到咁多啦。咁、如果簡單啲去計咧，就係、是、你個手掌 size 咯。算多都係多一隻手指咁多到嘅份量嘅肉類已經好足夠噶啦。
2: 有啲人咧就話：喂，我要狂拍蛋咧，即係我唔食肉啦，亦都唔飲嗰啲蛋白質飲料，即係一日食5-10隻蛋，咁系咪又系会出事嘅咧？
4: 嗱，咁其实如果喺营养学嚟讲咧 ，super food 得两样嘢嘅啫，一个就系蛋，一个就系奶，系啦。咁点解叫 super food？ 即系有全能嘅营养素咁样啦。咁所以咧，鸡蛋咧就其实咧系当然好健康啦，咁样。咁佢都叫做全能嘅營養。如果有一啲人係素食嘅，佢淨係食蛋當肉類咧，咁我哋都覺得係健康嘅。咁、如果話有過多嘅即係可能係蛋黃，咁會唔會膽固醇高啊？咁樣咁其實咧都唔會嘅，我哋身體係自動做少啲膽固醇咁解咯。所以咧。就我哋話最新嘅世衛標準咧，係冇話一日咧唔可以食多過幾多隻蛋嘅，係啦，亦都係健康，亦都係處理得到嘅。
2: 咁但係最好就真係唔好食咁多啦，即係都係要均衡飲食啦。
4: 我都係講嗰句啦，就係話會悶咯，你唔係唔夠營養都，即係你悶嘅話，其實都係一個死罪啊！我哋話咁啊，做唔到長遠嘅咁樣咯。咁我哋可以唔好淨係講卡路里或者係講夠唔夠營養呢個 angle 啊，或者係人性化啲，我哋又會唔會俾到我哋滿足感咯？即係喺正向心理呢樣嘢咧，就係會講其實呢個滿足感嘅需要咧，係仲重要過飽肚感噶喎。
2: 有冇啲咩身體症狀顯示？是係自己，哎呀死啦！吸收太多蛋白質啦。有啲人，我聽過一個説法就係、是，你屙尿有泡咁有蛋白尿，你就係太多蛋白質啦。但係其實唔關食得太多蛋白質，你純粹係個腎有問題啫。
4: 其實咧係有機會咧，過多嘅蛋白質你係 feel 唔到嘅。係啦，咁你淨係會可能咧去。小便的時候呢真的大味一點、或者呢是黃一點、但如果你喝得夠水也不覺得、只不過呢是可能你無端端有一天到了50歲，咦為什麼人人都沒事，我呢就特別容易累、或者是我的腎呢又會特別呢是即做 body check 的時候呢就好像、功能沒那麼好、有蛋白尿、樣可能這些是細水長流式，可能經過一大段時間，可能10年8載得出來的結果你才會知道、亦都回不到頭的。
0: 好啊，今日唔该晒 Kathy 啦，又帮我哋拆解咗好多即係关于营养上面嘅迷思啊，蛋白质啦、就乜乜乜乜乜啦。
1: 下星期仲有 Kathy，
0: 仲有。
1: 咁就讲。
5: 我成觉得阿 Kathy 应该长住喺沙流程啦。因为你知呢，我哋每一日呢，其实呢佢头先讲鸡蛋嗰个呢，我本来真係好想叫阿德仔问嘅。
0: 係。
5: 就因为呢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呢，阿妈呢就成日都譬如我食一鸡蛋多呢，佢就會將啲黃咧，你唔叫咧，佢都挑啲黃出嚟噶嘛。即係譬如撒蛋咧，佢就會幫我哋掹走隻豆黃。其實我哋細個小朋友最中意食黃噶嘛。咁但係咧，就真係近呢幾年咧，我就聽到嗰啲身邊嘅朋友就話唔係，其實咧雞蛋黃係一啲好嘅膽固醇係冇事噶噃。即係嗱，我聽呢個説法啦。咁頭先阿 Kathy 就答咗我啦。咁我即係當然啦，即係都係唔好亂咁劈咁多啦。咁但係你話有陣時，因為我自己好中意食雞蛋嘅，同埋咧我真係發現而家咧個潮流問題，你留意一下咧，而家啲即係超級市場啊，即係賣肉食嘅地方咧，賣蛋嗰度係大多過以前好多噶，真係多咗好多人食雞蛋。 我琴日先同阿一哥喺度研，阿一哥先生一条片俾我研究点样，我咪用最少水定最少能量去撒蛋啊，系嘛？
1: 系最近出咗条片嘅，
0: 一次过煲几只咪得咯？
1: 唔系一次过煲几只。嗱，我问你，嗱，如果你要撒蛋，你一般嘅做法系点样咯？
0: 就系煲一盆水，跟住就放落去咯。但系一盆水。即系嗰个热量就净系煮一只蛋系会嘥
1: 嘅。我意思系嗰个步骤啊，嗱，即系例如啊，我而家我食水煮蛋嘅步骤咧，我系煲滚咗水啊，滚晒啊，即系然后咧就摆我啲鸡蛋落去嘅。咁就会出现几个问题。首先第一咧就系如果好滚嘅水，我即刻摆鸡蛋落去咧会裂，系啦。咁所以咧通常我鸡蛋咧要摆出嚟，可能我

0: 煲緊水嘅時候，雞蛋已經要擺出嚟濕溫一陣先，我先至抌入去。好啦，其次咧，例如我中意，我發現啊，我屋企嘅電磁爐，如果我係中意食流心或者少少溏心嘅話咧，我 around 要煲六分鐘就 OK 噶啦。
1: 係。
0: 即係當然因應翻每個人屋企個爐頭嘅火力大細，同埋你究竟係用咩雪平鍋啊，定係北首鋼鍋啊，定係二傑鍋啊，有少少唔同嘅。好啦，但我大概六分鐘左右。咁但有時咧，我卻步煮呢個嘅水煮蛋嘅原因係，你會覺得我烚兩隻蛋啫，但我用一大烹嘅水，我要煲滾啲水，又要成六分鐘。
2: 六分鐘係嘛？
0: 係啦，你會覺得好費神失事。好啦，最近出咗條片。就話係唔知邊度有人認證咗㗎啦，就係啲官方認證唔記得咗啦，唔記得邊度。咁佢就話呢係攞嗱，唔好攞我平時煲水嘅煲嚟煲，
1: 係
0: 或者唔好攞我哋嘅煮面煲，因為通常都係攞煮面煲啊，係啦。佢話攞煎 pan，
1: 哦，
0: 係啦，唔係陳展鵬喎。sorry， 係就係煎蛋嗰啲煎 pan，sorry， 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你就大概用一 cm 嘅水嘅多啫，即係個煎 pan 大概落一 cm 嘅水，然後就擺雞蛋上去一齊煲到沸騰，然後就冚蓋焗佢六分鐘，
1: 哦，
0: 咁就可以做到溏心同流心嘅效果啦，咁你因应啦，即係例如你话你鍾意好流心嘅，可能你焗五分钟啦，如果你鍾意实嘅，可能你要焗多一阵咁样，咁但係佢就话呢个方法呢，首先用少咗水，同埋佢话嗰个用嘅燃料，即係无论你用 gas 或者用电呢，都系相对地悭啲嘅，咁所以我系我就未实证过，但我睇咗啲人去网络上去实测呢啲片呢，系好似貌似成功，但我就所以就 send 咗俾阿队长推介佢，但系阿队长就话佢唔需要。
2: 你试先啦，
0: 唔系因为刘生咧话佢买咗个自动撒蛋机啊。
2: 呢个系阿馒头妈搞嘅，因为馒头妈咧佢近排都兴起咗咧就系食蛋，咁啊详细原因我就不便透露啦，点解要食蛋吓？咁啊 anyway 咧，咁佢咧就即系大家都觉得同阿一哥讲一样啦，第一就系开咁大烹水。要煮熟啲蛋又好似好嘥時間又嘥 gas 係咪？咁佢就唔知，但其實佢都唔係徒勞添，佢真係買個即係去啲電器鋪就係啦，其實係兩嚿零水嘅啫。咁每一次咧就可以十三隻蛋倒少少咗落去。咁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就係你仲可以因應即係落幾多水嗰個份量而改變嗰個蛋嘅質地嘅。即係譬如話咧，你落少啲水咧。佢咧就會比較接近温泉蛋咁嘅狀態嘅，
0: 係。
2: 如果落多啲水咧，就唔知佢嫩咧係咩，係蒸耐啲啊，定係咩啦嚇？咁啊，咁你隻蛋咧就會變翻平時實啲嘅。咁啊，即係可能收音機旁邊好多個聽眾又好似我哋去華強北一樣啊，切！呢啲我一早知啦。不過我哋真係嘅，手下留情嗰啲主持咧，其實咧都係嗰啲叫做後知後覺啊。同埋咧，即係我哋冇乜市場嘅反應，我哋啱啱先學嘅啫，呢啲嘢大家唔好笑。
0: 哦，係啊，同埋我由細到大，我老豆教我一招點樣煲蛋，即係滾水落蛋咧，唔會裂啊。
1: 係，
0: 佢話你擺幾粒米落去一齊滾咧，
1: 嚇
0: 唔會裂嘅。
1: 嚇咁講，
0: 但係我試過又真係
1: 唔會裂。
0: 我唔知個原理，佢真係話你抌少，但係唔係一殼啊，即係你真係抌可能十零粒米落去滾咧。就唔裂咯，
1: 哦，咁得意。
0: 我想知背后原理。
1: 不过咧，我小弟啊，德仔咧，好少食蛋，通常咧都系听啊蛋嘅。我
0: 系妈。讲起蛋啊嘛，
1: 系啊，冇错。
0: 就播阿蛋哥啲歌，你都算好嘢啊你。
2: 有听有蛋哥真系咁。

0: 有蛋哥嘅那儿我那夜我替女儿拗背脊，我哋嘅重头戏嚟啦！
1: 欢乐满手下，慈善星辉重温夜，主持人刘伟恒阿呀。
2: 好啦，我哋嚟到我哋今日第四次嘅呢个慈善清星辉重温夜，係啦，欢乐满手下。
0: 係啦。
2: 好啦，咁唔知大家帮我哋揿咗几次嘅呢个重温呢，我哋继续跑緊數啊。咁我哋今晚先接咗我哋嘅主持出嚟先。
0: 係。
2: 主持喺度嘛。
0: 主持喺度嘛。刘主持。
3: 係。今日呢就个题目㗎嘛。
2: 係题目系咩呢？
3: 题目就系究竟何生啊呢位啊。劈价高手啊！琴晚佢话，而家佢已经啊，即系 program 咗，一见到嗰件货啊，就由几多开始讲起咧，系由几多分之几开始讲起咧？
2: 好啦，咁啊，与此同时，我哋除咗电话隔篱有主持之外，亦都有电话隔篱嘅听众啊！你好，
4: 你好，
2: 系 Mabel 你好
4: ，Hello， 系你好，系听到
2: 啊
0: ，Hello Mabel，
2: 我哋而家好似三人会议啊，几个人连线倾电话。
3: Mabel 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喺答之前咧，你係琴晚已經知答案啦，定係
4: 琴晚有聽？咁頭先重温又再聽真啲，
0: 好嘢，
3: 真係乖嘅，
0: 好
4: 嘢，當然要啦。
2: 好啦，咁個答案係咩咧？
4: 四分一或三分一。
2: 好，我哋聽下究竟 Mabel 正唔正確咧？
5: 正確嘅答案，等我哋一齊聽下重温片段啦。
6: 運費啊，跟住就係嗰個鋪租啊，即係總之啲數字啊咁樣。
2: 係。
6: 咁所以你去到個底價就係每逢每一件物件，即係你去到某啲地方，你只要覺得嗰件物件嘅標價嘅四分一或者三分一，就係嗰個價錢。四分一或者三分一，四分一或者三分一。
0: 永远都好鍾意你个慢版四分一或者三分一。好啊，恭喜 Mabel 啊。
4: 好，多谢。
3: 你平时买嘢会唔会讲价㗎？好似阿老汉咁㗎。
4: 唔多，唔係好识讲价。
3: 即係你平啲啊，或者係喂减多少啊，都唔会嘅。
4: 真係好少。
2: 咁你身邊啲朋友有冇啲你見到哇老可咁樣？
4: 都有嘅，不過好都狼死嘅，有啲都減一半都有。
2: 係咁有冇最近買咗啲咩可以分享一下？
4: 冇乜特別喎，真係好少好少特別去買乜嘢喎，買餸算唔算啊？
2: 買餸哦，係咪而家都係喺超級市場買，所以比較難講價。
4: 因為我屋企附近都有街市嘅，係啦，都係分啲濕。即係普通正常街市咁又相熟嘅又唔多講價咯。
2: 哦，但係咪即係唔講數字，搭兩條葱嚟咧？呢啲係咪都有㗎？
4: 因為我自己唔食葱，所以叫佢

0: 唔好俾冲我先，唔好留翻俾佢买啦，佢要买就。
1: 哦，好啊，好啊，多谢 Mabel 啊，Mabel， 你听完重温之后有俾五星星噶嘛？
0: 有啊，有啊。
1: 咁就好啦，咁所以我哋就俾一个点唱机会，
0: 大家都俾五星星。
1: 好啊，好啊，多谢你，好，我哋有个点唱机会，你今日系想听边位歌手啊
0: ？Danny 陈百强。
2: 哦，阿 Mabel 仲可以送到100蚊嘅購物禮券啊！
1: 冇錯，
0: 謝，係
1: 啊，
0: 柳仔保重啊，柳仔。
2: 係多謝多謝，冇乜嘢嘅其實，不過費事翻嚟傳染俾大家嘅，多謝關心啊！
1: 係係，
0: 好。
1: 點解會想揀阿 Danny 咧？有冇咩原因嘅？
0: 唯一偶像。
1: 哎呀，
3: 哇！咁就真係要聽下啦。
0: 哦，大家一齊聽，多謝。
1: 好多謝 Mabel 啊！
3: 多謝 Mabel。
1: 好，繼續多啲支持，手下留情，繼續重温啊！
0: 好。
1: 好，多谢你，
2: 多谢你，好，拜拜。
1: Bye.

0: 揾嚟有 Mabel 嘅唯一偶像 Danny 陈百强，亦都系我哋偶像有涟漪啊！
1: 咁小弟系负责剪呢个嘅答案啦。
0: 系啊，
1: 我想讲啦，即系深深植入咗，已经植入咗我而家嘅脑海三分一同四分一。
0: 我打算去劈啦，
1: 唔系打算去劈啊！我今日行入去真喺度计，咦？$35呢个嘅呢个嘅追踪器，唔通佢嘅成本真系$10？咁但系即系嗰个地方冇得讲价啦。但我真系谂吓
0: $10成本，
1: 咁佢咪赚我好多？即系我真系俾佢植入咗呢个，所以大家记住要重温啊！
0: 记住要重温啊！我哋时不时都会再嚟噶，留意啊！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

0: 翟少棠表示，競委會維持九月提出首份修改競爭條例建議的目標，將圍標罪行刑事化。伊朗對位於約旦和科威特的美軍設施發動打擊，說是回應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詳細新聞內容，天文台表示，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氣旋會在明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到時天文台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天文台科學主任胡卓權表示，會視乎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它的強風區與本港的距離以及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後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1: 我們預料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氣旋會在明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且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到時天文台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按照現在的預測路徑，那個熱帶氣旋會在週末期間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步增強，現在的評估是較大機會在惠州至汕頭一帶登陸，但與本港的距離仍然是存在變數的。我們預計星期六的初時本港天氣仍然是酷熱的，但稍後就受到個熱帶氣旋影響，本地的風力是會逐漸增強，狂風驟雨會增多的。天文台是會視乎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它的強風區和本港的距離和本地的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後改發更高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另外星期六是海會有湧浪的，市民請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動了。受到熱帶氣旋影響，預料星期日本港繼續是有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湧浪，市民請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了。
0: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是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今次的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形容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任信希报道。
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朝早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今年10月起，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到128元，平均上调的金额是51元。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表示，委员都认同加幅，会议的过程有效率。他形容今次的加幅是相当温和和可以接受，
3: 是低过这两年那个连续的通胀，亦都低过这两年加埋的最低工资的加幅的，所以我觉得即我们这个加幅是相当温和，亦都是我们见到上调的金额平均每一户呢是51元，最低的租户的那个金额，即个金额上调的金额是10元，所以我觉得这个加幅其实相当温和，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2: 张仁良说，在加租之后财政盈余将会多5.4亿元，但是管理和维修成本亦都有上升，估计加租的幅度未必能够补贴相关成本。至于因应租金调整机制而进行的公屋住户入息统计，张仁良说机制行之有效，暂时不会改变。
3: 在那两年里面呢，每一个月呢他会抽2000户在公屋的住户呢，去問佢哋嗰個收入嗰個變動嘅，揀一啲住户嗰陣時，佢哋亦都分一人户、兩人户、三人户、四人户、五人户，揀嗰陣時就將啲富户同埋啲綜援户咧係掹走佢。咁你話會唔會我哋改變個機制？短時間我諗呢個機制唔會改變啦。咁因為行之有效咧，咁你話將來下一次個租金檢討都係會用翻呢個機制。
2: 他又说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可以向房委会申请，房委会会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给予租金宽免等。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竞争事务委员会主席翟少棠表示，将维持在九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的建议，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目标，并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甚至提高至10年，以加

0: 强阻吓力。競委會今日亦都首次公開部分會議，俾傳媒列席旁聽。翟少棠表示，係希望俾公眾了解競委會嘅工作，增加透明度。未來會考慮分享更多資料，包括競委會工作係執行上嘅經驗同困難。陳曉慶報導。
1: 競爭事務委員會下晝開會，首次設有公開部分供傳媒列席旁聽。歷時大約45分鐘，主持會議的競委會主席翟少棠向委員說，公開部分會議是希望讓公眾了解競委會工作，增加透明度。
2: 在可行的範圍之內，都可以是一個公開的部分，讓公眾會知悉委員會做的一樣工作。當然是委員會的工作裏面有很多都會牽涉到有機密的情況的，那些當然我們就不方便公開，但我們會選擇呢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們的工作呢，是可以在個公開的部分呢在這裡跟大家去探討。
1: 在公開會議部分，競委會簡報了向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聽證會的陳詞內容，同時介紹了競委會即將推出的加強版不合謀條款範本。翟少棠在會議後見傳媒，被問到修改競爭條例將圍標罪行刑事化的進度，以及是否會等到獨立委員會發表報告之後才出台，他回應說委員會目標時間不變，仍然維持9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議，目標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审议。
2: 我哋嗰个时间表就冇改变嘅，好似我哋自己本身预计喺九月之内咧，系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嘅改例嘅建议刑期啦。我哋觉得系需要有一个相对系严重嘅情况之下咧，系有相对嘅刑罚嘅。但我哋相信我哋会建议咧，系起码系七年甚至系十年。
1: 翟少棠又鼓励公司型界别采用競委会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加入法定声明，确保投标者在监誓人员见证下签署证明标书是独立已备，过程中没有合谋行为，否则将要承担法律后果。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表示，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当中。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等保持密切沟通，中方亦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国内企业、地方政府等的意见。另外，商务部说，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说，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中方正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征求意见。
4: 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3: 商务部表示，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目增长 5.3%， 引资额超过4021亿元人民币。上半年近4800间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强调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孟华庭说，下半年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4: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我们还将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在稳存量方面，我们将落实好外国投资者在华取得的利润，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这个税收优惠政策，然后出台举措支持外资企业进一步扩大本地化生产。
3: 他又说将落实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次元浮动力设备、人形机械人研发等产业，亦将出台措施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又会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外籍高层次人才。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与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至于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早上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表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都更迫切。卢子清报道。
5: 外长王毅昨日在菲律宾出席中国东盟外长会，并同多国外长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介绍有关情况，引述王毅表示，在双方领导人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国东盟合作硕果累累，惠及双方二十几亿民众。林剑又引述王毅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
6: 王毅外长表示，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关系的障碍。中国和东盟国家有智慧、有能力继续处理好南海问题，让和平、稳定、合作、友好成为南海的主流叙事，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愿同东盟国家排除干扰因素，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5: 林剑又说，由于疫情原因，王毅难以全程参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中方的高官将会代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东亚峰会以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中日韩外长会议朝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王毅缺席，由副外长华春莹出席。华春莹发言时说，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东局势影响外日能源、粮食供应链安全和韧性受到冲击，传统和新兴安全挑战复杂交织，地区国家携手应对挑战的呼声更高，聚焦合作发展的意愿更强烈，维护和平稳定环境的诉求亦更加迫切。韩国外长赵显在会上说，韩方将会透过恢复与朝鲜的对话，继续竭尽全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共存和共同繁荣。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强调，日中韩和东盟对地区与全球和平和稳定发挥的作用大为增强。另外，日本共同社引述茂木敏充说，他昨日和王毅进行短时间接触。林健说，据他了解，王毅今次在马尼拉期间没有同日方会面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另外，王毅在马尼拉与英国外相文纳宾会谈。王毅表示，中方重视英方关于新政府对华政策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的表态，希望英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并为在英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避免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中方期待同英国新政府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新华社报道，文立斌表示，英国新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会继续与中方构建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 英中作为具有重要影响的世界大国，应该继续加强在全球安全、卫生、发展问题上的合作。在本港，运输署批准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车上不再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强调安全是首要考虑。对于发生事故的责任问题，运输署说难以一概而论，但营办人要为每架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保险，车上亦要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陈乐谦报道。
7: 运输署至今发出了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全港测试项目的累计行车里数超过24万公里，当中机场岛项目更为显著，先后实现四大技术跃进，包括多架自动车同时运行、指定人员载客、路段扩展和车速提升。在确保公众和道路安全的情况下，运输署已经批准百度集团旗下的罗巴快跑在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自动车上将不会有后备操作员，车身除了要贴上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亦都要贴上无人驾驶测试的紫色新标签。运输署署长谢咏仪强调，安全会是首要考虑。
8: 安全咧係首要嘅考慮要求，嚟緊嗰個測試係再要測試多幾耐啊？甚至乎可能有朋友問啊，又要測試多幾多公里啊？呢個咧我哋喺牌照條款咧係有寫清楚嘅，但係即使係滿足到佢嗰個嘅公里里數咧，唔係代表咁就一定係合格。我哋係每個月會睇營辦人交嘅嗰個嘅報告啦，另外亦都係我哋有實地要落去睇清楚嗰個嘅遙距嘅控制中心佢嘅運作。
7: 對於發生事故嘅責任問題，謝永儀表示難以一概而論。
8: 平時揸車行喺道路使用都知道㗎啦，唔可以一概而論嘅。但係我諗，如果你頭先講到話對個市民啊或者行人嗰個保障最緊要咧，就係每一架自動車測試嘅自動車咧都有一個有效嘅第三者嘅風險保障。另外嗰個車上高咧亦都有呢個嘅電子嘅數據記錄儀啦。咁喺有需要嘅時候咧，我相信咧營運商咧一定會係充分配合。
7: 他又说，如果测试符合要求，运输署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的申请。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下星期五生效，医管局表示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由于订立时需要与医生讨论指令可能带出的结果，健康人士日后情况不明确，有欠讨论根据。医管局又说，病人可以循不同渠道撤销指令，作出决定之后要立即通知医护，让系统有明确记录。崔慧欣报道。
9: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今个月31号，即是下个星期五生效，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订立预设医疗指示，在特定条件下，例如当处于植物人状况、患末期病或者有严重认知障碍等，可以拒绝维持生命治疗，例如心肺复苏术等。医管局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慧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法例并没有禁止健康人士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但认为存在不确定性。
10: 其实因为医生亦都有责任要同病人自己去倾啦，明确咧个病人系理解佢每一个指令背后咧可能会带出嚟嘅一个结果。咁当你面对一个健康嘅病人嘅时候咧，能够将会可能发生嘅嘢，冇一个根据去倾啊，真系要去到嗰个先决条件符合咗嘅，医生先会签发嗰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嘅命令。但是当中如果你说签订了个预设医疗指示，相隔了成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先去到那一步是可以考虑签发个不作心肺复苏术命令的话，那当刻的医生我相信呢是会有机会对于之前的讨论呢是有一定的怀疑在这里。
9: 如果病人日后想撤销预设医疗指示，莫家慧说有不同渠道撤销。
10: 他可以纯粹将他手头上那个的纸本查了去撕烂去，总之毁灭了那份的文本，他可以书面自己定名的。那又或者他是将他的意愿讲给他身边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都已经是可以算是撤销了他的预设疗治疗了。 佢需要係以第一嘅時間咧話俾醫護人員知。咁希望咧有個系統上有個明確嘅記錄啦。
9: 莫家偉指出，2012年至今，

0: 有关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的签发数字一直上升，显示有关认受性提升。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国际方面，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美国持续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武装部队就会继续打击区内美军目标。《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为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卢子清报道。
2: 伊朗革命卫队发声明表示，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或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聲明說，伊朗在約旦境內襲擊一處美軍基地，摧毀一套薩德反導系統雷達、一套愛國者防空系統和一套反火箭彈、火炮和迫擊炮系統，基地內的燃料儲存設施和一處直升機裝備倉庫亦都受損。而在科威特境內，伊朗襲擊亞里薩利姆空軍基地的兩座直升機機庫，並宣稱有美軍人員傷亡，有直升機和無人機損毀。革命衛隊強調，伊朗尊重約旦和科威特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襲擊目標是這兩個國家境內的美軍設施，而非兩國本身。伊朗傳媒亦引述軍方發言人阿克拉米尼亞表示，如果美國繼續針對伊朗發起軍事行動，武裝部隊就會繼續打擊區內美軍目標。約旦武裝部隊表示，24小時內擊落來自伊朗的3枚導彈和6架無人機，行動沒有造成人員傷亡或者財產損失，將會繼續監控領空，保持最高級別戰備狀態，應對任何威脅。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为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说，美国近日已经部署特种作战部队和多支战斗机中队到中东，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可以随时投入战斗。报道又引述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护人员抵达德国兰斯图尔医疗中心，估计是支援治理中东战事中的美军伤兵。报道认为，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可能正是考虑升级战事。有俄罗斯传媒就引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军方已经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准备。消息人士又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高战备水平，抵御潜在的入侵。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听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翟绍棠表示，竞委会维持9月提出首份修改竞争条例建议的目标，将围标罪行刑事化。伊朗对位于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设施发动打击，说是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4、7、15、29、32、46，特别号码是23。头奖无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33万几。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受到副熱帶高壓脊影響，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點，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6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峽一帶。 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

美元关口创大概两个月新高，升幅超过6%。纽约期油亦都升穿每桶$91嘅水平，创咗超过一个月高位，升幅超过5%。另外，美元指数喺101以上，逼近101.5，创本月初以嚟嘅高位。至于金价就跌大概2%，失守每安士$4,100，最新系报$4,053.17。美股跌1%以上，中东冲突升级刺激咗油价急升。Alphabet 同埋 Tesla 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较早时分别跌超过6%同埋超过12%。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1,673点，跌5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6点，跌82点。美国劳工部公布上星期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22,000人，创三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经季节调整后减至187,000人。是自1969年9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市场原先预期人数将会微升至212,000人，四星期平均人数大概是有208,000人，减少超过7,000人。直至到7月11号止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按星期减少2,000人，跌至1,796,000人，创了六星期以来最低，亦都少过预期的1,807,000人。霍尼韦尔公布上季每股经调整盈利$4.52，高过市场预期的$4.81。期内的收入按年升4%，去到$972,000,000，高过市场预期的$95,100,000。公司上调全年度经调整每股盈利的预测，去到介乎$8.05-$8.35。公司又预计全年收入介乎$198亿-$200亿，有机销售增长率是3%-4%。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将存款机制利率维持在2.25厘不变，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贷款利率就分别维持在2.4厘和2.65厘不变。央行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高，能源冲击对通胀的全部影响尚未完全显现，将会根据数据逐次会议评估的方式确定合适的货币政策立场。央行又指，随时准备在授权范围内调整所有政策工具，以确保通胀中期稳定在2%的目标水平，并保障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平稳运行。回来本港，港股结束了两日的跌势，重上25,000点的水平。恒生指数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升幅近1.3%。主板成交额接近2,335亿，较上日少20%，创咗超过2.5个月以嚟最少。科技指数在4,700点水平上落，报4,698点。ATMXJ 升近1%至到超过4%。以美团的升幅较大，是升幅最大的科指成分股。能源和资源股做好，中国铝业升超过6%，是表现最好的蓝筹股。金融股向上，中人寿升近3%，汇控和友邦升近2%或以上。晶片股和部分消费股下跌，华虹宏力跌超过7%，农夫山泉跌近6%。多个大型新盘部署推售，涉及超过4,000个单位。汇德丰地产表示，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商对于市况有信心，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亦都期望加快北部都会区内农地转换发展。集团相信下半年楼价升幅较上半年温和，维持全年楼价上升10%的预测。
由罗伟。

0: 浩报道。
1: 多个大型新盘正是部署推售，包括汇德丰地产在古洞的住宅项目，两期合共提供781伙，是该区首个私人住宅项目。新地的锦田项目以及华润置地海外的长沙湾项目，就分别提供超过560伙和大约2200伙。香港兴业和中信泰富的御景湾项目就提供490伙。汇德丰地产副主席兼常务董事黄光耀说，最近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但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期望趁机加快北部都会区的农地转换发展。
2: 每一个月都不止一个盘可以推售，通常都是大家觉得个市好就会觉得有信心去推盘。近期准备有几个盘发售的，其实都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定位，应该市场是有能力可以消化的。看回我们一些查询里面都发觉客源都很广泛，不同的地区都有，来紧整个北都包括古洞北还有很多发展的土地的。
1: 根据物业顾问和地产代理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本港楼价的累计升幅介乎大约7%至超过10%。黄光耀估计下半年的升幅会较上半年温和，维持今年全年楼价升10%的预测。他认为中东局势的影响慢慢减退，美国息口未见上升的风险，同时本港经济向好，找到新的发展动力，认为楼市稳定吸引资金流入，带动投资者入市。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人民银行公布，听日将会开展5000亿元人民币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期限是一年，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次的操作将会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操作量较本月到期多了1000亿，连续3个月净增加。恒生指数收市报25,210点，升了318点，总成交今日有2334亿8000几万。七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4,962点，跌了248点。多谢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南方恒生科技4.61升了3仙，盈富基金25.68升3.4，腾讯445.2升4.6，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60.5升了4.74，恒生中国企业85.88升1.02，中芯国际70.75是跌了2.15，华虹宏力149.4跌12.1，智普1,171跌4元，阿里巴巴114.9升3元，美团87.3升3.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96，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港金报38,26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2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2.71美元，卖出4,054.96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6: 1,2,3,3,2,1,1,2,3,4,5,6,7。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8: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7: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8: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6: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9: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10: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6: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
10: 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9: 好霸道嘅总裁啊！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米哈、杜文慧、彪爷，
12: 生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1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哇，好快，林林声嚟啊！一首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咧，其实咧系向阿四哥谢贤致敬嘅，因为咧呢套戏咧就系汪明荃同阿四哥咧即系合拍嘅呢个电视剧。咁咧就离世咗啦，咁希望佢一路走好。OK，好啦，今晚咧我哋咧就星期四晚广东广西。就讲呢个童年阴影，哇！呢个题目好特别啊，有我邓达志，对面咧黄佩林博士，同埋咧黄宗显医生，
1: 大家好。
0: 咁啊，黄博士咧，咁咧就系一个临床心理学专家嚟嘅，咁咧同阿 Willie 咧个精神科医生系有少有啲嘢系 overlap 嘅，有啲嘢就唔一样嘅，同埋佢哋医生同埋佢心理学。臨床心理學專家咧，即係佢哋處理事情嘅時候都唔一樣，可能陣間等你哋解釋一下俾我哋聽，今日先至繼續。

0: 讲我哋今晚嘅题目《童年阴影》。OK，
1: 好啊，黄博士你好
2: ，Hello，William 黄医生你好。
1: 不如你开始嘅时候讲解下俾啲听众听，其实即系临床心理学家系做啲咩，同埋你平时系做啲咩嘅咧？
2: 通常就我就即系平时就睇症啦，咁啊咁我亦都喺即系大学医学院嗰度都会有教书啦。咁啊，通常临床心理学家好多人香港咧就话心理医生咁样，其实冇心理医生呢样嘢啦。系精神科医生同临床心理学家啦。咁我就会系即系会系主要喺睇下喺治疗心理治疗嗰方面啦，譬如话睇下个病人嘅谂法啊，睇下病人啊佢平时嗰个习惯啊，佢嘅思维啊呢方面咧，去帮佢咧去解即系解。解读咧呢个嘅情绪上面嘅唔舒服嘅，或者啲精神情绪病咁样嘅，咁我谂即系黄医生你就精神科医生好多时就会开药啦。不过我都知道，即系你亦都会做好多嘅治疗啦。
1: 嗯，系，我哋今晚拣咗个题目就系童年阴影。不过我哋首先讲下自己，我哋有冇一啲阿 William， 你有冇啲童年阴影？
0: 太多啦。嗱咁样咧，我咧就自己读大学嘅时候喺加拿大咧。即係當年我讀大學嘅時候就好 psychology 咧就好流行嘅，咁咧即係我哋即係讀你唔論你讀咩專科都好啦，咁咧都會即係有啲 humanities 要讀啦，咁 humanities 入邊咧咁咧就會 advise， 即係我哋啱入大學咩都唔識嘅十幾歲嘅時候，咁咧就 advise 你take psychology 啦 ，take up for psychology 學下 psychology 嘅嘢啦咁樣，咁我好記得上堂咧第一堂咧，咁嗰、那個都唔係 professor， 應該教第一即係第一年啲都唔需要 professor 嚟教我哋啦。咁總之係大學講師啦。咁咧就要我哋去諗啊，去諗有乜嘢人我哋係好憎恨嘅。咁我就咁去諗，咁咧就即係即刻跳出嚟一兩個人物啊咁啦。咁咧先去諗下，其實即係我都唔係好憎佢嘅啫。其實可能佢即係都有。即係佢嘅背景嘅問題啊，成長嘅問題啊，啲咁嘅嘢啦。咁即係當然，即係呢啲係即係長者嚟嘅，即係唔係我同輩啊，唔係因為同學朋友唔係嗰啲嚇。咁咧即係啲屋企嗰啲怨恨情仇嗰啲咁嘅嘢咯。咁咧竟然即係我嗰第一堂上完之後咧，咁我覺得好 amazing 咯。即係我係即係解咗我嘅心結啊，因為我放低係啦，因為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有佢嘅。即係背景啊，同埋即係佢哋遇過嘅困難嘅地方，令到佢變成佢後來嘅佢咯。
1: 其實我即係揾呢個題目咧，係因為我睇咗阿黃佩麟博士一本書，叫做《別讓原生定義餘生》，係啦。呢本書咧，其實咧裏邊都有講一啲原生家庭，同埋即係講緊一個小朋友以前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咁我跟住我就去諗下啊，其實原來自己細個都有好多陰影嘅，例如即係我又舉一個例子啦，就我細個咧即係成長嘅過程咧，我有一段時間係同啲長輩一齊住。咁我記得咧以前。食饭咧，其实系有压力嘅，因为食饭通常应该享受噶嘛。咁但我系有压力，点解咧？因为我通常咧食完饭，差唔多食完嗰碗饭嘅时候咧，咁咧嗰啲长辈咧就会睇下我有冇食剩，会唔会个碗里边剩翻一两粒米系冇食埋去嘅？咁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我就系咁样系有个压力咯，因为我要即系。即係其實隨住時間一路好似訓練自己咧，就每次食飯咧都要一粒飯都唔剩嗰種。係啊，咁我係覺得好大
0: 呢個，係嘛？我諗每個 family 都有嘅，呢個好普通嘅啫。其實咧，就算即係或者阿爺咧，霎咧筷子霎過嚟，因為揸得唔好咧，即係呢啲，但我都唔會覺得個陰影咯。咁即係揸好佢咪算咯咁咯。就最怕咧，其實咧就係因為細佬哥嘅手咧揸住嘢咧係冇咁穩啊。咁我哋有時咧即係我哋揸住碗食饭咧，即系佢哋手未成熟咧，好容易打烂碗嘅。咁呢个咧就比较惊嘅，即系但系咧通常妈妈都唔会体罚嘅，打烂个碗。咁咧最怕咧，因为我哋乡下住咧，即系都会拎住个碗夹咗啲餸咧，拎住筷子喺条巷度食嘅。即系同其他细佬哥一齐食，好玩啊嘛。咁咧就有时一路食一路玩啊，咁走嚟走去就打烂碗啦，咁样。媽媽就會體罰啦。
1: 但係咧，即係譬如我講呢個經歷咧，我知道嗰幾年咧，即係有一段好長時間咧，就係成日留意住個碗有冇食剩飯咯。即係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一種陰影嚟，係咪啊，黃博士？
2: 我諗係啊，即係我哋我個名字就叫童年陰影，即係好似成日都講埋一啲好好大件事啊，一啲創傷啊。咁當然創傷都係一啲童年陰影啦。但係其實咧，好似話你話食飯啊，以前都係食飯嗰陣時喺張餐台度有幾大壓力啊。咁點樣影響日後啊？你對睇食飯呢樣嘢，或者一啲家庭聚會食飯嗰陣時，你嗰個心情係點咧？都有影響嘅。
0: 我其實咧，我有頭先都未講完，即係我講我個童年陰影啦。但呢個童年陰影咧係 last 好長時間，一路咧長到係我讀完大學，我去英國離開加拿大去英國讀我嘅第二個學位嘅時候咧，先至喺個夢度自己解咗佢嘅。咁樣呢個咧係因為好細個啦，即可能五六歲咁啦，即可能係咁咧就跟住家姐咁啊一班細路咁咧就去村後邊嘅樹林度玩啊。咁咧就見到其中一棵大嘅榕樹定係咩樹啦，咁咧就有隻雞公蛇，我哋叫雞公蛇啦，即係蜥蜴嘅一種啦。咁嗰陣時就恐，即係惡啲嘅樣，因為佢即係個背脊好似恐龍咁樣，即係飛起咁嘅有啲嘢係。咁咧就咁嗰陣時係中午啊，咁我家姐咧就話如果中午你見到咧呢個雞公蛇咧係紅色嘅話咧。俾佢咬親就咬死你噶啦，就會咁咧，即係佢即係會俾你咬死噶咁啦。咁我就哇即刻驚一驚，但係嗰棵樹咧係唔係榕樹啊？應該係大紅花嚟嘅，所以只雞公蛇紅色嘅當時係。咁咧就入咗心啦，就驚啦。咁咧然後咧就咁跟住我讀幼稚園啦。咁幼稚園咧就我哋喺屋企咧，我哋講我哋嘅即係其實即係東莞話嘅一種嚟嘅，即係喺新界咧，其實新界人嘅啲鄉村嘅方言咧就係東莞話嚟嘅，即係廣東話嘅一個支派咧，其實都唔係話外省語言唔係，其實即係廣東話轉一轉音嘅啫。咁啊，但係因為我哋自細屋企咧就係講我哋嘅圍頭話啦。咁咧翻到幼稚園咧，咁其他啲小朋友咧，佢哋就係講正宗嘅廣東話，我聽得懂佢哋，但係佢哋聽唔懂我。咁變咗咧，有時我講嘢，佢哋唔知我講乜咧，我就好怕，即係好怕同佢哋一齊玩啊、交往啊咁咯。咁成日避開佢，即係我自細就係要避開我啲同學嘅，咁匿埋啊咁。即係尤其晏晝咧，食完晏晝嘅時間咧，咁佢哋好正嘅玩啊，未上堂之前就玩。咁咧就於是自己嗰日又係咁啦。咁咧成班小朋友仔前面咧，即係搭住膊頭喺度走，十幾人喺度玩啊。咁我就係一棵大紅花。即係剪成，以前好興剪成一個球狀嘅大紅花啦，喺學校嘅花園度。咁啊，見住佢哋即係向住我個方向跑埋嚟咧，我又匿咗入棵大紅花入邊。匿咗入去之後咧，一擰住面就有隻紅色嘅雞公蛇喺我旁邊。咁我成個就暈一暈，跌咗落地下嘅。咁啊，聽到鐘聲，學校鐘聲，我先至醒翻，爬翻起身就翻學。咁啊，從此之後咧，我就發夢咧，雞公蛇咬住我條頸。咬到我嗌晒血肉橫飛嘅係，咁然後咧就醒啦。咁於是就困擾咗我好多嘅，即係由細一路大去到大學都係咁嘅。咁直至到我哋倫敦讀我 second degree 嘅時候咧，咁又一次呢個雞公蛇又嚟啦。尤其當我心情唔好或者遇到啲困擾，遇到啲即係讀書環境，尤其你十幾歲外國讀書，好啲你自己要揸主意，你唔可以下下就去問屋企人啊咁咧，即係有啲。hardship 嘅時候咧，咁就出現噶啦呢個夢。咁咧嗰次咧，我好神奇、哦。當佢又係咬，即係 chop 就咬過嚟嘅時候咧，我掹翻佢出嚟，咬翻佢轉頭啊！咁我啪聲我醒咗。咁然後之後咧，我再發呢個夢嘅時候咧，但係雞公蛇唔敢埋我身，只係對同我對峙啊，望住我啫。咁從此之後我就冇咗呢個夢。咁然後我第一次以色列旅行嘅時候咧，咁我啲以色列朋友。就同我喺，即系我哋喺耶路撒冷啦，咁啊同我喺行山，因为我中意行山。咁耶路撒冷周围啲高原啊，好多山下，咁见到一只都几大嘅蜥蜴，唔系鸡公蛇大嘅蜥蜴嚟咁，哇！即系一见到我拎嚿石头就想即系砸死佢咁。咁我朋友话做咩事你要整死佢咁？佢话佢会咬人噶咁啊。咁又佢笑得好紧要咯。佢话你有冇常识噶？呢啲蜥蜴类嘅爬虫系冇牙噶。佢哋用条脷咻咁出嚟食嗰啲昆虫嘅嘢就系咁咧，就即系我就虽然我唔系话我完全唔惊，有时我都会行过啲树林，见到我都会震一震嘅，都会咁，但唔同以前啦。咁亦都即系讲起呢个咁嘅童年阴影咧，咁啊同一个女性朋友倾啦，咁佢就系同香港一间好出名嘅一个 報業機構即係嘅太子女。咁咧，佢話其實我都有咁嘅夢嘅，我成日發夢，發咗條蛇追我，追到我爬上棵樹度。
1: 嗯，
0: 我相信嗰個係我媽媽嚟嘅。
1: 嗯，
0: 咁、
1: 嗯、
0: 我就相信咧、嗯，一路咬我哋雞公蛇係我爸爸。
1: 嗯，即其实你在梦里面可能已经解了一样东
0: 西。是我解了是之后他就没来侵犯我
1: 了。嗯。黄博士你自己有没有啲童年阴影
2: 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呢就即是做功课那些其实我很曳我不读书啦。跟住之后我妈妈呢或者我的那时候的补习老师啦哇是这样呢就催我。咁有一次呢即係我发觉呢即係交唔到功课跟住之后我成个人好驚即係成个人可以崩溃咁滞。咁跟住之后呢我就之后发觉呢一有时间压力嗰陣时呢我个人呢就会好容易紧张啦。
1: 嗯。
2: 啊譬如话我会约咗人啊或者好似会约咗人开会啊或者譬如话我平时睇症啦咁样啦咁我哋每个症大概一个钟头到嘅时间咁样。差唔多嘅时间呢咁我就会好睇住嗰啲时间㗎啦。咁所以呢有好有唔好嘅，因為咧我對時間呢方面咧
0: 比較好準時啦，
2: 係啦，咁我就好準時，咁、我就通常咧係去即係會預多少時間，但我知道嘅，因為咧個時間嗰方面開始有啲壓力嗰陣時咧，我個人咧感受得到咧嗰個緊張，咁但我又見到其實唔係個個都係咁噶嘛，咁有啲人好 hea 或者有啲人可能覺得遲咗少少冇乜所謂噶嘛，唔會有同我一樣嘅反應，咁所以呢一個咧就我哋唔係話好似即係 William 你頭先講話有個雞公蛇係一個咁明顯。显嘅一件事件或者我呢件都系明显一件事件、但系有时咧，可能咧系有啲事咧系累积咁样样咧，系小事小事啊，但系咧当啲小事加埋嗰阵时咧，就会变咗一个童年阴影咧，而影响到咧日后咧你对某啲嘢嘅反应啊、嘅谂法啊、那个情绪那个反应系点嘅？
0: 我希望我做功课嘅话咧，系会咁紧张咧，我就可能会成绩会好啲咯。即系我哋喺村校度咧，最惊咧就系、是。上英文堂，因為始終即係鄉村嘅英文嗰、那個村校嗰英文嘅水平比較低啲嘅，咁咧屋企又冇人教你啊，咁啦就即係咁即係最慘咧就面對英文堂英文老師咧就叫你串字啊，起身串字，咁咧唔識即係佢仲有體罰噶嘛，咁咧就啪咁樣藤條就打埋嚟噶啦就會，咁但係我哋嗰陣時已經係訓練到自己咧係唔會緊張嘅。萬金油啊，茶定嘅手掌啊，即係嗰類嘅嘢咯。即係如果我係緊張嘅話咧，就驚嘅話咧，我會勤力好多咯。但係因為咁，我就冇咁勤力嗰陣時。
2: 就係因為我啲成績唔好，所以點解人哋要咁樣去鞭策我，令到我咁緊張？
0: 咩？通常叻嘅細路係通常唔緊張，即係對啲功課啊啲嘢，即係唔做就唔做咯。咁即係因為佢哋自然去到一個階段咧，去到一個年齡咧，我覺得佢哋就會啲嘢會 come along 嘅。就好似我哋話讀書咧，啲即係女仔同學咧，一定係。勤力啲、乖啲、叻啲嘅，即係小學嗰陣時。但上到中學之後，慢慢就有個分，就有個分水嶺噶啦。
1: 嗯，
0: 即係男仔就會標前嘅，就會以前啦嚇。而家聽講咧，即係就算你喺廣大，你入醫科好多，即係女同學多過男同學嘅有少，係咪啊？
2: 而家個個都好犀利，
0: 係啦，個個都犀利。
2: 係啊，
1: 但係阿黃博士啊，有冇啲人咧係真係因為童年陰影而去揾你求助嘅咧？
2: 有好多時咧，即係大家聽過，可能有啲叫驚恐症啦，某啲嘢會驚啦。咁啊，你大家可能聽過啊，驚狗啊，驚蜘蛛啊，呢啲好典型嘅。
0: 驚公仔啊！
2: 驚公仔啦，係啊。咁有啲驚咧，就係即係隨住個年紀咧，譬如話有啲小朋友佢係驚，譬如驚雪人咁樣，呢啲嘅想像動物，呢啲係正常嘅。但有啲好多時咧，就係因為咧佢有個經歷，譬如話佢俾狗咬過。咁跟住之後就會驚啦，有好多就係細個，即係以前咧啲人教游水係點樣樣咧，就為咗掟落水噶嘛，即係唔好似而家咁有心機咁教練啊，浸下隻腳啊，跟住之後滋味下水咁樣，咪一掟咗落水，咁我唔知抽籤啦，咁可能有啲咧就係咁樣樣咧而游到水，有啲咧就以後咧，
0: 以後都唔會再游水，
2: 就怕咗水，
0: 係啦，
2: 係啦，咁我有一個嘅即係識得嗰個人咧，佢係驚白帆。惊
0: 食饭，
2: 系啊，惊白饭。点解咧？因为细个俾人罚嗰阵时咧，就系俾人系咁执啲饭入个口度。
0: 哎呀，
2: 咁跟住之后有一次成啃亲。
0: 我有个女性朋友，咁佢都系长者，未至于长者啦，即系成熟嘅人啦。佢最惊系鸡，尤其鸡头啊。
1: 嗯，
0: 即系如果我一齐食饭咧，同佢一齐食饭，一定要即系如果有鸡上嘅话，一定将个鸡头拎走。
1: 诶、哎，我都有啲朋友
0: 系啦、啊，一定
1: 拎见到鸡头，
2: 唔可以对住佢。
0: 就系好笑到咧，有一次佢嚟我屋企食饭啦，咁我就系、是、 嗰只食啲傳統嘢喺屋企，咁咧就用翻啲雞公碗啊咁樣 share， 嗱到佢咧就好彩，我都有幾套唔同嘅碗，即刻換咗全部幫我換，即係我哋換咗一套全套白色嘅碗碟啊咁咯，咁咧就即係原來佢係驚到嗰個程度嘅。

即係唔係話淨係食嗰陣時食雞嗰陣時個雞頭，甚至係即係個你見佢見到幅畫，佢都驚嘅係。咁咧就好啦，咁我哋嘅時間就差唔多，我哋可以播只下一隻歌。咁咧就係林志美嘅《風箏》，因為我覺得即係童年咧同風箏好大關係嘅，即係冇乜人童年冇放過風箏嘅，尤其喺鄉下嘅細路。OK， 林志美《風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话，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喺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当中。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香港动漫电玩节听日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同三扩展至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

0: 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了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三成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十点至到晚上九点，下星期二就提早至到晚上八点闭馆。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议员朝早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内容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历程，以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国家立法体制。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和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下午就分成四组实地考察，借鉴当地经验。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未来三日，南海东北部等海域和广东、福建沿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150毫米至到300毫米，部分地区可能达到500毫米至到600毫米，造成灾害的风险高，提醒要防御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建议广东、福建等地做好防御准备，南海东北部等海域海上作业平台亦都要做好避风准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9点，跌5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9，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兑美元1.332，欧元兑美元1.137，澳元兑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58.1美元，卖出4057.3美元。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制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哎呀，
6: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5: 唔该晒，
6: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5: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6: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 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8: 香港依颗东方明珠，几时都充满机遇，亦都充满挑战。从商界到政界，从立法会嚟到广播道，我同我嘅嘉宾朋友喺变局中揾机遇，喺挑战中求转变。
7: 逢星期五晚上7:30，
8: 港台电视32广播道会客室欢迎光临，得闲上嚟同我饮杯咖啡啊！
9: 色无限，
10: 蓝色，
9: 色无限，蓝地球。
11: 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在瑞典有球场将它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这样讲好像有点核突啊，不过等我解释一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馆的厕所展开了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是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的依赖，种出优质的农作物。而这个计划是在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2个月已经收集到目标的1/3的尿液了。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技术的目标是怎样令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无臭，相信大家都不介意为地球而灌溉的。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经典广播剧《窦娥冤》，1989年作品，曾月娥、领衔主演。
1: 冤枉啊！如今六月大热天时，我死之后，天降三尺大雪，将我嘅尸首掩盖，因为我窦娥清白嘅，我系无辜嘅。
0: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咁新聞之後又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廣東廣西。咁今晚咧有我鄧達志、黃宗顯醫生，
1: 大家好，
0: 同埋黃佩林博士咧，同大家喺度講童年陰影。
1: 啊，頭先即係第一節之前啦，嚇，阿黃博士講一個故仔，就話有一個卡人啦，佢就好驚白飯係嘛？
2: 嗯，
1: 係啦，因為佢你話即係。佢俾人哋質佢食飯啊嘛，咁最後點樣咧？其實個結局咧，
2: 咁佢即係因為佢好驚白飯啦。咁開頭咧，佢其實直情唔可以同人出去食飯啊，因為你知即係我哋中國人食飯都通常有飯有米飯咁啊，白飯咁啊，咁咧所以佢就好影響啊，佢嗰啲社交生活啊，或者佢啲家庭聚會啊咁樣。咁啊，所以同埋即係佢亦都有啲其他問題啦，有啲情緒啊，唔開心啊，緊張啦。咁其實佢之後咧，我哋去應付呢啲咧，就係等佢慢慢咧去面對一啲叫所謂叫暴露治療，暴露即係。意思即系话暴露佢系一啲惊去面对一啲惊嘅譬如喺佢嗰度就系米饭啦、白饭啦吓咁啊开头咧就系真系要俾佢睇下啲相，俾佢睇下人哋食饭嗰啲嘅 video 咁跟住之后咧再去慢慢咧就系真系有啲米饭吓喺度咧嘅，叫佢慢慢咧去接触呢啲嘢嘅嘢嘅，咁开头咧咁跟住之后咧就叫佢可能再系掂下，跟住之后就去食好少啊，嗨下个嘴边啊咁之后咧，先至咧去慢慢佢可以食翻啲饭，但系咧其实去到最收尾咧，佢都冇系即系完全可以咧系
3: recover
2: 得到啊，将即系好似我哋平时食饭一大啖一大啖爬落去咁，对呢样嘢都好有少少惊，但系起码佢可以出到去咧，同其他人一齐去聚餐。
0: 咁佢即系因为对饭有即系有恐惧啦，咁佢即系会

0: 即之前咧，儘量係食西餐，或者係同朋友嘅交往咧係西餐咧食。
1: 係啊，去交往可能食西餐啦，或者譬如話，如果佢唔係食西餐，啲人係中餐，佢去飲啊咁樣
0: 咧。咁就冇辦法啦。咁、哦、可能佢最屘唔食啦，單尾上就走啦。
1: 係啦，
0: 或者即係屋企食飯咧，如果平時咧就會即係叫餸叫飯噶嘛，咁咧就唔同啦。去飲宴嗰啲就冇所謂啦，去到差唔多即係飯上你就走啦，咁就應該問題唔大咯。
1: 係咁頭先呢個係一個好得意或者叫特別啦嘅一個例子啦。咁就
0: 佢會唔會特別瘦啊？
1: 佢嗰度會食其他嘢嘅，食面啊嗰啲都嗰啲、
0: 哦 okay,
1: 都已經夠充足。
0: 因為如果唔係咧，因為你知道而家減肥嘅趨勢咧，就係最緊要唔好食澱粉質啊嘛。
1: 嗯，其實我發覺咧，係啊，即係如果你要唔食飯嘅仲難。
2: 咁仲有啲乜嘢好特別嘅一啲即係童年陰影嘅故仔，或者佢哋嚟揾你想解決一啲嘢咧？
1: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嚟到咧，咁就成日都係要執嘢。咁執嘢咧就通常我哋第一即係我哋通常睇又擔心會唔會強迫症咧，因為佢好似唔執唔安樂啊咁樣咁樣。咁咧。咁佢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執㗎喎。咁佢個時間唔係佢平時又唔執嘅，唔係時時都執嘅。但係嗰段時間點解會嚟見我呢？就是、因為呢佢嗰段時間執得好多。咁嗰段時間執得好多嗰陣時呢，原來發覺嗰陣時呢佢工作嘅壓力呢同埋有啲其他人際關係上面嘅壓力呢，即係有個壓力好大。咁佢發覺佢嘅壓力大嗰陣時呢就開始執嘢啦。咁跟住之後，佢就執到好似咧，佢控制唔到咁樣，咁就驚佢會唔會有強迫症啊？即係好似不由自主咁樣啦。咁跟住發覺咧，其實咧佢執嘢咧，原來佢細個嗰陣時咧，佢屋企人咧，佢就好亂嘅，即係比較瀨啡啲嘅個人。咁成日咧就俾媽媽咧就鬧佢打佢，即係以前即係你知道嗰個社會成日會鬧啊打啊咁樣。
0: 好容易體罰噶嘛，以前係。
1: 好容易體罰嘅。咁咧嗰陣時咧，佢一下執咗嘢嗰陣時咧。跟住之後呢，因為佢媽媽見到佢執咗嘢啦嘛，咁就係鋸曬啦。咁呢所以媽媽呢就到嗰陣時就唔打佢啦。佢嗰陣時個壓力呢嗰下就冇咗啦。咁佢自己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呢佢呢一個就係好似細個嗰陣時佢用執嘢呢一方面呢就好似一個解藥咁樣，令到佢個壓力呢好似解除咗咁樣，因為媽媽佢唔鬧佢啦。好啦，咁佢其實成長之後，其實成長之後佢冇乜壓力嗰陣時咧，佢就冇乜嘢嘅，佢又唔需要點樣去特別執嘢。
0: 有壓力嚟嘅時候咧，佢執嘢。
1: 係啦，有壓力嚟嗰陣時，點解佢嗰陣時就要係咁執嘢？咁就變咗其實好似一個強迫症咁。咁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就發覺知道咗呢樣嘢啦。咁之後有一啲心理治療啊，同佢即係探討翻呢樣嘢，等佢知道啊，同佢認即係揾翻一啲其他嘅方法嚇，點樣去幫佢處理壓力啊？嗰陣時咧，咁佢就有好轉啦。
0: 我咧就我有強迫症嘅，但係即係我諗中等咧，即係控制得到嘅。咁但係同我熟嗰啲朋友咧，同我食飯就會好清楚。即係面前嗰碟飯食完咧，即係嗰碟餸食完咧，我第一時間就要啲即係服務員幫我拎走佢嘅。如果佢哋唔幫我拎走咧，我就自己去做嘅。所以大家都好清楚見到我咧，我係即係我自己做，我即係我會頂唔順嘅。見到即係即係個碟即係吉咗啦，或者係啲骨碟即係滿曬都冇人嚟換咧，我係頂唔順嘅嚇。咁咧就甚至咧，即係我有時即係我出去散步咁啦。我都會，而家好啲啦，可能我戴定一隻手套啦。但係以前我唔會戴手套添，即係我見到條路咧，當我行路嘅時候，啲人即係隨便抌嘅膠袋啊，周圍啲膠袋啫。我忍唔住嘅，我會係一路行一路執嘅，我會執到去咗一個垃圾桶，我又抌落去，即係咁樣。咁而家咧，我都有時候我散步啦，我戴定即係一隻手套啊，咁樣即係都係受唔住，即係見到條路咁污糟、咁邋遢啊咁樣。
1: 忍唔到喎，
0: 忍唔到嚇，忍唔到，
1: 能夠接受啊！
0: 咁咧執嘢咧就一時時嘅，有時即係當我一的起心肝要執嘅時候咧，我會抌好多嘢。我試過一次咧，我一抌咗幾千本雜誌，我淨係自己屋企個姐姐都抌唔切啦，咁咪叫佢揾佢啲同鄉嚟幫我手抌足三日。
2: 我好犀利，
0: 我即系因为我以前我即系我连埋书连埋杂志咧喺我屋企有成，即系我谂成两万本，就系啲时装杂志，你系以前系你个个月都买，同埋有好几本唔同国家嘅杂志你会买咧，你加埋一齐，你即系咁多年落嚟，即系好多嘅你会，就算即系有 幾層嘅屋都。

0: 你放唔曬就要抌。咁嗰次我抌得最犀利幾千本，
1: 嗯，
0: 甚至好多人知道之後咧話你真係好傻，你擺上網買，即係呢啲係 vintage 嚟嘅，好多人即係想要嘅嘢嚟嘅，但我都冇辦法啦，都係即係我唔想佢哋留低嘅時候咧，我都唔去諗其他方法處理，第一時間咧就先即係去咗為快咯，即係抌曬佢咁咯。
2: 但係有啲乜嘢即係嗰一刻係刺激到你要去有呢個改變咧？
0: 唔係，即係個 moment， 即係我成日一路都好想做呢件事，因為就係即係當啲嘢多啊，當啲嘢多嘅時候咧，你唔知嘅，慢慢你買下買下咧，咁就會積聚起上嚟咧。咁我就係我係好怕積聚嘢喺屋啊、房啊，即係同埋我係怕污糟嘅，我係好怕污糟嘅。所以咧，即係基本上即係我到我自己即係以前屋企起嘅時候咧，就唔係我處理啦。當我后来妈妈唔喺度咧，我改变咗地下咧，即系嗰层变咗个 open kitchen 同埋一个 dining room 咧，我全部白色嘅系，吓、
2: 嗯
0: 啊，即系我系我而家起紧间新屋，我都系白色嘅都系、
2: 嗯啊嗯，不过系啊，即系阿 William 头先讲咗诶，即系特别一样嘢就系你话执碟咧，我都记得同你一齐食个饭咧，你都会好快帮我嚟收咗台面前嗰啲碟嘅，
0: 你如果同我食過飯人都會，即係同我熟嘅人都會一定見過我做呢件事。
2: 嗯，阿黃博士啊，即係我有一樣嘢想問一下咧，因為我成日即係近年聽啲人講一樣嘢叫內在小孩啊，即係 inner child 啊，咁呢樣嘢其實同童年陰影係咪有啲關係咧？
1: 我諗內在小孩呢個 term， 咁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近排我諗係興嘅一個 term 啦，其實。咁最主要就係講緊話，我哋人生咧，即係好似所有嘅嘢都係累積嘅經驗。點解我哋今日成為今日咁嘅人咧？都係因為我哋嗱，即係當然我哋有啲 DNA 啦嚇，即係嗰個遺傳啦。但係其實好多時因為經驗啊，咁亦都係由細嘅經驗嗰陣時咧，譬如我哋點樣睇呢個世界啦，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嗰啲情感係點啊，點樣嘅反應係點樣啦？咁一路咧，其實即係醖釀咗喺我哋裡面，收埋咗喺裡面。咁當我哋個身體大個嗰陣時咧，我哋又有皺紋啦，我哋白頭髮又白啦，嗰陣時咧，其實呢個小孩咧，即係話我哋以前細個嗰陣時嘅情感，我哋嘅反應咧，呢啲嘅都係儲存喺個記憶體嗰度嘅。嗱，咁好多時咧就係冇事冇幹咧，即係呢個內在小孩咧，咁啊冇得出嚟嘅，我哋都做翻到大人嘅嚇。但係有時咧，當我哋有壓力嗰陣時咧，啊一啲自己有壓力啊，或者唔開心啊，情緒差啊，個腦啊嗰、那個能力啊，去控制自己嘅能力低嗰陣時咧，呢啲嘅舊嘅反應，呢啲嘅舊嘅諗法。或者舊嘅情緒咧，就會彈出嚟咧，去主導咗嗰陣時，喺現在嗰陣時，好仿如一個小孩咁樣走咗出嚟啦。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講話，啊細個呢啲嘅反應啊，呢啲嘅情緒啊，或者諗嘅嘢咧，都好似有個 term 叫潛意識啦，係咪啊？即係你唔知嘅。你唔知道原來喺裏面嘅，但係咧佢唔覺咧就好似咧走出嚟嚇督下你啊，走出嚟啊，好似去控制下你啊咁樣。尤其係當你個人咧係弱嗰陣時，即係話你嗰陣時唔開心、情緒唔好啊，或者個身體啊有啲事嗰陣時咧，咁就可能會出現啊。所以呢、這個嗰個 term 叫內在小孩，我諗係最主要係即係咁嘅意思啦。
2: 嗯，咁其實即係每一個人都會有機會係咁樣喎，係嘛？即係。当个人弱嘅时候，呢啲里边嘅嘢就会走出嚟，就会搞坏自己咁啊！
1: 我谂喺个系噶，其实即系譬如话我哋咁讲啦，我哋攰嗰阵时啦，或者眼瞓或者病嗰阵时咧，我哋都发觉我哋自己掹整啲。嗱，掹整啲嗰阵时咧，其实咧有时咧可能就系你细个嗰阵时嗰啲反应咯，因为细个嗰阵时个脑个控制。嗰、那個能力唔係咁大啊嘛，咁所以我哋咧就會比較 free 啲啦。我哋嗰陣時中意發脾氣就發脾氣，中意可能會大嗌或者去鬧人咁樣就會鬧人啦。係細個嗰陣時，咁因為其實即係如果喺翻而家個腦科學嗰個方面嘅角度嚟講，就話其實呢啲係一啲嘅舊嘅本能反應。當你嗰個本能反應都平時我哋大個嗰陣時咧，我哋個腦咧仲可以咧。好好控制得到嘅，我哋仲喺个 seat 位嗰度咧，驾驶舱嗰度咧，一路揸紧部车嘅。但系咧，当一啲啲嗰个反应嗰个控制感少咗嗰阵时咧，我哋个本能反应咧就系会咁样去出翻嚟啦。因为我哋个大脑去控大个咗之后，控制翻我哋嗰啲嘅自己嘅自由思想啊，或者我哋自己冲动啊，或者我哋自己本身嘅反应咧，呢个控制能力少咗啊。 即係話咧呢啲舊嘅反應咧出咗籠，出籠啊，顯現翻啦。係、所以我哋每個人都有嘅，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歷史啊嘛。
2: 我都好有趣喎，其實呢樣嘢係啊，因為我都成日聽人哋講呢個名稱啦。不過呢個名稱又好似即係我即係又唔係一個好學術嘅名稱係嘛？係咁，但係就好多人講咁。其實即係如果一個人有一啲童年陰影，係咪要真係需要好積極去處理咧？
1: 我諗即係睇下嗰個童年陰影係第一係幾嚴重啦，有冇即係影響到個生活，同埋對嗰個人咧嗰個唔舒服嗰、那個感覺係點，同埋最主要即係好多時個童年陰影咧唔係就係影響自己啊嘛。啊，頭先話食唔到飯嗰個原因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咧，就係佢會影響其他人噶嘛。即係如果佢話要喂我哋一家人要出嚟聚餐嘅係咪啊？農曆即係我哋過年要出嚟聚餐嘅，但不過佢唔得喎。咁除咗影響自己之外，都會影響到身邊嘅人嘅。咁如果有呢啲嘅問題，因為佢啲嘅童年陰影或者童年嘅經歷咧，佢卡住咗佢嘅話咧，咁好多人咧就會去選擇去處理啦。
2: 嗯，
1: 如果唔係就生活上面受影響啦。
0: 頭先我哋都講到嘅執嘢嗰樣嘢啦，即係都似乎好多人有呢、這個有呢、這個即係呢個問題嘅。咁其實背後係啲咩事咧？即係應該好普通嘅嘛，呢、這個係
1: 係係。執嘢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原因嘅，即係頭先我哋講話強迫症咧，都係一個原因咧，因為佢覺得唔執嘢咧就會有災難發生咁樣。咁啊呢個啦，咁另外一個就係覺得，即係好似話，原來細個嗰陣時執咗嘢咧之後咧，嗰啲壓力係會少咗嘅。嗱，譬如頭先嗰個就話佢執嘢就係媽媽會少鬧咗佢，咁佢就會咧。連結咗咧，執嘢呢樣嘢咧啊，就會令到佢咧就會脱離咗一啲危險嘅情況，或者一啲咧高壓嘅情況啦。咁呢個係一個走出嚟一個疏導佢嘅情緒嘅方法嚟嘅嚇。咁、
0: 但係我就唔係有呢一個問題嘅，即係唔係話因為媽媽會啊會罰你啊體罰你啊，因為你啲嘢立亂啊、攣啡啊咁樣。其實即係我自細都係一個即係。啲係 in order 嘅，即係擺嘅嘢啊，即係我係，即係而家媽媽即係教導我哋咧，都教導得好好嘅。即係譬如係即係摺衫啊，自己做好自己嘅嘢。後屘你上到小學尾咧，開始自己燙衫啊。咁即係其實冇即係書放得一定要整齊啊。咁咧即係自細都呢個習慣嚟嘅，所以冇即係我唔係因為有其他一個 negative 嘅負面嘅嘢影響到我咁樣做。反而咧，我係從細嘅習慣就係咁樣。
1: 我諗你而家即係正正係道出咗咧，有時就會係一個 negative， 好似頭先話一負面嘅，去逃避咗一個懲罰咁樣樣。有啲就係因為咧，因為你細個你咁樣去做嗰陣時候，你媽媽會欣賞你，媽媽會讚你，同埋第細個嗰陣時候媽媽個教養係咁樣樣，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呢件事咧係好嘅。呢件事你係應該做嘅，咁你由細嗰陣時咧就已經咧喺你個腦裏面咧就已經係做咗呢啲咁樣樣嘅規則，已經植入咗喺個腦裏面啦。咁呢個係，所以你大個嗰陣時咧呢個係好習慣啊嘛，所以你會繼續咧係沿用呢個習慣。你做到呢個習慣嗰時會舒服咯。
0: 咁亦有啲人咧，即係亂得好緊要嘅喎，啲家居，尤其即係而家啲人好多人即係上網買嘢啊咁咧，即係啲嘢一貨嚟咧，咁就佢哋啊一包包咁拎翻去咧，就好多人係唔拆嘅根本。是冇機會拆的，
2: 即係買咗翻嚟就擺
0: 到，擺喺度，一路積到房就積到爆曬，放落廳咁啊，必須係好奇怪嘅一個活動。而家即係我覺得唔少嘅，即係我識到朋友嗰陣，佢哋住嘅地方本身已經即係唔係大啦，咁即係即係自己嘅睡房咁碌架牀啦，碌架牀咧即係佢自己瞓碌架牀嘅一半旁邊都放咗嘢，然後碌架牀嘅上邊又放滿曬嘢，咁有啲咧成日係點咧？係吊上屋頂啊！但系就即根本你冇可能会用噶买呢啲嘢，但系就有即真有啲咁嘅人咯。咁呢种系另外一种即心理嘅状况啦，都系。咁等过我哋可以阵间我哋十一点半新闻之后，我哋翻嚟再倾倾，即呢种即买嘢同埋咧即积聚啲嘢嘅人嘅嗰种，即佢哋个情况系咩情况啦？好，咁嚟只歌先吓，蔡国权嘅《童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预料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会在明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该热带气旋会在周末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较大机会在惠州至到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警方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北角分区指挥官马以玲表示，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仲调查紧。卫生署高级牙科医生毕宇田提醒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医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然继续。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

0: 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热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当局出动大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道琼斯指数报51,572点，跌64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系报7,382点，跌1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92，瑞士法郎0.818，加元1.41，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29美元，卖出4,044.5，系啱跳咗啦，系4,043.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啦，系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再高嘅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6: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5: 收到。
6: 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5: 系、哎、呀，
6: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啲任务。
5: 记得嚟紧8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6: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6: 米克、杜文慧、刁爷，
8: 试日快乐，8月带你时空穿越。
9: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制作袁子培。
10: 泰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寒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呢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呢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11: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10: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

0: 嘅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同埋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嘅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佢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嘅开垦工具。土壤嘅肥力喺反复播种同埋焚烧中不可逆咁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住边陲寻找未开发嘅处女地，将古老嘅林地同埋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咧，就系一场追逐肥沃灰烬嘅过程。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新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2: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11:30嘅新闻之后咧，就翻翻嚟我哋星期四晚嘅广东广西。嗱，首先抱歉先吓，因为我今晚我把声咧系失准嘅，即系我觉得可能有个感冒上紧嚟啦，咁所以把声系甩咳嘅吓，唔好意思。咁啊，继续讲我哋今晚咧童年阴影啦。咁啊，黄佩林博士咧就同我哋解释咗好多嘢，但系咧，我都个好多嘢可以问你，同埋即系我哋都未问到好多嘢嘅背后系咩原因。即係有啲係好顯淺嘅原因，但我覺得有啲深層嘅嘢嘅，其實係嚇。
1: 其實即係嗰啲童年陰影咧，會唔會喺個大腦咧，會係真係構成一啲影響咧？即係我講緊係啲生理上嘅影響。
2: 會啊！而家越嚟越多研究咧，就睇到咧童年陰影咧，無論頭先好似話係即係即係好多嘅反應啊、積存啊，或者係一啲嘅創傷啊咁樣。因為細個嗰陣時咧，就係點咧嗱？譬如如果你喺喺一个打仗嘅地方去生活嘅吓，咁你出到去嗰阵时，咁你一定要知道你会个警惕性好高噶嘛，因为如果警惕性唔高嘅话，子弹飞埋嚟咁就冇咗噶啦嘛。咁呢个细个嗰阵时咧，就系一个叫做生存嘅机制嚟嘅。咁呢个生存嘅机制咧，细个嗰阵时咧系有用嘅。咁呢啲生存嘅机制咧，其实喺我哋个脑里面咧，嗱我哋而家就话呢个系我哋就系咁讲咧，佢会咁去做啫。譬如話佢會個警覺性好高咧，但喺個腦裏面咧，其實咧係一啲唔同嘅連線嚟嘅。啊，譬如話一啲人咧，佢哋嗰個警惕性好高咧，嗰、那個腦嘅連線咧，個腦裏面嗰啲一啲大家嘅個接觸點啦，呢啲嘅嘢咧，啊嗰、那個網絡咧，同埋一啲唔係成日個警惕性好高嘅人咧，可能已經有少少分別噶咯。咁即係話咧，有啲人咧可能會見到有一啲譬如話或喺街上面見到嘅人。見到一個男人，咁譬如我哋而家喺香港啦，一個平安一個正常嘅地方啦，咁我哋冇乜嘢嘅，係咪？但係如果咧，可能就係一啲喺戰地嘅人見到一個男人，就可能會覺得係啊，那個男人會唔會係一個軍隊或者敵人咁樣咧？佢會打死我㗎，咁所以咧呢個咧就細個咧就呢個嘅。不斷呢個童年經歷咧，就會好似我哋當好似係行一個草地咁啦，好嘛？呢個草地咧，如果你係驚一啲嘅男人嚇，咁因為你驚佢會襲擊你嘅嚇，咁呢個驚嘅你當佢係一條 A 嘅路，一條道路咁樣喺呢個草地咧，當你不斷咁樣行呢條一邊嘅道路嗰陣時咧，咁你就會發覺呢條路咧越行咧就會越見到啲泥啊，係咪啊？因为啲草咧，俾你行晒啊嘛，咁啊，俾你浅踏咗啦，咁而家越嚟见到啲泥啊嘛，咁你下次你见到呢条路嗰阵时咧，你就会咧就不其然咧就会直接拣呢条路去行，因为容易行啊嘛，你行开噶啦，咁即系话咧，你不断咧，如果你下次见到一个人嘅话，咁佢系陌生一个男人咁样，咁你又会觉得啊，其实佢都系危险嘅，因为呢个系最容易行、最快速嘅一条路啊嘛。啊，咁即係如果你會話啊，其實呢個人都係安全嘅，冇嘢嘅喎，呢度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嚟嘅。咁即係話你要喺呢個草地嗰度咧，係行出另外一條路啦。但呢度嗰啲草咁長，咁你要行出另外一條路嗰陣時，你要用好多力，你先至可以行出呢條路嘅。但係呢條路係正確嘅路。咁所以咧，我哋咧去改變嗰個叫童年陰影，或者我哋點樣去即係去處理呢樣嘢嗰陣時咧，我哋要去知道其實我哋而家行呢條路咧係一條舊路，而家唔係。

0: 應該行噶啦。咁亦都係我哋嘗試去令自己咧去思考嚇、啊，譬如話呢一個嘅環境底下，譬如個誒喺呢個嘅城市誒、啊、見到呢啲人，其實係點樣樣嘅咧？不斷咁重複去開闢一個新嘅睇法，去睇翻同一樣嘢嘅時候咧，咁咧我哋咧就會咧去改變得到咧我哋個睇法啦，我哋個反應咧，我哋個情緒係點嘅？但係開頭咧一定要辛苦嘅，因為你諗下，喂嗰條路已經行到咧，直情嗰啲沙沙石石都出曬嚟㗎啦，係咪啊？超級好行嘅，唔會有蛇嘅啊！但係你而家咧要行去另外一條新嘅路嗰度，雖然呢條路係啱，但係咧你要咧係好辛苦咁，慢慢又要行翻開闢翻一條新嘅路出嚟。咁所以點解就係喺個腦嗰度咧？我哋頭先話呢啲路咧，其實就係呢啲嘅係腦嘅連線咯，個腦嘅連結咯。童年嗰陣時已經咧，因為個生存機制咧，就已經係不斷咁行緊呢啲某一條嘅腦嘅連結噶啦。但係當我哋大個嗰陣時咧，啊而家平安咯嚇，嚟到香港咯，或者去到一個好和平嘅地方咯，你唔需要再見到啲人咧就要咁驚青啊，覺得佢哋係敵人嘅咯。因为而家已经系唔同噶啦，系咪啊？旧嗰条路已经唔适合再行啦。咁我哋咧就要咧知道啊，旧嗰条路系唔适合再行，我哋要行一条新嘅路，就要所谓叫做知道啊，有个意识啦，去知道呢个我哋需要改变啦，同埋咧系要用好多力咧去改变自己，包括个谂法啊，包括个反应咧，先至可以有一个新嘅。头先我哋讲一个好紧要，你哋讲嗰个字就系习惯。变成咗一新嘅习惯咧，咁就得噶啦。
1: 嗯，我都唔容易喎。但系有冇一啲人咧，佢系会因为一啲以往一啲唔好嘅经历，或者一啲童年阴影，令到佢越嚟越强大，令到佢越嚟越即系喺个性格上面，或者系讲紧一啲譬如抗逆啊，系会即系更加强咧？有冇一啲咁嘅人咧？其实
0: 你话佢会有噶，譬如有啲人佢就知道佢自己系做可能自己冇信心嘅。我举个例子，因为细个嗰阵时佢冇信心啦。咁佢大个嗰阵时咧，佢就成日净系识得 yes 嘅啫，吓，即系一个 people pleaser， 净系咧会去奉承一啲人嘅。吓，人哋要问佢，咁佢成日永都系跟人哋嘅主意去做啊，咁样样。咁咧跟住咧就如果呢啲人咧知道咗自己原来有呢个所谓叫做特质嘅话咧，知道自己成日要去 please 人。啊！要成日 say yes， 系唔会咧，系会 say no， 因为如果次次 say yes 嘅话，同事一定会冧晒啲嘢俾佢做啦，系嘛？搞到佢咧即系半条人命啦，好瞓都冇得瞓啦。咁但系咧，佢知道咗呢样嘢嗰阵时咧，当佢可以咧识得点去 say no 嗰阵时，啊，有啲佢因为佢自己嘅需要去行先嘅时候咧，咁跟住之后咧，原来咧佢可以令到自己更强大。更强大系咩咧？喺对人哋佢为咗佢自己嗰个嘅福祉。去着想嗰陣時嚇，點樣去選擇嗰陣時會更加強大，而且令到佢自己對佢自己自信心都會強大咗好多嚇。咁所以我哋係有個童年陰影啊，可能佢有啲事係細個嗰陣時俾人欺負過啦，或者可能喺屋企嘅父母一啲嘅原因啦，而令到佢自己覺得好冇自信心啦，變成咗佢係一定係please 其他人啦 ，say yes 啦。但係之後佢知道咗呢樣嘢，亦都肯去。面对呢个惊恐啊，因为哇，你不嬲都人哋叫你去做嗰啲嘢，你都肯嘅，应承嘅，你而家要 say no， 梗系会觉得好惊啦，系嘛，好唔习惯嘅。但系如果佢可以肯去尝试去面对呢个唔习惯嘅话咧，系有得可以改变得到出嚟，亦都可以转化更加成个人系升华咗嘅。
1: 系，即系你讲一个自己嘅改变咧，即系我又可以分享一样嘢，就系头先我都讲我细个咧，好紧张嗰个碗里边有冇食剩一两粒米噶嘛，咁跟住慢慢咧就演化到咧，我记得以前工作嘅时候咧，当年就喺医院做嘢，未有电脑啊，咁好多时咧就要即系手写排版，我哋叫系啦，咁。我估咧，可能都系细个一啲阴影咧，令到自己啲嘢咧要好即系好干净啊，唔可以有任何啲唔好嘅痕迹啊，即系好似一碗饭要全部米都要食清光咁样，即系个碗要立立令咁样。咁咧，当年咧我就写排版啦，就即系我要好干净嘅。咁我咧就要即系每一行啲字写都好整齐咁样啦，系啦，好靓好靓咁样啦。咁即系可能嗰张纸有十几行啦。咁写到第十行嘅时候，咁突然间自己写错字， 跟住我又覺得用塗改液咧，好似唔係好乾淨，咁我就成張紙咧就撕咗佢，跟住就去抌落垃圾桶，又從頭來過。咁跟住咧就即係如是者咧就哇用好多時間喺度寫排版。咁我啲同事睇到我嗰啲排版咧就覺得哇好靚啊啲字，好似印出嚟咁樣啊，係啊。咁但係咧後屘咧我就有個上司咧就喺度話我咧批評我啦，就話哇你睇下佢強迫噶。呢個人有強迫症咁樣，咁我因為我當時我嘅身份我又係做精神科噶嘛，咁我咧就好唔抵得依樣嘢，我亦都即係好唔中意我上司咧對我有個診斷啊，係啊，跟住我咧就又係用自己嘅方法去調整自己個腦啊，其實係啊，就要強迫自己要去選擇另一條路，就係咧我就要完全改變我寫排版嘅方法，就係、是、寫得好難睇。后屘咧，我真系改变得到，但后屘个问题就系、是，我啲同事个都睇唔到写字啊，就问我其实你写紧啲乜嘢啊？我有时我自己都睇唔到自己写啲乜咯，即系呢个就系好似系自己去即系克服咗啲嘢咯。
0: 系啊，即系就系我头先佢讲嘅，你知道第一你个 step 就系你知道咗自己有呢个需要去改变啦，系咪啊？咁第二样嘢就系你去肯去面对呢个唔舒服啊，因为你由写好即系好齐整，去到写得去好潦草。啊，寫得好好烏哩麻茶，其實你都好唔舒服噶嘛。咁但係你可以去咁樣去做，就係嗰個治療嘅道路咯。
2: 頭先黃醫生講緊嘅時候，我笑，突然之間我笑出嚟，點解咧？如果你望到我喺我呢邊，我對住張即係我寫即係啲歌張歌紙咧，我係九十度角嘅，即係我係唔俾張紙係歪斜嘅。
1: 哦，係啊，我望一望先。
2: 係啊，即係我係。
1: 哇，好整齐真系！
2: 我系好怕啲系歪咗嘅，所以我一定会执翻正佢，甚至即系譬如我哋用手机影相啦，好似佢有啲功能咧，可以摆翻正佢啦。咁我就好怕啲系，即系我见到啲系个水平，即系嗰个水平位系歪嘅话咧，我就即刻好唔自然噶啦，就好唔开心。甚至啲广告，我点可能广告嘅相后边有时即系佢影后边嘅啲即系嗰个 horizon 啊，或者系海面。你冇可能系歪嘅，因为肯定系你嘅相机影嗰阵时候，即系你想拎嗰个景，系即系你冇办法，你就佢系歪啦。但系咧，你都要摆翻正佢。一见到即系嗰个 horizon， 即系嗰个即系嗰个水平，即系个水平线。如果系歪嘅话咧，唔系平嘅话咧，我即刻我系好 upset 嘅。我会见到，即系好似而家即系我见到我自己摆张纸，我前面咧我做功课嘅时候咧，我摆嘢咧，我都摆得好正，一定要九十度角嗰啲嘢。
1: 嗯，系。但系黄博士啊，即系你头先都讲嘅一个治疗咧，一个暴露疗法啦，即系针对一啲可能佢经历一啲童年阴影之后，佢可能佢之后会有啲嘢惊啊，譬如惊食饭啊咁样。咁除咗呢种治疗，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帮一啲人去拎走或者去？即系抹去令到佢唔记得嗰个阴影嘅一啲即系片段咧，有冇其他方法咧？
0: 其实最主要嗰、那个治疗咧，我哋都唔会话，你去忘记咗呢件事啦，咁就冇咗噶啦。咁其实唔会忘记，因为始终呢件事系发生过咧。好似我头先讲话，个脑里面即系始终系有个印喺度嘅，可以当系咁样样。咁我所以咧，我哋咧，与其我哋话要忘记佢，话不如我哋系拎出嚟。我哋知道咗自己啊，原来呢样嘢咧系我哋个掣嚟嘅，原来呢样嘢系好似我哋个氹嚟嘅，好容易跌落去噶啦。咁第一样我哋睇到个氹，即系话好似我咁样啦。如果我知道啲时间紧迫嗰阵时咧，我就会紧张噶啦。咁呢个系第一我哋要去做嘅嘢。咁但系我知嘅，我唔会同自己讲话，时间对我嚟讲咧唔关系嘅，冇嘢嘅，即系当系好似睇唔见咁样样，咁或者忘记咗佢，系呢个系唔会做得到嘅。咁另外就系佢可以。即系我哋就要去继续去面对，知道咗之后去继续去面对呢样嘢咯。咁所以有时咧，我哋都可能听歌啊，或者点啊，你唔开心嘅嘢去忘记佢啦。但反而唔系咯，我哋去将佢咧当系我哋喺本，当系我哋每一个人咧都好似一本书咁啦，系咪？譬如今年我哋就写咗呢一页吓，今个月写咗呢页，下个月就写咗呢页。咁其实都系一页嚟嘅啫，有啲嘢发生过，我哋知道嗰一页喺度。但系点样我哋可以同嗰一页呢啲嘅嘢去共存呢？我哋知道有呢个氹，我哋知道自己有呢个弱点或者呢个反应，咁我哋点样去避开呢个氹，或者我哋可以改变我哋嗰个嘅反应会系点样样咧？咁呢个我谂系比一个系更加健康嘅做法咯。
1: 但系唔系个个人做得到，即系如果有啲人个性格好固执咁样吓，系、啊、都要谂住嗰样。

0: 嘢，或者好記性嘅，幾十年前嘅都記得。咁點樣幫呢啲人呢？
1: 係啊，
2: 即係
1: 冇嘅。我覺得性情嘅嘢，你改變唔到人嘅嚇。即係你當然，即係你，即係譬如你一個，即係你係喺心理學上邊可以即係幫助佢哋啦。但有啲性格咧，好根深蒂固，你真係。即系你用尽好多办法，你有冇试过即系嗰种失败感啊？即系面对有啲即系人哋求助嘅时候咧，
2: 真系有啦。
1: 你改变唔到佢哋嘅性格嘅，
2: 有
1: 啲
2: 系啊。嗰阵时觉得系啊。
1: 咁样我会选择咧系即系其实佛家有讲慈悲啊，慈悲都系其中一样。好多人就话啊，大慈大悲啊，帮人救人啊啲，但系其实慈悲好多时系冇帮佢，冇救佢，佢条路系咁样行噶。你俾佢行嗰条路啦，即系咁样咯。即系你只能够系你，即系你个选择咧，唔系你系冇能力去改变一个人嘅，你只能够选择你自己避开嘅啫。其实，或者系你觉得哦，我都冇乜所谓，即系我包容得到，咁咪最好啦。如果唔系嘅话，你只能够系俾自己，你唔系俾叫佢行另外一条路嘅，而系俾自己行另外一条路。这个是即系我嘅自己嘅睇法咯。
2: 系，我同意咧，同埋即系我谂最深尾咧都系接受啦，即系接受啦。即系啲人就话、哎、你病咗或者你有啲咩事嘅接受咧，即系唔系咁简单去讲话呢个接受。接受即系话咧，我知道，譬如话有啲人高位肥瘦，系有啲人靓啲，有啲人可能个样冇咁精致咁样。咁我哋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特质嘅，咁我哋自己就系自己。咁接受一样嘢，除咗话即系我哋可以咁样样同呢个特质或者呢啲嘅反应唔舒服去共行之外咧，就系话，就算我哋系高矮肥瘦都好，我哋都尽量去活出翻我哋自己嘅生命。我哋做到啲乜嘢都好，譬如有啲人系交通意外或者有啲事嗰度，我都照出去玩啦，都照出去做你去做嘅嘢啦。咁呢个就系希望佢会觉得就算有呢件事嘅时候，咁个生命咧都仲系好有价值。
1: 嗯。
0: 即系唔系就系一个心理上嘅接受咯，系即系你都要喺行动上配合好多嘢系嘛？
2: 呢、這个就系最紧要嗰样嘢，好多人误会咗就话接受就系所谓叫做你一个谂法咯，系咪心理上接受咯？而系话你接受咗呢样嘢系活出你自己想去做嘅嘢。
1: 嗯，其实咧呢个题目咧呢个童年阴影呢个题目，我谂好多人都有嘅，其实可以同大家好即系分享好多嘢。我谂即系有机会咧，黄博士再上同我哋咧倾倾，即系。或者某一啲特別嘅情況咧，我哋係即係或者你係用咩方法去幫人哋去化解，去即係將你個即係嚟求助嘅人咧，係即係透過咩方法去處理？因為今日我哋仲未講到嗰啲嘢嘅，咁我哋有機會可以一齊咧再傾，同埋即係同你兩個一齊講係好好嘅，因為一個係精神科，一個係即係呢個心理上面嘅，咁咧就即係配合咧，我諗可以解釋到好多嘢出嚟咯。好，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先讲讲星期五，咁啊星期五晚咧就广东广西咧就海林黄子勇同胡庆贤、洪宏达咧就讲呢个冰挑嘅制作吓。听晚 ，OK， 咁咧就最后咧我哋呢只歌咧就系我一首我自己都非常非常之喜欢嘅一首歌，系陈升嘅《风筝》，都系讲其实同童年有关系嘅，都系。咁咧就4:00之後繼續有好歌啦，因為基哥喺度咧有好歌，咁所以咧大家就我哋12:00新聞之後就唔好離開我哋香港電台第一台。好，拜拜，下個星期四見，
2: 拜拜。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议员又分组实地考察新质生产力、基层立法和城市活化项目。议员今日会继续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医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话，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几多病人等，就仍然调查紧。卫生署话，市民切勿光顾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或者感染风险，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起一年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今年会场首次由展览厅一和三扩展至展览厅五，大会估计可以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都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

0: 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三成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朝早十点至到晚上九点，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八点闭馆。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十一人丧生，十人受伤，五十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仲进行紧。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现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当局出动大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装备，在严防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之下，采取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救援。道琼斯指数报51715点，跌5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5点，系跌9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8美元，卖出4050.2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可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5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 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仲记唔记得那一年我们一起经过的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5: 那些年，张维基。

唔该晒 William。广东广西里边咧，嗱讲咗好多啊，喺我哋童年嘅时候咧，原来发生过一啲嘅事情咧，足以真系影响到我哋未来咧，好多时候我哋嘅生活啦，同埋行为啊。咁到底我童年有啲咩影响到我今时今日成为咗呢份工作嘅一份子呢？大家一齐发下梦，倾下偈啦！喺呢个小时里边，有张伟基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一度。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出边气温29度啊！

梅艳芳梦里共聚。想想下咧，细细个咧，可能咧潜移默化地咧就进入咗呢一行。啊，点解会咁讲咧？因为可能细个时候咧，久唔久我就会听到啲广播人嘅声音啦，喺我耳朵，喺我生活里边出现，会唔会就系咁咧？

0: 路易美嘅点滴情怀，当然啦，我所讲嘅前面嘅话，听到一啲广播人嘅声音，唔单止喺我生活里边，有时候都会扭开心机听一听电台里边嘅广播。
1: 已经唔记得系边一年收到嘅礼物，那个透明玻璃樽装满咗亲手折嘅七彩幸运星，每一粒都藏住一句祝福。传说只要好好收藏，幸运就会永远跟随住你身边。但系时间从不等人，我哋喺奔波中渐渐忘记佢嘅存在，忙于追逐更耀眼嘅所谓幸运。人生有好多道理，总系要经历过先至恍然大悟。感情、健康、生活中嘅惊喜，就好似被遗忘咗喺某个角落嘅小星星，当失而复得嘅时候，自然会领悟到乜嘢系幸运。

蛋糕带领住独白开始呢一只歌曲《数十年后》啊，数十年后依然呢几把嘅声线你都相当之熟悉，包括有 Chris 黄海芹、周慧敏、明明余建明同埋阮兆祥。进入维基百科之前，我哋有呢一位师姐，嘉嘉何嘉丽，再加埋一位出色嘅创作人翁嘉。

歌曲名称叫做《迷途的爱神》，希望你的爱神都没有离开你的身边，不需要你去找你的情人箭已经射中你的心。好啦，有啲乜嘢嘅抗鼠可以令到我哋嘅身心更健康呢？呢一个力量要好重要啊！咁啊，当然啦，呢排咧西瓜好多朋友都食得多啦，同埋西瓜嘅销量指数又升高咗。不过除咗西瓜之外，其实哈密瓜、青瓜、节瓜、绿豆啊，呢啲都系可以清热嘅。除了昨晚張藝基講過薏米水啊，呢啲咧即係相當之容易去沖嚟飲之餘咧，啊有啲朋友咧都話啊可以飲啲心茶，咁啊有啲朋友哇會唔會熱氣咗少少咧？如果飲心茶呢啲期間，哦原來咧即係心都有分好多種嘅，嗱你飲沙心啊同埋太子心咧，應該就平和啲 ，OK 啲嘅。最近咧有啲朋友亦都话啦，唉，入咗呢一个嘅即系节气之后咧，好似去洗手间都少咗啊！系咪因为咧天气太热咧，食少咗嘢咧？咁其实因为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北部都会区和铁路物业发展项目咧，嚟紧个供应会相当之庞大。你觉得市场是不是可以消化到呢？
5: 咁同以前一般啲新市镇就有少少唔一样嘅。北都规划嘅概念就系希望喺园区就业，相信会吸引到居民或者外来专才搬去北都。
2: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港台电视32，理财新世代。
6: 瑞文嚟紧八月，谂咗去边度旅行未啊？
7: 西结咪又系嗰几岛，边有咩新意啊？
6: 或者你考虑下呢排好多南极深度旅游，啱晒你带小朋友去见识下。
7: 哇！一睇个价钱啊，我未去过深游入边寒到出嚟添啊！
6: 唔使寒，有条好桥，我揾去过多次南极嘅陈家俊同你深度讲解。
7: 吓、啊，又系陈生？
6: 好啦，开股，我请嚟咗参与极地研究嘅 Jerry 谭建中，拆解下我哋有冇需要去南极旅游。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我。吴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1: 大气候，
8: 唉，我真系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吓、啊，我失恋、啊，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立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搭半个后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那些年，张伟基有 Teresa 邓丽君。丝丝小雨咁焗嘅天气，系咪大家都希望有翻少少嘅丝丝小雨降下温，瞓觉都舒服啲系嘛？希望啦。不过咧，听日咧都会依然酷热噶。不过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嘅。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系生效噶。星期嘅深宵咧，我哋会有另一个环节叫做《伟基情》。

仲记得有一段嘅时间，好多人都会用呢一句说话形容婚姻。婚姻系爱情嘅坟墓。到底喺2026年嘅今时今日，呢句说话成唔成立嘅呢？见到好多一对嘅夫妻步入结婚之后，有时候因为少少嘅争执，最终都系要离婚收场。但系或许有好多值得祝福同埋值得为佢哋庆幸嘅一啲人，佢哋会好幸福咁样走埋一齐。今时今日唔会靠住人去介绍，会靠自己喺网路上面去认识。喺网路上面，你会认识到唔同嘅人，唔同嘅人对于爱情嘅评价，对于婚姻嘅睇法，甚至结咗婚嘅人对自己段婚姻嘅抱怨。开始嘅婚姻是美丽，同景全美满。结婚的时候所渴望的幸福，不知道今时今日结了婚的人会怎么想呢？有时候再想深一层，结婚是不是真的一件令到爱情走向坟墓啊，还是另一个新的开始呢？在婚姻里面没什么问题呢，在打开眼之后，然后最尾埋眼，你就可以解决到。三言两语，不是那么快就可以解决到问题。

拍拖嘅时候可能会，但结咗婚咧，两个人走埋一齐，你就要必须去面对啦。就算夜晚黑同一张床，好可能一个小小嘅拗撬，你哋就会背对背，然后互相心里边充满住气愤，就瞓着觉啦。结婚嘅眼泪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男人话结咗婚之后咧，你就会知道女人咧系好贤淑嘅。相反地，某个同事佢系一个女性，佢话就系因为结咗婚之后，先知道原来每个男人都系咁蠢嘅。到底呢句说话成唔成立呢？你的坟墓会怎样去装饰呢？坟墓不代表是悲惨，如果你装饰得它华丽，令到它很吸引的话，很多人都愿意执这个坟墓。这个坟墓你愿意留下还是离开呢？有人说不如意的婚姻就好像落地狱一样，一世都跟对方嗌交，一世都好似咧住得唔安乐，但系你就用咗一世呢两个字去形容啦，因为你愿意喺段婚姻里边，喺呢个坟墓里边继续同呢个人一齐生活。相反，如果你真系揾咗一个称心如意嘅配偶嘅话，喺度希望大家都百年好合。

白天不懂夜的黑，人咧好少可咧可以完完全全理解或者系了解咧每一个人或者自己都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好好咁样珍惜自己身边嘅嗰一个人。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29度嘅呢一个嘅深夜时分，张伟基要同你讲一声晚安，听日一齐迎接周末嘅嚟临啊！Could this be love? Seduction. 好啦，同你讲一声 good night， 晚安，听晚再见，拜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中，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和防空设施等。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以保持密切协调，让以色列作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的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的时候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欧盟委员会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在网络搜寻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码市场法，罚款共8.9亿欧元。欧盟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寻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令到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视对待搜寻结果中的第三方服务，并允许应用程式开发者自由向用户介绍和推广优惠，并能够在谷歌市场外完成交易。谷歌需在60日内完成整顿改善，否则欧盟委员会可追加罚款。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贝尔昨日在成都举行并通过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经济体，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表示，今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的展示，为各亚太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李乐成又说，中国一直是人工智能建设、全球治理、数字赋能等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中方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作用，与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弥合智能鸿沟，共享数字红利。警方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的牙科诊所，拘捕一名72岁本地男子，他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说，接获市民投诉和相关情报，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在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和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的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仲调查紧。道琼斯指数是报51751点，跌4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跌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是7.841，日元163.75，瑞士法郎0.816，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51.98美元，卖出4052.6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 預料庫熱帶高壓脊會在今日繼續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和極端酷熱的天氣。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昨日朝早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該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偏東大約61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8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逐漸增強。預測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仍然酷熱，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週末期間海有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温29度，相對濕度78%，酷熱天氣警告失效。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90分鐘走遍世界。
4: 英国伦敦引入荷利之后，成功改善困扰多年的水浸问题。因为荷利会筑堤坝和挖水道，形成湿地，减慢水流，降低暴雨引发洪水的风险。自2024年起，格林福德一带再没出现水浸，荷利亦都改善生态环境，吸引更多野生动物栖息。
3: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十万八千里。
5: 香港故事，
1: 命里无时莫强求。

0: 官太，早晨。
1: 喂喂喂，武牙佬，咁早去边啊？喂。
0: 系啊，我有啲事啊。
1: 啊，出去啦！啊，喂，喂，老婆啊，武牙佬同你打招呼，做乜唔坐人噶你啊？
2: 我条气都未顺翻啊！想起他激走田鸡，我就嬲啦。
1: 哎呀，算啦，田鸡走咗，又有第二个人嚟做。

0: 房嘅啫，话唔定你可以租贵啲都唔定噶，系嘛？你当初啊都埋怨我租得平噶啦。
1: 唉，其实佢冇牙佬啊，死蠢啫。田鸡搬咗去第二度啊，咪仲衰？
0: 点仲衰啊？有
1: 乜唔衰啊？嗱，而家住埋一齐，佢又可以金睛火眼咁及到实啊嘛。阿红同田鸡有咩景滚，佢都睇得到吓、啊。搬咗出去，佢睇咩啊？
0: 唉，佢就因为唔想睇啊嘛。
1: 唔想睇，第二日啊，阿红啊，耐唔中有一两晚就唔翻嚟瞓，佢就想睇都冇得睇啊。
0: 你放心啦，老婆。阿红啊，好忍得冇牙佬嘅，几激气都好，佢都唔会走咗去唔翻嚟嘅。
1: 正一懵佬嚟嘅。
0: 点解？
1: 系要激气先走出去嘅。
0: 哎呀，唔激气做乜要出走啊？去
1: 走出去同田鸡瞓一两晚得唔得啊？
0: 喂，你真系离谱啊！你啊，噏得你啊噏，梗系唔得啊！
1: 你话唔得就唔得噶啦。唉，事关你都未惊过。
0: 我惊咩啊？哥。
1: 唉，老实讲啊，亦难怪冇牙佬惊噶。田鸡又点会咁好死啊？白白将嗰档生意交俾阿红做，唉，分明啊就系司马超之心啦。
0: 唉，又系你话噶嘛？佢为咗改善阿红嘅生活啊嘛。
1: 唉，改就系改，睇下改成点啫。
0: 咁阿红又的确值得同情嘅。
1: 唉，同情佢乜嘢啊？
0: 仲使问咩？单单系嫁俾冇牙佬啊，值得同情啦冇牙佬咁嘅年纪啊，仲要阿红搵埋俾佢食啊！
1: 咁呢样嘢我就反而唔同情喎。
0: 点解咧？
1: 鬼叫佢会搵个咁嘅老嘢嚟嫁咩？食得咸鱼抵得渴啊嘛！
0: 唉，你知佢为乜要食咸鱼咩？吓、啊，唉，佢系咪有碗仔翅唔食，要食咸鱼啊？傻啊你！
1: 咁呢层我唔知噃，方唔系俾冇牙佬氹到咩？冇牙佬话佢有十几间酒楼啊嘛！
0: 唉呀！俾人呃咪值得同情咯，唔老实嘅又点会俾人呃得嘅？你都俾我呃咗咁耐啊！
1: 死人嘢咁鬼抵死！喂，我问你啦，咁你话啦，阿红同田鸡好系咪应该啊？
0: 咁啊睇下好成点嘅啫噃。
1: 哦，你想好成点啊？老实讲啊，系我啊早就走咗啦，系阿红先咁傻噶咋？
0: 走咗都未必解决到问题嘅。
1: 系啊，人哋话死咗啊都解决唔到问题添啊！
0: 哎呀，咁
1: 我唔知道你想点解决啊？你想解决啲咩问题啊？
0: 哎、老婆啊，咁你有冇谂下咧？冇牙佬如果冇咗阿红啊，咁又点算得嘅？
1: 切，话知佢点算啫？吓、啊。走咗啊，就一了百了吓，仲谂咁多嘢嚟做咩啊？
0: 唉，咁阿红啊，值得同情。不过如果冇牙佬冇咗阿红咧，就唔单止系同情啦，仲系可怜添啊！你谂下啦，年老无依吓，几咁凄凉得嘅？
1: 唉，针咧就冇两头利嘅，点会有两全其美咁理想咧？
0: 好啦，唉，冇啊，讲埋晒啲冇结果嘅说话啦啊！不过咁啊。我都要提醒下你啊，你唔好再拎阿田鸡嗰单嘢咧，难为啊冇牙佬噶啦，唉，你冇留意咋？我睇见佢呢两日啊，垂头丧气啊。
1: 系啊，唔提咪唔提咯，提都冇鬼用啦，费事讲啊，我去买餸啊。
0: 早啲发啦。

0: 饮杯茶啦，毛 Sir。
1: 唔该啊，超嫂。
0: 阿超佢我睇做法翻嚟噶啦，你有心嚟到咪等下佢咯。
1: 我怕阻咗你啊。
0: 诶，阻咩？唔阻。听阿超讲咧，你同你老婆好似有啲拗撬喎，系咪啊？
1: 唔系点拗撬，不过你知啦，超嫂。夫妻之间碗碟都会相碰噶啦，系咪？
0: 咁就系，我同阿超都周不时撒下气咁嘅。
1: 你哋向来都系好夫妻嚟嘅。
0: 咁就分开讲啦。阿超佢啊，虽然系烂赌，但系从来都唔搞女人噶噃。呢样嘢算系唔错啦，难得噶。老实讲啊，若果有第三者介入啊，就难免家嘈屋闭啊，鸡犬不宁咁啦。
1: 你讲得冇错嘅，超嫂。
0: 听阿超讲咧，你老婆最近好似识咗个男人，系咪啊？
1: 超嫂，唔讲啦。吓？嗰个男人可能系我太太嘅老板嚟。
0: 哦，老板啊嘛，就唔怪得知你太太啦。原来系老板。老板就系好有钱噶啦。嗱，钱呢样嘢好吸引噶嘛，系咪啊？
1: 我爸佢又唔系好有钱嘅啫，
0: 起码多过你啦，系嘛？怕人哋有钱唔讲你听啫。听阿超讲啊，嗰个男人嘅年纪同你太太差唔多，咁就难得啦，又有钱又后生。
1: 我走先啦，阿超嫂。
0: 啊，唔好走住啦，阿超就翻嚟噶啦。你咁耐唔嚟，我都好想同你倾下偈噶嘛。系咧，你近排身体好嘛？
1: 身体又几好，都算托赖啦。
0: 身体好咪好咯，年纪大啊，最紧要就系冇病冇痛。
1: 咁啊系，最紧要啊冇病冇痛，长唔长命咧就反而都冇乜所谓。
0: 哎呀，生死呢样嘢好难讲噶噃，有人唔想死，但系卜一声就走咗；有人想死啊，偏偏就长命百岁。
1: 所以咪话咯，吓、啊、生死有命啊。
0: 讲开呢样嘢，我又忍唔住要提醒下你啦，毛生，你老婆咁后生，你确实系应该俾条生路佢行噶噃。
1: 我而家冇逼佢行死路啊！啊，超嫂啊，喂，你咁样讲法系咩意思啊？
0: 哦，意思好简单噶咋，照计就系人都识噶啦。嗱，你太太咁后生，叫佢点样陪你过世啫？咪讲你长命百岁啊，就算再过十年八载。呢十年八载对你老婆嚟讲好难过噶嘛，况且就算俾佢挨过咗啊，咁嗰阵佢人啊都已经四十过外啦，女人到嗰个年纪揾人嫁，真系揾鬼要啦。咁你话啦，佢下半世点过啊？
1: 唉，谂得咁长远噶啦，希望就系船到桥头自然直啦。
0: 哎呀，你就唔方唔直啦，到你伸直双脚嗰阵，最惨嗰个系你老婆啊！你唔好咁自私啦！而家有个同佢咁上下年纪，兼且系老板身份嘅男人中意佢，你就成全佢哋啦。嗱，我问下你啦，你锡唔锡你老婆啊？
1: 梗系锡啦，佢都好中意我噶。
0: 既然你咁锡佢，你就应该为佢下半世设想啦。而佢又咁中意你，你就更加唔好害佢成世冇好日子过啊嘛。你谂下系咪？
1: 好啦，超嫂，我走啦。
0: 哎，你坐多阵啦，喺度食埋饭啊嘛。啊，阿超翻嚟啦。
2: 喂，钟大佬，乜你会摸到上门噶？吓、啊，
0: 哎，佢等咗你好耐啦。
1: 我走先啦，阿超哥。啊，
2: 你仲未讲开长白就嗌走，唔合情理噃，冇牙佬。你坐低，食完饭先走。
0: 哎，我都叫佢喺度食埋饭噶。
1: 多谢啦，多谢啦，我真系要走噶啦，吓、啊，第日先倾。
2: 咁你揾我系咩事啊？吓、啊，你讲啦。
1: 哦，冇事冇事，只不过我顺路经过咁上嚟坐下嘅啫。啊，好啦，好，
2: 啊、你
1: 咁啦吓，再见。
2: 当我系老友嘅，我呢头入嚟，你嗰头嗌出去，小心。
0: 我都留佢喺度食饭，佢系都要走。
2: 唉，冇牙佬呢轮呢就精神恍惚，真系戥佢可怜嘅。
0: 我话佢仲喺梦中做人，我正话咪喝醒佢咯。
2: 你点喝醒佢啊？
0: 哎，我叫佢放老婆一条生路，唔好害佢老婆一岁咯。
2: 你真系离晒大谱嘅吓？呢啲说话你讲得出口嘅？
0: 点样唔讲得啫？佢困住老婆，仲唔系害死老婆一岁咩？
2: 佢冇困住老婆，佢老婆亦都好中意佢。
0: 咁就真系唔知中意佢边样啦。
2: 你唔好理佢中意佢边样啦， 唔中意佢就唔会搵埋俾佢老公食啦。
0: 咁咪就系害死咯？点养个咁嘅阿伯过世啫？
2: 人哋自己识谂嘅，使你担心点养佢过世？
0: 佢就系唔识谂啊！阿冇牙佬啊，仲话过一日算一日啊！
2: 咁唯有系有一日过一日算一日噶啦吓，唔系点啊？
0: 喂，我问阿冇牙佬中唔中意佢老婆咯？
2: 问都多余嘅。咁梗系中意噶啦，
0: 中意咪唔好屈死老婆一世，俾机会老婆远走高飞咯。
2: 佢老婆亦中意佢，唔中意啊，走咗好耐啦。
0: 哎，我就系执住呢样嘢同佢讲，我话你老婆咁中意你，你就应该为佢设想，唔好害死佢一世啊嘛。
2: 佢点答你啊？
0: 佢梗系无话可说啦，系你以为我讲嘢冇道理啫？
2: 有道理啊，你都唔应该咁样讲啦。你想刺激佢？他真的会跳楼的。

0: 想佢死咩？
1: 你系惊男人会死啫，你唔知道女人都会死嘅咩？
0: 吓，你唔讲啊，边个死都唔关你事啦。你唔出声，冇人话你哑噶。去煮饭啦，嘿。

0: 喂，阿红啊，你食饭啦，唔好等佢咯。
1: 我唔肚饿啊。
2: 阿红啊，你唔好担心啦，唔会有事干嘅。
1: 佢从来都未试过咁夜翻噶。
0: 好夜咩？而家八点几啫嘛，塞车啊都有排塞啦，塞个几钟头都有噶。
2: 系咯系咯，
1: 唔知佢去咗边呢？电话都冇过翻嚟。
2: 系、啊，讲起电话咧，我嗰日啊想喺街打电话翻嚟啊，行咗几条街都揾唔到啊。
0: 系、哦，讲开又讲啊，真系奇嗬、啊！以前间间铺头个柜面咧都有个电话摆出嚟噶，吓而家咧又唔见有、啊。都唔知係咪興曬啲手提電話？
2: 手提電話固然係有影響啦，不過我睇咧嗰啲菲傭啊都好有問題嘅噃嚇。事關嗰啲菲傭啊，好中意借電話噶，一打親啊，哼，個個都雞啄唔斷噶嘛。
0: 唉，你話如果有咩急事想打個電話咧，真係唔急死都激死啊！誒，係啦，紅，你嗰啲首飾生意好唔好啊？
2: 係咯，好唔好啊？
0: 哎呀，你聽唔聽我問你啫，紅
1: 嚇？
2: 唉，
1: 你问我啊？
0: 系啊，
1: 你讲乜嘢啊，公太？
0: 讲咩啫？你挂住冇牙佬啊，挂到入晒神啦！

0: 既然你咁锡佢，你就应该为佢下半世设想啦。而佢又咁中意你，你就更加唔好害佢成世冇好日子过啊嘛。你谂下系咪？既然你咁锡佢，你就应该为佢下半世设想啦。而佢又咁中意你，你就更加唔好害佢成世冇好日子。
1: 爸爸啊，爸爸，
2: 嗯，你叫我？
1: 系啊，我见到你咧坐喺度好牙烟啊，好容易跌落海噶嘛。你去翻你啲凳嗰度坐啊。
2: 嗯，
1: 等我扶你啊。
2: 唔该啊。
1: 小心啊，地下咧好湿滑噶。
2: 唔该唔该。
1: 唔使客气，伯伯啊，你谂乜嘢啊？我见到你咧正话谂嘢谂到入晒神咁嘅。
2: 做人啊，难免有好多嘢要谂下噶啦，小姐。
1: 想不紧要，但是千祈呢就不要钻牛角尖。想不通的未跟亲人啊朋友商量一下咯。凡事都可以解决的嘛。做人呢就最紧要快快乐乐。
2: 小姐，你个人的心地都挺好的。
1: 好多人心地都好好的。我看你心地都好好的，伯伯。
2: 嗯。
1: 不如我们坐下。
2: 好啊，坐下。
1: 嗯。
2: 难得遇到你这么好的人。
1: 我怎算是好人啊？我正话呢，只不过怕你呢在这里很牙烟跌了落海咋。以后呢就不要坐在这么危险的地方了，伯伯。
2: 不过有时又想孤独一下。
1: 嗯，不要孤独了，孤独呢就不快乐的了。伯伯啊，你是不是有些心事啊？如果有心事呢，你就要找朋友倾诉一下，不要一个人自己孤零零坐在这里想一边啊。凡事呢都可以解决的。你不是为钱而烦恼吗？
2: 钱对我来讲不是那么重要。
1: 是儿女的事啊？现在下一代呢有下一代的想法和做法，就算不合自己心意，你都无谓要求那么多了。这些就是代沟啊，伯伯。
2: 我明白。喂，现在不是儿女的问题，是夫妻间的问题啊，小姐。
1: 你不要怪我多嘴啊，你们都老夫老妻了，还有什么问题呢？可能太太年纪大了，难免是啰嗦一点的，但是几十年都是这样过的咯，你就忍让一下她咯。我看呢，你都不是那些不明白事理的人来的，只要肯为对方

0: 帮设想下，就乜事都冇噶啦。
1: 唉，为对方设想，我系想为对方设想啊，但系
0: 唔好意思啊，伯伯，船嚟啦，我要搭呢班船啊。
1: 吓，你要搭呢班船？
0: 系啊，不过咧，你听我话啊，伯伯，凡事肯为对方设想咧，就乜问题都可以化解噶啦。系咁啦，我行啦，拜拜。
1: 拜拜。

0: 冇牙佬翻嚟啦！唉，我哋仲以为你荡失路添啊，冇牙佬。
1: 点会荡失路啊？
2: 你去边度嚟啊？而家先翻嚟嘅，又唔打个电话翻嚟。
0: 唉，你话佢唔系迷迷懵懵啊？翻到嚟招呼都唔打声就夹咗入房。
2: 你食咗饭未啊？
1: 我唔饿啊。
2: 唔饿都要食噶，我都未食，一齐食啊！食都要人嚟嗌。
0: 喂，阿红啊！我哋嘅煲咧有汤啊，你不碗嚟饮啦吓，
2: 留翻你哋饮啦，公太，多谢晒啊！
0: 哎呀，多咩谢啫？我特登煲多两碗等你两公婆饮噶。咧事关系老火汤嚟嘅，滚两滚嗰啲咧，我就唔预你两个饮噶啦。喂，冇牙佬，出嚟饮汤啦！你使乜咁客气啊？吓，
2: 公太，咁即系多谢晒你、啊。
0: 哎呀，我足足咧煲咗三个钟头噶啦。哎，你哋边有咁耐性煲啊？

0: 老公啊，你做咩成晚啰啰挛咁啫？
1: 唉，我瞓唔着。
0: 我睇你梗系作病啦，连胃口都冇埋，有冇觉得边度唔舒服啊？
1: 冇，冇咩唔舒服，个心硬系烦啊。
0: 你烦咩啫？唔好谂埋啲无谓嘢啦。公太头先同我讲啊，佢话田鸡搬出去住唔关你事噶。
1: 咁其实事实系关我事啊嘛。
0: 唉，关你事都算啦，过咗去咪算咯。
1: 阿红啊，你相唔相信缘分嘅啫吓？
0: 咩缘分啊？听就听得多啦，见就未见过。
1: 点会未见过啫？所有人与人之间嘅相聚同埋分离，都系缘分嚟嘅。啊，你有冇听过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嗯，嗰两句说话你有冇听过？
0: 咁梗系听过啦。
1: 啊，咁呢啲咪就系叫做缘分咯。
0: 对面不相逢系因为大家都睇唔到啫，呢种情形时时都会发生噶咯，有咩咁出奇啊？
1: 睇唔到就系冇缘咯。
0: 嗯，系啦系啦，睇到就有缘，睇唔到就冇缘，咁咪点啫？瞓觉啦，老公。
1: 我话你知啊，阿红啊，缘分系好奇嘅。
0: 梗系奇啦，冇人睇得见，但人人都识讲，仲唔系奇？仲奇过见鬼啊！
1: 缘分咧系天意嚟噶，你谂下，一啲人结婚千拣万拣，啊，结果就系拣中一个，啊，你话系咪天意啊？
0: 有啲人冇得拣，有啲人亦都唔使拣。
1: 冇错，咁呢啲咪就系天意咯，啊，仲有啊，有啲夫妇啊，本来相处得好好嘅，结果咧搞到要离婚，呢啲咪又系天意？
0: 照你咁讲，乜都系天意，咁就咩都唔使讲啦。咁天意啊，有冇讲佢哋点解要离婚啊？
1: 啊，咁你呢个问题又问得好、啊。离婚咧，就系因为两个人嘅缘分就已经去到尽头，冇办法唔了结。咁啊，等于人哋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几强求啊，都求唔到噶啦。事关天意难违。
0: 你咁信命就得啦，仲使咩谂咁多啫？瞓觉啦，我听朝早仲要翻工噶。

0: 唔好咗我呢个咁好嘅住客啊，都腾晒鸡啦。
1: 你搬唔搬翻去噶？我想你搬翻去啊。
0: 喂，你好似过紧嚟喎。
1: 哎呀，唔好望住佢啦，佢可能行过噶咋，你当睇唔到啦。
0: 行咩过？你唔好自己呃自己啦，佢向住我哋呢边直行过嚟啊。
2: 鸡、
1: 你去边啊？
2: 我想同阿田鸡倾倾。
0: 有咩指教呢？冇话佬。
1: 哦，系咪公太叫你嚟呢度搵田鸡翻去啊？
0: 系就免开砖口啦。
2: 唔系，讲起嗰件事咧，我想同你道歉啊，田鸡。
0: 算啦，道咩歉啊？我搬出去根本就唔关你事。
2: 系我口不择言，对唔住啊。
0: 我都话算啦，你想讲个对唔住就嘛？咁讲咗啦，咁得未啊？
2: 田鸡，我有件事想同你倾倾啫。
0: 有咩好讲啊？
2: 咁你得唔得闲啊？
0: 你讲我咪听咯。你理得我得唔得闲啫？我唔得闲咧，我自然会赶你走。
1: 咁你想讲乜嘢啊，老公？讲就讲啦，唔好吞吞吐吐咁啊。
2: 田鸡，我想揾笪地方同你坐低倾。
1: 哎呀，要倾咪呢度倾咯，仲想去边度倾啫？
2: 喺呢度倾唔系咁方便嘅，啊，田鸡。
0: 咁边度倾先方便呢？
1: 唉，田鸡，你唔好理佢啊，要倾就喺呢度倾。
0: 你听唔听到啊？
2: 阿红啊，我系唔想俾你听到啊。
1: 吓？你
0: 啊，咁又几有趣喎、啊？讲嘢唔想俾老婆听到啊？
1: 你有咩嘢唔想俾我听到噶？
0: 冇啊，佬，你想去边度倾啊？行。
1: 哎呀，冇啊，冇啊，你唔好去啊！佢唔知想引你去边度啊！你喺度讲啦。
2: 阿红，你放心啦、啊，我唔会对阿田鸡不利嘅。
1: 我唔放心啊！点知你咪揾定一班人打佢噶？
2: 阿红，你咪想得我咁邪恶得噶？我点会用啲咁嘅卑鄙手段得噶？
1: 你唔光明正大，如果光明正大，你点解唔喺呢度倾啊？你有咩嘢瞒住我啊？
0: 放心啦，阿红，我未见过恶人咩？啊，莫华佬，吓，我跟你去，睇你搞边科。
1: 田鸡。
3: 命里无时莫强求，雷凯贤监制，通灵编剧，陈伟康、林建飞、叶锦生录音，并且由钟景辉饰演吴雅老，朱曼子饰演燕红，尹天照饰演田鸡，谢月美饰演公太，廖国森饰演龚先生，吴宗泰饰演沙陈超，郑希辉饰演超嫂。张碧然饰演社工，命里无时莫强求第14回，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老公。

0: 生，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 嘿，系唔系真噶？
0: 哼，仲冇晒烟味添。
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2: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0: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3: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9: 创新实践成长。
10: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8: 大湾区创业梦，
9: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大湾区创业梦，我是陈瑞强 Anthony。
1: 我是陈瑜 Anna。 讲起大湾区创业，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开厂、做创科、搞电商，但其实大湾区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这个文化的遗产怎样可以与现代科技结合，甚至推向国际呢？
0: 冇錯啊 ，Anna， 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啦，其實有一個好獨特嘅角色啊，就係文化搭橋者。今日咧，我哋就探討一個好有趣嘅社會現象。咁香港嘅青年同埋非牟利機構點樣利用國際網絡同埋數字科技，將大灣區嘅文化遺產帶到全世界？Anna， 我哋今日好開心啊！請到亞洲教育科技文化基金會主席，以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香港官方合作夥伴代表邝文康 Michael 咧入嚟我哋嘅錄音室。
1: 不如我哋先聽一下咧大灣區小劇場啦。
0: Anna， 大灣區小劇場係一個好輕鬆有趣嘅方法帶出今日嘅主題——灣區文化搭橋者嘅崛起啦。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哇！阿杰，你搞咩搞到成台都系发泡胶同埋竹签啊？我叫你准备份文化交流发展计划书啫。
3: 噔噔噔，嘉欣啊，你话大湾区创业最紧要系做文化搭桥者啊嘛？嗱，我呢度用咗三个通宵起好咗呢条亚杰跨海大桥。只要将佢放喺深圳河上面，大家就可以行过桥做文化交流啊！
2: 哇，我真系想啊，调你落去深圳河啊！文化搭桥者系比喻嚟嘅咋，唔系真系叫你去扎铁起桥啊！建筑大师，
3: 唉，比喻咁即搭咩桥啊？芭比桥啊？冇实体桥点过河啊？
2: 唉，系搭一条无形嘅文化桥梁啊！我哋香港嘅最大价值。就是成熟的国际化视野和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蕴，加上我们独特的一国两制优势，我们可以主动做文化交流的使者。
3: 蛤？使者？即是古代穿长袍拿着圣旨那些？
2: 唉，即是利用香港的国际网络，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平台，将国际最顶尖的资源引入大湾区，同时又将大湾区的好故事、中华文化的精髓透过香港包装推向全世界。我们是超级联系人，做资源整合，建立文化共融的未来啊。
3: 哦，明白晒了，即是做文化界的超级中介啦。好，我明白了，我们的 App 除了中文版，还要加上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

0: 将大湾区嘅文化科技直接输出国际。
1: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0: 耶、yeah!
2: 香港青年就是大湾区最好的文化桥梁，我们一起来听下今天的嘉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香港合作代表邝文康先生为大家讲解湾区文化搭桥者的崛起啦。
3: Michael 啊，不如你同听众打个招呼，讲下你点样实现文化搭桥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邝文康。其实咧，中国咧就有好多好珍贵嘅世界文化遗产啦，好似喺大湾区嘅开平碉楼咁。咁但系咧，传统上嘅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咧，佢参观嘅模式咧都系比较单一。我哋留意到啦，系将呢个文化遗产将佢数字化，唔单止可以好好咁保护同埋保育佢哋，仲可以透过咧 VR 啦、AR 嘅科技之类啦，咁俾全世界人咧打破个地域嘅限制咧，去体验得到呢啲世界文化遗产。呢、这个就系我哋推动数字遗产解码中国之旅嘅初衷。
2: Michael 啊，头先你提及过咧数字遗产导览系统咧，系咪即系戴上个 VR 眼镜啊？跟住咧可以睇到个碉楼入边嗰啲毫米级嘅 3D 还原啊，定系啲咩更加新嘅科技？对于我哋非遗嘅推广咧，有啲乜嘢更新啊？
4: 其实就可以讲话呢个都是一个相对新嘅科技啦。咁其实先用 3D 扫描去扫描咗呢一件世界文化遗产呢一个建筑物。咁跟住之后将佢上线。上线之后嘅好处呢，就係因为开平喺一个叫做粤西呢边嘅地方，其实交通上相对呢都未系好似话粤东或者可能长三角珠三角嘅东面咁发达嘅。咁如果你要坐车去，当然两个钟头唔系好多，但系咪每一个人都愿意先嚟到中国，嚟到大湾区再坐两个钟头车去开平睇碉楼呢？但是如果我哋可以将呢件嘢上线，通过 Web3 嘅技术呢，戴咗呢个 ARVR 嘅眼镜之后呢，可以係喺线上面用一个比较立体嘅形式去游览导览呢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咁对于好多人喺全世界唔同嘅角落，只要佢可以上网就可以睇得到啦，未必话真係需要亲身嚟得到囉。
2: 如果你咁讲咧，你唔单止将一啲世界级嘅一啲科技咧带入去大湾区，同时咧你都将我哋大湾区一啲咁靓嘅一啲风景咧系传去海外，让海外嘅人咧都知道我哋华人同埋我哋嘅非遗嘅魅力。
4: 是啊，冇错，因为如果开平单靠自身嘅技术啦，或者可能推广嘅速度咧，点都唔够借咗整个大湾区，特别系我哋港澳人士嘅国际网络去推呢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咯。
2: Michael 啊，咁你哋基金会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喺香港嘅官方合作伙伴啦，你点睇香港喺大湾区文化推广中扮演嘅超级联系人角色呢？
4: 首先啦，香港咁多年嚟咧，都係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嘅一个好嘅平台。特别近年，我哋祖国嘅发展嘅速度咧係非常之快，有好多外国人对我哋中国嘅文化係依然保留喺可能係20年、30年之前嘅模样嘅模式。咁但係其实我哋中国发展得咁快，我哋作为一个慈善团体，我哋都希望可以保育得到某一啲真係好值得去纪念嘅一啲文化遗产，有非遗啦，亦都有世界文化遗产啦。咁今次嚟讲，系呢个开平碉楼系一个世界级嘅文化遗产。我哋希望通过呢个 Web3 嘅系统，系可以将真真正正唔同嘅细节，可以俾外国嘅人走入去中国去开平去睇咯。
3: Michael 啊，啱啱你讲到咧，喺开平启动咗数字遗产解码中国之旅嘅首站，点解你会拣开平碉楼咧？过程之中有啲咩挑战啊？
4: 首先啦，开平是我的家乡，咁啊，作为一个开平人嚟讲咧，其实我都好希望将开平嘅文化走出去啦。咁更加重要嘅一件事就系开平碉楼系广东省唯一嘅世界级嘅文化遗产。咁所以咧，亦都可以系代表咗我哋成个大湾区，甚至乎系广东省咯。做呢个项目里边过程之中最大嘅挑战咧，其实我哋始终系一个慈善团体啦，我哋要揾拉动唔同嘅资源去帮我哋去做呢一件事啦。咁首先嚟讲，要得到当地嘅政府支持啦。咁我作为侨乡咧，呢一样嘢都为我带嚟一个好处，一个便利嘅。第二样嘢就系要得到一个技术嘅支持，始终我哋讲紧一件高科技产业。咁如果冇一个 technical team 去 support 我哋咧，亦都系冇办法做得到嘅。第三 ，which 亦都系最重要嗰样嘢咧，其实系要投入嘅资源好多，我哋要揾有心人帮我哋

0: 一起去做呢件事，而唔係單憑我哋基金會自己本身嘅資源咯。
1: 阿 Michael 啊，嗱，你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啦，嚇咁你而家又參與緊呢種咁先進高科技嘅數字遺產導覽系統啦，咁你覺得喺香港去開展創業，同埋喺大灣區去開展呢個創業咧，又有啲乜嘢唔同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中間有啲乜嘢唔同啊、挑戰啊或者喜樂啊？
0: 咁講啦，香港有長處亦都有短板，都其實非常之明顯嘅。但係通過香港人本身嘅努力咧，這個短板咧係慢慢去越嚟越優化緊。我講緊咩短板呢？其實主要係高科技人才喺香港係唔足夠地多，因為可能會以為啊，香港啲咁優秀嘅高校每一年會孕育出好多新嘅學生、畢業生，無論本科、碩士、博士畢業出嚟，哦呢啲係絕對高科技人才。但係個問題出現於咧香港。講嘅產業鏈咧，喺過去嗰二十年當中係相對比較傾向於金融啊或者房地產當中，而科技本身嘅產業係相對發展咧，可能未必夠深圳快。而好多一啲人才喺畢業之後嘅培訓咧，其實會去咗深圳或者大灣區其他地方。因為點解會去嗰度咧？其實因為嗰度有實實在在嘅產業，喺嗰度有發生啲經濟嘅情況，有生意做緊，咁所以嗰度去賺錢好正常啊。咁但係近呢一年咧，其實你會慢慢見到國際嘅高端人才係慢慢開始流入香港，搭建一個更加好嘅科技生態圈。而呢啲科技生態圈不單止可以留住香港嘅人才，亦都可以吸引到大灣區高科技嘅人才嚟到香港去發展咯。咁從而就會解決我哋呢啲喺呢個技術層面方面人才短缺嘅問題。
1: 咁你覺得如果相對於係一啲嘅中國內地培養出嚟嘅一個嘅咁嘅科技人員，同香港嘅科技人員咧有啲乜嘢本質上邊啊，或者執行上邊嘅分別呢？
0: 我會覺得係冇話香港人優秀啲定係內地人優秀啲，我覺得我哋嘅長處短處唔一樣啊。首先講下我哋香港人嘅優勢先啦。其實香港人最大嘅優點咧，其實係有國際視野。一般香港嘅小孩子、年青人，甚至乎大學生都比較幸福，佢哋走向外國去，包括旅遊啦、去考察啦、去研究咧嘅機會，都係比內地人可能個頻繁些少。但係同樣地，內地有咩優勢咧？我剛才都講咗就係話，其實內地好多呢啲高科技企業係提供到一啲就業嘅機會或者實習嘅機會俾呢一啲高科技人才。
1: 咁你會唔會有啲咩忠告俾我哋香港嘅想投身數字遺產導覽系統呢一類咁高科技項目嘅年青人一啲嘅忠告啊，或者啲建議呢？
0: 我都會提醒一下香港嘅年青人啦，因為年青人好多講緊自己想創業啊。咁如果你創業嘅意思好大程度上係用緊自己或者身邊嘅資源去做呢件事，但係始終高科技行業係一個相對地複雜嘅一個，我會講係甚至話戰區啦。咁變咗嚟講，如果你話哦用咗好多自己嘅資源、自己嘅錢去創業嘅話，倒不如考慮一下真真正正去嘗試融入地方、融入啲大嘅企業去學習一段時間，先至考慮創業，咁樣會降低自身嘅風險咯。
1: 好，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我哋係大灣區創業目，我係陳瑞強 Anthony，
2: 我係陳瑜 Anna。
1: 今日嘅嘉賓係邝文康 Michael， 亞洲教育科技文化基金會主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香港官方合作夥伴代表。
2: 而 Michael 啊，其實我都想了解一下咧，你點樣利用香港國際化依個優勢啦，同埋你依個聯合國際文化組織啦，點樣將內地嘅市場咧依個項目咧包裝出海呢？
0: OK， 咁首先啦，世界文化遺產呢樣嘢咧，其實我相信好多人都聽過，呢個亦都係 UNESCO 一個好重點嘅項目嚟嘅。其實每一年啦 ，UNESCO 本身都會將唔同嘅世界文化遺產，通過佢哋自身本身有嘅國際嘅平台，係用由國家級再去到地區級嘅層面去做一啲唔同嘅推介會啦。通常呢啲推介會都係會邀請翻我哋本身當地嘅人去做出介紹。中國有一個比較特別啲嘅地方，就係始終中國人去到外國嘅時間相對地少啲，即係你話交流嘅時間少啲，可能旅遊嘅好多。而我哋香港人啊，首先有一個本身好特別嘅優勢，就係我哋個旅遊證件係比較方便啲啦，即係隨時想去邊就可以去邊。咁呢個亦都可以有助於我哋真真正正落地去聯合當地嘅組織去做推廣咯。
1: Michael 啊，咁如果香港嘅青年或者係文創團隊啦嚇，佢參考你哋咁樣嘅成功嘅創業經驗啦，想參與一啲大灣區嘅文化保育或者好似呢一類嘅數字文旅項目，你有啲咩實用嘅建議俾佢哋呢？
0: 我覺得咧，其實通過一個合作係最理想嘅。咩意思呢？

0: 其實香港包括我哋啦，甚至乎好多組織咧，好願意帶呢啲嘅香港有能力嘅有優秀嘅年青人去內地做一啲技術嘅交流或者一啲合作嘅方面，哪怕去到開平市裏，只不過我哋點樣可以讓更多人知道，可以其實哦，你有呢個機會係可以走去呢個世界級嘅文化遺產去做一個合作，做一個技術嘅支持，咁呢個就係我哋推廣嘅角色咯。呢個亦都正正係香港最大嘅優勢，可以推廣呢一樣嘢作為平台咯。
1: Michael 話你講緊咧話香港人個角色即係用合作呢個字眼啦，咁我好想又關心一下咧，其實高科技嘅嘢咧，高處未算高啦，係嘛？內地嘅好多嘅高科技嘅人才或者科技咧，其實都係日新月異嘅。喺呢個過程當中咧，香港人點樣把握到佢嗰個嘅促成兩方面合作呢個嘅優勢咧？
0: 香港人呢有一个好特别嘅优势，就係佢不管对内地政策同对国际嘅政策同市场呢都比较熟悉同比较了解。其实我哋会去深入了解唔同省市嘅当地政府可以俾到啲咩政策出嚟俾呢啲年轻人去落地，包括去做科研或者去做就业啦。咁我哋亦都配合到國際嘅市場，好清楚知道國際嘅市場係需要啲乜嘢，個口味去到邊度。我頭先都講到啦，話譬如用 Web 3技術將開平碉樓係通過線上去走出去。咁呢一樣嘢咧，可能譬如內地當地嘅政府或者當地嘅團隊，佢好清楚點樣去做呢個技術，但係點樣走去國際咧？可能真真正正亦都希望我哋香港人去參與去幫手，呢樣嘢會效率會更加高咯。
1: 咁你講到話香港人嘅其中一個優勢就係話去了解即係世界同埋內地嘅一啲嘅政策啦，亦都係包裝出海啦。咁我諗好多香港嘅人就會關心咧個包裝出海其實要做啲乜嘢先可以突出到我哋香港人嘅優勢。
0: 其實咁講，香港咧，我覺得喺我哋祖國整體嘅結構裏邊咧，我哋一個好理想嘅一個國際融資平台。其實每一個呢啲咁嘅科技項目咧，都需要大量嘅資金去支持嘅。咁首先我哋創造咗市場啦，亦都揾到有心人願意去投入呢個項目啦。再加上我哋香港本地同國內嘅科技人才，再加上政府嘅支持，咁可以做成呢一個項目。呢個就係我頭先所講嘅合作咯。
1: 頭先亦都提及過啦，話即係香港嘅年青人啦，如果想參與呢個項目咧，佢哋要參與一啲兩地嘅交流活動啊，建立啲人脈網絡啊，好多即係啲老生常談。具體落地咧，會唔會有啲建議俾佢哋咧？
0: 咁講啦，我覺得要好精準咁去參與一啲真真正正係有項目嘅交流，而唔係話一般旅遊形式嘅交流。咩意思呢？其實我哋譬如走訪咗可能當地十間企業，如果十間企業冇一個真真正正係相關嘅部門係願意走出嚟對接我哋呢一啲年青人嘅話呢，其實你再走多十間呢，其實佢哋嘅發展空間都唔係真係咁大嘅。最重要一樣嘢，我哋就係揾到一間對口嘅科技企業，譬如好簡單，我哋呢一類型嘅項目啦，好需要區塊鏈嘅公司啦。區塊鏈嘅公司如果佢肯個 technical team 揾人出嚟同我哋做個交流，再俾個機會我哋去 follow up 嘅話，其實就會嚟得係更加有效率咯。
2: 咁如果係頭先你咁樣講啦，作為建立人物網絡裡面啦，都需要係一個標對咧，而唔係一個純粹係一個門面上面嘅旅遊啦。咁作為你依一個嘅叫做文化交流嘅角色上面咧，你點樣扮演而可以做到依個標對性嘅配合呢？
0: 首先，我覺得呢一樣嘢唔係一個好個人化嘅事情嚟嘅，因為其實要真係好多方面去配合。首先咧，我哋喺規劃呢一個項目嘅，譬如呢個考察啊、拜訪嘅時候咧，咁我哋要點樣結構係好精準，知道我哋到底係講緊區塊鏈啦，到底我哋係講緊一個乜嘢嘅技術啊，定係我哋要參觀乜嘢企業？首先唔係話嗰間科技企業夠勁、夠高大上，我哋參觀完對啲年輕人就最有得著，因為始終我哋係要針對個科技圈裏面嘅某一樣嘢嘛。我哋如果能夠有幸去參觀到嗰間機構之前，我哋會希望啲年青人呢係真係做好功課，因為其實而家嘅年青人好多時去拜訪出發之前呢，其實都未必好清楚知道佢係參觀緊啲乜嘢嘢嘅。咁如果佢哋肯願意多花20分鐘、30分鐘去網上做個了解，喺參觀嘅過程 之前，甚至乎可以問一問我哋嘅工作人員啊，到底呢一間科技企業佢係有乜嘢我哋可以特別去了解啊？我哋見到嘅人到底係一個只係一個導遊導賞員啦，定係個企業係真真正正會代表出嚟同我哋去交流，所以得到嘅效果會幾唔一樣咯。我都講緊最緊要係提前嘅 preparation 咯。
1: 好啦，咁而家我哋到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嘅時間，聽下有啲咩小錦囊先。大灣區生活小錦囊，主持盧慧敏。
3: 網約車實用手冊，出行點樣最精明？時間就係金錢，出入識得揀交通工具，隨時幫你執多兩單生意。內地出門到底有咩秘訣？大灣區地方咁大，出入好多時要靠搭車，點少得用手機打車啊？即是香港讲的叫车或者是搭的士，内地的网约车平台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由专车、快车、豪车到顺风车都有得选。初来报道的朋友强烈建议先用官方授权应受性高的聚合型叫车平台，可以一次过隔几间不同公司的价钱和预计到达时间，不用逐个 apps 慢慢开。还有一样东西极之重要，就是要留意上车的定位。内地很多大型商场和高铁站都有设定专属的网约车上车区，如果你站错车位，司机是无论如何都兜不到来接你的。另外，内地的司机很喜欢电话联络确认位置，如果听不明太重口音的普通话，可以善用 apps 入面的内置即时通讯功能，用语音转文字沟通就一清二楚了。出行精明啲，效率自然高啲，随时赶得切签多张大单。谨记上车前核对清楚车牌号码，确保自身安全，咁就去边度倾生意都得心应手啦。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好轻松，只要跟住我哋呢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唔会难。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已经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卻說伊朗方面想談判，但目前未準備好達成協議，伊朗受到的教訓不夠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兩分鐘之內就會加入，同時指美方針對伊朗發起新行動不需要任何人協助，如果以色列參與打擊行動將會產生後果。報導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會對以色列進行報復。美国连续多晚打击伊朗，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完成的打击中，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和防空设施等。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美以保持密切協調，讓以色列作好準備應對伊朗可能的反擊。以色列已經進入最高警戒狀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為回應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打擊約旦和科威特境內的美軍設施，其中對科威特美軍比林軍營的打擊造成部分美軍人員死傷。革命衛隊已經控制並完全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在美國繼續挑釁期間，任何運油輪都不得進出。歐盟委員會宣布，谷歌在網絡搜尋和應用商店業務中違反歐盟數碼市場法，罰款共8億9千萬歐元。歐盟委員會在聲明中表示，谷歌在搜尋結果中優先展示自家購物、酒店、交通和體育等方面的服務，令第三方同類服務無法獲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構成對自有服務的自我優待。歐盟委員會要求谷歌公平、非歧視性對待搜尋結果中的第三方服務，並允許應用程式開發者自由向用戶介紹和推廣優惠，並能夠在谷歌市場外完成交易。谷歌需於60日內完成整頓改善，否則歐盟委員會可以追加罰款。立法會議員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出席有關不斷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專題講授。立法會秘書處表示，議員在講授期間踴躍提問，與專家交流，並認為與內地立法機關多溝通、多參考國家經驗，有助立法會更好履職盡責。道瓊斯指數報51,608點，跌61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5點，係跌10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37，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本安士買入4,042.79美元，賣出4,043.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3: 创新实践成长。
4: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2: 大湾区创业梦，
3: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翻返嚟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你嘅主持人陈瑞强。
1: 大家好，我系主持陈瑜 Anna。
0: 今日嘅嘉宾系邝文康 Michael， 亚洲教育科技基金会主席。
1: 今日咧，我哋讲紧嘅系文化搭桥同埋数字遗产。好啦，而家又嚟到我哋大湾区城市简介嘅环节先。
0: 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深圳天下，华强北传奇，硬件开发梦工场。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深圳的魅力又怎止互联网和软件开发那么简单。提起电子产品，就一定不少得华强北这个传奇地方。这里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不单只是买卖电子零件的集散地，更加是无数硬件创业者的天堂。只要你手头上有一个产品设计图，在华强北行一圈，几乎就可以找齐所有需要的零部件，甚至可以即日砌出一个原型机出来。这种被称为华强北速度的产业链优势，在全世界

0: 但其他地方都极难复制。除此之外，深圳各区都遍布大大小小的创客空间和孵化器，提供了极完善的配套服务，由 3D 打印设备到专业的导师指导，应有尽有。这种浓厚的创客气氛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发明家和工程师慕名而来。深圳的制造业已经由以前的低端代工全面升级到高增值的智能制造和无人机产业。对于有志从事硬件开发的朋友来说，深圳绝对是一个将梦想转化为实体产品的梦幻工厂。把握住这个全球最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你的创新产品随时可以引领下一个科技潮流。只要你懂得好好善用这些丰富的硬件资源，你绝对可以在大湾区的创新浪潮入面占据一个最有利的黄金席位。
1: Michael 话除咗呢个开屏嘅项目之外呢，亦都知道你呢一直都系有喺大湾区啦、中国内地啦，有好多类似咁样嘅项目。啊，你可唔可以又分享一下一啲嘅喜与乐啊，或者一啲咩挑战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其实呢，香港同内地呢，我哋叫虽然系叫大湾区啦，但由于过去嘅历史关系，其实我哋文化背景好多时都系唔一样嘅。我哋譬如做啲商业或者非商业嘅项目都好啦，同唔同嘅地方政府去做交流呢，我哋如果香港人係带住我哋香港人嗰一个思想个諗法去呢，好容易去到内地会碰壁啊。单单係一个文化交流啦，其实如果喺啲欧美国家，其实你要做一单deal，你可能 send 个 email， 其实你已经可以一路 email 你未见过嘅人都已经做得到㗎啦。在香港可能要有一个官方的接触，你就可以有机会做得到一些项目啦。但在内地，如果你不同当地的人在一个深度交流的话，其实这些项目呢，就算你落到地都会处处碰壁咯。
3: 咦，在这里先你这么讲，你有没有有趣的经验分享，或者什么碰壁的事情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呢？
2: 这样啦，其实现在近这几年呢，其实慢慢改变的，可能过去十年二十年前去到内地做生意，真的你可能要喝很多酒，或者可能很多交际应酬。坦白说，不是每一个香港人都这么习惯去那种应酬的模式，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去应酬，你都未必可以深度地認識到當地的企業家或者當地的負責人。在這樣的情況底下，香港人要習慣這個模式是一定行得比內地人會慢，如果做內地項目來計。所以呢，香港人要憑住我們自己本身獨特的優勢，譬如我們有什麼優勢呢，可能是一就是個資本啊、國際視野啊，或者可能我們在啲國際人才方面呢是比較多，我們既有國際的視野，亦都有內地的認知和能力咯。无论你去做项目，你做一个参观，只要你提前做多了准备功夫的时候呢，其实对方是一定会见得到的。但我会见到今日的年轻人呢，有时他会只是想做足够就好了。那是不是行多一步，我觉得他们有件事未必会愿意。但是我非常之鼓励他们，真的无论如何，如果人家要你行十步，唔该你行十一步。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永远都会得到的是一定比人多咯。
3: 其实刚才 Michael 讲得很啱的，一个香港人的角色里面呢，真係你要深度去了解國內嗰個文化嘅時候咧，其實都需要一啲嘅適應期嘅。甚至頭先都講啦，你話應酬上面同我哋香港人咧，根本上嚟講真係有少少文化嘅差異嘅，引起有多多嘅趣事啦。即係可能係我哋成日以前咁講，喂，我哋未傾生意之前，我哋先要熟悉對方先。咁點樣熟悉對方啊？我哋講緊就係煙酒，即係大家可能喺酒桌上面啦，先嚟過一個深度嘅交流之後咧，先至同佢可以有個交心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基本上你有幾好嘅項目都好啦，可能他们都会觉得你都是未是跟我们同频，是吗？ Michael， 你都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2: 我非常之有，亦都分享下一个趣事啦，就是我那时二十头岁，刚刚在外国读完书回来，亦都是带着一个完全欧美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文化。咁啊，初次翻到內地去做生意，好記得嘅，去一個地方食海鮮，咁佢就話啊，先生你其實都可以飲啲酒啊，咁啊嗰陣時哦好啦，咁啊飲中國白酒，其實我真係唔係太習慣嘅嗰陣時，仲要我記得嗰餐飯咧係食緊一啲河鮮啊，食河鮮咧就即係代表嗰啲魚好多骨，咁啊每食到幾啖嘅時候，咁人哋起身就敬酒咯，咁人哋敬酒嘅時候，我都仲滿嘴巴裏邊都係食物，咁我到底係食咗啲食物先啦，定係飲咗啲酒先咧？咁啊，於是者所有人望住 我，咁啊啲生意嘅合作伙伴嚟噶嘛，咁我唔飲嗰杯酒，又好似。

0: 似唔係好俾面咁，但我飲我成嘴巴都係食物，咁樣點樣處理呢？其實即係我回想起當時候我有呢個難題，我相信好多年青人都會遇到呢啲咁嘅難題，亦都咁講啦。我覺得當時候就冇人帶住我去經歷呢啲嘢，但其實通過而家我哋香港呢啲團體啊，好多時走去內地嘅時候夜晚啊，雖然唔係話哇要拼我你死我活，但都一定有啲多少官方嘅應酬活動，讓呢啲年青人去嘗試初步感受下內地呢一啲嘅文化咯。
1: 咦，其實頭先你講啦，內地文化官方交流啦，你會覺得有啲咩 tips 俾香港嘅年青人啦，即係第一次去接觸一啲叫官方禮儀上面嘅一啲交流上啦，你會覺得佢哋應該要抱住咩心態，或者應該有啲咩 tips 令到佢哋頭先你所講緊一啲冇尷尬情況發生呢？
0: 首先第一樣嘢咧，就唔好太緊張，因為始終其實我哋都係中國人，我哋都係生於同一片土地。其實所謂嘅文化，因為過往唔同嘅地方發展而累積出嚟嘅一個歷史嚟嘅啫嘛。香港人嚟講咧，我哋要戒掉一啲我哋太香港人嘅標誌啊。我打個比喻啊，好多內地嘅朋友會見到，譬如平時喺深圳啊或者珠海啦，只要嗰個男士咧係著住件風褸，戴住個 cap 帽，孭住個背囊。唔使問，嗰、那個一定係香港人嚟嘅。其實呢啲係一件唔好嘅事嚟嘅，對於我嚟講，點解呢？因為當人哋標籤你做香港人，無論只要你做咗一件係相對地唔好嘅事咧，佢就話啊，香港人就係一啲咁樣嘅人嚟㗎啦。我哋要融入啊，講緊點樣去將內地同香港嘅文化互相去融入。當然，如果年輕人未去過內地嘅，第一次去內地，咁啊要不恥下問啦，問多啲我哋嗰啲主辦方，就係、是、哦呢個團體我哋會做啲乜嘢啊，當地有咩留意啊，甚至乎當我哋如果知道呢啲年輕人係初次或者頭嗰幾次去內地嘅話，我哋會不厭其煩咁講好多喺內地嘅文化俾佢哋認識嘅。咁當然啦，到最後我哋只係想佢享受呢一個旅程，同埋認識更加多咯。
2: 咁頭先你講及到標籤啦，同埋融入啦，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嘅港商咧，都會係日頭就翻去做嘢啦，即係匆匆忙忙就搭翻火車翻嚟香港。咁你覺得而家我哋要入呢個大灣區？或者係入呢個中國內地去經營呢個咁嘅生意咧，你覺得佢哋係咪真係要過夜啊？定喺入邊有間屋啊？定係即係令到佢可以話叫融入去咧，甩咗嗰個即係日頭翻去做嘢嚇，夜晚就翻翻嚟香港嗰個標籤咧？
0: 其實咧，而家我哋祖國嘅其中一樣嘢係我哋大家好引以為傲，就係我哋嘅高鐵系統啊！因為我哋嘅高鐵系統係全世界應該係第一嘅啦，我相信係。咁佢大大地縮短咗我哋嘅生活圈嘅距離啦。咁至於你話哦，朝頭早翻工，咁我覺得其實呢件事係雙向嘅。好多內地人係朝頭早嚟香港翻工，或者朝頭早去澳門翻工，咁啊夜晚就翻翻內地啦，包括深圳或者珠海啦。至於你話邊度係更加適合去居住呢？我覺得呢樣嘢係冇標準，反而係一個文化。我認識有一啲內地嘅大企業家，佢唔中意喺香港住。我問佢點解佢唔中意喺香港住，佢答咗一樣嘢：香港叫外賣真係好麻煩啊！我喺內地叫外賣，我一撳完個掣，15分鐘啲外賣新鮮滾熱辣嚟到我樓下，哇！即刻食，想食咩都有。你諗下香港，如果你喺嗰啲所謂豪宅地段，你我點外賣係幾咁困難嘅呢？
2: 咁所以融入嘅意思真係會融咗入去係嘛？
0: 係啊，即係當然啦，外賣只一個其實好活生生一個小例子啦。但係其實你講緊好多生活上面嘅細節咧，其實我哋香港人去到內地或者內地人嚟到香港係會好唔適應嘅。譬如好簡單啦，就係、是、始終好多時內地人嚟到香港好唔適應嘅就係好多時多少用少少英文啊呢啲嘢。咁可能內地人嚟到香港覺得咁咁麻煩啦，明明中國地方點解都要講緊啲英文咧？其實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嘅獨特嘅地方，而呢个就系亦都系香港一个代表咯。
2: 好，而家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系主持人陈瑞强 Anthony，
1: 我系 Anna 陈瑜。
2: 今集嘅嘉宾系邝文康 Michael 邝。
1: 文康啊，头先咧你讲一啲项目咧，其实唔单止系旅游啦，佢仲可以融入咗教育嘅成分。你有冇同大家分享啦？你呢个项目里面咧系点样咧，令到我哋嘅青少年啦，透过你呢个嘅旅游项目上面啦，而更加深入咧了解到我哋嘅大湾区咧？
0: 咁講啦，其實我哋作為一個 NGO， 作為一個慈善團體咧，其實做文旅呢一方面咧，唔係我哋主要嘅目的嚟嘅。咁點解會做呢個文旅嘅 Web3 嘅項目？最主要係希望將中國 的世界文化遺產走出去，讓更多人去了解啦。咁但係我哋其實基金會咧，教育方面都係我哋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環節嘅。始終教科文教科文，我哋係教育科技文化啦。當中裏邊咧，其實係希望可以通過一啲科技係做教育方面都做得更加理想嘅。打個比喻啊，就係其實乜嘢係一個最好嘅教師啦？其實最好嘅教師唔淨只係話佢可以為學生帶嚟到幾多有用嘅知識。其實我哋都認為咧，一個最好嘅教師咧，其實係需要令到學生自己本身係喜歡去學習。簡單啲嚟講咧，其實一個老師就係一個演員。OK， 佢最重要嘅嘢，佢唔係帶到幾多知識啊，係引導得到個學生自己去書本裏面或者喺世界其他地方裏面去尋找呢個知識。咁啊，點樣可以將科技去融入呢一個環節呢？我打一個比喻啦，即係未來人工智能嘅發展，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其實通過一啲 sensor， 通過一啲鏡頭、一啲算法，其實譬如可以精准捕捉得到每一個學生嘅學習嘅進度啊、水平啊，同埋得到乜嘢，得唔到啲乜嘢，其實呢啲完全人工智能嘅算法係可以計算到得出嚟，而精准地去讓呢一個老師，亦都係演員，去點樣可以令到呢一個學生去針對某一啲嘅短板而更加發揮，而再去放大佢嘅長處，呢個係科技可以未來帶得到嘅嘢咯。而點樣結合我哋大灣區呢？其實就正正係喺國際上有好多唔同嘅書本上面一啲 program 啦，係可以融入我哋內地嘅科技去結合一啲產品出嚟，係精准針對呢啲年青人去發展咯。
2: 我的理解咧，開平只是你第一站啦，或者第一個項目啦。咁我哋睇到咧，佢點樣運用呢個科技咧，去解碼我哋大灣區嘅非遺嘅價值嚇，亦都睇得到咧，由呢個文旅咧融入青少年嘅研學課程。咁你嘅下一站又會點樣咧？你係通過點樣複製去將你呢個成功嘅模式去擴展去大灣區，甚至係全中國咧？
0: 嗱咁講啦，其實以 Web 3嘅形式去推動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呢樣嘢，某程度上咧都要當地嘅政府部門啊去配合我哋一齊去做嘅。其實呢一樣嘢係要講互相需要啊，唔係話淨係我想去呢一個地方做，我就一定要去呢個地方做。因為如果當地政府係唔需要我哋，而我哋一廂情去做，個效率係會好低嘅。所以我哋亦都不斷咁同唔同嘅世界文化遺產嘅省市去一路接觸緊、傾緊，到底佢會唔會想有一個咁樣嘅國際平台去做，幫佢哋做一個推廣呢？咁而佢哋亦都會提供到啲乜嘢便利、乜嘢資源俾我哋呢？然而我哋第一個項目可能得到嘅便利同資源未必係最多，但係當我哋複製嘅時候，希望通過我哋一個成功個案而慢慢去越做越好咯。
2: 嗱，我又見到咧，比如話而家我去啲嘅旅遊嘅城市啦，嚇紫禁城啊、兵馬俑啊，或者係熊貓嗰啲館啊，咁其實佢哋已經係用緊啲 AR 啊、VR 嘅嘢嘅。咁你覺得我哋香港人即係對於呢啲項目啊，我哋點樣去爭取啊，或者攞到你頭先所講嘅國家或者當地嘅資源咧？或者你覺得我哋未來個出路係可以點樣咧？
0: Anthony，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基本上大型嗰啲世界文化遺產咧，其實佢哋本身佢哋內部已經有呢一啲 Web 3，有啲 AR、VR 呢啲已經做得好好。但係其實最主要我哋希望做到一樣嘢咧，就係哪怕佢哋本身本地做得好，點樣可以聯網咧？點樣可以一個外國人，我嗰只腳唔需要行入大灣區，唔需要行入中國，都可以深度體會大灣區，深度體會中國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要將所有資源整合起嚟嘅，而唔係話哦，你哋廣東有廣東做，你哋四川有四川做，咁樣咧，到最後可能都會出到唔同嘅產品出嚟，但係最後始終有一個人將佢連起埋一齊咯。
1: Michael 話：我知道咧，你唔單止就係一個文化搭橋者，其實喺大灣區裏面咧，你仲有好多一啲嘅項目咧，都係好啱我哋年青人啦，係去了解多啲，同埋係俾啲 tips 佢哋啦，令到佢哋了解到大灣區其實有好多發展嘅空間，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係冇錯 ，Anna。其實而家除咗呢一個 NGO 裏邊做緊文化遺產嘅推廣啦，其實我都做緊唔同嘅嘢。但係 before 我講呢樣嘢之前咧，首先我覺得國家對我哋大灣區係真係好好嘅。點解咧？其實係一個珠三角口幾個城市連動起嚟，係發生緊啲乜嘢事咧？我經常同我啲朋友，就算佢經常 travel 去內地，佢可能未必留意到一樣嘢。其實香港嘅角色係咩？深圳嘅角色係咩？東莞嘅角色係咩？廣州的角色是什麼，如此類推。其實我講了一個拿著地圖跟他們說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國家要求我哋做咩咧？香港係一個國際嘅融資平台，即係揾錢啦。咁啊，揾咗錢之後去做咩？

0: 哋去深圳做研究、做科研、做啲科研、做啲產品出嚟。咁但係無論香港好、深圳好，生產成本可能比較高。咁啊去邊啊？去東莞，去東莞就係世界工廠，大家可能認識。以前咧係做下衫仔啊，做下玩具仔啊，做下車仔，而家已經唔係噶啦。東莞係一個高科技嘅製造城市嚟嘅，去做生產啦。咁廣州嘅角色係咩啊？廣州嘅角色從來我哋都好聽過一樣嘢叫廣交會、廣州交易會，就係將我哋中國嘅產品出口去全世界所有嘅國家，即係等於變現啊，賺錢啊。咁賺到錢之後佢點啊？诶，咁可以去到珠海同澳门咯。咁啊，珠海澳门系咩？代表旅游啦，代表娱乐啦。咁你去使晒啲钱之后点啊？翻翻嚟香港再融资，其实系一个循环嚟嘅。咁啊，呢个特色有咩好处呢？其实喺个大湾区每一个城市里边咧，亦都佢有佢独特嘅地方。我哋唔好尝试喺香港去做一啲譬如生产嘅企业，即係譬如你喺香港我开间大型嘅工厂，我要做车，我要做机器，其实唔 make sense 嘅呢件事。咁同样地，如果你话我要喺珠海或者去广州东莞去搞个深度嘅科研，其实系咪最理想嘅城市咧？大家要諗清楚。所以咧，其实我哋每一个做项目之前，我哋首先要諗清楚嗰个地方系俾到啲乜嘢优势同俾到啲乜嘢资源我哋。呢、这个就系大湾区好特别嘅地方。喺中国唔系好多地方可以有个咁清晰嘅画面话到俾你听每一个城市喺度做緊啲乜嘢咯。
1: 咁而家我哋成日有一句说话咧，叫香港脑袋湾区制造，智慧咁去制造。咁你覺得呢句説話有幾多成係啱呢？
0: 我都 declare 咗 interest 先啦，因為你頭先講緊一樣嘢，我而家都喺一個東莞嘅濱河灣新區做一個人工智能嘅綜合體，亦都係一啲輕工業嘅產業園嚟嘅。咁其實呢一樣嘢係點解會揀喺嗰個位置呢？因為如果你要科研人才，深圳俾到好多你，咁但係深圳嘅短板係咩？可能生活成本係會比東莞會比廣州高啦。咁但係如果你要揾生產嘅人才咧，其實你喺深圳可能係未必有。咁喺東莞你揾到生產嘅人才，所以喺東莞同深圳交界嘅地方做一個既有智能嘅高科技研發，亦都有一個生產需要嘅人嘅地方，咁係比較位置上啱咯。
2: 今日好多謝啦 ，Michael 嘅分享啦。原來大灣區嘅創業夢唔一定係要做生意或者賺大錢，原來推動文化承傳，做一個文化搭橋者，同樣都可以發揮好大嘅社會影響力。
1: 冇錯啊！咁今日阿 Michael Kwong 咧都分享咗佢點睇香港腦袋灣區製造呢八個字啊，利用香港嘅國際網絡同埋數字科技，將大灣區嘅歷史文化變成全世界都可以觸及嘅數字遺產，呢、這個絕對係一個好有意義嘅創業夢啊！
2: 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集同大家發掘更加多嘅大灣區創業故事。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啊。咁上一集咧，我哋同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 倾咗整整一集啦。由佢少年时候喺香港接触音乐，去到美国纽约深造，再翻嚟耕耘，见证香港爵士圈一步步发展嘅故事，仲有佢点样成全香港爵士嘅薪火。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有新一代嘅爵士音乐人喺度，讲下佢哋呢一代系点样喺前人种落嘅树下面成长嘅。嗱，坐喺我面前咧就系低音大提琴手 Nelson 峰。Nelson 咧活跃于香港爵士啦、古典啦、实验音乐等唔同嘅演出场景嘅，系本地爵士推广团体翻腾三周半嘅共同创办人添。Nelson 欢迎你，不如简单同观众打个招呼啦。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 Nelson，
2: 系啦。系啦，又介绍下翻腾三周半系做紧啲咩先？
3: 啊，我系翻腾三周半嘅其中一位共同嘅始创人啦。咁我哋总计咧有六位成员嘅。咁啊，当初开始创立呢个团体嘅时候，其实冇乜话有特别嘅咩抱负，纯粹系一班人可能即系特别疫情期间冇乜嘢做啦，特别对于音乐人嚟讲，咁所以就开始就搞咗一个社交媒体，咁就谂住系娱乐下大家啊，或者睇下点样可以普及下爵士乐俾一啲普罗大众去认识啊等等。咁慢慢就一步一脚印，慢慢就由线上，即系譬如喺呢啲社交媒体，慢慢去到线下咧，都有啲活动啦。咁嗰个当初就会觉得，有个问题就系、因为我哋冇自己嘅场地，就会觉得每次做一啲线下活动嘅时候咧，都要为咗场地而即系要张罗啊等等啦。咁就开始就有个大胆嘅想法，就系、不如，我哋会唔会自己都营造一个场地出嚟咧？咁一嚟就可以方便自己搞活动啦，二嚟都可以凝聚到他喺个社区或者甚至系在香港度凝聚到一班都咁中意爵士乐嘅人，或者培育嗰啲新一代，咁有一个实体嘅场地，咁一个空间就会更加好。咁就慢慢之后就成立咗呢个场地啦，喺新蒲岗啦，咁就开始有搞啲教育活动啦，有少少嘅一啲嘅音乐嘅示范啊，或者有一啲大师班啊等等唔同嘅嘢都有出现喺呢个地方啦。咁所以我哋嘅主要嘅目的都系想推广爵士乐俾一嚟俾一啲普罗大众认识啦，都另外就系都想同一啲新一代，特别系一啲啱啱青少年嘅朋友，即系接学音乐嘅时候，因为我哋对比自己细个学音乐嘅时候，好多时都系只有古典乐，即系嗰啲音乐就系古典乐啦。咁但系其实望到原来个世界好大嘅，除咗古典乐，仲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音乐。咁爵士乐其中一样嘢，咁可以即系俾佢哋可以有多个选择咁样咯。
2: 的确的确，讲到大家学习音乐嘅时候，可能初初接触都是古典乐啦，或者而家好多年轻人就是听流行歌或者一啲韩国嘅流行歌长大。咁你自己系点样开始接触爵士乐嘅咧？
3: 我其实我接触爵士乐嘅开始系比较迟嘅，即系比起一般真系职业乐手嚟讲，我差唔多去到大学先至真系接触，大学一二年班先至真系接触爵士乐。
2: 系一个咩契机？
3: 咁样啦，咁其实系因为大学嗰阵时有参加一啲叫做即系有你一啲嘅社团活动啦，我哋叫上庄嘅嘢啦。咁我其中就嗰阵时就去咗一个即系庄，就系、叫做 music club， 就系HAU 嘅 music club 啦，音乐社啦。

0: 咁入面就主要其實都唔係玩爵士樂嘅，咁都係嗰陣時候最流行都係一啲嘅地下嘅一啲嘅我哋叫做獨立樂隊嘅一啲音樂啦，咁啊搞好多一啲樂隊嘅演出啊等等啦，咁但係喺嗰陣時候深烤就接觸下原來啊除咗呢啲樂隊嘅嘢之外，仲有爵士樂呢個存在，咁就開始玩咯。咁而自己真係開始變成一個樂手嘅契機，就係佢我有細由細已經彈低音大琴開始啦，咁但係真係古典樂嘅訓練咁開始啦，咁八九歲開始就彈到大學啦。咁但係大學個契機點解開始玩爵士樂咧？咁就因為嗰陣時我就有參加大學嘅一啲嘅我哋叫交響樂團啦。
1: 嗯，
0: 咁嗰陣時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朋友啦。而家係好朋友啦，但嗰陣時唔識嘅，佢就好中意爵士樂，由中學開始已經。咁、哦、入咗大學之後咧，就決定要搞自己嘅第一隊，我哋叫做大樂隊 Big Band。咁、
1: 嗯、
0: 啊，佢、就好想搞一隊 Big Band 啦。咁嗰陣時咧，得到咗啊黃志忠博士，嗰陣時仲喺港香港大學度做啦。咁佢哋就撥出場地啊、支援，咁俾佢開始去排練呢個大樂隊啦。咁、
1: 哦、
0: 但佢咧就好缺一位低音大提琴手，因为一个大乐队虽然有一名低音大提琴手嘅，咁、佢就胆粗粗咧，就去咗我哋交响乐团嘅排练室入边咧，直接拐走咗我，差唔多可以话系啦。咁所以咁样开始，我就接咗，咁慢慢开始就转型由一个古典乐手，慢慢变成一个爵士乐手。
1: 啊，咁即系算系好突发地有一个人将你拉咗入去爵士乐嘅世界，
0: 冇错。
1: 哇，好有趣、哦。咁当时咧，嗰个大乐队容唔容易揾一啲一起玩爵士乐嘅朋友嘅咧？
0: 绝对唔容易啊，因为好多都好似我咁嘅背景咯，即系有一啲，譬如一啲我哋叫做铜管乐手啦，我哋或者系爵士嘅术语就我哋叫 horn players 啦、
1: 嗯。
0: 咁佢哋好多都系嗰阵时都系嚟自古典乐嘅背景出嚟嘅。咁、但系咁啱就一开始就应该未必咁中意呢个音乐，纯粹系我个朋友拉我入嚟、嗯，即系我个狂热嘅朋友啦、嗯，即系嗰位捉我入去啦。咁、我咁好咯，我得闲咁陪佢玩下，咁样开始，即系可能真系叫做煮饭仔咁样。齐娃娃咁样玩下开始咁样，跟住慢慢佢而家都好劲，佢已经喺纽约发展啦，已经系啊系啦系啊，已经喺度咁，所以就系啦，佢咁样开始咯。咁但系就系唔容易，因为一队大乐队讲紧都最起码都14、15个人咁，所以都唔容易，系啊。
1: 啊，咁你讲到咧，你自己又系古典乐出身啦、或者你身边当时被一齐拉入去大乐队嘅朋友都系古典乐出身，你觉得？古典训练对于爵士乐是一个帮助啊，定是其实有时有啲阻碍、啊？
0: 我想是有爱有恨啦、
1: 啊，有爱有恨
0: 系啦，爱嗰方面是帮助好大嘅，或者 我自己觉得一个好嘅爵士乐手系需要一个好扎实嘅根基，去喺你嗰种乐器上面，即系一啲嘅。我哋叫做嘅艺术，有个前辈讲呢样嘢好中意嘅啫，佢话艺术乜嘢系艺术咧？就是讲紧 art 啦，咁乜嘢系术咧？佢就 technique
1: 技术
0: 系啦，咁、所以我好中意只字啊，呢个系一个前辈讲嘅，
1: 系，
0: 所以术对于我嚟讲系特别对于爵士嚟讲系非常紧要，因为譬如我哋成日话叫做即兴嘅时候，但好多时候我哋系需要我哋好似讲嘢咁，对于乐器好似讲嘢一样咁纯熟咁去操控嘅时候，先至可以表达到你即刻想表达嘅，
1: 咁
0: 所以
1: 我觉得一门流利嘅语言咁，
0: 冇错系啦。咁但系一个系爱啦，咁所以佢可以俾到一个好嘅根基我哋啦。恨就系、是、慢慢因为始终古典音乐嘅训练，佢有一定程度嘅我哋叫咩啊？薄泛型 rigid， 即系有啲好顽固，
1: 好硬邦邦，
0: 系啦硬邦邦嘅少少嘅嘢啦。咁会有阵时会限制咗你少少嘅想象力。
1: 嗯，
0: 对于你呢样音乐或者点样，但我都知当代古典乐，即系我哋叫做 contemporary 嘅，即系古典，佢哋好多佢哋已经打破紧呢样嘢，尝试下去都去重演呢样嘢。咁但系作为一个中学生或者嗰阵时比较接触一啲传统嘅古典乐训练嘅时候，或者特别喺亚洲社会啦、华人社会啦，就系、是、老师话：，你唔准咁样，你唔准咁样，你唔准咁样。咁好多时候我哋就会甚至对呢种音乐开始失去兴趣，系啦。
1: 啊，
0: 所以呢个就是恨嗰边啦，系。
1: OK， 哇，估唔到，因为咧，我谂大家嘅印象咧，古典乐同埋爵士乐咧，好似系完全系两个世界嘅嘢、古典乐就系、是可能喺啲乐谱上面啊，系、要好死板嘅，只有一个方法啱嘅。但爵士乐好似可以好自由咁，但系估唔到咧，原来系会令你又爱又恨。咁咧，由第一次听到爵士乐咧，去到而家认真学习，成为一个职业嘅乐手啦， 我想每个人的入口都不同，但是 Nelson 点出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定要由你的喜爱、你的喜好、你的热诚。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系主持阿谦，我哋咧继续同嘉宾 Nelson 倾下。嗱，咁兴趣咧当然系令人快乐噶啦，但系学艺要精咧，就一定要付出更多嘅努力啦。咁啊 ，Nelson 学爵士乐，你觉得最难过嘅一关系咩？
1: 我觉得最难过有两关嘅，即系唔系一关简单。咁啊，第一关头先都一路都强调嘅，即系嗰个艺术个术嗰方面系要好有耐性，因为好多嘢唔特别，我觉得香港嘅年轻人，我嗰代都系嘅，或者好急，即系甚至系我嘅学生都系，佢哋好想啊快啲达到，好似觉得唔够时间，我哋好多唔够时间，我要快啲做呢、這个，跟住做第二样嘢，咁好似成个我谂成个城市嘅感觉都系咁啦，
0: 好急促，
1: 系啦，好急促，咁所以学嘢佢哋都系好急嘅，譬如第一堂已经讲紧话，我要上第十堂先做到嘅，已经要第二堂做到啦，咁、通常就好多时候就会变得好粗糙，或者就好操之过急，就欲速则不达，俗语话斋，咁、所以呢个系一定要长时间去训练，咁呢个第一关，同埋第一关就系同埋要自律咯。即系譬如我自己一开始啊，我都分享下我嘅一啲背景啦。我本身唔系真系从音乐学院毕业，咁我系我系喺另外嘅专业度毕业嘅。咁但系喺我大学嘅时候啦，同埋毕咗业之后，好多时候我都会用公余嘅时间就系去练，去叫做咩啊，雕琢自己嘅技术。咁所以好多时候我就会草擬咗，譬如有一個叫好似啲訓練表咁樣啦，咁我就會好自律咁樣跟從。譬如我每日放工翻到屋企，食完個飯七點鐘，咁啊到十點鐘就係練，
0: 不停練，
1: 不停係即每個禮拜起碼五日都係，都五日有四日都係咁。
0: 哇，非常
1: 即係嗰段時期真係好要有一個自律去做呢樣嘢。咁
0: 係做咗幾耐咧？
1: 哇、都我諗都練兩年。一两年咁样，即系每日咁样不停咁样去，咁都好彩，工作就唔系太繁重啦，咁所以就令到我可以好专注喺呢方面度。咁啊，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好惨，就系点解话两关咧？就系第二关偏偏就系好多过到第一关嘅人过唔到嘅，就系咩咧？就系当我要

0: 好自律、好刻苦咁练完啲嘢之后咧，我要拎走佢啦。即系咩意思咧？就系、是、第二关就系开始，当我哋练习，特别玩爵士乐，我哋系讲求同人与人之间一齐玩噶嘛，好多即兴喺入边，好多跳出框框嘅东西。我唔知阿罗老师、阿 Ted 老师有冇讲过呢啲类似咁嘅嘢啦。咁但系我同佢玩就系好睇到、体验到呢样嘢，就系好多时候都我哋叫做跳出个框框去演奏嘅，就偏偏系将自己最唔擅长嘅嘢攞出嚟。擅长嘅嘢未必摆明，譬如我琴日用过嘅，或者我上个乐句我弹过一样我好叻嘅嘢，我就唔用咯，因为我想试下啲乜嘢特别嘅嘢发生。咁呢个系个心态嘅，亦都系我觉得作为一个爵士乐手，一个合格嘅爵士乐手同一个叻嘅爵士乐手最大嘅分别就系呢一关，就系要开始摆低一啲自己已经学咗嘅嘢，用一个好似我冇学过嘅心态去挑战或者去探索呢个世界，系啦，呢、這个就两关。
1: 呢、這个我听到真系两个好唔同嘅思路啦，一个就系、是首先一定要刻苦练同一个乐句，练到佢好好，或者练到自己嘅技术去到某一个层次。但系咧去到嗰关之后咧，就我哋要将之前学过嘅抛开。反而系谂点样可以自然地流露啦，或者好好松容咁去表达你想表达嘅事情。我谂呢个亦都系爵士乐点解会有自由啊，好奔放嘅感觉啦。咁呢两个难关咧，分别你有冇一刻系好难，好想放弃，但系又坚持落去咧？系咩原因？
0: 我每一日都有呢咁嘅谂法，系啊，有噶，一定有嘅，因为冇都系呃话你话，如果讲冇都系呃人，因为始终好多时候就系呢两样嘢系好极端相反。有阵时会系好想放弃，调翻转一方面就可能系。啊！我今日呢个演出啊，好自由，好奔放，我绝对可以拥抱到我第二关嘅个精神啦！我今日跳咗框框啦，弹完觉得好开心啦，翻嚟听翻录音，哎呀，呢度又走音啦，哎呀，呢度又错拍子啦，呢度又开始咩啦？咁就哎呀，我第一关即系我技艺嗰度未够好，咁我又会可能好想啊，我又要翻去做呢样嘢，即系我哋跟住可能第二个演出嘅时候调翻转啦，今日好精准啊，我要做到晒我想做嘅嘢啊，全部都啱啊，咁样啦。翻去听翻录音，哇，好闷啊，弹得
1: 又唔够奔放啦，
0: 系啦，咁所以一定每次都有，亦都，但系我就会反而就将呢样嘢变成一个动力，就因为我觉得呢个有啲似细个我特别啦，我自己都好中意玩游戏机咁样啦，我哋成日话会打爆机噶，
1: 系啊系，
0: 我只觉得爵士乐系一样唔会打爆机嘅嘢喺人生啫，因为每一日都会有新嘅，特别如果大家听到罗老师就因为罗老师算系我。启蒙嘅老师，我都有好有幸喺呢几年一直都跟住佢一齐，即系世界各地演奏。
1: 系，
0: 佢系绝对系我嘅系偶像嚟噶。咁所以做到好多新教嘅阵时候，都望住佢，就系、是、你会见到呢个人啊，去到呢个年纪都有白头发啦。
1: 系，
0: 但系咧，佢嘅心境永远都系对于我嚟讲系十八岁，一个每一日都系好兴奋。关于今日会点咧？我哋今日会玩啲咩咧？咁啊，所以我自己都好想拥抱呢、這个。心态，所以我觉得有难关想放弃，但系会提翻自己呢、這个就系爵士乐最好玩嘅地方。你永远都系初学者，
1: 永远都系初学者。
0: 系
1: 的确咧，上一集咧同即系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 访问嘅时候咧，真系好感受到佢对于音乐嗰个热诚啦，而且佢真系非常非常之热爱音乐，即系唔单单系爵士乐啦，流行乐佢都有涉足啦。咁我哋翻嚟先，讲翻嚟啦，系啦。咁啱啱讲到嗰个技艺或者系练习咁多事情，其实都系为咗一个目的，就系、是、同人去合奏，即系我哋叫做 jamming 啦。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同人即兴合奏系咩嘅状况咧？
0: 哇，呢个系好好嘅一个古仔啊！
1: 系
0: 同大家嘅勉励年轻人又好咩都好咧，就系、是、我第一次嘅呢个 jamming 咧。就系、是、我嗰时同仲系女朋友啦，未系我太太啦。咁就啱啱嗰时就仲仍然全职工作紧，有业余嘅音乐人啦。咁啊有练下琴，即系有认真练习啦。咁有一个星期六咧，我哋就去咗一间吧，喺中上环侧，已经结业咗啦。但系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叫做 jam session。咁啱我哋食饭嗰时咧，就有一个类似嗰啲嘅 jam session 嘅时候啦。咁我嗰阵时嘅女朋友即系太太咧，佢就极力怂恿我，都唔系怂恿我啦，净搬咗出台面噶啦，就逼我要玩，我就唔好啦，真系未得咧。
1: 系系，
0: 跟住最尾我就真系上台玩啦。咁我原本有咩推搪话啊，佢哋一定冇低音大提琴啦。我见到台面冇咁，我就哎呀冇咁。

0: 我唔玩啦。点、嗯、知佢哋喺个后门度搬咗一部，哦、原来真系有，跟、哦、我就死啦！今次真系要上台啦。
1: 系啦，
0: 咁就真系叫硬着头皮上台玩啦，跟、嗯、住玩得非常之唔好，
1: 唔好，
0: 因为直情系。唔知去到边啊，因为我哋叫做甩 form 啊，我哋喺爵士乐嗰个术语就系我自己都玩到唔知去边，跟住我啲乐队嘅其他嘅 jam 亦都唔知我喺边，咁就情况都非常尴尬噶，嗰、哦、下都系啦，即系要去到最尾就一二三四一齐入翻咁样
1: ，OK OK，
0: 系啦，咁就系啦，咁呢个就系我第一次，亦都我成日会攞呢个古仔嚟勉励，即、就、系、是、我一啲学生咁啊，讲唔好答，唔好惊，因为在雨嘅情况。你老师已经试过晒，咁呢个就系我第一次 jamming 嘅经历啦。
1: 都几搞笑啊！佢喺后边个后门真系攞咗个低音大提琴出嚟，
0: 我仲谂住可以完美嘅藉口可以落翻台啦。
1: 因为都几罕有噶嘛，呢个乐器都唔系成日会见到，
0: 冇错，
1: 即系命中注定，命中注定嗰日就有呢个经验，然之后走到而家啦。
0: 系啦，冇错。好彩已冇录低嗰阵，
1: 好啦，咁由最初接触爵士乐啦，去到第一日上台啦，嗯，听完呢个故事咧，我谂唔少听众咧都感受到咧，其实爵士乐嘅起步咧唔系想象中咁遥远嘅，即系好似 Nelson 而家呢个职业乐手啦，原来佢第一次即兴嘅时候咧，都系会有发生啲哈碌事情。咁我哋咧下部分翻嚟咧，继续同佢倾下，继续讲下咧点样喺香港建立一个等更多人可以进入去爵士乐嘅社群。而家听一段音乐先，我哋阵间再见。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又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同中方站在一起，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好多年夜撤离的人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约700多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并通过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洛成表示，今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展示，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李乐成又说，中国一直是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全球治理、数字赋能等国际合作的倡导者、推动者和先行者，中方将继续推动发挥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作用，与各经济体加强合作，利合智能鸿沟，共享数字红利。重庆彭水县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山泥倾泻增加至11人丧生、10人受伤、50人仍然失踪。经过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是没有生命迹象，搜查工作仍在继续。事发在上星期五朝早，当局调动多支专业救援队伍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展开搜救。由于现场面积大、落石数量多等因素，救援难度高。道琼斯指数是报51679点，跌5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393点，跌10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8，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46.25美元，卖出4046.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位于

0: 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熱帶低氣壓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北大約59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28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逐漸增強。預測係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係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仍然酷熱，稍後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欢迎回到来爵士普及学。今集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讲过，学爵士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落场同人一起即兴合奏，即是我们所讲的 jamming 了。这种学习方式不是今天才有的，爵士乐从一开始就是靠这种方式传承下来的。而将这种文化带到最高峰的，就是我们今天五分钟爵士传奇的主角Charlie Parker。 Charlie Parker 1920年出生在美国中部城市坎萨斯城，他有个外号 Bird 雀仔。至于这个外号怎么来呢，有不同版本的故事的，不过到了现在已经无从稽考了。他玩的是色士风，一件外形修长、声音可以很温柔，也可以很有爆炸力的管乐，是爵士乐入面最具代表性的声音之一。 Charlie Parker 小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天才神童，他在学校读书普通，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对音乐有近乎痴迷的执着。15岁那年，他鼓起了勇气，第一次走入一个 jam session 的现场。所谓的 jam session 呢，就是这样，一班乐手自发聚集，不靠乐谱，现场互相较量，即兴演奏，个个都可以上台的。但是如果你跟不上其他乐手呢，他们是会直接用音乐话给你知的，有时候更加是更直接的方法。那有一晚呢，年轻的 Charlie Parker 拿起色士风走上台上面，不过他准备不够，他跟不到其他人的节奏，搞乱了整个演奏。台上面的鼓手忍无可忍，直接将个铁拔掉咗去佢脚边， 话俾佢听佢未

0: 有资格，将佢草草咁赶咗落台啦。比着系任何人呢，可能都会当场放弃，以后都唔再攞起乐器噶啦。但对于 Charlie Parker 嚟讲，呢、这个就系佢由一个普通乐手变成传奇嘅开端。佢翻到屋企，闭关练习，进入一个近乎痴迷嘅状态，每日练习十几个钟，不停咁研究唱片，分析音乐，一个人对住埲墙反复咁样练，就咁就练咗差唔多两年。再出嚟嘅时候，亦都系爵士音乐即将迎嚟一场新转变嘅时候啦。1939年，19岁嘅佢嚟到纽约，走入咗当时全世界爵士乐密度最高嘅城市。喺纽约嘅哈林区，有一间音乐酒吧叫做 Minton's Playhouse。每个星期收工之后，爵士乐手就会喺呢度聚集，一路 jam 嘢 jam 到天光。呢个地方唔系一个舞台，佢唔系一个音乐厅，而只系一个喺厨房后面嘅地下空间。但就喺呢度咧，爵士乐嘅历史即将迎嚟一次最紧要嘅革命。Charlie Parker 同一班志同道合嘅音乐人，就系喺呢啲深夜嘅 jam session 入边，一起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爵士语言。之后大家称这种音乐做 Bebop， 刨拨音乐。Bebop 是什么呢？它比以前的摇摆爵士更快更辛辣，和弦更加丰富，即兴是更加自由的。对于音乐家来说，演奏 Bebop 的难度大幅提升，更需要高度的乐器控制力才可以演奏到的。它再不是拿来跳舞服务人群的音乐，而是一种对于音乐的探索，游走于和谐和不和谐之间，为乐手和听众带来新的刺激。这种音乐呢，一开始都不被人看好的，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它改变了整个爵士乐的走向。由嗰阵时开始，几乎所有学爵士嘅人都要从 Bebop 嘅语言开始学起，而 Charlie Parker 咧就系推动呢个革命嘅核心人物啦。1955年 ，Charlie Parker 去世，得34岁，但系佢留低嘅唔单止系唱片同埋作品，而系学习爵士音乐嘅教条，系靠落场啦。是靠犯错，是靠互相挑战和对话建立起自己的声音。几十年后，在香港有一班年轻的本地爵士乐手建立了一个叫做翻腾三周半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叫浅水区的 jamming session， 专门是给想学即兴合奏但又不知道在哪里开始的人一个安全落水的地方。毕竟未必个个都是 Charlie Parker，被人用铁拔掉完之后还有勇气继续玩下去的，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继续跟他们其中一个创办人 Nelson 峰继续聊聊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上半场呢，我们跟嘉宾聊了他第一次接触爵士乐学习的过程和他第一次上台的故事。下半场呢，我们想聊一下他现在做的事情，怎样在香港建立一个等更多年轻人可以接触爵士的社群。咁坐在我面前呢，就继续是低音大提琴手 Nelson， 亦都是本地爵士音乐普及团体翻腾三周半的创办人之一啦。好啦，讲下翻腾三周半啦，或者简称我哋叫翻腾啦。咁你在2021年呢就创立了翻腾啦。我想了解一下先，是什么令到你哋觉得诶，我哋真的需要搞一个社群出嚟啦，唔系净系一齐一班人出嚟演奏啊 ，jam 下嘢就够啦。
2: 我谂我唔中意浪漫化啲呢啲嘢嘅。我或者好坦白，嗰阵时点解会开始觉得我哋要咁样搞，就系因为我哋作为嗰阵时啊，其实都系5、6年前，但系唔知点解已经唔年轻啦。咁啊，嗰阵时仲系一个年轻嘅爵士乐手咧，望唔到太多向上流嘅机会，即系我哋会觉得我哋继续

0: 玩落去，但係好似，咦，我跟住我有冇啲咩前輩可以睇到？即係譬如我如果我係一個工作嘅一個 office 翻工人，都你會望到個晉升階梯噶嘛？啊，我之後可以升經理，之後可以升乜嘢？咁我作為一個爵士樂手嗰陣時比較年輕就咯，啊，咁我練琴啊，當然要啦，咁啊玩爵士樂一定要努力進步啦。咁但係跟住，工作機會上面就望到，唔係好望到機會啊，甚至話我哋就叫做一啲係啦，即係資源啊等等。咁，我哋就會發現咗其實要自己可以繼續玩爵士樂或者以爵士樂為生嘅話，第一件事就係要做翻大個餅。好似我哋會發現咗，其實係更加需要多啲人識呢樣嘢，咁我哋先可以繼續可以賴以為生咁樣繼續落去。咁啊，所以呢個肥係我唔知有冇會唔會叫倒米定到大家啊咁唔浪漫嘅，咁現實嘅。咁啊，當初的確係第一個考量就係呢樣嘢。咁當然我哋都會認為。我因為我哋已經將自己人生俾咗爵士樂啦，我哋認為爵士樂係有佢嘅價值，即係值得被推廣，呢個就冇用之義嘅。咁但係嗰陣時更多一個考量就係可能我點樣可以擴大個社區，而令到現嗰陣時係諗緊可能係現職嘅爵士樂手可以有更加多嘅機會，可以有更加多嘅資源。系啦，令到俾人聽到呢樣嘢，咁所以開始咗呢個計劃。
1: 你哋一開始搞嘅時候，當時你哋都係職業嘅樂手啊，定係其實都係兼職或者係興趣型為主？
0: 我諗我一開始，我諗我哋六個啦，因為我哋有六位成員啦，好似我自己就係兼職嘅嗰陣，係啦，嗰陣係仲係兼職緊嘅。咁啊，但另外五位好似都係全職嘅。諗下先，四位係全職。系啦，系啦，已经系全职我手啦。有两位，我同另一位成员系仍然系兼职，咁样嘅，系啦。
1: 啊，咁我谂，即系你话可能，好似好唔浪漫，但系即系大家要知道，其实艺术发展咧系需要好长时间啦。咁，所以个持续性咧，其实系好紧要嘅。而点样可以做到持续咧，就的确要有资源啦，或者大家都要维持到生计。咁做大个饼就系你哋嗰阵时嘅谂法。
0: 冇错。
1: 咁你哋开始嘅时候。嗰陣對比起而家，即係香港社群或者香港人啦，對於爵士樂嘅認識，對比起而家，其實係咪好唔同咧？
0: 我諗有冇一個好大嘅轉變咧，我就唔知啦，因為我都唔知咩嘢大啦。咁但係我會認為爵士樂喺以前到而家喺香港啊，佢嘅改變係的確係存在嘅。我會覺得而家係多咗好多人会认识爵士乐啦，会听爵士乐啦，同埋都好多年轻嘅新一辈系会去想去学习爵士乐嘅。咁而有一啲最好笑或者实质嘅例子就系有一次我哋有个成员翻嚟同我哋讲话，哇！我哋而家系有啲连锁书店啊，或者系一啲我哋叫咩啊食肆啊，都会听到一啲背景音乐咧，已经唔再系流行乐啦，已经开始系爵士乐啦。咁我就好兴高采烈咁话俾佢听。咁可能呢个都系算一个实质嘅改变嘅指标啦，可以睇下啦。
1: 好啦，咁讲起翻腾啦，翻腾三周半呢个名咧好特别，系点谂出嚟嘅咧？有冇代表啲乜嘢？
0: 呢、這个咧就唔系我谂出嚟嘅，我哋其中一位成员谂出嚟嘅。咁通常咧，如果问呢个问题咧，即系我哋六个一齐访问嘅话咧，都系佢答嘅。
1: 系，
0: 咁我就未试过自己去解答呢个问题。
1: O K， 今日代佢答下先。
0: 我今日就代佢答下先。咁其实翻腾呢个翻腾三周半呢个字咧，其实系一个好好笑嘅开始，就系、是、我有一位嗰阵时即系同事啦，即系其实成员啦。咁佢咧就好中意睇一个节目系嚟自一个哲学普及团体嘅，咁呢个节目咧，其中有一个集数就系、是、佢哋去旅行咁样啦，咁去旅行嘅时候，佢哋就去咗呢个博物馆，咁咧其中个博物馆入边咧有一个展品就系翻腾，即系喷水池嘅一个嘅展品啦，跟住之后佢就搞笑咁讲话，翻腾系咪会翻腾噶？咁佢就讲呢样嘢，跟住我有个朋友就觉得好好笑，咁所以佢就攞咗呢只字嚟去即系成为呢个名啦。咁其实就好无聊嘅，咁但系我觉得翻腾呢只字唔够时髦或者唔够学术唔够型，咁佢就好想即系整到佢高雅啲，咁然之后咧，佢就又谂到另外，因为其实翻腾就佢就谂到即系个跳水动作就系翻腾三周半啦，其中一个花式跳水动作啦。咁佢就将呢样嘢就觉得好似玩爵士乐，因为我哋都会跳入一个未知。

0: 嘅世界，好似跳水咁样。咁、哦、所以佢呢度有个寓意喺度啦。咁呢个就认真嘅嘢啦。咁、嗯、所以佢就啊，翻腾三周半好似几好喎、啊、呢、這个名。跟住之后咧，但系咧我哋就谂啊，但系我哋想英文名点咧？咁啊，咁然之后咧佢就话啊，咁不如就改个懒系高雅啲、学术啲嘅名，就啊翻腾三周半，翻腾三周半，翻腾三周半，又翻腾 The Chopin 咁样，即系咁样。佢就会觉得啊，好似又几型，好似一个法文名啊。跟住之后又觉得啊，有肖邦喺入边啊，又有音乐嘅元素啊。
1: Okay.
0: 是啊、我自己讲都觉得尴尬，系啊，咁但系名字就系咁样嚟的。
1: 啊，原来有一个咁有趣，又亦都可以话系无厘头嘅嘅起源噶，
0: 无聊嘅开始
1: 啊。咁咧，你哋有一个都几出名啦嘅活动，就叫做浅水区嘅 Jam Session，嗯、就系俾啲第一次或者初阶嘅音乐人嚟试下水温啊，试下点样同人合奏啊，点样即兴。你哋点解会设立呢个浅水区咧？
0: 呢、這个好有趣。我哋就系当我哋继续推广爵士乐，譬如搞一啲教育活动之后咧，因为其实本身玩爵士乐就好需要大家出去同一啲唔识嘅人去玩。
1: 嗯，
0: 因为爵士乐其实好似系一种语言嚟，譬如我学一爵新嘅语言，咪日文啊、西班牙文，其实我好需要同倾偈去令到我学噶嘛，咁所以我哋其实爵士乐都一样，所以我哋不停推动佢去啦。咁但系好多同学仔都唔肯去，因为我发觉香港嘅大家嘅年轻人或者普遍嘅学习嘅态度，佢哋都会好谦虚啊，甚至系过分谦虚啊，即系佢哋会觉得啊，我仲未得噶，我未够好噶，唔好咁快出去住。咁所以我哋为咗呃佢哋出去咧，我哋就巧立名目整咗呢啲所谓嘅浅水区，其实就一啲都即系唔系都系都浅啲嘅，咁但系就俾佢哋放低咗个心理嘅枷锁，可以去试下玩啦，错都冇所谓噶，有人会傍住你噶嗰度咁样去鼓励佢哋去参与咯，系啦，所以我哋有几个街。我哋亦都用跳水做一个例子，就是、我哋会有啲啊浅水啦，有啲叫做标准嘅池啦，或者深水啲嘅池啦，咁仲有个叫公海啦，净系游出公海添啦，咁即系就去比喻我哋嗰日嘅乐手嘅程度啦，同埋我哋会有嘅支援有啲乜嘢啦，系啦。
1: 哦，哇，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机会啦，因为好似反映翻你嘅学习历程，就一开始原来系俾人半推半拱上咗台嘅，咁、都胆怯啦。但系而家咧，专程有一个区咧系俾大家初学者，都上去试下啦，唔惊嘅。
0: 系，
1: 咁好似更加容易入门啊。
0: 冇错冇错，同埋个气氛都会系浅水都会系鼓励性多啲嘅。因为始终去到嗰阵时候，去到我哋叫做爵士乐都系几反映一个人嘅。因为嘅特性啦，因为其实同倾，其实你当玩去 jamming， 其实有啲似小组讨论咁样。咁当你去到，譬如我
1: 系
0: 学紧法语嘅，咁你如果一嘢就去咗法国嘅酒吧度倾偈，咁、人哋同你倾两句，你又讲唔到接唔到，都会唔耐烦噶嘛。有阵时个礼貌都会冇咁乜嘢，即系会冇咁有礼貌，或者净唔想同你倾偈啦。因为已经咁呢、我呢个比喻几好嘅，咁所以我哋就会分翻开、啊，有啲系会有。多啲鼓励性嘅，大家会有耐性啲嘅，大家一齐去进步嘅，有个 community 喺度。咁亦都有啲系真系深海大鲨鱼，大家嚟激烈地讨论嘅，激烈辩论嘅，夜晚都有嘅，系啦。
1: 啊，呢、這个对于将爵士乐去普及化咧，都真系好紧要的。如果所有人都系非常之厉害，我谂其实你都唔会够胆行上台啦。咁讲起呢个普及爵士啦。上一代嘅爵士音乐人咧，可以话系由冇到有建立咗香港嘅一个爵士音乐圈啦。咁去到你哋而家呢一代啦，你觉得下一步系可以做啲咩咧？应该去边度啊？
0: 我谂我谂系两个方向嘅。第一个方向就会系向内发展，就系、是、更加令到推早年轻人接触到爵士乐嘅时间，因为我发觉好多普遍，譬如我自己都系一个例，我去到真系大学先至知道爵士乐呢一个存在。咁其实都会错过咗好多机会啦。特别你知，如果你真系想成为一个职业嘅乐手，你系都比较需要得早啲，或者对比世界各地嘅同样嘅年轻爵士乐手，佢哋真系可能三岁、五岁已经开始接受呢个训练。咁所以呢个系我觉得向内化嘅一个推进，系啊，咁啊。咁就係啦。咁另外咧，向外嗰方面咧，我哋亦都好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一个

0: 令世界各地的爵士樂的群體知道我們的存在，因為我想香港是在世界的、感官，世界的爵士樂的即係樂手的感官都是覺得啊，香港有爵士樂的咩？即係佢哋會覺得啊，冇爵士樂嘅喎，香港。如果你話亞洲，我就諗到東京咯，我就諗到係啦，日本啦咁樣咯，或者誒、中國內地都有都有啲啦。咁香港冇㗎，有嘅咩？咁、但係我哋呢幾兩三年就積極咁樣去招待一啲接待一啲外國嘅旅客啦。咁佢哋嚟到嗰時，同佢哋一齊去遊山玩水啊，或者我哋一啲一齊去 jam 下咁樣啦，俾佢哋認識到我哋啦。亦都我哋自己會去開好多外地去。做啲交流啊，甚至系去同佢哋去演出啊，等等，去俾人知道香港系有爵士乐嘅。咁而我觉得呢一两年嘅成效都几高嘅，即系大家都会认同，哇，香港都有啲好劲嘅，
1: 系
0: 爵士乐手喺度嘅，咁样啦。咁呢两方面咧，
1: 啊，咁对你嚟讲，香港爵士乐系一个点样嘅存在咧？佢有冇一个自己嘅声音咧？
0: 我觉得系，未有嘅，或者好遺憾。我因為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一個爵士樂特定嘅聲音，我係諗緊即係譬如美國嘅紐約嘅爵士樂係一種聲音啦，歐洲嘅譬如荷蘭嘅爵士樂係一種聲音啦，日本嘅爵士樂係一種聲音啦。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又未成熟到話真係有一種香港自己一聽咗，哦，你係嚟自香港嘅樂手，我覺得未有嘅。咁但係我亦都好期待將來會，我亦都相信係即將會發生嘅呢啲。特別我亦都聽聞好多年輕嘅樂手。都籌備緊自己嘅專輯啊，有啲已經發行咗添啦，已經。咁我諗慢慢時機上面揾樣係會有嘅。咁但係第二個層面個香港爵士樂，我自己覺得對於呢個城市啦，唔好話淨係音樂嘅話，我覺得有一種好另類，我叫英文係 alternative， 即係你係一個另類嘅選擇。譬如我覺得係俾到年輕人，甚至係做香港人知道，其實人生唔係淨得。一個方向，咁其實就同我人生好似，即係我原本嘅工作其實我係一個工程師，咁我係應該，特別我而家啲同事啊、同學啦，已經係即係啊幾步曲啦，結婚、買樓、生小朋友，已經係去到佢哋都開
1: 人生藍圖啦，
0: 係啦，咁但係佢哋都開心嘅，咁但係somehow就係爵士樂令到我揀咗一個另類嘅選擇，咁同我而家嘅人生係好唔同，即係自然不同，咁我會覺得如呢、這個呢種音樂，我覺得可以帶俾城市人就係一種。呢、這個嘅反思其實唔係得一條路，
1: 即係打開更多嘅可能性。
0: 係啦，冇錯，
1: 都亦都呼應你哋團體個名，即係翻騰三週半
0: 跳入未知。
1: 係好啦，咁聽完今日嘅故事咧，我諗起上一集咧，香港爵士教父 Ted Low 所做嘅啦，用30年嘅時間咧喺呢度見證爵士樂喺香港落地生根嘅故事。而今日 Nelson 咧同埋佢代表嘅新一代咧，正正就係喺呢個環境之下長大嘅人啦。而家又用翻腾三周半为下一个想落水嘅人咧建立咗浅水区啦。我哋可以见到爵士乐喺香港嘅成传，其实从来都冇停步，一代接一代。咁我哋今日多谢 Nelson 所做噶啦，亦都多谢你同我哋倾咗咁耐。
0: 多谢。
1: 咁亦都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竹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直以来都是君子的化身。现在全世界大约有1200种竹，有些得20厘米高，好像是自子竹感，因为外形细致还会被人拿来做盆景欣赏。亦都有一些可以生长到30多米高的竹，例如原产于非洲和亚洲的巨竹。竹其实是属于禾本科植物，和稻米、小麦是亲戚，但是竹是禾本科里面少数可以生到这么高大的植物。它的叶

竹的颈部是中空的，而且是一节一节，非常分明。正常的情况下，竹节之间的距离会由下而上慢慢拉长，排列得平均又整齐。如果某部分的竹节突然间变得特别密，有可能代表那棵竹病了，又或者受到虫害的影响。除了地面见到的竹茎，竹亦都会深入泥土入面扎根，竹茎基部会连接地下茎，地下茎同样有节，还会生芽，而竹笋其实就是由这些芽发育出来。竹需要的水分和养分就靠地下茎上面生出来的纤细竹根吸收。有些竹的地下茎会聚在一起生长，形成重生竹，多数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另外有一些竹的地下茎会向四周伸展，形成散生竹。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竹树开花一直都被不少人视为不祥之兆，为什么一种植物开花会令人咁惊嘅？竹树开花其实非常之罕见，因为很多竹由生长到开花往往都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竹花一般是黄色，外形有些似稻穗，对竹来说开花其实是繁殖下一代的最后任务，它会将所有能量集中去花苞和种子度，所以一旦开花结果，茎部就会慢慢枯萎，最后死亡。而且竹通常靠地下的竹边蔓延生长，和一片竹林入面的其他竹很多时都源自同一条竹边，所以竹龄接近。一旦进入开花期，就有可能成片竹林一起衰败，甚至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竹海都会枯死。

当气候、土壤又或者环境出现巨大变化的时候，竹有可能透过大规模开花和散播种子，等待下一次适合生长的时机。竹开花之后会结出竹米，这些种子是鼠类非常喜欢的食物。一旦食物突然大量增加，老鼠的数量就会急剧上升，之后再冲入农田破坏农作物，引发饥荒。印度东北部每50年大规模开花一次的离果竹，就曾经引发鼠患和粮食短缺的问题。而中国川康山区的高山箭竹开花枯死之后，就曾经令到大熊猫失去主要的食物来源。所以竹树开花是空笑这个讲法，虽然不是真正迷信意义上的灾难预言，但是竹开花之后带来的连锁反应，的确可能影响生态和人类社会。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竹树开花之所以咁令人恐惧，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开花周期非常之神秘，而且难以预测。竹树开花的周期很长，有些竹几乎每年都开花，但有些竹可能100年才开一次。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

合作組織外長會前會見烏茲別克外長塞爾多夫。王毅表示，中方願意與烏方全面挖掘釋放合作潛能，高質量推動中吉烏鐵路建設，在新型工業化領域打造更多標誌性項目。他又說，雙方要用好中烏執法安全合作機制，打擊三股勢力和跨國有組織犯罪，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中國中亞機制等多邊平台加強團結協作，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認真考慮重啟對伊朗的大規模作戰行動。特朗普於當地星期四接受美國亞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時表示，他正考慮發動一次大規模打擊，以接近作出決定，美方為此作好一切準備。又說，伊朗方面想談判，但目前未準備好達成協議，伊朗受到的教訓不夠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兩分鐘內就會加入，同時指美方針對伊朗發起新行動不需要任何人協助，如果以色列參與打擊行動將會產生後果。報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會對以色列進行報復。法國西南部吉倫特省的山火蔓延，當局已經疏散大約12000人，並正着手轉移另外8800人。報導指，很多年夜撤離的人是露營區的遊客，而新一輪疏散行動是出於預防考慮。地方官員表示，亞卡紅灣周邊已經有大約3400公頃土地被燒毀，目前大約700名消防員正奮力撲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馬德里以南托萊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緊急疏散。在西西里島，一名消防員救火的時候因為突發疾病不幸身亡。香港電慢動玩節今日起一連5日在灣仔會展舉行，今年會場首次由展覽廳1和3號擴展至展覽廳5。大会估计可同时容纳38000人，参展商有201个。今届焦点包括设展区出售古董玩具，亦都会展出本地漫画家的原稿，亦会有大型电影角色装置和卡通人物装置，以及近期流行的陀螺对战区。有参展商表示，今年准备多款会场特别版玩具，預計今年生意額將會有大約30%增長。動漫節活動開放時間由朝早10時至晚上9時，下星期二就提早在晚上8時閉館。道瓊斯指數報51710點，跌5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8點，跌9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1，日元163.81，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本安市買入4049.51美元，賣出4050.37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副熱帶高壓脊影響，中國東南部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已經增強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紅霞。在凌晨3時，紅霞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北大約5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6公里，移向呂宋海峽一帶，並且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六初時仍然酷熱，稍後至星期日間中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頗大，週末期間可有湧浪，隨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氣溫29度，相對濕度78%，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跟著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澳以南吹強，是吹烈風，天氣開放。

0: 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嘅熱帶低氣壓已增強為熱帶風暴，並命名為紅霞。喺凌晨三點，紅霞集結喺北緯17.9度、東經12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係26公里，而向呂宋海峽一帶並逐漸增強。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風4至5級，後轉達8級，稍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後轉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漸轉吹北至到西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間中5級，後轉吹西至西南風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吹南至東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6至7級，東部初時吹旋風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級，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級，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級，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仲有有型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一般热带地区的竹开花周期大约是30至40年左右，但亦都有例外，例如东南亚的阿马胡士新罗勒竹几乎每年都会开花，好似一年生的植物咁。相反，印度常见的金丝竹开花周期就超过150年，温带地区的竹开花时间通常会更加长，例如日本苦竹开花周期大约120年。历史记载显示，苦竹在18世纪初、19世纪中以及1969年前后，都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开花枯死，甚至连美国种植的苦竹都在1973年前后陆续开花，当时仲引起美国科学界高度关注。就算是同一个品种的竹，在不同的地方开花的时间都可能会不一样。有研究者曾经记录到，印度某些地区的雌竹大约30年开花一次，但是另一些地区就要40多年。科学家推测，气候、人类管理方式，甚至是竹林本身的分株族群差异，都可能影响。

响开花的时间。竹树开花通常都不是一瞬间完成，它们会首先零星地开，之后进入大规模同步开花，最后再剩下少量零散的竹株慢慢开花。

提到竹树开花这个现象，很多人都会认为竹树一开花，成片竹林就会一起死亡，所以觉得很得人惊。不过近年科学家整理过几百次竹开花的记录之后，发现竹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开花模式，不同竹种、不同地区都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一种叫做零星开花，即是只有竹林入面小部分的竹丛开花，其余大部分的竹依然正常生长。这种零星开花甚至可以持续好多年，但是不会影响邻近的竹树。第二种就是最多人听过的大规模同步开花，这种情况之下，超过一半甚至成片竹林会在短短几年之间同时开花，结果再一起枯死。2007年至2008年间，台湾多个地方的离果竹陆续开花，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画面非常震撼，所以亦都最容易令人留低竹开花等于灭亡的印象。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第三种模式叫做混合型开花，一开始可能只是零零星星几个区域开花，但是之后开花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后演变成为大规模的花潮。至于最后一种就是局部开花，它和零星开花不同，因为开花的范围通常比较大，而且会集中在某几个区域，形成一块块明显的开花带。例如英国幽园入面的村竹，就曾经在19世纪末至到20世纪初出现局部开花现象。所以竹树开花其实不一定等于绝对的灭亡的。

竹林大规模开花，成片枯死之后，其实并不是世界末日。他们的复原能力很强，能够通过两种方式复活。第一种叫做有性再生，竹开花之后会结出种子，当种子落到地面，就有机会发芽，长成新一代的竹苗，形成全新的竹林。例如孟中竹和华西箭竹都可以透过种子重新建立竹群。虽然新的竹林要几十年才成熟，但是这种重生的方式有个好处，就是能够增加基因多样性，令到竹林更加容易适应环境变化。第二种的方式就是无性复苏。有时候两种复活方式甚至会同时发生，对于生态系统来讲，这种复原能力非常之重要，因为竹林一旦完全消失，依赖竹来到生活的动物，例如大熊猫，就会失去食物来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或者对于人类来讲，竹树开花曾经带来饥荒、鼠患，所以古人才会将它视为凶兆。但是由今日的科学角度来看，竹开花其实并不是灾难预言，而是竹在漫长的演化之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对竹来讲，漫长的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2: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那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方婷。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迈向圆满星期五，我是注册辅导心理学家 Jasmine 方婷。读心理学的学生都会经历过有很多的功课叫做反思文章，很多的同学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找一些资料去解释某一些的理论，但是当心理学的老师叫他们不如你反思多一些你自己成长和经历的时候，他们都会发觉，咦，原来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

慢慢当佢哋努力尝试过后，就会知道对自己认识多咗，同埋更加觉察自己每一分每一秒嘅行为。

人生最大的课题是认识自己，那不是说你活的时间越长就代表你越了解自己，而是透过我们对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自己的情绪和反应加以分析，再慢慢更加透彻地知道当中

上星期同大家讲咗认知点样影响我哋嘅行为，今个星期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哋点样可以了解自己嘅认知，从而慢慢改变我哋嘅行为。

苏格拉底曾经讲过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意思是指未经审视的人生根本不值得一活。尼格贝尔电话电报公司实验室著名科学家由卫星通讯之父的皮尔斯提出，人贵有自知之明，无知是有知的开始。而细个的时候，我们都有读过曾子《论语·学而》的《吾日三省吾身》，提醒我们严于律己。这么多不同有智慧的人都提醒我们需要思考自己和认识自己，当然有他的道理。

心理学是了解人感觉、想法和行为的一门科学。心理学怎样可以帮我们了解自己呢？有一个概念叫做自省 introspection。人的行为通常顺序就是我们对事情作出一些的假设，继而采取行动，再产生相应的结果。反思的顺序就是我们观察结果，咀嚼和分析原先有的想法或者假设，从而了解我们可不可以更好地去调整自己对事情的理解和行动。

反思可以令到我哋更加了解自己嘅惯性思维，或者点解会出现同样嘅错误，反反复复，改变我哋嘅动机，从而更加精进自己。但系都要留意一下，自省并唔系利用呢一个方法去怪责同埋埋怨自己，更加唔系利用自省去自我打击。因为如果自省当中有这一种负面抨击自己的倾向，就会很容易陷入一种反刍思维 rumination， 跌落反复思考很多负面事情的循环。

例如，点解我所有嘢都不如人？点解我每一日咁攰，都冇乜成就？我系唔系做得唔够好，所以我嘅另外一半冇咁爱我？我嘅能力比唔上其他人，所以我做嘢咁慢。诸如此类嘅负面想法。

事前我们都有提及过负面的偏见，就是人很容易会聚焦在一些负面的事情里面，或者自己未完善的行为。陷入这一种反思会容易构成我们焦虑和抑郁的情绪。正确运用反思是了解自己对事情和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到底因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有这样的感受、想法和行为。不论是美好或者是未经完善的事，其实我们都可以作出反思，认清自己的经历到底怎样影响我们的成长和对世界的看法，令到我们有意识地去选择我们想要的行为。

今个清晨，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去做一个反思练习，一起好好去认识自己。首先，我们可以利用一件这几日发生令到我们有少许情绪的事情。第一，客观地想象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带着不批判的心去列出我们对某件事情的想法和态度。

二，我哋回想起我哋面对所发生事情嘅时候，当阵时嘅感觉，同埋一啲自动嘅想法。

第三，思考一下当时这个想法是怎样导致我们有一些相应的行为反应。如果可以再选择的话，我们会不会有其他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呢？而当我们作出不同的处理的时候，又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呢？

第四，接受自己以往发生的事情，将焦点摆在我今日应该知道自己是有这些这样的行为模式，而在将来我会不会想要继续这样去处事，定是我觉察到我可以适当地作出调适。

如果当下呢一刻平静咁去再回望翻呢一件事，你会唔会有其他嘅想法，同埋其他回应嘅办法呢？

这个反思的练习可以帮我们好好地了解自己的认知和行为。另外，大家亦都可以培养写反思日记的习惯，每一日记录低所发生的事情、自己的感受、思维方式、行为回应，以及重新思考事情的感受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一个反思的日记可以令我们更加好地去分析和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从而作出更加好的选择。

迈向圆满嘅星期五，我哋可以开始时刻觉察自己嘅情绪、感觉，思考一下呢啲感受点样影响我哋嘅想法，而我哋嘅想法又系点样导致到我哋嘅行为。透过呢一个觉察嘅过程，我哋重新掌握内在嘅自由，好好咁去选择我哋想要嘅生活方式。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希望可以让大家喺新嘅一年有一个更加快乐同埋圆满嘅开始。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热带低气压已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天文台预测集结喺马尼拉东北嘅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大致系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天文台指望星期六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出席有关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专题讲授。立法会秘书处表示，议员在讲授期间踊跃提问和专家交流，并认为与内地立法机关多沟通，多参考国家经验，有助立法会更好履职尽责。議員又分組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基層立法和城市活化項目。議員今日會繼續出席研修考察的行程。白宮發言人萊惠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阿伯拉罕協議，美國與沙特日前簽署的民用核協議將會作廢。美國與沙特能源部門在過去的星期三分別發聲明，宣布兩國已簽署一項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協議。不過，美國總統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體發文指協議將獲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阿伯拉罕協議。這項條件在美沙兩國先前發表的聲明中都未有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美沙协议能不能够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阿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他又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之后仍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与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会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道琼斯指数是报51,711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7，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8.53美元，卖出4,050.5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4: 你以为冇事，你的身体已经出声了。
5: 哎呀，开了冷气，为什么还是这么焗的？
6: 你家屋的空气都没有流动过咯。
5: 嗯，是谁？
6: 我就是你的肺部啊，你只是懂得开冷气，冻就是冻了，但空气不流通，我就来唞不到气的了。快点开风扇啊，等空气有对流，凉得快点，还悭电一点啊。
4: 咪做你身体代言人，学识聆听身体。香港电台第五台，请你防暑贴士。
7: 哇，个五台节目表咁多嘢，睇到我眼都花。
8: 大量丰富节目，觉得无从入手。
9: 想知道五台节目内容有咩最新资讯？
10: 由五台小编推介开始啦！
8: 逢星期六下昼6:20，听晒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小编推介。
9: 五台小编吕文仪、黄好婷、蓝伟婷、黎善贤、洪丽轩、罗君乐轮流上阵，为你精选最新最精彩节目。
8: 密切留意
10: 五台小编推介。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李克勤的《谁愿分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1，听紧嘅啦，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寻日咧因为有事嘅关系啦，咁啊，所以咧就请咗一日假嘅。咁啊，多谢阿钱咧就系不倒相助啦，咁啊帮佩佩咧就做咗一日节目。阔别咗都好多日啦，吓嘛，咁啊都挂住大家嘅，咁希望大家咧都继续支持陪陪啦，睇下你啦。咁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1日，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3%。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林一年防仲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系啦，受副热带高压脊嘅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至于本港地区今日一天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好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咧，初时仍然酷热啊，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仲有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咧28度，相对湿度85%。再次提提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据说这个台风是会打到来的，那么究竟情况是怎样，大家就要特别留意。今个星期六日应该是这个时间，所以大家小心。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1: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至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子祥最爱是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3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有我钱佩佩嘅。

0: 的确是的，有些人呢无论他对你怎么好，你都是永远记住在个心里面的。陈伟娴为何仍是你，这些就是缘分，是吧？有时有缘的未必有份。
1: 身是有缘，

0: 这份情此生不变。
1: 哇，好耐冇听一首歌啊，钟镇涛《要是有缘》。今朝都系同你有缘，先至会喺空气中相遇。当然有时都要你开心机，开个电话 app， 你先听到我把声嘅。

有时咧喊咗出嚟系好嘅，因为伤心总要揾个地方发泄下嘅。张学友，我哭了。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嘅天气系咁嘅，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5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嚟紧。

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5%嘅，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大家都知啦，咁啊嚟紧咧有一个控下咧，就系、是、吹到埋嚟噶咯，系嘛？咁啊，应该听即系睇天文台嗰、那个啊呢一、這个嘅风暴嗰个嘅走势咧，就应该咧就会喺星期六、星期日。呢段時間咧就會擦身而過，咁究竟佢係會擦身而過定係正面吹襲咧？究竟佢有幾嚴重咧？或者佢會唔會其實完全唔過走咗去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天文台嘅消息啦。

首陈洁仪等了又等。好，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啦。今日星期五，所以一阵间出现喺健健康康，仲系清晨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嘅。呢、這个时候我哋有古巨基嘅歌声，恋无可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热带气旋红霞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

0: 步增强，现时评估较大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同本港的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说，明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和本港的距离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吉尔吉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王毅说，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与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表示，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的经验。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会作废。美国与沙特能源部门于过去的星期三分别发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项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都未有提及。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美沙协议能否生效取决于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强调特朗普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报道指，很多人是连夜撤离的人都是露营区的游客，而新一轮疏散行动是出于预防考虑。地方官员表示，亚卡红湾周边已经有大约3400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大约有700名消防员正奋力扑救大火。西班牙和意大利近日亦都有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附近的居民要紧急疏散。在西西里岛，一名消防员在救火的时候因为突发疾病不幸身亡。天气方面，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系8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北纬17.9度、东经124.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6公里，横过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到西北风4至5级，后转达9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巨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到西北风达6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西至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在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是4级， 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东部初时吹旋风12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咧係報51,711點，跌50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8點，跌9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63.82，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8，人民幣6.77，英鎊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7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47.15美元，卖出4,050.41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4: 一张两张，终于凑齐印花换超市礼券啦！
5: 等等先，你啲印花过期噶、
4: 印花会咁噶？
5: 唔使伤心，因为有
6: 想你听香港暖流问答游戏。
5: 逢星期一至五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早上10点的香港暖流，记住当日的节目内容，同日下午4点有你同行时段会发明一条相关问题，再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私信回答，就有机会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7: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8: 理大时装展是香港时尚界的年度盛事，设计大奖得主和时装及纺织学院院长会分享对未来香港时装设计界的见解，
9: 又会介绍一班热爱科学的中学生凭他们的发明在国际工程与科技节勇夺冠军，
8: 还会欣赏一出由一伙热血年轻人创作的音乐剧。
7: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差唔多搭二啦。咁啊，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4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6月11日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睇睇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的出现，今天会继续就着母亲的压力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的吧。听一首歌呢，就有沈医生出现，这个时候我们有苏永康的歌声。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其实女人都不应该要男人流泪的。

0: 佩佩早晨，大家听众早晨。
1: 上集咧就讲到咧，就呢个妈妈的压力咧，就讲到呢个爸爸都应该要为家庭里边分担一下。
0: 冇错。
1: 妈妈的一啲嘅责任啦，系嘛？
0: 系啦，
1: 即系好多时候咧，爸爸真系唔出手噶、哦，咁啊觉得诶呢啲嘢梗系妈妈做噶啦，咁啊我点会做噶？咁我做仔嘅时候我都唔会做家务噶啦，系嘛？哎呀，我学历可能冇你咁好、哦，我即系未必教到佢噶、哦，咁梗系你教啦，
0: 系
1: 嘛？即系可能好多呢啲，我放工翻嚟我好攰啊，我想打下机啊，我想睇下电视啊。
0: 系啊，
1: 咁但系即系有多时候，妈妈就一路好嬲，但系又要继续做呢一种嘅压力，真系好难搞。
0: 系啊，所以我好值得咧，我谂我哋喺呢个时间啦，系咪啊，都可以喺呢一个话题里边咧，因为正正就系好似我哋上一次咁讲，系重中之重嚟嘅，系咪啊？要舒缓妈妈嘅压力。最首要咧，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丈夫喺當中亦都可以有參與啦、分擔啦，係咪啊？所以我諗值得喺呢個話題裏邊咧，我哋慢慢嘅探討啊，係嘛？冇嘅，即係我自己都作為丈夫啦，係咪？有時即係我都覺得自己咧做得好唔夠㗎，咁有時就係有一種嘅意識咧，就係覺得啊，我哋喺出邊工作喎，係咪啊？咁翻到嚟咧，我哋梗係想休息下啦，係咪？咁但係作為母親咧，我哋都要知道咧，佢個工作咧唔会好似我哋咁有得收工嘅喎，
1: 系啊，24小时服务噶，
0: 系啊，咁呢一个咁佢喺边度去到即系摊头咧要做系咪？我哋好似各位男士觉得自己可以摊头系咪啊？咁有时或者甚至系偶尔都啊，不如帮下太太啦，帮
1: 我。我有帮手过，帮手晾衫噶，
0: 系啊，
1: 好多噶啦，系啊，
0: 系咪啊？帮手抹地啊，系咪啊？或者帮手执嘢啊，咁样，确实都系有帮手嘅，系咪都有帮手？
1: 但系喺妈妈嘅心目中。呢啲帮手，你都系即系你帮得好少咯。
0: 系啊，咁其实个重点咧就系、是、啊，呢一啲都系一啲好似形式上啦，或者体力上面啦，即系嗰种嘅帮手咯，嗰种嘅好似分担咗嗰个体力啊、运作家务嗰种嘅责任。但系真正嘅帮手究竟系啲乜嘢咧？
1: 系咪帮手个心灵上嘅需要咧？我觉得。
0: 是啊，其实这个正正亦都是那个帮手的重点。什么叫帮手啊？其实你那个家庭是吗？你都是好，即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嚟嘅喎，係咪？唔係所有嘅安排啊，又或者一啲嘅計劃啊，又或者一啲點樣去到做呢樣做嗰樣嘅諗法啦、啊，都係由媽媽決定，然之後你去執行噶嘛，係咪？你可能係當中幫少少，但係咧喺嗰個範疇，如果你都可以同媽咪一齊去到喺個家庭上邊嘅所有啊，唔好話所有啦，一大部分嘅譬如話家務啊、家庭嘅運作啊。一啲嘅安排啊，一啲小朋友嘅照顧上面嗰種嘅，即係要關心嘅地方，都可以一齊參與去計劃、參與去討論嘅話咧，其實呢個正正可能啊，就係媽媽最想得到一個嘅幫助同埋即係所謂嘅分擔咧嗰種嘅意思咯。
1: 但係咁、啊，沈醫生，好多時候咧，媽媽就唔接納爸爸呢個幫忙嘅喎，好多時候咧，因為佢。即系简单啲讲，可能就以学业为例，系咪？可能爸爸就讲：哎呀，唔使咁辛苦，咁惨啦！星期六日都要补习，要温习，咪唔好温，唔好温。
0: 系
1: 嗱，呢啲作为妈妈咧，就哇火都嚟埋，我就喺度叫佢温，你就叫佢唔好温。啲仔女梗系中意你啦。
0: 系咯，大家唱反调啊！
1: 系啊，系啊，
0: 咁嘅时候咧，可能更加就令到妈妈气定，哎，不如我自己做翻好过
1: 啦。系啦，冇错，
0: 搞乱档，
1: 嘥气啊，真系。
0: 系咪？咁所以呢个正正反映紧核心问题，就系大家夫妻嗰种嘅教养嘅态度方向咧，其实可能都未必一致，系咪啊？喺呢个时候咧，梗系更难合作啦，系咪？因为大家个方向都唔同，系咪啊？咁所以咧，喺我谂呢一个亦都系比较深层嘅嘢啦，系咪啊？所以咧，尽早咧，大家喺个教养上边、照顾上边，或者大家个理念上边咧，可能要有一个共识咯，系嘛？呢一个唔系话等仔女大咗先做，其实可能喺你决定即系生育嗰一刻咧，其实可能都要注意嘅嘢嚟噶。
1: 但系话有啲生咗出嚟噶咯，沈医生咁翻唔到转头啊，点算啊？
0: 系啊，大家要正视咯，即系因为如果呢一个根本嘅嘢大家都磨合唔到嘅时候咧，点样去合作咧？系咪啊？
1: 系咪即系我教仔嘅时候，你唔好出声咁样？ 系咪意思？
0: 系咯，即系如果有咁嘅情况嘅时候咧，真系要揾一个，即系可能大家一系倾掂佢，系咪？一系揾一啲嘅所谓嘅，即系大家共同都信任得过嘅，无论书本啦，无论系一啲所谓专家，我哋可以参考佢哋嘅教养方法啦，系咪？又或者你嘅信仰啦，系咪？讲咗一啲未俾你听咧，咁样呢啲全部都可以系大家一个共同嘅理念底下咧，去到有一个协调啊，吓好难咧就咁直接吓，我同你之间嗰个意见咧就斩嗌交嘅啫。咁喺嗰啲时候咧，最好揾一个即系第三方嘅，大家都认同嘅一个参考咧，去到喺嗰度着眼，喺嗰度咧作为起点咧，去到倾掂佢呢个咧系比较即系可能会成功嘅一个方案咯。
1: 同埋我觉得。即系爸爸妈妈都应该各有优点同埋缺点噶嘛，系咪？咁可能爸爸真系可能数学叻啲嘅，咁啊由爸爸负责教数学咯，系咪？咁妈妈英文叻啲嘅，妈妈负责教即系英文咯。即系可能大家有一啲揾到自己嘅强项出嚟去付出嘅，我相信。對方應該唔會拒絕噶嘛，啱唔啱？
0: 係啊，呢個好緊要啊，就係所謂嘅分工啊嘛。我更相信咧，即係大家都有大家嘅優點，係咪？大家亦都有大家缺點，咁就互補不足咯，係嘛？咁可能爸爸將佢嘅優點啊，我中意運動嘅，咁我就喺運動上面栽培佢啦，陪伴佢啦，係咪啊？媽媽可能喺其他精打細算嘅嘢上面咧比較好嘅嚇，語文比較好嘅，咁可以過到咧。多啲負責咯。
1: 不過我覺得一般媽媽咧最重要嘅爸爸係點咧？係佢要上心咯。
0: 冇
1: 錯，即係仔女幾時要上堂啊？仔女幾時要瞓覺啊？仔女幾時要做啲乜嘢啊？其實爸爸要上心咧，媽媽已經係好高興噶啦。
0: 呢、這個好啱，有時即係我諗作為母親睇睇過啦，即係啊，好似樣樣嘢都要自己去到安排，自己諗啊，係、咪？自己提自己啊，自己跟進啊，自己執手尾啊，咁樣嚇、啊，覺得咧即係好似會有
1: 唔關你事咁樣噶嘛，係、
0: 所有嘢或者成個家庭啊，仔女都係好似得我一個人去到撐咁樣嚇、你好似都局外人、啊，我叫你做一步，你先行一步喎、啊，咁呢個就真係可能媽媽就因為咁咧嚇，乜、嘢都擺自己身上啊，咁啊久而久之，丈夫亦都觉得系一个惯性啊，佢都搞得掂啦，系咪？唔使我帮手啊！
1: 哎呀，我搞仲搞乱档添啦！
0: 系啦，咁嘅心态就令到嗰件事咧越嚟越即系远啊，吓越嚟越远啊！咁嘅时候咧，嗰、那个压力就系咁样产生出嚟咯。
1: 即系会唔会久而久之就觉得咁我都唔需要你啦？有你喺度同冇你喺度都冇分别嘅，都系我一个人做嘅。
0: 系啊，咁有时就系我讲完，即系我同你倾完，我自己都做完啦。咁不如我自己快啲做咗先啦吓。去到呢啲地方咧，佢呢、這个即系位置嘅时候咧，就好难会再有一个有效嘅沟通啦，系咪？咁所以咧，我哋尽量就希望冇去到一啲咁样嘅地步咧，先至去到。即系改变咯，好难噶啦，系咪？
1: 讲起呢啲沟通嘅说话真系好重要，我觉得有一句咧，真系好多女孩子，即系妈妈咧，都好受用嘅，就系、是、一句辛苦你啦。
0: 系。
1: 有时真系一句辛苦你，个妈妈系会爸爸声咁流眼泪，得噶啦，我都 OK 嘅。其实我都知道你知道我辛苦嘅。有时可能一两句即系说话氹下个老婆，你未必需要出手，我觉得你出口都得嘅。
0: 系啊，嗱，呢个妹妹就讲咗一个即系啊，作为妈妈，作为女士嘅心声嘅，系咪啊？我哋作为男士真系可以参考咯。有时咧，即系呢啲嘢情绪价值，嗬、所谓情绪价值啊，即系唔系话一个好似寒暄啊，又或者一个好门面嘅功夫，而系佢真系感受到你睇到佢嘅需要啊，睇到佢内心嗰种嘅即系压力喺度啊，咁佢就会自然觉得好似有人共鸣我，有人去到明白我，佢嗰个情感就自然会流露出嚟。所以点解咧嗰种嘅？情绪爸爸声，啲眼泪爸爸声，就系咁解咯。
1: 当然啦，即系能够可以适当地去负责某一啲嘢嘅，系真系好重要啦，系嘛？即系有时可能你负责洗碗嘅，但系咧你摆咗三日都未洗，
0: 系
1: 咪？咁系咪应该要即系你要主动啲系啦？真系安排咗俾你嘅嘢，你就主动啲去做咁样咧？
0: 系啊，绝对系啦。呢、這个即系有时，即系作为丈夫嗬，有时就系觉得啊，有啲嘢摆低喺度先啦，迟啲再理啦，咁样啊，咁呢、這个惯性系咁咯。我咁所以为都系要啊，爸爸爸爸们，我哋都系要努力啊，都系要去到主动咧、可能做一啲屋企可以帮到嘅嘢啦，主 動咧，去到一啲譬如固定嘅責任啊、固定嘅家務啊，又或者可能分擔子女上面嘅安排，接放學啊，又或者咪可能送翻學啦、等等呢啲咁樣咧，都可以主動提出咧，我可以去幫手咯。

0: 咁媽媽就會覺得呢、這個唔使我講，你都主動去到做咧，其實係非常之大嘅一個安慰又好，或者咧感受到你咧真係參與嘅一個動作咯。
1: 嗯，咁同埋咧，即係講緊，即係有時唔係話真係需要多一雙手，而係真係有一個人係認同大家嘅目標是要一樣的，咁啊，可能真係攜手去培育小朋友嘅，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嘅。
0: 係啊，呢、這個正正就係、是、即係嗰種參與度咯，家庭嗰種參與度，唔係得太太一個人喺度安排曬所有嘢，關心曬所有嘢、掌管曬所有嘢。太太一唔留神咧，我啲嘢就會即係冧噶咯喎，咁樣讓太太唔好有呢一個咁樣嘅焦慮咯，而係太太覺得啊，就算我真係要唞一唞啊。老公都会在当中去到接手的、去到顶住的。咁佢有一个咁样的即係陪伴啊，咁样的支援支持的时候呢，佢自然觉得呢唔係孤单一个去到面对。呢一种对太太嚟讲呢係相当重要的即係支持囉。
1: 仲有一样嘢好想讲嘅，就係、是、好多时候啲双职妈妈要返工又要照顾屋企啦，大家都睇到佢好辛苦。另外一种就係全职嘅妈妈。大家觉得你都唔使翻工，系咪？你都冇受老板气，你净系喺屋企啫嘛？你有几辛苦啊？嗱，呢啲先至系有苦自己知。佢24小时由朝到晚做家务啊，照顾晒起居饮食，你估真系容易噶？
0: 系啊，所以我有时都听唔少咧，即系喺诊所里边一啲妈妈都同我讲咧，最惊就系听到一句咧，屋企人同佢讲，你都唔使翻工。
1: 系啊，赚钱都系我啊。辛苦过系我啊，系嘛？
0: 系咯，呢啲咧说话咧真系好伤心啊，同埋咧真系系真系唔讲得出口吓、真嘅，因为佢喺屋企，我哋都讲咗啦，廿四小时嘅工作嚟嘅，系咪咩都关佢事？嗰种嘅压力咧，真系嘅，佢宁愿翻工啊，佢都觉得可能仲舒服啊，系嘛？即系翻咗工就系、是、啊，净系理翻工嘅嘢啊嘛，喺屋企哇几多嘢都要自己全部亲力亲为，全部要打点，系咪？嗰种压力咧其实好大，所以喺当中咧其实。作为丈夫嘅、都系要理解呢一种嘅辛劳啦，呢一种嘅肯定佢喺屋企嗰种嘅付出啦，仲有咧就系适当地安排俾太太都系有一啲嘅 me time 有休息嘅时间啦，系咪？咁呢个先表达到丈夫明白，同埋咧愿意俾太太有啲空间啊，系咪？
1: 同埋你可以鼓励你太太去做一啲佢平时中意做，或者佢同你拍拖嘅时候去做嘅嘢，而而家因为要照顾家庭佢冇去做嘅嘢，咁你鼓励翻佢去做嗰样嘢咯。
0: 冇错啊，呢、這个就会佢会觉得咧啊，真系你都系叫做唔单止明啊，仲有咧真系行动上边咧、去到俾我咧明白你系知道我系辛苦嘅，系、嘛？咁呢个咧对于太太个意义咧好重大咯。
1: 嗯，下集我哋同样时间继续讲下，究竟有啲乜实际行动咧可以撑个太太咯？好唔好？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沈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里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佩佩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星期六，同样地都系5:00到6:3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再次同你相遇。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咧28度啊，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日间系最高气温去到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咁大家特别要留意啦。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而家评估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听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系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立法會議員繼續在北京的國家事務研修考察，出席有關不斷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專題講授。立法會秘書處說，議員在講授期間踴躍提問，與專家交流，並認為與內地立法機關多溝通，多參考國家經驗，有助立法會更好履職盡責。議員又分組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基層立法和城市活化項目。議員今日會繼續出席

0: 本会场特别版玩具，预计今年生意额将会有大约三成增长。动漫节活动开放时间由上午10点到夜晚9点，下星期二就提早在夜晚8点闭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4日星期五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咧，听日就会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而机管局咧亦都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的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措施推出以嚟的反应，用家的体验是点咧？我哋都包括啦，向过内地嘅一啲车主了解过，阵间嘅特写环节会跟进。
2: 运输署咧系批准喺机场岛啊进行无人驾驶测试，如果测试系符合要求啦，署方啊系会再跟进未来商业运作嘅申请噶。我哋嘅特写环节咧就会请嚟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嘅成员张欣宇，讲下无人驾驶喺本港嘅发展，以及咧相关嘅安全保障。
3: 竞争事务委员会昨天第一次公开部分的会议，增加透明度。主席翟少棠昨天都交代，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以及新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的范本，怎样加强到对招标者的保障。详情留意阵间的详细报道。
2: 严重的骨质疏松是可以带来不良影响，最主要就是容易骨折。港大就推出免费的骨质疏松的筛查服务，透过社区药房希望可以及早识别高风险人士。港大医学院的专家稍后就会同我们讲解一下本港骨质疏松的情况，以及筛查服务的详情。
3: 今早的国际话题，我们包括会讲下韩国那边。韩国当局是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选定了。世宗市是位于首都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作为未来行政首都的职能，以至迁都的构想，他们的目标现任政府如何去推进，就会成为阵间环看天下的话题。
2: 植物病了不知怎么处理，可能大家只能够是周围问下朋友或者有经验的人士。英国有一个喜爱园艺的女子就开办全国第一间的植物医院，她说希望城市人都可以继续享受大自然的疗愈感。放眼世界会同大家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跌大約1%到2%以上，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和 Tesla 的資本支出上升，再度引發市場對於投資人工智能巨額支出的擔憂。中東局勢持續緊張，油價大升加劇對於通脹壓力，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等都不利市場氣氛。納斯達指數收市是報25,137點，下跌553點，跌幅2.15%。道瓊斯指數收市報51,711點，下跌506點，跌幅近1%。標準普爾500指數收市報7,408點，跌90點，跌幅1.21%。Alphabet 跌超過7%。Tesla 就重挫近50%，其他大型科技股亦都受壓。Meta、亞馬遜跌超過3%到近50%，Nvidia 同埋蘋果跌超過1%。欧洲主要股市向下，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639点，跌77点，跌幅0.73%。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299点，跌138点，跌幅1.64%。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763。

0: 点，跌392点，跌幅1.56%。国际油价延续升势，布兰特旗油升穿每桶$100收市，是五月以来首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油轮，市场担心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曼德海峡和苏尔士运河的航运亦都会受到影响。九月伦敦布兰特旗油收报每桶$100.69，是五月22日以来最高收市价，升幅7%。九月那个旗油收报每桶$92.19，升幅6.2%，是六月初以来最高收市价。投资银行高盛就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中断持续去到2027年，布兰德旗油在第四季可能突破每桶$120，出年的均价可能会达到$100。如果曼德海峡和苏尔士运河亦都持续中断，油价仍然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金价就跌2%或以上，油价大升，强化联储局可能加息压抑通胀的预期。现货金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047，跌2%。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050.2，下跌近2.5%。美元上升，较早时系报101.45，升超过0.3%。欧元对美元下跌，欧洲央行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美元对日元就升到去近40年嘅高位，曾经触及163.98日元，系1986年11月以嚟最低。日本财务大臣重申，政府已经做好必要时在汇市采取果断行动的准备。而日元之前失守160日元关口之后，日本政府曾经在4月和5月买入日元干预汇市。另外，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在加息方面将会较全球其他主要央行更加审慎，预计今年累计加息25个基点。高盛认为日本在7月会维持利率不变，下一次加息的时间是出年的1月。跟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4，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科技和平台股的跌幅较大，美团 ADR 较本港在日收市价跌近2%，阿里巴巴就跌近3%，友邦 ADR 跌近1%。至于港股是结束两日的跌势，寻日重上25000点水平，恒生指数在接近全日高位收市，报25210点，升318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稍后再度率团出访中东，他说当地近期出现战乱等的挑战，保持双方经贸关系可以增进中东对于本港的信任。陈茂波说要重视欧美资金的来源，同时亦都要开拓新资金新市场，中东和东南亚正是本港开拓新市场的重点。任浩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计划今年再度率领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随行的包括基建、绿色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业的龙头企业代表，以及金融、投资和专业服务界的专业人士，以探讨具体项目和进一步合作。陈茂波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中东除了石油产业，亦都有宏大多元的经济发展计划，会为本港建筑、测量、会计以至初创带来商机。中东持续出现紧张地缘政治局势，他形容中东伙伴和中国人一样讲求信任和友谊，本港和当地保持经贸关系大方向不变。
2: 英文有句说话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 debt， 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他们遇到挑战，而我们同时间亦都继续在合作贸易又好、投资又好，跟他

0: 維持有關係，甚至有合適的項目，我哋繼續做下去，繼續支持下去咧，咁其實佢哋係會因此對我哋更加信任。
1: 本港以往資金來源以歐美為主，陳茂波認為仍然好重要，但本港亦都要開拓新資金、新市場。中東同埋東南亞就係重點開拓地方。
0: 東南亞同中東，我哋重點開拓嘅方式有少少唔同。中東咧就係資金，跟住就係一啲產業。東南亞咧就係更多咧就係協助我哋內地嘅企業喺東南亞佈局佢嘅產業鏈啊、供應鏈啊咁，同埋咧就鼓勵一啲東南亞、泰國啊嗰啲好嘅公司嚟我哋呢度上市。
1: 陳茂波透露，目前有超過500家公司申請嚟香港上市，聯交所已經增加人手同資源處理，同時重申會對上市公司嘅質素把關。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多个大型新盘部署推售，涉及超过4000伙。汇德丰地产话，多个新盘同时准备发售，反映发展商对于市况有信心，相信市场有能力消化。集团亦都期望加快北部都会区内农地转换的发展。刘伟豪报道。
3: 多个大型新盘正系部署推售，包括汇德丰地产在古洞的住宅项目，两期合共提供781伙。是該區首個私人住宅項目，新地的錦田項目以及華潤置地海外的長沙灣項目，就分別提供超過560伙和大約2200伙。香港興業和中信泰富的御景灣項目就提供490伙。匯德豐地產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說，最近多個新盤同時準備發售，但相信市場有能力消化，集團期望趁機加快北部都會區的農地轉換發展。
4: 每一個月都不止一個盤可以推售，通常都是大家覺得個市好，就會覺得有信心去推盤。近期準備有幾個盤發售的，其實都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定位，應該市場是有能力可以消化的。看回我們一些查詢裡面都發覺，拍完都很廣泛，不同的地區都有，嚟緊整個北都包括古洞北咧，仲有好多發展嘅土地嘅。
3: 根據物業顧問同埋地產代理嘅統計，今年上半年本港樓價嘅累計升幅介乎大約7%至到超過10%。黃光耀估計下半年嘅升幅會較上半年溫和，維持今年全年樓價升10%嘅預測。佢認為中東局勢嘅影響慢慢減退，美國息口未見上升嘅風險，同時本港經濟向好，找到新的發展動力，認為樓市穩定吸引資金流入，帶動投資者入市。香港電台記者羅偉浩報道。
2: 今早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再見。
5: 紅燈不要行，紅旗不要遊啊。
6: 每當天氣惡劣時，公眾泳灘都會懸掛紅旗，提醒市民進行水上活動會有危險。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8: 星期五时间来到早上6:46的时间，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副热带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到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3%。
9: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而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9: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是会出席昂坪36020周年缆车夜航的首航典礼。
8: 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今日是会见传媒，是会做年度回顾和展望，并且分享香港和环球商贸发展的新机遇。
9: 天文台稍后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杨汉贤是会在本台节目《先天年代》讲下最新的风暴消息。
8: 食物安全中心是会举行记者会，公布第二次总膳食研究有关镉和铅的结果。
9: 港铁是会交代屯门南延线项目的工程进度，并且安排传媒参观屯门南站的工地。
8: 香港动漫电玩节今日会在湾仔会展开幕。

0: 好多人都鍾意啦宵夜食啊。俄罗斯近期就兴起咗呢烧烤陪伴员嘅新服务。客人呢可以呢请陪伴员呢帮忙呢係 BBQ 同埋呢聊天。咁即使呢只係得自己一个人呢都可以享受到呢烧烤嘅乐趣。陈家会讲下。
1: 英国呢有一个足以园艺嘅女子咁就开办咗全国啊第一间植物医院医治生病嘅室内植物。咁佢就话呢希望植物医院可以维系住城市人同大自然之间嘅纽带。咁让城市人呢可以继续享受大自然带嚟嘅疗愈感。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大家平时病咗可以到诊所或者医院睇医生，如果植物病咗又有冇医生可以睇呢？英国一个女子开办全国第一间植物医院，提供门诊同住院治疗等服务，拯救各种濒死或者受损嘅室内植物。位于苏格兰爱丁堡的这间植物医院由园艺爱好者科斯特洛创办，植物主人可以带一些病了的室内植物过来，由他或者其他植物医生诊症，并提供修剪、换盆、除虫或者施肥等疗程。如果是一些简单的疾病，最快20分钟就可以完成咨询和开药服务，但是如果病情严重，植物就要住院在病房或者隔离区接受观察。至于诊金主要根据植物的大小同埋所需嘅治療複雜程度而定。科斯特洛表示，室内植物是城市人体验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家居装饰，而是有生命和陪伴作用的家庭成员，承载着很多情感。他希望透过创办植物医院，维系城市人和大自然之间脆弱但又珍贵的纽带。每当见到有客人拿走康复的植物并了解护养方法的时候，他和医疗团队都如释重负，感到无比喜悦。科斯特洛又说，医院是一个不批判空间，即使主人种不掂棵植物都不会被指责。他期望透过医治、教育和开设更多植物医院，帮助城市人重拾种植的信心，继续享受自然带来的疗愈感。不少人都喜欢宵夜食，但未必随时都找到朋友陪伴，一个人宵又太闷。俄罗斯近期兴起烧烤陪伴员服务，到场帮手宵夜食，同客人倾下偈，令客人一个人都可以享受烧烤的乐趣。俄罗斯各类网站最近出现不少烧烤陪伴员的广告，主要针对男性客群，满足民众想享受户外烧烤但是缺乏同伴的需求。客人只要给$13-65，折合大约$102-510，就能够聘请陪伴员到场帮手烧烤、倾偈同埋营造欢乐气氛。不过食材的费用就要另计，部分陪伴员的收费会较高，他们会额外提供采购食材、搭建帐篷等附加服务。至于陪伴员的背景亦都十分多元，有人本身在莫斯科做厨师，亦都有人拥有心理学背景，又有陪伴员延伸服务范畴到陪伴客人烧烤以外，可以陪同参加音乐节、演唱会、听讲座或者去餐厅用膳。俄罗斯国

0: 立高等經濟大學有研究指出，都市化迅速發展，鄰里間的社交連結變得淡薄，加上單身人數持續上升，當地有高達四成三民眾正面臨不同程度的孤獨，這個正正是陪伴員興起的關鍵原因。有當地餐館老闆說，陪伴員的興起本質上是市場供求驅動的現象，能夠滿足現代人對社交和陪伴的短期需求。聘用陪伴員不等於用錢買朋友或者試圖取代朋友，而是為了度過一個舒適的晚上，結識新朋友，屬於一種有效益的消費。
1: 時間嚟到朝早6:53，留意翻天文台話咧，熱帶氣旋紅霞會喺今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且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咁到時天文台咧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今日嘅天氣預測就會係大致天晴，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咧係會再高一兩度。留意翻。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室外氣温現時是28度，相對濕度83%。
2: 報章摘要，
3: 首先睇文匯報報導，運輸署宣布批准在機場島展開自動車無人化的測試，車上將會不設有後備操作員隨時候命，而是由遙距中心操控和監察運作情況。今次的測試項目，營運商百度公司表示，將會在下個星期一以他們的左太車開展無人駕駛測試，開創全球右太市場首個無人自動車測試的先河，日后还会将香港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至全球的右太车市场，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署方在确保道路安全的前提下，才批准今次的自动车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运输署至今已经向全港发出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有业界人士说，香港的道路設計和交通規則和澳洲、英國等右太車的城市是接近，成為採用左駕的內地汽車最好的試驗田，助力內地車企出海到右駕市場，亦都彰顯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文匯報報導。
1: 明報報導，高鐵西九龍站和機鐵西九龍站是自動車接駁是即將落實，早前運輸署是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測試，安排4架自動車測試載客和運送行李，車程大約7至8分鐘。運輸署署長謝詠儀說，正是推動多元化無人車輛的測試，西九路線的項目就是主要測試無人小巴，署方亦都正系处理更大型车辆嘅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路线能够实现到无人化测试。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寻日联同卫生署喺北角同埋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嘅执法行动，其中喺北角英皇道一间牙科诊所，喺香港嘅咨询处拘捕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并且系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机、牙科椅同埋牙科工具等等嘅证物。警方正系调查涉事嘅香港店铺系咪同内地嘅牙科连锁店有关联，以及是否有其他嘅涉案人士。根据牙医注册条例定明，只有注册牙医才可以从事牙科执业，包括使用口腔内扫描仪器取得另一个人的数码影像。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天在美国费城揭晓，一共有4位数学家获得这个殊荣。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旭双双获奖，实现了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面的历史性突破。这个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以来中国籍的数学家第一次获奖。王红亦都成为这个奖项90年历史上面第3位获得这个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形容王红、邓旭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着硬核原创成果，企上在世界数学之巅，实现了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

0: 报道提到王雄是用几何测渡轮透视百年谜题内核，邓玉就用偏微分方程的桥梁连接微观和宏观世界，这些纯数学的突破和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等科技前沿息息相关。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竞委会昨日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亦都是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以判监七年为起跳，判囚十年亦都是考虑方案。另外又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竞委会早前在宏福苑听证会上作出总结陈词，提及现存的法例框架和刑罚不足以阻吓围标。竞委会会议昨日就亦都首度公开部分，允许传媒旁听。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城巴咧系再发现有座椅藏针嘅事件。城巴发言人回复话，事件入面一名乘客受伤。琴日下昼大约两点半，城巴一架七号线嘅巴士咧去石排湾方向，驶至到港大西闸嘅时候咧，车长获乘客通知，上层中排嘅座位咧系发现一支缝纫针。据了解，受伤嘅乘客咧系一名29岁女子。今次是城巴两个月之内第三宗座位藏针的事件，全部涉案的巴士路线都不相同，至今是未有人被捕。信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电车方面嘅消息啦。较早前咧，紧急路轨维修已经完成咗，咁东西行线嘅电车服务咧已经恢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亚皆老街咧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牛头角道咧都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镇华道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请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今日稍后会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预测，红霞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本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星期六的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由天文台科学主任杨日朗讲述天气情况。
2: 咁我哋就预计热带气旋红霞咧，会喺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同埋就进入本港800公里嘅范围入边。咁到时候咧，天文台系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嘅。咁而按照而家嘅预测路径，红霞会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咁按照现时嘅评估咧，红霞是有较大的机会在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的，但是它和本港的距离是仍然存在着变数。今天中国东南部是仍然受到副热带高压脊的影响，现在的天色都是大致良好的，所以本港今天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是有骤雨，而日间是酷热，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是34度，而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的。咁而星期六咧初時咧，本港嘅天氣咧都仍然係酷熱嘅。咁但係咧就隨住咧紅霞就靠近廣東東部沿岸啦，咁就聽日嘅稍後咧，本地嘅風力係會逐漸增強，咁而咧狂風驟雨都係會增多嘅。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係認真考慮重啟對伊朗嘅大規模作戰行動，又話伊朗受到嘅教訓唔夠深刻。伊朗革命衛隊就話已經控制並完全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在美国继续于区内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罗宇光报道。
3: 美军连续多晚打击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

0: 星期四接受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表示，他正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以接近作出决定，美方为此作好一切准备。他又指，伊朗方面想谈判，但目前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伊朗受到的教训不够深刻。特朗普形容，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两分钟之内就会加入，同时指美方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报道指他是暗示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当地星期四表示，鉴于目前同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方目前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卡茨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和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向伊朗发出严厉警告，表示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将会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以色列时报就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计划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使用重型轰炸机，预计用于打击伊朗浩山地下核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其中对科威特美军比林军营的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死伤。三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挑衅期间，任何运油轮都不得进出。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 10% 至 12.5%，替代即将到期的一成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一成至五成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一成关税。措施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五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指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基础上透过对话协商解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吉尔吉斯与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会面。王毅说，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俄罗斯的内政。王毅与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会面时就说，中国与乌兹别克要用好合作机制，打击三股势力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并且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至听日出席在吉尔吉斯乔蓬亚塔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并访问吉尔吉斯。在出席外长会前，王毅昨日分别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和乌兹别克外长塞尔多夫。王毅和雷任科夫会面的时候表示，相互支持是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应有之义，中方将会一如既往支持白方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反对外部势力以任何借口干涉白方内政。他又说，长期以来白方在涉华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不移和中方并肩，中方对此表示赞赏。 新华社报道，雷任科夫话，白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将坚定发展对华关系，推进双方全面合作，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又话白方好荣幸加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愿意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沟通协作。事实证明白方选择的道路是正确，两国未来合作空间更加广阔。王毅同塞爾多夫會面的時候就話，中方願意同烏方全面挖掘釋放合作潛能，高質量推動中吉烏鐵路建設，在新型工業化領域打造更多標誌性項目。王毅話，雙方要用好中烏執法安全合作機制，打擊三股勢力和跨國有組織犯罪，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中國中亞機制等多邊平台加強團結協作，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塞爾多夫表示，烏方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徑，願意同中方進一步加強各層級交往，深化貿易、投資、能源、關鍵礦產、數字經濟等全方位務實合作。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翻嚟本港，警方以及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搜查一间位于英皇道37号嘅牙医诊所，拉咗个72岁本地男子，佢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警方表示，接获市民投诉同相关情报，与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喺涉事诊所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及牙科工具等。至于被捕男子嘅资历，在涉事诊所有多少病人等，就仍然调查中。卫生署提醒市民切勿帮衬无牌牙科诊所，以免导致治疗失误、感染风险或其他健康危害，强调会继续打击无牌执业牙科活动。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上调 2.04%， 金额介乎10元至128元，平均上调金额为51元，今年10月起生效。委员会主席张仁亮话：，今次加幅低过同期通胀同最低工资加幅，形容系相当温和同可以接受。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11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3.85，瑞士法郎0.817，加元1.409，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9.63美元，卖出4,050.12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低；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极高。受富二代高压脊影响，中国东南部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吕宋海峡一带并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仍然酷热，稍后至星期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颇大。周末期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由来雨光带来动感天地。
3: 动感天地
0: 将于9月年满41岁的莫迪力，同意甲劲旅 AC 米兰续约一年，下一季将会在前曼联主帅亚摩连麾下效力。这位克罗地亚国脚去年夏天离开效力了13年的西甲皇家马德里，加盟 AC 米兰。当时双方签订一年合约，并附带续约选项。莫迪力在刚过去的球季为 AC 米兰出赛37次，攻入2球。球队最终在意甲联赛排名第5，意大利杯16强止步，成绩不算突出。 莫迪力刚刚结束第五次世界杯之旅，克罗地亚在32强不敌葡萄牙出局。谈及与 AC 米兰的新合约，莫迪力说很高兴能够留队，又指由他来到的第一日开始就感受到热情和关怀。他承认球队上季表现低于预期，但来的一季期望强势反弹，他准备好再次为球队全力以赴。另外，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超应届冠军阿仙奴准备以7000万

英镑收购纽卡素中场兼队长基马尼斯。报道指呢位28岁巴西国脚是枪手的首要引援目标，球员本人亦希望加盟兵工厂。转会谈判近日进展迅速，预计个人条款不会成为问题，但7000万英镑的报价是否能够满足纽卡素就仍然有待确定。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点13分，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下国际消息，我们讲下韩国那边。韩国的首都是首尔，大家都知道，他们早年提及过迁都的目标。韩国当局最新公布位于国家新行政中心世宗市的总统新办公室项目初步设计方案已经选定了，预计可以在2029年8月起好。总统李在明上任以来一直积极推动有关的项目，不过当局就表明基于可能引发宪法层面的争议，新办公室落成亦都不意味整个总统府或者首都的职能会搬迁到去世宗市。
1: 世宗市是位于首尔以南大约120公里，近年已经是陆续有不同的政府部门进驻的了。有内地传媒早前就了解过韩国行政迁都的最新进度，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在世宗市新建总统办公室的项目，根据韩国传媒报道，当局已经从众多早前公开招募的构思作品入面初步敲定设计，众选作品来自当地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合组团队。报道说，设计既有现代的元素，亦都糅合了韩国传统建筑、韩屋入面的空旷庭院等风格。最终设计估计未来仲需要大概一年时间改良修正，之后就会正式动工，希望在2029年8月完工。总统新办公室未来坐落的世宗市位于首尔市以南120公里，2006年原址正式以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庙号世宗命名，定位为国家新的行政中心城市。建立新行政首都的构思早在2002年由时任总统卢武铉提出，目的是要避免国家经济和人口过度集中在首尔、仁川和京畿道的首都圈范围。不过多年来经历执政党轮替、朝野博弈、地方居民、部门反对声音等阻滞，世宗市的基础建设要等到2007年才动工。政府不同部门其后按计划分多个阶段进驻。今年2月，内地传媒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实地了解过世宗市的最新情况。这里和首尔相隔大约2.5小时车程，市内结合原有居民的旧城区以及由政府建筑物组成的新城区。当地官员说，2021年左右世宗市已经基本建成为一个具有质素的生活型城市，市内的原有居民连同新加入的人口目前合共已经达到397,000人，逐步接近2030年规划达到500,000人口的目标。世宗市长崔文浩受访时说，连接首尔市和世宗市的新高速公路及高铁线相关规划正推进紧，预计启用后来往两地的交通时间能够压缩至大约1.5小时。他提到，现时每年因为中央机关分散运作所产生的出差和留宿费用超过100亿韩元，折合大约500多万港元。报道引述资料，由2012年至去年，23个中央行政机关、22个所属机关、16个国策研究机关以及10个公共机关已经分8批搬入世宗市办公，大约21,000名公务员离开首都圈。现时留在首尔运作的就包括总统府、国会，连同外交部、国防部、统一部等少数涉及国家安全、外交及宪法首都职能的重要机关及部门。另外亦有一些部门分别进驻到釜山、大田和京畿道、和川等城镇。报道提到，现时韩国民众一般都叫世宗市做新首都。世宗市的建设资金目前每年由国家层面投入大约22万亿韩元，市政府每年自行筹集20万亿韩元用作营运和完善基础设施。市长在访问中承认，过去因为不同地区的政党势力 以致政府部門抗拒等因素，都令到行政遷都出現阻力。他認為要真正實現遷都，總統常駐始終最為關鍵。不過今年三月，韓國國會議長與原籍再次以具爭議性和時間限制為由，從推進緊的憲法修正案中移除將行政首都寫入憲法的議程。面對政治現實，市長認為世宗市要真正成為新首都，過程仍然是非常困難。總統李在明早前表明，到了任期結束嗰陣，希望可以在位於世宗市的新辦公室卸任。不過負責新總統辦公室項目的韓國行政中心綜合城市建設廳日前回應說，新辦公室起好之後，不意味整個總統府及國家首都職能將會搬遷到世宗市，以防再次引發嚴重的違憲法律訴訟與憲法爭議。

0: 翻嚟本港，我哋讲下啲有关健康嘅话题。香港大学推出由社区药剂师主导嘅免费骨质疏松症筛查服务，透过喺社区药房设立恒常化嘅分层风险筛检，及早识别出高风险人士，并且转介至到家庭医生咧作进一步骨质密度检查同埋诊断，协助咧潜在病人及早获得治疗。
1: 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张正龙就话：骨质疏松同年龄咧系有关噶。随住人口老化，近年本港骨质疏松症嘅病人亦都有上升嘅趋势。咁希望可以透过筛查计划，提升公众对于骨骼健康嘅认识。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倪子莹系访问咗张正龙，听下佢点讲。
2: 香港是一个全球人口寿命最长的地方，同埋我哋个人口老化嗰个情况系几严重嘅，所以我哋系年纪比较大，例如长者方面个群组咧系逐年逐年咁递增。骨质疏松系一个同年纪有关嘅一个疾病，所以喺香港嗰个骨质疏松咧近几年系有上升嘅趋势嘅。主要集中嘅群组咧都系一啲停月经嘅妇女咯。咁男性方面咧都系有所增加嘅，咁但系当然喺嗰个女性方面咧嗰个增加嘅比例系多啲嘅。
3: 骨质疏松有冇啲咩先兆咧？最严重可以导致到咩情况？
2: 骨质疏松我哋叫做隐形嘅杀手，真系可以完全冇先兆嘅。咁所以有时啲人话啊，我而家骨痛啊，或者我发觉我个身高矮咗啊，甚至有啲人系驼背。咁原来呢啲已经唔系骨质疏松咁简单啦，已经可能系去到骨折咯。咁骨折当然啦，有简单嘅骨折，例如你手指骨骨折都系叫骨折。咁但系例如最常见嘅骨折，我哋有几类啦，一个就系可能喺手腕啦、脊椎啦，同埋喺个股骨或者髋骨嗰个关节个位嘅。嗰个严重结果咧就系第一样嘢，佢哋就好多时候佢个生活习惯会有所影响啦，因为佢跌断完骨，佢个行动力系大幅减低嘅，咁所以生活习惯有影响啦，同埋系经常会痛。咁另外第三样嘢咧就系佢个死亡率啦系好高嘅，一年嘅死亡率咧系20%，即系或者100个人有20个人一年内会死亡。咁而5年内嘅死亡率咧，100个髋骨骨折嘅病人咧系有大约有50个系会死亡嘅。
3: 呢、这个骨质疏松筛查计划咧，你哋会用啲咩方法去揾出呢啲患者咧？
2: 我哋会利用呢个华人骨质疏松筛查工具，我哋叫 COSA 啦，就去揾出呢啲病患者。咁呢个 COSA 点得嚟嘅咧？我哋利用一啲人工智能同大数据，将骨质疏松嘅风险因素放咗落去，然后嗰个人工智能 AI 模型咧就帮我哋揾出4个最重要嘅工具或者因素啦，包括咗年龄啦、性别啦、体重同埋个骨折史。咁利用呢个 COSA 呢个问卷咧，我哋就可以将参与者就分别为高风险同埋低风险嘅人士。咁高风险嘅人士咧，即证明咗佢哋嗰个骨质疏松嘅风险系比较高，同时间其实佢哋将来10年内个髋骨骨折个风险亦都系比较高嘅。
3: 咁点样去连结呢啲社区药房或者药剂师去跟进呢啲个案咧？
2: 咁呢个服务流程

0: 咧就系我哋根据我哋啱啱呢个试点嘅一个计划，同埋我哋一啲回馈啦，例如药剂师同埋一啲参与嘅市民，佢哋觉得计划点样先可以改进，最后成为咗我哋呢个 SOP 服务嘅流程啦。咁呢个服务嘅流程，我哋亦都俾咗香港骨质疏松学会去审批嘅。嚟紧我哋嘅服务试点或者将个服务点样推广咧，就系将个服务推广到其他社区药房里边啦。咁我哋会培训佢哋嘅药剂师，同时间教佢哋点样去将个服务带俾市民嘅。
1: 你啱啱都有讲到话人口老化呢个问题啦，你会点样评估呢个病症为医疗体系带来嘅影响？会建议点样去预防呢？
0: 我哋之前估算咗喺2050年咧，骨质疏松嘅人口比例咧，大约有2至3倍嘅增长，同时间骨折咧系都会有相应嘅增长。最重要咧，骨折嗰个治疗费用系非常昂贵嘅。咁我哋最近期估算，每一个髋骨骨折病人，我哋需要20万去治疗嘅，呢个叫做直接醫療成本是20万，咁所以例如我哋一年近年可能是7000个多啲咧，你可以計一計7000乘翻20万嘅成本咧，係講緊係好多億嘅一個成本喺度咯。咁若果我哋唔去早啲預防骨質疏鬆同埋骨折嘅時候咧，我哋相信2050年嘅時候咧，為香港帶嚟嘅醫療成本係非常昂貴嘅。仲有咧，我哋知道骨折，尤其是髋骨骨折之後咧，有1/4嘅病人係需要進入安老院舍嘅。咁我哋知道安老院舍嗰個名額非常有限，咁所以若果我哋能夠減低個髋骨骨折嘅時候咧，同時間亦都減低咗對安老院舍嘅負擔咁啦。
2: 時間嚟到7:24，睇睇大家最新嘅天氣情況先。熱帶氣旋紅霞係會喺今日稍後橫過呂宋海峽，並且進入本港800公里嘅範圍。咁屆時咧，天文台係會考慮發出1號戒備信號。而本港今日咧會係天晴，同埋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1-2度。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生效嘅。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
3: 接着我们再转个话题，竞争事务委员会昨天第一次公开部分会议被传媒列席旁听，主席翟少棠说是希望让到公众更了解竞委会的工作，增加透明度，未来会考虑分享更多开会的情况，包括在执行工作上的经验和困难。
2: 翟少棠是交代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他说是会维持在9月提交首份修例建议的目标，建议将有关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甚至是提高至10年，加强阻吓力。他又鼓励公私营界别在采购的时候采用竞委会新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的范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4: 竞争事务委员会在新任主席翟少棠领导下有新作风，昨日开会首次公开部分会议供传媒列席旁听。翟少棠在会上向委员说，做法是希望让公众更了解竞委会的工作，增加透明度。
5: 在可行的范围之内都可以是一个公开的部分，让公众会知识委员会做的一样工作。当然是委员会的工作里面有很多都会是牵涉到有机密的情况的，那些当然我们就不方便公开，但我们会选择是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在个公开的部分在这里跟大家去探讨。
4: 昨天的会议公开部分历时大约45分钟，会上简介了竞委会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陈词的内容。资深法律顾问萧雅仪亦都介绍了竞委会新推出的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
6: 新的版本是会明确列明签署了确认书而违反确认书的内容，除了需要负上赔偿责任和承担竞争条例下面相关的罚则之外，亦有可能构成普通法下面的串谋诈骗欺诈罪，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处监禁14年。另外第二点就是新版本是加设了这个法定声明的要求，投标者需要以法定声明的方式确认他的标书是独立已备的，而在过程中未有参与这个合谋的行为，这个是为串谋欺诈罪以外加设了另一个或者替代性的罪行。
4: 翟少棠在会议结束后见记者。

0: 顶。他说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有助加强对招标者的保障，鼓励公私营机构在采购时采用，但基于私营机构的交易属于商业行为，难以强制执行。
1: 我们尽可能是在这个程序里面加入很多保护到个服务使用者的权利。我们现在在我们改善了的那个范本里面加强了，因为在字面上面我们讲到明在这里是有一个刑事的责任在这里。范本里面我们如果是白纸黑字真是明文规定，我们写到明是会有这个咁嘅后果的时候呢，咁在这个犯罪的意图方面就会有比较有困难。对于想是在这方面浑水摸鱼的人士来讲是会有这个困难。同一时间呢，如果我们加强了在这个法定宣誓声明的要求呢，咁这个就不同了，这个是一个宣誓的行为。咁所以发假誓本身就是一个刑事的行为，咁这个比较直接的刑事的行为呢，签落去那个虽然他不是个老板，但如果他都是知情的话呢，他都会自己是有一个本身的一个刑事的责任在那里。所以这个是一个阻吓性的作用，是有加强的，我们会相信是会有效的。
0: 被问到修改竞争条例将围标罪行刑事化的进度，以及竞委会是不是会等到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发表报告后才出台，翟少棠回应说竞委会目标时间不变，仍然维持九月提出首份修例建议，目标在明年首季提交立法会。
1: 我们那个时间表就没有改变的，好像我们自己本身预计在九月之内呢是可以做到，起码做到一份的改例的建议刑期呢，我们觉得是需要有一个相对是嚴重的情況之下呢，是有相對的刑罰的。但我們相信我們會建議呢是起碼7年、甚至是10年，那也是相應的一個罰款。但是這個詳細究竟是多少呢，我們就未有一個定案的，我們都是還在這些方面是工作的。
0: 翟少棠又說未來會考慮在公開會議部分透露更多競委會工作內容，包括在執行相關條例時的經驗和困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热带气旋红霞会今日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会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步增强。而家评估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同本港嘅距离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又话，听日初时本港天气仍然酷热，但系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埋本港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星期六稍后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话位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气压凌晨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红霞。预计红霞向西北偏西移动，逐渐增强，今晚至听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靠近粤闽沿海。听晚至星期六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到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是听晚至星期日的朝早以台风级别在广东珠海至福建漳浦一带登陆。澳门气象局说，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今晚进入澳门800公里范围，到时将会发出一号风球。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蔓延，当局已经疏散大约12000人，并正着手转移另外8800人。報道說，很多連夜撤離的人是露營區的遊客，而新一輪疏散行動是出於預防考慮。地方官員說，阿卡紅灣周邊已經有大約3400公頃土地被燒毀，目前大約700個消防員正

0: 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接近虹桥。而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十八乡交汇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亚街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胜利道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运输署批准喺机场岛进行无人驾驶测试，咁车上面咧不设后备操作员，如果测试符合要求，署方系会再跟进营办商未来商业运作嘅申请。自动驾驶车辆应用促进工作组成员、智慧交通联盟理事长张欣宇就形容咧，测试进入无人驾驶阶段咧系属于意料之中，认为咧今次系一个重要嘅里程碑。
2: 至于几时啦，可以商业营运提供载客服务啦，张欣宇就认为喺技术层面嚟讲啊，相信咧数以月计嘅时间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不过咧，由于载客系涉及交通政策，估计需要社会进一步讨论。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咗张欣宇，听下佢嘅意见。
4: 呢一个项目咧，佢本身系 under 我哋一个自动车测试嘅牌照嘅。嗰、那個牌照咧，當時批出嚟嘅時候咧，那個計劃係好清楚嘅，就係、是、呢一款車咧，或者呢一個路線咧，將來係做一個全無人化嘅一個運輸嘅經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科研嘅項目嘅，佢係一個應用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咧，行到一個全無人，連個司機都唔喺車上面，或者安全員都唔喺車上面嘅一個測試階段，然之後再去到可以載客階段咧，呢、這個本身就係批呢個牌照嘅時候，好清晰知道一個目標。咁可以話咧。去到呢一個無人測試階段咧，反映咗即係香港對於呢個自動駕駛呢個行業啦、呢個產業啦，真係今年係算係一個加速嘅一個年份嘅，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啦。但係亦都係意料之中嘅一個安排嚟嘅。
5: 今次嘅無人測試咧，會唔會喺機場島嗰度當中都會遇到啲咩挑戰咁樣咧？
4: 其實應該話香港機場島啦，佢存在嘅挑戰咧，係整個油太市場啦，其實存在嘅挑戰嘅。首先即係而家世界上比較領先嘅無人車或者係自動駕駛技術嘅公司咧，佢哋嘅發源地全部都係左太市場嘅，無論喺內地啦或者美國啦。咁啊嚟到香港咧，佢首先喺個交通規則方面咧，需要去做一個重新嘅適應啦、學習啦同埋個調整啦。咁所以喺機場島嗰度，包括我哋嘅迴旋處啦，包括可能路面不斷有施工咧，呢啲都係自動駕駛技術。講真喺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已經有應對過嘅，不過嚟到香港咧係需要一個本地化嘅一個學習同埋個訓練啦。咁所以點解我哋即係成個呢個有人監督下呢一個過程都做咗成就快兩年啦。一年半以上啦，終於即係都覺得有信心，同埋有個標準可以做翻一個全無人嘅代表，呢啲技術問題已經係全部解決咗嘅。
5: 你估計咧，今次嘅測試咧需時幾耐咧？同埋將來嗰個商業營運方面咧，可以幾時先可以做得到咧？
4: 其實呢兩方面嘅，一個就是技術啦，一個係政策啦。喺技術層面咧，我相信呢個就唔會再係一個數以年計嘅一個時間表啦，應該都係數以月計嘅一個時間表啦，即係喺技術層面啦。咁下一個就係講緊個商業經營啦，即係載客服務啦。咁我諗呢樣嘢咧，佢就唔係一個技術問題，反而會係一個交通運輸政策嘅問題。佢需要考慮平衡嘅就係你用咩牌照啊，當地嘅交通需求係點樣啊，同埋都要平衡翻唔同嘅持份者啊，可能要社會上進一步討論啦。
5: 假設啦，萬一發生咗事故嘅話咧，責任問題咧，大家都比較關心啦。運輸署都有講到咧，就係話要求營辦商咧都要去買有效嘅第三者保險啦，亦都有一個叫做车上面安装电子数据记录仪啦，有需要嘅时候可以配合到啦。你认为足唔足以可以保障到道路使用者嘅安全呢？
4: 其实呢个几个层面嘅，保险一定系最基本啦。保险就系个经济方面嘅保障啦。如果对一架自动车嚟讲，佢可能去到一个阶段，譬如而家去到无人化测试嘅阶段，佢车上面冇一个司机咁样嘅类似嘅角色喺度噶啦。咁、那個司機嘅定義係邊個呢？咁所以呢，我哋當時做呢個法例嘅時候呢，係將司機嘅定義係擴闊咗嘅。咁對於一個無人車嚟講呢，視乎返嗰個實際嘅情況，遠程嘅個操作員啦，或者係甚至乎車隊嘅經營者呢，我哋都可以認為佢係當時操控呢架車嘅一個司機嘅。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變咗呢，如果真係有啲咩交通法例相關嘅刑事嘅責任需要追究呢，其實我哋都可以精准揾到嗰個需要去付出責任嘅人嘅。咁所以呢樣嘢喺立法嘅時候已經考慮咗嘅。

0: 咁另外一個當然啦，最關鍵都係講緊技術，應該要做到唔違反交通規則，同埋有個足夠嘅應對能力咧。咁呢個先係我哋希望達到嘅目標啊嘛。而家根據翻香港啲數據嚟睇咧，包括全球啊無人化自動車佢跑出嚟一個表現咧，整體上個安全表現已經係超過人類司機嘅。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點解全球嘅一啲監管都越嚟越有一個開放嘅一個心態咧，係俾啲無人車試運行啦，甚至乎載客運行咧，背後都係技術已經去到一個比人類更加安全嘅一個水平。咁另一方面，我哋喺法例方面、喺保險方面咧，都有一個本身人類司機相約嘅一個保障啦。咁所以，我覺得呢方面已經係一個比較全面嘅一個應對嘅方案。
1: 继续同大家探讨下有关交通嘅话题，越车南下入境市区嘅措施咧，听日系会扩大至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机管局亦都会推出全新嘅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同澳门嘅旅客咧，经港珠澳大桥访港。
2: 有內地車友社群負責人就話啦，下個星期咧係會聯同新一批車主自駕遊嚟香港。咁佢話咧，粵車南下推出以嚟啊，兩地嘅愛車之人係有更多嘅機會交流，同時亦都會喺香港消費。
1: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咧，計劃下增加咗咧粵車嘅城市數目，都有助咧推動本地消費。咁又建議咧喺港珠澳大橋以外試行開放更多出入境口岸咧，去方便車主。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的报道。
3: 去年年底推出的粤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开始会新增多五个内地城市，包括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意味全部九个大湾区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用港珠澳大桥来香港，每日预约名额倍增到200架，留港日数维持最多三日。机管局听日开始亦都会推出全新的二泊游服务，方便内地和澳门旅客经港珠澳大桥访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运输处处长谢咏仪和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等人到时会出席旅客欢迎仪式。广州车主 Holy 本身是一个车友社群的负责人，他亦都是去年年底第一批南下的车主，嚟紧下个礼拜会联同新一批包括来自深圳和东莞的车主一起揸车来香港。他说粤车南下措施令两地爱车人士可以有更多机会共聚一堂，交流汽车文化。
4: 因为我接触的群体比较多，或者是多做粤车南下，其实都是那些爱车人士。因为我周围都很多 friend 将车带去欧洲啊，带去俄罗斯啊，带去东南亚啊，样他们当为一个出境游的。我人去不特止我的车都一起去，他们很喜欢香港的汽车文化的氛围，互相的融合交流。好像我都近排都去石澳，其实他们都即香港玩车的人对于粤车南下这件事都比较欢迎的。他不会说、啊、你过来阻塞交通、啊、那些哇，原来两地的玩车是要可以这样交流的。
3: Holy 又说粤车车主都会把握机会消费，以他为例，粤车南下措施推出至今七个月，他每个月平均揸车来香港两次。
4: 嚟得嘅佢肯定會消費，因為佢都有做咗心理建設，話我都使咗嘅錢啦。咁我嚟肯定買啲嘢食下嘢啊，帶啲嘢翻去啊。香港而家匯率係低啊，盡量買多啲咯，塞滿成個尾箱啊。好似我最近去香港買鏡頭又係咁買，買金飾又係咁買啊。確實選擇多，又去咗玩，又去咗食，又買嘢翻嚟，抵曬成個路費。
3: Holy 亦都係自媒體創作人，佢會拍攝唔同景點同埋活動，再製成短片分享感受，其他車车主都可以从中了解香港多一啲。佢亦都提到部分大湾区城市嘅地理位置唔近港珠澳大桥，以深圳为例，预计单程揸车嚟香港要两个几到三个钟。为咗把握粤车南下商机，本港多个发展商喺旗下商场推出优惠给客，包括提供免费泊车同埋现金券等。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宗仪话：，本港现时有十几间酒店推出粤车南下住宿同埋消费套餐，佢集团旗下两间酒店都有同类嘅套餐，亦都专门加装咗多支充电桩。粤车政策落实以嚟，唔少入住酒店嘅车主都系一家大细。
5: 香港系旅游城市，一定有多元嘅旅客。 粵車南下對一啲家庭遊旅客咧係好適合。

0: 无论系两代同行或者三代同行啦，我哋会有个套房 package 俾佢嘅。咁家庭夜晚嘅聚会会变咗更加好嘅。我哋发现像我卖套房系好咗嘅，因为商务客跌咗咧，而家就靠粤车南下嘅家庭客去补足呢一点嘅。整体会消费连埋食饭啦，个 package 啦，会加埋落去咯。
1: 随住粤车南下入市区措施，听日会扩展到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陈忠仪欢迎新安排，但佢提到唔系所有大湾区城市都近住港珠澳大桥，建议当局考虑试行开放更多出入境口岸，方便车
0: 主。我估计咧，深圳咧就系好渴望嚟香港又方便。如果你俾佢揸车嚟咧，里边啲富人就成日都嚟噶啦。一部分你攞100个，或者100个你攞一半啊，50个试下深圳单一口岸试一试嘅效果啊。譬如深圳湾口岸啦，我建议，咁你咪睇睇个效果咯。如果将来成功嘅，咪先陆续去增加其他口岸咯。深圳好大嘅，个区域好大，东边咧香园围都可以嘅。
1: 运输署回复查询时话，粤车南下实施以嚟，整体运作有序畅顺，申请同埋预约数字持续上升，截至到今个月中，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当中超过11000个获批，累计预约出行数目超过9000架次。

0: 时间嚟到朝早7:45都提提大家啦。天文台话热带气旋红霞会喺今日咧稍后横过吕宋海峡，并且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到时天文台咧都会考虑系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亦都提提大家咧，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11，强度咧属于极高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0%。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机场岛真无人驾驶，全球幼太车市场第一次。南华早报，本港推进首个真正无人驾驶测试。星岛日报，警方搜查内地牙科本港驻点，拘捕涉嫌非法执业男子。商报嘅头版就报道，香港马来西亚签多项合作备忘录。资本市场深度互联互通。
0: 明报的头版报道，中国植树学家双响首次获得菲尔兹奖。大公报的头条同样是王红、邓旭双双登顶，获颁数学界最高荣誉，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东方日报的头版是香烟包装计划增加规管，九成的报贩认为难保饭碗。信报，美国抨击 Kimi K3 违规开发，中方驳斥。经济日报的头条同样关注到美国指控越资暗面 Kimi K3 偷窃技术或制裁。
2: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运输署宣布批准在机场岛展开自动车无人化测试，车上不设有后备的操作员随时候命，而是由遥距中心操控和监察运作情况。今次的测试项目，营运商百度公司表示，将会在下个星期一以其左太车开展无人驾驶测试，开创全球右太市场首个无人自动车测试的先河。日后亦都系会将香港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拓展至全球右太车市场，持续推动香港方案走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署方在确保道路安全的前提之下，才会批准今次自动车先导牌照测试项目。而运输署至今已经在全港发出8个先导牌照，涉及65架自动车。有业界人士说，香港的道路设计和交通规则和澳洲、英国等右驾市场接近，成为采用左驾的内地汽车最好的试验田，助力内地车企出海到右驾市场，亦都彰显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文汇报报道，
0: 明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在西九龙的高铁站和机铁站的

0: 自动车接驳是即将会落实。早前运输署是透露今年下半年做路面测试，安排四架自动测试载客和运送行李，车程大约是7至8分钟。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说，正是推动多元化无人车辆测试，西九路线项目是主要测试无人小巴，署方亦都正系处理紧更大型嘅车辆申请，希望陆续有更多嘅路线能够实现到无人化测试。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警方寻日联同卫生署喺北角同埋油麻地采取针对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嘅执法行动，其中喺北角英皇道一间牙科诊所在港咨询处拘捕一名72岁男子，涉嫌非法从事牙科执业，并且检获一部疑似口腔内扫描仪器、牙科椅和牙科工具等等的证物。警方正调查涉事香港店铺是否与内地牙科连锁店有关联，以及是否有其他的涉案人士。根据牙医注册条例定名，只有注册牙医才可以从事牙科执业，包括使用口腔内扫描仪器取得另一人的数码影像。香港牙医学会在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说，政府各个部门及时果断介入行动，有效堵塞非法牙科服务带来的公共卫生漏洞，充分体现特区政府恪守民生为先、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专业担当和责任。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2026年菲尔兹奖昨天在美国费城揭晓，一共有四位数学家获得这个殊荣。中国数学家王红、邓毓是双双获奖，实现中国数学家在菲尔兹奖上的历史性突破。这个是菲尔兹奖设立近百年以来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奖。王红亦都成为这个奖项90年历史上的第三位获得这个殊荣的女性数学家。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邱成桐是形容王红、邓毓作为中国新一代数学研究者，凭借住原创的成果企上去世界数学之巅，实现几代中国数学人的共同心愿。王红是用几何测度论是透视百年的谜题，邓毓就用偏微分方程的桥梁连接微观和宏观的世界，这些纯数学是突破到和人工智能以及巨新智能等科技前沿是息息相关。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为了进一步打击围标，竞委会昨日披露多个建议方案，提出民事刑事双轨制，亦都是倡议刑事化的最高刑罚应该是以判监七年起跳，判囚十年亦都是考虑方案。另外又建议将签署不合谋条款的规定纳入建筑物管理条例，扩大规管。竞委会早前在宏福苑听证会上作出总结陈词，提及现存法例框架和刑罚不足以阻吓围标。竞委会委员会会议昨天亦都是首次设立公开部分，允许传媒旁听。行政总监法律事务李晓亮在会上提及，现有的法例和竞委会未来的改革建议都可以提高成功检控围标者的机会，亦都希望可以透过加强刑罚大大提高参与围标风险和成本。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昨日通过2026年公屋租金检讨，公屋租金会在今年的10月1号开始上调 2.04%，以3月公屋租户平均每月租金2519元去计算，上调的金额是介乎10元至128元。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今次的加幅是相对温和，低过同期的通胀和最低工资的加幅，如果有特别经济困难的租户是可以向房委会申请租金援助计划，房委会会按实际的情况决定是不是给予租金宽免等等。商报报道。
1: 明报报道， 骨质疏松症属于本港常见的骨骼疾病之一。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和社区药房合作推出计划，由社区药剂师透过华人骨质疏松筛查工具去评估筛查高风险人士，并且转介到家庭医生检查诊断。计划已经在四间社区药房试行，预计明年初正式会在全港600多间的社区药房展开。

0: 去服務。而港大醫學院就話係形容骨質疏鬆係隱形殺手，全港50歲以上的女士和男士的患病率分別是30%和8%，即係平均每3名女性就有1個人患病。雖然冇明顯病徵，但會引致脆性骨折，輕微碰撞亦都會造成骨折。其中發生髋骨折後，1年內死亡率可以達到20%，5年內就會升至近50%。明報報導，
1: 信報報導，城巴係再發現座椅藏針嘅事件。城巴發言人話，事件入面一名乘客受傷。昨天下午大約2:30，城巴一架7號線的巴士往石排灣方向駛至香港大學西閘嗰陣，車長接獲乘客通知，話上層中排嘅座位發現一支縫人針。據了解，受傷的乘客是一名29歲女子，當時她是上了巴士上層，坐低就感到刺痛。查看之下，是在座椅發現座位上有一支縫人針，於是通知車長。報道說今次是城巴2個月內第3宗座位藏針的事件，全部涉案的巴士路線都不相同，到現在是未有人被捕。信報報道。
0: 大公報報道，電動車佔全港的私家車總數超過26%。消委會今年初調查本港18個大型商場，結果發現只有2個是有為每個停車位配備充電設備，超過70%的商場配置率都是低於10%。各個商場的收費亦都不統一，涉及設備功率、充電效率、時段的差異和閒置費等等多項變數，難以直接比較實際的收費。有車主認认为目前商场充电收费比较贵，希望政府可以兴建更多的充电设施。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天水围一名52歲的汽车维修技工，星期二将一架中型旅游巴吊高，并且在车底进行检查期间，旅游巴的其中一边突然冧落嚟砸住佢，事主全身多处受伤，自行爬出车外，但伤势严重。是情况急转直下，陷入昏迷，送院抢救，第二日伤重不治。昨日警员到案发车房调查，并且拖走涉事的旅游巴是检验。据了解，跌落来的是一架28座的中型旅游巴。东方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北京研修考察团继续展开行程，昨日是听取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讲授，并且是到访小米汽车工厂参观。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议员深刻了解到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等等，都是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和优势。星岛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运输署正式批准在机场岛展开香港首个车内无人化自动驾驶测试，为全球幼态的油价市场中首次实现全无人驾驶测试。全球幼态市场庞大，法律、保险、道路规则上各有差异，香港的測試經驗和營運數據能夠形成一套與國際對接的成熟模式，為國家自動駕駛技術出海提供先行先試的實踐機遇。文匯報社評。
1: 信報社評，內地牙科診所的廣告在香港隨處都見到，這個現象引起香港牙醫學會是關注。評論認為異地就醫司空見慣，問題就在於內地牙科診所的招客手法有沒有誤導的成分呢？若果在香港無牌行醫，就尤其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非法行為。看回內地，任何醫療廣告發布之前都必須經過省級部門去審批。評論認為香港必須修訂不良廣告醫藥條例，彌補兩地法規之間的灰色地帶。信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接受醫療服務有別於一般消費，它涉及專業判斷，一旦出了問題，後果往往是難以逆轉。有內地牙科機構在香港宣傳和運作，缺乏足夠監管的現狀，是要透過業界主動發聲，政府積極立法和執法，以及兩地協作，才能夠築起一道堅實的病人權益防線，也是維繫整體跨境醫療秩序的根本之道。星島日報社論。
1: 明報社評，香港和內地有關牙科服務的監管制度有分別，兩地部門都需要加強協作。

0: 市民北上睇牙呢个趋势咧难以改变，两地部门应该积极研究加强规管非本地牙科服务喺香港嘅宣传活动，确保资讯真实透明。同时，政府应该继续致力加强本地公营牙医服务，俾市民咧有更多选择。明报社评。
1: 大公報的社評就講到，中國數學家王洪、鄧旭雙雙是獲得榮獲菲爾茲獎，標誌著中國本土培養的基礎研究人才躋身世界最高水平。從菲爾茲獎的歷史性突破到人工智能業界跌跌時刻不斷再現，是中央高度重視基礎研究、持續加強體制機制創新和戰略佈局的必然結果。國家基礎研究和創科發展迎來最好時期，香港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大公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人工智能叛变不再是科幻情节，美国矽谷发生大规模自主发动网络攻击的事件就犹如一记警钟，震惊全球。评论说，面对日益复杂的人工智能风险，中国、美国作为技术领跑者是需要超越竞争的思维，认真协同建立全球 AI 治理框架，确保人类安全福祉。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本港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以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为由，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中国、印度、欧盟等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的关税，税率介乎10%至12.5%，替代即将到期的10%临时全球进口关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总统特朗普为缩减贸易逆差而根据国家紧急状态实施的10%至50%对等关税无效。特朗普其后引用旨在应对国际收支危机的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实施为期150日的临时10%关税措施，将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5凌晨到期，新关税将会随即生效。中方一直否认存在强迫劳动问题，亦都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话关税战和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经贸问题应该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贝安德和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会定期在这里办公。此举旨在改变国家经济决策只是由伦敦中央政府作出的局面。声明说，北方唐宁街十号位于曼彻斯特市中心的克伦大厦，将会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贝安德今日将会在这里主持重启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高级内阁成员和英格兰各地区市长会出席。声明又说，贝安德预计今后每